0: 这样呢吼，节目一个开始爱报这吼靠精神的啦。来哟，好朋友，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所以啊，咱的节目一旦上好，咱的朋友大家福气，上好，咱的朋友大家拢好运，大家拢健康平安。哦，哎，收听咱的节目，阿杜呢需要咱的服务来卡什么服务？
1: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2: 生活跟有
1: 望哦，你这在看广告哦，
0: 去吃掉啦啊！这样实在，我这个手机就不听使唤呢，真害呢。
1: 对哦，起码就这网络广告吼，但是网络的广告啊，卖欧白去咯。
0: 哦，我知，我已经往骗住这边了。我所以哦，我起码那看到那个网络在那卖物件吼，哦，哇，这未歹哦，好啊，个个有心动啊，你知不？啊，心动是不是要马上行动？
1: 对哦，
0: 啊，所以Sandy的讲，你还要被骗吗？然后没有，没有，没有，不要下单了。
1: 对对对对。
0: 哎，正经的呢。嘿，大概吼，你个看哦。嘿。看的物件，我你个看我去。
1: 哦，看起来拢就好用诶。
0: 啊，骗几遍啊嘞？
2: 对。
0: 哦，足侪遍啊嘞。
1: 嘿。哦，寄来拢唔是迄个物件，拢是迄唔知是创啥。啊。哎，拢乌白来。
0: 啊，不是，我寄三遍哦，三遍拢寄同款的物件。三遍拢寄同款的物件。
2: 你都互人骗咧，骗同款的变三届。
0: 所以我
2: 一个空跳三届，
0: 哎呀，
2: 阿你都爱让来检测啊！
0: 不，我第三遍吼，人那个送回来吼，伊讲你确定要收吗？
1: 我说
0: 没有呢，我已经都被骗了呢。啊，我这一次吼，我也是想收啦吼。他说，那你收的话，我看你一定也是失望的啦。我说。阿伯，你给我偷看一下。
2: 上回那也算有良心嘛呢？
0: 哎，我够够专业嘞，
2: 嘛算有良心嘛。
0: 哎，真正我啊偷看者哦，要收又够同款嘞。
2: 哦，
0: 系啊，所以过来我拢唔敢乌白买。
2: 对啊，买来也比家买得好。
0: 哎，那有人做生意安尼啦？
2: 做生意啊，
1: 专门做诈骗的啊。
0: 哦，
2: 无实在做多啊，今麦这个时阵，你卖用骗钱都袂歹啊，够物件通去收，安尼。
0: 乖公，什么那朋友嘛爱注意，人拢会报人讲，伫个网络有啊吼，伊拢赖内面，伊就甲你招你讲哦，你就加这个赖吼，啊你这个赖就是台积电的吼，啊什么的，
2: 哦，投资的啦，
0: 哎对对对，一头无甲你讲投资，他就说吼，他这个人的成功吼，啊你就是要爱知讲，这人的成功安那成功，嘿，啊恁的成功，哎呀这册蒙看未歹吼。我跟你讲，你就去用骗你啊！
2: 就开始呀，一波一波。
0: 我冇去用骗你。
2: 你那安尼啊，迄个脑波就，真讲人伤好啦，脑波弱。
0: 没有，我讲哦，哎，我朋友去用骗你哦，我老公你也笨蛋安尼啊，伊安尼哦，安尼哦骗一届，我跟你讲都冇过去啊，啊你就过去安尼哦，那个骗够较济安尼啦吼，骗到到尾拢靠个尾害安尼。
2: 哎呀，无啊，对老笨拢骗了了呢。
0: 骗太多了。
2: 嘿，无啊，都迄位人都是脑波较歹。嘿，就是爱脑爱较精光诶。嘿，爱来问我，脑边啊精光嘛，脑波用我上脑啊。咱真正，咱若脑退化，但是用感觉在做巧诶。
0: 那是咱这执行长真诶啦。
2: 对，
0: 一定这样。
2: 嘿，有也是安尼呢，我捌拄着，我嘛想，哎，我嘛是感觉做怀疑诶，就是有一个系统，伊讲我咱开车毋是有弄一个迄落侦测，伊讲虾米侦测系统。政策就讲吼，你有一个一个纠纷，啊，伊吼，迄纠纷吼提起你，你爱礼拜什么什么，但这个纠纷你来解释一下。啊，一共你有，我真正家庭有一个政策系统的对，
0: 真的。
2: 啊，也政策系统，一共伊是参与了检查队的查掉，安怎，啊，政策
0: 就。虾米嘛，安尼你嘛虾米去用骗呢？
2: 啊，伊唔是用伊赖哦，伊是用电话迄个讯息，有人无赖嘛，有人是讯息。我无惯系看讯息的啦，我较无惯系看嘿，伊个大弟也回哦，回讲我没事，伊个弟也回我没事，
0: 哎，是 AI 哦，
2: 我是后边看到奇怪，是安怎这个系统到底会回我没事？伊讲伊本就是讲你有一个交通纠纷，啊，说做做咧骗的啦，骗的诶，迄个手法是做做的，但是咱咱都是要保护家己。
0: 对，
2: 你保护家己的健康，你头壳精光，你都袂去用骗，袂老本骗去，你真正要靠无话晒，要靠无话晒。
0: 所以有时阵哦，你要保持你的精光哦。
2: 保持精光是要做做迄个啦。
0: 我讲，今麦我来甲恁侦测者。你头都在车顶给你侦测，
2: 对对，
0: 我今麦给你侦测者嘞，
2: 吼。你侦测啥物？
0: 您那个
2: 听看麦啊，
0: 听看麦啊，你
2: 心欣赏者，
0: 心欣赏者吼。我讲恁拢起来的时阵哦，会曾经今麦拢会去便所，拢去马桶放尿对哇？
2: 对啊。
0: 啊那较早吼，真卡，真卡都无啊。增加吼，拢会去树啊卡。
2: 哦，所以树啊拢会饲大汉嘞。
0: 对，
2: 长树啊，规长叶啊，拢会饲的。
0: 啊，因伊不会加阿姨嘛，是无肥。
2: 哎，爱落肥嘛，你长一饲的，伊拢知嘛。
0: 我跟你讲，
2: 安尼有啥问题？
0: 有，
2: 安尼是好啊。
0: 好，我跟你讲哦，伊个吼去迄长树啊遐放尿吼，我跟你讲，你用去找到一挂病源。你若准哦，四五个人拢甲徛遐放尿，啊！你较等你甲看，看一下讲，看卖讲，是咪足侪狗遐？
2: 尿疼疼
1: 尿，
2: 尿
1: 疼，对，疼尿啦，
0: 足侪狗遐，
1: 疼有较管，
0: 疼尿，
2: 疼尿，
0: 啊！过来，你若感觉讲，迄尿放落去了后吼，我打了足紧的啊，迄是安那，你知？黑就是高血钠，烧咸啊！
1: 哦，平常时食烧咸啊！
2: 哦，不是日头烧咸，
1: 嘿，因为钠含量较高，所以较快打。
0: 哦，啊，佫有哦，黑有棒棒的哦，你个鼻的味哦，我那一点啊肉味哦，放掉出来后迄个味哦，
1: 啊。
0: 有哦，
2: 不是臭尿款，唔听你，我唔把你骗，我得地。这点我是无都唔得地，
1: 我点买汤来滴。
2: 你冇不可以骗人嘅啊！
0: 你那骗到肉味嘅吼，
2: 那
0: 就是吼，那个胆固醇较高。
2: 哦，肉味就是胆固醇较
0: 高。嘿啦，
1: 哦，
2: 肉味哟，
0: 哎，啊，为了棒棒嘅有无？啊，未记得拖拉链呢，是啥呐？
2: 这场绑，
0: 哎，棒棒的鸡汤
2: 呢？石门水库没有关，我是拢安
1: 尼讲
0: 的。阿兹海默症啊，
1: 失智啊，阿袂记得乖啊，哎呦，
0: 好个，阿哥够强，袂记绑哦，因那查甫拢对袂准，瞄不准，
1: 一下对边，一下正边，
0: 哎，袂准，会想啊，
1: 会
0: 错啊。
1: 哦，不是去给你穿，是手来穿。
2: 哦，不是，我这个在
1: 是手来穿，
2: 手来穿。所以是啥物？
0: 发
2: 质，发质测试证嘛。哦，那是一个神经的问题啦。
0: 啊，我徛伫遐徛足久，会放未出来。
1: 还有做膀胱的问题啊，
2: 膀胱啊是有痔啊，
0: 不是啦，因为他妈徛干要滴掉鞋啊，滴掉卡啦，
2: 别人
0: 的
2: 鞋那种，
0: 滴掉个滴鞋啦，滴掉干的，啊，刚才都咬啊你嘞，滴掉个滴鞋啦，射腹线的问题，
2: 哦，裂破伤啦，
0: 膀胱的问题啊那啦吼，
2: 膀胱裂，
0: 啊个为你那膀胱你家里弄皮唔无啊，弄无皮，
1: 弄无皮，
0: 很咸啦，
1: 啊弄皮弄无皮，
0: 哎，那就是。有新冠肺炎
1: 哦，哎，撇了，有新冠肺炎，
2: 绝啦，为什么
0: 撇啊？哦，啊，叫你考这一项吼，你哪拢无问题吼？
1: 啊，安尼安全啊吼？
0: 安全哦，
1: 对，
0: 无安全，人会跟人会来给你开一张红单，你只要
1: 红单放掉，哈哈哈哈哈哈。
2: 都知啦，
1: 哦，
2: 那有
0: 这啊，哦，是安尼趣味啊，我咧讲哦，咱亲像咱那个足侪人吼，拢会感觉讲哦，哎呦，迄涂骹垃圾，较早阮砖骹，拢嘛烫赤骹吼，走东走西，对不？啊，过去挖落去，迄落挖。一坑一坑的啊，灌水落去啊，都搞着造出来啊。
1: 哦，
0: 哎，你拢未晓？
2: 嘿，我嘞，我有嘞，我不灌溉嘞。
0: 你有那有哦？
2: 哎呀，我常查你无几下啊，你无滴过。
0: 十八年啊，
2: 你十八拍摄，啊，我就二年啊，我就是讲你给我三
1: 年啊，我这头又低很
2: 多，你五岁年啊，你是声音较成熟啊，那
0: 不是年纪，拢做一个少年起来，
2: 不是年纪的问题，拢是声音太成熟。
0: 所以我讲，咱腾车卡吼去行路，这个是不错。
2: 吸地气啦，接地气啦，
0: 对对对，吼，安尼迄
1: 边做人爱卡达是对啦，
0: 不啦，迄我讲，迄讲已经释放哦，释放迄个迄一挂电啦，
2: 负离子，嘿，伊个电电来放出来，参地球有接触，嘿，迄电来放出来，咱内底诶迄个电来较平衡，水流会较稳，嘿，啊，迄个矿物质吸收会较好，嘿。
0: 哇！你这讲到这呢，你卖迄落伊利拢甲提出来了。
2: 你到底问啊？你都有问题？啊，看目睭对我，我都唔知道。
0: 我讲，我那是去迄落吼，去迄落吴大哥因的山顶吼，因遐有八里遐有个山吼，啊，那种最爱人去啊呢。啊，去伊老公阿弟，哎呀，腾开。增加卡，
2: 增加卡，
0: 落行路，
2: 嘿，
0: 爱落行路，爱一个唯有草皮啊，呢吼，
2: 爱这样子走，爱这种的，
0: 嘿，
2: 爱这种的，袂当迄落，袂当咱这种的，你外靠迄种的，
0: 不要地，
2: 阿
0: 妈
2: 大路是袂使，
0: 哎，无啊，多嘿，
2: 爱有草有草一种，
0: 多嘛行路，像咧跳浪似
2: 的，对，阿伟的，你会当摸球棍，树，
0: 摸球啊，
2: 摸球啊，阿基。去摸迄个植物，伊买得带你交换，带你下迄个派的物件，派的电带你接皮，啊，好你好诶，
0: 安尼，
2: 嘿，
0: 啊，所以人个伟人就讲，万咧啥物哦，身体拢无好，啊，就去拢逐工去摸球啊，
1: 嘿，
0: 摸球啊吼，迄有时阵吼，摸该长球啊，煞强要袂活。
2: 一箱一箱还在养雕，拢免找医生
1: 了。
0: 我那有安尼，
2: 你
0: 释放哦，释放了伤过厉害，所以也唔是啊，迄人就是有时阵啊，你会用讲，哎，迄人红看起来跟他很阴呢，迄人红看起来就不阳光啊，
2: 无正能量。
0: 嘿，
2: 正能量伤济
0: 啊，
2: 印堂发黑
0: 啊，哎，对对对，
2: 有的人诶下头呀，有无？啊，暗色，
0: 嘿，啊，有的人佫讲，伊若安尼哦，佫煞拢足爱暗时啊，拢爱去迄种暗暗的所在，就是去迄个 KTV 啦，去迄酒店诶内面，咪拢暗暗的所在。
1: 哦，拢看袂着光诶，
2: 暗暗是惊暗路啦，唔是哦，
0: 惊蒙卡对。
2: 哦，安尼唔是好吗？
0: 安尼好对啦。
2: 采阴补阳。
1: 无，阴气收档啊。
2: 太
1: 阴气收档。
2: 我唔知，就是你台湾讲讲生肖是安怎，还唔是袂歹吗？啊，唔
0: 用，
2: 所以讲过目睭啊，是。
0: 这我讲哦，这拢去用假扮，好诶，唔学拢学诶，你看，食有机诶过目睭，
2: 采阴补阳。
1: 对，嘿，安尼好。
2: 但是行暗路，唔得行
0: 脚都硬。所以哦，我讲哦，有时阵出去行行，踏青是袂歹。
2: 嗯，
0: 哦，啊去树啊卡吼，坐一个，困一个。
2: 嗯，
0: 哦，安尼也是袂歹吼。
2: 吸地气，啊，接触主人。
0: 嘿。
2: 啊，如果有起脚，啊嘛袂用行暗路去摸大腿，较早困
0: 嘞。嘿啊。去啊，溪沟啊边，溪水边。
2: 嘿，负离子啊。
0: 啊对啊。啊，佮听到水流声吼。
2: 嘿。
0: 哎，安尼嘛较有材料，听到迄声讲较有材料。对
2: 不？迄个流水生财嘛，源源不绝嘛，财源滚滚来。
0: 嘿，所以这安尼就是安尼，所以有时阵哦，就是安尼去公园慢慢啊行，卖浪费时间啦吼，卖成功了，再去 KTV 去什么酒店咩安尼啦。
2: 对
0: 对。哦，啊，有人哦，情绪也较无稳定个喎，嘛是赶快去树啊卡，去树啊卡去啊。安尼画画咧，嘛是袂歹。去山谷
2: 哦，山去山顶啦，画画，但迄个情绪发泄一下啦。
0: 唔
2: 是找翁妈妈的哦。
0: 系啦，
2: 唔是找囝，找翁妈妈的，我嘛是会使。
0: 找
2: 妈妈快乐快乐啦。啊，无是变啊，那搁你定去山顶啊？
0: 无啊，我咧讲，你呐找翁妹哦，翁伊呐要接受吼，啊，搁无要紧咧。哎，即摆你呐，你妹了，到尾来讲，你写旧稿诶。不是，侬假美，
2: 安尼不是， 笑冤家，
0: 哎对啊，两个两个都冤家，两个都冤家。
2: 你这就是爱主主人，啊起居生活，食物件拢爱顺利，哎，啊再健康，好困难哦。
0: 不会困难啊，不会。
2: 对啊，
0: 我跟你讲哦。
2: 嘿，
0: 我讲你即卖咧想起来，敢那讲啊，咱即卖咧几岁？小有时你也想起来。
2: 二五年。
0: 哎对。
2: 系啊。
0: 二五，啊二五，你想要做阿妈，一个久咧。
1: 哈哈哈。个慢慢来。
2: 豆豆我想，嘿，一个要做久的当时咧。我讲，现在即卖人生七十才开始。
0: 没有。即卖我咧讲吼，你敢知影嘿老师啊吼？老师问个学生啊，问讲你的愿望啊。伊讲你长大的愿望是什么？
1: 嘿，
0: 伊讲哦，我不想当总统，
2: 嗯，
0: 我也不想当医生，
2: 嗯，
0: 我也不想当科学家，
1: 嘿，
0: 弄不来的对了。
2: 要干嘛？当米虫？
0: 不是，他的志愿想要当阿嬷，
2: 当阿嬷为什么？
0: 当阿嬷很爽啊，
1: 嘿，
0: 为什么？因为阿嬷哦，哎，当时哦。就再困啦，困那个当时啦，
1: 啊，个衰，拢无人叫
0: 啊，哎呀，个人睡午觉啦，吼，啊，个暗时啊，个人看电视啦，吼，啊，要早早去困，晏去困啦，晚晚去困啦，拢无要紧啦，吼，啊，免写功课啦，哦，啊，免写一个暑假作业啦，吼，哦，啊，免补习啦，对不？
1: 哦，个免坎坷哦，
0: 对哦，
2: 啊，够人住，
0: 哎，啊，闲来无代志吼，
2: 个
0: 人去树啊，卡坐凉纳凉，
2: 对，
0: 为人生。
1: 呐，
0: 去公园哦，唱歌啦，跳舞啦，哦，去啊咧，讲一些是非啦，
2: 对，
0: 对不？
2: 啊，非聊是非，
0: 拢无人管呢，哦，也聊八卦呢，对不？
1: 哦，啊，你听讲我嘛想要做阿妈，
2: 我嘛想咧，啊，你我想少年啦，我还够等得久诶，
0: 所以人伊讲，哎，阿妈，这是个林咖啡，下午要喝茶，下午茶。晚上又可以去喝酒
1: 哦，
2: 阿妈可以当喝酒，
0: 哎呀，快乐是神仙哦。伊讲哦，阿妈基本上都已经坐了吼，边有个公车，
2: 哎对，坐车搁边钱，搁有个挂票，
0: 啊，搁说去你坐吼，难怪你
2: 位
0: 要
2: 坐，你位都已经高级无位，当好坐吼，安尼阿妈袂歹呢，
0: 啊坐高级嘛搁较俗，
2: 哎嘛是袂歹
0: 啊，啊看电影吼，
2: 嘛嘛挂。
0: 给你啊，对吧？
2: 所以阿妈没卖哦。
0: 啊，想要吃什么？啊，有去吃什么啊？呢，想要吃蚵仔煎啦、臭豆腐啦、蚵仔面线啦，
2: 拢会晒。
0: 对啊，阿妈，你啊看，啊，搁要吃豆花啦，
1: 要吃冰淇淋啊。
0: 对啊，拢会晒。
1: 哦，拢会晒。
0: 伊讲哦。
1: 东北人讲，你袂使食，哎，这上边，
2: 嗯，
1: 这上边，
2: 阿妈拢会当
0: 哎，
2: 所以想要做阿妈，
0: 阿妈，
2: 囡仔在教育，爸爸讲你袂当食，上边，哎，写功课你袂当出去佚佗，对不？
0: 哎，你好，
2: 阿妈拢会用
0: 哎，嘿，囡仔愿望，
2: 嗯，够巧哎，
0: 哎，他不想，但是吼，嘿，为人囡仔愿望哦，
2: 嗯，
0: 真真好算，我朋友哦，哎，这下再甲讲者。伊讲哦，伊现在哦，温孙家公啥现在，伊讲他希望哦，也是赶快退休。我讲哈，恁孙什么基本上跟你讲要赶快退休？
2: 孙几岁？
0: 伊讲无啦，那伊讲我这吼，早知道吼，股票多买几张哦，他就可以早点退休。
2: 最近偌济人退休诶？最近呐，
0: 我讲啊，恁孙
2: 搞起来，
0: 因孙嘛，今麦十岁、十一岁、十二岁
2: 咧啊！跳跳跳！
0: 系啊，啊我讲啊呐，伊讲哎，今麦都是有股票安尼啊，啊股票是你买好伊啊，伊讲唔是啊，因老母啦吼，啊伊讲哦，伊个想讲哦，伊个股票哦，只一张也上少啊。
2: 嗯，无到退休啦。
0: 系啊，伊讲一张尔上少，我讲啊，你唔要甲买较大张，买较侪张咧安尼啦吼。伊讲伊若较侪张咧，伊就免烦恼啊。
2: 哦，
0: 伊就原来已经早早就退休啊。搞伊呐，你要干嘛？
2: 两天过来，一个来日方长嘛。
0: 哎，
2: 那一个啊，日子个长诶。
0: 哎，啊，你看伊呐就是啊，你讲你要跟我做
2: 伊，
0: 哎。童言无忌，对不？哎呀，看伊巧呢，系呀，
2: 哇，巧个兼老噶，所以老教了有迄个，
0: 明白？
2: 嘿，教了好啦。
0: 啊，但是我看下是健康较好啦，健康。
2: 哎呀，年纪大就是啊，那少年十岁就退休啊，对不？
0: 啊，
2: 金山银山，你嘛爱健康来做迄个，
0: 系
2: 啊，来做保障，唔再当开会着。 对不？啊，无你健康是后边，头前也哎，后边是迄个在乎嘛，头前也医则是健康嘛，
0: 嗯，
2: 后边在乎是零嘛，啊，你无头前也健康，后边在乎，
1: 拢嘛是零，
2: 哎，就是健康是基础。
0: 哦，哎，高音啊，佫会怎样买股票买信华吼？
2: 嘿嘿嘿，啊，你下面都人报报无出。明白你嘛报者，嘿，你要报你报较招魂的，有的人都无咧算股票你嘛，有的人算的都唔是
0: 这個。搞你啦，伊讲啊，太少了，我只有一股而已啊呢。哎，囡仔、欸、我来弄一个愿望吼，想要想讲，伊想要做阿嬷，
2: 哦，
0: 啥物拢袂做。
2: 对
0: 啊，这有影炸着想。
2: 阿姨嘛，阿你都爱得教，要做阿妈，阿要早退休，你都爱得你够健康，爱会养狗。嘿，嘿，唔知有迄落金刷银刷开会钓啥有意思？
0: 对，
2: 啊，无你去困咧，伫个病库内底，
0: 嗯，
2: 哦，无意义。
0: 嘿，这个健康等下再个刷落去。
2: 对，来，空本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solo solo 袂歹袂歹，来哟、哦，我咧讲哦，身体正经讲啊，要顾吼，这是爱看宽人。
1: 对对对。
0: 要安那样啊顾忌，正经吼、哦，即马实在是啊，真正是吼、哦，有足侪拢爱去注意安尼。
1: 嘿，即个时阵就是病情足侪啦，有一挂你唔知像就已经 SARS 啊吼，啊无得禽流感。跟咱新冠肺炎，
0: 嘿，
1: 哦，你像外口病毒拢一直在变化，
0: 嗯，
1: 哦，变化多端呐、啊，
0: 啊，
1: 跟咱即嘛癌症，癌症就是咱内底体内就是累积伤多毒素，造成咱的细胞变形啊，
0: 今仔日的报纸，
1: 对啊，
0: 美国。有一间高中啊，
1: 对，
0: 高中里面的老师哦，
1: 嗯，
0: 就大家都集体都有乳癌啊，
1: 那对对对，
0: 那都是好往机关啊，他安尼啊，
1: 那为的都是重金属无都排出来，
0: 而
1: 且咱内底脑嘛是重金属伤多，变脑湿的，
0: 嗯，
1: 啊，肺内底细胞内底卡伤多毒素，
0: 嗯，
1: 好，咱的细胞变形变坏，
0: 嗯，
1: 生瘤嘛是，
0: 嗯，
1: 变癌嘛是，
0: 嗯哼。
1: 病毒入侵、
0: 嗯，
1: 病毒的迄个病情，皮抓，
0: 就
1: 皮抓都是神经毒，
0: 啊、哦，
1: 迄就是
0: 一抗
1: 神经隔内底，
0: 哦，今麦在作祟哦，
1: 啊，为的毒是为的迄个毒是糖，菌、啊，真菌、霉菌、微生物这种诶，
0: 迄
1: 种诶菌叫做啥？就未来都有胃幽门杆菌，
2: 幽门杆菌
1: 对吧？哦，胃幽门杆菌固来卡固来就变胃癌，
0: 啊，
1: 那就是炎，
2: 而且胃溃疡，
1: 嘿，
2: 溃疡严重啊，对，
1: 先胃炎，炎吗？炎是一个
0: 胃，
1: 三个胃就变癌
0: 啊，对对
1: 对对对，所以你做这啊，你也开始发炎的，胃也对皮肤来，皮肤是咱身躯上大的防御力嘛，皮肤的皮肤就是咱的迄个毒素。
0: 嗯，
1: 会当出口的，会当出来的一个
0: 迄个管道器，
1: 嘿，放尿流管，
0: 吼、哦，
1: 啊，放大大，放迄个大号嘛，
0: 嘿，
1: 这些
0: 都是排毒，
1: 这种是排毒，所以你皮肤靠生粒啊，
0: 黄
1: 啊，
0: 嗯，
1: 容易，你毒素伤济啊，
0: 哦，啊，哎。对哦，你要看，迄伟人就是安尼，身躯只一粒，迄一粒规身躯，
1: 啊
0: 哦哦，一大
1: 啊，
0: 哎，拢是哦，
1: 迄身身骨皮身，啥物身的哦，咱即马唔是干那讲干那皮肤，是对内甲话，啊，你啊讲对内，头先阿讲咱较头壳较未精光，
0: 嗯，
1: 这较未精光，这是相对讲咱脑血脑毒，
0: 嗯嗯，
1: 吼、
0: 嗯
1: 哦，啊，咱有迄个内底毒伤济，严重济，就是啥物心血、肠啊血、肠啊毒，
0: 嘿，
1: 吼，毒，
0: 嘿，
1: 这拢是嘛，
0: 对。
1: 啊！你牙公这边招几牙科？哎、欸，牙弟姐，一科都做多啊，一科脑科都做多啊呢。
0: 我来讲，
1: 你
0: 甲看，要招遐尼侪科
1: 吼？
0: 你看，迄嘛是同款。最近咧看报纸讲，你啊为人哦无代无志吼，去病院猛行猛顺哦，啊就想讲我有保险哦、喔，
1: 哎
0: 去照啊免钱啊，去照照什么？
1: 哎，照一对 CT 就是迄、那个。迄个什么电脑断层，一片的呵，定义你是照一百张 X 光的辐射，
0: 对呀、啊，
1: 你知无？
0: 哎呀、啊，
1: 咱要照核磁，
0: 对咱身体杀伤力多大？
1: 咱要照电脑断层，
0: 嗯，
1: 这些东西咱身体爱吸收下，吸收。
0: 嗯
1: 辐射，吸收辐射，不是讲你去病院咧，这连本钱有根本。辐射就造成上了起什么癌症？哎，迄内底基因会突变，突变你有癌症。
0: 就
1: 无有一个迄落一个伊妈妈，每年拢去要照照照什么啊？照几点钟的迄落电脑断层，规身躯的嘛。
0: 伊讲照照的讲啊。这就有肺腺癌，偌欢喜的讲加在，
2: 有
0: 去检查，
1: 检查第三年以后哈，变成有感情。伊个就是讲，你照一点钟等于是三年辐射，第一点钟来，你身体吸收的意思，你吸收是100%，但是伊个咱江守中医生、肾脏科医生讲的，
0: 对对，
1: 好，所以咱就是讲，唔是讲有病去找医生无唔对，啊，你行检查的路途，检查为的是去挂肠啊息肉。挂过来咋去？
0: 啊，怎去呀？
1: 怎去哦？
0: 有先来啊嘞！一挂的息肉量有伤口嘛？
1: 有坑。
0: 啊，为人的伤口伊袂坑你，为着细菌感染。
1: 困，照你去回来，
0: 就
1: 是败血症。
0: 对对。
1: 败血症就是三缸，如果伊有好，
0: 嗯，
1: 就是去。
0: 嘿。
1: 就大 S 就是安尼。
0: 嘿。
1: 哎，是一个感冒。
0: 嘿。
1: 困，照你去伊的血路来。
0: 嘿嘿。
1: 啊，做侪东西安尼啊。
0: 嗯。
1: 第二项就是，胃的，你有迄阵毛人咧讲嘛？
0: 嗯。
1: 因老母讲起心脏有问题，去称经啊。
0: 嗯。
1: 啊，伊想讲因老母惊遗传。啊，医生叫伊去称。 无算无代志，无迄不食无代志去称阿杂肺阿杂心，迄个心脏杂麻痹，心脏麻痹无称好就生气。
0: 哎，对啊。
1: 所以你嘛袂当乱检查，
0: 系啊，
1: 乱去测物件，
0: 系啊系啊，
1: 乱吃啊，咱嘛袂当胡乱食，啊，咱嘛爱每工拢爱运动，抱球啊，爱去遐去行，接地气。会气噶，我休息，我嘛感觉做会气，他们讲他们行了都平多啊，都要日行万步，啉茶，他们无法度，所以咱都爱靠保养，病毒则多，肺痨病则多，
0: 就是安尼尔，
1: 则多。我讲哦，五千年来的树，应该讲两千年前，我讲一个一路我在真正发生的代志，汉朝，汉朝是两千年前，两千年，迄阵汉朝上出名的就是吊坠。吊坠，因这吊坠吊干啊，吊干讲，西汉的有一个皇，因为有汉朝的皇帝，特别设立一个公立医院，都是你唔免提健保卡，去啊治病唔免钱，
0: 啊都吊坠啊，所以
1: 专专中国的历史，第一个有这个福利，吊坠吊干讲买正卖正经，去病院，和大家会当免费。那吊坠是疼啊，加规身骨烂去，对内底加外口安尼，哦，所有人无多震惊，因为唔管你几岁，
0: 病到要死啊，
1: 就是无药医，啊，迄阵伊找所有御医啊、太医什么来医，一个叫做张仲景，一叫做咱中国中国地位的中国中医学之父，伊嘛叫医圣，医学的圣父，教父的教父等级。
0: 对，
1: 迄阵伊安怎甲这阿罗哩在咯？伊找一个迄个花刷是红皮，红皮的啥物？蒜头
0: 啊
1: 啊！嘿，红皮蒜头伫一度呢。
0: 伊是花刷烧过吗？
1: 我讲迄阵有伊个汉朝有一个迄个。蒜头是对西域来的，迄阵叫印度啦，都因叫西域。还那地呀。啊，有一个叫张渊，迄不是，迄个因也叫张渊啦。即张渊一代伊个，迄个经济提来，迄个经济因咧进伫倒位呢？迄叫做蒜头的上原始的迄个原始种。嘛是药品级的蒜头。
2: 哦，以前伫中国的所在是无蒜头的。
1: 因本食无。
2: 哎，对。
1: 两千年前才有，台湾是三百年前，好，我现在大家报告一下哈，因为这重点在一家，后来一对西域遐炸蒜头的迄落经济来，迄个医生张仲景，伊搭进个代理知无？进个火山边啊遐，迄红皮，迄是最原始的药用等级的蒜头，一叫做啥物？金山火蒜，
0: 好，
1: 嘛叫。毒镜毒子蒜也可以叫毒镜的意思，
0: 这很特别哦。
1: 这个单是用钱买不到，用的火山边啊，吸收什么？它的火山下有一个特殊的那个矿物质，它去吸收三年生一次，爱的水爱热到遐吼，三年生出来嘛，是一个红的蒜头，无讲做大粒的，但是爱落水，落水了后伊爱个啥？天山雪莲嘛，生发未出来，所以吼，伊发出来生个。伊生个，因咧迄个医生啊，偌厉害呢。伊生个原理，咱即马读个册才知。是安那蒜头生个，发结果刚起来食掉是上应用诶。对，咱甲咱查某人要生囝。咱查某人要生囝，备孕的时阵，咱的子宫那应用是上大。对不？啊，咱拄啊好有心的时阵，妈妈为着要保护伊，咱的身躯诶啥物，诶，所有营养都吸袂下。
0: 对对对，
1: 咱的开启咱的保护模式，不，母亲做伟大的嘛，蒜头嘛是，伊有生囡仔，五天之内发芽，五天之内。应用上霸，伊内底有 SS 的一个成分，咱即马科学有研究出来啊，有一个 SS 的成分，正好对咱的所有的肺咯，细胞，啊是咱的脑细胞，你唔免经过啥物屏障哦，啊个咱的皮肤细胞，所有的67%淋巴结，咱的免疫系统的白血球，淋巴结。免疫系统，全部强化。
0: 哦
1: ，SAC 进行分，爱对咱两千年前，这个医性，然后张仲景这个册，去查。所以阵因咧调查的时阵，因为这个张医师啊，
0: 张仲景，
1: 和伊汉调的迄个调节韵的韵意呀，到一个段落，所以汉调
0: 这应该背落来了。
1: 汉调上无正经，是嘛？因为汉调大家拢会破病，所以汉调出了啥？一出一心是全世界中医师上老的，一改好到后边，所有中医册内底，无人无啥蒜头，唔是有用的，唔是有品级的，拢是蒜头，拢是猪药之首。哦，伊是猪药，这属药啊之首。但是咱今嘛来讲哈，药啊，咱今嘛化学的药啊，因为药啊拢化学做的嘛，有三分毒，以前拢是草药啊，草药较无毒。啊，咱今嘛药啊拢是化学做出来，是有三分毒。所以咱来找天然的方式，去让咱的身躯会当做霸面的抗癌嘛好，抗咱的病毒嘛好。抗咱的衰老，因为咱人一天哈，一天七万三千个咱人的自由基，就是咱人的生生呐，咱的细胞在的老化，你愈老愈多，这是一般人七万三千个自由基的功格，我看你细胞偌强，干那这呢，但你讲得低，你就只记载袂掉啊，所以咱人想要讲，会老袂无头刀，这拢是得的老化嘛，啊，够强！咱人一天啊，你也搁较老的搁较济哦，一天五千粒到十万粒的癌细胞，的生成。
0: 有
1: 咧呢，
0: 我们每个人都有，
2: 无法都片面
1: 的，无法都片面。咱的啊，唔够，咱系当为人想那拢会生，想那无大家人丢啦，
0: 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有癌细胞，辛苦拢有啊。
1: 每天哦，每天哦，但是你要强，你家你要济。计算经，迄就是咱的张医师啊，叫做医性啦。两千年前啊，起码无人讲医，医术无够的。你有这個，
0: 医是真有名。
1: 我跟你讲，你无感情啊，因为讲你几岁、七十岁、百二岁，你就算讲你有掉感啦，你也当参与和平共处，感是咱身躯顶的一个细胞，伊嘛是生命。有的人生癌是啊，那你唔免去挂，唔免去留，唔免去电疗放疗，你也当好好生活，因为你。有用好的物件去参与和平共处，顺可以讯号变态讯号等啊，伊都是好的。
0: 哎，对对，
1: 伊咱这个，
0: 伊就去底下是讲，哎，这个没道理哦，咱来造，咱来造。
1: 对对对，咱平时咱来一路汇流来，这种巡逻巡逻官嘛，哈，咱这给算金啊，对咱张。医生跟金马来讲，全世界独家哦，我会当摕到这火山迄个计算金，这是全世界独家，因为最后是日本，伊有去气着，日本遐有火山，日本都是温泉的嘛，所以日本有火山，伊进个火山区遐去摕到这 SAC 的这个迄个有用级的，还有上原始的，原生种的蒜头啦，去有快给五缸。做采收，伊嘛是三年生出来，生出来应该有落水，咱台湾无法度饲袂出来，伊无水，伊无里面迄落雪水，无矿物质，
0: 咱家无，
1: 不咱家火山伫迄落阳明山呀，嘛无啊无修炼，伊爱炼，
0: 爱去等啦，爱有落水，
1: 嘿，爱有
0: 咱落水，佮有时阵。有时有准的啦，
1: 伊都说应该是来讲伊有党，伊的党伊无阿多发，伊说哦越能越开花，慢慢嘛离开啦，都冷，零下几度那是寸草不生，一块给，伊有囡仔会当生出来，迄阵的营养上大，咱才去做人工采收，有机的全部有机的，人工采收蒜头上惊啥呢？那蒜头咱是咪弄咧欠胖的，蒜头五十度以上你是吃胖的，
0: 系啦，
1: 有加营养，
0: 系啊，
1: 你要青青叶唔是规粒食，青叶你要食蒜素，你都要切到油，切到水，
0: 切到一片一片还
1: 是？你是要用你都切到油嘛？是噻，你都要切十分钟到十五分钟，青只。
0: 所以
1: 你
0: 若要食，
1: 温度爱青只硬温。
2: 那以前的人有搞哦，你看以前拢迄个。杭恩强
0: 配蒜头，
2: 杭恩强，咱就拢
1: 讲蒜头，
2: 咱就讲杭恩强拢讲有啥亚硝酸，
1: 对，
2: 亚硝酸你被冲下来，荷兰 谁拍咪啊？
1: 一级自然。
2: 哎，丢丢丢丢。啊，那拢配蒜头，所以拢无代志。
1: 但就是有这个地位啦，啊，只是用料唔对。有这个地位用料唔对，唔是讲无，唔是讲伊啊，已经过火了后是只。无迄个迄啰，伊无迄个算数啦，内底有算数嘛，啊无迄个控干的 SAC 的迄啰有机质
0: 化物。你等下甲称了一片一片，
2: 啊，称
0: 差不多几分钟过，再来食才有效哦。你若随吃随食嘛，无。

0: 这个 SAC 的滴气，
1: 嗯，
0: 看伊偌厉害，
1: 嗯，
0: 强化你维他命 C、维他命 E 这种的控那个抗氧化的那个自由基有无？
1: 嗯，
0: 来，我带你分配那个钱。
2: 嗯、
0: 来维生素 E 我带你分配，我让你炸弹，你会当
2: 诶，叫我大补中的对吧？
0: 对，我让你防弹衣，啊不，我带你诶，我带你嘛，人数有限，啊，只是我较巧嘛，诶，我较巧嘛，啊，我伫内底无吼，我会当补充你无够诶，我特别会当帮你倒爬，帮你倒爬，我阁会当派兵哦，一巧哦，伊是一个系统，帮你派兵甲中波，中波就是淋巴结，淋巴结就是在派兵诶，派兵要派到准。派料熊，为他派熊追，派熊追又坏羊，桂桃，桂桃变自我免疫攻击。
1: 是，
0: 伊要派多啊好，伊会当派兵去淋巴结呀，紧、嗯。哎、欸，你这样哦，一定有代志啊，派较紧。哎、欸，我一定把你行动啊。
1: 嗯。
0: 所以伊啊当啊咧维修的时阵，一道灭火嘛，关、嗯、是灭火器，灭火器灭火嘛，一定会修掉嘛。
1: 嗯。
0: 伊唔是，伊是道灭火，个人要派兵去打淋巴结，个人派兵较紧诶。
1: 嗯。
0: 一个人打你。甲中国哦，伊在咱的虾米，在咱的细胞内底讲讲，咩啊啦，有红啊，盖个发生火烧厝的代志，有巧无？有巧无？有
2: 智慧无？
0: 就说这哎这样，也算精是咪？也就对两千年个即嘛，是安那不败？因为一
1: 历久不衰
0: 啊！一跳甲讲，唔是咱的细胞讲袂要紧，一跳就好啦。一跳来这个，这会去打，会去提气，唔是为干袂样？伊会讲提气强化，强化淋巴细胞、淋巴结，强化咱免疫那是对虾米来的？对白血球。强化白血球，所以伊的菌会较侪，伊、的菌较侪，迄个海菌的菌还是布菌有无？吼、会较侪，但是菌会变菌牛啊，菌的迄个菌壁啊，哦，还是菌的迄、那个菌内底有迄个军官学校有无？一个站嘛，拢会强化。啊，唔则派兵会紧，派兵会强，你唔能用一把对一把，你果则对一把就好啊。安怎伊又挂炸弹啊？一炸弹，你唔免
2: 想做事啊。
0: 配枪配诶机关枪，配较强，因为咱即马科技的高浓缩一百倍，吼，所以伊比以前迄个张医师啊，两千年前迄个张医师啊，张太医啊，较厉害所在是因为咱即马张医师迄阵伊无科学。来进行，来抽精粹处。咱只毛科学用个啥物嘢算，氨酸是同款嘞。
2: 迄
0: 做，迄叫做啥物？毒子酸。
1: 嘿，
0: 迄叫做迄个金酸灰酸。吼、阿嘛叫毒子酸。那用的是迄个经济金酸灰酸。但是咱用的科学是低温运算，袂当蒜头，伊都是要切到油。伊是用机器，但用个油料啊、而且发芽五工
1: 嘛。嗯。
0: 一三月给智慧都萃出，
1: 阿
0: 达用了油料低温，你算迄、那个低温的机器几千万箱啊来噻嘛？伊唔是用一般，咱是用汤啊，汤啊用固固重金属，你惊四叔重金属出来，你都无迄油耗，无遐遐，无遐强。伊用啥物呢？用个咱会当手术，咱会当手术割喙齿，手术你都。卡塔乌的钛金属，钛金属你知道我們小小的年輕啊，要三四十萬，钛金属輕但是耐用，但是沒重金屬，用它的湯，用那種的，用那種的來萃取，裡面把你抽真空，沒怕你有那個嘛，那個臭酸，抽真空有一個壓力，再用低温三十度以下哦，低温去萃取，萃取油啦，叫精油啦。迄精油伊搁把油抽出来，抽出来搁把用第二盖做第二盖的程序啊，就是打一个大温柱，十几精油冇十几啦。
2: 哎对
0: 啊，啊，搁有啥物无癌蛋白质，咱内底无都吸收的啦。搁纯化第二盖，第二盖了后，迄是完精啊。完精搁十倍浓缩做几粒？我讲我头我同头家讲头家。你喜欢那边做哈餐呢？人家嘛用餐餐没做几条，你喜欢那边用一盖过一盖？你当时十斤做一公斤，一百斤，迄个火山算是人的几啊倍的成本呢？有机的呢？你内底阁袂当啥物咯？咱为拢用化学啊酒精去做萃取的嘛？伊唔是呢？伊用硬去用安尼结晶安尼，结晶结骨结。啊，古王妈最做钱话结晶，啊，这个浓缩个这个萃取，
1: 效果就非常的厉害了。
0: 一共几粒？听好，低人二十粒。
1: 好，
0: 一粒是六

0: 六百，不是五百哦，六百米的光，六百的毫克数，大粒的，但是是人、是人十粒的，效果定义是，你怕抗体，咱人体会带你做解做抗体嘛，你是天然的疫苗。天然的抗生素，你免你啊生点啊生丁啊，你有白灼啊，免你有胃幽门杆菌嘞、天然抗生素，天然的什么抗组织胺，你啊想给贵宾，因为免疫调节嘛，你有一个顺和讯号嘛，好、你淋巴结调兵紧雄准，袂讲伤多袂伤啊，啊过来伊会甲你通，通你的胃梗、你无通胃梗，你那沙巴卡呀，你冰呀那倒，伊甲你通胃梗，胃梗来底。一修刷啦哈、我今麦讲的拢是都皮毛啦，修刷在你血内底修油的啦，胆固醇，你血内底血梗啊，修都无好的高血压，啊，治疗哦，治疗有效哦，啊，搁修侪的糖啦，在你去除，啊，内底
1: 好哦。

0: 唔当三啉，拄啊好得好啊。
1: 唔当啉啦，啊啉你啊，我咧给你算精来讲吼，阿妈无虾米问题。
0: 好来，哎，执行长，
1: 嘿对，
0: 这样呢吼，我咧听你讲价呢吼，嘿咧冻未掉呢，啊紧咧安尼吼，这爱来。这个重点嘛，
1: 对对对，有的效果无，有的副作用。啊，伊对咱脑的脑毒吼，所以你也惊阿兹海默症，卡手会出来特别有效吼。哎，脑要进攻的，吼脑毒脑血要排毒的，要好困的，脑要进攻的，食这嘛有效。啊，咱这就是本就是无要买。
0: 嗯，
1: 啊，其实是亚弟姐，你特别知影讲这是好物件。
0: 有啊，
1: 一般拢是蒜头精，
0: 咱
1: 是给蒜精，
0: 嗯，
1: 百倍浓缩的，
0: 嗯，哦，
1: 啊，拢是有机的，有机的给蒜精，嗯，是用化。好脆脆诶，全世界独家。哦，啊，咱是用，咱是用油店来的蒜，哦，可以叫做金山火蒜，叫做独子蒜，
0: 嗯，
1: 哦，那是咱中医书中药找写啊，
0: 嗯，
1: 一模一样，嘛是独家来一罐。那第一个靠，你也讲中医诊所有卖来讲是3980块，一罐60粒的，
0: 它
1: 是玻璃罐内包装，
0: 嗯，
1: 一玻璃罐内伊这是防氧化的，
0: 嗯，
1: 那个实验室出来，来保持伊的活性，
0: 嗯，
1: 它内底一粒是600mg，
0: 嗯，
1: 100公斤细粒，但不过伊是油的，
0: 嗯，
1: 哈，但伊是用迄个油性的，
0: 嗯，
1: 哈，伊是萃取伊有效的迄个原精油，
0: 嗯，
1: 好，你一粒饭后一粒，
0: 嗯，
1: 你就会感觉30分钟，
0: 嗯，
1: 你感觉讲，靠亏了，靠袂痛。
0: 系，
1: 你食三工，食三工啦吼，食三工了后，你会感觉讲，你的迄个血压，靠袂清起。
0: 嗯，
1: 大概拢有迄个啊。
0: 嗯，
1: 吼，啊，你也讲，你也讲食一工了，你也靠高加起感冒的啦吼，啊，会有感情的，惊讲迄个指数伤高的啦吼，食这保证指数拢水的。
0: 嗯，
1: 拢水的，
0: 拢
1: 水的。
0: 嗯，
1: 哦，啊，你阿妈食囡仔买当食。
0: 好啦，啊，这边安娜要好温啦。
1: 一罐3980，我叫你主动，
0: 哎，
1: 自己主动，
0: 哎，
1: 自杀价，
0: 哎，
1: 好啦，天价，
0: 好，
1: 你3300都啊好680块，
0: 晚
1: 上呢带你去掉。
0: 好，
2: 3300，
0: 哎。
2: 好啦，你都已经家己迄个啊，
0: 家己煮食啦，
2: 嘿，那安尼
0: 买来
2: 来对下，
0: 好啦，
2: 好啦，好啦，好啦，安尼一罐3300，
1: 一罐一支新达包680块，60粒的哦，一罐是60粒，安尼种无欢喜的感觉，
0: 无，阿哥都要个套你，
2: 嘿，所以阿哥
0: 叫你讲一罐好无难的你，
2: 这是几罐啦，
0: 系啦。
1: 好啦，算一罐，
2: 我讲
1: 吼，安尼限量，
2: 哎，袂咧
0: 啦，
2: 我够大灾，
0: 哎呐，
1: 好，安
2: 6600，
0: 哎，
2: 嘿，安尼四罐，
1: 你就是3980，你要我，我带你算3300，你再偷一罐，
0: 啊对，
1: 吼，再偷一罐，这我来当带你安，但是就是按50组，
0: 好，
1: 啊，你也讲大灾就卖袂啊。大桌你家小你要去大
2: 桌就老
1: 小
2: 了，你大桌台底啊，
1: 我
2: 来
1: 讲恐怖。
2: 大桌买2桌6000了，
0: 哎，安
2: 尼4罐，哎，佫加一个啦。
1: 你6000那已经赚几啊千啊，我来讲。
0: 系啦，啊，我见阿红哥，
1: 大哥我都爱过台你送一罐，我来温度我，我来送一罐啦，
2: 哎呀，
1: 真正温度啊，我
2: 你知影我要送罐的咧，
1: 一罐是60粒未哦，然后一罐是。一般30粒，阮是一罐60粒的。
2: 好啦，但是阮个
1: 大杯浓缩的，
2: 就是阮个贪心者。
0: 哎，啊，佫吐一个，
2: 才一罐无够，要才两罐啊。
0: 系啦，66大罐啊，系啦，对。
1: 等于说，
2: 6罐，6000啦。
1: 等于说，我佫送几罐。
0: 来，0800000，
3: 5432，
0: 0800005431，电话机卡，0800000，5432。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嘿，老公，你做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书本散布草帽。
1: 从平头的亲戚董阳春，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公文向权。这个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都充真前烧偏准，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反应，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输出。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阵，曾经是古老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老水溪沿淮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言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的水灾，三十几摆的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世小镇内面，
6: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大专呀，大专，吃粿，吃粿不错，安尼吼。
8: 哎呀，
7: 不错，不错，吼，好好，你要大专呀吼，我来了。安尼你做电话安尼得势呀吼 ，OK。来，谢谢我来，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嘛，感谢咱的好朋友，诶，信来对我们介绍安尼
8: 吼，
7: 0800-5432，诶，你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茉莉家族哦，是我亚弟甲这里开业啦，啊，个咱洪执行长是咱的现场安尼吼，啊，需要咱服务，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5432。0800-54321，我执行长讲，吼，恁这两个是 ，Hello，
8: 哦，这不我惊真正恐怖，
7: 伊讲妈来啊来，
9: 妈来啊，
7: 妈来啊，你唔知，
8: 我唔知咧，我是感觉紧张啊吼，你这大作呀，你下这个计小啊，你乐观啊，你一斤你啊一公一粒，你啊都会当食一年咧，啊啦加强诶，早两粒啊咧，就三加十粒感觉，
7: 咱咧乐观是甲太偌济。
9: 还家家己拢未记哩，太爽诶！六千六
7: ，咱就一罐3300，摕一罐3000嘛。
8: 一罐的起价是23800。
7: 吼，啊，咱即马摕六罐就是6600啊，吼，哎，六六大顺啊，对哦，我家己搁讲六六大顺，啊，搁未记哩啊。
8: 一罐是60点呢。
7: 啊，你今日来拢讲要摕大组的安尼啦。
8: 啊，细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啊，我一罐本价一罐是3900，我来去算3300嘛。结果你搁头叫我出一罐嘛。
7: 啊，我即马搁讲一个，就搁好伊搁再。
8: 啊，大组的你搁叫我出一组的意思啦。
7: 哦。
8: 嘿，买两小组。搁加一组而已啦，拢 零元加价购，哎呀，我拢唔免本钱，这唔是算头金嘞，这是结算经历完，
9: 无同款哦，
8: 无同款嘞，因为新闻拢在报道呢，新闻医生拢认同呢，效果的物件，咱讲是药变是毒啦，钱无无去，钱换咱介意的物件，唔是换药啊来吃，你知无吼？你吃这大病袂入啦。嘿，你所谓病情唔是病情，你爱给算清楚，然后阿多保护，你知影一个感情来讲，你知于天怎讲？八年来开刀几届，你知无？开刀要将近七届，顶好一年开一届。咱若开一届刀，都惊到要惊死，痛到要痛死。你知影一化疗、电疗七十届，嘿，你知影这偌艰苦无？阿人讲吼。哎，化疗、电疗，为健保之外，你一年到底要自费啊？
9: 嗯，
8: 系。一年都要60万到100万一年哦。因为你提钱用自费药嘛，无你无法度换命嘛，对不？所以咱讲，
10: 唔好听你讲，哪有为人有保险赢了钱？
8: 我是讲，无一定迄为保险，
9: 哎呦，无一定，嘿，无一定嘛，保了够哦，有迄个以前保的。那个额度拢无够啊！
8: 对，你啊所谓迄个，因为咱有钱是对，但是钱袂当开个咱的咱一个迄个健康产咱健康迄个买药来吃，对不？啊，人讲吼，一般的人是安尼啦，你啊，先感情来讲，感情你是足痛苦的痛苦，因为开刀一届、两届、三届、四届、五届，电疗、放疗一痛，吼，你也有副作用啊，你规个好个歹个。细胞拢把你抬死，拢抬死。
10: 因为化了一遍，化了一遍就冻未掉啊。
8: 哎，做起耶，咱这是第一癌症中心，这样癌症中心呐，哈，专门呐，人咧化疗、电疗专门的接啊。医生有特别开这给伊，啊是叫伊家己自费家己买。像我讲，你一定要有体力去挺过这个化疗、电疗，伊会带你对内底，那个咱的迄个身体充电，充电了后，你的迄个所有的治疗，你效果会更加好。那么有钱有病爱看医生，
10: 所以讲你若亲像讲安尼，就是你讲爱有本钱
8: 啊，有本钱啊，是安那，我做会早有名，会早常常欠费，是有的人第一届去化疗放疗，伊无副作用，继续吃，有信心继续吃的无？这结果。我伫个市面上差不多六年的时间啦，结果为个六年的时间，为个5公分变甲零。迄些切出来哦，迄块哦，本身迄块哦，5公分哦，变无去。
10: 啊，所以这爱认真啦，
8: 对，
10: 爱用心啦。啊，这种我伫个食这个时阵咯，我来讲啊，平常时啊吼，预防较好的治疗。
8: 爱你也无代志，人好好的时阵，伊会甲你预防，空调的，和你的细胞，和你的免疫系统拢挂清洁，挂冲锋枪，挂防弹衣，伊袂去变态。啊，有个人讲，你啊讲，像我讲吼，有人去迄个生什么瘤啦，迄瘤就是讲的全身呐，哦，啊无就讲息肉这有无？但下面咱癌症死啊，几年来拢是第一名。你食这保健食的物件，参你一刀两断无关系。像人去瘤的瘤的时阵，迄都顺好出去啊，阮食无代志。变什么？本食瘤的是迄个巴肚遐，吼大肠遐，迄个变什么肝癌？迄都是有走出去啊。吼，所以你啊讲惊顺套有走出去，安怎会个转移迄个无？你食这袂有你转移，袂有你扩大，过来系对，过来伊袂有你生成足侪，来断水断电，你要安怎还？对吧？有的人都3公分变5公分，就是你剩一公分。参与甲80岁和平共存无代志，都是无代志。所以你即马常常会感冒呀，吼常常感冒呀，吼常常讲提心吊胆这种诶吼，拜托你，一天一粒甲两粒，吼你放尿时，你会感觉讲你肝指数，你诶腰指数，吼我有咧惊说腰子诶，腰子你要派咧派啊，好无？
10: 你食食吼，去检查啦，
8: 挖化，
10: 你都看你诶迄个指数，
8: 看你诶指数，因为咱这是肾脏科医生。江医师，伊毛打挂，伊毛认同讲你食，唔是食一般的大蒜精哦，是
10: 爱蒜精、芽蒜、
8: 芽蒜，有发给五工诶，这是上好诶，这是上好诶。
10: 所以这市面上，这个有这间叫五年
8: 咧。这独家诶，阮这是有独家诶，谁是专利？伊这专利就是用地低温去萃取诶，低温萃取，
10: 这不凊彩有诶咧，
8: 内底迄个精油。 精油再去浓缩，所以咱是一百公斤才会当萃出一斤。啊，咱用的是咱的迄落精诶诶、一般诶迄落金火山活蒜、灰蒜，啊叫独子蒜，这是蒜头，不是一般食用级的，一般我那那种工业级的食用级的，有用顶级嘛？这个 gifts 是有用顶级的，你有钱是买不到的。我那台湾毛蒜头啊，那云林毛蒜头，它无同款啦。蒜头拢对咱身体好，但是你也要讲有治疗，带咱细胞有挂什么挂炸弹，哦，挂迄个防弹衣，白生癌就是白生癌，未老化就是未老化，哦，啊，你的激素的水，血糖的好，过来感情啥物无关系。还是讲你即马有生什么癌瘤瘤，你惊讲你变态去，好为人会肉瘤啊，啊脂肪瘤嘿有无？有生息肉诶，这息肉有无？会变水，好你都唔免去抬啊，唔免去刮，会变水。啊你啊火气较大，尤其是脑内底你即马一定有卡手会错，迄都是神经毒。这种的神经毒液来你排掉，神经毒包含什么呢？因为重金属的黏在咱的细胞做沉淀的，伊的沉淀治疗，所以伊的在咱的内底，你有皮做的神经毒。想说把你去掉，你都唔免加皮抓，皮抓一个疫苗要八千到九千块，啊做几下间，唔是做一届研究有效。
10: 跟他是。一个疗程跟咱办备课，
8: 对，迄洗出来，迄就是永远你的毒素拢伫遐。啊，有的人就是你有像像老爸为了胃幽门杆菌，
10: 哦，
8: 肠啊都会烂去，所以我肠啊会烂去，肠啊感情那嘛是常年做侪年拢是第一名，
10: 对对，
8: 像迄个啥物低过量啊，哦，以前个做侪迄个。哎，就是安尼，
10: 喝一行因那嘛东西，
8: 黑马西，哈，啊，有也是气算感，凤飞飞也无结婚，是安怎安尼，拢吹无大，但唔免吹，啊，有个人是拢无啉酒，无安怎，伊嘛运动，啊，就是会生，就是会生，就是基因的问题。我来讲，计算机有一个最厉害所在，伊会在咱基因内底发炎的，发癌的，细胞
10: 降掉。哎，七等干
8: 部，耶，那个老师哎，哦，去阿达你教好，我无派学生，无派学生，你都无派人，都无派人，啊，你也惊我派人，因为咱外口会吸接受足侪病毒啦，哦，病菌啦、病毒啦、细菌啦、肉液啦、微生物啦、霉菌啦，啊，有也是啥物，有也是过敏源啦，吼，也带咱顺路诶，都爱血路爱通嘛，先让你通。顺路兵带你变什么？刚换一百只，因为伊发给，又发给国刚，伊较强。你带咱一百只并攻什么 ？FBI， 吼，刚换的迄个免疫系统，无刚换的什么红 B 呀？
10: 哎
8: 呀，哎，啊，甲无刚换的训练甲六头啦。吼，一般的步兵甲咱的什么，咱的迄个宪兵都无刚换啦。宪兵是较强嘛。吼，咱都是当带咱的免疫系统强化。啊，过来个倒沙岗，咱免疫系统，可以来底当产生抗原，天然来抗体，产生那天然的抗体，所以有人去注什么新冠肺炎，注这种疫苗，我本来无代志，注会喘。
10: 哎，有这样子人
8: 咧？我叫伊食这，
10: 因为讲有后遗症的就这咧。
8: 伊都是在这疫苗后遗症的排掉，
10: 哎，
8: 伊会在那后遗症来底无爱的病毒的排掉，注给疫苗对咱身体的损伤的排毒，还是毒素的排毒，所以你袂讲生白蛇，你袂生胃癌，你袂生癌症，你袂生什么肉瘤，
10: 预防较好的治疗啦。
8: 对，啊，所以你要生啊，这种的都当得你预防跟治疗。
10: 安尼吼，
8: 啊，即马就是讲
10: 电话再跟卡，空白空空空，
9: 我数三二一，
10: 啊，这吼来个听一下这，听一下这，
9: 嘿，这。那你在新闻有讲的哦，
8: 新闻报道，
10: 三立新闻报道，
11: 讲出来还是可以吃啊。
12: 还是妈妈内行，国际最新研究，蒜发芽不只能吃，发芽第五天，大蒜精含量最多，高于新鲜蒜头。
13: 它会产生很多的有生物活性的物质，包括抗氧化物等等东西。
12: 解惑，蒜头发芽期最招昆虫，会产生抗氧素防卫，对虫有毒，对人有益，抗氧化保护心血管。不止蒜，玄米发芽也能吃，至于马铃薯发芽真的有毒。 回上菜市场，可得记牢，精打细算。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
10: 哇，
8: 三立新闻报道
10: 诶，嘿啦，对对，安尼吼，听看卖咧。
8: 啊，大阵啊，迄是医生讲，
10: 嘿，对对对，
8: 医生有咧讲，伊讲吼，都爱食诶发鸡果，刚袂当超过，拄拄啊好，啊，伊有三成一个稳定诶活性。活性对咱人体、抗体有足好的一个物件，
10: 嘿，
8: 伊才会三星。所以咱即马知影医生讲的好，啊，咱是用科学的技术，找到药用级的蒜头，做百倍的浓缩，啊，这内底完全唔是用酒精萃取，嘛唔是用工业油落萃取，伊是来萃取做精油的，精油，所以一来得600mg，精油搁在做第二阶萃取，搁浓缩，啊，来萃取伊来得无杂质，哈，啊，无大分子，哈，啊，过来，伊这萃取了，伊再搁做成咱一粒，咱一罐是60粒无，搁是，哈，所以咱今嘛买一罐60粒，搁送一罐60粒，安尼起价。一罐是3900，好，咱买一罐送一罐，等剩3300，
10: 系，
8: 安尼起价一定要8000块，
10: 系啦，
8: 啊，你大数的是20000几块，
10: 系啦，
8: 啊，我那头家打电话来，我唔敢接，
10: 你来看嘛，佫好有机会通我安尼讲，
8: 报告下个下阵是下报告的问题，这是无阿多，
10: 安尼唔得佮讲者啊，大数的，
8: 大数的就是两小组、四组的，就是变四罐嘛。对不对？所以变细管嘛，恁可当上一周嘛。我本来要上一管，因为大周叫本来叫你买的，啊，我本来大周就要上。
10: 六六
8: O M 嘛，
10: 六六大顺嘛，
8: 我上一管，等于四周又上一周。
10: 哦，
8: 安尼起价2300，
10: 数字拢足水啦，
8: 数字足
10: 清啦。这个六罐哦，水噶，
8: 这比我家己买的更加俗。
10: 嘿，
8: 这真正无多个出第二间。
10: 后来空八空空空，
9: 我数三二一。
10: 喂哦。哎，我伫咧。喺度。啊，你今日讲到讲食啥物啊？要食啥做？你安尼讲话无啥精神，爱加食。你是？无啥精神呢，吼。好啦好 ，OK OK， 好，谢谢谢谢。嗨，你好。
11: 你好，雅迪吗？
10: 是的，没错。
11: 你好，我要食两大组。
10: 要两大组。
11: 对哦，
10: 啊你是买了唔对啊？买你安尼知影你卡来要买啥无？
11: 我知啊。
10: 你知啊？哎呀，
11: 牙刷啊。
10: 好安尼哦，好啦好啦，我就是你买唔对去，哈哈哈哈哈。还佫甲你重复一下，好啦好哦，好，即阵拢有主机啊，安尼就好啦吼。OK， 好，谢谢谢谢。因为先啦，还佫甲重复一下，你知啊？有那种真侪听友吼，买啥吼？一概分不清楚，一差就一个呀吼，一边两行，伊讲啊我安尼是对啊唔对，我听是两行啊，安尼我讲啊你买啥一个一个过头脑啊一个过发炎的神经的安尼，安尼无唔对啊，那是讲两行无唔对，伊讲安尼我都无唔对，我讲系你无唔对。
9: 哎，头壳够清楚嘞！
10: 啊，够有，那你我有朋友啊，那也在，白白吼，我还无白啊，哎嗨，
8: 哎爱食这，
10: 哎，
8: 你这
9: 够爱食，
8: 够头脑做诶，哎，这也算精，这够头脑，清咱脑内底毒素够有够强，哎，这顶顶我直接对，但
10: 是白白后在讲什么？我还无白啊呢，啊，怎么卡等嘞？个卡讲，啊，你拢会无上来，我靠腰呢，你敢讲我无买，你无买。
8: 哎，真正有断片，哎，我也真正有断片，哎，拢会安呢，哎，拢是失智的前兆，哎，拢是前兆。
10: 你无买，你上过来讲。对，啊，恁那回拨给他上来，
8: 对对对，
10: 也好嘛。啊，这那些招金家，哎，
8: 也招金为是会欢呐，
10: 欢呐。
8: 啊，这种是也唔对，那种是咱头壳一定有无好的物件。
10: 高锥啊，
8: 哎，
10: 正经高锥。
8: 啊，
10: 各有咱的话，比如安尼啦，约当时要去啊，吼，一个走出去，啊，走出去哦，啊，今麦人敲电话吼，伊讲，哈。 哈、啊，我真袂记你啦。我厉害，你钱摕来寄我家，寄我家你卡安
8: 怎？我靠诶，安尼卡袂，卡袂招招闪。
10: 啊，无伊讲啊，安尼足歹势，足歹势呢。啊，安尼都爱过恁招一届啊呢。
8: 为诶，咱今日未一届的机会呢。啊，这样无就是你要去用别人手去啊，是安尼啊。因为做诶物件，毋是讲逐工会拄会着。啊，你要听着就是即个机会。因为计算机都是对咱头脑诶。是的啦，老人失智，帕金氏症咧，诶，卡手会喘，咱拢知影重金属，
10: 所以伊这用途很广。
8: 第一，咱脑内底毒素无好多排掉，啊，你若讲毒素伫咧多位，伫咧血路诶遐，咱都爱食血路诶保养诶，伊买当对咱诶，
10: 伊这买拢有帮助。
8: 嘿，啊，你讲咱，
10: 伊这个对迄个糖分较悬咧，
8: 伊咧帮助你，就是爱大家诶物件脱掉啊，胆固醇伤高，糖分伤高，啊是血压伤高诶，伊想煞甲你做脱掉。
10: 也
8: 当轻敌嘛，心冲嘛，然后再当打滴虾米，白血球加强。
10: 所以你看起来干嘛讲没有虾米？
8: 但是伊是在做水代
10: 志。哎，对对对。哦、
8: 所以我想那无想要卖，啊，这类物件我嘛有呢。
10: 啊，这是跟阿咱岛的玛丽啊。
8: 嘿，过头那个林子我嘛有呢。啊，但是啊那我卖在这遐多都唔免借啊，对吧哈？啊，佫唔是讲一粒，我们是一罐是六十粒的，我一粒唔是十倍浓缩呢，一粒是天后人的一百粒呢，因为我是百倍浓缩。嗯你这有钱买袂到的但是咱讲吼，咱人生就是无后悔的药啊。你若讲今日钱也当买着健康，你就唔通值钱老的，互恁子孙。因为你啊破病来讲，你卖讲虾米啦？一个走路会喘，迄就是你血路未通嘛。吼，迄就是心脏有脱掉的。走路会喘，你要叫恁孙啊做财经啊？你不是爱看恁孙仔搞大汉大汉吗？你叫恁孙仔来给你扶，给你哄胎，咱嘛唔甘。哦，迄不是讲拖累无拖累的问题，咱自己心内唔甘嘛。所以咱啊，卖拖累，咱卖后悔。今日卡上电话未后悔啦，未干净，无失地，佮无去路边，再要去倒车，佮讲讲你生病啊，生跌吧。我妹妹啦，为着洗顶啊洗掉，像我爸同款啦，唔知虾米毒素伤济啦。
10: 对
8: 对对。哎，我去啉虾米，啉咩蛇汤啦，虾米啦，妈妈啉到你啥？哎，有啉有效蛇粉啦，有食无效。哎，这你食这你就唔免。嘿，咱这天然的抗体，但你天然的抗体就来食，啊，佮有洗白蛇，洗白蛇去煮一个五红虾，都要七八千块，八千块。啊，有嘅煮了，有嘅去了嘛，会敏感嘛。所以，咱有在调食天然的物件，吼，咱家己生，咱个身躯生抗体，当抗癌，抗肺痨病，抗高血压，抗皮肤生病啊，抗啥物？抗咱胃内底胃幽门杆菌、肠啊火、猫火，啊，佮兼讲会当带咱个所有个规身躯个迄啰叫做金钟罩防护衫呐，做好，咱一点袂代志。科技就是安尼，但是咱用老祖先的智慧啦，吼，蒜头嘛。老祖先的地位
10: 真遗憾呐。
8: 对，阿甲咱科学。
10: Hello，
14: 雅婷吗？
10: 是的，没错。哎，
14: 要叫你叫牙蒜两大刀。
10: 不是叫我，是叫牙蒜啦哦。
14: 哎，对。
10: 哦，叫牙蒜啦，不是叫我啦哦。
14: 两大刀。
10: 哦，两大刀哦。后来后来哦，两大刀呢吼。后来，小蛋，你这
14: 分享几张力嘛？
10: 嘿呀，西贡，嘿呀，西贡亲家啊，嘿谷歌你讲。你也要讲，迄句你也要讲无啦，亲家啊，大肠的皮啦，你不要讲哦。
14: 会
10: 晓讲啊，不要讲。
14: 要讲啥？
10: 讲亲家啊，大肠的皮啦。啊，你这啊也是真害，来给你创治。好啦，好，安尼就算，安尼就算啊吼。好，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再见。太水啊，那了吼，啊这样呢吼，啊，那那天又为吼，都那真高追的啊，你吼，
8: 客气，
10: 嘿呀，
8: 都客气，客安
10: 呢，嘿啦嘿啦，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五四三 B 一，所以爱着咱的这蒜芽。
8: 蒜芽精，
10: 哎，这是吼真稀罕的哦，真稀罕的，我讲的，哎，这你个看。通电台、通电视，无人咧讲啊。
8: 全部真独家咧啊！啊，像啊，这物件歹做。
10: 嗯。
8: 哦，啊，你过来找到迄、那个， 火山蒜，
10: 嗯，
8: 哦，即生咧迄落，迄落火山旁边的迄落土，
10: 嗯，
8: 上应用诶，
10: 嗯，
8: 啊，过来生沙泥，啊，过来水，
10: 嗯，
8: 下雪的所在，这个哪里？
10: 热水，
8: 热水，诶，啊，下雪，啊，过来，过来一发发出来，五工之内，你再两工去采收，采收进前，你有疼痛诶啦，有受伤诶啦。啊是有暖气的，迄拢袂当用，
10: 系当然咯，袂
8: 当用，所以伊会当用的物件，一年一产，
10: 嗯，
8: 无讲多济，
9: 是，哦，
8: 啊，所以咱若要讲修行，要参日本，我签这药，咱今年是签，有签着，明年唔知，
10: 嗯，
8: 好，啊，明年有起价无起价，咱唔知，
10: 嗯，
8: 即嘛一罐六十粒，伫个咱的中医诊所，咱的迄个所谓迄个药局是卖3900，
10: 嗯，
9: 是，
8: 啊，今日算3300，就一罐小得800。
10: 咱家无同款的啦，
9: 嗯，
10: 咱家无同款，
8: 真正无同款，
10: 所以讲吼，卖给我收到等于，咱电话金甲卡，0800005431，0800054321，电话金卡，服务机会服务得力，后面朋友来了最健康，这大人囡啊，拢会使食，大汉大人囡啊，拢会使食哦吼，哎，你好，啊，哎。牙蒜啦吼，好啦，牙蒜，啊，几组？
15: 两大组
10: ，诶，今日来拢两大组呢，诶，恁可能即个伤久无讲啊呢吼，系啊，系吼，
15: 等
10: 真久啊，吼，我讲正经呀，正经爱食，无食吼，罔食啦，这唔是咧食药啊，罔食顾身体正经袂歹啦，吼，好啦好，吼。安尼会使啊？你这有主机啊？哦 ，OK 哦，诶，好，拜拜。安尼都可以啊，吼、哦。后来小听咱的节目，啊，都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9: 0800005431。
10: 0800054321。所以电话这个卡，电话这个卡，好有机会服务到你啦。哎，你好。
15: 哦，我甲你买蒜芽。
10: 哟、欸。
15: 新的哦，
10: 迄
15: 日本进口
10: 的。哦，新的。哎、欸，你安尼有认真听哦，新的对。哦，
15: 我偌认真的，物件拢
10: 蛮
15: 好
10: 诶。哟，你唔知诶，咱真侪朋友拢讲，诶，真正食咱个物件拢足放心的呢，用了拢足放心的安尼啊。嗯，诶，看即摆即蒜呀，即嘛是上新的啦。诶、欸，拢买、哦，人拢有甘物卖什么乌蒜头，无就什么蒜头精，咱这无同啊，不一样。嗯，不一样吼、
15: 哦。对啊，对啊，对啊。
10: 好，
15: 啊，我提两组。
10: 提两组吼，好来来来，提两组。啊，这是老朋友啊吼，安、哦、尼这有电话就好啊啦，安做好处理的。吼、哦，
15: 好，
10: 好，好，谢谢哦，谢谢哦。
15: 好。
10: 欸，这拢来拢老朋友吼、哦，所以欸，这电脑就是
8: 安。
10: 电脑吼、哦、就是安尼方便。
8: 对啊。
10: 电脑卡电话来吼、哦，啊，拢录音嘛。
8: 弄资料。
10: 嘿。
8: 系啊。
10: 电脑哦，卡电话来就知影你住喺倒位啊。
8: 对对对，啊，即卖拢咧，即卖科技拢一直在进步。
10: 哎呀，
8: 啊，咱即卖咧过咱的身体，
10: 啊，咱这牙蒜是2000年前都有啊咧。
8: 牙蒜精，嘿，你唔是无食晒物件，唔是化学做诶物件。
10: 咱即卖
8: 有真侪，像咩像咩胶原蛋白、Q10 那种，唔是咱以前，啊是咱每工会当看到天然的物件。啊，这确定是天然的物件，只是咱用的是高。高炸进境用的是迄个原生种的蒜头，
10: 嗯，
8: 伊叫做独子蒜，
10: 嗯，
8: 阿嘛叫火山蒜是红皮，
10: 嗯，
8: 吼、哦，伊这红皮植化素上强，
10: 嗯，
8: 啊，咱用植化素来提给根去萃取，
10: 嗯，
8: 啊，要提取拢是钛合金，
10: 嗯，
8: 吼、哦，拢是钛金属，
10: 嗯，
8: 啊，抽真空给根萃取，因为蒜头你也伤怪温，50度以上你都无迄个迄个。迄个外形都拢无去啊！啊，抽筋萃取了后，出伊个虾米蒜油？
10: 嗯，
8: 蒜油一定是袂歹啊，对不？
10: 嗯，
8: 咱够去搭做第二界的浓缩。
10: 嗯，
8: 好、哦，第一个杂质，好、哦，第一个大分子的去掉，
10: 嗯、
8: 变成一粒是蒜头芽蒜的原晶。
10: 嗯，
8: 迄原晶听好是虾米？那一般高浓缩的100倍啊。
10: 嗯，
8: 好、哦，所以你伫外口你也讲哦，一般蒜头精嘛是袂歹啊，我嘛直接不看。听人在讲啊、
10: 嗯，
8: 但是一般蒜头精，你爱食可能爱食十粒，才有咱一粒的效果。
10: 嗯，
8: 你要等10天，还是要1天？
9: 嗯，
8: 对不？等10天
10: 都没要食，效果较紧的呀、啊。
8: 你食一粒，你会感觉讲放尿较大白。
10: 嗯，
8: 哦，较无破啥啦，腰子先帮你通啊，肺路先帮你通啊啦，啊放了较大把，较唔是因为肺路内底肺疼肺油过火啊，先帮你通啊啦，啊过来伊白血球甲咱的淋巴系统会帮你强化，所以你也感觉讲你一般较搞干掉的，较会早起拢较像较像的，有无？迄种较搞过敏的，
10: 过敏的，
8: 嘿，第二天起你会感觉讲较袂较痒啊，哦，较袂啊搞过敏搞拍卡像，哦，你食三天一。
10: 哦，迄拢爱包水饺的遐
8: 啊！食三公啊，我讲吼，你的癌症的抗体产生癌症哦，我讲哦，这歹物啊抗体哦，你即马有肉瘤的，子宫肌瘤的，还是讲你肠啊一定有啥物？有迄个息肉诶，吼、哦！你肠啊，把你切过诶，你胃一定有幽门杆菌侪啊、你都是癌症候选人呢。哦，你食三公之内啦，身体不管你几岁哦，身体产生癌症抗体，全世界无人安尼讲吧。你这三公之内，才你产生。
10: 虽然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拢有癌症，
8: 对，
10: 拢有癌细胞。
8: 欸
10: 啊、变化甲无变化，
8: 伊会顺当，伊会顺好。诶，但你。内底歹物件、歹细胞，伊拢咱内底物件嘛。歹细胞，伊会去带你驾驶。你无法度驾驶，伊就带你抬掉。你有法度驾驶。
10: 啊，可你那人啊，也未感冒，你拢一直咧感冒诶。
8: 对对对。
10: 哦，拢对流行诶。
8: 病毒啦，人咧对流行，你来对流行。
10: 拢对流行诶。
8: 哦，啊，有诶是碰工业来，有诶人爱捏头毛。
10: 哦。
8: 捏头毛捏一届。
10: 爱水啊，一定爱捏啊。
8: 肺炎一届。
10: 系啊。
8: 来，食这。
10: 无捏未使
8: 啊。无捏未使。
10: 稍等咧，稍等咧吼。
8: 哎，那有的人是你无多嘛，你会接受了足侪化学物件，有的是芳西场的，有的是化学工厂的，有的讲在做头毛，你是咪拢会闻到化学物件？你听讲你有迄个神经毒，神经毒然后你就变什么失
10: 调，变
8: 那感情。
10: 我有朋友在做迄个美发，
8: 对，
10: 伊干要做，伊讲哦，我怎啊歪做啊？
8: 嘿，
10: 是安那歹做，因为伊就是个丢肺腺癌。
8: 对，
10: 当然，阿姨跟你做头毛关了，伊讲当然冇关了，那无关了，伊讲染头毛啊、染遮啊、电头毛啊，
8: 伊喺在你内底气散、气毒，在你拖出来，这是医生也做袂到的代志。但是伊这计算机，好处我无阿多来讲吼，伊也惊气散，咁恁厝的，
10: 咩跟你家啦，
8: 遗传的，
10: 嘿，跟你家上有感觉。
8: 也但你内底血路的啦，线哦，气线啦，还是讲咱的子宫什么什么肺肌腺瘤的咧，伊的内底够啦，内底毒素啦，还是神经毒个无，黑蛇黑啊，神经毒，但你拖出来，吼，这是一般咱医生的医术做袂到，咱讲咱有鼻看医生，啊，你也真正有咧治疗，你食这，啊，你的治疗搁较紧，恢复搁较紧，啊，有人是脚手较够酸，迄就是脱掉的，迄脱掉，迄他直接袂代志，你就较唔免惊血路的问题，血路酸。肺都炎，规身躯的炎，啊，过来产生癌症抗体，这是跟他接管。
10: 好，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
16: 五四三二一，
10: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好，哎，六，哎，来，哎，龅牙，算牙，
8: 牙算金
10: 牙。算牙五天的补牙，这样就把它处理起来，这样啦，对啦，
17: 好，这样我拿两组
10: 的，你怎么要拿两组？哦，来，都要拿两组的，来，好，这种老朋友的，你以前用我们的产品，用了都有欢喜不？
17: 我
10: 都很好，都很好，好，这样可以，这种有组织，这样就可以了，好，谢谢哦，谢谢。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8: 啊，反正吼，这数量少。我搁讲一个伊的迄个附加价值，因为阮阿妈在食，阮阿本身伊咧补肾，就是一直发炎，不去插个地
10: 方。哦，对对对。
8: 阿姨不去抽血，讲伊是癌症的候选人，就 PSI 有一个迄个值啊，有一介小怪。我就。阮公司有做，拄啊教会，迄阵我就先互伊食，吼，伊食三天一，伊这配合治疗啦，吼，搁去抽血，癌指数无，
10: 一定会，无吼，一定会降低。
8: 兼有一个，因为拢痛啊嘛，哦，兼有一个呢，男性功能，哦哦，听讲迄门要开吼，要放哦，顺势，哦，要唔放放无无，唔放紧紧，以前伊放够有肥，你知无吼？因为伊爱发炎嘛，啊，伊即嘛袂安尼，听讲吼，开门唔用手呢，哎。伊特地男性功能，特地一机会当特地开门，对袂着马桶，拢爱直喷，我着伊往到往下。
10: 刚刚头拄我讲诶，感觉呢放袂准啊，
8: 拜拜，伊袂垂头丧气，伊收得啦，开门唔免用手。
10: 对袂着买汤，拢是一寸嘞。伊是种这牙酸这吼，最近姐姐也对查甫人的嘛有帮助。
8: 水鸡汤啊嘛，通了嘛，
10: 地沟油
8: 嘛，通起来，嘛拢通起来。那对男性来讲，嘛是一个足大的帮助。
10: 对对对。
8: 所以我讲吼，伊的好处讲未了。啊，唔过爱牙酸精哦，你唔是干那大蒜精、牙酸精，啊嘛唔是乌酸哦，乌酸是佫可以发加过的，发加过话是变臭酸，你唔知哦。你也特地，我母也捌用过嘛。伊讲内底拢变乌的，佮有兼有甚物有水果的。
10: 嗨六，
16: 哎亚弟呀，
10: 喂哦，
16: 啊你即摆出新嘞对无？
10: 嘿哦嘿哦，
16: 好用哦，
10: 对对对，
16: 大做加天两座啦，
10: 大做天两座，哎你看你看，来拢大做天两座啊吼，所以对人拢有信心啦吼，
16: 嘿，是啊是啊是啊，
10: 哎你看我弄安尼，一定爱找好的物件来互恁安尼啦，
16: 对对对对，
10: 好啦好啦，好啦好，谢谢哦谢谢，好安尼得晒安尼得晒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点了这个理由。
8: 对啊，通会纵容啦。
10: 哎，
8: 通会咯，啊，佮兼带你个第五机，吼，带你用起来。
10: 真经有影这会安尼。
8: 这就是因为健康才会安尼。啊，我阿妈无少年咯，五十几岁啊，啊，捌抽血，讲有感激素，啊，即嘛真正拢好啊。啊，迄个伊咧破山个发炎个。所在嘛，拢素食素食，靠这保养。哎，我感觉我嘛足感谢这蒜叶精，
10: 哎，
8: 啊，真正有效果。
10: 哎，你好，嗨，你好 ，Hello， 我来了，我见这个卡在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所有的服务单后面免费提哦，使用技术利用吧。

0: 拜拜，好，安尼好，安尼好，哦，挂嘛煞哦。耶、嗯 yeah, ，你也看咧，白药真舒心呢。
1: 对啊，咱热天就是做最长病毒。
0: 嗯。
1: 哦，食冰的时阵嘛，
0: 罗诺病毒。
1: 罗诺病毒，因为咱热天较爱食冰，较食凉的物件，迄种较无迄个经过煮。
0: 迄位小可食咧吼，都闹晒啊。
1: 闹晒啊，为长病毒，
0: 啊
1: 为就是感冒，即个感冒啊变真多济啊。
0: 哦，迄病菌拢变来变去。
1: 所以你也无去煮个感冒预防下来讲吼、哦，你平常时你都爱得。
0: 像我都拢无煮啊。
1: 无你煮，你嘛是无啊多。
2: 无
1: 啊，
2: 每年
1: 煮一届，啊每年煮一届。
0: 我感觉我唔免煮，我拢有咧顾。
1: 你也有顾，你也常常讲，感觉讲常常烧起来。
0: 嗯。
1: 哦，你也特地要感冒之前拢会知嘛。
0: 系。
1: 哦，啊是讲你也等下多较慢，较常常会老。
0: 嘿，
1: 阿伟也讲囡仔较搞虾米诺病毒，是大家就开始发烧出嘴干诶。哦，阿人啊，迄个好好啊，感冒，阿公阿妈嘛会去感冒，阿囡仔嘛会去感冒。
0: 传染吗？
1: 其实这吼，是只过规矩。你自从定位过规矩诶健康，因为你感一届未老段，我以前有讲嘛。王永庆拢啊做毛巾操，阿拢过阿作用诶，就是感冒一届。去病伊就无个转来，
0: 所以人喺边啊，人喺度讲啊，嗨，你好 ，Hello，
3: 我
0: 这边
3: 无方便哦，
0: 嘿，
3: 啊，我唔甲你，
0: 稍等，好来，好，好因讲安尼吼，好来，0800054321啊，所以即马感冒足济，
1: 感冒啦，
0: 啊，佮即马病毒，
1: 诺罗病毒，
0: 伊即马亲像迄个甚物？
1: 为大肠杆菌有无？你唔敢食青叶，但是为了食西瓜食起啊，都开始唔对啊，开始发烧，开始老，伊就是大肠杆菌啊。
0: 即卖什么灰爪？
1: 灰爪呢？灰爪迄都是神经毒啊，对内底咱少年不识计伊都水珠无，迄、就是内底有唱毒，你啊免疫力较歹，你都会牙起來。所以这吼、算牙酸菌就是互你袂牙起來，袂去发炎，袂发作，袂去着感冒，袂着病毒。所以你啊听讲有这种的物件，你都爱做用这来做保养啦。
0: 做医生，你啊一天啊食一粒两粒安尼啊，
1: 对
0: 啊，
1: 冰冻，囡仔大人拢会当食。
0: 系啊，
1: 你啊食蒜头，你惊迄味，你用这就无迄味。
0: 食落就袂啊。
1: 你用食，你嘴就无迄种味。但是伊是黄金，伊说所谓效果百倍浓缩伫内底。伊黄金就是讲你食一粒，会当带你过三天。一粒唔是讲你食，恁孙
0: 啊
1: 嘛会当食。你都袂感冒，袂破病，人都袂受。伤，
0: 佫袂当嘛团来团去啦。
1: 嘿，袂佫团来团去。
0: 嗨，你好。
4: 你好。
0: 嘿。
4: 我牙断哦，爱两组啦吼。
0: 安尼哦，你们大家来拢摕两组呢吼。真正拢无惊我呢。
4: 对
0: 哦，安尼哦，好来，你这个拢有主计安尼对色的呀，嘿。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哦，你也看嘛，即我咧讲啊，咱算吼，咱一组大组的吼，六罐，对不？
1: 哎呀，
0: 厝内面的人大家拢要食，所以提两组是巧的。
1: 咱一罐是六十粒，唔是三十粒，是六十粒。所以你也讲一组一个人来讲，你一讲一粒，会当食一年，食一年的时间。那不过你也记得时间吼，最后时间吼，咱咧收的时阵吼，咱袂当超食哦。因为大组我限量是30组尔，因为咱一罐伫个咱的迄个中药还是药房是卖3900，门诊中心的医生即马有开车叫你做保养嘛，是拢一罐3900，咱若讲今日两小组，我阁加上一组，你罐起价都按2380-880，拢是无减价，
0: 算个这廉这真诶，
1: 啊你算6000人嘛，所以咱讲买物件咱赚钱的机会。无多，咱今日一通电话赚17280，但是你赚到你的无限的健康，这是无价之宝。啊，不是干你吃，你是规家口拢会当吃。你那较熬感冒的，你要安那学习？你都无要多学习啦。你细汉啊熬感冒，大汉医生咱得，对不？你都霸天就来啊！
0: 对。
1: 啊，你啊讲你即马细汉过无好，家来做无好，你本就都较熬医生咱得，较熬去人啊感冒，啊是讲你啊较熬发烧，有无这种诶？ 你讲感情未找你，我就直接唔是，对不吼？所以咱来破病是袂当一届两届，你袂当讲忽视讲你家己身躯去受伤的机会，袂当让家己的身躯受伤，袂当让咱囡仔、咱厝内、咱上介意的孙仔、身体去受伤，一届都袂使的。
0: 伊
1: 这都是健康直达车，保证让你吃落一粒，袂让你感冒，就是袂让你感冒。
0: 囡仔
1: 病毒。
0: 吼、哦，大人老的拢会使食。
1: 对，啊，过来就是你血路未通，伊怕通血路，通病毒，佮甲你虾米，甲你四肢拢会当通，第五肢嘛想出来去通。
0: 哦，那是查甫，
1: 查甫嘛是当食哦，嘿，啊，过来佮有你内底较有发炎的，喙齿较有浮的，
0: 哎，浮起喙齿坏啦，
1: 啊，无就较有涩。好、哦，较熬火气，大概就是内底辛苦炎啦。好、辛苦炎来讲，还是讲你有食药啊，有毒啦、想要排出来。
0: 伊
1: 这嘛是职业的代志，
0: 对，
1: 嘛是职业的代志。好处讲未讲未煞，但是咱节目的时间过，就不记得介绍。
0: 好处讲未尽啦。
1: 一罐六十粒就是不二价，不离价。医生罐开的都是一罐3900。
0: 电话金卡0800-5431-0800-5431嗨六，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有信用就好用啊，
0: 有信用就好用啊，好啦，好啦，谢谢啦吼，阿姨这拢有组织安得晒啦吼，好，谢谢哦，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好，拜拜。
5: 喂，
0: 嗨，你好，你好，你好，嗨，嗨，嗨，你也要那个牙蒜哦，你也要牙蒜对不对？
5: 牙蒜，对对。
0: 好了，你还要牙蒜哦。好，那你这个你都有电话了啦啊？你要几组？
5: 有啦，我有买，我有买过啊。
0: 有买过哈、哦，有啦有啦。你这个电脑资料就有跑出来的了啦。好好，那这样你看下几组，两组吧？
5: 两组就好了。
0: 两组哈、哦，好 OK OK， 这样就可以了哈、哦。好，谢谢哦，谢谢。

0: OK 哈，好来，收听咱的节目，虽然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2-1-0800-5-4-3-2-1-0800-5-4-3-2-1，阮执行长哦，往跳楼去倒听嘞，无简单
1: 嘞。我啦，要倒听，倒听是袂要紧，但是我会控制我的数量啦。吼、哦，啊，感谢，因为千里女士头先打电话来嘛，是要大租的吼。伊讲伊本身伊咧房卡无损失，
0: 吼、
1: 哦。啊，老实讲，你若房卡无损失的，你的毒素都是你身
0: 啊毒。为人哦，热天较会尿道炎的这样。
1: 嘿，尿道炎、膀胱炎这种的有无？
0: 所以它这个包含很广。
1: 等下炎你常常消化无好，放袂顺的有无、因为伊内底困的来台。啊，你再袂有。什么？你都等下等下毒等下火啊！啊，你也讲啊，膀胱炎的你要放未顺呢？你也惊讲炎起去啊？伊会带你会放较顺啊？讲，因为伊会带你炎底排出来，排出来你会跟我讲。头前你感觉泡较侪，泡较侪代表讲伊在甲你排列排下你的毒素，
0: 诶，
1: 膀胱的毒素，啊，你啊毒素排出来，你就较无迄个炎底下，你就较会当春秋，
0: 对，
1: 较会当春秋，你就唔免惊讲膀胱袂当开刀呢，膀胱是无药啊医院呢，吼，啊，所以你就较袂有膀胱炎，膀胱都起到虾米，有时炎嘛，
0: 系啊，
1: 伊这种的物件就是讲吼，牵连讲规身躯的炎，规身躯的病毒。对外口来有病都有困嘛，吼、啊有诶人是胸腔卡一直袂好，迄腔疼一直袂好，你也有糖尿病啊，有疼腔个袂好诶啦，你就是炎就是袂好，伊再甲你炎排掉，你有糖尿病咧配这只，你就袂虾米疼腔袂好，袂讲行脚尾手尾定定咧麻，因为伊来通血啊，伊在咧通血排毒啊，所以这简单讲就是讲，咱内底所有诶炎所有诶毒。所有的你的迄个病菌呐，摆来的神经毒就是咱的迄个病毒嘛，
0: 紧个摆出来就对了啦。
1: 摆出来，好、叫你来摆出来，搁在你内底，咱内底迄个抗，迄个疫，咱的迄个免疫大军在你做抗体，抗体是抗啥？抗病毒。
0: 把你固掉的啦，
1: 固掉的，但你可你袂讲有癌症，抗体，癌症抗体，
2: 牙酸提两座
0: 。来来来，这边两座，这边两座吼。嗨、哦，你好 ，Hello。
3: 我今麦油脂无外好，啊，加些干盐。
0: 哎呦，那也袂使。
1: 这油脂无好，一定爱食。
0: 哎，
1: 迄油脂盐、油脂的迄种的，
0: 一定爱食，一定爱食。
1: 哎，迄伤气啊，你一定爱用这补。嘿，
3: 好，
1: 谢谢。
0: 啊，你你。
3: 会
0: 啦会啦，系啊。
1: 对，当食拜托你一定爱食。
0: 好，啊，你安尼要加提偌济？
3: 哦，好。
0: 安尼
3: 你
0: 搞
3: 我
0: 寄
3: 一组来，
0: 寄一组大组的吼，
3: 嘿，
0: 大组，好，大组的吼，好，安尼超过，安尼好啊。
1: 以后说，以后唔免互你洗油脂，你听我讲这吼，油脂有盐啦，膀胱的啦，有盐啦，放袂顺时，有即马放有血的，阮翁就是迄个射物腺炎啦，前面那病射物腺癌啦，就是靠这蒜芽精，蒜芽精哦，就是一般的蒜头精哦，蒜芽精是一般蒜头精的百倍哦，百倍哦，所以会当达癌哦，癌指数是加达控制较好，无即马抽血拢正常，都唔免以前是。是严重个插流管呢，伊即马控制到无个牙开一届，啊也。

0: 油脂素嘛拢控制之后，因为伊对放尿呀开始就对膀胱对油脂呀去啊，
1: 嗯，
0: 吼、哦，所以咱即摆做侪人就讲啊，有个人是细胞呀一直扫、嗯、一直扫，扫袂好，痰呐咳袂出来，还有无？伊再带你倒清、倒白，你都咳袂迄个
1: 发炎都会咧烧啊嘛，
0: 烧心火，嗯，哦，脑火、肠啊火，
1: 嗯，
0: 哦，这发炎对身体啊三条火就是一个。癌嘛，
1: 对对对，
0: 哦，啊，咱都爱卖互伊三型价迄个问题，咱、啊、用这来做保养、
1: 嗯，
0: 你以后都免开刀啊啦，
1: 嘿，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你好
2: ，Hello， 哎，今麦有新的物件哦，
1: 嘿呀，西贡，嗯，青椒啊，大肠的皮，西贡，嗯，
2: 安尼啦，
1: 哎，
2: 牙冠吼，
1: 哎，
2: 两多啦，
1: 好。安尼真正，我咧讲哦，真正听有清楚。你刚才头拄咱个朋友打电话，伊讲哦，要爱龅牙，
0: 龅牙酸。
1: 我讲龅牙，啊龅牙唔得安尼扑水个龅牙，哦牙酸啦吼，哦最新嘞，哦来稍等稍等，安尼不要紧，你再让我煮煮啊，安尼就好啊吼。OK， 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嗨，你好。
3: 喂。
1: 嗨，你好。
3: 哎、啊，你今天介绍这个，我要来两组。
1: 两组哦。
3: 哎，
1: 哎，你安尼，正经我介绍啥有买啥，你就吃啥呢？
3: 啊，你介绍拢袂歹啊。
1: 哦，安尼好的家仔吼。
3: 哎、
1: 哦。啊，无安尼介绍啥又吃啥，对不？
3: 哦。哦。
1: 来来来，你稍等稍等吼，安尼都也是一种有主见啊吼。好，谢谢哦，谢谢。嗨，你好。
2: 你好
1: 哈。哎。
2: 哎，好，你好，你好。
1: 哎。
2: 那你今天在
1: 家开两组
2: 啊？
1: 你开两组哦。这嘛是同款介绍三都吃三呢啦吼，后来来，那小弟，因为第三，因第三哦，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咱这朋友就是安尼啦，
0: 嗯，
1: 咱介绍三，伊就吃三呢啦，
0: 啊，
1: 身体拢固定，
0: 身体有固定，钱无无去，钱啊话健康这是上价值的东西，啊，今日唔是钱无去哦，
1: 兼
0: 未趁钱，
1: 嗯，
0: 料会拢稳达滴，
1: 虽然大家也是，
0: 稳达滴，
1: 甲节目准备结束，
0: 我甲大家再报告一下吼，阮这里也看到你也较低调的，
1: 好，
0: 阮这有叫规5000家五千家通路拢有咧卖啦，啊，今日今年是上新的到货，往年一定起价，一罐60粒是3900，我今日来算3300，一定是佛心切啊，结果恁两个不话价，一定爱我加码，
1: 我卖就可以讲，电话
4: 金
1: 卡，空空空，我数321，哎你好，
5: 哎你好，
1: 嘿，
5: 我等下咧牙钻。
1: 有哎、欸，你讲了有标准呢。
0: 嗯，
1: 哎、欸，你听了有认真哦。嗯，真认真。好啦好啦，真认真啦。阿妈那真认真买啦，安尼啦吼。系啦系啦。摕两大组啦吼。好来来来吼。哎、欸，我你讲啊，这姐姐你都哦，无感觉啦嘞吼。好来来来。三妹，三妹，我哥。哦，牙酸丢没？你唔知真特别嘞呢，真特别嘞呢吼。好来来，安尼，会使你真拢有主机啊吼。好，谢谢哦，谢谢哦，好，拜拜。
6: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等一下吼。来来来，因为这电话有够多啊，今麦这就是安尼啦。
0: 嘿，
1: 大概拢安尼啦。
0: 嘿，所以做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一罐是60粒呗。哦，阿贝3300，一罐是给3900阿贝，
1: 哦，
0: 买一罐送一罐3300，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四罐，咱阁加一组，都是6罐，6600，是给23000，
1: 卖个送你啊啦，卖个送你啊。
0: 伊这是阮头一届嘛，算讲最后一届来做推荐，因为伊这是百倍浓缩，好。也算金不是一般的算金，比一般的算金强一百倍。
1: 电话爱要金卡啦，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7: 刚刚我就介绍一下哈，
1: 嗯，
7: 伊讲一只吼，就差不多，你顶摆提来，甲当才十几工尔
1: 吼。嘿，我、哦、来这吃了好，有路你也讲嘛，甲听安尼吼，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咱的好朋友吼，爱着咱的这个牙酸哦，
0: 对、
1: 嗯、哦，真正好处足侪啦，好处足侪啊。
0: 特别感冒的啦，吼、哦，你要血路通的啦，
1: 多
0: 些阿伯有糖尿病的，你配合食，你的香脆袂够发，袂够袂受酸，过来你有点点细粒啊。 西丁啊，你有阿兹海默症，卡手会出来，有失智的嘿有无？内底脑都要排出来，啊，过来你有惊飞蛇的，惊迄个胃幽门杆菌，惊胃癌的，吼，你啊出来底你有家族噶有迄个有人有中风的肺痨病啦，吼，第二项啊，你胆固醇啊、糖尿病、糖分啊有有相关，啊，过来家族噶有啥物？有 DNA 内底有迄个癌症的，拜托的吼，一定爱食吼。
1: 好，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今天感谢咱的执行长，
0: 感谢大家，
1: 谢谢
0: 大家健康，我很欢喜。
1: 好，那么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电话员继续利用，电话继续利用吼，空八空空空
4: 五四三二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在大城，只感觉风大到真惊人。风当中也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了抗台可怕的回忆，和大城乡民放弃了正常的拍算。如今大城乡超过300,000只鸭，一年两座的水果甲饲鸭是乡民最后的选择。近年来，因为抽取地下水，使得大城成为台湾地震下陷上严重的地区。每届风台一来，海水马上倒灌，时常灌到一半，水就淹起来了。但是上天是公平的，虽然和大城公布的风沙面向台湾海峡，一望无际海波的神圣地，也是上天送给大城人上珍贵礼物。海波神圣地填海筑路工程，是彰化县西南角未来发展的希望。远眺南方，未了六轻工业区关关的烟塘，小看看会到。离未来大城，甲未了同款，是建设的重点。可能是风沙伤过强，伫咧面上留落深深的痕迹。大城乡民的面上有一种一。
1: 竹笔观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好来，啊，咱乡亲时代，咱好朋友，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咱的老朋友、新朋友，非常欢迎啦哈！啊，咱即阵呢，个咱哪门用礼拜日的时间，逍遥世界，
1: 世界逍遥。
0: 阿婷，
1: 我是安利，
0: 阿姐啊，为咱的时代，爸爸妈妈来做服务啦哈！
1: 嘿，
0: 啊，好朋友嘞哈！啊，咱今仔日啦哈，这个气温明显啦哈！有感觉较凉凉啊，你哈？即阵啊，我咧讲事实咧吼，爱注意一下哈。哦，迄流行性的感冒啦。
1: 哎，即马足侪人流行性感冒呢。
0: 啊，讲即东北季风嘛。
1: 是啊，因为早晚天气有变冷啊，变凉啊。
0: 系啊，啊，所以讲哦，安尼哦，安尼哦，我就讲哦，有阵时一口罩哦，
1: 对，
0: 四五位拢感冒啊。
1: 对，因为一个人袂着，大家拢感冒啊。
0: 啊，所以讲哦，家己本身啦哈。啊，你要注意一下
1: 咧。对，要注意哈。
0: 哦，这么温差较大的对啦。
1: 是，头前休啊啦。
0: 对对对。啊，我今麦有无吼？
1: 嗯。
0: 但是安尼好咧吼，落家安尼吼，真正无依无属啦。
1: 落无停的啦。
0: 哦，落家不三不四安尼啦。
1: 你敢怎样讲吼？落家安全岛都长香菇啊。
0: 真的呀。
1: 系啊。
0: 哦，诶，因自己所在吼。
1: 是啊。
0: 在尤其从包括北部啦吼。
1: 对。
0: 有啊，家人啦。
1: 嗯。
0: 啊，包括南部嘛，
1: 南部啊嘛，介严重啊。
0: 所以老出门开车啦吼。
1: 是，拢要注意细滴。
0: 对，好啦，好，啊，好，今天是咱这礼拜日啦，
1: 是，
0: 当然啦，咱的礼拜日的时间，而且是十点到十二点，两点钟久，有阮来陪伴恁咯，
1: 啊，有恁来陪伴我，
0: 对啦，是礼拜四啊，
1: 有，
0: 大好康啦，
1: 啊，那大好康，
0: 啊，我你讲有啊，有，那讲吼要讲顾身体，
1: 个个机会，
0: 来哦，阿田今日佫穿这个伴手嘞，
1: 是，
0: 啊，这个伴手嘞啦吼，哦，迄边吼一再按敲完的啦，
1: 诶，虾米要求再要求，讲有够好。不用的啦，
0: 最主要就讲哦，啊，这物件我日常用会着，
1: 对，
0: 哦，伊安尼吼，有阵时啊讲吼，安尼加一个啊，好闻安尼吼，日常就对啦，用得着的物件啦，
1: 是，
0: 哦，迄真正有影的
1: 呢，结果舒适的呢，
0: 对对对，
1: 都唔免国家开支买呢，
0: 讲真哦，比上来较热啦，
1: 真的，
0: 哦，啊，无出来面啦，比如讲啦，鼎啦、皮啦、真实啦，
1: 有啥物，哦，满满是一大堆啊啦，
0: 是啊，
1: 对啊，
0: 啊，那这副吼日常用会着的
1: 吼。一口罩，一口罩，大大细细拢会用诶。
0: 工作大心诶啦，
1: 真诶真诶，
0: 大心诶啦。哦，好，啊，那是介意就好。较等下有无，甲咱朋友啦做报告。啊，非得恁家己本身都爱家做清楚，
1: 是，
0: 卖家闹交气啊，
1: 真诶，爱对号调哈。
0: 啊，尤其我咧讲哦，今日落，我咧讲哦，真正要恁吼洗目睭发目白啦。今日我绝对绝对啊，大大甲敲落去，
1: 啊，敲落去，
0: 哎啦，
1: 敲大碗的，大碗的哟。
0: 哦，而且吼，咱这今日然后九月初六啊，
1: 诶，是头一个礼拜呢，
0: 头一个礼拜
1: 哟，
0: 是不是？
1: 哎呀，大放送嘛，
0: 当然咯，是不是？
1: 啊，
0: 还讲火插啊插伫头前，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哦，啊，咱啦吼，今日然后这九月份第一个礼拜就得对啦，
1: 是，
0: 就真正有啊，甲超速食就对啦，
1: 嘿，哎，
0: 好，
1: 嗯，
0: 啊，看等下有啥物好料诶。啊，当然你个斟酌听，家己注意听。
1: 哎，家己听。
0: 哦，啊，当然啦吼，咱即马第一单元啦，要来家己耍游戏。
1: 哎，要又没猜啦。
0: 摕咱的招财的钱无？啊，摕着招财钱无，讲阮食好穿好。
1: 不是啊，那得靠八靠八靠哦，吼。
0: 啊，咱啦和平那边点歌吼。
1: 哎，嘛是可以啊。
0: 坐回来。
1: 哎，一起来，一起来
0: 哈。一起把它搞定。
1: 对对。
0: 哦，唔免瓶瓶罐罐。
1: 唔免啦。要分段落啦，
0: 不用拖拖沙沙，
1: 哎呀，拖拖沙沙呀，
0: 都不用，都不用的哈。阿叔讲啦，咱来要别猜点歌，咱改做一拜，好不好？
1: 做一拜啊。
0: 当然时间啊有限
1: 咯，
0: 哦，第一单元，哦，恁家己本身啦哈，如果那是要点歌啦，啊，要耍游戏，摕咱的招财钱无，好咱刻掉了，食好穿好。
1: 不是，那得扣扣扣哦。
0: 家己本身啦哈，较加油一下，好不好？好来，阿叔把金竹听，认真听哦，要甲出彩来。
1: 出门一朵花啦，哎，讲入门是一条街啦，有啊。
0: 咱就像那高雄的安全岛讲的生什么香菇同款的哈。
1: 你安尼是讲的
0: 落雨，落雨落的后生无香菇拢生出来啊，
1: 对，这跟天气有关系耶，你好明显呢。
0: 哦，跟天气有关呢。
1: 没有啊。
0: 哦，哎，那是有无哈？
1: 啊。
0: 香菇嘛，同款啊，压着雨就不出来，跟天气嘛关系。
1: 哦，有啦。
0: 哦，
1: 系啦。哦，俺大家拢受
0: 着啊。但是那就是用具啦。
1: 嗯。
0: 用具啦。
1: 用具
0: 哦。
1: 对。
0: 哦。
1: 嗯。
0: 用的物件哦。
1: 哎，拢用会着
0: 啊。来，阿弟，你家己想看买下咧哈。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好嘞，安排听一首歌曲，随时开放电话哈。
1: 等一下呢。

0: 哦，进来哦，进来，卖个蛋啊！
1: 来，嗯，即卖吼，咱咧这个事务机哦，咱甲听，啊，咱啊吼，
0: 电话那卡，
1: 电话那卡，
0: 对，
1: 啊，我即卖甲咧这里有无吼，电话甲切起哩，哦，你看卖啊，这里吼，亮亮的，
0: 对对，讲出门啊，一朵花，临门一条街啦，
1: 应该接电话
0: 咧哈，
1: 哦，来来来，你好啊，田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哦，周大哥，哦，你又来，哎，你又，
2: 好耍好耍，
1: 好耍，
0: 雨伞。
1: 好，来来，做那个又好耍，好，好，好，好，
0: 好，
1: 好，你好啊，田，你好啊，
0: 喂，你好，
3: 啊，平安，你两个好，
1: 是石大哥，你好，
3: 啊，你好，
1: 哎，
3: 啊，我今天收流浪过一生，
1: 流浪过一生哈，好，无问题哈，给你安排，好，慢来讲好，感谢，谢谢，谢谢，来，你好啊，田，你好啊，
0: 你好，
2: 我开雨伞，
1: 好，咱那个落国去啊，哈，
2: 对对，
1: 你新朋友，
2: 啊，我点一条歌，
1: 嘿，
2: 张秀清的，啊，像阿头。
1: 你跟阿头就对啦，
0: 阿头啊，刚好这条歌叫阿头，
1: 张秀清唱的阿头啦，哈，
0: 真的啊，哦，我
1: 先
0: 看
1: 卖
0: 哈，
1: 哈，好好，这应该是咱林大哥吧，
0: 林大哥呀，
1: 哎呀哎呀，来，你好，我阿婷这里哦，哈，
0: 喂，
1: 阿婷的呀，哎呀，
3: 哎嘞，我想歌啊，那个孙红来，
1: 啊，孙红来呀，
3: 孙红来，
1: 孙，
3: 快我卡听新歌，卡不听新手新手的歌，
1: 我知，你只爱新人，不爱旧人。
3: 我卡听若若听到的，
1: 对呀，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存记得。好，给你安排啊，感谢谢谢，来你好，田你好哈，
0: 你好，
4: 我又
1: 好爽，好爽哈。张大姐又好耍了哈，
0: 张大姐
1: 啊，哎呀，好好耍人下来哦哈，给你安排哈，感谢你好，我停哦哈。
0: 你好，
1: 哎，我要
4: 比赛，
1: 你要比赛哦，
0: 你是手机部啊呀？
4: 哎，
0: 哦，你好，
1: 好来，好耍哈，好又好耍，
0: 手机部啊
1: 哈，啊你电话拢蛮耍啦，啊大龙又好耍啦，
0: 哎呀，
1: 啊我即阵当中午啊哈，就在直播午啊哈，我等唔到等啊。来你好，
0: 大家都
1: 未听，我想讲吼，我讲一部要跟你讲，唔系两想久。来你好，我停咯吼。
0: 喂，你好，
4: 我又好
1: 耍。哦，那你咧杨大姐呀？
4: 嘿，对，好耍，
1: 又好耍啦哈。
0: 嗯
1: ，OK， 好好好好，来你好，我停哦。
0: 喂，阿妹呀。
1: 哎，
4: 你好，
1: 你好，
0: 这是多少皮鹅的哦？
1: 多少鹅腮啦？
0: 呼吸啦，
1: 呼吸
0: 啦，
4: 我
1: 又好耍，又好耍啦
0: ，OK，
1: 哎呀，到底陪
4: 我，你刷卡姐嘿，
0: 来我来，
1: 你刷卡啦，我是讲你叫我录卡嘞，然后我有时间跟你录卡，听不到，来我听你好哦，好，新朋友，喂，
5: 对，
1: 好来你好哇，阿婷你好嘿，
5: 好耍好耍，
1: 哦又好耍，恁在倒位？
5: 哎，我家里，
1: 我家里人在穿哦，
5: 我在去两天，
1: 啊。
5: 姚仲德，
1: 你说啥？说我的情况，按照情况。
5: 戴六啊，戴六。
1: 好，刘大哥啦，哈。
5: 哎。
1: 好，你又算啦，哈。好，感谢，谢谢哦。我这边定位非常我的算的哈。有个直通啦，哈。来，你我停，你好。
6: 阿平啊。
1: 嘿，是。
6: 我卡在半点钟啊！你讲好，我就给你卡去啊。
1: 啊，你又
6: 无看。我又好看啦。
1: 哦，你又
6: 好。哦。当
1: 掉水我知影啦。
0: 阿文姐啦。
1: 太平的啦。
0: 阿文
1: 姐丢
0: 啦，
1: 嘿
0: 啦。
1: 丢掉哦，到底阮等下隔壁的啦。
0: 隔壁娘啦。
6: 嘿啦，我是讲，你讲好，我就卡去啊，卡在个半点钟啊。
1: 阿你哦，
0: 闷
6: 爽
1: 啦。阿开始一定会追啦。
0: 哎，闷爽。
1: 阿我是讲，你
6: 都好看啦。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好，拜拜。
1: 搁只通道。来，你好阿婷哈，
7: 阿婷你好，
1: 哎，是来罗大哥，
7: 哎，我来要理财，
1: 好，你要来，
7: 好算，
1: 又好算，吼，真正有影，咱罗大哥有注意听，未第六注意听啦，未掉注意听啦，吼，
7: 没有，
1: 哦，阿你好算，
7: 啊，我先做先一条歌，
1: 来，什么歌来？
7: 哦，也确定的成功的条件，
1: 哦，成功的条件，好不？
0: 好好，没有问题，
1: 感谢谢谢，好，感谢谢谢，好来。成功的条件，就是爱出咱大家拢快快乐乐，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心情嘛好，
0: 嗯，
1: 做什么代志都轻松，
0: 哎，对，
1: 自然咱就有成功的条件，
0: 对啊，
1: 好，这安排，感谢，谢谢，来，正确的答案啦吼， 河山啦，
0: 河山
1: 哦，啊，这几啊通呢？
0: 有啊，
1: 我算算的吼，一百通呢，
0: 啊，
1: 一百通拢到一河山呢。
0: 嗯，大家都一河山，系啊，
1: 系 啊。我安尼，我咧要收在钱要一传落去
0: 啊。啊，我跟你讲啊，三个月提一届啦，
1: 哎、
0: 啦，那可提一个月、两个月，啊，未到三个月，我跟你讲啊，要下次。
1: 我三个月就对
0: 啦。有啦，要满三个月啦。
1: 哦、你若讲囡仔就讲吼、一个月满一个月啦，叫满月啦。满
0: 月。
1: 啊，你也未猜讲三个月提一届啦。
0: 好
1: 啦。感谢谢谢啦，有听到啦吼、哦。来，啊，咱店的歌曲拢尽量做安排啦哈，一定会跟做一个推敲，放心。啊，咱现在个电话空八空空，
0: 拜拜一一三三，
1: 空八空空，
0: 拜拜一一三三。
1: 来，我话紧嘞，紧听歌嘞，歌曲了，等下我好聊要来啊、哦，哦，等下看咱的部长来做一下开讲哦吼。哦

0: 咱讲下这个吼，人生上快乐的代志啦吼。
1: 是虾米呢？
0: 啊，得爱你吼，笑口常开。
1: 哎、欸、对。
0: 啊，心情放好轻松。
1: 哦，安尼赞啊。
0: 对吼。
1: 有啊。
0: 哦，啊，尤其啦，讲吼要长健康、长退休。
1: 嘿。
0: 啊，咱讲离袂开吃喝拉撒睡
1: 啊。哦，这日常生活啦。
0: 啊，啊咱爸爸妈妈唔知道、知影啥叫吃喝拉撒睡无吼？
1: 哎呀，能吃能喝能睡啊。
0: 该吃爱吃。
1: 爱吃。
0: 该啉爱啉。
1: 是。
0: 该放晒放晒，
1: 哎对，爱放好清气。
0: 啊，该放尿爱放尿，
1: 哎对，
0: 啊尤其该困你都爱困。
1: 对啊，很多金嘛吼，该困爱困吼，不太好睡呢。
0: 啊啦，讲到这吼、真正有影啦吼，啊，那要维持咱的健康哦，这五大要素哦啊，事实啦，这人生一大事啦。啊，那是咧讲一寡人生一大事吼，啊，大家邀请，尤其是咱今嘛部长来到咱家。啊，咱做那个开讲一下，你保钓你好，
1: 保钓好，
2: 哎呀，钓好，哎、欸，安、啊、你好，各位听下，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老保钓，
0: 你好啊，
2: 是，
0: 啊，保钓，
2: 哎，
0: 我讲话咧有道理无？
2: 啊，对啦，都做，不管你家宅万贯吼，还是家徒四壁好野散呐，上重要的咱讲啊，家内，
0: 家内。
2: 啊，困得起，
1: 困得起，
2: 放得出来，
0: 放得出来。
2: 这三项代志做完是咱人生上快乐的嘛？
0: 对，啊，这小事情呐、
2: 啊，小事情都是讲哦，嘛是大的作用
0: 啦。对啦，你呐讲这小花代志就做袂好啊，
2: 嘿，
0: 啊大代志你免讲啊。
2: 啊，咱讲这三项当中，加咱会使较慢加咧，加较少咧。
0: 对，
2: 我、因为今麦还要加上这高血压、高血脂嘛，
0: 哈。
2: 啊，放可能有的妈妈节，有的一天放三届，有的一天放一届，有的三天放。一届买一个勉强会当接受，但是都讲到这个困吼，这专家有讲到长期间的熬夜吼、等于是慢性的阻塞。
0: 是啊，
2: 爸爸妈妈你看哦，咱这阿公阿妈、恁孙吼，那熬夜底下耍手机啊，该困的时阵唔去困，底下看电视。
0: 嗯，
2: 你也甲讲哦，哎，你安尼吼，等于是慢性的阻塞呢。
0: 是啊，
2: 会死人呢。
0: 嗯，
2: 但是你回到头甲想者，偌济爸爸妈妈吼，底下咱讲。夜深人静的时阵，困未起。
0: 我咧讲吼，真叫咱阿姨也卡电话来。伊讲吼，伊暗时啊无在人困。
2: 啊对哦。
0: 爱拢食什么敢知
2: 啊？食什么啊？
0: 就像你讲的，食迄个慢性的毒药都
2: 对啦。安眠药。
0: 啊，伊拢爱食，啊，今好嘛是未困的呀，食个两粒吧。
2: 是。
0: 伊讲食个医生开药，伊唔敢开药伊啊。
2: 无上醉啊哈。
0: 哎，讲伊嘛是同款，伊只不过暗时啊是真有啊哈。但哎呀，伊就来坐咧客厅哦。这个客厅啊，啊，大拢在困咯，四周是咧静安尼啦，
2: 沉思啊，
0: 啊，对伊家己坐伫遐咧坐个听真，
2: 是，
0: 伊讲真正哦，迄个哇可怜，你敢知啊？
2: 其实台湾食安眠药吼，那个用数字来个标示吼，咱讲伫2014年的时阵吼，台湾人食安眠药今年是食3.3亿颗。
0: 3.3亿颗，
2: 2014年十年前啦，
0: 嘿，
2: 但是去年统计吼，台湾人食安眠药今年啦，
0: 今年。
2: 加10.5亿颗，
0: 10.5亿颗，
2: 已经破10亿啦。
0: 到去年就对啦。
2: 对，去年。
0: 之前我你甲我讲有无？我晓得伫2年前有无？超过去年，食到8.8亿。
2: 对，8.8亿。
0: 这两年的时间呢？啊，
2: 已经破10亿
0: 啊！破10亿啊！
2: 10亿是什么概念？我甲爸爸妈妈讲，安眠药做细粒的哦。安眠药唔是像恁到我讲一粒发大粒哦。安眠药做细粒的哦。你甲这10亿吼，10.5亿安眠药吼，一条给连起来吼，安尼个摆起来，都会用在那做中山高速公路啦，国道一号吼，来回。会惊三
0: 界，会惊三抓。
2: 妈妈，你有冇去过101啦？哈，贴完咧贴管
0: 哦，
2: 用贴4170个101喺你管。
0: 我惊死人啊！
2: 你看台湾人食安眠药10.5亿颗，但是咱即马讲到吼，食多食少吼，就会输哦。但是以人数来讲吼，比如2017年的时阵有419万人，等于420万人在食安眠药。但是伫古年就441万人，只多了20万人。
0: 是，
2: 但是加食两亿外安眠药，表示本来食一粒的，经过这两年有可能食个3粒，
0: 有啊，
2: 食个5粒。
0: 对啊，
2: 啊，这是拢是去甲迄个政府也是讲去便宜提药来哦，这是有统计哦，啊，若无统计，私底下买。 也够卡多。为什么医生开三个月啊？你吃了伊就买个亏啊？
0: 嗯，
2: 因为这只要吃超过三个月，都可能造成失智、忧郁、躁郁、自律神经失调、高血压、糖尿病，
0: 哇，拢来，
2: 甚至脑雾、失智、痴呆。
0: 哎呦，
2: 啊，台湾的爸爸妈妈足巧诶，你无开好我来北京开嘛。
0: 嘿，
2: 赶快啦，医生嘛是个亏，甚至有的人是去提提，私底下来买买。
0: 啊，唔够，咱咧唔好啦。
2: 啊，对，伊就是等于是一款的毒品。
0: 对啊，
2: 什么叫做毒品？愈食愈济，食未好。
0: 是，
2: 即查理讲毒品来。阿免就免治，
0: 免治，
1: 免治。
2: 但是对着身体伤害比治一个较严重。
0: 你食只啊，边讲也是惯性啊。
2: 啊对哦。
0: 会瘾呢？
2: 会瘾哦，无食困未起啊。
0: 嘿，食迄毒药同款啊。
2: 嗯，啊愈食愈重啊。
0: 我怪无听讲哦，一定是慢性的自杀。
2: 对，因为阿免药哈，妈妈我先甲大家报告哈，爸爸哈，
0: 嗯，
2: 食阿免药唔是困去。
0: 嘿，
2: 什么叫做困去哈？困去的意思就是讲你。困去当中叫是叫的精神呢，但是吃安眠药是叫不精神，
0: 叫不精神啦。
2: 你可比讲人讲啊，火烧厝先那么早，
0: 嗯，
2: 我进前伫个这新北市啊，遐老人院啊、疗养院啊，先那走未去，
0: 走未去，
2: 因为遐老人拢会吃安眠药，
0: 对啊，
2: 火烧厝根本就无法度走。我妈妈，你有滴吃安眠药，尽量这你就知影啊。第二天困完六点钟、八点钟起来，赶快神神淡淡。
0: 死死混混去啊，戆戆安尼有无吼？蛇神蛇神啊！
2: 但是你若困无完八点钟，更加严重啊！
0: 是
2: 哦，所以讲吃安眠药不等于睡着。
0: 嗯，
2: 困去的意义就是讲，咱为什么人爱困吼？高等生物才有在困，低等生物愈低等的吼，伊的困眠愈低。
0: 愈低。
2: 哦，你如果小狗，伊一天可能困三点钟就够啊。
0: 嗯嗯。
2: 但是咱人一天爱困到六点钟甚至八点钟，
0: 是
2: 因为咱是高等的生物嘛。
0: 嗯。
2: 但是今仔日咱翻到头灯来讲哦，妈妈，你困眠的时间啊愈短，表示你的退化。
0: 的退化哈。
2: 哎、哦欸、对，阿杜也退化。
0: 哎，
2: 脑部的退化。
0: 是啊，做做工作时，啊，我都多困了，你啊，有阵时也有无，就睡下醒起来有无？
2: 对。
0: 你那边困啊？
2: 有诶是困未起，有诶是困未落眠。
0: 哎对。
2: 有诶是困的时间伤短。
0: 嗯。
2: 拢是你的脑在甲你讲，已经开始做一个退化。
0: 嗯。
2: 啊，咱人哦，诶，这个脑筋特别咯。
0: 哎。
2: 只有困的时阵哦，伊发到白废物。
0: 嘿。
2: 咱的脑是一个封闭型的器官，平常时啊，伊拢是暗掉的，
0: 暗掉的，
2: 因为我有细菌被冻住，一旦细菌就被冻住，比较脑吼就怕伊的，所以咱的脑伊的设计就是讲，伊随时伊就是关掉的，只有你困起的时阵哦，也怕开一个门，
0: 嗯，
2: 啊或者垃圾物件当摆掉，能被记的，哦，多余的废气蛋白质也摆掉，啊，营养也当记笔，啊，但是你想话，你若无困。你的肺部都排不掉，
0: 对吧？
2: 啊，你都会造成失智、痴呆，
0: 嗯嗯，
2: 包括真济吼，咱讲新冠肺炎后遗症，
0: 哈，
2: 脑雾，
0: 哦，嘿，讲恁脑雾较厉害无？
2: 不是恁脑雾啦，脑雾，
0: 脑雾啦，
2: 哎，对啦，
0: 感觉天雾雨啦，
2: 为什么会脑雾？就是你在被冻在你的脑内底，伊无啥个。排掉，
0: 嗯，
2: 哦，垃圾物件无多排除，
0: 对，
2: 哦，所以讲这是困未起的问题，
0: 对，
2: 啊，我妈妈讲我有困，
0: 哎，
2: 但是。一直眠梦，啊，这不是老大人的问题哦。我太太嘛是安尼，一直眠会使梦四个梦五个梦，啊，也使困八点钟、十点钟，但是伊第二天起来神神淡淡，你就莫甲伊讲话超过十分钟哦，伊就又个困，
0: 又个困去
2: 啊，又个眠梦啊。
0: 对，
2: 啊，这造成咱咧讲的哦，认知诶开始错觉，记忆也愈来愈慢。
0: 是，
2: 哦，所以讲诶，要活化你的脑，要补充你的脑吼，一定爱互你有够的困眠。
0: 有影。
2: 囡仔那个讲啊，一暝一暝困，一暝一暝大嘛。
0: 对。
2: 囡仔你拢卖好困，你看也大无？
0: 是。
2: 妈妈，你若囡仔困眠歹的人，伊就开始失智啦、
0: 啊。对。
2: 痴呆啊，上重要自律神经的失调哦。
0: 嗯。
2: 什么叫做自律神经失调哦？简单讲，就是变神经病啊啦。该静静袂落来。
0: 哎。
2: 啊，该叫你叮当，你变忧郁症。
0: 疑心疑鬼啦。
2: 对哦，即马做侪囡仔嘛是有这个部分哦。
0: 对啊，对啊，对啊。
2: 你囡仔过动。
0: 嘿。
2: 发育迟缓。
0: 是。
2: 这拢是脑部的啦。
0: 嘿。
2: 啊，今仔咱要强调的，唔呐讲这个困未起的问题。
0: 嘿。
2: 妈妈，你只要超过五十岁以上，咱的脑部一天一天都在退化。
0: 嗯。
2: 困未起个无要紧哦，今仔脑部退化，你无会应用当中，伊会造成咱头头讲的失智甲痴呆。
0: 对，
2: 妈妈，你看你的手哦，你是咪叫你的手去提笔，伊就去提笔啦。
0: 对，
2: 叫你的手去转电风，伊就去转电风啊。
1: 是啊，
2: 你的脑一旦退化，甲一定严重的时阵哦，你叫伊叮当，伊不会叮当。
0: 做做安尼啊，
2: 你叫伊停落来，一皮皮出。
0: 你甚至讲东西啊，伊想要讲话有无吼？
2: 讲未出来，
0: 讲未出来，
2: 词不达意啦。
0: 表达能力
2: 的应用。啊对，讲啊，你都计啊，你去电器行噶，电器里头。可以讲，我要买迄啰，会当吹风诶，
0: 都看不出来。
2: 外口会当放水诶，啊，内底吼，内底会当吹鱼啊，会当吹肉，嘿有无？嘿有无？ 啊，就大同电锅啊。
0: 对啊，
2: 四字伊用十外字来形容，
0: 是
2: 这表示伊的脑的退化。
0: 真正哦，爸爸妈妈你有种现象啊哦，你真正爱注意啊、
2: 哦。脑伊是不可逆哦，一旦你退化到一定哦，啊，就变作失智啊。
0: 对，
2: 都未记你当，未记你晒啊，都开始去买导游啊，行到遐逛一逛坐等下，目镜乖，头壳顶揣无目镜
0: 啊。
2: 我煮饭我头多是有掺盐嘛，是掺味素啊，我搁掺一盖啊，伤咸啊。
0: 真正有影，
2: 这是初期的尔。头多我有食饭无？
0: 嗯，
2: 我头多有食药啊无？
0: 对，拢未记你啊。
2: 出门搁发多等下，我头多门有关无？
0: 嗯，
2: 无开门无紧嘞，我头多。电有乖不？
1: 蜡烛有乖
2: 吧？蜡烛有乖不？
1: 嗯，
2: 领导隔壁那多一个失智哎，随时拢有失火。
1: 哎呦，就危险！
2: 会危险，
1: 危险。
2: 所以讲，过脑其实唔呐，敢那讲困眠的部分，
0: 嗯，
2: 预防失智，包括你长期间无困，你的血压敢会好？
0: 血压袂稳定。
2: 对啊，听我问你，三更无困，你的高血压啦，糖尿病啊啦，心脏皮破菜啊。
0: 是。
2: 哦，所以讲，要让咱会当困哈，会当正常。啊，你困啊正常，血压。糖分度我都控制，
0: 嗯，
2: 因为睡觉会让我们的自律神经稳定嘛，
0: 对对，
2: 哦，啊，你个糖分控制落来，你个西药就袂愈食愈重啊，
0: 对，
2: 啊，你若今仔困在其当中哦，你嘛唔免惊去讲失智啦，
0: 嗯，
2: 痴呆这部分，因为你变鬼死人啊，
0: 是，
2: 那要看到家里是谁成家立业嘛，
0: 对，
2: 要看到咱的孙，
0: 哎，
2: 我不管是小学毕业，
0: 是啊，
2: 还是考到那边台北大学，
0: 哦，
2: 这是欢喜的代志，
0: 办到嘞，
2: 对不？较早是。龟针头爱请人家呢，
0: 啊，
2: 今嘛咧，卡叔你若失智痴呆，啊，你个孙公阿妈都失智啊，阿公都痴呆啊，就一条路，今嘛就是上养老院，上疗养院，因为厝内无人有法度顾啦，
0: 无法度人顾，
2: 对哦，啊，所以讲今仔日要来活化咱个脑，要来预防失智痴呆，第一改善的就是你暗时爱会困，
0: 是讲这个困介重要，
2: 对哦，
0: 啊，这个困吼真正有影，尤其讲吼，咱若困会眠，困会好就对啦，
2: 嗯，
0: 咱一寡这个慢性病，包括有无吼？咱讲今麦老在食什么咧？降血糖的啦，降血压的啦吼。其实你就连带哦，这种药也愈吃愈少。
2: 啊对啊，你卖用西药，因为西药是麻痹嘛，咱讲的镇定剂、肌肉松弛剂、三级毒品的安眠药，那种天然的会当来代替啊。
0: 啊，你来个部长，我问你吼、
2: 哦。哎、欸、是。
0: 他昨天讲的是，今麦大多数你看，刚才吼讲吼，迄只安眠药啊，迄人口遐尼啊多。
2: 是。
0: 啊，你讲吼，啊我无食，我未困的啊。啊
2: 对。
0: 啊，你讲食天然的物件、
2: 欸，
0: 啊，除了讲安眠药来助我，来，你有上好的建议就对啦吼、
2: 哦。其实嘿。
0: 是。
2: 第一，你要困得起吼，有一项重点就是爱让你的心经会当放松。
0: 嗯。
2: 啊，西药合理的就是肌肉松弛剂。
0: 对。
2: 但是第二，咱天然的，咱讲的生物科技内底有其他。物件，你像讲咧日本的谷维素啦、伽马氨基酸啦、啊，哦，咱咧讲诶酵母生态啊，即人咧讲诶睡眠三生态，这三项都是要放松你的心经，
0: 嗯，
2: 互你慢慢啊会当放松，
0: 做
2: 那底诶这个小 baby 底诶妈妈诶这怀抱内底，慢慢啊你就三分钟五分钟，慢慢你就进入深眠状态，
0: 一个就安全感啊，
2: 你要放松你才困得起啦，你倒来啊天崩一地碎，你哪有可能困得起？
0: 是啊，
2: 啊你卖。安眠药尽量在利用睡眠三生态来放松你的心经，
0: 是。
2: 过来，这個、睡眠三生态一个人以防忧郁、躁郁。
0: 哦，较袂即个忧郁啦。
2: 诶、欸，忧郁症无要紧呢，忧郁症是主三年的，躁郁症呢惊死人呢。
0: 啊，唔同你看有阵时啊，伫路咧行无？
2: 嘿、
0: 欸。就是我讲，你讲伊个神经病，
2: 是。
0: 其实讲即个躁郁症。
2: 你讲叫神经病太掉，迄种在尿掉呢，台北高捷、台中捷运，
0: 对。
2: 迄个都啊，后壁东人诶，
0: 是啊，
2: 迄都是躁郁症。
0: 啊，对。
2: 啊，今仔日咱和睡眠三生态入去了后吼。其实咱该拍通咱的脑血咯，那我头头讲着哦，你困的时阵放松，脑迄个门才会拍开。
0: 啊对，
2: 啊门拍开要落入去啊。
0: 对，
2: 这个时阵需要咱讲的专利的这个藏红花。
0: 哦，藏红花。
2: 西藏的藏红花，只有这款的油，我都同的油湿湿，亲像迄个头毛比头毛更加油的血更。
0: 是。
2: 这个时阵血更泡通吼，咱才有法度把内底废物。脑内底会不会给白下掉？
0: 嗯，
2: 你才没有脑雾的问题。
0: 哦，对对对。
2: 哦，门开啊，路通啊，
0: 嘿，
2: 啊，就已经花你侪钱啊，对吧？咱来上营养这边，脑需要营养。
0: 对。
2: 哦，脑需要营养，包括咱中医内底讲的天麻。
0: 天麻。
2: 包括日本讲的预防失智痴呆的 PS。
0: 嗯。
2: 磷脂质稀释氨酸。
0: 是。
2: 包括咱在讲的脑黄金的大豆卵磷脂。
0: 对。
2: 包括咱在讲的芝麻素。
0: 嘿。
2: 哦，这些物件多趁这个时阵脑拍开啊，给营养送这边。
0: 给送到位。
2: 啊！你脑骨人都有困眠啊， 营养搁送来到位啊，别人在退化，你也闹在进化。人讲食老变老健康，不是变老翻天呐。
0: 有影啦吼，是。所以讲有影啦，你讲吼，咱讲这个脑吼介重要。
2: 对。
0: 尤其啊，这个脑一个动机去的，真正有影。
2: 你像你的手机啊，为什么三年五年哎外靠新鲜呢？即马拢有壳嘛。
0: 对。
2: 那个新鲜呢？啊，我那电池啊买单换新呢，但是你的主机板那哎。滑了那个，越来越袂叮当啊！
0: 对对对，
2: 啊，因为你的脑，也电脑嘛，电脑帮退化，都无效啊、哦！
0: 啊，所以讲吼，咱啊讲吼，这个脑吼，就讲吼，要会更新的对啦、哦，
2: 是。
0: 所以讲吼，在咱的困的时间，上好更新时间的，
2: 给它营养啦，
0: 啊、营养介重要啦，
2: 对、哦，
0: 好、哦、对不对吼、哦？啊，食酷酷食当中，唔啦讲吼，食袂好，佮愈食愈严重。
2: 那食安眠药镇定剂，唔是困去哦。是昏去、哦，
0: 你昏去，你安尼食伤多，都食到唔得人精神呢。
2: 妈妈，你看你有食的人，你想想，第二天是咪拢公公？
0: 对、
2: 哦，啊，变作词不达意，
0: 对、哦，
2: 反应变慢呐、啊，
0: 是，
2: 规、哦、个人爱失神失神啊，啊，这都是安眠药的后遗症呐、啊。
0: 怪讲吼，有诶讲吼，医生开有，开到连医生都唔敢都开
2: 我
0: 一只。
2: 我跟你讲啦，因为医生唔是你亲生的啦，其他你恁囝啦，医生伊绝对袂开安眠药给你食啦，
0: 对啦。对，所以讲爸爸妈妈来，真正啦，我这个困吼，虽然听是介简单啦。吃喝拉撒睡啦，但是啦吼，我咧讲哦，这五件代志你能做会好就对啦吼，因为这个困就对，这个困哦，也能全身躯啦吼，一挂神经细胞干做一个修复啦，
2: 嗯，
0: 所以讲哦，真正安怎困，
2: 是
0: 困会落眠
2: 就对。啊，这你问我就对啊，我倒来哦，三分钟就困去啊。
0: 咱来问一个困醒，
2: 困醒，
0: 困醒就对啦。一边啊，来啊，所以讲哦，咱今晚吼来听一下歌嘞哦，啊，较等下有无吼？哎，咱来邀请困醒来啦哈，来听歌。听这首啊，满山春色。

0: 我哋刚才咧讲住你嘅公证证，从捉住呢个时段哦，喺电话私家紧机面架电话卡定，阿平，你呢生活哦，做冇意思嘅，
1: 安啊，
0: 钱搞我收伊啦，
1: 啊结果咧，
0: 年纪还冇企好我啦，
2: 都好
1: 可怜，
0: 我都可怜，咁冇可能嘅代志啦，我卡定你去学啲外务啊，生活，
1: 是，
0: 冇啦，我有啦，伊都，我咧个企好伊讲总共挂做什么物件，安怎只，啊来钱收你吧，对唔对吼？哎，多其实讲伊都冇用啦，都咧算讲哦，都穿个拖鞋烧拖鞋，
1: 是，
0: 诶，迄外务哦，
1: 先甲囥喺边啊，吼，
0: 那个倒清咧，
2: 哦，倒毛咧，
1: 倒扫的，
0: 系啊，我即卖开讲，诶，我外务就讲安怎过程，我讲我听哦。啊！我坑你冰箱啦！你讲你企坑个冰箱啦！
2: 啊，
0: 就是这座哦。
1: 我呢就未甲你好诶啦！我食一顿就好啊！我冇得讲骗你啦！我真正冇睇到。
2: 我甲你讲正经的呀！
1: 冰箱遐啦，
0: 坑你冰箱啦！
1: 是。
0: 所以讲，有影爸爸妈妈真正，咱啊讲哦，存啦，你啊，到有这个现象的时阵啦，你莫怪你厝的人哦，伫厝的哦，出边隔壁你足够人话咧，我冇骗你。
1: 对啦，脑波的退化啦，
0: 系
1: 啦。
0: 啊，咱啊讲哦，真正，咱啊讲哦，要存安尼吼，少年的时阵，伫内面家，企到倒位，坑你倒位拢知影，
1: 对啦。
0: 注意听，阿拉电话先我记起来，空八空空，
2: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2: 拜拜一一三三。
0: 阿伯，阿你咱今麦进一段广告啦，好来，进广告来。喂呀，啊，所以讲就咱这里吼闹得对啦，更重要啦。
1: 诶，闹得我来讲啊，闹是控制咱规个先固的啦。
0: 嗯，
1: 啊，今仔闹那死人活的嘛无意义啊。
0: 嗯，
1: 哦，所以讲你讲真侪伫个咱讲，即卖台湾人吼唔惊死，
0: 是，
1: 惊想要死死未去，疗养院啦，为什么一大大十年？哎，遐东西人咧讲失智啊，
0: 对啊，
1: 甚至是痴呆啊，
0: 对啊。
1: 无什么行到这条路，你第一行要做的就是暗时啊，你一定要好困好入眠啦。
0: 该困爱困。
1: 啊对，啊妈妈又困未去嘛，啊咱今仔来对咱。讲诶，好困醒当中，
0: 嗯，
1: 哦，第一就是咱讲睡眠三生态，
0: 是，
1: 即来对睡眠三生态，包括酵母生态，
0: 嗯，
1: 日本专利诶谷维素，这是控制咱诶神经放松诶哦，
0: 嗯
1: ，CEO 和你诶合作肌肉松弛剂哦，
0: 对，
1: 那是 CEO 哦，那是三级管制药品哦，
0: 嗯，
1: 今仔用天然诶阿法谷维素哦，用放松你诶神经，和你好困好入眠，搁再来这个伽马氨基酸。有天然的褪黑激素吼，和你伫五分钟、十分钟了后，会当睡眠半点钟变作深度睡眠。
0: 嗯，
1: 困五点钟，看下你较早伫个眠床暖几工
0: 啦。对啦，
1: 吼、哦、啊，所以讲，你个困眠会当变长，改善你暗时啊搞眠梦、乌白梦这个镜头。
0: 是，
1: 吼、哦、啊，睡眠三生态了，咱内底有这个专利的藏红花。
0: 嗯，
1: 伊主要伫怕同咱的脑内底又杀杀细条的血根血筋。
0: 是。
1: 啊，好应用，等下咱要上应用嘛，
0: 罗
1: 爱通嘛，啊，底下只进前这些那种番红、藏红花，主要就是讲预防脑中风，
0: 嗯，
1: 保养中风拢无要紧，脑膜中风，
0: 对啦，
1: 啊，细条特别容易瘫嘛，
0: 对，
1: 藏红花伊就直接清这个细条的，
0: 嗯，
1: 啊，这罗通了后，咱搞这专利的天膜，中医内底天膜吼，伊主要就是活化咱的脑。
0: 是
1: 清除脑淤血哦，有诶，较早少年磕着弄着脑雾诶啦，还是讲吼一寡较早脑有去伤害着，脑中风诶，天麻96%会当清除脑内底垃圾物件。
0: 尤其若是讲吼，咱若讲吼，正人脑有中风过哦，你看足紧诶哦，
1: 嗯，
0: 伊就动容易啊，
1: 对，
0: 啊，试试去啊，
1: 包括有诶磕着弄着诶啊，受伤诶啊，常常偏头疼，头甲中心诶，疼边边两边诶，有无？看医生看袂好，天麻就好个、哦、
0: 所以讲这个天麻，伫这个吼、哦、中医嘛讲，伊叫天然的艾困药
1: 啊。对，哎嘛是活化脑部个哦、
0: 嗯。
1: 啊，但是唔是一般的天麻粉，咱今仔内底用的是96%高浓度萃取的天麻萃取物。
0: 我会无讲啦。
1: 只要有法多加啦，只要有法多活化你的脑啦。
0: 好，佫佮食出来啦。
1: 对，佮再来内底用着日本专利的，咱要上应用入面。
0: 嗯。
1: 因为今仔互你困得起啊，互你血路通，脑埋在中风啊。
0: 是。
1: 哦，天麻来恢复你的脑神经啊。咱爱应用。以红脑的退化，
0: 是
1: 来对用的是日本的 PS， 磷脂质烯酸酸嘛。日本人讲这个物件，伊主要就是以红失智甲痴呆，和你的手卖错，
0: 卖错，
1: 哎，和你行手袂行，脚会行。你看做做失智痴呆，叫伊行，伊在原地踏步，
0: 对。
1: 甚至讲啊，叫伊来，哎、欸，伊唔知你是谁，哎、欸、啊，
0: 讲袂出来，
1: 讲袂出来，
0: 是啊，
1: 啊，永远阿袂完，这就是脑的营养无够，
0: 对。
1: 哇、哦，你今仔 PS， 包括咱那个黄金的脑磷脂啦，
0: 对，
1: 就是讲大豆。软磷脂、哦、包括我这个芝麻素、哦、芝麻素就是天然的褪黑激素嘛，
0: 是、
1: 哦、你的脑里面垃圾物件屏障会当然会清除掉，今天一套完整的好困醒就是安尼，啊，食法这种足特别的吼，我甲爸爸妈妈讲，伊个一般的保健食品食无同，
0: 嗯，
1: 就是你要困进前一点钟、半点钟，你才食，
0: 哦，咱诶好困醒就对啦。
1: 对，啊，你就讲保养诶，一工一盖一盖两粒，啊，食完你就会使去眠床倒咧。
0: 对了。
1: 啊，慢慢啊，伊诶这效果发挥，伊是天然了，伊无西药哦。
0: 是。
1: 天然诶，那个睡眠三生态放松你诶神经。
0: 对。
1: 你就感觉不用数绵羊啊啦。
0: 对啦。
1: 哦，你就慢慢啊，你就放松，你就慢慢进入睡眠，深层诶睡眠。第二天起来你是精神好。
0: 精神真好啊。
1: 对，这是讲平普通时啊咧保养啊，啊是讲较搞眠梦啊。啊，你有食安眠药镇定剂吼，你就爱食个三粒吧。
0: 食个三粒。
1: 甲你诶安眠药镇定剂做。会加，啊，赶快加完，你就去眠床倒了呀。妈妈讲我加眠，这两只创个加这個，我给你保证，加两个月好困醒了后，
0: 对，
1: 和你安眠了这两只改掉一半以上。
0: 对，咱的这个好困醒是要你改掉你爱困牛奶，
1: 爱困牛奶你个继续加，迄十一粒都是你有贡献到的呀。失智痴呆你就是离足近的呀。
0: 对，
1: 啊，咱要安眠药慢慢啊减，慢慢啊量当中，可以当困的入眠，你就是安眠药加咱的好困醒做会加，两个月三个月安眠药你就给减一半。
0: 是。
1: 唔免半年嘅时间，你安眠药就存三分之一啦。
0: 真正有影呀！
1: 你嘅血压吧，你嘅糖分都会当正常啊、
0: 哦。嗯，对。
1: 就你心经都用回，因为你只要困眠好，咱嘅脑运作正常，输诶那个自律神经啦、血压啦、糖尿病啦，哦，即个拢有人控制，包括失智痴呆都无你嘅
0: 问题。尤其来讲哦，咱即自律啦，哦，该着咯。自律嘅意思，即种是讲时间到时，你该做啥做啥。
1: 对哦。
0: 啊，你该困嘅时，时间到，哇，你就想要困倒就要困来，就困去呀。
1: 该静静嘅落来，该当当嘅叮当啦。
0: 好，所以讲有影啦，爸爸妈妈，你今日来讲吼，拢在食爱困药，吼、哦，我咧讲哦，今日来吼，咱困眠的救星都
1: 是，
0: 这个产品啦，真正大家接过当中，真，大家拢好困醒啦。
1: 啊，你唔呐讲在食安眠药，无食安眠药，你赶快好困醒来食，因为五十岁以后，你的脑都在退化，
0: 无唔对，
1: 要来预防退化，好困醒，一天一盖，一盖两粒啦。
0: 来，部长，
1: 哎，
0: 啊，咱这好困醒啦，吼、今日要安怎犹太？
1: 哎，我想跟你讲，安尼食内底就是三十粒，啊，保养会用食咱咧讲十五天份啦，伊无俗，因为伊用的是全世界上盖好的藏红花，
0: 藏红花是足贵的物
1: 件，包括是96%的天麻，包括是日本的 PS， 日本的 PS 食一个月都要开咧2000块啦，哦，啊，你又讲安尼加加起安尼一盒。三十粒，咱就是1980块。
0: 是，
1: 直销咧卖到 C D I 给咱家直接啦。你一捆头买两盒，本来1980两盒是不是爱4000块找二十？
0: 对。
1: 你给那两盒，我直接又带3000二。
0: 嘿。
1: 买二哈，卖公上二，大概拢还你套啦。直接买二送三，感谢恁食有效，给我倒广告，无含西药的哦。
0: 对。
1: 无西药的哦，啊，搁这么侪人食有效，做侪安眠药镇定剂，本来食三粒、食两粒的，即马改到剩一粒，甚至无食的。
0: 嘿。
1: 你若搁咧食安眠药，今仔日买两。合送三盒，五盒等于3200块，
0: 3000二，
1: 五盒3000二，比你食阿面条镇定剂一个较俗，无副作用的啦。
0: 啊，部长，你若讲我平常时咧食吼，食几粒？
1: 保养的食两粒，
0: 两粒。
1: 嘿，啊，你若讲困眠较歹，食三粒，但是有得食阿面条镇定剂，你能食个3颗4颗。
0: 诶，即卖五盒3000二有无吼？
1: 上俗啊。
0: 我讲话，咱做者听众朋友讲，因本身拢在食爱困药啊。
1: 哦。
0: 啊，你食爱困药当中有一段时间啊。
1: 对，大概2到3个月啦。
0: 对不对？
1: 爱食缓冲剂。
0: 啊，你2到3个月啦，好啦，咱两个平均3个月好啊啦。
1: 嘿。
0: 哦，咱讲一个吼，较公道话啦，3个月好啊。
1: 嗯。
0: 我问你啦，讲安尼吼，啊，你爱去加强食？
1: 啊对。
0: 啊，你若5克啊，5克。几粒？一克啊，30粒嘛，
1: 100五粒啊，
0: 100五粒啦。
1: 五克啊，原价都比较，哎，我落来讲比较10000块咧，10000就100尔咧。
0: 我真唔是咧，你讲即个原价
1: 无？哦，唔是咧，讲这哦。
0: 我是讲伊咧爱食较重嘛，
1: 哎，
0: 哦，加强咧讲三倍四分药嘛。
1: 啊，你个镜头较重，你来食较重啊？你说当然的咩？
0: 6克啊。
1: 有啦，
2: 六盒怎么样？
1: 我什么怎么样？咱这北汉你顾啊，没有这个怎么样的，都、就是五盒，上俗五盒就是3000二啊啦。
0: 正常吼，
1: 那不是第一届卖啊。
0: 咱对啊，问得正常，迄五盒以前拢无得食爱困药啦。
1: 啊对哦，
0: 伊迄阵干咩东西有无？
1: 哎，
0: 迄五盒
1: 的正常人在食，
0: 正常在食。
1: 哦哦哦，
0: 啊，吃那
1: 个
0: 食，哎，无正常
1: 的。怎么？哎，无
0: 正常，
1: 无正常，你要给开挂
2: 啊？啊，你几时开啊？
0: 等久了无困来，并无正常。
2: 对啊。
1: 你敢知啊？怎么关税？问题起起来都唔是，那3000二啊，那是爱3800。
2: 好掉，伊那，你那，你那讲加一 K 啊，伊就变正常啊。
0: 6K 啊，对啦，
2: 有。
1: 迄度话我无正常，我家庭的失和，我暗时爱困未起，我脑神经衰弱，我一暝起来放尿五六届啊。
0: 这懂得啊？
2: 系啊，
1: 这就将来唔办，你是
2: 咧？啊，就是唔办，咱即届啊，好不好？
0: 诶，我讲啊，人我得啊，你啊，你啊改变一下。
2: 对啦。 顿挑一个啦。
1: 嘿，是啊，我送个只变五盒吧。这妈妈、爸爸、大哥、大姐，你捌买过？你敢捌买过六盒未？你连想你都唔敢想啦。
0: 啊，怎么有想到啦？
1: 你真正食老愈来愈未晓想嘿啊！
0: 那个健康，
1: 健康，健康，健康。我煞唔知你惊我起价，后一回我甲你讲起起来都唔是三千二，还是三千八？关税大概拢知影起价唔是款啦。
0: 啊，其实人都人讲要加起两座啊，对不对？
1: 真的啦，
0: 你若无讲吼，加一客号，伊对不对？
2: 嗯，
0: 开出手。
2: 我加一个油开好伊
0: 咧。开出手。
2: 哎呐。
1: 新朋友我来讲啦，只要食我的啦，老朋友只要感谢你啦，起价前一届优待啦，五十组。
0: 五十组
1: 尔。安
0: 尼好，五十组
1: 袂要紧。五十组提完都无啊。
0: 好哦。好来，啊你想到爸爸妈妈今麦有政府对啦哦。
1: 无对街，我先跟你讲，以后嘛无这个介绍啊。啊你唔捌食过，你食看卖啊。
0: 好嘞。
1: 啊若捌食过，只要送你。

0: 就较浓得嘞。
1: 是，
0: 登记当中，你若讲话爱困你啦吼，爱食一二十年个啊，对啦吼，你赶紧食咱这个好困神，改成这困眠，甚至哦，将你这爱困个台改掉。六克啊，3200块买，就要补充以上广告哈。我来哦，一电话拢是总的牌啦。
2: 靠两组
0: 啦。哦，安尼唔就剩48组呢啊。
2: 48。
0: 来，爸爸妈妈你今麦注意听啦吼。阿田哥要去穿一个盘手咧，对不对吼？
2: 今仔日有买。
0: 50组来这边咯。
2: 是。
0: 我咧讲下，咱甲加上两袋静心泽。
2: 哎呀，上两袋哦，唔是上一袋哦。
0: 洗身躯诶。
2: 洗身躯。
0: 洗平安咧。
2: 对。
0: 甘做清净诶。
2: 是。
0: 安尼听我详细吼，来你好，我田你好哦吼。来，好，一组咱张大姐，我写起来哈。OK， 好，好，感谢，谢谢，来，啊，电话吼，爸爸妈妈记号0800-88-1133，0800-88-1133哈，电话给你加卡哦吼。来哦，我咧讲哦，今日六 K 啊哦，爸爸妈妈个算算诶，嘿六 K 啊吼，有够生效诶啦。好，你开只3200块呀，对不对？好，啊，咱这吼洗身躯啦，这普用抹草诶啦。哦，咱这地块咧洗当中好洗好拖。哦，来，你好，我停，你好哈，你好，好来，喂。
3: 我要买一组。
0: 好，咱咧蔡大姐，阿达我这一组啦哈，好，我咧写起来哈，好，好，你好，我停，你好哦哈，你好。好来，一组来，好，我咧写起来，你叫我记哈，感谢，谢谢，来，阿侬加上两块地块哦。上两块地块，这日常拢用会到的啦。洗净的洗平安的吼，来，0800-88-1133，0800-88-1133来听歌来。来，好，咱这个国祥歌店的哦，酸王来啊，啊，这个王来是酸还是甜啦吼？这那酸绝对不是官庙的啦，官庙王来才会甜吼。

0: 我是做啊，做你弄咧食啦，哈，袂歹。我正好有干咩过来做。
1: 好，安尼哦，啊你食得安怎袂歹？你讲我了解一下来，来咱算这段算广告啦，哈，来。
0: 啊，这个食了算讲。

0: 本来拢未困鬼眠啦吼，啊，今麦会啦，今麦食吼，有较差足侪个啦，
1: 足侪吼。啊，加个叫起来，无后做诶，后做得要用气啊吼，人个部长，人个朋友，公司爱交代。
0: 好，
1: 啊，你客厅当中吼，继续加食，继续加食，哎，咱困咱入眠安尼吼。好，啊，记住嘛，较好，较袂戆神呀，对不对吼？好，啊，你我咧写起来哈，我咧写起来啊吼。好，好好，感谢来，谢谢你啊，挺你好啊吼。
0: 好，
1: 来，咱新朋友，来你电话接咧，来，你送下家服务来。啊，是到爸爸妈妈，你个人食你向听好，讲吼，今晚吼继续好困诶，对不对？差足多啦。来，啊，以上这段算广告啦，哈。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啦，哈。哎，拨电话。
2: 你们拨这电话。嗯。给上我所谓来讲，做数都是安尼，无什么对家。我听到妈妈讲，啊，我那好好会使吃无吼。食保养啊，你就赶快要困两粒。
1: 对。
2: 啊，你什么人一定爱食？我甲你强调者吼，你即马甲你看者，你手吼，牙关甲你会喘，我都控制，你叫伊卖喘。
1: 对。
2: 一直喘，这你来爱食，他有的自律神经失调。
1: 无唔对。
2: 严重就变帕金森氏症，你叫卡惊伊唔惊？
1: 嗯。
2: 好，搁再来，你一天的困眠吼，不到四个小时诶。
1: 是。
2: 就是讲，你为困起开始算哦。出侪两三点嘛，讲去公园行，迄种困未起个啦，
1: 困未起个啦。
2: 对哦，这款来你一定爱，我一定爱食，卖互你脑波退化。
1: 对哦，
2: 再来第三个就是你即马血压啦、糖分啦、啊，我着足轻微，医生药啊买咧食，但是为什么控制袂落来？你困眠歹，
1: 嗯，
2: 哦，你困眠来改善，你呐妈妈，你看你昨呐困了好，你今仔血压是咪足平顺诶？
1: 对
2: 哦，啊，你跟长期间失眠啊，莫怪你血压起起伏伏嘛。
1: 是啊，
2: 哦，这是一点。再来，小朋友要食，只要国小四年级、五年级诶。医生拢总会使你食，我帮助伊发育啦。
1: 对
2: 哦，我就只系做数尔，唱完就好啊。
1: 足侪吼，尤其我讲哦，即卖无，迄电话即卖咱咧报电话无。而且，伊即卖啊，我会啊，我知影，即卖去到电话头前咧卡电话有无？啊，他拄好是报几号？
2: 我甲你讲，讲一字二字字，伊个揣无伫对，卖讲要记起来。
1: 真正有影。
2: 较早咧，我甲你讲，电话个九个号码、十个号码，咁啊，五十个、七八个，谁讲谁记起你啊？即卖吼，你叫完咧字，你个字未出来，退化。
1: 哎，部长，啊，像讲，比如讲，你讲咱电话凉凉。哦、我在趁这阵当中就对啦，跟你问一下，伊先来讲吼，咱讲吼，即吼爱困哩啊，伊食个必习惯嘛。
2: 哎呀，愈食愈重啊！
1: 你改掉是做歹改
2: 啊？是啊。
1: 但是你讲吼，咱会当互你食个讲吼，改掉爱困药啊，对啦。
2: 一半以上，我讲两个月到三个月哦。
1: 啊、你
2: 慢慢吃，可以豆豆啊放掉啦。
1: 有你食爱困药啊，即有无？你首先关了，赶快来爱困药啊！
2: 你爱困药啊嘛是爱吃，啊含这做伙吃，啊吃完你去倒嘞，我就困起啊嘛。啊，你感觉你困眠的时间较早，你咧食爱困药啊是昏去的，
1: 是
2: 而且困眠有两点钟就起来啊。
1: 嗯，
2: 然后你做伙吃当中，你能把你的睡眠延长到三小时、五小时啊。
1: 对，
2: 啊你把爱困药啊，你豆豆啊给放掉。
1: 哦，
2: 啊你再愈改愈少哦。
1: 对哦，啊所以吼，你这拿客顿开始有吼，你先加吃一摆，加吃三粒吧。
2: 是，
1: 吼，啊你加咱咧本身。
2: 做伙食会使哩哦，
1: 好，
2: 你心境会当放较松嘞，困眠会当困较长嘞，
1: 眠梦
2: 会当减较少嘞。
1: 所以咱甲你讲吼，这几就是要甲恁改掉你爱困起来哦。
2: 是，
1: 我们讲吼，好你较好困，帮助你困眠哦，进入深层睡眠族啊。尤其啊，要改掉你爱困起来习惯哦。
2: 对啦，
1: 今日咱吼，咱那朋友呢有客掉，我咧讲哦，夜晚佫加送两袋哦，咱来这里哦，洗身洗净的哦，平安坐两袋哦。来，你好啊，婷你好哈。
3: 喂。
1: 哎，你好啊。新朋友，
3: 什么药啊？
1: 哈，咱这针对咱本身啦，吼，好咧脑部营养，啊，较袂失智，啊，人无咧困难时啊，较袂进入深层睡眠呢。
3: 啊，你那个都不是那个合成的吧？
1: 不是不是，阮这种纯天然的，你等下哦，吼，来先送我个服务啦，吼。啊，那比如你吃的绝对甲你保证拢是天然的哈，咱这吼拢总安怎，会当讲吼，专利进口的，专利的啦，你食专利的啦，绝对无放一寡这个吼化学西药的成分哦，绝对敢甲你保证的啦。啊，今日黄路高头做文阿婷讲哦吼，咱即马七月对不对？尤其老段时啊吼，讲新鲜利润低啦，啊，咱老段时较容易去磨掉的啦，对不对吼？气过无清净的所在啦，容易病转来啦，对不对？咱即用做一个洗净的，哦，咱即吼铺用磨草的平安纸哦，吼，净身的啦，洗净的啦，吼，按两地互你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电话给你看看。啊！利用这阵当中哦，是大爸爸妈妈恁家己甲做清楚，咱家做数无介多哈，今日啦，咱摕到这个压数无简单，会当较清楚，安尼吼，咱爸爸妈妈食较省少的哦吼，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 三三来，你好，我阿婷，你好，喂，来说话个公姐来。
4: 台湾广播抵抗 FM 八八点七，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全民防诈，
10: 头家来喽！
11: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保阳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来将江淮上欢迎的三个乡镇：江淮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保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二十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保养漆，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保养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保养漆，
14: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界大的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好嘞，继续欢迎咱亲爱乡亲时段和朋友嘞哈，收听咱的逍遥世界哦哈。啊，咱的逍遥世界现场这线免费的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也手机啊。拿行动电话都直接拨会通，0800881133。来，你好啊，停你好啊，
1: 哎，坐一桌啊，
0: 周大哥，我你先坐一桌哈。OK， 好，感谢，谢谢哦哈。好嘞，现场当中，我们可以打电话找阿婷，找咱安利。还是讲吼，咱山下某咱市区，甲咱接电话做服务啦。这个不发空，加点贵些，那较慢接，卖生气，可以加点贵些，加等一阵啊，咱就会随时接电话。如果那是卡起来当中无甲你接到，那麻烦去做一下重播吼。你好，我听你好啊吼。你好，
1: 喂，
0: 好来，先别等我来来。客好讲。顾身体，佮兼顾家会哦吼。爸爸妈妈，赶紧哦，咱的租数较有限，租数较有限咯吼。即阵当中佮有传盘手咧，你来紧电话敲通哦吼。你好啊，听你好吼。我来手啊，即阵我电话拢接袂起来，你讲。你爱一份，爱一份你好。

0: 部长，
1: 哎是，
0: 人诶吼，老一辈拢讲安话来讲吼，一案无明呐，啊三你细心呐，好对不对？对啊，你若讲吼，一暝真正讲无困，当然吼，你困两工起来有无吼？细心细心，按摩面安尼吼，
2: 拢会骗呢，
0: 拢会骗呢，
2: 敢若啉酒醉诶。
0: 啊，讲实实咧，你讲吼，要甲补面就对啦，讲啊，我补三年嘛，补未尽呐，
1: 补未转来啦，
0: 补未转来吼。
1: 哟，少年的时阵可能补会转来，困三更补会转来。我来讲，即卖有岁啊吼，卖讲咱这爸爸妈妈六七十岁，我老尾五十岁啊，我就感觉哦不行。
0: 哟，真诶啊，
1: 头壳唔是我咧控制。
0: 真诶啊，都安尼规个安尼乌弯面安尼有无吼？啊，佮男的有阵时啊，佮动作不协调啊。
1: 啊对，我甲你讲，
0: 嘿，
1: 咱这个还好，
0: 嘿。
1: 我一个人喺啲卖地吼，咁我小诶咯，大陆迄边诶地，迄个大姐姓竹啊，竹子诶竹啊，我六十六个，伊那五十九个吧，算起来，讲我咧甲伊开讲，五十九年初应该是差不多五十六岁吧，
0: 差不多，
2: 是，对啊，
1: 五十六岁，
0: 对，
1: 你知伊我憨冇？
2: 憨啊！
1: 伊五十六岁，伊讲伊安眠药才食四当了，
0: 安眠药食四当。
1: 对，
0: 嘿，
1: 啊，无啊，多迄种大陆、台湾、大陆、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安尼在飞个啵，因为袂得啦，
0: 较无用啦吼，
1: 对，无用，啊，你袂困哩，伊就食安眠药，你一暝一盖一粒哦，伊讲哦，伊第一盖食一粒，永远会记哩哦，困到第二天的中昼十二点，还佫还袂精神哦，
0: 是哦，
1: 到伊今嘛五十六岁，才食无四当尔，你知影安怎嘛？
0: 嘿，安怎？
1: 医生开好的安眠药根本就无够食，
0: 啊咧，
1: 伊一盖爱食四粒，
0: 食个四粒啵。
1: 啊，食无够要安怎？无够就袂困去嘛。
0: 是啊，
1: 去共买。
0: 嘿，
2: 家己走去买。
1: 有专门在卖哦。
0: 嘿，
2: 嗯，
1: 就是去医生遐开有无？伊无需要食安眠药，但是去医生遐骗医生骗药啊出来卖，一粒卖八十，
0: 嘿，
1: 一百百二。
0: 安尼，
1: 伊讲伊上济共买到一粒百六块。
0: 哦，算讲食爱困，啊，食到今麦算讲食到已经吼，医生嘛无啥甲开药伊啊，我想。
1: 对，无因为医生开的量哦，都四到六周。
0: 嘿，
1: 伤济伊嘛无爱开啊，你安安眠药过量会致死啊。
0: 对啊，
1: 啊伊无得食啊，无食袂困哩啊，
0: 所
1: 以硬买啊，上贵硬买到一粒百六块，啊这无要紧哦，钱开人无带哦。
0: 是。
1: 伊讲伊顶个月一届安怎啦？伊会给你精神咪，你眠床困吞四粒安眠药。
0: 爱困药啊。
1: 四粒，甲第二天透早精神八点的时阵哦，伊家己喘一条。
2: 安那个？
1: 规身躯上甲精济。
0: 嘿。嗯。
1: 结果伊讲，啊，我困的时阵想困啥呢？
0: 嘿啊。
1: 那小姐啊，朱姐啊，
0: 嘿，
1: 我想困啥呢？
0: 嘿。
1: 啊，我来穿只睡咧困。
0: 嘿。
1: 你出面洗洗，摕伊个卡邦啊，一个看边啊吼，买几落礼盒啊？
0: 嘿。
1: 因为美国吼，迄孙啊啦。
0: 嘿。
1: 要等啊！
0: 好，要等啊！
1: 你知影迄你阿爸在这发票吼，是到位来着？虎口休息站。
0: 哦，伫个休息站呢。
1: 啊，你想哦，一早暝阿妹要吞落四粒去困哦。
2: 你困啊！
1: 透早精神的起来的时阵，已经为虎口等来啊。
0: 嘿。
1: 乌口等来，为乌日开到乌口哦，等来啊！
0: 哎，家己拢唔知。
1: 等来啊！
0: 嘿，
1: 伊家己拢唔知。
0: 你是讲你也无影呢？
1: 我跟你讲有影呀。
0: 是哦，我听你讲，我是去加要赔呢。
1: 伊家己讲哦，伊安怎去开车，安怎去买物件，伊拢唔知。
0: 完全
1: 伊知影，伊有去乌口是安那，伊有发票，
0: 看
1: 有刷卡记录，
0: 是
1: 有迄两个礼盒啊。伊敢那想着因孙要等来啊？
0: 嘿嘿嘿，
1: 哦，两个因孙爱食饼。
0: 哎，这个刚才不是讲你梦游无？
1: 梦游啊？
0: 嘿啊！
1: 所以伊家己唔知伊做什么代志呢？
0: 开始人哎啊，家己开车咧，开到这个对拢对对开始开乌日咯。
1: 为台中乌日开到迄个北部的乌口向分站，
0: 系啊，
1: 上无爱一点钟哦。
0: 是啊，
1: 阿娘喂，我看咱这爸爸妈妈你安眠药进定针啊，是过来吃的，你捌安尼无？梦游无？
0: 真的啊？
1: 你唔知你家己在创啥无？
0: 完全拢唔知啊！
1: 不过再一次强调，安眠药镇定剂不是让你困去，伊是让你昏去。
0: 真的啊！
1: 你昏去的时阵，你连你家己做什么代志，开人放火起来煮物件，
0: 完全唔
1: 知啊！
0: 完全就对拢无咧印象啦。
1: 啊、对、哦。
0: 而且真正我咧讲哦，咧讲咧爱困，你咧敢那未输慢性的自杀啦。
1: 是啊。
0: 你也想讲，伊即马食个家己做什么代志都唔知，哎，开车有无吼？嘿，有阵时嘛，介容易产生一挂这个交通事件，哎，可能有那顶时的人烧好香啦。
1: 哎、欸，唔知拜到一尊神，我嘛唔知咧。
0: 啊，
1: 嘿，可能唔是拜了好，是塞伫边啊后边头前迄台车拢闪真远个款
0: 咧。哎、欸，有阵时啊，我伫高速公路开车哦、喔
1: 欸，
0: 我看头前个车有无吼？啊，对，安尼好，安尼好，安尼。
1: 坏咧，迄款咧，
0: 我会惊你敢知啊？
1: 我来讲离较远诶，
0: 离较远诶，真正有影诶啦吼。
1: 我讲这个困眠吼，我来讲，你安眠药镇定剂食久，你若互你诶脑拢无咧休困，因为困才是休困哦。安眠药镇定剂唔少咧休困哦。
0: 是啊。
1: 你长期艰苦在安眠药镇定剂当中吼，我来讲，你诶大脑、小脑、肝脑拢会歹去。
0: 真正是影响吼。
1: 你的大脑啦，派去当中吼，你的讲话吼就颠三倒四，叮叮答答，
0: 无唔对。
1: 学习的能力拢变歹啊！电视吼，这阵爸爸妈妈讲，我电视干那开甲关，手机啊干那要拍开尔，连录手机啊都未晓呢。
0: 真的啊，
1: 伊无学习的能力，所以表示伊的大脑已经退化。
0: 嗯，
1: 啊，你那是小脑退化吼，这个较惨。你看咱咧唱歌上有名的小脑萎缩，迄个挂掉无？
0: 对啊，真有文啊！
1: 伊头先是徛袂在鸟，你知影尾啊是啊，那连坐咧伊都会跋倒
0: 哦。真的啊！
1: 伊跟你讲，因咧这节目受访的时阵啊，伊嘛咧讲啊，伊讲有一日哦，伊向个人轰轰门轰门到一半，啊，结果伊向向安尼一个事实，你讲哎，我伫只爽啊，
0: 今
1: 日坐阮头前，
0: 伊
1: 袂记得伊咧轰轰门咧，这就是小脑的受损哦，也影响到咱的平衡姿势，连走路你就擦擦跋倒。
0: 对啊。
1: 哦，啊，这当然不是一讲就真严重啊，拄开始的耳根紧紧叫啊，大家来这隆隆叫啊，这就是你无互你的脑休困。
0: 嗯。
1: 哦，啊，再来咱讲的脑干啦，哦，眼脑这部分哦，
0: 伊
1: 主要就是在控制咱的呼吸、心跳、消化、体温，跟咱的内分泌。
0: 拢爱靠这脑干就对啦，
1: 哦。对，因为伊咧连接脑部跟咱的躯干嘛，
0: 对，
1: 就是脑干嘛，就是规个的延续诶。
0: 对，
1: 你若脑干受损哦，我来讲，你啊喘气嘛未正常，无代无志，心花头皮破菜啦。
0: 系啊，
1: 再来啦，你的食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嘿，安怎食你拢控制袂落，为什么？因为内分泌失调啊。
0: 真正有影。
1: 呼吸啦、消化啦、乱七八糟，啊，连咪胃寒。连咪热啊，这就是咱的脑干受损，
0: 已经受损啦。
1: 对哦，所以我来讲，好好休息，好好睡觉，
0: 真正啦。再讲我这个爱困，也不是好物件，就对啦吼。
1: 嗯，
0: 那个换一个多增加一条路，对吧？
1: 其实我跟你讲，
0: 是
1: 要困得起就简单了。你先放松，
0: 放松，
1: 放松了后，伊就会困起啊，困起，咱的营养会入面脑啊，你就会愈困愈好困，愈困愈入眠。
0: 有影。如果来讲吼，要达到这个天道就对啦吼，
1: 是
0: 真正有影来。
1: 这原来算修行啦，
0: 修行
1: 你多，
0: 这个爱功夫啊啦吼，爱功夫
1: 啦。营养有够就有法度啦。
0: 啊，你安怎介意啦吼？补充一寡营养，啊，要好咧安怎讲吼？就从普通讲的亲像阿不得安尼就对啦吼。
1: 对啦，放松啦。
0: 好，针对啦吼，咱这个困眠的方面就对啦吼。啊，佮较袂有一寡失智，啊，佮较袂寡失神的问题吼。听一下歌，啉一下茶咧，较等人再过来讲。来，阿拉即个现场的电话，甲你甲卡哦，我那个听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哈，来，阿拉即边来安排咱的新朋友，到你万里的朱大哥店的梁冠桥的呼唤。

这番疑案，使人惊到心惊惊。杨正风小心翼翼，就来参事，引人心酸到处是。这是啥人的罪恶？卖假传音的，我相信杨正风听到这条歌，伊也会同感正大。赶紧，赶紧出来投案。正风，你实在真可怜啦。

0: 好嘞，啊，那是听到这首歌曲啦哈，相信啦，咱一寡只诶老一辈啦哈，拢较有印象。哦，这条歌啦吼，是这个社会案件，
1: 社会事件啦、
0: 啊，迄、那个中正方面案哈、那么呢吼、所作的一条歌就对啦哈。当然啦，这差不多我们在四五十年前，伫阮南部，伫阮南部遐，这吼轰动社会啦，这个案件吼。当然老一辈，我要讲的是讲，即卖人讲可能吼，会用想过去，
1: 对，干那安那记记着过去。
0: 啊，那新的代志有无吼？
1: 拢
0: 时时会记安尼啦。
1: 有啊。
0: 哦，爸爸妈妈我咧讲
1: 哦。想要记你嘛记
0: 袂
1: 起来。
0: 你这个问题就对啦吼，真诶，又记得讲吼，咱的脑部咧退化，咱脑内底面啊，拢囤积一寡有无吼？咱讲啦吼，一寡这废物的物件，吼、蛋白酶，啊，所以拢拍掉了后，所以我咧讲啊，谁讲个代志谁袂记你啦？吼、啊，还是到爸爸妈妈，你若困眠较重要。如果困眠都长期困不好就对，啊，就造成啦，咱讲这个失智，哦，啊，都要讲个啊，反讲讲过去，谁讲谁袂记，
1: 啊，无头神奇啊，
0: 对不对？啊，拢无头神奇啊，
1: 对啊，
0: 哦，紧哦，来，啊，恁电话个记好，又记我咧讲哦，吼，咱只话作数计算啦哈，啊，咱来现场电话先个记起来，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好，这是咱闽南语电话哦，吼，啊，今日啦，阿婷讲哦。那讲下恁顾身体，兼顾家伙，佮穿一个盘手咧，甲把咱即撮个机会来，紧来哦！电话那个卡，啊，即卖注意听，要看咱即个部长进广告以前啦吼，来电话佮咱记一摆，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来进广告哈。所以讲闲啦吼，讲吼困啦，困下去是上好啦吼。啊！但是部长真正足侪咱一寡即爸爸妈妈吼，讲实实咧，迄有诶讲吼，爱困伊啊食了几十年啊吼，食到要是你家己本身吼，讲食了会惊咧，伊即个食算吼食袂惊，结果有无吼讲吼安尼吼，坐客厅目睭金金上到天光安尼就对啦，吼、啊！伫只实在部长你有啥物建议咧？
2: 其实咱来讲啊，第一咱诶脑伊非常诶特别吼，平常时啊吼，一讲这十六点钟伊拢是藏起来，封闭型的。只有你困起的时阵，伊才会拍开吼，营养入去。所以我咧讲哦，你一定爱互你的困眠会当深层睡眠，再来把这营养送入去个脑，这样保护咱人的脑。过去真侪妈妈讲啊，我无失眠呢，啊我无困袂去，但是你一工只困一两点钟、两三点钟当中，你的营养是袂当入去的。
0: 是。
2: 哦，包括有的妈妈哦，伊搁较严重，伊讲我无困袂去呢，我一工拢困十外点钟呢。迄就是嘛是脑部的退化，
0: 唔对
2: 啊，所以咱脑部需要脑部的营养啦。
0: 嘿，
2: 第一，咱来先讲脑部内底血更非常非常的油，
0: 对，
2: 血爱通营养才会入去，
0: 生态教育
2: 啊，对啊，所以讲哦，这专利的番红花的，伊就是咧通这油湿湿，亲像头毛汉的油的脑神经，
0: 是
2: 先甲路跑通，后边咱的营养才上会入去嘛。
0: 嗯嗯嗯，
2: 西藏的藏红花，伊主要法国的专利，主要就是打通咱的脑神经。妈妈，你常常感觉冰冰石石叫，耳根紧隆隆叫的，脚偏头痛的。
0: 嘿，
2: 这款的番红花专门就是针对这个脑神经衰弱的啦。
0: 所以讲，但是啊，咱啊讲脑神经衰弱，甚至啊疑心疑鬼有无？
2: 是
0: 啊，人啊要跟你紧密都要加加，忧郁啦、焦虑症拢总来啊，就对了哈。
2: 对啊，
0: 所以讲这个藏红花伊就当吼改善这个现象就对了哈。
2: 是，搁再来咱来，好咱来脑会当放松，要放松还有一个睡眠三生态啦。
0: 什么物件？
2: 睡眠三生态这三样物件非常的特别咯。
0: 是。
2: 这个咱讲国际专利的伽马哈，后来的日本专利的这个谷维素，包括咱在讲韩国专利的这个酵母生态。
0: 酵母生态哈、
2: 哦。这三项都是代替医生开予你安眠药，镇定这个肌肉松弛剂。
0: 是。
2: 这三项天然的这个，你脑会当放松了后，咱后边应用才有法多几摆。
0: 没错。
2: 什么应用呢？咱药体内底哈。你讲个天膜啦，
0: 天膜哈、
2: 哦，天膜伊是咱脑部营养上盖好的物件，就是6%的萃取物哈。
0: 是，
2: 哎，我咱脑恢复个较在营养，包括着咱来内底用着这日本的专利的 PS，
0: 嘿，
2: 磷脂质稀释氨酸，这是日本人研发吼，到目前上盖强的脑维素叫做黄金脑磷脂啊，
0: 是，
2: 就是专门在补咱脑部营养
0: 的，嘿嘿。
2: 哦，你个看哦，路怕通啊。放松啊，营养入味了后，爸爸妈妈来讲，你较早困袂去的，
0: 哎，
2: 哦，脑神经衰弱的，
0: 是
2: 每天公公亲亲的、哦、包括妈妈你的脑若是过火了，脑部控制咱的血压，控制咱的心跳哦。
0: 嗯嗯，
2: 你的脑一旦恢复了后，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有法度改善，
0: 是
2: 你的心跳变哪来哪紧，还是人医生来讲愈跳愈慢啊？这都会使为脑来做一个改善，
0: 无唔对哈、
2: 哦。简单讲啦，脑哪好，你规身躯拢好啊。
0: 对对。
2: 脑哪宕机，你规身躯就算脚手拢正常，嘛是得活死人感
0: 觉。无唔对啦哈，那困下去就对啦，咱就较无一寡毛病啦。
2: 是。
0: 好，啊啦，讲到这，尤其来讲到咱自己好困神就对啦哈。
2: 诶、欸，咱这是国际六大专利呢。
0: 是啊。
2: 因为这机主要就是要咱这爸爸妈妈第一改掉你即卖在食安眠药，安眠药卖愈食愈重啊。
0: 对。
2: 啊！你即马无咧食安眠药，超过六十岁以上的，我来讲好困是你一定爱食。
0: 真正有影的啦，
2: 因为伊会补充你的脑龄素，和你的脑脉退化当中，佫加用二十年、三十年，后摆唔免一个月开四万、五万来做疗养院、安养院啦。
0: 对，啊，这个物件是安甲你讲，作者咱时代吼，安尼食一段时间以来就对啦吼。迄爱困你也食二三十年有无吼？迄真正好咧吼。一直念，一直念，念到即马就对啦。讲即马有无，拢足自然在困的就对啦。
2: 对哦，啊，你讲你即马无咧食安眠药，互你食了吼，互你困眠会当较清明的，唔免安尼常常眠梦，梦东梦西，而且第二天你的精神会足好的，免安尼坐咧就开始独孤啊，这就是补充咱脑部的营养。
0: 无唔对吼、哦，啊，今日有听到我咧讲哦，咱六克啊，好困神哦吼、哦，这帮助困眠的主啊，改善困眠的主啊，改掉咱爱困药啊，就咁咪当中啦吼、哦，加强咱这脑部。让咱脑部的细胞的活化，咱也较袂动容易，较袂失智，手在顶下搓啊搓啊搓啊，咱讲阿兹海默症的这個、对不对吼？今哦，即阵当中你有听到，咱讲顺天的呢哈，加油，六克哦，爸爸妈妈，这个阿叔真正罕得的机会啦，吼、哦，阿、啊、咱今日有听到六克啊，六克啊，总共和你开一个3200块，那安尼呢啊，最主要讲个开两地哦，咱要跟洗净的啦，土壤磨草啊，咱来地壳。这提高你洗吼，和你洗得安尼吼，人会清净吼、哦，对不对吼、哦？来，你好，婷，你好哦吼，你好，来。
3: 我定
0: 一组。哦，一组我写起来，啊，咱那个邱大姐啦，哈，六克3200哈，啊，算两块提高，嘿，啊，你知影吼、
3: 哦？好，
0: 感谢，谢谢，来，啊，爸爸妈妈要爱我，你讲我紧哦，做数叫阮得无吼？咱啊，即阵当中电话那个拨号通，会记哩，六克3200块。加上啦吼，咱啊这个地壳送予你，要来电话拨通。以上这段广告到这吼。好啦，啊是个爸爸妈妈讲哦，即摆剩十外组啊尔吼，剩十外组啊尔啦吼。拄啊咧吼，咱啊吼在广告时间当中啊来支持啦，拄好话讲哦，后手剩一个18分尔。啊，即阵当中啦，可能要2-3通，所以客源都无啊。吼，啊要来紧哦吼，给六客啊机会，0800-88-1133。0800-88-1133，要啊紧手落肚，要丢肚啊啦哈！好来，阿咧咱，
3: 食你诶爱困诶，食几啊组，食了有效，
0: 食得有效啦吼！
3: 诶、欸，
0: 阿你本来拢未困诶就对啦，
3: 本来拢未困呢，
0: 嘿，诶、
3: 欸，阿即我食了未困呢
0: 啊！阿最近刚食爱困药啊！
3: 诶，即马啊，伊在你讲爱食两粒，我拢食一粒尔。
0: 哦，食一粒尔。诶，啊，食一粒就困到唔知人意
3: 啊。啊，即我食一粒就会困呀。
0: 啊，你进前有食爱困药啊无？
4: 食偌久诶爱困药啊？
3: 啊，伊早食几啊年，食迄西药爱困药诶医生开诶啊。
0: 嘿嘿。
3: 哎，食到尾啊，迄哪食哪重，随使食。
0: 啊你上当食到食几粒爱困药啊？
3: 哦，上当食到三粒，安尼挡袂掉吼，我到尾来迄条听你讲呢。
0: 嘿
3: 嘿。啊，我将开紧你。欸、
0: 开始咧食了对啦。
3: 哎、欸，当食食几下所谓食了有效，
0: 食了有效吼、
4: 哦。谢谢谢
3: 谢。啊，今食到尾啊时候食迄个当食一粒安尼啦。
0: 安尼啦，
4: 保养
0: 的。对对对，保养的保养。哎，你看保养真正有咩啊？对不？
3: 当时会寄来，当时会来哈。
0: 走三江南的好不好？
3: 哦、
0: 好，感谢。
3: 哦、
0: 好，你看卖啊，哎、欸，保养，
4: 哎、
0: 欸，对不对？
4: 就妈妈讲的啦，伊都安眠药进两剂食几多年啊？食到三粒四粒，讲食到叫咩爬带去啊？
0: 是啊。
4: 这里都开始咧食吼，
0: 要
4: 一枚吼，再加两粒吧，
0: 加两粒吧。
4: 三粒，啊，就会困起了后，就像妈妈咧慢慢啊减。
0: 嘿，
4: 啊，差不多一个大哥咧问我，啊，我即马困会起，我爱食无？
0: 嘿，
4: 你要赶快爱食哦。
0: 嘿，
4: 你即马来个食当中吼，趁你困起个营养送入去，你就用预防失智甲痴呆。
0: 对啊，你看我欢喜。
4: 嘿，
0: 我本来食三粒的。
4: 三 粒安眠药就等于两粒八，搁一粒困难啊，肌肉松弛剂，对啊，你愈食是愈严重啊。
0: 食到即卖就是讲吼，咱这这天然的有无？
4: 是，
0: 咱这天然的
4: 食。愈吃愈轻呢？
0: 是啊。
4: 化学的西药是愈吃愈重。
0: 哎，对啦。
4: 咱今仔天然的物件好啊，你像妈妈就讲，我即卖食一粒就困得起啊呢。
0: 讲得怪多
4: 啊。谢谢啦。
0: 所以讲哦，这做数客运都无，全部几组十外组啊哩啊，来，即卖来安排听歌啦哈，啊，咱歌那个听。啊，阿婷啊，到这电话哦吼，要爱紧手就读哦吼。来，你好阿婷，你好哦吼。歹势，我阿婷。哎，你讲来，你讲我哪里讲？你可能耳根子也起起掉吧，耳鸣呐吼。困得不好的话。

0: 成功的条件啦。啊，咱个歹困的问题，咱困袂起的镜头，要改掉咱爱困，你也嘛有条件嘞。哦，是到爸爸妈妈做阵好朋友呀，拢怎讲哦？迄西药袂当国国食呢。阿婷，迄西药吼啊，你食哦，啊愈食愈重呢，啊镜头愈来愈严重呢，啊无改善啦。啊药啊国国加，你国国加，加个医生买加好难难的就对啦。真的啊，哦我讲过啊，通常是爱困，你要有咧失去意识。失去意识啊，道理唔知道人伊就对啦，吼、哦！啊，基上啦，一个开始当中咧未困的啦，歹困的啦，医生伊未需爱开爱困药你食，伊就讲吼，你会食一寡较天然的物件，叫脑补脑啊，降脑压的，降脑压的，吼、哦！啊，咱即阵当中咯，即叫做下咱啦，吼、哦、爸爸妈妈，吼、哦，阵啊拄啊一位啦，吼、哦、咱新朋友，吼、哦，到底迄个台中社团的，吼、哦，伊讲吼，伊十外年啊爱困的啦，啊伊讲吼，伊拢唔敢食重啦，无唔对啊。啊！但是有阵时啊吼，迄有诶吼都未困了，足艰苦诶啊！啊，未困了尔，我咧讲啊，规工乌白想啊，全身按摩面啊，甚至有阵时啊吼，那迄个记忆伫咱诶脑袋，对不对？无头神奇啊，会啊会安尼啊！吼、啊！啊，爸爸妈妈，你最近当中确定会记得哦，你啊家咧做伙食，一工食一摆。吼、啊！咱电话你注意听，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我先咧讲哦，咱即后手剩十三组。剩十三组尔，我爱甲恁讲，无对解，阿婷甲你保证，扣完就无啊。这十三组你爱紧的哦，紧手落肚哦。佫有甲加送啦，要甲恁洗身躯的啦，盘手的啦，两袋啦，一件送两袋互你啦。来注意听，信广告哦吼。真正有影啦，那讲到咱家一支好困神啦吼，我真正吼足大胆介绍咱是大爸爸妈妈。针对哪讲哦，你太困眠的就对啦吼，啊是讲即卖目前咧食爱困起来哦，这支效果真正有够好，保证。啊啦，讲到这支产品安怎好咧，咱有一支这个大哥就对啦吼。是。迄爱困药也有无吼？食要几十担的啊？伊即卖自从食了咱的好困神就对啦吼，一段时间尔，讲伊爱困药也有无吼？总减掉一半。
1: 安尼就好个啊！
0: 你也看卖恁这个产品当中真正，咱是多爸爸妈妈大家吃过就对啦，大家拢确定等下敢讲啊？
1: 对，因为咱用天然的成分来代替咱那个肌肉松弛剂吼，跟只爱困药啊。
0: 是。
1: 啊，主人，你脑神经有法度放慢落来，啊，你神经有法度控制，你爱困药啊就免吃啊。
0: 对哦，对哦，对哦。
1: 啊，当然，我无法度讲啊，你今仔日买转去，今仔日食三粒的这个好困神，你安眠药就免吃，爱困药唔吃，唔是安尼哦。
0: 爱心对嘞。
1: 对，伊是天然的，慢慢啊，拍通你的脑，补充你的脑，所以讲第一礼拜吼，咱在食当中，你就安眠药赶快食，
0: 对，
1: 啊，你就赶快加三粒草安眠药做伙食，咱的好困神加咧食。
0: 吼、哦，加咱的这个好困神，你若讲原本咧食爱困药爱啦吼，啊，咱就讲做伙加食就对了啦。
1: 对，做伙食，啊，过一个月了后，还是讲十五天一个月，你家己感觉，哎，我困眠时间有悠长啊，较袂安尼来食食精神啊，
0: 对，
1: 就用家己爱困药啊，加减少三分之一，还是讲甚至加食一。半就好啊，
0: 是。
1: 安尼你啊看一个月，你安眠药就剩一半。你颠倒头过来讲，后位人伊无咧食好困神当中，伊安眠药啊，愈食愈重，本来从两粒变三粒，三粒变四粒啊。
0: 对啊，还是慢性的毒素。尤其咱讲啊，即食爱困药啊有无？伊有一个适药性，伊食咧会习惯嘛。
1: 啊对哦。
0: 啊，所以讲你即卖咧食咧好困神当中的时阵，无你先甲对咧，顺当中就对啦吼。因为咧，因为你习惯性的即个用药，一针针针针针针对，哪来哪轻，哪来哪少啊。
1: 其实上重要就是哦，你食安眠药啊吼，你第二天起来是头壳戆的。
0: 啊有啊，咱有就王家哥就安尼啊，伊讲哦，伊本来啦，我明天起来放尿吼，伊讲拢会失神的。
1: 对啊，
0: 伊讲今麦有无，拢未失神啊啦。
1: 而且真侪人家反应是讲，伊较早啊坐到椅啊，坐到碰椅，坐到因家的客厅电视一开来，就开始剁骨啊啦。
0: 有影就对。
1: 好困神，互你在食当中暗时啊困的落眠，卖安尼搞眠梦啊，困到八钟哦，第二天你的精神才有够啦。
0: 爸爸妈妈，你今仔有听到？你真正要赶紧赶回去吃啦。万个拖到的时当中无记忆也无好，也动工去啊，阿兹海默症拢来啊，对不对？个王七咱老饭店是不是啊？咧，来，咱来好困神哦。加总共哦，你有听到？有听到？今朝就拄哦六 K 啊，六 K 啊，好你啊，好你开一个话做3200块，过来哦，咱的地壳，咱的湿文哦，湿文哦，送两地给咱洗净的，去辛苦来洗净。暗时啊，有咧就加我好困的，加我清净心的，对不对？吼、哦，那要爱来，我跟电话拨通。以上这段广告到这哈。哦啊，咱个电话吼，那个卡，我讲即马澳洲剩差不多八九组啊，尔吼，但是坐诶，即个组数我甲点着吼，诶，剩差不多十组左右吧，吼、 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这是咱的免费的电话，亚手机啊，行动电话拢拨会通哦，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的哈，来电话那个拨通哦，会记得哦，亚手机啊，行动电话拢拨会通，再拨一摆，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呐、啊。来，比如阿婷，你电话拨阿妈呢？哦，啊，我给拨几摆，好不好？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哦。大哥你好、哦。
2: 安尼，我给你买六组啦，六大组啦。
0: 你买六组哦。
2: 因为我某吼，以前规十单拢食暗夜
0: 啊。安尼啦吼。
2: 即摆我改暗夜食，暗夜
0: 食。对啦。
2: 啊，即摆暗夜啊，有味较少啊。
0: 哦，有较少啊吼。
3: 有咸嘛吼。
0: 哇，真正有影。
3: 好
2: 强、哦！这
0: 对啦，你这种算讲伊咧食，阿明咧食，爱困咧食十外顿去啊，
2: 食十顿啊，
0: 迄个依赖性有无吼？迄依赖性真正，哎，不过这样吼，真正拢袂困的咧。
2: 对啊，哎，即摆已经有减阿明了，
3: 减豆豆有减嘛吼？
0: 嘿，减减安怎？减
2: 四分之，即摆是了无，甲变做四分之。
0: 安尼吼。好、哦，阿你好，吃好。
2: 哎、欸，阿、啊、我来教阿你吃。
0: 对，阿今麦你讲。
2: 有阿咱减价呢。
0: 阿、啊、有念嘛，念唔念吼？
2: 我念嘛，念嘛。
0: 好，好，阿你恭喜你。好，感谢。你好。
2: 你好。
0: 好来，来来来。
2: 提两组。
0: 哦，你爱两组哈。好来，阿我写起来哈。好，两组好你哈。好，好，没问题。好，一家你收一下嘛，对唔对哈 ？OK， 感谢啦，阿你个减掉两组。你卖提起哦，讲诶，哎，可能也更唔可能会通停掉。
4: 慢慢来减，慢慢来减嘛，你头都听会到啊，剩下四分之一哦，
0: 是，
4: 安尼就念掉四分之三。
0: 真正有影咧，
4: 啊，无好人诶，一个钱是刷咧较
0: 卡啊。做咧，
4: 对哦，啊，所以真正互你食有迄个应好啦，啊，但是做错的，提完就好啊。这个数字提完，我无得过对
0: 家，因为
4: 成本上大。
0: 真正有影，我咧讲话叫这个介绍。啊，最主要咧，里面是弄啊，弄迄个什么，迄个
4: 纯天然的。
0: 纯天然的。
4: 啊，我要甲恁报告哦，伊甲一般咱咧讲话割目睭哦，割骨头无讲。因为妈妈，我甲你讲，你目睭无好，你别生气。
0: 对。
4: 今仔我来甲你讲，阿婷，你读卡无好哦。你一定生气。
0: 我拢在讲
4: 咧。你也讲啊，你唔知你读卡无好，你唔知你失智，你唔知你痴呆。但是我要甲你讲咧吼，你个你一定听，你感觉无好听，但是脑部一旦退化，它不可逆。
0: 对，来。你好，林妈妈，林妈妈，啊！你进前你这个你有赶过啊嘛？
5: 有啦，
0: 有咧食，上咧食。
5: 跟我同款嘞，
0: 同款嘞，
4: 同款嘞，食了好拢会。
0: 同款嘞，啊！你进前有咧食吼？
5: 有啦，我食买，我买一盖呢。
0: 啊！你吼买一抓呢，对啦。
5: 我是讲只要个买一抓呢啦。
0: 安尼啦吼，啊！你本身有咧困眠歹困的问题无？
5: 有啊，有啊。
0: 有失眠的问题无？嘿
5: 啦，有啊。
0: 啊你拢怎食？
5: 哎，
0: 俺们这边
5: 困
0: 进前
4: 就
5: 两粒。
4: 俭俭
0: 啊，
4: 食
0: 就对啦
4: 哈。加食一粒吧，今
0: 仔加
4: 送你。
0: 你敢唔食爱困药啊？
5: 我较早有啦，即下无啊啦。
0: 即下无啊，
4: 容易容易哦，
0: 容易容易，困时加较好啊吼。哎呀，啊，即卖个叫一组啦吼。
5: 一组啦。
0: 好，好，好，无问题，好，谢谢金姐啊，你看，有影爸爸妈妈，那讲只爱困女也回不去吗？
4: 对，你爱做着方法啦。
0: 爱做着方法。
4: 你一旦依赖爱依赖着安眠药，只会愈加愈。
0: 对哦，对哦，对哦，
4: 对哦，来，这完全是天然无西药的。
0: 好来，来你好。哎，我话你讲话来，你爱咱产品啦吼，好来，你等下来新朋友啦吼，你住倒位？
6: 我第几组啦？
0: 好，咱住倒位？你住倒位？来，你算好啊，算好最好啦吼。
3: 当妈妈讲啊哈，什么叫好好的睡觉？嘿，你在瓦固进行，他都不知道
4: 啊。你拍死我来晚了，我跟你讲。能够回来对哦，和你怎样合作？深度睡眠，睡起来好舒服。
0: 你可能是看蛮
4: 好的，好入眠。啊，第二天精神好。
0: 啊，唔该，今麦做手不该做
4: 啊。我来讲，这无法度对家，你来甲看嘛无好啊，成本太大啊啦。好啊，好好啊，人赶快来在家。领导的学生啊，压力大，你要给他吃。
0: 对哦。
4: 领导的少年啊，今麦哎压力嘛就大呢，上班压力嘛就大呢。哎，还有啉酒才困得起耶，你给他吃吃看。
0: 是，有暗时啊，倒困咪手机一直滑手机啊。
4: 伊就是困未起，困来起上要滑手机啦，包括恁囝爱啉一挂酒哦，啊，恁媳妇爱啉一挂酒，才有法度困嘞。
0: 对，
4: 迄嘛是一款慢性的自杀啦。
0: 啊，
4: 所以要困之前，甲吞两粒吧。
0: 哎，你听人啦，讲爱困，你个拢点掉去啊？
4: 哦，你个看这个资料
0: 做。我加几个通电话卡断个拢是安尼啊。
4: 我冇朋友哦，伊阿未严重，甲食爱困药啊，但是伊要困爱先啉一杯啊酒，微红酒。啊，变到清酒，变高粱
0: 的，
4: 愈啉愈重，即卖连半罐才有法度困。
0: 哎，啉到唔呐，讲吼，本身我讲，无卡落一注啊，佮着酒毒就废去啊。
4: 酒精麻痹也老啦。
0: 对对对，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罗来。啊，咱即卖讲吼，即做数都阿你我多话，系啊，用叫我甲你开嘴啦。
4: 无啦，
0: 你讲叫我请你食饭啦，
4: 食什么都敢管啊。
0: 好啦，先听歌咧啦，等你家己本身
4: 来。家己包，家己包，
0: 好不好？ 哦，你那是要卡电吼，无卡电拍摄啊，拄啊那个电话啦吼，嘿啊，表示迄个6602的哦，吼6602的，你的电话6602的吼，无甲你接到，吼拍摄啦哈，是到爸爸妈啊电话吼，哇安尼吼，亮亮起，啊亮敢唔敢接伊咧做数吼，恐惊乌目过，好来，啊你家己个卡，我赶紧哦，看咱部顶来甲敲一下，因这吼我咧讲，应该全部都要乌吧，剩一两组啊，吼啊剩一两组啊，我大家敲看有无啦。哦，阿都有得有，无得无。哦，阿婷嘛唔敢保证吼，系嘛？咱部长讲，哦，这无啊，吃食饭都无效，真正嘅。来，听一下过来啦吼，0800-88-1133，0800-88-1133啊，系啊，你绝对一定超过。你好，阿婷，你好哦吼。
6: 好。
0: 喂，诶，迄个谢大姐。
6: 嘿。
0: 好来，你要爱吼。
6: 嘿，我是
0: 讲
6: 要来
0: 食看卖。嘿，我咧讲，即句哦，你食要困进前食就好啊，知影无？
6: 是哦，
0: 嘿，拢要困进前食。半
6: 点钟。
0: 对，你着一工食一摆有无吼？你有咧食爱困药啊无？
6: 无。
0: 无，我咧讲，你即马甲你歹困，无好困，也是讲困较袂入眠的吼。好，安尼我咧讲，你甲食两粒就可以啊。吼，啊要困进前甲食，比如讲咱食食有无？啊，倒咧陪咧困，安尼知影无吼？
6: 哦。
0: 好，啊我甲你写起来啦，6000-3200，啊剩两粒地块啦哈。好，安尼我咧写起来吼，好来这电话，来你好，我听你好哦吼，你好。好、哦、来，咱的新朋友啦吼，好、哦哦、麻烦你电话先压来啦哈。好、哦、来来，好许多爸爸妈妈来，这超贵啊，超贵啊。待会我咧讲吼，我即马部长有无讲伊走去洗手间一下，安尼吼，我趁你去洗手间有无？我电话就赶紧甲伊接，这就是时间，我都讲等电话都卡入来啊，听没有？好，伊洗手间，伊去愈久，我咧讲吼，我电话接愈最通。好、哦，你讲电话一直亮啊，亮到人死啊，我直接接未起，我阁无啥卡接，你知影无？真手会错，你知影无？嘿，你帕金森氏症呢？那时候、哦，哎呀，左手就是要我讲哦，哪里有帕金森害了，超棒啊！去，看你这阵有吼，阿未来，是我咧讲来，今摆我咧先来个听歌，吼、哦，阿、啊、是到爸爸妈妈来我咧讲个吼，你电话给你个卡，电话给你个卡啦吼、哦，来，0800-88-1133，0800-88-1133，今摆已经超过啊啦，吼、哦，超过啊吼，啊我今摆吼就接两个车尾。车尾煮成饭，哦，是讲伊就安怎，伊就无按，安怎无按敢拒绝？你好，我阿婷，你好啊，啊，来，你是朋友吼，哦，你，那你电话先压咧，电话先压咧哦，吼，来，这线我先线接来，啊，怎么吼？爸爸妈妈，你个卡啦，啊，都听歌啦，我讲你先卡，我先接，拢收起来。人讲车尾煮成饭的话，我咧讲是讲伊就无按听啊，吼，啊，但是啦吼。有计侪组，无计侪组，这怎摆讲的？哦，就只要你会去一组六 K 啊。3200块，啊，剩两块地块，安尼好不好？来，调个你个卡来。拍摄我停哈，你好拍摄哈，拍摄。

0: 李哥，
1: 喂，
0: 我来录安徽歌啊，李哥，嘿，
1: 哎，
0: 谢谢，哦，坐下起来哈，
1: 哦，
0: 嗯，好好好，好了，啊，这首歌是大哥点的《流浪过一生》啦，应该是《流浪的人生》吧，哈，来，啊，今晚给你做安排啦，哈，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

0: 啊，听讲你即摆无讲食咧，只讲困眠时间有等来哦。
1: 系啦。
0: 来来来，无咱这段算一段广告一下哦，你等我，你等我哈。
1: 哦。
0: 来，啊，所以讲咱的好困眠啦，哎，都真正有效果的，对不对？
1: 有啦有啦。
0: 啊，你本来讲有食爱困眠药啊无啊？
1: 食爱困眠药，食粒半，要未困，尾有当时啊。未困，我食半粒；未困，我食半粒。食
0: 到
1: 深夜，食三四粒，还唔困？
0: 哎呦，真是！啊你
1: 食这类吼，差不
0: 多。食咧好困醒了，拢改善掉啊！啊你讲吼，爱困了食二十几冬啊？
1: 系啊。
0: 哦，所以讲你话爱困了食咧习惯嘛吼。啊你即马安尼那个食有无？啊爱困了偷偷改减，偷偷改减。只讲即个困眠有较长啊有无吼？啊
1: 困有较长啦。

好多从被做，还是到爸爸妈妈要记得哦。今天我做最正，讲讲咱好朋友哈，讲讲今日做讲有些什么阿兹海默症的啦，讲你吃阿兹海默症的药啊，爱人吃咱这几味 A 啊，好，你甲阿甲做吃就好啊。哦，那咱的好困醒就对了哈，伊这是天然的物件，啊，就是要开始你刮镜头的，营养分散个看脑部营养脑连锁，哦，啊，甲咱的本身就对了哈。比如讲脑啦，讲他就做个苹果啊，时间几样机器掉啊，怎样啊？你本身来讲啊。脑部来缺氧啊，你莫怪啊，时间起来积积积嘛。脑部内底面的微血管未通啊，哦，啊你啦吼，暗时就无好困啊，对不对？所以讲哦，你迄脑部微血管就无跑通，脑压嘛无降落当中，你莫怪啊，讲车几工无，膀胱大到啊，膀胱大到要困下去，对吧？来，啊咱即阵我用准备做啊哈，备做起完就无啊，就即阵咱六起来哦，啊加加上两块一块，吼、哦，两块咱平安做诶，洗净诶，即好洗好拖。哦，对啦，谢谢暗时困嘛，较清净心，嘛较好困啦，吼、哦，啊，就剩两组尔吼、哦，来，哎，不是啊，会剩两地啦，剩两地，啊，就剩八组，八组客完就无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还是到爸爸妈妈哈，家己紧手落到最后的八组啦，吼、哦。

0: 来你我听。
1: 哎，我这都是高
0: 了。好，等大哥一做六千啊三千二啦哈。好，剩两个地高，感谢谢谢哈。啊，平日记得哦，继续做跟做，叫两组跟两组，今麦后手最后组数春节的五组，最后五组，等我家你个卡，记得别错过这件的机会哦。

0: 来，你我听，来坐上最后哦，来。开始，我等你，我等你，来，啊，开始。好来，啊，咱拄啊啦吼，牙齿低下啦吼，迄0913的啦吼，头前0913，后边是2580的啦吼，电话点卡来，啊，甲把握机会哦吼，今日哦，客运都无啊，注意听咱现场个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来进一段广告哈。来，哦，有影吼，比如讲吼，我较慢开，等下关无啦。
1: 哎，对，相信大家吼，脑在注意听当中，你拢知影，困未起是引起着咱的三高代谢，包括咱咧讲的忧郁、躁郁，包括泌尿系统，包括规个脑吼，拢会影响着啦。
0: 尤其比如讲一寡心肺更好，比如咱若讲吼中风，唔是干那讲吼，啊，我血就血去个中风了。
1: 无哦，你若长期间咧食安眠药，镇定剂唔免久呢，超过三个月，你比一般的人中风的机会就加出三倍啊。
0: 所以比如你若讲吼，真正干那靠安眠药啊咧困的人就对啦吼。
1: 是。
0: 真正你若去长期继续个食，你看迄血管会切坏，对不对？
1: 对。
0: 你若血啊那欠管者，我就别讲去啊啦。
1: 啊，所以讲你要长期间靠安眠药镇定剂，愈食愈重，还是你要来？

0: 选到一个专植物性的，而且现在全世界公认上有效的藏红花，来改善到你的睡眠和自律神经失调，尽速会当改善到你这个高血压啦、慢性病做一遍改善的，你就是选到咱这全植物性的好困时。
1: 无唔对，所以唔敢讲吼，咱帮助睡眠，让咱好困一住啊，一年到底困一住啊啦吼。尤其我讲我平日咧记忆哪来哪好。
0: 头壳若清吼，我甲你讲，你规个人生就变彩色嘞。
1: 真正有影，
0: 对。
1: 今日六 K 啊哦，六 K 啊哦，一克三十六吨，六 K 到180粒，我你开一个3200块，来，那个吼，正式的平安折抵扣，这啊送两袋给咱是大爸爸妈妈，来要爱电话拨通，以上广告到这。
2: 哇哇哇哇！
1: 剩
2: 3组，
1: 剩3组。来，剩最后3组了，是爸爸妈妈，好，你别
2: 爱。
1: 好不好？来，阿家你卡，反正3组客运就无啊啦吼，最后机会啊吼，来，六客啊3200块，卖错过。来，阿咱地壳平安座上两台，就那个安排阿桃，咱表弟的歌曲啦吼。这条歌阿桃吼，这较少人点，歹势。阿咱嘛是爱家你做播送吼，
2: 特别
1: 老高位歹势吼，今嘛家你做安排，进来来，阿今嘛搁定个礼拜哦。这组呢，欢度交代哦。这条欢度交代剩两组哦。咱最后机会啊，爸爸妈妈出过六去啊，顺顺快快出来，边来进行客接要完的呀哈。可以甲补回安尼啦哈，加上地壳两地平安折哦哈。你好，阿田，
3: 我一组。
1: 我先过来，等大哥好，感谢谢谢哈。那记得哦，爸爸妈妈，有甲够有机会哦，最后的机会啊。最后机会啊，那个就赌啊哈！纯粹要一组呢啊，讲纯粹要一组，来，这组就要给阿婷客就对了哈，要给阿婷最后一组的哦哈，来，六客啊，3200块。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这边我就去参拜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江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的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伊着生咸菜的大茶桶。但是因为花卉离村较远，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的参美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三公里外的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美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美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同款，遐尼自然。参美还有一个娇花庄园栽培区，每到娇花盛开旺季，花农都用电火球啊来补充日照，控制娇花成长，形成电火球娇花特殊的景观。今日参美，会感觉到规个人拢活起来，花真正是真奇妙一种食物。
4: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十二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5: 哇，开满满的花蕊，足多足水耶！
4: 芬芳的景致，足香的气味。
5: 行，做伙来收听空中花园。
4: 这部是由教育部补助媒体制作刊物，中心学习节目所提供，欢迎收听。

一首台湾歌谣，拢是一段记忆，一段土地声音。对山城甲海口，对田园甲老家，歌当中有咱的故事，有思念的滋味。

欢迎收听台湾歌谣乡土情。黄三元先生出世在龙山，是中华关埔新人，家境不赖。18岁园林高中毕业了后，进入埔心乡公所、地政事务所、水利局等等公家机关上班。黄三元有一位叔伯阿兄是乐师，平常时会教黄三元弹吉他，甚至也对叔伯阿兄的乐团出外巡回演奏，所以对音乐、对歌就拢有充分的兴趣。迄当时伊伫地政事务所水利局上班的时阵，素常模糊，对这种外形的个性一点未顾，因此伊煞来放弃着原本的工作，对咧叔伯阿兄的乐团去演奏唱歌。对音乐是更加有兴趣，因为伊吉他弹了真好，歌嘛唱了袂歹。做兵的时阵，就进入福国空陆队服役。1960年退伍了后，就无工作了。黄三元一决心要走上歌唱这条路。当年亚洲唱片公司是台湾全国上界知名的。黄三元呢，即辈阿姐在台南市开着民族舞蹈补习班。其中有一个歌仔星是阿中唱片公司的基本歌星郑灵珠，也就是透过这层的关系，黄三元叫我的进入去阿中唱片公司，接受着文艺部主任的考试，伊发现着黄三元真正是一个歌唱天才，因此引进来个阿中唱片公司。1960年，伊的处女作是甲文英合唱的一首《我无爱你》，轰动全国，奠定了黄三元歌王的地位。了后，素兰小姐要出嫁，思念故乡的情人，三元想死去，小姑娘入城，草地人勇敢活落去，每一首歌拢会当打动歌迷心。这歌歌跟他阿哥都没退色，让歌迷都很怀念，也让他拥有很高的知名度。这当中我们就欣赏到这首由着费生所作的词，曾启贤编曲，阿中唱片发行，由着黄三元和文英所演唱的《我无爱你》。

1964年开始，电影公司就邀请了吴三元先生来拍电影，随披电台全国走透透，变成歌影相册红白名册。按过在1967年在嘉义市演出，在电影随披顶台，那一天风台天，原本伊是想要踮在嘉义休困一暝，听下风雨过了后，才阁随披顶台。按过个性真倔强的伊，煞决定讲要转去园林保险。在风雨当中，骑着奥多麦，煞来发生着意外。因此也正卡煞弄回去，变成张开一世人拢爱牙乖啊行路。不过真坚强的伊，并无因此消沉，反倒转更加积极。在1973年，参加着叶启田所举办的全国怀念歌王歌后演唱会，在众多的歌迷鼓励之下，重新往歌坛进军，再一次交出着真响目的成绩单。参照暗头追加报餐的姑娘丁丁的歌曲，是伊受伤了后再回歌坛奋斗所发表的歌曲。因为一支脚残障，真罕的运动，因此真少年的时阵就高血压、糖尿病，第晚年根本就是疾病缠身。真不幸的，在1999年1月24号来过身，留下真侪真好听的歌曲，和歌迷非常的笑脸。说落来，咱就来欣赏着伊着吴三元作为词，陆玉林作为曲，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暗头啊追根》。

0: 袂免等，讲话已经好爽。囡仔囡仔囡仔咿呀咿咿啊啊，恰恰躺呆袂免等。
1: 第一波，先进大速点，三二一 ，Action！
2: 彭太啊，你哋咧客厅创啥？桌顶那安尼堆个贵个拢塑胶袋啊，啊个橡皮筋。
3: 阿公，你袂使后壁叮当诶，迄拢是钱。
2: 嘿，啊，这明明就是塑胶袋啊，那也是钱。
3: 塑胶袋啊，留来后摆就会使重复使用啊。啊，橡皮筋留来嘛会使使用啊。阿公，我这叫做节俭。
2: 嗯，听起来阁有一寡道理哦。
3: 嗯，系啊，阿公，我最近嘛开始咧计小，才发现欠钱实在是不容易啦。所以我决定以后买饮料就要自备环保杯，会使省五块。当然啦、啊，出门买家己准备水，安尼嘛会使省买饮料的钱。
2: 嗯，听起来是袂歹啦。
3: 阿公，我够想够更厉害的哦。朋友生日的时阵，我就只要传一句生日快乐，安尼就会使省下买礼物甲买鸡蛋糕的钱。啊，去别人家做客的时阵嘛，买买迄个伴手礼。过年的时阵，若有人来咱家，我就把糖果饼干藏起来，安尼都袂互别人食了了。
2: 诶、欸，稍等咧，稍等咧，彭大，你这已经不是欠啊啦。
3: 阿公，啊，这不是欠钱。
2: 啊，照你安尼继续落去哦，真正就变做讲吼，一个钱拍一个世界。
3: 哈，阿公，我是咧欠钱，不是把钱打蝴蝶结呢。啊，而且为什么钱爱拍夹啦？
1: 第二波，出名单元话，三二一 ，Action！
2: 古早有一个单元话，这人真有钱，有产有储地，也过真侪金银财宝。伊是专专哦，上个有钱的好家人呢。
3: 哇，遐尼有钱，啊、一定食好穿好吧？
2: 电脑变哦，伊虽然真有钱，不过伊是出名的当生哦。大概出门，迄腰里咯挂一挂当钱啊。整个人看到来笑伊讲话，单元话真正是腰缠万贯哦。其实哦，是咧笑伊讲哦，明明遐尼有钱，辛苦哦煞干呐，大几身啊当钱啊尔啦。
3: 这叫做有钱无大开吧？
2: 对啊，后来哦，单元话生一个宝贝后生，伊欢喜个硬要飞起来啊！
3: 安尼应该变啊较大方吧，买好食的，买好穿的给伊的囡
2: 仔。哎、啊，你想想做啊啦！伊想的是讲，啊，我全部的财产哦，将来拢要留予我的宝贝后生，所以为迄刚开始哦，伊个较欠。
3: 哈、啊，啊，一定遐尼啊，当生啊，够要欠哦。
2: 是啊，伊甚至讲想出一个聪明的方法。
3: 嗯，什么方法啦？
2: 伊就将铜钱啊吼，用手啊给撑起来，啊，撑过一个铜钱了，伊就给拍一个夹。安尼吼，大概被使用铜钱的时阵哦，都爱先一个给掏开。
3: 哈、啊，啊，为什么很麻烦？
2: 啊，伊就感觉讲安尼真好啊，那么买一个无数呀物件吼，想着讲哎掏起来做夹吼，真麻烦，伊就无会买啊啦。安尼才袂讲无小心哦，啊，就乱开钱。
3: 阿公，我感觉这个方法嘛有点不适合我呢。
2: 嘿嘿，你是唔通学哦？故事也未讲完了哦。
1: 第三步，等我会拔落水，三二一 ，Action！
2: 有一天哦，单位会去西村去收租，收到钱了呢，安尼欢欢喜喜要等伊引导，行到一座这桥顶哦，可能是行伤久吼，啊人有淡薄啊失神啦，结果哦啊一个骨落去哦，
3: 滑落水啊！
2: 对对对对，单位会哦根本不要游泳，伫水底安尼浮浮个沉沉哦，啊单位会吼还对阿话讲救命救命，我这边淹死啊啦！
3: 啊，刚有人要救伊吗？
2: 有啊，溪边吼都有几个少年家啊，但是因知影讲单位会是真出名的这当生吼，啊，就跳过伊讲吼。
4: 哎呦，单位会啊，啊，赶紧救起来，你要我们什么物件？
2: 单位会一听吼，虽然讲人要沉落去啊吼，如果是心真痛，如果啊，十身当钱啊无？
3: 啊，十身当钱啊，人命关天，伊跟我讨价还价、
2: 哦。少年人吼、哦。 啊，就快讲哦，原来当然话，你的生命跟那记在十个当生一样哦。讲了哦，都叫做我没离开啊。迄陈万贵一直安尼拍嘴拍嘴哦，一直讲啊，卖走啦卖走啦，我搁嫁啦我搁嫁啦。
4: 嗯，啊无你想吼，拿迄个哦十个铜钱啊做定金啦，啊免你看哦，你上火了反悔啦。
3: 啊，即马系啊啦，伊个钱拢拍夹的。
2: 无唔对啊，陈万贵哦一面嗲啊拍嘴拍嘴哦，一手哦啊都解开腰间的迄、那个迄挂铜钱啊啦，啊一个夹，两个夹，三个夹。啊，解开半工吼，规个铜钱啊，拢也未提落来呢，人都已经沉落水底啦。最后吼，有一位少年家啊，看袂落去，赶紧就跳落去呢，终于甲救起来。

0: 第四步，二十四个家的真相。三、二、一 ，Action！
1: 陈元月虽然讲救起来啊，但是呛着水吼，佫受着风寒，回去就安尼啊起大病啦。
2: 所以伊就后来一定爱看医生吼。
1: 对啊对啊，请医生吼啊，贴药啊，调养身体，前前后后所开的钱哦，比原本预计的佫较侪呢。这就是先细条的了大条的啦。后来庄里的人吼，拢做伙来讲这件代志呢，其中有一个人。就突然间问讲，恁知影陈元月一个当钱啊，到底拍几个干呢？
2: 阿公，阿是拍几个干？
1: 都二十四个干俩啦。所以庄里的人就笑讲，这真正是一个钱拍二十四个干。意思就是讲吼，一个人当生个经验中，连要开一个钱，都亲像爱将二十四个干拢个掏灰干款。
2: 无怪会变成属于。
0: 第五步，先进行甲当生有啥无共？三、二、一 ，Action！
2: 阿公，安尼先进是无好的吗？
1: 唔是啦，先进当然是好代志。重点是你若欠吼，阿甲当生吼是无共款的啦。
2: 这差伫倒位？
1: 阿欠吼就是无需要钱唔通开，应该开的钱爱照常开。阿那当生呢？就是连应该开的钱吼，拢嘛唔敢开。
2: 比如讲，我想要买几双鞋，先看家己有迄个需求无，再比较，安尼叫做节俭。
1: 对。
0: 第六步，旁边学下先钱。三、二、一 ，Action！
2: 阿公，我决定啊，我要重新啊写我的省钱计划。
1: 讲看卖咧。
2: 第一。不需要的物件就不爱乌白买。第二，每个月拢爱欠一笔钱。第三，健康安全合适，该开就爱开。第四，人情往来量力而为。第四，加大办，嘛袂使伤失礼。
1: 对，这才叫做真正会晓理财。
2: 好，阿公，今仔日为着咧庆祝我学会晓即句俗语，阿公行。我请你吃甜点，
1: 真正哦。
2: 当然啊，但是是咱两个买一个鸡蛋糕，切个四分，今仔日吃一分，明仔吃一分，后日啊再吃一分。
1: 等下，你刚刚开始买一个钱拍二十四个夹咯。
2: 好啦，阿公，我讲算笑的啦。今仔日当然是一人一袋啦。
1: 哈哈，安尼唔才对。
0: 钱歹赚，所以老一辈人常常教咱讲，有一块唔通开两块，俭是好习惯。但是如果若俭了过头，甚至应该开的钱拢唔敢开，这就可能变成荡生。一个钱拍你的世界，讲的就是一个人爱钱、惜钱，张开淡薄钱拢再三计较，想要将每一个钱拢拨个安安安。但是故事内底陈元月，为着唔甘吼，规身五银差一点啊，参家己的性命。都赔入去，最后消磨掉小钱，反倒当开更加侪医药费。这句俗语提起着咱钱爱省，但是唔通省在唔对的所在。无需要的开销会当少，健康的钱唔通省，安全的钱唔通省，真正。

0: 来。咦，
1: 这是真正的智慧。
2: 为什么
3: ？Why？
4: 不理解。
5: 为什么？
6: 都是的。
7: 为什么
8: ？Answer coming soon。
9: 这句台语俗语一个钱打24个结，对应的成语就是一毛不拔。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许多思想家都提出自己的学说主张，以其能对治理国政有所帮助。而战国时候，杨朱的贵己学说和墨子的兼爱学说恰巧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孟子书中就很清楚扼要地指出了两人思想的差别。孟子说，杨子主张为我，一切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打算，即使是拔出一根毫毛那样微小的东西而对天下有利也不肯做。然而墨子的兼爱主张却是一种平等之爱，纵使是磨秃了头顶，走破了脚后跟，只要是有利于天下的事，他便会奋不顾身地去做。后来一毛不拔这句成语就从原文中的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演变而出，以喻自私自利，不肯贡献出些微的力量，经意用于形容人非常吝啬。

以上节目是由教育部补助媒体制作刊物中心学习节目所提供，感谢收听，欢迎一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空中花园。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个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界最乡镇。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气候的困难真多，所以伫咧遮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大蒜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的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百万的葡萄发出着沉寂。
4: 葡萄成熟时，你就会想起着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蒜。这段歌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这是惠恒广播电台 FM88.7 空中惠恒，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烈士的烈，平安的安，烈安，望你四季拢平安。每个礼拜日中昼一点到两点，空中惠恒由我烈安为大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22-0881，也手机啊，还是外管区的好朋友，头前会记得加空数哦。

吃饭啊不吃饱不，这个时间是吃饭的时间哦。时间的过程真好，今妈妈也可是七月时哦，今天是古历的七月里个七月二十五号，那么古历鬼门关还有几天的时间哈，今天今妈这时阵拢算开学啊，哈，八月三十一号八月底时阵的开学啊，但是呢，今妈也可是属于好亚的第一临世间的时阵哦，是安怎就开头了工作嘞，其实嘛，要让大家知影一件代志，日子是好日。我感觉时代进步，和咱每一个人的观念，道道拢真开化。无像较早那高楼石阁吼，哎，拢死钉钉，他卡做钉的拢无法都变巧的嘿哦，真的很难沟通。可是呢，现在真的不一样了。你看那个全脸的风格吼。哎，改了就恐怖的代志，安尼风格出来了，变个做温馨呢，吼、哦。所以这就是一种的进步嘛，哈、哦。人爱对着时代脚步行，安尼就对啊啦，哈、啊。已经来到科技的世界啊，吼、哦。咱就卖个话题的迄个时阵，所以讲有一挂禁忌，你知影了后，你才发现讲，因为较早无，啊，即马有啊，所以遐禁忌就爱单调，哈、哦。但是该禁忌，你就唔好去挑衅他，哈、哦。挑衅以后的结果，你就爱个。地户籍啊啦哈，来今年吼、哦、鬼月这两天最凶哦，所以一开始我就不跟大家讲，虽然啊古里鬼门关还有几天，但是呢要跟你特别讲，这两天呢啊，第七月是这两天上派，其中一天已经过啊，就是七月半中元普渡那天已经过了，对不对？今天已经几个啊嘛哈，那么今年丙午。冰哦，灰白泥，拄好拄着民俗的传说来对讲，赤马红羊节结束的节，民俗专家伫咧讲吼，今年啊，那是最近这几年来上阴的古历七月，其中有两天是磁场非常极端的日子，大凶巅峰日哈，这两天呢，好兄弟啊。真活泼，无代志的人，上好天呐，暗都爱赶紧回去厝啊，哈啊，看卖去海边啊，有水的所在，还是讲去山顶安尼，哦，除非你家住山上，啊那无呢，海边啊啦，哦，山区啦，尽量看卖挖去的。好，阿、啊、咱来讲吼、哦，这个第一派是多一天呢，就是中元节。已经过去呀，哈，所以大家拢平安，对不对？那天大家都很乖哈。第二派的一天，哈，就是鬼门关的迄一天，国历的九月十号，就是古历的七月二九，哈，啊，今日二九，搁四天哈。古历的七月是小月嘛，哈，跟他到二九，冬天就是好兄弟最后的收假夜，好，休假哦，爱回去呀。流连忘返的鬼魂，这个时阵伊的怨气加掠高体的迄个力头是上大上强的啊，因为他们想要在人世间，所以迄个流连忘返想要搁离家，诶，迄个心念足强的就对。十二生肖内底想蛇的人。半暝啊，上容易犯煞，千万唔通伫个迄种废墟啦，是暗巷啊内底，啊是讲海边啦、啊，有水的所在，离遐佚佗上久哈、哦。建议爱较早回去厝诶休困哈、啊，就是古历七月二九号迄天无代志，尽量伫个厝诶哈。啊，若出去尽量较早回来，海边啊水，海边啊水边山区拢较卖去咧，较早回去厝诶休困。好，啊，再来就是讲穿衫哈。伫古历七月，其实咱有一种真中心的精神，就是慈悲、感恩、加分享。较早我就定甲咱好朋友讲，就是爱有感恩的心哈、哦。那么这个月中心精神就是慈悲、感恩、加分享。那是讲你伫个礼教迄天一定爱出门，安尼你就穿衫注意一下，唔通穿全部乌的、全部白、全部红的，好唔好穿全黑、全白、全红的衫裤。你会当改穿黄色的、
咖啡色的这种土色系的衣服来稳定你自己本身的磁场，要保持一种心态叫做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大家都没听过，不过那天最好你也这样做，这样就可以顺利平安度过今年这个火马年。总共一句就是说不要有那种挑衅的那种心态，我这样不相信呢，哼，我来试看嘛，我来穿整身裤黑的，整身裤白，整身裤都是红的，我看我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用这种挑战的心就不好了，你现在不要用慈悲感恩跟分享的这种心情呢，感恩天感恩地感恩我们的父母让我们身体健康，对吧，让我们真平安，是不是要这样呢，所以不要用挑衅的心，就是要保持敬鬼神而远之的这种心态。那么今天是七月二五号，七月二到鬼门关各几天而已，我们这几天平心静气安安稳稳做代志做人，做工作那是较欢喜，可以喝一杯温滚水，然后呢深呼吸一下，有当时这个磁场温暖的时候，你会影响到你自己本身的心情，做代志做决定较容易会突出，所以你若认为讲是因为七月时的关系，没有关系，保持感恩的心。好，念咪过啊，念咪过啊，哈，穿衫黄色加啡色土色系来改善一下家己本身的磁场，哈。这是民俗专家给咱的一种建议啦。也不过我感觉听众朋友，你也当参考看卖嘞哦。七月时，慈悲月、教孝月、感恩月，嘛祝大家拢平安、身体健康。好来，今嘛看看嘞哈，安尼讲。公公呢，提醒大家吼，我嘛较心安。哈哈哈哈，这波就开始，咱先来听一首歌曲，等你倒转来哦。

来，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咱空中花园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丽安。啊，这个普渡已经过啊哈，但是呢，有真济人啊，想要问这个问题。这个以前呢，我的有曾经这款的问题，但是今麦已经解答了，所以呢，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里哈。为什么？为什么中元的时阵，中元普渡拜拜啊？大家会准备贡品啊，祈求平安顺遂啦，生意会当生意兴隆啊，对不？燕哥边啊，拢会有一碗硬菜汤在遐，有无？您在普渡的时阵有烹一碗硬菜汤无？吼、哦，一般公司行号好像都会准备吼、哦。啊，有一挂家庭嘛会准备硬菜汤哦。为什么要准备硬菜汤呢？这个民俗专家因的讲法有一点点的出入，有小夸夸的无敢看呐。这个吼、哦，真侪习俗拢是老一辈诶阿公阿嬷吼，因、哦、口头传承，用因一代传一代安尼讲落来。但是家己唔知影真正原因是虾米吼？像这个硬菜汤，伊到底是虾米原因呢？这敢是大概普渡拢爱安尼，这嘛是为咱阿公阿嬷阿祖阿太迄个年代安尼一代传一代吼讲出来，咱家知影讲哦，原来是安尼哦。但是有些家庭还是没有，有些公司也没有吼，捧一碗硬菜汤叠这个功德顶头吼。好，咱今嘛都来讲吼，是安怎要有一碗硬菜汤呢？是因为硬菜啊，好硬菜也行，就是迄个菜讲中空。中央是空的，空心的意思，代表说有心请你，有心请你，无心留你，有心请好兄弟，但是呢，请你吃饱紧走，哈，无心留你，有心请你，无心留你，意思就是说诚心请好兄弟来这享用贡品，吃饱了后就请你离开。也有人讲哈，这个硬菜、空心菜未完全改煮好食。就是讲有半生不熟的意思的咧，哈哈，半生不熟的意思就是代表讲咱彼此无熟悉，不必久留。哎，我告诉你，我跟你真的不熟哦，不认识你哦，哈，不必久留。哦，是这个意思啊，哈。燕哥嘛有人讲吼，佮有一种民间传说。就是讲有一挂妖怪，这个、妖怪哦，因的难熬有较细。啊，无就是讲，因老已经受损害啊。这个硬菜，伊是不是空心诶？迄、那个菜贡是不是空心？安尼就会变成，会改化作通道，互因会当顺利食落去。好，这是有人安尼讲诶啦。因为喉咙小或者是受损，根本就没办法好、哦、吃东西啊，所以就是化作这个食物的通道互因食安尼。啊，嘛有人讲吼、哦，这个硬菜啊凹登起的时阵会牵丝，会当修补受伤的好兄弟的手机卡手啊呢。啊，嘛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讲硬菜是上济，啊嘛是上俗的菜色。啊，普渡时阵的好料，拢互这个好卡好手的兄弟抢走去呀，因此才会煮硬菜汤，互才会无抢到贡品的较弱势的好兄弟，上无会当啉一嘴汤，滋滋一下吼、哦，这就是硬菜汤的用意。哦，安尼听起来，这个硬菜汤的用途真多呢，吼、哦。会当让妖怪顺利吃到贡品，也会当让弱势的好兄弟会当喝一嘴汤滋滋一下，也会当用来修补受伤的好兄弟的脚手啊。哦，这个硬菜汤的用途真多呢。事实上啊，这个民俗专家嘛捌讲过吼，讲这个普渡主要是针对着无依无靠的好兄弟进行布施加施舍，为着避免好兄弟食饱了后啊，因无要回去赖着不走，供到顶头上好就是爱准备一鼎硬菜汤哈。伫咧煮的时阵，伫咧煮硬菜汤的时阵，绝对袂使加任何的调味料，吼糖啦、盐啦、味素都不行。为什么呢？因为
这款的应菜汤就是暗示这一些好兄弟半生不熟，吃饱请离开，千万不通留在家。另外一种讲法是跟佛教有关系，就是讲啊，传说月鬼道的鬼魂，因为业力的天罚，和因的食道变得比较小，因就无法多啉水，啊无法多食物件，食落去佮歹吞落去，吼啊，就足枵的，又佮定定火烧心，那么这个应菜啊，就暂时做枵鬼的食道，和因会当食一顿啊，粗巴粗巴。哦，原来是安尼吼，总算了解了。所以虽然普渡已经过去啊，那么回想一下今年的普渡，你有穿应菜水无？那无食没关系，明年普渡还是可以用应菜水来应请这些好兄弟。嘿，啊那是还未普的吼，可以捧应菜水。在你的供道顶头，请好兄弟有心请你，无心留你。

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我是你的好朋友李安。来讲一个社会新闻，发生在台北台北迪化街，很多人就这个宗教的宗教信用，包括我也是，但是真的不要痴迷啊。有的人是很信很信很迷很迷，这是好还是不好，当然也不好，这叫执着，执着太执着的话呢，别人都没法度改变你，有可能你就会做出到错误的决定。咱今天来讲到这个钱丫头开这么多，他是头家娘呢，这个真好做生意啦，但是对着这方面可能有他的看法。好，咱来讲到这个台北迪化街一间百年老店戏院店，百年戏院店，这个二代董娘蔡姓胡林人，咱家叫蔡太太。这个蔡太太十几年前，伊陆陆续续伫个银行，甲伊个定存解读，那个定存解掉哈，伊就是要捐钱，一间庙寺叫做东林寺，捐偌济你知啊？唔是3300呢，迄算啥？南山呢？南山个南山个南山，一关的是3亿啊！有的人赚一世人，赚无300万呢，一关3亿，一关3亿，好宜兰的东林寺，伊个高见知影这件代志了后啊，就指控，指控什么呢？讲东林寺诈骗伊个老母。这个时阵，双方面就对簿公堂。那么东林寺这边诶，主持就出面澄清，强调这个捐款拢是当年啊发自内心与自愿的啦，吼啊！这个争议当然就交予法官去判断了。这间位于台北市的话，街百年戏院店。就算讲甲下晡时啊，生意赶快拢真好哦。陆陆续续有人客来遮哦，甲买这戏院，因为戏院是足有名的。但是这个戏院店内底所传出的历代当娘艺术啊，在新进前有去宜兰东山乡东林寺修行的期间，捐出的将近3亿的资产。伊的哥仔是第三代的负责人，伊就指控着庙方这方面涉嫌诈欺，双方面因此才惊上法院。当然主持嘛有伊的看法啦，吼，这个主持伊就表态讲哦，当年外后生为一开始就知影因的起道场啊，因老母发心捐钱这件代志，后生自头到尾就知影，而且佮讲十年前对方就要求因把钱还倒转去。主持就强调，因的建设是公开性的，不是欺骗性，而是诈欺性。即马对方要把这件代志讲作诈欺来诬赖伊，身为出家人实在是无话可讲，只好遵循法律的路途来恢复事实的真相。根据了解，百年戏院店的历代当娘啊，蔡太太，伫个1999年来到东林寺家修行。伫1999年到1903年之间，陆陆续续就汇钱，而且解读定存大约3亿。家属一直到10年了后，收到房仲询问土地财产的一挂相关的代志，才知影讲这蔡太太资产已经转移啊。事后家属指控着东林寺的行为实在是难以接受啊！那伊老母住院期间请假出去外口汇钱，也阁解读大约7000万的定存呐。这种捐钱可能坐驾我嘛会惊嘞，坐驾吼。这家迄个后生真的是赶紧来出面解决啦，吼，太多了，真的太多了。这边爱说偌济戏玩啊，爱卖偌济戏玩啊，你该想看卖。八
百年戏院店第三代蔡先生，因为庙方有诈欺的嫌疑，表示说他有感觉对方有骗你老母，因为老母八十几岁啊，而且阁唔捌字，加上阁有一对目睭失明，而且伊破病出院无偌久，就马上红叫去领钱，感觉非常的恶疾。老母辛苦一世人所赚的钱，其中三亿的关乎庙事，予伊难以接受，气甲就甲东林寺对簿公堂，惊法院啊！目前案件已经送入法院，当时老当娘的精神状况如何，汇钱的金流有偌济，这些拢将会比对好清楚，会乎真相水落石出。好，讲说啊，哈，这关键是好代志，报喜嘛，哈，但是无必要讲把家己的财产吼。管出好像超出太多了齁，咱嘛爱生活啊，对不？咱咧做生意嘛爱继续做啊齁，啊这是不是这当中有什么误会，还是说有这个齁人家所指控的这些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得而知，得交予法院的法官去裁判。不过爱知影就是说咱有偌济能力得做偌济代志齁，啊好也是咱的福分啊，是咱真正顶世人做足侪好代志哈，铺桥造路，行善布施，这世人才会吼，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不缺哈，更加爱珍惜着这份诶福运。啊，唔过呢哈，千万唔当安尼无因无果的流失去呀哈，钱要花在刀口上，布施是好代志，但是这当中那是有欺骗的成分伫内底，安尼的。我干嘛遭奸去呀？哈，好，还是要凭着良心做事情，还是凭你的能力哈去做代志。唔谈讲人讲啥，阿你得对你讲啥。我觉得这样真的失去掉这个报喜的意义啊啦。

0: 咱的一生中无定着你会拄着这款人，有可能就是恁家的人哦，有可能是你的亲戚啊，有可能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同事哈，啊是你的同学等等啊。我们身边就是有这些亲朋好友，甚至是你的厝边哈。到底是什么款人呢？就是讲你身躯顶啊，有这种特别的记号的，比如讲有酒窟啦，有胎记，阿妈棍后边有记。先看头前冒记，嘿，你的朋友亲戚五十，吼，甚至是领导的人兄弟姐妹，有这样的人，你要特别的珍惜哦。虽然讲啦，讲是种传说啦，也唔过种传说听了吼，很珍惜，想要愈珍惜这款的人，吼，因为传说讲苦情志记啦，太记啦。酒窟啦啦，因是有来历的哦，不是无缘无故有诶哦，哈。听讲吼，人呐是走了后啊，过鬼门关就会走上红砖路，红砖路上就会开着彼岸花，彼岸花是花不见叶，叶不见花，花叶生生两不相见，思念相惜永不相识，无法度见面就会思念。愈思念就会愈珍惜，就会愈想无要失去，但是刷得袂到啊！花不见叶，花不见叶，叶不见花，花叶生生两不相见呐、啊。红砖路尽头有一条河，就叫做孟川河。河顶有一座桥，叫做奈何桥。明波就会酒伫诶遐等待，和每一个过路诶灵魂，捧一碗明波汤。啉过明波汤诶人，拢会忘却今生今世，甲即世人诶代志拢袂记了了。啉过明波汤诶人，拢会袂记诶今生今世所有诶牵挂。了无牵挂，进入六道轮回，做仙啦、啊，做人啦、啊，做众生啦、啊。所以明波汤，佮改叫做忘情水。一个啉就袂记诶前世今生，一生诶爱恨情仇，一生诶浮沉得失，拢会随着啉明波汤袂记了了啊！即世人牵挂诶代志也好，痛恨也好。要见面的人就变成是千分人啊！人生有偌济轮回，拢袂记了了啊！来世见面拢无熟悉啊！也唔过，就是有一部分的人啊，心内有执念，心有执念，无愿意甲明波汤啉落去，明波无法度，只好答应因。但是明波伫因的心上有留下记号，伫因的面呢留下酒窟啦。伫暗棍啊，还是胸坎头前留下记，还是讲伫身上的某一个部位留下胎记，这些人唔那安尼哦，也个必须得爱跳入去孟川河内底，受着水淹火烧的拖磨，等待千年，伫个家爱大千年哦，唔是安尼了哦，受折磨大千年，伫个这个千年内底。自己刻骨铭心的人，一个轮回安尼啉下明波汤，看到因有诶欢喜，有诶悲伤，有诶做人，有诶做神曲，有诶人做仙，等待千年，千年若是抑阁未放下，就会带着前世残存诶记忆，带着身上诶记号来找找前世人所牵挂诶人，所以你若拄着带着记号诶遮诶人，请你着爱珍惜因。这些人就是有酒窟啦，有胎记的啦，哦啊，胸坎有记啦，啊阿妈骨后边有记的啦，这种明波做记号的，吼、哦，爱珍惜因哦，因为因甘愿跳入去孟川河受苦千年，就是无愿意啉下明波汤，为着就是未来找找前世人的恁呐。我所以一直想要笑出来吼，好啦，无论是恋人、你的情人、你的爱人，还是朋友，因拢是经历千年的折磨甲等待，才来到你的身躯边，找找甲你千年的情缘，唔好伤害因呐，吼，因这些人拢真好啦，哦，拢无愿意啉下明波汤，为着的是要来催你呐，啊，因为唔是虾米人拢有勇气跳入去孟川河内底。 承受千年的折磨，所以为着讲要跟你再续前缘，要跟你再续千年的情缘，假使是你，你会安怎选择呢？朋友，你是会选择讲无爱，我要饮命煲汤，吼，还是讲无爱，我要跳入望川河，等待千年呀、啊？实在是很凄美的一个故事啦。我讲者，我煞想爱笑。身躯边，咱家境拢有这种人，有酒窟来的，还是讲有迄落忌，吼，胸坎头前还是这个。哎喽，阿妈棍后边有啦，辛苦电舞台记耶。我觉得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个人。啊，那亲像我所讲的这传说很凄美啊，讲骗的啦，哈、哦，一告诉你啦，不要紧也没有关系。那是你真正相信，阿你都敢相信。只是你若问我讲，哎，你敢每个再续千年的情缘哦，我真正不爱。啊，是讲你要跳入望川河来，得继续等待千年，受苦拖磨嘞。啊，个人的选择了无同款呐。一个真凄美的故事，但是却是唤起你一种，互你珍惜着咱身躯边的所有的人。每一个人会来跟咱见面、生活、做伙，甚至是亲戚、兄弟姊妹、父母，这都是跟咱前世，甚至是来世有缘的人、有缘的人。所以是怎麼很多坑人的道理都說一定要珍惜身邊的人，不一定因為我說這四種做記號的人不一定齁，都一樣，沒做記號也一樣，北部把你飼到這麼大，敢沒有功勞，功勞比較大聽啊，齁，咱就改动，这是一种美丽的传说。这个传说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互你珍惜着咱身躯边所有的人。假使讲你身躯边真正有啊，我某咪人有酒窟啦呢，就来想这个望川河的故事。
1: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站在望川河心。

报喜的功德。听讲，伫个真久真久以前，伫个山林有一个依着破茶、采茶、探茶的樵夫，伊逐天就去山林采茶，然后打去菜市啊卖。有一天，伊伫个菜市啊拄到一个化缘的师傅，当地咧向善男信女讲报喜的功德加福报。这个采茶的樵夫愈听是愈欢喜，伊就甲伊卖茶所有的三文钱报喜予化缘的师傅。一路上，伊就依着欢喜的心情回来到厝的。爷母看到伊双手空空，就真怀疑，甲伊问讲：“阿你奈无买米回来哈？”这个时阵，伊才为美好的情景内底精神过来。归生归世以后，这个樵夫以转世投生在帝王之家，以做国王。有一天，在后花园内底咧行棋，忽然间看到一只金色的鸟啊，有伊的目睭前闪过去，扔去树啊卡，伊就下命令叫这些兵士，就爱乌地三尺，一定爱找到迄只金色的鸟啊。这些兵士伫个金鸟啊消失去的所在，乌出三趟的金啊，佮继续乌落去。又阁是三桶的金啊，阁继续挖落去，也阁有三桶的金啊，就安尼，甲规个后花园的土骹全部拢挖了了啊，又阁挖出着皇宫以外的五里地，拢是三檐三盏三桶的金啊。王百思不得其解，就安尼请教老方丈：这金啊，我是不是会当享用啊？这个老和尚就甲伊讲：归生归世以前，国王是一位采茶的樵夫，因为报喜了伊身躯顶只有的三文钱，真欢喜，行五里路回去到厝的。所以唔只系有金星金色，即个里路的金啊，国王感慨万千，从此更加虔诚信奉佛教，并且专心专意弘扬佛法。

感恩的花蕊，立安感恩的心。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今日直播就进行到这。突然间我想到一件代志，咱定咧讲七月时，可是我想问的是，你今年过了好不？今年已经过一半哈，啊，来到七月，连咪要来过中秋节啦，中秋节过的过三分之二呀，哦，时间在过真的很快哈，今嘛过一半哈，连咪三分之二。

连名告您的啊、哦、你过得好吗？你觉得现在你过了好不有幸福不？半年反省一次，检讨一次，嗯，也是咱进步的动力哦。开学啊呢，小朋友、大朋友都开学了，哈，有为咱的囡仔准备一寡物件无？啊，开学的文具啦，吼，啊，有诶，那大学生吼，诶，眠床，讲爱用迄个买迄个眠床，眠床爱另外买，吼，啊，个衫啊、鞋啊，哈，是不是都要准备好呢？当然啊，那大学生的面呐，只是跟提醒一下哈。那文具是小朋友、大朋友必备的，哈，起码做这些的功课哦。拢安尼，为你准备一份一份安尼吼，实在是真幸福。从小小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我们非常的幸福。我们呢，吃喝玩乐根本的都免要求哈，真正是太幸福了。可能我比较知足了，我拢感觉那有就好啊。你呢？你觉得今年你过了好不？来讲到金马奖最佳动画短片的导演，一个叫黄云璇，自细汉就看到伊的老爸做捏面人，从此就找到制作停格动画的这种兴趣，并且全力推出着原创的作品。今年伊推出着动画剧集《我是陈派派》，描绘台湾乡村的生活。伊着囡仔诶角度，展现出丰富诶想象力加好奇心，也点出着台湾传统诶文化生活，也互即种动画作品走出台湾。黄云璇伊讲，伫还未确定诶失败进程，我选择无放弃原创，因为迄是我会当为台湾留落来诶物件。是的，这句话非常的激励哦，就是讲，在还未确定的失败进程，我是选择无放弃我原本的创作，因为那就是我为台湾留下来的物件。你呢？你是不是也这样呢？谢谢，感谢朋友收听，跟大家说再见哦，祝大家平安快乐顺时，大家都幸福健康，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再见喽。

0: 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里，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下，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的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府二路三艋舺。过去的繁华，咱家来相对当知影。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被称呼做“基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的鹿港，也是台湾少数一个会当好繁。
3: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二十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哦，时间够啊哈。
1: 对。
0: 来啊，感谢咱全国的好朋友，无啥气焰，咱今日礼拜日哦。
1: 嘿。
0: 来收听咱的礼拜日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我两个第一只现场来跟恁做两点钟服务，为两点进两个四点。
1: 是。
0: 啊，咱边有一支电话吼，这支是全国拢总免立电话钱的，你得用厝内电话卡，也是要用咱的行动电话，拢总免立电话钱，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无啥气样嘛，电话再做你个卡的吧。电话边有人阿卢的阿姑阿姑阿吉，在电话边咧，甲恁接听这线电话，我阁甲恁报一遍：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哦，这是咱现场的专线电话，大多拨多利用。谢谢，感谢罗兰，今日算古历七月二五啦。
1: 对啊。
0: 啊，那新历是九月初六啊，
1: 对啊，已经来到九月份啦呢。
0: 哎，九月份啊，都点立秋啊嘛。哎，我给你看嘛，我七月半我嘛，哎，哦，过四天哦。
1: 嘿，
0: 甲拜四就九七月二九
1: 吼。对，七月二九过了后就八月啊，过过过二十天就中秋节啦。
0: 过二十天吼。
1: 有啊，出去咧啊。
0: 小心有影都对，过二十天就中秋节啦。
1: 是啊。
0: 莫怪我去菜市咧看拢有油啊呢吼。
1: 啊，对嘞。
0: 有油啊，哎呦，看到油啊就想到中秋吼。
1: 嘿，有影。
0: 啊那看到红气就目屎流。
1: 啊，对啦。
0: 红气。寒
1: 天到啊。
0: 啊，看人啊，罗汉卡讲，罗汉卡讲系讲。看到红旗哦，就目屎流。啊，你有寒人教啊，无一个扛好来斗温暖吼，
1: 斗温烧啊，你喏是。
0: 好啦，啊，感谢恁的爱好收听，珍惜电话唔通忘记哦，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要爱好康的，好康在倒位，
1: 拢总在家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哦，这哪里拍国歌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好啦。
0: 啊，恁都拿爱好康的电话就甲记下掉，今那今日也无抢上来哦。
1: 无，
0: 好不要紧，无抢上啊，当嘛是共款啊，尽量办法拢会满足大家啊。
1: 是，
0: 无分好也善。
1: 对，大家拢食得起，用得起。
0: 对，人人拢买得起哈。
1: 对，
0: 啊不过身体，我就尽量甲恁想办法。好，
1: 是
0: 啊，恁今日我先甲恁讨论，恁今日这个物件是日本的哦。
1: 啊对，
0: 日本的进口入来物件，
1: 是，
0: 伊是全素食的。
1: 啊对，哦，
0: 全素食的。好，啊来。哎，啊，咱无抽上来，咱嘛是爱做只理财。
1: 理财啊，恁大家听好啊。
0: 他家动动脑筋，
1: 动动脑筋啊！
0: 来、哦、
1: 来、
0: 哦、
1: 来，申请一辆乌咖啡。
0: 申请一辆乌咖啡。
1: 哎，搬山过岭要去找车。
0: 搬山过岭要找车。
1: 嘿，人人讲阮是风流客。
0: 人人讲阮是风流客。
1: 嘿，一个探穷，一个探一家。
0: 一个探穷，一个探一家。
1: 嘿好啊！
0: 我、哦啊、今日的味地真远哦，真长哦，
1: 真长的呀、啊！和恁动动脑筋啦、
0: 啊。是啊，你麻烦、啊、你给使个控制背部。
1: 来申请一辆乌咖啡。
0: 恁大家注意听，申请一辆乌咖啡。
1: 搬山过岭要去找车。
0: 搬山过岭，讲要找车。
1: 对，人人讲阮是风流客。
0: 人人讲阮是风流客。
1: 一个探穷，一个探一家。
0: 一个探穷，一个探一家。
1: 系啊，
0: 是安尼哦。
1: 对哦。
0: 哦，安那安尼，啊来。
1: 可能又一个行业，
0: 又行业的哦。
1: 又一个行业。
0: 哦哦哦，啊，又行业的就对啦。
1: 对啦，这个给给你送问题啦。
0: 哦，安尼哦。
1: 系啦。
0: 又一个行业哦。
1: 对，我想讲赵云东又未出来念啦，其他大家都一个老辈，大家拢知啦。
0: 哦，安尼哦。
1: 半
0: 山过岭，一穿一件袈，一穿一件袈裟，半山过岭。
1: 嘿，穿一件乌袈裟，半山过岭，要去找车。
0: 啊，您会员呢？您再来要。
1: 啊，对，那有在这个啊七月份、八月份有提过许多，这麻烦将机会让给别人哦。
0: 哦，好，啊，七月份、八月份那去掉，恁机会让给别人。我阿董，我无会员，我不要。我本来我负责报告的。
1: 啊，对，嘿，是。
0: 哦，啊那安尼哦，来讲的申请一件袈裟，啊，半山过岭哦。
1: 嘿，要去找车。
0: 好，安尼我来安排一首上适当的歌。
1: 什么歌？
0: 唯一找潜力。
1: 好、哦，唯一找潜力。
0: 好、哦，安尼这条歌有理想
1: 吗？啊，对，是。
0: 有啊，哈、
1: 哦。
0: 好，安尼咱超过金华嘞。
1: 对。
2: 风也真透，大家一旦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您唱一段《唯一找潜力》，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也准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莲的爸母常常叫伊叫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煞来躲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登去故乡，接到一支张无白纸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救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欺骗伊，守护这个囡仔，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

0: 哟，恁大家想有无？
1: 哟，
0: 讲这是一个行业呢。
1: 哎呀，
0: 大家来要看卖啊、哦！好来，喂，你好。
1: 来，你好，嘿。
2: 你好，
0: 来，来，
1: 你讲。
2: 我要离开啊。
0: 好、哦哦，来。
1: 你讲，嘿。
2: 的哥。
0: 那的看的哥哦。
2: 哎、
0: 欸，哦，看的哥好了解。好，谢谢。哦，来你好，
1: 你好，嘿，
0: 喂，
3: 喂，
1: 石榴，
3: 石榴，
0: 好，
3: 喂，你好，
1: 哎，石榴，
0: 哎，来，江大哥，你讲，
3: 我咧叫伊个以前有的哥哦，
0: 嗯，
3: 这个人叫啊人去拍电话呢，
0: 哎，叫做看的哥啦，
3: 哎呀，看的哥去拍电话呢，
0: 好啦，好啦，
1: 哦，
0: 来，你过来叫行业叫做看的哥哈，
3: 看，哦，看的哥去拍电话呢，
0: 好好，谢谢，
1: 好
0: 来，你好，
1: 嘿，
0: 喂。
4: 哎、
0: 欸，
4: 你也猜
0: 对
4: 了。
1: 来、
0: 啊，
1: 你讲。奥迪
4: 哥啦。
0: 奥迪哥
1: 啊。差一点就猜唔
0: 着了。什么奥迪哥？
4: 对咩？你是谁咩？
0: 啊？安那？喂。
4: 这唔咩找些咩奥迪哥咩？奥迪哥啊。
0: 奥迪哥是伊个意思是看奥色的迪哥出去啦。好啦，好好
1: 好。好，好，
0: 来，你好。
3: 啊，
0: 坎迪哥！哦，坎迪哥哦，你咧讲话较标准，系啊，
3: 对啦，
0: 啊，对吧？哈、哦，
1: 好，
0: 好来，来了，来你好，
3: 你好，
0: 哎，
3: 迪哥啦，
0: 迪哥安怎啦？
3: 迪哥去拍迪啵未？啊，我就爱讲乌，啊，就知影，知影，迪哥本来就乌个啊。
0: 迪哥，我讲，这款来叫做坎迪哥啦，
3: 对啦，坎迪哥，
0: 不是迪哥啦，迪哥两字尔嘛，唔对，还个哎，那要认真讲是爱讲坎迪哥啦，会晓未？
3: 哎，
0: 啦，好啦，好啦，你好，喂，
5: 喂，两位好，
0: 好，大家好，
5: 我这个坎迪哥，
0: 嗯，坎迪哥，你细汉你捌看到无？
5: 即系我捌看人安尼过，但是唔捌讲，
0: 唔捌现场，
5: 唔
0: 捌现场，唔捌现场看到就对啦。唔
5: 捌现场啦，啊，捌看人安尼看，安尼过过安尼啦。
0: 对啊，过过就是要去，要去做生意啊啦吼。
5: 好
0: 好，来过来你好，
1: 哎，
0: 来六，
6: 峰哥你好，
0: 好，
6: 你好，
0: 嘿嘿嘿，
1: 是，
6: 我六比赛看的哥，
0: 哦，看的哥哈。好好 ，OK， 好，
6: 谢谢你。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哎，哎，那个用过啊，你好。哎，不，不是，啊，就用过啊，嘿，你好，嘿。
6: 看过啦。
0: 看的过啦哦。你虽然不看安板。
6: 完咯。
0: 完咯。
6: 我七八十岁了。
0: 哦，你七八十岁啊？啊，你这都拢不看呀？哈。
6: 好
0: 啊！哎呀，那我呢有一句名言讲啥？你要怕无？那要怕就去怕，那无我要砍大呀！哦，哦，安尼，好好，谢谢，好，来，好，来，你好，
1: 你好，嘿，
0: 是你好，什么事啊？嘿，
5: 我这要砍
0: 哥，砍的哥啦，吼，这大家拢会知啦，吼，啊，这题上问题啦，
1: 吼，送问题啦，
0: 好来，来，过三个，过来，
1: 来，你好，
0: 来，来，你好，来，阿爸
7: 啦，
0: 啊，
7: 砍的哥，
0: 砍的哥啦，吼，
7: 哎，
0: 好好。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好好来
1: 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7: 喂
1: 嘿宝宝姐你好
0: 你好
7: 比菜又比菜
0: 好来
7: 哥啦
0: 看的哥啦好好
7: 我家后边都人吃啊
0: 阿尼哦都有人吃的哥准备要爬就对啦吼好
7: 有当用车有当用罐
0: 哎阿那滚滚啊就用罐嘛吼
7: 对
0: 好好谢谢
1: 好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
7: 哎，
0: 哎，
1: 电话
0: 机
7: 啊！
0: 我
7: 不
0: 认为，因边个买啊？坎迪哥，坎迪哥，你不看人咧？坎迪哥不？
7: 哦，我连个都不饲，不饲来打诶。
0: 有哦，啊，恁家较早闹饲迪哥就对啦。
7: 有啊，我有叫人来打饲迪哥啦。
0: 哦，好好好，对，嘿。
7: 好，谢谢啦。
0: 哦，恁家是饲迪哥啦，啊，不爱迪啊囝，不爱迪啊囝，就叫人坎迪哥。
7: 我连个饲都给迪。
0: 哎，较早诶，拍一盖是偌侪钱啊？
7: 你
0: 那阵
7: 较
0: 少啊，
7: 那阵较
0: 少啊。那阵你会记
7: 偌济
0: 钱啊？拍一
7: 届。哎呀，那阵拍一个，我阿妈讲一个拍一个，讲这个50
0: 个啦。50块。
7: 嗯。
0: 哎，无稳一定有死会死啦哦。
7: 哎，
0: 无一定啦，无一定。
7: 都叫来拍拍嘛，就等你啊。
0: 哎，对啊，那无行过来，再过拍一遍啊，你就对啦哦。
7: 嘿嘿
0: 嘿
1: 嘿
0: 嘿
1: 嘿嘿
7: 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一定有啊！
1: 哎、欸，对啊！
0: 我爬落那无行，后日过来佫爬一遍
1: 啊！对啊！
0: 啊，你那那都那那个景都吼，
1: 嘿，
0: 那都高那那上只爬吼，
1: 嘿，
0: 今日较无清堂啊！
1: 我跟你讲，今麦这个种猪啊，吼，拢是安来只用一只鸡。
0: 我知啦，我是讲较早啦。
1: 系啊，
0: 系啊，起码用鸡，我知啊。
1: 用鸡的呐，都不用跟你挑嘿。
0: 挑啊，挑起。
1: 无实体经验。
0: 外国伊直接植入，你听有无？
1: 系啊。
0: 比起码变用植入诶。
1: 对啊。
0: 啊，德国那爬出来，伊甲是只鸡啊。
1: 系啊。
0: 哎呀，伊所造出来遐有无？嘿。
1: 会
0: 当分几啊？几啊只啊？
1: 对啊。
0: 系啊，我知影。
1: 是啊。
0: 哎，人德国伊嘛欢喜啊。伊也唔知影几只鸡。
1: 啊，无啦，只是讲无实体经验，一早拢实体拢。好啦。身体验啦，
0: 哎、yeah, 啦，今日就是看地沟啦。
1: 对，但是咱这个江大哥，我哋的江大哥吼，啊，加、啊、这个咱这个台南的这个黄，这个阿信黄前信路啊，伊伫个八月七号有退过
0: 啊，有退过啊，
1: 对，所以讲讲这两位我无上，啊，其他的拢有啊，
0: 哈。啊，无论真讲啦，这标准的爱讲叫做看地沟啦，
1: 对啦，
0: 未使讲什么地沟啦，哦，地沟迄拢无够标准啦，
1: 对对。
0: 不要紧啊，我今日送分题啦，
1: 是，
0: 哦，我今日精品我送给您啦，
1: 是。
0: 啊，无那无论真讲是爱讲哦，看地沟，
1: 对，看地沟，
0: 这三字，
1: 是啊。
0: 啊，无你刚才讲地沟，地沟不错啊，
1: 嘿妹，
0: 好对不？
1: 是啊，
0: 你讲乌地沟嘛干什么？知不知地沟都嘛乌的？
1: 对哇、啊，像这个乌咖啡就是乌地沟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好啦啊，没有关系哈、
1: 哦。
0: 好，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过来安排是春梦不了情。这条歌完了，我开用电话和恁来点歌，安尼好不好？

0: 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哦、来要点歌较紧的哦，来你好你好，
2: 感谢南望的西部山，
0: 南望的西部山，南望的西部山，好 OK 好好无问题，好来你好，
3: 感谢上君心咪咪，
0: 上君情咪咪啊，
1: 心咪咪，
0: 哦，心咪咪，好了，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
4: 你好，
0: 哎，来你好，
4: 那个欢喜来告金，
0: 欢喜来到金啊，
4: 哈，
0: 好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5: 你好，
0: 嗯，你好，
5: 阿鹏你好，
0: 好，大家好，嘿，
5: 我跟我陈金照。
0: 千金照啦，哈！
5: 千金照，
0: 哦，千金啦，哦，好好好好好，
5: 千
0: 金，
5: 对对，
0: 好好好，是千金啦，哦，来你好，
4: 哎，阿董你好，
0: 哎，谢女士你好，嘿，
4: 啊，点那个陈兰丽琼诶，叫我认识你，
0: 哦，陈兰丽琼叫我认识你，哦，好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喂，
6: 喂，阿董阿爷，
0: 哎，刘大姐你好，嘿，
6: 我点歌，
0: 好，来你讲。
6: 我点那个爱你错错错，
0: 爱你错错错哈，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6: 我要点歌，
0: 好你讲，
6: 亚钢兵，
0: 亚钢兵啦吼，好亚钢兵，好好谢谢你，谢谢，好来你好，
7: 谢谢，
0: 哎哎哎哎，来你好，
7: 点在东家街路上，
0: 点在在什么？
1: 踮在东街街路上，
0: 踮在土桥的街路上就对了吼。好，好，好，
1: 红一峰的，
0: 好好，谢谢，好哎，这老歌红一峰的啊，踮在东街啦，
1: 东街街路上嘿，
0: 东街都在日本啦吼，啊，容易唱哦，踮在踮在东街街路上，哎呀，较早
1: 红一峰嘛一首啊，还不要紧，
0: 好啦。有就好啦，
1: 有就好啊。
0: 安尼几首歌，
1: 八首歌曲啊，
0: 八首。
1: 系啊，我叫报未完呐。
0: 哦，八首歌好，不要紧。哦，啊，我第一只歌，趁大家都有在听节目哦。
1: 是。
0: 再次甲恁报告者。
1: 嘿。
0: 恁呐，一只是要找阿董找主演呐，还是要找阿卢的吼？
1: 是。
0: 希望在十点三十分以后。
1: 对，十点半过。
0: 人家卡电话，安尼好不好？
1: 好啦。
0: 啊，无，互恁安尼七八点或六点，我就咧卡。哦、我实在吃拍摄吼，拢无甲恁接吼。六点我有也较早啦，七点我嘛早，八点我嘛早啦。
1: 对啊，
0: 恁若要找阿同找主任啊，找阿如的，恁就十点，或者是十点三十分过吼。
1: 嗯，
0: 晓啦，阮上班有较慢一丝啊。
1: 是
0: 啊，但是哦，阿恁恁卡来哦。较袂电话，较袂无人听哈。
1: 对，阿那第下晡时啊是到六点。
0: 啊对。
1: 哦，因六点以后了，我电话就禁掉。
0: 啊对。
1: 那爱照顾人。
0: 我每工的黄昏六点到吼。
1: 是。
0: 电话就关掉。
1: 对。
0: 哦，安尼了解哈。
1: 是。
0: 透早十点半。
1: 对。
0: 甲暗时的六点。
1: 对。
0: 哦，这段时间电话拢开放哦。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听歌，来安排一首啊！我看，阮阿杜在找歌，好来。难忘的是无山。

0: 有啊啦，歌吼拢甲恁找好啊。
1: 对，
0: 嗯。第四点以前哦，我尽量哦拢甲恁安排好完。
1: 是。
0: 拢卖欠恁。
1: 嘿啦。
0: 安尼我较袂歹势。
1: 对啦。
0: 好，安尼好不好？好。啊，咱的现场的电话哦，大家恁都要记好掉哦，0800-7100-23。啊，我今日要介绍这个产品哦，是咱台湾哦。
1: 嗯。
0: 不管是第四台也好。啊，是电台好，
1: 对，
0: 咱是头一个，
1: 是
0: 介绍的，
1: 对，
0: 甲自动金单位迄个成分相关的嘛是咱，
1: 对，
0: 啊，佫无人赢过咱的哦，
1: 有影，
0: 啊嘛是咱头一个介绍的，
1: 是，
0: 啊，这支物件佫是专属式的，
1: 对，
0: 啊，咱佮甲日本人哦有拍契约哦，
1: 对哇、啊，
0: 甲日本的药厂哦，迄边咱头一个咧卖嘛吼、哦，
1: 嗯，
0: 有甲因拍契约，
1: 是，
0: 甲自动金。哦，依然同款，拢无变，哦，拢无变。啊，咱就甲记号调，现场的电话0800-7100-23。
1: 但是我要爱讲一个哦，
0: 什么代志？
1: 因为最主要一点数量有限。
0: 哦，
1: 嘿，无啊，都讲像进前讲啊，够一百偌济波，没有办法。
0: 今天无一百五吗？
1: 没有没有，今天只有80份而已。
0: 啊
1: 嘿，
0: 你这八十分了、哦，
1: 对，因为我跟你讲，物资大行拢起价，
0: 是哦，
1: 我一旦个叫一再介绍过来说好恁，
0: 嘿，啊，今日无阿多一百分了、
1: 哦，没有办法，
0: 啊、我当作好刚才你有讲，你若无讲，我那唔知我敢花了哦，我敢花一百说不用诶，
1: 对啊，
0: 我今日唔知存八十分了，
1: 存八十分了，
0: 好，啊，那八十分单咱够许多好评哦，那恁就详细听，注意听哈。电话先甲记号调，0800-7100-23，专属系统会当起来哈。好来，好来啊，咱准备进广告哦。来啊，相信应该那加减有咧听哦，应该那认真听都听会出来。葫芦丝啊面啊，
1: 掉，
0: 就是咱日本进口的这支葫芦丝啊面，足轻松。和咱龟身躯的筋络，伊这个物件是针对着咱龟身躯的筋络。不管你是高黄金发炎，还是讲哦啊，足底筋膜炎变卡刀来发炎的，也是讲哦哦，咱的腰椎筋也好，坐骨神经痛好，五十筋包括生骨刺哦，咱生骨刺痛出来迄块烂伤疤，去针着边啊。啊，动到边爱神经，动了到的哦，真疼！啊你，你若讲少年人哦，讲来开刀，但是开刀加减冒风险。你像较早刮青李佩青，
1: 嗯，
0: 还是较早足侪年，一头40年前，啊腰啊去生骨刺，
1: 对，
0: 结果去开刀开一个说半身不遂，
1: 是啊，
0: 加自动筋也过来做轮椅做40年后，你甲看卖哦。开刀即马医学虽然是足进步，但是难免呐。那人咧讲讲，啊，都动到刀的风险。
1: 对呀。
0: 啊，来下当卖动到刀，佮食较长期也袂要紧。我时间加食较久也袂要紧。我加食3个月，加食半年啊，但是互我会恢复起来。安尼你要食无？
1: 绝对
0: 一定要食啊！
1: 嗯。
0: 好来，好咱我拄啊讲的啊，咱的生骨刺、脑神经衰弱的吼，筋络发炎的，包括。长期有咱有去做化疗的，有去做化疗，你都有去伤到神经筋，一定伤到神经筋，包括你定嘴咧破，哦，嘴咧破，啊，咱自律神经失调的，迄位有时啊叫医生检查了讲，哇，你自律神经失调，这款的拢总会当来吃咱的葫芦丝啊面，哦，葫芦丝啊面，伊就是咱龟身骨为。头毛咱大家拢知啦，头毛甲指甲伊无神经尔嘛。
1: 对啊，
0: 其他你只要头壳皮，只要黏到会疼，遐就是拢种神经筋，包括你若无说你啊出意外去开刀，去刀若开到就伤到神经筋，即咱的葫芦丝啊面，伊拢会当甲你哦来甲你维修，加一遍一盖三粒。会当动24小时，咱这个葫芦丝啊面哦，伊是日本吼、哦，日本哦，日本啊，过来咱台湾的进口过来咱岛呢，伊有得到美国、德国、澳洲啊，啊，故咱台湾总共有5个国家的认证，专利认证葫芦丝啊面，咱这是 AEX 100的单位哦，
1: 100拍哦，
0: 有 AEX 100的单位。一罐60粒，
1: 对。
0: 哦，各位士多朋友，有时啊，人来讲诶，感觉讲，哦，安那最近安尼金融蛮硬，哦，安尼要沉沦一下，啊，小可要叮当一下，哎呦，无细的腰闪掉，筋绊掉诶，足疼吼。诶、哦欸，相信那筋绊掉，应该真侪人拢有这款的经验，这款的经验啊，咱的葫芦丝啊面，你都会记诶，一天吃一遍。一盖甲食三粒，一羹食一遍就好。吼、哦，阿伯阿妈，啊，这寿司拢会当食，大人囡仔拢会在食。一羹一遍，阿咱下早时甲食三粒，不管你是食饭前还是食饭饱，拢总可以。一羹一遍就好，三粒就好，甲咱规身躯的筋络放松，尤其咱各位是老兵。你有去咧做福建呢？
1: 对，有中风过人。
0: 对，吼、哦，是中风的做福建呢。你去咧恢复的当中哦，你若恢复一段时间，那佫无甚物大进步。我甲你讲，你葫芦丝下面加落食，你为今日开始买东西甲食，一羹三粒，一羹三粒，食两个月，我加第一只。电台第一家，敢甲你大声甲你挂保证，吃两个月后，你咧复健恢复会足紧的紧，包括有中风的，中风的人你爱赶紧复健，你照法度啊，你像正常人同款。但是你若无靠一寡边的物件来甲你斗辅助，你敢若硬要复健，安尼足困难的。咱的葫芦丝面吃了就是要你规身骨筋络慢慢难的个吸，你看人的中风哦，是不是筋络拢慢难？
1: 对，筋络慢掉的呀、
0: 啊。啊，你筋络慢难，你要哪会当恢复？你就是爱复健，像放互两 Q。
1: 对，
0: 咱的葫芦丝面就是要。你筋爱当能 Q， 能 Q 了后，你咧复健，你咧恢复，唔再紧，机会再大啊！啊，咱葫芦丝面我拄下讲，一罐千八块，
1: 对，一罐千八，
0: 六十粒，吼、
1: 哦，是。
0: 啊，咱那、啊、今日礼拜日咯，啊，讲才八十分尔啦，
1: 八十分尔。
0: 啊，你啦，八十分咯，咱就是喏，买两罐，佮送两罐，
1: 买二送二。
0: 嘿，一罐千八，两罐是咪三千六？
1: 对，三千六。
0: 买两罐送两罐，吃四罐药，三千六百块吼。啊，你若要爱电话紧卡吼，来哦，来你好。
1: 来嘿，翁大姐你好。
2: 嘿，我问你哈。
0: 好。
2: 嘿，先介
0: 绍
2: 你买
0: 会使
2: 三
0: 顿
2: 食的，我是
0: 拢。来，你甲问我买来，看什么物件上，应该唔免啦，我的物件拢。男士吃一遍，一天就是吃两遍吼、哦。我咧介绍物件就是，你那效果的吼、哦，有的都一遍对啊，啊有的都早暗吃，看情，也较严重就是早暗吃啊。我这唔免，我今日介绍葫芦丝啊面咯，咱一天吃一遍对啊，吼、哦、一天吃一遍，啊你会记爱三粒无？三粒吼，迄、哦那个效果才有好多足明显才紧出来吼、哦。啊，若要爱咱的电话联络交代，葫芦丝啊面。一罐六十粒，一罐六十粒，一罐千八块，两罐三千六，买二送二，四罐，这是特别给您优惠哦，特别给您优惠啊！不然您较早嘛不买着啊？
1: 对啊，一早买拢是三罐三千对吧？
0: 对，三罐三千，
1: 一罐加一千块啊！
0: 对啊，你若要四罐，你是买四千块？
1: 对啊，
0: 我再给您减四百块掉，三千六百块，来哦，来你好，
1: 来林大姐你好。
0: 哎、欸，我问你吼，电话打开未？等下，那你先等一下。那你只要刷卡做服务吼，啊，若要爱咱福利是啥物？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1123，喂，哦，来来，那个进广告吼，来，哦，来，秀萍姐，你要甲咱进见证咱的葫芦丝啊面吼，
3: 嘿，
0: 哦，来，请讲来，
3: 嘿，我食几啊年哦，我食过神经痛，
0: 哟、哟，
3: 听袂坐真艰苦，
0: 听了袂坐真艰苦，
3: 嘿啊，
0: 哈哈，
3: 听到你咧卖，我就开始食，
0: 哦，
3: 我逐工食，我唔敢来，
0: 好好，
3: 因为下早时我爬起来空腹就甲食了，
0: 好、哦，空腹都甲食几粒，
3: 食三粒，
0: 哦，对对对，
3: 你
0: 都
3: 讲三粒，我照讲一定
0: 诶，嘿。加吃三粒就对啊！
3: 系啦，
0: 嗯
3: 哦，我吃几啊年咧。
0: 啊，吃这怎么安怎？
3: 今嘛一直咧咧点外钟。
0: 哦，安尼哦。
3: 嘿，
0: 啊你原地要不吃葫芦丝啊？面你会当冻偌久？
3: 哎呦，坐无十外分。
0: 坐无十外分哦。
3: 嘿，听啊足艰苦。
0: 啊，今嘛吃咱的葫芦丝啊？面了后，吃这今嘛会当坐点外钟啊？
3: 嘿嘿。
0: 好，安尼加吃快活啊！吼。
3: 系啦。
0: 啊，那咧走路有较流利啊无？
3: 有啦。
0: 有吼、
3: 哦。系啦。
0: 好、哦。你走路就一定较流利啊！吼，系
3: 啦，
0: 系啊，安那讲的坐，佫会当坐点外钟啊嘛，
3: 系啊，
0: 哦，安尼就足容易啊呢，安尼哦。 大家好，喂。
4: 喂，阿董。
0: 给你好嘿。
4: 要见证，大家来见证。
0: 哦，要见证，大家来，我来。来，咱来个进广告来，谢谢，来你讲。
4: 伊早坐半点钟都用要等你啊。
0: 伊早坐半点钟都红，又只骨头没等去啊。
4: 哎，啊，今麦有在啦，拍麻将三张。有见证无？
0: 啊，伊早坐椅啊，啊都又只骨头没等去。啊，今麦食咱的葫芦丝啊面，食了后，啊今麦拍麻将，我都拍个三张哦。
4: 对啊，
0: 哦，你真正差足多呢。
4: 对啊，我食三组了啊。
0: 哦，食三组了后，啊，即马拍牌抢足主力呢啊。
4: 哎
0: 呀，
4: 我甲看看都，会再开一罐落，还有个两罐
0: 嘞。哦，啊，你今日经过来，甲还有一组啊都。好好，好，谢谢你啊、哦、哈。
4: 好，
0: 啊，那要哎，咱的电话，你都今年都交代了，包括你经络蛮硬的啦，经络发炎的啦，坐骨神经痛，五十斤的哦，包括。你有去检查骨科，甲你检查讲你有生骨刺的，来，我甲你讲，你若生骨刺的吼，万千要先去开刀，万千要哦，万千要开刀。你先食咱的葫芦丝啊面，你一天三粒三粒，我麻烦你先甲食三个月啊，食三个月了后，你若未点未疼，啊是不是你都无想要开刀？因为开刀时间刀那开了，哦，迄那第一后边两骨架哦，那先骨刺，又只骨架那先骨刺，你个穿伊那 T 衫哦，你是做方便的哦。
1: 对，而且个刀开落去，当着刀你也知影，拢失血失精气神。
0: 对哦，啊，所以咱你那有啊，尽量哦，来当卖当着刀，咱就尽量卖当着刀。咱的葫芦丝下面你也买刀家吃，真正这个产品。救足侪人，嘛改善足侪人的一寡只经络发炎的五十斤的，吼、哦！啊，恁那边爱坐骨神经痛，包括脑神经衰掉的哦，脑神经衰掉，你就是暗时也较歹困的吼。这款的症拢总会用的，拢总会用吼、哦。啊，恁那边爱，咱一罐六十粒，啊，这种全素食的，一罐六十粒，两罐。哦，一罐千八，两罐三千六，买二送二吼、哦，来二来你好，
1: 喂你好，
5: 你好，
1: 哎是六，
5: 我没吃中，
1: 好，好，
0: 好，阿恁一工一遍一盖三粒对啊吼，
5: 哎，
0: 好，下早时吃好不？
5: 好，好，没时准，
1: 哎，早拜二三吼，
0: 嘿，我明仔再拜二再跟你寄去，寄到台南好不吼？
5: 好，拜，
0: 哎，拜二。拜一假，明仔再假，明仔再就拜二啦。哎，明仔再假，然后上班两工就到台南嘛，安尼好不好？
5: 哦，拜三，
0: 好，拜三，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好，咱不管咱住的北部，
1: 嗯，
0: 中部、南部，
1: 是，
0: 拢总没有关系，包括咱住平哦，外岛的拢不要紧，你只要听得到，你就感觉讲啊，恁蛮难蛮难啊，这款的情形之下，你就是会记的，一天三粒，医生教咱吃了，先教咱的筋络放我两手，你就袂筋络伤害。来，好，来你好，
5: 好，你好，
0: 哎、欸，是哟，哎，
5: 阿东呀，
0: 好，是，哎，哎，
5: 我
0: 知道，
1: 好，好，
5: 我当筋络当的，
0: 好好，筋络当好，
5: 好，
0: 好，谢谢，好，来你好，嗯、喂。
1: 喂嘿，要大哥你好嘿，
6: 你好，
1: 是，
0: 你好，
6: 哦，我被吃走，
1: 啊、哦，你吃走人哦，
0: 好，啊，咱一天三粒就好啊，好不好？
6: 嗯，
0: 下早时吃伊个玻璃干啊，内面一粒一粒，好好谢谢好，咱个玻璃干啊装个，啊，内面是黄色的。黄色的啊，一粒一粒碎粒是丁哦，伊拢一粒一粒是丁，咱个倒三粒哦，甲食了一工食一遍，食几工了后，你会发现讲，哎呦，我的筋哦会较软起哇哦，较无像较早呢遐艰苦啊，哦，无较早哦，真正那咧慢哦，安尼啊，我慢到到底有诶有诶吼，较咧运动啦，较无好势哦。筋啦、啊，迄、那个筋哦、啊，去慢掉，伊是真艰苦呢。
1: 对啊，
0: 嘿啊，你像咧后脚筋啦、啊，咱有时要去运动啦、啊，要做事啦、啊，要骑脚踏车，迄后脚筋加这两条哦，你若无小个放我看两球诶，迄慢落到就按按哦，迄真艰苦呢。啊，咱就最主要就是安尼，互咱规身躯诶筋络放我两球吼。保证无副作用，保证无副作用。电话电话交代好，来你好，
1: 来郑大姐你好。
7: 哦，你讲你白葫芦丝啊？
0: 你好，
1: 哎、好
0: 你内行的。
7: 我这样
0: 啊，四罐三千六百块。
7: 哎、哦，我个一组
0: 嘿。哎，你啊，我问你啦吼。
7: 哎，
0: 那你食这個、我来食几啊组啊吼？
7: 嘿嘿。
0: 那你来啊吼？我刷手先甲你问者，恁葫芦丝啥物？你安尼咧食？有食啊呢？啊，
7: 真足有效诶，
0: 足有效诶哦。
7: 诶、欸，阿姆棍也贵贵安尼哦。
0: 啊，
7: 啊，食过时又变较袂啊。
0: 阿不管对阿姆棍安难嘛？
7: 诶、欸，安难贵贵安尼，怪怪安尼。
0: 哦，你较早迄阵阿姆棍安难就对啦。
7: 诶、欸，阿手也不卖。
0: 手脚袂生起来吼。
7: 哎，
0: 啊，你妇女下面安尼吃吃吃到尾，阿妈棍蛋放脸去啊。
7: 我较袂啊。
0: 啊，即马较袂啊吼。
7: 就做伙。
0: 啊好啊。啊，即马手力也嘛叫做好些啊吼。
7: 嘿嘿。
0: 哦好，恭喜你哦吼。
7: 啊，暂时会寄过
0: 来。我看我尽量啦。这两天就过了啦。
7: 忘记了，不然有人我在客厅那里，来我不知道
0: 啊。我跟你说，我叫国母如果要过生，跟电话生跟你说一下。
7: 他没打电话，直接来到
0: 位。是啊，没打电话啊。
7: 他都直接到位在卡，我如果没在客厅。
0: 安尼哦，
7: 你
0: 甲
7: 讲者，
0: 好好，
7: 啊唔得较稳定。
0: 安尼啊，来，注意啊，你甲郑大姐讲者，看，嘿啦，你甲讲者，嘿啦，嘿哦，你甲讲者哦，嘿啦，你叫无啦，你即马一段哦，叫外务工要个性点了个联络者有影，你甲看咱郑大姐啊，安尼阿妈棍安尼，咱有诶哦，足侪时段阿妈棍有诶哦，安尼按啦，哦，我一个安尼，我一个头哦，真袂轻松，哦，即款的经营你个直接就足快活，来好来你好，
8: 阿东啊，
0: 哎，秀琴姐啊，你好。
8: 嘿，
0: 迄只迄金金的会使吼。哎呦，金的，迄嘛拢金咯啊，迄拢会用的，拢会用，保证拢会用的。
8: 我
0: 甲
8: 你
0: 买
8: 几
0: 啊遍啊？哦，这几啊遍啊吼。对啦，你若丢金，啊，佮包括咱的五脏六腑拢有金咯，胃丢金的拢有效，拢有效。
8: 好，
0: 嘿，
8: 都会。
0: 好，
1: 啊，秀琴姐，你是不是你食过了后，是不是这段时间足袂较袂感冒掉吧？你有感觉无？
8: 感袂啊，食。基金，我
1: 弄
8: 基金啦。
1: 好，
0: 谢谢，好，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8: 我是做
0: 哦，阿兄阿姊啦，吼，
8: 嘿，
0: 好，阿恁一工三粒无吼，
8: 我问一下哦，
0: 好，你讲，
8: 我阿妈滚金大条金啦，较早是有那情况，阿了安尼严重嘛，啊，有啊，今麦那食就去注射啊。食迄止疼，
0: 啊
8: 就
0: 食
8: 就好，
0: 啊好伊
8: 就
0: 骨疼。啊你迄药啊，就是我讲你是不是去病院注射注止疼对不？
8: 嘿。
0: 啊，迄拢头动头都十天半个月都头，因佫无效啊吼。
8: 啊，今麦那聊聊就骨疼，安尼就有效
0: 无？有，我讲你我讲你今麦免去注迄止疼，你免注啊。你今麦你听我讲，你一天食一遍，一盖食三粒。
8: 好，
0: 啊！你特工个吃，
1: 再去洗脚。
0: 哎，早是你个吃，好不？
8: 好，我较早嘛不买啦。
0: 嘿，
8: 较早嘛不甲恁买啦。
0: 哦。
8: 要食了都较早都无遮严重，啊，今麦那安尼。
0: 哦，今麦你安尼哦，我讲你都你，因为我甲你报告吼。你吃的当中有时啊，反些反倒疼吼。你免惊。
8: 哦，
0: 嘿，你哪里反倒疼？有诶，有诶，袂啦。啊，我先甲你讲，那有时啊，人有诶是袂，啊，有诶来反倒疼，你免惊，你佫赶快继续一天甲食一遍，一天甲食三粒，一早时甲食。
8: 好。
0: 啊，你若袂，你若食一段时间了后，你甲再看卖啊，迄筋，你像咱足侪听友哦。
8: 嘿。
0: 还有诶筋甲头阿妈棍食有哦。
8: 对啦，我就是。
0: 嘿啊，
8: 阿棍胃筋甲头
0: 咯。对，啊伊拢变啊规硬笃笃啊。
8: 对啦，就是。
0: 嘿啊，你像咧。讲话讲去煮诶，一盖讲啥讲开300块诶，我是唔知影啦。阿姨讲哦，我讲叫唔通过去煮啊，食这葫芦丝啊咪有无？迄食这一段时间了后，哦，伊讲几偌快活呢？安尼
8: 吼，
0: 有啊，你都逐工家吃好不好？
1: 哎，食好
8: 味
1: 啦！啊，
8: 当时要搁未请我
1: 家，
0: 来上家来，你来。三爽，哎！
1: 哎，我跟你，
0: 好，你家听吼。所有人够是多病，我上惊就是惊讲哦，恁咧吃吼，食十天八天，啊，即马就搁停起来，啊，就搁唔食，嘿，安尼唔对。你像我较早50斤哦，我食落食几罐的，食5、6罐，连续逐天就甲食5、6罐后，我50斤啊，食5、6罐后了，嘿，像我忽然间。嘿，啊，我这个手那上好唔知呢，啊，无咱拢家己注意啊，注意讲哦，啊，这个手哦，50斤哦，你无较注意啊，啊，迄阵用针灸，啊，叫你做复健都拢无效啦，啊，都唔是我咧讲安怎啊，哦，我去代理，迄一间中医诊所，迄讲什么生理偌好，拄偌好，去啊排队啊，到那边去个遐哦， 拢安尼，木头拢要一包以上啦，
1: 对哇、啊？
0: 啊，去针灸啦，啊去、
1: 去推拿啦，
0: 啊，结果嘞，那有卡抓，
1: 愈医愈严重。
0: 啊，我刚要转来，我上去阮隔壁，阮个草屯个太平路遐一间咧做福建了，我健保卡客，两工就去做一遍，两工做一遍，啊，一届五十块，我头一遍叫伊做福建嘞，一届五十块是不要紧，啊，健保卡客去，结果去木去嘛是过两点外钟。啊，结果咧，嘛是无效，买五十斤也是没有用啊，买偌久咧，买两三个月咧，买啊人我买啊都有这个物件都要出来，迄阵哦，咱讲正经诶，买两三个月再加讲哦，迄三一支手那叫派去哦，咱讲咧人啊用减一支手哦，真正有够不方便咧，啊，佫何要干苦事，买啊哦，这个物件来哦，好认真地甲食五六罐了后，哎、欸，像我忽然间，安奈只看我哈。用袂记啊，袂记讲咱哩阵，哎呦，哎呦，我真正感觉讲哦，实际人哦，健康哦，比啥较好，真正比啥物较好。啊，无你若袂开话哦，哪讲诶？像讲咱两只手，正常两只手咧冲工过哦，咧做工过，你用减一只手去哦，吼、哦，你真正大无方便啦，真正做无方便，含咧开车门哦。咱袂记啊，迄阵五十斤有无？阿雄袂记个哦。咱要去开车，是不是拢倒手？啊，倒手就开车门，人都得去啊了。你雄雄有些习惯哦，习惯哦，行我去都倒手要开哦。迄慢着哦，迄是闪了，我们闪了。昨天啊，迄故事图片，你唔知拜五十斤无？迄那去慢着，腰就紧哦，迄是足艰苦。为咱遐所人哦，迄为哪讲个要衫要脱起哦，要去洗身躯哦，干那要脱一件衫哦。你就做麻烦啊啦，
1: 嗯，
0: 这真正，哎，五十斤不是在开玩笑，啊，你就吃这就好啊，时间哦。

0: 哦，俺只望一个祝福我啊，哦。
1: 对。
0: 好，安尼安袂歹。
1: 我才四个月啊。
0: 啊。
1: 换骨轮换四个月
0: 嘞。安尼哦，换骨轮啊换四个月啊就对啦吼。
1: 对啦。
0: 好，安尼只只望拢恢复，拢只望拢有正常啊吼。
1: 不是啦，这块心没有吃。
0: 你讲啥？我咧心肌做大声，我听无无到。
1: 神经会吃，
2: 神经会吃，吃这条哈。你动着刀话吼，一定拢去伤着神经呢。
0: 你筋，你换骨轮已经四个月，啊，你伤着筋咯，啊，你即马会疼，啊，你吃这条啊，吃这一天一杯三粒无吼。
2: 嘿吼，
1: 我买几啊块呢？
2: 好，系啊吼。
0: 啊，你啊继续加吃就对啊，无都无唔对啊吼。
1: 对啊，你哎，那个你老朋友寄的，我就吃嘞。
0: 安尼哦，哦，安尼，好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好好谢谢。你现在就是个吃都忘掉，啊，佮尤其哦，长期你个吃，伊会增加咱的免疫系统。
2: 对。
0: 哦，咱的免疫系统，因为伊内面哦，我来讲有 B1、B2、B3、B6、B12， 伊有吼、哦、有这些成分 ，B 群的成分，所以哦会当补充到咱的 B 群，和咱的免疫系统抵抗力会当佫增加。唔啦，佮咱讲哦，照顾咱全身骨的筋络，佫会当补充到咱的免疫系统，补充咱的 B 群。好、哦，第二年了交代，啊，只有五诶八十分量，
2: 有八十分量。
0: 好，来，我来听歌啊，吼，啊，咱老师啊，今日佮你讲。好，四罐买二送二，哦，四罐剩两罐钱尔，哦，买二送二，电话0800-7123，0800-7123，这假素食的拢会当吃哦，假素食的好朋友绝对会当吃，来，咱来安排一首千金酒，我、哦、来。

好、哦，阿恁那边恁在电台改进卡，恁因时间的关系，准备爱学电台工商啊吼，空八空空七二空七两三，空八空空七二空七两三。阮今日总共才80多吼、哦，啊已经啊20多来买啊，吼、哦，咱即马剩头50几尔，剩50几，吼、哦，恁那边恁在改进卡，4罐3600块买二送二。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盈利资源调查，绝对唔会限量爱个词。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家扫描一下，爱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盈利政策嘅依据。
2: 安尼个就安心咧，盈利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江淮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丰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收成一季，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掠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好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河口，蒜苔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阿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阿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喜欢啊到遮，更加有。
5: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好来哦。三点正正正，阁继续甲进行咱礼拜日放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啊做服务。啊，咱电台边有咱阿卢阿姑呐阿吉，吼、哦，在咱电台边咧甲咱接听即线全国免立电的钱，全线电话0800710013啊，数量哦，今日总啊共啊，敢那八十个鸟，只有八十分咯、哦。但是哦，起码剩50通文俩。我拄来咧利用电台工商，我去个小啊算者，剩头50通啊鸟。恁那边人恁都家己卡手较紧了，包括咱啊，不管是咱手磕磕啦，个规身骨，尤其拄啊人卡电咧甲问讲。啊，那又闪掉咧！讲 AI 会使起来啊！你若讲哦，有咧莫名惊啦，惊讲又闪掉，为人哦，拢安怎咧站？伊后边有一条又大缩条的哦，惊讲又去闪掉了，又酸背疼，即款咧，拢总会当个食，一讲一遍，你一定爱会记的。吼、哦，真侪时代吼，拢家己做药剂师，这吼拢唔对，安怎讲咧？头啊，食三粒，食了袂歹。啊，即马食一段时间食了袂歹哦，我变食一粒，啊甚至有诶食两粒，啊有诶反正哦歪食，等下过来听，啊再过食，安尼都唔对啊，吼、哦、对无？各位是老兵，咱就是爱食好多顺，食好轻松，安尼，啊那袂爱哦，恁电话改进搞，唱歌都痛唔了，喂，嘿哦，啊恁电话再改进联络高达，0800710013，来。先来听歌，听一首啊，欢喜来斗阵哦，谢谢。恁若要家己存到五十分尔啦，啊，恁若要恁家己较紧的买二送二，买二送二，再送两罐钱的药，0800710013。

0: 来，咱各位空调的时代，比如我阿鲁诶，好、因为头拄啊吼，咱伫咧刷卡，我咧接一挂新朋友的问题，
1: 是
0: 啊，所以讲我来起来，甲恁进一段广告一下，互恁了解一下，咱这支产品效果到底是安怎，甲恁改善。啊，若无清楚、无明了诶，不要紧，刷卡边啊嘛，有咱阿童、阿燕啊、阿君、阿吉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甲咱的这支免付费专线电话甲抄好记好掉，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咱各位时头，比如阿鲁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咱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咱这支葫芦虾米吼，咱甲台湾甲合作叫做足轻松，你听伊的名就知影，要予咱规身躯会安尼轻轻松松。足侪时头，比如包括今麦少年辈拢同款，有时阵只酸遐疼，甚至。无咧创啥物？为虾米我的肩胛头、我的高膀筋、我的腰脊骨会安尼酸甲动袂掉？咱的人吼无叮当，咱的筋络反对伊的慢按。
1: 对，
0: 咱爱叮当啊，但是咱就慢按啊，唔够叮当要安怎？咱先甲放好轻松。葫芦丝啊面的作用就是在第一只啊，咱是头比如甲恁报告，葫芦丝啊面咱这支足轻松，伊是经过五个国家认证专利的，全世界公认啊，日本、美国、德国、澳洲、台湾五个国家。来开24点钟长效型修复神经的，伊这是有认证的哦。为什么伊有法度24点钟？因为咱甲做成100趴的，真侪阿伯阿妈看到咱这支葫芦丝阿命啊，专工走去日本佚佗的时阵咧找这支啦，走去找到的时阵。因日本的药剂师甲因讲，你要爱100趴，歹势，阮日本无。你要走去，你爱去登去台湾买，因为咱有甲日本的药厂拍契约，咱全台湾只有凤上头俱乐部。咱阿东、阿燕、阿如，咧甲恁介绍的这支足轻松，才有100趴的成分，这是契约诶，乌里白纸写得清清楚楚的。过来，真侪头拄啊，新朋友讲啊，我有一骨神经痛啊，甚至我有足底筋膜炎，我高膀筋定定咧痛啊，这吼、我会用吃袂，这绝对无问题。你只要是神经的问题，吼、神经小霸天，神经去牵条的，无爽快吼、你种种会用的。过来，喙齿筋是不是足侪人喙齿筋、喙花痂拢会不舒服？
1: 对啊，拢会起花发炎吗？
0: 葫芦丝啊，面你赶快。逐天甲菜时啊，食三粒，吼、包括无创啥物代志的，哎呦，腰脊骨酸痛痛的，啊，甚至吼、有咧做事坐伤久，要爬起来的时阵，拢爱先甲你的腰退掉的这种的，退甲无爽快，你爱穿迄护腰的，吼、有诶无诶，来阿伯阿妈。这就是咱的神经这个所在，拢已经萎缩，拢已经退化，去点着你的肌肉啊！你去找医生啦、宫颈经的，你干哪有啥注射、吃消炎剂？
1: 啊，那无就是肌肉松弛剂。
0: 啊，无过来就是医生讲，叫你逐礼拜来规矩，你规矩回诊，
1: 要
0: 创啊？做复健，宫颈经的复健，复健你复个半年、一年，开足侪时间甲金钱的，效果嘛无总起来，来葫芦丝啊面。你甲食过，你甲食看卖，一天甲一盖，再时啊困起来，幺幺，你就甲食三粒，保证袂损害油脂。不过咱的油脂筋嘛袂解胃，好胃嘛有胃筋，甲你顾掉。阿伯阿妈，咱这吼葫芦丝啊面哦，甲恁报告，指定药房咱拢是一罐原价1800块，一罐就爱1800块啊。真济南山的足济石头，比如有时阵耽误着咱的油费，嘛是爱贵贵啊去药房买。今仔日。甲恁推荐介绍，免遐贵。今日两罐3600块，直接买二骨送二，吼、买二骨送二。啊，你甲查看卖，4罐3600，等于一罐无到1000块啊，
1: 900块，对，
0: 有够俗诶。阿伯阿妈，这转手时的朋友固会用做使用，包括一挂小朋友啦、少年辈、读书工课压力上过头大，造成全身躯的酸软痛嘛，甚至咱的免疫系统下降，暗时困无好，目睭容易疲劳的，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会用食袂？葫芦丝啊面绝对会用甲你顾掉的。咱全身躯，咱每一个人拢同款，只有头毛甲肩胛无神经。其他所在拢总有神经，但是咱数量无多，40几分啊！啊，恁要爱，恁家己卡快手快来，你好。 喂，啊好，刷卡嘛有人来接吼、哦，啊咱许多比如要爱家己进口，因为头拄啊，阮爸顶一点进广告的时阵，短短无到二十分钟、嗯，就已经超过一半，
1: 是啊，
0: 啊今仔日拢总就这八十分，所以恁要爱恁赶紧把握。这物件我讲正经的，小朋友读国校以上就拢总会用做使用啊，啊免食遐侪粒，啊老大人才食三粒，哦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0: 好，你一周我把你登记哈。好，啊，你较早有食过无？唔
2: 捌，
0: 唔捌了。安尼我甲你讲，你早时啊，甲食三粒空白幺幺食，安尼就可以啊。
2: 好，
0: 好，安尼会晓吼。好，谢谢你，好好，来你好，
1: 来你好，秀华姐。
2: 喂，
0: 嘿，阿姨你好。
2: 我免问你啦。
0: 好，你请讲。
2: 我正正有甲恁买吼。
0: 嘿。
2: 主
0: 持
2: 是
0: 诶，
2: 空大
0: 伯，
2: 空阿
0: 伯，
2: 是
0: 三三三宝来来，你小看咧，唔是吼，来，唔是吼，来二线吼，阿伯啊，空阿伯顶冠，咱有甲恁印 A E X 一百，哦，那没有英文，没有紧，人民数字，数字大家拢看有。100，吼、哦，顶关有甲你写一摆，这就是咱的 A E X， 无论是啥物，足轻松，要互咱全身躯的经络、神经放互了人，放互软 Q。咱若讲经络有法度软 Q， 卖发炎，咱血收就长啊。这就是日本人研究出来的，不管是你咧创啥物，坐骨神经贴、坐骨器、50斤的，包括中风的人。中风筋拢慢按，你要复健，你足疼，你足艰苦的，无想要去动啊！来，葫芦丝仔面你甲食，搭配咱的葫芦丝仔面，互你的复健肌肉骨卡完整，骨卡好成功。啊，若有需要的，今仔日买两罐，佮送两罐啊，两。罐一组3600块，佮甲恁送两罐，等于4罐一组，若有需要的。家己紧考，数量无多啊！
1: 哦，
0: 数量无多啊！你若手无，就歹势啊！要加一罐1800块，全素食的朋友会用做使用，这无一定的玻璃干啊，黄色的细细粒的一粒。若要爱电话甲卡，0800-7100-7123，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哦，我即马咧听阮弟咧讲，这新朋友诶，讲有开刀过，开刀更加爱做使用，
1: 对，
0: 大家拢知影手术刀真来，回过就忌讳
1: 啊
0: 嘛，
1: 是啊，
0: 但是咧，伊爱侵入到咱上底上深层的所在，叫我都甲咱处理咱的病症，
1: 对啊，
0: 是不是会开到咱的神经线？
1: 对，只要把刀切落去，就是一伤到神经
0: 啦。对，这拢会用诶，吼、欸，来你好，
1: 来李主席
2: 啊，我想要讲，甲你讲，我脚吼，倒脚吼，那消化无好势，啊，就感觉足疼的。
1: 好、哦，你爱足底筋膜炎，
0: 倒脚消化无好势，就足疼的吼。来，你就甲食三粒，来一刷。
1: 来，
0: 我叫阮母啊，甲你讲，吼，上细胆，上细胆，来，你好。喂，蔡文来，你好。
2: 喂。
0: 嘿，我阿如喂。
2: 你
0: 咱
2: 阿董
0: 家吼，对，我阿如的嘿阿董家。
2: 啊，
0: 我伊阿面哦，嘿，葫芦丝阿面今日买2送2，3600。
2: 还跟我无关的，4罐哦。
0: 嘿，4罐，你要爱一组吗？
2: 我都食到这两天啊，这是食完的。
0: 哦，食完啊，嘿哦。哈，
2: 我拢困起来就甲食三粒呢。
0: 对，困起来咱就甲食三粒。啊，咱阿姨，我甲你借问一下，你食咱的葫芦丝阿面食这段时间，甲你改善多位啊？你是原本多位咧无爽快？
2: 我这腰呢？
0: 腰拢会无爽快是无？
2: 你这腰啊？
0: 好啊，食咱的葫芦丝阿面了后，你的腰即马拢足轻松啊吼。
2: 好，哎呀，
0: 未歹吼，啊，你爱继续保养，继续食哦。啊，
2: 你当时才要起来国家呀？
0: 我跟你讲，你今日欢呼吼，咱差不多过2-3天啊。
2: 唔免挂紧啦。
0: 好好，我再叫咱外母跟你联络，好不好？
3: 好好好好。
0: 好。 好，谢谢你，好，谢谢，来喂你哦。啊好，刷卡嘛有做服务哦。啊，咱许多比如电话恁只赶紧甲卡，菜完啦伊要爱一份。好、哦、啊，咱要爱家己紧卡哦，数量无多，数量无多，唔是要甲恁做一个饥饿营销，是因为真正这项物件来自日本的过来，咱指定有帮到足热销啊。啊，希望咱许多比如会用甲恁尽出的优惠，家己卡快手快哦，来你哦。喂，嘿，你好。
3: 我想要甲恁买一组迄种恁去哪里
0: 干？哦好，咱台中新朋友吼、啊，来刷卡超主机，好、哦，感恩多谢，来你哦。喂，秀兰阿姨。
4: 我一个。
0: 好，咱秀兰阿姨一份吼，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吼。好好，谢谢你，好，感恩哦吼。啊，有使用过，家己拄啊瞧看麦，家己房间看麦，剩偌济，趁钱嘛，买两罐佮送两罐。甲你优待3600块，家己家去赶紧来了。
5: 喂，
0: 嘿，来小心啊，别吓。
5: 哎呀，你吃卤啊？
0: 嘿啊，我阿卤诶。
5: 阿卤啊？
0: 哈。好。
5: 我这家就多起来，又照顾得卡通的，果然生啊变，我这里都卡完了。
0: 嘿嘿。
5: 啊，吃卡哈？
0: 有咯有咯，你有开刀啊？吓？
5: 有啊，开刀卡我啊！
0: 哦，有开刀，你更加爱吃啊！
5: 啊嘛，开刀有吃骨啊！
0: 对，因为开刀伊唔是乎你马上拢完全好，袂痛袂爽。好啊，你开刀完啊，你吃咱的这项产品，你会用搭配起来，乎你的效果骨较好。
5: 啊，搁吃你的产品的，会当来吃。
0: 对，会用甲咱的产品做伙吃。吃
5: 咩？我吃你的高瓜啊，吃的。
0: 你放心来，你刷卡做服务，刷卡做服务，叫阮母啊详细甲你谈，可以爱着广告时间。阿妹阿妈会记的，不管你有开多过，开几年啊。但是开刀完，你拢感觉讲，哎，那过丢丢会疼会酸诶，代表咱内底只神经伊无甲你修复完成。啊，咱神经要安怎修复？今仔日甲恁推荐介绍，就是要来甲咱做一个神经修复。真侪阿伯阿妈拢唔知影讲，哎呦，神经修复到底是要创啥物？你神经无修复啦，你经络你就慢按，经络慢按你就发炎，你就粘连，粘连解无爽快，你去注射注迄葡萄糖胺，爱沉伫个内底，弄个上低啊低低站，啊而且咧迄个针爱甲你弄来弄去，啊甲你注迄葡萄糖胺。经过一段时间了，葡萄糖胺会失效未？会，也失效，身体会甲你代谢完。啊，咱要安怎？咱无法度根本。这物件今日甲恁推荐介绍，是要甲恁为根本做改善，唔是治标无治本的迄种啦。来你哦，
6: 喂、
0: 欸，嘿，秀琴阿姨，
6: 阿奶啊，
0: 我阿卢诶，你好，
6: 阿卢啊，
0: 嘿，
6: 阿卢啊。我是做来
0: 的。好，咱秀琴阿姨一组人吼，我甲你写啊吼。
6: 我这我无听到。
0: 3600块，四罐。
6: 好啦好啦。
0: 好。好，我再叫咱外母甲你联络吼。好，感恩感恩吼，来你好。
7: 喂。
0: 嘿嘿，你好你好，我阿如。
7: 我要在你订一组。
0: 啊好，你要一组吼，来三山阿吉吃无台中新朋友吼，来喂你好。
8: 你好，
0: 嘿，来严阿姨，你好，我阿如，
8: 阿如啊，
0: 嘿，是是是，
8: 我要爱一组，
0: 啊好，咱严阿姨一组，一线一组吼，好，谢谢。
8: 叫问诶，我甲你叫问者啊。
0: 好，你要问来，稍等下刷卡做服务，一线来去接吼，好，来感恩哦吼，即马电话拢起来哦，来紧诶哦，来你好。好，咱杨阿姨遐啦吼，好好好好，无问题无问题吼。阿妹哎，咱许多比如赶紧的哦，我甲恁讲哦，量大要算算哦，今麦已经30几分啊，剩无到30楼，我讲正经的，因为这个电话咧卡咧卡咧吼，啊，我会叫阮阿弟甲阮爸咧小通过一下，阿妹阿妈家己赶紧的。这种忍耐唔通骨忍嘛，你愈忍你会愈艰苦啦。那经络这种问题吼，讲正经的，我家己我即马30通岁尔，我嘛是常常高黄金咧疼，常常咧腰脊骨，常常咧肩胛头，我嘛无咧做粗重的呢。你甲想看卖，阮逐工安尼伫咧电台安尼甲恁开讲破头，阮敢有咧做啥物粗重的？无啊！ 啊，无做操动的，为什么阿如会遮疼遐疼啊？就是因为咱拢无啥咧运动，无运动，走路咱就慢按啊，慢按伊就发炎，发炎过来，咱迄个骨膜啊内底，伊就粘连，粘连就变成互咱咧弯翘的时阵，互咱咧叮当的时阵，你就会疼，你就会无爽快啊！今仔日即款，你甲买转去做使用，再时啊三粒。康巴摇摇食，就用改善咱身躯的遮个无爽快，互咱会用轻轻松松，针对大人囡仔全所需，拢会用的。讲遮多，数量无法多堆加，嘛无遐多。你咩爱，家己脚快手快，空八空空七一空几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安排好听的歌，听一首。踮在东京街啊路的顶冠，共同作为收听。

0: 秀英阿姨，你要来甲咱录些咩见证吼？
1: 我讲吼，你这吼真正是本来的啦，因为我的朋友吼，伊来我家吼，爱我家来，我讲啊，你卡啥喏？伊讲白卡，伊讲伊卡好多吼。
0: 嗯。
1: 就是去跪了筋，啊去学下做骨科啊吼，你家瞧你知影无？骨科来讲，你神经痛啦，唔是啦。
0: 嘿，
1: 我讲啊神经痛，我就药啦。我倒吼十八粒吼，一盖食三粒嘛吼。
0: 哎、欸、对，一盖食三粒。
1: 有差吼，你可能买无安尼啦吼。
0: 嘿，
1: 啊这吼这正日本的啦。
0: 对啊，正日本的。
1: 我讲你管哪话看？
0: 嘿，
1: 就很强哦。
0: 嘿，
1: 看哪嫌弃哦。
0: 是。
1: 啊，医生讲伊拢咧找日本的知影无？
0: 嘿，
1: 就去日本吼，去日本问吼，迄药厂来讲这因的药啊无唔对，不过你要去台湾买。
0: 嘿丢，
1: 要搞台湾油枪
0: 丢，啊，今嘛吃好啊吗？
1: 哎，都好呀，买就可以不买买。
0: 是，
1: 这个会改讲我家哦，这是日本军的，无唔对，不过我家未使买啦。
2: 哦对，因为日本有教我们拍契约的嘞，
0: 是哦，
2: 是。
1: 啊，伊卡都好起来嘛，我好，伊才食几盖，才四五盖都好起来啦。讲安尼讲，你去学骨科桥，你知影无？
0: 嗯，
1: 骨科改讲，啊，你的神经啦，安尼也讲啊。
0: 迄神经痛袂当学袂桥的呢，迄愈桥愈严重呢。
1: 啊，伊就是真正的痛，伊成是神经的啊，对不？会晓人哦，爱进去买啦，真正日本的才较实啦。
0: 对
2: 啊，嗯，谢谢你、哦，
0: 谢谢咱秀英阿姨哦。
1: 嗯欸、
2: 好，你搁一组过哈。
0: 好，感恩多谢。好，啊，几几工啊，我无甲恁做服务哦。好，啊，咱时代比如甲恁报告一下。哦，我先用这好西来进广告来。来，咱时代比如甲恁过进一段广告。咱今日推荐介绍葫芦虾面，恁头拄啊听咱小英阿姨咧讲，伊就知影。咱因拄着朋友咧无爽快，卡去闹着怪着这，食四五盖就好啊。阿爸阿妈四五盖就好啊呢。你若讲无细腻去怪着闹着的，啊，甚至讲小朋友常常咧走来走去去哭着弄着的，有时经伤着咱的神经的，会用食袂？葫芦虾面你就甲互伊食就好啊。啊，拄着这个情形，拄着无爽快，你就弄种。再时啊，甲空白幺幺食，食三粒，食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感受哦，真正足舒服的，袂过安尼遐疼遐无爽快啊。尤其这经络的问题吼，真正袂拖的，愈拖是愈严重啦。不管你是足底筋膜炎，还是坐骨神经痛、五十斤的，甚至高梦筋的，吼、哦、腰脊骨折的，包括坐骨刺哦，坐骨刺的，有时阵坐伫阿妈棍，坐伫两骨折。歹开刀，岁数大，医生嘛唔敢甲你开。有诶骨刺骨生几排，这是要安怎来葫芦丝啊面？你甲做使用？为什么我讲葫芦丝啊面针对着咱骨刺会用诶？因为伊甲咱诶经络放较亮，放较边啊一个，放较辽宁诶。咱诶骨刺未去点着咱诶神经线，咱就未疼，未疼，咱就唔免去食肌肉松弛剂嘛，唔免去开开刀啊。哦，剩26分哦。啊，那剩26分啊！哦，啊，咱时代好比啊，恁要爱你爱，家己赶紧的，因为这项物件讲真经的，咱小英阿姨头拄啊嘛讲啊，因朋友拢来走日本啊，专工翕成相片，走去日本遐吹吹无，这就唔是阿鲁咧操蛋，因为咱就是有甲日本有像乌纸白字，安尼乌字白纸甲写清清楚楚的，客有拍好好。咱100%只有阿东阿爷阿如咧甲恁介绍的，你外口所看到的类似的物件，唔是甲你无写，迄拢总25%以下的。啊，若有写的，唔是50%就75%。啊，白白钱拢开啊，咱不爱食100%的吗？100%的效果更较好，更较紧。你若要爱，要赶紧改善你这无爽快。阿伯阿妈，今仔日每两罐佫送两罐互恁，四罐一组。甲你优待3600块，你若换算起来，一罐无够1000块，
2: 剩900尔。
0: 葫芦丝面指定药房一罐爱完价1800块
2: 哦。
0: 今仔日唔免1900块，你若要爱，赶紧把握。我存这26分完，咱就是结束。你若错过，歹势，中部指定药房，家己四界去看看，行行。这罐提起问，原价就是1800块。新朋友、老朋友，要爱家己金卡，转刷电话0800-7100-3。包括你若讲常常咧嘴破这种的，这嘛会用吃。吼、哦，来你好，
2: 来送食。
0: 喂
3: 喂，我要一组嘿。
0: 好，你一组，我甲你登记哦，吼。 好，谢谢，安尼剩二个，好，剩二十五分，要爱家己紧卡啦，因为龚俊金的这罐哦，咱这是老产品啊，甲阮母啊、阮爸的五家斤已经处理了足好势啊，
2: 真正诶，
0: 唔免佫开时间、开金钱去做福建有诶无诶，佫针灸推拿，迄愈巧愈嗨了，来你好，
2: 来你好，嘿，
0: 喂，江阿姨，
1: 要一份，
0: 好，来你要一份吼，我甲你登记哦，吼。
1: 拜二
0: 再
1: 来
0: 啊！好，拜二无问题，九月初八
2: 哈。
0: 好，谢谢，安尼春二哥，安尼春二哥，
2: 好利息
0: 利息，
2: 系啦，
0: 好利息歹势，我爱算我好，啊，这若超出我就害。我要爱紧个紧个紧个，咱许多比如诶，即款物件，
2: 嗯，
0: 小朋友提升免疫系统，好你卖互病毒入侵，过来过样改善只神经无爽快吼。来你好，
2: 来陈先生嘿，
1: 哎你好，
0: 嘿陈大姐嘿陈阿姨。
1: 哎，我要给你订一个。
2: 好，拜三给你收啊，哈。
1: 拜三哈。
0: 拜三无问题。
2: 没问题，好。
0: 好，
1: 谢谢。你讲偌济？
0: 3600块。
1: 哦，
0: 好，感恩感恩，谢谢哦，吼、哦，来啊，新朋友咱线卡接啦，吼、哦，新朋友有台中，有彰化，有高雄，有屏东，四界全台湾拢听得到，我袂用乌白乱转，袂用乌白乱操蛋，啊，要爱恁赶紧的，来你好。
3: 我一
0: 组，金玉阿姨一组啦哈，好好，我甲你写啊哈，谢谢咱金玉阿姨哈，咱金玉阿姨嘛接足侪组诶，我看嘛是哦，来你好，喂，
4: 喂，
0: 嘿，赖小姐你好，
4: 你好，我一组，
0: 好好好，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哈。好，谢谢。
4: 你中昼才开哦，因为我中昼是到伫厝哦。
0: 好啊好啊，无问题。
4: 好，
0: 谢谢谢谢哈，感恩感恩哈。啊，春无偌多，许多比如要爱恁今日卡，
2: 春最后20分了，
0: 春最后20分，转刷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医生常常在讲一句话，要活就要动，要动就要补充，这句后面的这句医生都没跟我们大家说，连这个一些运动也都没说、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只会要叮当、啊、都没补充，我们身体到一个会所了会退化会萎缩、啊、萎缩了你开始啊叮当的时阵，你就会无爽快，无爽快。咱人有啥物？咱身体有，咱人的大脑有一个保护的机制。哎呦，我的手在疼呢，啊，我尽量卖叮当这只手。无叮当，无叮当，你就造成肌肉萎缩啊，啊，就愈来愈严重啊。你甲看卖，旧年间倒伫咧眠床顶的一挂老大人，拢是因为无多运动，无多叮当。啊，拢爱互人哄胎，互人伺候。你甲看卖，伊是毋是伊个脚多灵，伊个手高，是毋是拢总肌肉萎缩啦？所以咱人吼，你若讲无叮当会害，啊，但是愈叮当你拢无补充，骨较严重。阿扁嘛，阿公阿妈，大兄大姐，今仔日甲恁介绍，就是要互咱愈来愈好，互咱会用叮当的当中。个人保持身体轻松，身体若轻松哦，要做什么代志，万行拢会用的。那有要爱，赶紧的啦，数量无多啊，家己脚快手快哦。尤其新朋友啊，你听咱遮侪老朋友咧购物的当中，包括有一挂做健身起来，有符合你家己的情形的，你甲买一组试看卖，一组你甲试，那真正公斤斤的，你。听到真正足严重诶，你就会记诶，唔通三食四好困，爱逐天甲食啦，阿扁嘛，唔通食好了，咱就无食呢。咱这吼是爱长期时间，啊，伊骨未上腰子，骨未解胃，放心，咱腰子是毋是骨腰子筋，胃毛胃筋啊，无你哪会听到人咧胃丢筋诶，对不？这拢总会用顾好。啊，若要爱，家己紧搞，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传送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 0800710123，听一首叫我认识你。

0: 是头阿表报告，剩最后15分，这15分完哦，咱今日就做一个完美的结束。啊，那要爱恁家己卡快手快，即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头拄啊，咱这苗栗县的新朋友，咱郑阿姨咧甲我问，定定咧卡吊金会食袂？会，绝对可以。吊金嘛是咱筋络的一种，啊，筋络是毋是咱这项产品就用甲恁做处理，甲恁做改善？啊，恁哦，咱是倒比如会记的哦。这物件唔是止痛剂，唔是消炎剂，你唔通等到你咧无爽快的时阵，你才咧吃。拄开始初初，咱咧无爽快，你逐工甲吃三粒，一工一盖就好啊，免食多，吼、哦，免讲想讲就痛，我一工甲吃两回，唔免一盖就好啊。来你哦，
1: 啊，恁咧卖迄敢也有？
0: 有，你要爱吼、
1: 哦？啊，迄一罐偌济哈？
0: 一罐60粒，
1: 60粒哦。
0: 对。
1: 哦，
0: 嘿。啊，今日买二送二，
1: 买二送二
0: 哟。嘿，对哦，你要爱我，该赶紧给你登记，我剩最后15。真的啦？
1: 啊，多久会送来？
0: 你遐我跟你讲，差不多拜二拜三就能收。哦，桃园这边的咱乌鸟会给你送到位。
1: 拜四好不
0: 好？好，拜四我给你做明拜四。
1: 嘿啊，拜三的囡仔，我又困，我不爱
0: 好。好啊，无问题，无问题。
1: 拜四哦。
0: 好，无问题。好，谢谢你，感恩。安尼剩14分，哦，剩14分。因为阿边啊，我跟你讲，拄开始咱无爽快，咱吃三粒。新朋友，你有买哦？你嘛甲详细听。拄开始咱就是早时啊，空白幺幺，一工一盖甲吃三粒。啊，那吃了好啊，你马上变两粒保养。哦，来你好，
2: 来管书记啊。
0: 喂，
3: 喂，
0: 嘿，朱阿姨，
3: 哎，我赶快去做。
0: 好，一做我给你写啊，哈。好，谢谢啦，哈。
2: 还剩13。
0: 嘿，剩13，您刚卡起来，麻烦收音机帮我关卡细些就好啊。
2: 是。
0: 好啊，咱许多比如啊，拄着身躯的无爽快，经络咧蔓延，经络咧发炎的。今天给您推荐介绍的隆中会用吃，不管你什么会所，不管你有高会啊、高会气、高会疼，拢同款。包括现在有在做特殊治疗的，让你的造成嘴破空的，甚至免疫系统常常在不好的，嘴都会这样发炎啦、啊，哦，发红啦、
2: 啊，还是破空啊，还是嘴齿根吼，常常咧流血有啊。
0: 对哦，
2: 这种的拢总会当来做需要。
0: 欸、是，我就讲过啊、嗯，咱只有头毛甲指甲无神经，其他所有器官，咱的肉、咱的肌肉、咱的血，拢总有甲神经牵掉的。
2: 是，
0: 我、哦、咱神经真正，那伊咱人哦，神经哦，那全部甲诱出来，迄科学家有讲哦，会用射咱地球3年呢。地球三年的阿边嘛，那是偌恐怖的了。
2: 对，又给你像讲哦，今嘛我吼，这个秋天搞啊，对吧？
0: 嗯，
2: 秋天搞上加就是加边也系痛下降，
0: 因为咱
2: 一
0: 寡
2: 老大人上过十岁以上哦，这个寒天上烦恼是烦恼什么？你知道？这个背蛇
0: 哦，背蛇、哦、对，
2: 为背蛇我吼，你听，还是讲之前你捌生过背蛇的人哦，它是属于一种神经病毒。
0: 是，这是神经痛。
2: 对，也是属于神经病毒、神经痛嘛，对不？
0: 对。
2: 那个我也讲哦。好了也够压开哦，你若免疫系统你够可以下降了，也够复发啊，
0: 也够压。
2: 对，所以讲就将这经营，咱一天我拢固定2粒3粒，安尼个做使用，这方面提升到咱的免疫系统以之外呢，咱嘛较唔免惊讲哦，这个秋天冬天哦，一寡病毒啦，一寡感冒啦，去感染着。
0: 是啊，
2: 所以讲阿伯阿妈剩最后13分了，
0: 这13分完，咱就是结束。
2: 我就是无法度去甲恁做优惠，你若卖，你就是直接去药房一罐1800块，你直接去甲买安尼。就可以啊，
0: 尤其除了生皮蛇常常在臭嘴角的这种的、
2: 是、
0: 哦、这也是算一种的，
2: 是、
0: 哦、你也可以给做使用，咱这款除了经络发炎的不爽快，也可以给咱做提升免疫系统，小朋友工作压力大的、哦、这种的造成自律神经失调的，自律神经失调不是说吃一些神经的调节剂就可以了、哦、你如果没处理好会变成什么？尖牙纹，大家拢是知啦。
2: 帕金森氏症，
0: 对、哦，
2: 嗯，
0: 帕金森氏症，嘴歪、手喘，有诶无诶，
2: 卡卡袂掉，
0: 甚至头脑愈来愈混沌。哦，这拢总会用关顾着。来，你好，
2: 来梅花姐，你好，
4: 哎，你好，
2: 是，
1: 我
0: 知道。好好好，赶紧登记起来哈。
1: 好，
2: 好，好，剩十
0: 二，好，阿你剩最后十二分，这十二分完咱就结束啊。阿 PM 啊，大爷大姐阿公阿妈，赶紧卡你来，赶紧落你来哦，来你哦，
2: 来何大姐你好。
0: 喂，
1: 喂，
0: 嘿，何阿姨嘿，
1: 嗯，
0: 你不爱结婚吗？
1: 哎呀，俺哥我。
0: 来，你刷卡，刷卡哈，刷卡来。喂，你好，
4: 差不多哈。
0: 嘿，陈阿姨，你好，我如。
4: 你咧在钓金有效无？
0: 哦，钓金会食诶，食钓金有效，你放心。
4: 好，阿妹我做。
0: 好，咱陈阿姨二线一组，我甲你写起来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哦哈。阿妹阿玲是都好，比我赶紧诶哦，剩最后只。十一分还是十分？我算看卖，十三、十二、十一，对，剩最后十一分，最后十一分完，咱就结束。好，最后十一分完，咱就结束。这项物件全数是用吃，我跟您报告一下。顶冠老朋友啊，阿爸顶冠有跟您印一百，有跟您印一百的哇。顶冠就是这個，哦，内底玻璃干啊，黄色的膜顶。这细细粒啊，你那脑后已经开始退化、萎缩、缩水的这种吞吞无好水，咱这就细粒的，再时啊，康心豆幺幺各吃三粒，安尼就可以。要爱赶紧的，会用甲咱其他产品做伙使用，效果骨较好，尤其你骨头退化、骨头含烧的，好、哦，你做伙吃骨较好了。效果相倍，若有需要的专线电话紧甲卡，0800710023，0800710123。来听一首《爱你错错错》，刷卡房做不，剩无十组，剩无十组，电话紧甲卡。

你那要买啊，较紧的哦，买两罐送两罐，四罐才送两罐钱尔，3600块，吼、哦，一罐1000杯，四罐爱7200，咱算一半钱，3600，但是剩5罐，5组尔，剩5组。

这骨神经痛啊，这拢有效吼。啊那你这个啥呢？生骨刺的吼，嘿，这拢会用的吼。生骨刺的啊，加五十斤的脑神经衰弱，这拢会用的啦。包括足底筋膜炎，吼、哦，足底筋膜炎，这拢会自律神经失调，这拢可以，这拢会用的哦。电话联络交代掉啊，还是讲哦，最近运动刷卡无啥偌好，刷去开刀，啊，开刀你就。

啊，总共剩三分尔啦，最后剩三分，看我优惠吼，今日再给恁八十分尔，剩三分尔吼，最后剩三分吼，啊，阿妈棍，阿妈棍啦，甲金甲头，咱若做事定定恁边甲暗笃笃的，哦，足艰苦的吼，迄唔能去煮宵夜的啦，煮宵夜的都袂当，我讲煮落较轻松。哦，这咱袂好笑诶！你去煮宵夜诶哦，只听这样煮落是有影足紧诶，但是哦袂长棍啦，袂长棍啊！咱都爱好贴对好长棍，哦，咱都爱贴对好长棍。这你就是各食这，一概各食三粒着。下早时食哦，哦，下早时食。啊，咱有三只号码，我甲恁报一遍：一一三五三七，一一三五三七哦。啊，你剩两分啦。哦，咱屏东的朱大哥佫打电话来，安尼剩两分尔吼，剩两分，一分就是四罐，买二送二，3600块吼、哦，一罐千八，两罐3600，买两罐送两罐吼，啊咧就规身过筋咯，拢会当食吼。啊，故咱那讲最近安尼有诶吼、哦，有诶去咧做福建的即款的吼、哦，你紧甲食起来，我敢甲你保证，你咧福建人会要好起来的时间哦，给。速较短，电都较紧，较紧好起吼。电咧联络交代，啊，咱五三九号码，一一三五三七，一一三五三七，好，好嘞，报告完毕啊，好嘞，也讲边啦吼。这首歌做咱的片尾歌，哦，啊，咱规定兄吼，上官心咪咪哦，你看无老的啦，老的无时间咁播啊，嘛无时间咁播啊，这规定兄哦，这。即我在老的啦，不要紧啦，跟规定啊，逐工都中昼拢有在听恁的节目，哦对啊，暗时啊嘛拢有在听，不要紧，我再来甲你做安排。哦，安尼来记，每工的中昼12点到2点，哦，每工的中昼12点到2点，啊暗时啊11点到12点，吼、哦，暗时啊11点到12点，啊你剩啊半暝啊吼，半暝咱五三大哥也2点到5点，哦，半暝2点到5点，再甲阮啊规盘甲阮爱笑的，谢谢，感恩多谢。啊，咱剩你等唔得剩九分，你看那九分那两分，我那未啥记啊。好啦，啊，咱你那边较紧的剩在最后九分那两分，我嘛唔知啦。电话联络交代，0800-7200-7023。夜间边在做咱的片尾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啊，咱期待后礼拜礼拜日哦，咱再过来，好不好？谢谢，再见，拜拜。姐姐，今规身躯较轻松。咱开小寡钱，会当我咱规身躯轻松，你都爱开，唔通帮我艰苦，艰苦无意义啦。那你佫拖了嘛无效，愈拖愈艰苦，啊唔是讲拖了身体就讲会好，那安尼你都爱拖，啊都唔是啊，愈拖愈艰苦，你何必咧？省起小寡钱，啊再来了，互人艰苦，安唔对吼？电话联络交代，0800-7200-7023。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味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在河米这代的带动之下，河米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刷一刷接触到河米的风光的岁月。河米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米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啊褪开，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有名海内外河米之道，河米人就会想起到那一段和台湾经济同齐起飞的日子。听伊讲，河米的纺织业在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干那是纺织公司都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钉卡布，拢是以河米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兴盛，为河米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伫讲，河米的面子是全中华上界最。一年布的制程会当拆解成为20几个过程，所以家庭大工非常的普遍。大家平分所有制程，做法起来就 OK 了。分工合作的河米人，听出台湾团结的生命力。这个产业行了50多年，纺织手也传到了第三代了。现在差不多所有的工厂都是自动化的生产。虽然纺织业的环境已经不跟在亲像以前，但是纺织的有利加指标就是永远都
3: 小头有三座，白蜡座，尾蜡座，放的座，还可拥有美丽的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才小少来社头坐，这当中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精神面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那边付费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良
1: 是，
0: 根据了解，其实真侪景点拢有一款传说，
1: 你
0: 的故事，尤其原住民的这个所在，是，咱包括讲进前所讲的你我谈啊少主这完了真侪故事，你我谈这个所在
1: 是。
0: 咁要个有其他景点呢？
1: 想来你讲的这真好滴吼，那不管任何景点吼，我爱该附为一挂传说的故事。
0: 啊，你看咪咧？
1: 嘿，对对，看咪咧？
0: 看浪漫。
1: 对对对，所以讲较早电台传出来先吼，人家在问的故事的由来是真来假是？我那个人给开玩笑讲吼，唔通吼，这问题唔通一直真跟个体去问啦。
0: 我问遐尼济啦，
1: 你问较济啊？
0: 没画风景就好啦。
1: 对对对，你在讲实话吼，都无虾米故事啊。
0: 感觉好看就讲真的好啦。
1: 对对对，
0: 其他卖问遐尼济。
1: 对对对对，好小孩就搁在顶着啦哈。
0: 是。
1: 啊，看新闻呀啦，咱都系小孩嘛，讲的也真大重点嘛。然后这景点。你必须要附为一个美丽故事嘛？
0: 嘿、
1: hey, 哦，你叫要来这行，去主要看，
0: 生动哦、
1: 嘿，主要看这红军以外，各位在感觉的故事，
0: 嗯，
1: 所带来的这种浪漫的感觉啦。
0: 对，
1: 好、哦，阿来讲到这哈、個，咱归来讲这個故事哈、哦，这個、故事嘛真美丽哈、哦。
0: 是，
1: 你敢知啊？哈、hey, ，咱中共哈，进前的时候有一种叫做。嫦娥奔月，有
0: 嫦娥奔月，有啊！
1: 哎、啊，嫦娥是因老公是叫后羿嘛，
0: 对哦、
1: 啊，后羿也是也构筑对射太阳嘛，
0: 对啊，上多嘛，
1: 对对对，什么叫哎一起四个太阳，
0: 对哦，
1: 啊射九个下来，
0: 是，
1: 好、啊，啊咱别给他台湾，那毕竟土地无因他大了。好、
0: 哦，
1: 所以但是两个太阳、射一个下来的话
0: 啊，哦，
1: 对对对，
0: 是
1: 啊，这所在哈，是咱嘉义呀。
0: 两个
1: 日头，嘿，两个日头哈，
0: 在
1: 古早，对对对，啊，你知哈、嗯，小有听过，这家己有一个景点叫做射日塔，
0: 射日塔，
1: 哎，下太阳，
0: 哦，都是两粒日头，
1: 对对，
0: 下掉起来，
1: 对对对对，啊，小有好多射日塔，实在实际上哈，阴湿啦哈，而且原本的时开始的时哈，以这个景点哈，也是在日本时代的时哈，也是啥，也是一个神社啦。
0: 在日本时代，
1: 嘿，他这是，嘿，你看这是几个，看这是咱的几个，就想庙戏就对啦，
0: 哈、嗯
1: 哦。啊，日本人那种啥，他咋不比日本人哦，更重视这个寺庙的文化了，
0: 对、嗯、哦。
1: 哈，啊，因为哈、哦，这个庙戏哈，他在现在日本时代啊，一直跟国民政府来，这个、关于台湾性，你等下改造一下。改做忠烈祠啊，
0: 哦，
1: 嘿，嗯、啊，这忠烈祠改掉无外久哈，然后这五年的时候，
0: 嘿，
1: 这个所在把发型叫大火烧掉，
0: 这个所在，这个神社的
1: 对
0: 啦，
1: 对对对对，哎，啊，烧掉了哈，都要归给改一下。该这射日塔了
0: 啊？为什么该射日塔，我还该射月塔？
1: 哎，对对对对对，还小爱哥的等待。你这个名称就由来是因为，然后咱台湾早期是原住民的大所在，
0: 对哦。
1: 好啊，有一个故事是安尼讲啦，哈，这较早较早真古以前哦，在远古时代前，咱这个所在有两个太阳的，
0: 有两个日头，
1: 还有两个日头，啊，因为咱这太阳的时阵已经热，对不？
0: 对哦。
1: 啊，两个两个日头安怎？
0: 热都冻未掉。
1: 哦，所以我造成咱的，咱的雨水哦，拢无水。
0: 哦，
1: 打起，对啊，讲作物都不要多想，不要多生长，
0: 心动，
1: 嘿，结果吼，咱这原住民有一个勇士吼，伊就自告奋勇讲，好，不要紧，我来去把隔一节太阳给射掉，
0: 对，
1: 好，啊，不过因为吼，要去射太阳这个路吼，非常的遥远的，
0: 是是，
1: 所以讲这勇士一段来着，一段背节还轻个头哈，背节婴儿大概两三岁呢，想要背着婴儿，
0: 为什么？
1: 伊人较早是无去交通工具，拢用行路去。
0: 对，
1: 哦，所以伊意思头爱行二十年才行会到。
0: 路途千年遥远呢，爱行二十年。
1: 对对对，所以讲伊就是讲，我甲背这婴儿哈，我二十年以后到这所在时吼，我人买金刀啊，啊，无要替代下去射太阳啊。
0: 是啦，对。
1: 啊，不过这囡仔喏。一多啊，心动啊！
0: 哦，
1: 多汉
0: 了嘛？
1: 对，少年
0: 帮你完成的，
1: 对对对，这个意思，忘掉忘掉哈！小孩跟我讲这，这个，这个囡啊，买爱心都是中大心的心，
0: 嘿，
1: 一终于个这射太阳这所在，一多拉下一个神功嘛，
0: 对，
1: 把其中的几个太阳啊，来射掉，背景起来，背景起来，夜亮。 啊，从此以后，咱这天空就变成有一个日头跟太阳这个分别了。
0: 哦，是
1: 啊，这个故事是什么意义？咱说这个故事是神话啊。
0: 嗯，对。
1: 大家都在小孩讲的，其实美丽传说呢。
0: 嗯，
1: 好。啊，我这个故事有一个意义，就讲也象征一下，象征一下咱人类一下，就传承继往开来传承一些艺术。
0: 哦，对啦，嘿啦。顶一代无完成的，下一代继续落去。
1: 等于讲，咱人赶快爱生囡仔，哇！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
0: 是啦，
1: 这艺术。
0: 顶一辈无法度完成的，
1: 嘿嘿，
0: 下
1: 一代
0: 继续。
1: 对，哈。啊，主要是意外哈，这个射日塔哈，差不多哈，有12层楼高。
0: 这你也管？
1: 嘿嘿，12层楼高啊！哎呀，中啊哈。伊这瓦罐的造型都跟类似哦，你老去给阿里山神木看过啊？
0: 嘿，
1: 你发干和叶瓦形哦，跟这神木哦几乎一模一样。
0: 瓦形看起来都跟那神木。
1: 对，所以讲伊这瓦形都跟类似，跟咱的树木哦，哎个包起来一种尴尬。
0: 对，
1: 吼、哦、啊，主要这一瓦，中啊，我觉得一线天的这种尴尬。
0: 用什么呢？比如说设计坑山面，
1: 嘿，对，一个弄一个玻璃啊，呢，
0: 哦，
1: 啊，透明啊，呢，所以你刚刚总啊有较破规一种尴尬的哈。
0: 谢谢。
1: 啊，这个关东哈，它12层楼高嘛，所以每一层楼哈，其实总一种有一个意义的。譬如说你来去十楼的时候，再去天空步道一线天去看看，
0: 嗯，
1: 好，啊，个结构艺廊，
0: 哦，
1: 不定期的艺文展的对啦哈，啊，个主要是另外那宅岛哈，过来再去参观一下。360度的透明的环道的一个咖啡厅
0: 哦，
1: 哎、欸，啊个重点是十二楼相关的所在啊，有一个空中花园
0: 哦，空中花园，
1: 好、欸、的，
0: 十二楼是空中花园，
1: 好的，等于
0: 啊，十一楼是咖啡厅，
1: 对，哎、嗯，咖啡厅个特别是360度的透明玻璃环道
0: 哦，对，
1: 所以我每一个景点去上弄进入特色的耶，所以我刚才介绍在啊，把钱特地单下。咱这个爸爸妈妈有时间哦，去甲看看。
0: 是啊，这个所在瓦罐看起来都跟他神木。
1: 对，
0: 哦，所以隆重我这里展这里馆。
1: 对，
0: 谢。这个所在来讲呢，佚佗嘛未歹啦
1: 哈。
0: 滴咖喱近近啊里哦。
1: 对，
0: 不用一当智慧来去佚佗哦。
1: 是。
0: 对，射日塔对吧？完谢一下，哎。
1: 我是阿良。
0: 咱那边付费专刷，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多多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感恩。黄教授你好，
1: 小爱啊，进来大哥大嫂大家好。
0: 黄教授，
1: 嗨，
0: 现在团购团聚拢打电话你来问讲，哇，小爱那安尼先生遐听啦，未久个未啊，暗棍生啦，哀哀叫啦。坐啊坐未久，徛啊徛未久，痛苦呢。黄教授，大哥大姐希望讲，黄教授来报一寡药方啦、偏方啦，和大哥大姐了解一下。因为真侪人有请这个疑难杂症，真痛苦啦。黄教授，
1: 系，
0: 你看有啥物较好的这个方法，和大哥大姐酸抽疼麻痹这个问题，会当来做一个改善。
1: 哦，会使啊。
0: 嘿，
1: 我来报一寡诶特殊的病吼，
0: 是，
1: 有几个种吼综合的症头啦。
0: 嗯。
1: 譬如讲，咱吼面啊生疹啊，啊种脚多硬、手多硬吼，即啦拍瓜拍热吼，有时你病未好啊，
0: 是，
1: 会当时啊会误伤宝贵的生命。
0: 对，
1: 你袂讲哈，生硬生疹啊，啊，安尼会死去哦，
0: 生命无去哦，
1: 会发红的哦，有时病也未好啊。
0: 嗯嗯，
1: 你茫看咧面生疹、生硬啊，你足恐怖呢。
0: 哦，
1: 一缩生就大了，裂开啊，你足恐怖呢。哦，迄就是万病都会加成的啦。
0: 哦，是。
1: 那有面生疹、生硬啊，一味就好，来注意听哦。
0: 好，
1: 姜子牙你也一只。
0: 姜子你也一只。
1: 姜子，哎，我说癞蛤蟆。
0: 哦，癞蛤蟆。
1: 哎呀，
0: 是。
1: 你也一只哈。
0: 对对。
1: 把刀甲破开。
0: 哦。
1: 一家都用这个。肝给加起来，
0: 嘿，
1: 未使加加了哦，
0: 好好，
1: 加一半就好。
0: 是，
1: 你面生疹啊，
0: 嗯嗯，
1: 脚多硬，手多硬，甲放在迄个猎豹头上，甲打咧，
0: 嘿，
1: 一点钟我甲你挂保证，迄猎豹人疼软，甲你捞出来，
0: 好好好，
1: 好、哦，经过一点钟过了后，
0: 嗯，
1: 迄、那个猎豹就摸落啊，
0: 哦，
1: 你甲摸就凉凉凉啊。你个怕寒怕热啦，
0: 正好呢。
1: 但是爱注意哦，
0: 嘿，爱注意。
1: 你这姜子你赶个加起来吼、哦，
0: 嗯，
1: 你唔能够等下讲呢，
0: 好、哦，
1: 等下讲你试试哦，
0: 好、
1: 哦。但是你赶个加一半年嘛，因为赶一个生嘛，
0: 对对。
1: 你把刀吼，用刷个甜甜的，
0: 来
1: 放我去，你这姜子扑扑掉，
0: 好、哦，
1: 保证没事。
0: 安尼没事。
1: 你这姜子完全个挖了哟、
0: 哦，
1: 要做曲折奥妙啦，
0: 谢谢。
1: 要做避孕起死名医啦，
0: 谢
1: 谢。会记哈，
0: 嗯，
1: 面生顶生硬生裂啊。姜子瓜、癞蛤蟆，知哈？加一滴，胃里边会顶啊，卡通手都应该打嘞，一点钟就摸了呀。过经过一点钟，
0: 嘿，
1: 都消个里里里啊，甲帮凉凉凉，你去拍瓜拍者，
0: 真好呢。
1: 避风气息名医啊，
0: 是是是，
1: 靠我记也记得啦。
0: 真的。
1: 过下来，
0: 嘿，
1: 这边专台湾干啦，我有研究。
0: 哦，什么呢？
1: 这老祖先的地位。
0: 嘿。
1: 哎呀，注意听哦。
0: 好，
1: 你若有时咧暗时爱食点心嘛，
0: 嘿，
1: 迄条苦瓜排骨啦，
0: 哎对，
1: 冬瓜排骨有好食无？
0: 好食好食，
1: 对，好食嘛吼，
0: 对，
1: 哦，
0: 是啊，
1: 把你讲咧吞排骨啦，
0: 是，
1: 嘿，有时咧无注意排骨咧，又断筋了，吞落咧，
0: 哇，
1: 哇、哦，哎，筋筋了筋了筋了吞落，但胃无都消化啦，
0: 真诶真诶，
1: 没有，排骨咱无多的胃能消化，咱难无多嘛，
0: 是啊，
1: 啊你注意听哦，
0: 嘿。
1: 你把骨蛋称称的是不当先配一夹嘛？
0: 对，
1: 好吧，称称骨头个配一夹嘛？
0: 是啊是啊，
1: 诶，高啊哇，高啊，
0: 高啊哇，
1: 那宝宝能出来从吞落啊？
0: 啊是，
1: 你个看，
0: 一
1: 点把骨的高位就消化呀，对不对？
0: 是啊，
1: 诶，高啊，小把骨啦，
0: 正
1: 常的啊，
0: 正常，
1: 哦，
0: 是，
1: 啊，咱人那把骨要解就吞了边喏，
0: 哦，边做，
1: 边爱开刀啊，
0: 哦，
1: 啊，胃啊破开啊，
0: 哇，
1: 假把骨硬硬，对不对？
0: 系对，
1: 面啊，
0: 面哦，
1: 一高啊裂来，
0: 吼。
1: 你个带，你要了解狗，唔了解皮肤病，了解
0: 是
1: 狗用用的咧，
0: 健康的吼，
1: 哎呀，甲倒掉，
0: 哦，倒掉，
1: 嘿，一头狗拿落来，
0: 然后咧，
1: 哎，啊，碗头啊开始滴，
0: 嘿，
1: 甲先半碗头啊狗拿吼，
0: 哇，
1: 一段甲啉落，
0: 好，安尼是，
1: 哎，唔免半点钟，
0: 好好，
1: 你的肉骨的胃就消化去啊，
0: 哇，
1: 哎呦，
0: 下面先给，
1: 下下欧英，来你个想，
0: 是，
1: 你的狗啊甲肉骨薄薄段。吞落，
0: 是，
1: 你把佮你教的为着免半点钟就消化去啊！
0: 哦，
1: 这真正奥妙呢。
0: 你气暖，跟咱也无讲哦。
1: 无讲啊，
0: 是。
1: 这鬼死人，你唔捌听到这个病、啊，
0: 是，
1: 真正好用啊！哎呀，这奥妙，佮再来，
0: 佮再来，
1: 不灵，有必个个起来炒。
0: 好啊、哦，
1: 那无也必的，
0: 有
1: 需要，
0: 是，
1: 哦，你卡电话来。我来甲写一挂病吼，好在小爱
0: 是
1: 上火林
0: 是，
1: 我病有够济，
0: 对，
1: 研究五十多年啊，你看我学偌济了，
0: 是啦是啦，
1: 好、哦，搁再来，
0: 嘿，
1: 注意听啊，
0: 好，
1: 你老目睭是假啊白个啊，
0: 嗯，
1: 上车把手给阿爸，
0: 嘿，
1: 一头落山把手都无看呀，你看那鸡呀吼，咱饲鸡知影嘛？
0: 对，
1: 暗时来一头落山，鸡啊，落去休息啊。啊，你暗时要掠鸡啊，鸡啊未走呢？
0: 对对。
1: 啊，你暗时掠鸡，鸡啊，你啊一日就掠走，你去时间掠，哦，走你就鸡啊，歹掠啦，
0: 是啦是啦，
1: 走啊，
0: 对啊。
1: 啊，暗时来搞休息吼，
0: 是，
1: 你个掠嘞吼，哦，拢未走，
0: 简单哦，
1: 好简单，好细单单啊，
0: 是，
1: 所以咱。足济人有带了，就是鸡鸭目，就是日头落山，伊目睭拢生目睭屎呢，
0: 对，
1: 啊拢黏的呢，目睭白袂开哦，就是鸡鸭目。
0: 是，
1: 啊那找西边来医，我唔知啦，不一定医袂好啦，无药啊通吃啦。但我抱你，鸡鸭有鸡肝，你知无？
0: 鸡肝有啊，
1: 鸡肝客，
0: 嗯，
1: 一粒多啊，一粒。一粒鸡肝有咱的乌藤吼，规粒鸡肝啊，酸酸的。咱烧金的金纸一张，
0: 嘿，
1: 煮水，煮汤，
0: 好好，
1: 煮起来鸡肝，
0: 嘿，
1: 包起来，
0: 嗯，
1: 给它烘落去，给烘。较早阮做囡仔吼，啊，弄有咧，这个灶坑啊，
0: 嘿，
1: 咱是不是火炭起火烟，
0: 嘿，
1: 爱会烘嘛，
0: 爱会烘着，
1: 这烘落脆嘛，
0: 是，
1: 烘个一条火唔在匹配着，唔在烟个，
0: 哎对，
1: 好。较早拢煎哩，即个啊烘炉吼，
0: 还
1: 有烘啊，吼烘个番烹来，
0: 嘿，
1: 切出来，
0: 嘿，
1: 哦，啊金砖跳开，
0: 嘿，
1: 啊食咧鸡肝炉，
0: 哦，
1: 食鸡肝炉哦，
0: 嗯，
1: 三粒保证哦，
0: 嘿，
1: 鸡阿伯都会啊，
0: 哇，
1: 吓厉害哦，
0: 真正厉害，
1: 嗯，
0: 你
1: 俩无灶坑不要紧，
0: 嗯，
1: 我起码为拢起火炭，较早八月十我拢蒸到咧烘烘起烘肉嘛，你怎咪都所在烘嘛可以，特别烘起烘炉个烘嘛会使，
0: 是，
1: 哦，会知影吼，烘家你跟他做到安大意啊，迄个鸡肝就熟啦，
0: 哦，
1: 金爪贴起来哦，
0: 嗯，
1: 啊，个贴咧鸡肝就好，
0: 哦，好好，
1: 甲试验看嘛咧，看黄教授咧甲你讲出只秘方，盐方，
0: 是，
1: 即拢是多年的经验。好好吃足济人啊，
0: 是，
1: 有够好用诶。
0: 是，
1: 啊，我着身躯生皮蛇变烂。
0: 是啊，
1: 身躯生皮蛇，
0: 足济人有哦。
1: 好，迄皮蛇呐，规身躯单裤外来吼，啊，你只只宝贵生命就死啊。
0: 是，
1: 真正甲你收伊。
0: 是，
1: 哦，诶，神经疼呢，这真正生皮蛇足艰苦呢。
0: 会酸胃哦。
1: 哎呦，你讲啥物咧？野菜都来毒草啊，
0: 那个
1: 毒蛇啊，
0: 是
1: 毒七八条嘛，你好，诶，不好啦，
0: 不好，
1: 我教你。
0: 是。
1: 一汗就点哦，加买三只牙根迄个拍干啦，牙根干牙根干啦
0: 哈，
1: 哦三只哦，
0: 三只，
1: 啊叫汗就点，加你硬乎硬硬的，啊你去等你，
0: 食落去巴肚来嘛，
1: 无啦，未使食啦，你着买地下油啊，
0: 哦地下油，
1: 加拉拉来吼，再加加裹啊，裹三五百啊吼，哦赞啦，赞啦，你背住就好呀，
0: 真的吼，哇，
1: 你讲这个冰讲未了啦，
0: 行，
1: 我有这个冰有千外行啦，
0: 是，
1: 就你什么镜头，你个肝病我报你吃嘛，足好用的啦，
0: 是，
1: 那个肝癌肝硬化的注意听啦，哦，也别起来写啦，第一笔啦，我都无笔的吼，
0: 嘿，
1: 就今天叫我赞你啊，
0: 哦，
1: 我做白米加甘草，
0: 白米加甘草，
1: 足好，
0: 真
1: 牛，
0: 真牛，
1: 哦，足好哈。第二笔要做半纪念，人命，
0: 人命，
1: 人命。第三笔注意听好，做鸡夹夹翅，
0: 哦，鸡夹
1: 夹，鸡夹夹翅。什么做鸡夹夹翅？等你吃成果的，你家鸡夹夹看，迄个边啊夹有咧翅翅无？
0: 哦，安尼啊。
1: 哦，迄个做鸡夹夹翅啦。
0: 谢谢。
1: 我你吃小爱，你吃一千块，你家鸡夹看看嘛。我无注意啊。
0: 无注意看。
1: 迄个吃成果边啊夹还有会不也翅也无？
0: 是。
1: 迄个做鸡夹夹翅啦。
0: 夹夹翅
1: 哈。哦，你三两就好啦。
0: 嘿。
1: 哦，呀。第四笔吼，我做拿刀子啦，你青草店个买就有啦，你拿刀会生刺，直接跟他往来咧呢，吼，你个往人尿路，了，一六罐水，加乡村三碗，我跟你讲，淡出来乌糖类，口感较好，用早唔啉一碗，你啉半个月了，看卖咧，你个水从巴肚中部都高中啦，哎呀，你已经里面积水啊啦，迄位医生用下针给你抽迄个水啦，吼，拢积水啊，迄高头都高中啊，你为抽到一个生都未好哩咧。啊！你过年光的话，你今朝第四期啊，
0: 是，
1: 这个买贴标，变化慢，白虎汤，变好吃啊，
0: 是，
1: 反正你好运啦，
0: 是啊，
1: 听到我的节目，
0: 对，
1: 你出运啦，
0: 好气哦，
1: 经验看慢来啦，以后不一定啦，哦。 所以人家大哥大嫂，
0: 嘿，
1: 有需要一挂疑难杂症，有需要一挂风头病呢，你打电话来问我，免费的哦，喂，不好恁吃，什么镜头、风头、什么青草，我当都有，哦，啊，有需要青草啊，我来给你买，啊，我买送你。那拄着急症的，你无当买，那有当买青草店个买，都买无啊。卡电来跟我讲，樊教授会给你供给普林，免费啊，你在做功德的，无在收钱的哈。好，感谢哦，谢谢。有需要什么红头的，爱青草啊，我再报给您哈。谢谢，感谢。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给大哥大姐健康论坛，咱先和黄教授稍休困一下，卡等你多回来哦。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等我当卡兰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黄教授，
1: 我
0: 安尼电话亮亮着，真侪大哥大姐拢有这个问题，都、就是讲吼安尼遮酸遐痛。黄教授，大哥大姐打电话来问呢，希望黄教授报一寡看什么物件，好咱遮大哥大姐吼，卖讲吼亲像较早呢吼无爽快，遮酸遐痛，坐也坐袂久，徛也徛袂济啦，啊手骨也袂悬，脚吼骨徛袂济，安尼无力啦。
1: 哦，那这个镜头哈、
0: 哦，
1: 我来报哈、
0: 哦，
1: 一百一中。
0: 是
1: 就好用，好、哦，我婆人哦，即大个大嫂，你只要福气，你出运啊啦，了。老师大人哦，常常话卡咧酸啦，卡咧麻啦，啊，卡到我咧扑扑叫，爬楼梯咧无力吼，啊，那走路行正十分啊，啊，卡路
0: 弄来
1: 弄卡啦，
0: 还个休困起，
1: 还休困，
0: 真的
1: 真的，
0: 是啊。
1: 老师种镜头，我阿婆你只，唔免个坐飞机过日本来啦，
0: 哦，安尼哦，哇，安尼几只方便的啊。
1: 我卡，即大个大嫂。
0: 是
1: 报告一下哈，你现在目前啦，那我听到我节目哈，你出运啦啦，
0: 哦，
1: 真正平安啦，也乖啊，个也睡下去哈，已经无你的份啦，
0: 真好，
1: 都真正足够生的，足够抽，足够白啦，迄、那个加一斤万瓜、两万瓜咧，吃吃袂惊吼，我来报你吃啦，
0: 哦，
1: 生只手也袂后边，也袂过，要洗头针，我都能洗啦，
0: 是啊，
1: 啊，骨内要白，安尼二卡头话吼，
0: 白袂起来，
1: 白袂起来，啊，哪一骨变数嘛烦恼呢？
0: 哦，
1: 骨内要白完，二就补啦，哎，卡头我已经退化，无得啦。哦，啊，健身成这个卡身头第四百、第五百啦，
0: 谢谢，
1: 系啦，啊，卫生骨刺啦。身家咧未硬咧，去中华吼、
0: 哦，
1: 是你李太太啊。讲哪咧出嚟吼、哦，人看到讲，哦，我咧足活泼，看到我咧身体怎样呢？伊拢讲讲，你都唔知咧，我那等于困咯，都唔敢变变啦。
0: 唔敢变变，
1: 唔敢变变啦，倒咧吼。那变一变，佮伊摆个卡上头，听下咧好，真正咧好咧。
0: 行行，
1: 你讲啊。啊钱都有，咱都唔是无法度人食较好个药，病较好个药，咱咪拢叫自费，包较好咧。啊，食都慢都袂长健康。
0: 哦，
1: 拖要七八年啊。
0: 哦，艰苦。
1: 啊，艰苦啦，是不是？人我背下，人即马咧轻松当当啦。
0: 哦，
1: 好个，欢喜个，欢喜个啦。啊，像咱即个湾林啦，啊，即、這个王先生啊，哇，迄、那个老市长。
0: 哦，安那讲？
1: 迄个干那廿四卡个廿外久呢？
0: 系。
1: 交通也差不多要个四年啊，也四卡几哦。
0: 嘿嘿，
1: 因为咧开迄个胎压店，专门咧做前面。
0: 哦，轮、胎，
1: 轮胎公司啊，会投机啦。
0: 嗯嗯，
1: 讲安尼卡可怜啊，未惊。
0: 未惊。
1: 六十七年啦，六十七，起码能六十七就算作少年。
0: 少年得着。
1: 算咯，六十七。那以前拢叫小的卖工啊，那起码是得六十七个算啥？起码上少拢高到一百位以上啊！
0: 有
1: 呀
0: 有
1: 呀！哎呀，咱起码台湾的球员无输日本人呢，
0: 对，
1: 也熟悉的呢。
0: 是啊，
1: 哦，
0: 嗯，
1: 人安尼我报一下出去啊，
0: 嘿，
1: 出去日本的啦，
0: 日本的
1: 进口的啦，
0: 吼吼吼，
1: 足好用啦，
0: 是，
1: 唔免阁坐飞机过啊，人安尼三关加隔多年啊，
0: 是是，
1: 我四条几段，干来夹啊，无得夹啦，出去真正台湾会真正哦，排第一名啦，我跟阿你讲啦，
0: 哦吼吼，
1: 哦，
0: 嘿。
1: 出去啦，是讲你有酸啦、麻啦、抽啦、疼啦，风湿关节啦、病柱下啦，因为食足济人补了吃，补了吃啦，
0: 是是
1: 啊，乌白买啦，买开大堆，开关开来吃咧，都吃三两个啦，才规桌拢淡淡黑咖喱啦，都无咧吃啦，
0: 好好好，
1: 啊都啊真正钱哦，啊老光谈啦，啊见买乌萝卜吃啦，
0: 是是，
1: 哎啦，
0: 嗯嗯嗯，
1: 什么的阿公团、阿妈团、青少年游玩啦，买开大堆啦，
0: 好好，
1: 啊食个阿咧称心更加，我酒抓不爱买哦，
0: 嗯，
1: 去到你开来催我啦，就真正规日酒抓不爱买啦，都乌白遐听乌白买啦，买开大堆啦，听咧为好难的啦，迄个无效啦，长咧未旺来出去咧未死鬼嘛，今日出来咧未有啊，啊嘿你嘛咧个买，可怜呢，真正可怜呢，你听黄教授的。我已经做这个医药行业已经五十多年了，做这个嘛发芽了啦，什么种病你吃什么药啊？你问我，他对你玩弄的，撩到迄个玩弄钱啦，就骨钱在脚上头生啦，脚骨袂累啦，听几啊年啊，迄加一斤拢万我咧吃，两万我咧吃，吃袂惊吼。再大个大叔，我甲你拜托，这个日本进口的，日本人咧做工会做代志。你欧北来了，
0: 是啦，
1: 真正伊咧做有啊足顶尖的啦。
0: 对啦，黄教授，这日本来，这老一辈这大哥大姐哦，拢嘛爱日本的呢，较惯习啦。
1: 伊去了就习惯
0: 了，较好啊，
1: 算唔知，较好啦。
0: 本来进一段广告。
1: 我来讲，这个叫做苏金路啦，
0: 苏
1: 金路啦。那较早过日本啦吼，较早过日本哦。那那去甲日本哦，见面菜哪看来吼，总一笔啦，第一期啦。这个起码那算是台湾这个苏金路吼，算讲排行第一名的
0: 哦。
1: 那双手听麻痹，风湿关节。脚无力的，然后比你婆婆楼梯爬未起哩，规身躯疼了了的，拢未碰一个哀求的啦。
0: 对啊，
1: 出机你个只苏金路，保证100%赞，用早唔能个得好。
0: 是，
1: 现在已经好啊，未个酸，未个抽，未个疼，怪也无假，四脚鸡无得假。你家该自己吃一摆保养的多，两日吃一摆都会使啊，火力火清火通。哦，俺本来跟袂安，他个袂长长，袂听听，目睭袂生涩，目睭袂安尼安尼，我做疲劳安尼，目睭拢叫咩变袂开的。你做你个吃，规工咧神叨叨的啦，要开车渡孤啦，还做危险呢。这个苏金路你个吃，提神醒脑，精神的好，
0: 真好呢。
1: 和你做大事业，也和你定大操劳，真正有影。和你开车安全，唔免惊渡孤危险，哦。唔安尼，万一来失手啦，一摆啊桥哦，误了几处的人啊，害了几处的人，拢出事惨，拢悲哀啦。身体爱高用，不过多数，开车爱小心嘛，精神爱集中哦，
0: 而且
1: 度孤哦，
0: 哦，
1: 这个苏金路你个只，日本进口的啊，100%封口，有写一个日本进口，怕日本的国旗哦，有写100%是日本进口，给你挂保险啊。所以人家更爱读个读书，脑下镜头的人，伊做这个吃，绝对袂耽误你。啊，我都无咧生，无咧抽，我干那皮肉纤纤，神叨叨嫩高高，
0: 是啊，
1: 规身躯听来要做工课哦，要上班，哇，啊都无得力啊，自己吃一摆好啊，
0: 是是，
1: 唔免变个两摆，
0: 唔
1: 免食个两摆啦，
0: 是，
1: 得了，较严重个啦，我就跟你讲了，也怪，也是家去，迄个来找我啦，那小我一个生手听。免个讲，你小儿科尔啦，我这拢变大症尔啦。就跟你讲，你加买十外斤的食袂惊吼，你看了食我这个日本进口的，目前这么台湾上红的、上青的，今仔日大哥大嫂，你今仔健康来听得到，今仔日出运啊，平安福气啊，免我讲伊是谁替你咧操心、咧烦恼，老爸老咧袂惊啊，可怜的。是是啦，无资源吼，那要变数化中心，还是要整一个地，厝内无人，无请迄个义工费用哦，
0: 方
1: 便呢，
0: 可怜呢，
1: 可怜出话者，
0: 不好，
1: 身体健康，人生才是彩色的啦，真正的啦，够用啦，就嘛咧变身体用啦，唔是咧变好嘢啦，你存好嘢较济，嘛无好啦，回去等起袂行，也是家己，家己上都弄伊，出话者。无效啦，
0: 是啦，
1: 即卖是咧，即卖人讲咧变健康啦，哦，较袂带着迄个一挂病菌病毒吼，较袂侵入咱的体内啦。因为咱食这个日本的进口这个苏金路，我咧有免疫力，有体力，这个一挂病菌较袂侵入咱的体内，安尼就记得啦。
0: 好，
1: 只要这个日本进口的苏金路，用早唔能念哈，
0: 是，
1: 那好，自己食一块多哈，啊，滚出一条零就算啦，食饭罢下哈，感谢谢谢。
0: 唐教授啊，啊，这苏金路是日本进口的，啊，这大哥大姐真喜欢呢，因为因较早拢食日本的物件嘛，日本的较好嘛，啊，这唔知安尼一罐要算偌济吼？
1: 这一罐60粒啦，一罐吼，千百块啦，千百块啦。
0: 黄教授啊，咱的大哥大姐安尼身体麻痹，遮未通遐未通，已经真久啊，就对啦。如果讲咱大哥大姐吼，每一日聊天，安尼一摆提两罐的话咧，
1: 好，咱两罐啊，遮咧就速食速食啊啦，
0: 是啦，
1: 就真正赞啦，
0: 对，哦，
1: 咱两罐啊，
0: 把
1: 优待一个啦，
0: 优待我姐，
1: 就好招工作啦，
0: 是啦，
1: 两罐甲算3000啦，
0: 两罐算3000，
1: 对，
0: 哇，安尼就优待600块呢，
1: 是啦，是啦，
0: 黄教授，安尼有开优待无唔对啦，但是黄教授。啊，小爱吼，希望讲吼，啊，你莫减钱200块一嘞，
1: 啊，佮减两百，
0: 做一寡功德啦。
1: 日本进口的这个进口税，我扣真重呢。
0: 啊，大哥大姐啊，今嘛无啥物收入啊，黄教授，啊，你做功德吼，算讲大家吼，甚至唔要加贵啊，来体验一下啊，好不？
1: 安尼我来讲，
0: 嘿，
1: 两罐加算2800，
0: 2800，哇，安尼赞嘞，黄教授啊。啊，这个物件来讲真好啦哈，黄教授啊，你唔多吼，功德做一个较大嘞，牺牲较大嘞，你送一罐啊啦。
1: 搁送一罐啊？
0: 行啦，安尼吼三罐2800啦，好
1: 无？哦，袂好啦。
0: 行啦，买啦，好啦。
1: 小爱，我拜托
0: 你。日本的吼，你大哥大姐听到讲，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哦，哇，足介意呢。
1: 这个技巧，安尼我无多难皮啦，真的啦。
0: 做一个工程嘛，好小爱面子一个啦，好大哥大姐哦，身体健康啦，好啦。
1: 好，好我来讲，一句话就好。
0: 嘿，
1: 那要爱吼，今日特别啦吼，电来卡开啦。
0: 是。
1: 30桌啊，
0: 30桌，
1: 各给30罐啊，
0: 正啊，
1: 2800啦，
0: 2800，
1: 福气兄蹲高，出运啊，
0: 是，
1: 以我老爸老母的，
0: 对，
1: 阿妈无要吃啊，公鸡吃，电来卡起来，
0: 是，
1: 3罐，2800，
0: 日本进口的哦，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爱赶紧了吼，把机会来看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00-133，0800-500-133，0800-588-133，3罐只要2800块哦。你好，变烧金喽。
2: 喂，你好，
0: 大姐你好。
2: 我要那个胶纸杯一组。
0: 收单子了。爸爸，你好，变烧金喽。
2: 胶纸一组可以吗？

0: 就是这了，
1: 就等一下哦。你好，被收听喽。
2: 丁属小组的。
1: 好，就等一下哦。晚夜西厢。你好，收听喽。
0: 等一下。
1: 嘿，收听喽哈。
0: 嗯，哎，收听喽，收听喽。
1: 好，你好，等一下哈。
0: 正经听。
1: 嘿，对，好。
0: 好啊。
1: 好，就等一下哈。
0: 两分。
1: 好，谢谢你哈。好。你好，宋金龙好。

0: 搞个多些关键了哈，把机会看人这边付费的专属，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哎，你好，收听到哈？
1: 好。
0: 哎，你好，收听到哈？哎，你好。
1: 嘿，嘿，你好哈。
0: 嘿，对，嘿，收听到哈。
1: 哎，我吼，顶边食迄吼，感觉筋络加较血路拢有通吼，较袂卡白手
0: 指。好，安尼好，
1: 我要订两组。
0: 谢谢你哈，谢谢帮你打电话哈。
1: 谢谢，拜拜。
0: 好。哎，你好，收金楼哈。
1: 哎，小爱你好，我那边三组来收金楼。
0: 好，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哦。
1: 好。
2: 电力警察哈，
0: 拢
2: 弯线哈，啊，又在第三十庄内呀，第三十庄内又在了，呀，感谢恁家做个事哈。
3: 是，咱来经济大广告。
2: 得记哈，后边老婆在咧生在咧跳。
0: 哎，你好，宋金龙哈。
1: 嘿，安琪玛个姐。嘿，小姐啊。
0: 嘿嘿，宋金龙哈。
1: 嘿，我要爱宋金龙啦。
0: 好，安尼感谢你哈，稍等一下
1: 哈。我要爱那个大周，大周。
0: 好，谢谢您。好，谢谢你。
1: 哦，阿姐给我寄来哈。
0: 好，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0: 大哥大姐拢知影讲，你这是日本的，较好啦。大家拢知影，拢较惯习啦。较早大哥大姐拢使用日本的物件惯习啊。
2: 这是惯习的材料哈。
0: 是。
2: 六十粒。
0: 是。
2: 阿伯只用三两粒。
0: 对。
2: 哈、哦，无轻脆哈。
0: 是。
2: 无轻脆哈。在食饭八只，效果有够紧的。
0: 是。
2: 有够好安尼。
0: 对。
2: 哈、哦，好人个保养。
0: 是。
2: 好回春管好，好安尼骨头未生。开车来卡成老生诶，手立卡固克到卡动立固了起加油，我卡生甲准备滴，这支苏金刀
0: 是
2: 活化，咱的血管吼，血一克会流人做你个车，我卡真高吧呢，我卡真高比呢，我身躯拢崩落听丢丢呢，
0: 足是人安尼哦，
2: 这支专门咧治这个镜头诶。说恁大哥大叔，
0: 苏金龙，
2: 放心个只哈。
0: 你好，苏金龙，嘿，
1: 是假爱主持人吗？
0: 对，你好，你好，咩苏金龙哈？
1: 哦，对对对，
0: 好，安尼好，
1: 先食阿娘啊。
0: 好好好，安尼好，是安尼有食过就知影哈。好，安尼暂时稍等一下，帮你下电话哈，谢谢你。
1: 好好
2: 好，感谢，谢谢哦。谢你给我吃好，拢够卡电的起来滴。
0: 是啦，
2: 只拢到收补。
0: 对对。好，
2: 希望再大哥大叔，那吃好，做一个工作。
0: 是。
2: 厝边隔壁，我的生挑麻痹的。家里爸爸妈妈，哦，家里出来人，生个卡呢，也
0: 是
2: 个未惊起啊，手也未惯呢，生个人听骨折，先听听第四只个第五百的，这个日本进口的，包七八进口的，你家客厅也吃，他对面耽误到你的镜头，放一摆心，
0: 对，
2: 哦，因为钱到完全谈来，未使讲黄教授介绍商品给你，我你吃唔使哦，我良心可吃，放心，这款。我给你挂保险，亏了吃嘞，无干无干，无打无杀，剩两罐卖亏，加上个行员原金退行哦，年年钱老花钱，未少人讲知，知啦吼，感谢，小到小补一下啊，感谢谢谢，三十多人呢，客源就无啊吼，其他三罐两千八，特别优待哦，有上传你的哦，两罐都两千八啊，其他电话卡起来，我继续送你。这款吃我的，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爱赶紧了哈，把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卡这个电话免付钱哦哈，0800588133，0800588133。哎，你好，
2: 你好。
1: 哎，请问哈，你们王教授哈，我妈妈哈，哎，过年那镜头哈。天天天，哎，阿妈金龙慢条条呢。我想要请问黄教授哈，哎，这食这哦，苏金龙够好？
2: 有啊，阿姐就听到讲苏金，苏金龙在迄字嘛，在讲苏金龙在咧食，暗过来给他按呐，
0: 规
2: 身躯板瓦来，规身躯硬骨骨，迄身头安尼凹到顶骨骨的，脚会叫叫你做人
1: 哈。登记呢？
2: 安尼吼，
1: 你
2: 就用用站两粒哈。
1: 是，
2: 小鹏八架啊，
0: 好，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哈，
2: 稍等一下，就来下手机哦。
1: 谢谢，谢谢。
0: 大哥大姐，哎，赶紧了，把机会，咱都唔免讲，专工坐飞机去日本买啦，是不是安尼？嘿，啊，日本的吼较上样吼较好啦，咱然后外口学袂买，食了无效啊，无彩钱啦。
2: 对，因为钱到我钱，
0: 谈
2: 袂使吃唔知啦。
0: 对，
2: 就这几两个，你骨头生来吃唔知，无有人吃啊。
0: 是啦，
2: 足好用啦，皮肤作用袂死个性哦。
0: 嘿，你好，
2: 金富平
0: 好。收听咯，
1: 我 我咧咧收金咯。
0: 啊，你好，好，稍等一下哈，感谢你
1: 了哈。我今天哦，手拢做白哈，食了之后好做
2: 诶。啊，你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2: 好，
1: 好，谢谢啦，谢谢。
3: 以上算广告，
0: 广告大姐爱把握机会哦，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咱大哥大姐电话安尼一直卡拢不安耍了哈，啊那等上久的吼，你就按良心等待吼，起码阿哥得不安耍。
3: 来，今次大广告，
0: 黄教授，大哥大姐都啊有点懵啦，啊如果讲吼，咱内这个大哥大姐一拜买两组四组的。黄教授，你是不是有更加多的这个油台给我们这大哥大姐这样？
2: 两组就六罐嘛，
0: 两组六罐
2: 要五千人嘛，
0: 五千人
2: 啊，你说叫我来优特别优惠一下啦，
0: 对啦，一定爱的啦，
2: 这样我给他算六百卖算啦，五千人卖算啦，要大组的厝内要供给这来啦，
0: 对对对，
2: 要吃好理理理的啦，
0: 是
2: 就算几十年钱开完都开多少，那加一斤拢一两万来买来咧吃，吃几十斤的无效的哦。你看到找我这个日本进口的苏金路啊，我跟你讲，六罐个算五千，
0: 六罐算五千，
2: 特别哦，可能够说就是
0: 六百块啊，
2: 跟六百
0: 是啊，黄教授啊，苏金路店无大盘、中盘、小盘的贵手啊，黄教授啊，你是一条龙作业。小爱是希望讲吼，你趁这个机会，好更加侪人吃会起啦。是因为即款大哥大姐吼，无啥物收入，啊，你著加上一罐啦。
2: 搁加上一罐咯。
0: 系啦，好
2: 无？哇、哦，你看硬到呢？
0: 袂啦袂啦，因为大哥大姐现在拢有这个身体条麻痹的问题，吼、哦、啊，今年是谁搁无伫身躯边啦？现在这生活当中哦，袂好势，足痛苦的啦。
2: 对啦，人家袂行袂煞，就无自尊啦啦。
0: 真的啊，
2: 存个钱嘛不好啦，真的够用啦。
0: 咱这大哥大姐哦，吃好会给你倒功过，黄教授啊，你嘛是新功过会啊。
2: 安尼我来讲啦，
0: 嘿，
2: 那要做出来捐五千哦，
0: 嘿，
2: 国家上一捐啦，
0: 赞啦，
2: 打破台湾的记录，打破全台湾的电台记录，
0: 是，
2: 唔系你袂安尼，
0: 对，
2: 其他表你吃好倒功过，
0: 吃
2: 好倒小补，哦，
0: 是，
2: 五千我卡七捐好伊。
0: 隆重七罐只要五千块哩，大哥大姐，这日本进口的呢，
2: 大组哦，小爱，小组的，
0: 大组
2: 啊，大组有得十个楼啦哈，
0: 组里哦，
2: 哎，十个楼，谢谢，电话未卡进口，唔通无买着，今日是了好机会，我哩下子就买着好路的，哦，我有讲了啊，因为钱老外钱赚来，也唔知开了车无感无觉。像那家等个行员，员工退休，就有保障的哈。这十罐都日本进口，有身份证的，哦，有封条哦，是日本进口的，有日本的国旗的，所以你放一百心，一罐六十粒，未耽误你的兴头，你安心服用，绝对没有你饿了，和你吃这心情轻松，开小钱个医大病啦。没那乌白白乌白吃，你住下住个爱爱球，
0: 就
2: 陪伴痛苦，免烦恼。这距离就你个吃，日本进口的苏金路，绝对没有你比大头路的。感谢小赵广告，谢谢。
3: 以上算广告。
2: 电脑未卡哦，电卡啊，拢不安全，赶紧了，三十多年了。
0: 你好，
2: 嗨，你好，
0: 你好，
4: 苏金路啦，
2: 别多做，谢多位。
0: 大作为太好啦哈，
2: 大作为今天七罐五千，
0: 好吧，好大哥说
2: 的，大油仔
0: 来，好不定完
4: 好，
2: 大作为
0: 好，我们下等一下，谢谢你，大哥大姐赶紧哦，把握机会，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2: 会记哦，饭后用餐能力效果就有够好就好，就拢未酸未抽未疼啦，哎。我手袂过麻啦，脚袂过麻啦哦，自己吃一摆哈，两日做哈，都有够好好啊，一加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袂牙乖啊，袂过牙四脚鸡啦，那就哪灵哪好嘞啦，爱保养啦，啊袂落雨爱看土顶啦，预防性病治疗啦，唔当做你啊红山的养老院哦，可怜啦，目屎腻腻流啦，袂当等下处理啦，袂当等下看孙啦，啊真正你就真正悲哀啊啦。然后会行，会走，会耍，然后就来游览，就来佚佗，要就来日本，要来美国、欧美、欧洲佚佗，对人会行，会走，人生彩色的，那未行未走，你能出都给不好啦。
0: 哎，你好，苏金龙，
4: 喂，
0: 苏金龙哈，
2: 哦，大家好，哎，小姐接电话去啊，电话未卡紧卡哈，三十多人没有接了。
0: 苏金龙哈，
1: 这么好，我是上班族啦，啊，我有退化性关节炎啦哈。啊，因为吼，咧起来卡拢会软卡，啊，你敢问一下黄教授，安尼在这应该有效果吧？
2: 会使， 拄啊对症下药，用炸两粒下去哦。
5: 哦，炸两粒。
2: 啊，滚水给推就是了哈。哦。
5: 我先关节炎长期性嘞，啊，我想讲我来要做长期性保养，应该是。
2: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像你这个关节炎方式的哈，解除神经甘肽化性的关节炎哈，这你家舌头一礼拜就改善了。一礼拜就好啊！
5: 是，
2: 哦，你吃一礼拜的，
5: 那起来拢软脚呢，对对，脚拢无烂呢。
2: 一礼拜就咩啦？
0: 是，
2: 你吃一礼拜那好。
5: 好，
2: 你家卡电的起来加水就行，无好你加等行嘛，好不？
0: 当姐小站起来，
2: 好，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把握机会哦，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你好，被送进咯。
6: 我可以进去数吗？
0: 好，稍等一下哦。

0: 收看起来哦。
1: 收听到哈，你好，第三电话你好。你好，
2: 我没听到。
0: 好，稍等一下哈，来，我们另外。
3: 你多多岁数诶？
2: 几岁？
3: 几岁？几岁啊？
0: 好，等一下。
3: 啊，小三哦，连三两点哈，然后哦。
0: 大姐，等一下哈，我们另外帮你下电话哈，谢谢您。你好，你收听咯。
2: 我咧收听咯，哎，我咧两座大座诶。
0: 好，稍等一下哦。

0: 送叮当吗？
1: 你好。
2: 嘿，哦，我这阿妈说话真嘞嘞。啊，那拢会听咱嘞吼，
0: 是，
2: 啊，伊就伊就讲，你感觉讲大灾吼，
0: 哈，
2: 我是感觉讲吼，这些大灾吼，我感觉爱两组好啊，
0: 两组呀，
3: 两组啦，
0: 你好，是，哦，大姐，
3: 好，今天朋友带你买两组，你是中着啦，
0: 是啦，哈，
3: 我今天算破电台机都唔买得卖，这习惯的啦，哈，
0: 是，
3: 感谢啊，
0: 大姐，绿树淡季来帮一下点位，谢谢您。哎，你好，双金龙吼，
4: 喂，
0: 嘿，你好，双金龙，
4: 哎，小姐，我正问的哈，外卡。啊，豆卡加豆球啊，
0: 嘿，
4: 拢会酸会麻，
0: 嘿，
4: 食这有效无？
3: 对症下药，拄啊麻麻麻，即支是专门咧食卡麻手臂的，
4: 嘿，
3: 大概等等按讲那寒，
0: 嘿，
3: 卡通头酸甜，
0: 好用，安尼吼，
3: 用早两粒，食法也要吃，早晚各两粒，啊，滚出个推出啦，效果非常好，
4: 好，
3: 祝你健康哦，
4: 大豆卡小卡好，
3: 谢谢，
0: 大姐，大姐，帮你下点位，谢谢你啊，
3: 好，等你老子俩，
0: 好好
4: 好。
3: 感谢咱这近来大个大事哈，啊，大家在热心，拢打电话起来，伫咧出门这个日本进口的苏金路，
0: 对，
3: 哦，所以

0: 有力规身躯安疼老了，爱爱叫。我甲你讲，这支日本进口做金刀，手里个只绝对会请你，未害你，放心，任意钱捞我钱赚来，你少你强仔，我良心可证。这关亏的只不好，存来家当来，黄金退行，无人敢安尼讲。这全台湾的拢大家听得到，有保障的哈，吼、哦、有保证的，你放心。这支商品两个钱仔无有通吃，日本进口的苏金路轰动台湾。
1: 你好，苏金路哈。
2: 我
1: 差不多
2: 有
1: 冤
2: 有啊，我
1: 今晚
2: 要大
1: 租啦。哦，你改一下，好，你
2: 转一下哈。我这卡哈，退换哈，啊，这个不是这假这卡，我拢做冷嘞。
1: 好好好，
0: 有啊，啊，这都专门咧，像我咧介绍，
1: 是啊，
0: 是啊，自己上吊啊，
1: 吊啊吊啊，是啊，
0: 用三两粒无，
1: 吊，
0: 卡过来吃咧哈，一日白就好你爽快啊哈，一日白就袂痛苦啊。
1: 哈，
0: 等下你，
1: 等下你等下哈，
0: 到工作啊，
1: 你写电话哈，谢谢你，等下哈。大哥大姐，这机会非常的难得啦吼，这唔知阿个有无？我电话赶快报了，咱七罐吼只要5000块而已哦，这是日本进口的哦吼，日本的较好，大家拢知影嘛，较早咱拢用日本的物件。大哥大姐，和咱的身体较用吼，较袂讲吼，只酸遐疼。
0: 你打出路的，吼、哦，打搬入来，打进入来吼。
1: 对。
0: 所以一阵坑三年啊，所以大哥大嫂，大嫂加买嘞。大做一个买来就对啦，也怪世界给无咱的运，未酸未酒未麻未痛，人生彩色的就快乐啦。
1: 大哥大姐，哎，赶紧的吼，把握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电话未开，人先考。
1: 多阿妹，细做阿该大做，即马赶紧考，谢谢你。
0: 小花，电话唔在，电话这里卡起来哈，谢谢。
1: 你好，在收听吗？
3: 收听到哎哟，这周我怎么在做作业？
1: 好，收工之类哦。

0: 你好，吃酸秋甜吗？别吗？
1: 哎，我要
2: 大做的两桌
1: 啦，
2: 大做的两桌，好，你等一下，我马上帮你听，
1: 好，
2: 三线，三线听一下
0: 哦。很厉害，吃酸秋甜吗？别吗？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要送你一支蜜蜡刮痧梳子。这支蜡有够好用的，咱蜡头毛会当得到头壳皮经络按摩、按棍酸、肩胛头捏正捏正，或者是讲掉酸感冒、冷毛爽快。咱用这支蜡来个敲敲咧，互你轻松个快活。咱免开支去外口掠零，多位酸就敲多位。咱厝内底一定爱有一支蜜蜡刮痧梳子。这支蜡让你轻松过日子，今天你只要买大组的产品就送你一支哦，要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 0800-588-133。
1: 我买一支大组的
2: 二线给听一下哦。
1: 黄少各位好，我是你说好吗？
2: 你好，
3: 你好，
2: 我准备吃早餐。等一下哦，我靠走你听哦。你好，
1: 哎，我能说。
2: 好哦。哎，你好。
1: 我在吃早。
2: 大哥好，哦，就等一下哈，我靠等你吃。

0: 播得看 FM 八八点七，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3: 李新莲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隔着芦水溪和惠林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县西南边的绿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德腾，后来才改叫德腾。以芦水米出名的德腾，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阁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乡镇。其中正式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芦水米，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脉。德腾乡出好米。全台湾第一大美牛的厂商，就是位在德腾。关关的稻谷林庄库，是绿野辽阔的德腾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到国村，德腾人就知影到厝了。除了芦水米，德腾也够。
7: 位在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弟兄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董，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董，
1: 是，
0: 你有爱食柑仔无？
1: 柑仔，柑仔袂歹食呢，
0: 柑仔超好食，
1: 免
0: 切对无？
1: 对，
0: 直接掰开就会当食。
1: 对，
0: 所以平端切的人，这个水果确实要足下呗，
1: 太方便了。
0: 对啊，
1: 对啊。
0: 那印象中的这个柑仔皮吼，也都是橘黄色嘛吼，算讲橘色的对啦。
1: 对啦，
0: 啊那无都是正正有一个是算讲青的嘛，
1: 算讲要袂熟啦。
0: 嘿嘿，
1: 咱讲要搁较青青啊。
0: 两性凉嘛。
1: 对，大部分拢是安尼。
0: 我你想，如果讲有一讲这个柑仔皮是红色的，
1: 欸，
0: 这样应该是很吸引人的，一定是很好吃的。
1: 你的意思是说尊公柑仔皮变成什么蓝色啊，
0: 对啊，
1: 紫色啊，那样
0: 是我更精彩啊，
1: 我应该不敢吃，喔，
0: 你应该不敢吃吗？
1: 是
0: 多变化，
1: 多变化，
0: 是啊，是啊，
1: 但是一种感觉应该就好的啦，
0: 是啦，
1: 柑仔色彩缤纷，
0: 对啦对啦，是啦，是啊，
1: 其实小爱，喔，
0: 嗯，
1: 有一个东西，喔，就已经有做到彩色的感觉，
0: 有彩色的感觉，
1: 对
0: 哦，
1: 这就是，喔，咱在中华溪州有人种出彩色的芭乐，
0: 把它彩色的，
1: 对，
0: 把它都是青色的嘛，要那无仅仅是红心芭乐嘛，
1: 老
0: 师讲对身体较好一个红心芭乐，
1: 对啦，咱一般拢
0: 两
1: 种色最
0: 嘛，是啊是啊，
1: 但是这个贵州这个所在有些最厉害的大哥吼，进出十多种色水的芭乐。
0: 十多种
1: 色水
0: 的那个芭乐，你意思是说芭乐切开不一定是白色的，
1: 对，
0: 也不一定是红色的，
1: 对，
0: 有可能是白种，咱不看过这个色水，
1: 可比说黄金色的，
0: 真的哦，
1: 紫色的，
0: 像你身体紫色的
1: 绿色的，
0: 哇，那是
1: 哪色的，
0: 真的有这种的，
1: 真的有，
0: 哇，如果说紫色的就精彩咯，
1: 对，
0: 芭乐是不是紫色的，
1: 对，
0: 直接没看过，
1: 咱就看到外头的芭乐拢敢看嘛？
0: 对对对。
1: 但是你敢买进来哦？你可能买五六粒哦，大粒切开哦，你看出来拢无敢看。
0: 啊，你生活真精彩哦！
1: 是啊，
0: 今晚要食芭乐就开始问哦。
1: 对啊，
0: 好你要，现在芭乐。
1: 对对对
0: 对对。
1: 啊，当然这个大哥是靠较好的技术甲种出来，因为伊的规个芭乐园哦，拢是无毒的啦，无一种咱讲无农药。
0: 是。
1: 然后不但是用草啊去做基本的肥料，跟他铺一个地毯叠给他。
0: 是哦。
1: 一个乌水沟啊来灌溉，但是不是压水哦，是用水沟来水啊。
0: 好啊，那你这种种芭乐这个方式非常的高工哦。
1: 对，上麻烦的是肥料爱个用糖蜜加益生菌搅起来，这个难去回家。
0: 爱个糖蜜加益生菌哦。
1: 对啦。
0: 哇，那这个芭乐一定较贵哦，一旦你讲哦。
1: 对，拢伫个咱讲哦，可比讲大巴黑公司啊，专卖店再来卖这啦。
0: 有啊吼。
1: 对。
0: 所以可能贵啦吼，阿妈是真出名啦，来面这些。好你又没丢安尼啊，
1: 是啊，台湾的人哦，咱讲台湾农民实在真了不起啊，
0: 是啊是啊，
1: 种果子的这种技术哦，跟能力啊，拢非常的厉害啦，
0: 对对对，
1: 世界出名啊，
0: 对对对，
1: 可比讲吼，伫台南的观点哦，有人种出四个角的菱角，
0: 菱角不是两个角俩吗？
1: 对啊，伊个种出四个角，
0: 哇，这么简单，
1: 另外两个角较细啊，对啊，
0: 哦吼吼，这种的真罕你看到哈，
1: 对。啊，咱到秋天的时阵哦，咱若有人咧卖菱角，咱拢想要甲买一包来食。
0: 对对对，
1: 嘿，但是一般吼，咱若想到菱角，就感觉讲吼，即个生生嫩嫩，
0: 而且
1: 讲热量个就管，咱若讲即卖健康的概念是讲热量管的，
0: 是，
1: 就最简单个大颗啊。
0: 哦，是，
1: 但是即个细角的菱角吼，无同哦，
0: 嗯，
1: 伊特别的甜吼，伊口感吼较脆。
0: 比原本两个角的这个口感更好，
1: 对，所以不但能在秋南宫吃来吃，更适合煮汤，
0: 这当煮汤哦，
1: 对，
0: 是哦，
1: 煮成菱角汤，
0: 哇，菱角汤哦，是哦，
1: 而且就特别的一来煮的时候哦，特别像秋传统的菱角哦，煮了个酥皮，也在煮成就口感的菱角酥，
0: 哇，无简单，
1: 上特别的是伊瓜皮啦，
0: 瓜皮，
1: 咱迄菱角瓜皮，咱
0: 加完都炖掉啊嘛，是啊，
1: 伊瓜皮你个洗清去哦，会使泡茶哦，搁会使降火气哦，
0: 会当泡茶哦，哇，真正是真厉害耶，
1: 等于规个菱角拢有作用
0: 啊，对啊，
1: 而且吼，经过研究吼，孙公你若卖讲伊本工当作主食啦，吼，你食菱角，其实不但热量袂伤高吼。一个小块在帮助你哦，袂造成你的一种诶胃食道逆流，能够恢复心。
0: 哇，安尼就好呢。
1: 对啊。
0: 所以四个角的这个菱角，顶多比两个角的菱角更加好。
1: 对啦。
0: 用心哦。
1: 那在讲拢好食啦，就是伊较用心的。
0: 是啊，是啦。
1: 对。 啊，当然啦、啊。嘛有一种本来是外来的水果，叫伫台湾种出特别的特色。
0: 是，
1: 咱就来个花莲，花莲光复乡啦，因种一种叫做乐里两个。
0: 乐乐等呢？你讲什么果？伊算讲是有皮嘛，爱白皮嘛，就是什么款的果？爱白皮，
1: 伊生了有一点仔形，咱讲榴莲的形。
0: 这名嘛，好了不哩出名。
1: 对啦，
0: 乐里两个，
1: 乐里两个啊，但是其实伊的行名，咱讲学术上的名哦、喔。按理来讲，是爱叫做三次果番荔枝啊，但是一点仔拢无成荔枝啦，
0: 不是荔枝，
1: 对。啊，八个月以来都是有籽的，软软松松。但是大部分在吃的时阵啊，拢是个加加的做成冰淇淋。
0: 哦，冰淇淋的材料就对啦。
1: 因为上好的所在就伫个有天然的加籽的，所以你嗰边像咱做冰淇淋个套粉啊、套什么落去，拢免。
0: 哦，你讲有加籽，这含一般咱食荔枝来讲是无同款的哦。
1: 对，无同款物件，伊做大量的，唔是像荔枝遐细
0: 条。是
1: 啊，甚至讲伫个日据时代吼，日本人认为伊是加籽的皇帝，所以改敬皇哦，日本天皇。
0: 水果之王就对啦，这种的水果确实要真少啦吼。
1: 是啦。啊，上吊也是讲吼，做成冰淇淋时来都有一点仔籽嘛，对人就开玩笑讲吼，你食冰淇淋那个吐籽哦，
0: 有这种代志
1: 啊，是啊，
0: 我想出名，
1: 这种属于台湾较特别的，当农产品水果嘛，
0: 是，
1: 对，啊，所以。其实台湾是报道啦，做做水果拢家己咱去熟悉者。
0: 是，很多人说讲的遐尼侪种，你较介意食倒一种？
1: 那是我，我是最喜欢食罗里亮果。
0: 哦，罗里亮果，食冰淇淋爱透气，真的真趣味
1: 的
0: 对啦。
1: 有趣味的感觉。
0: 对啊，巴拉马袂歹，算我吃亏有几啊种色，可能又袂对。
1: 有一种期待的感觉。
0: 对，会当猜谜哦，又看买的安尼吼，又对的人真较济哦。
1: 是啦。
0: 提供给我们的大哥大姐做参考，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董，
0: 我们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多多来哦。

0: 这边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咱今日非常欢喜，而且着连王甚至吴总来到咱的节目现场。吴总来你好，
1: 啊，小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听到你的声，大家拢知影你是天山雪莲的专家。吴总诶，针对天山雪莲的研究，一旦讲是世界第一名 ，Number One 诶，非常的厉害。
1: 无唔对，因为吼，咱伫新疆吼，今年都上无加咱的新疆的政府吼，一定宽地用人种天养，咱人咧种，但是爱哈爱靠天公伯来雨水，
0: 是
1: 咯，咱有地一定五千几亩，
0: 嗯，
1: 好、哦、五千几亩，那五千几亩了呢，今每年都会扩展到五万亩。
0: 哇，这么快！
1: 是，所以讲、嗯、这个天山雪莲呢，伫咱。全台湾包括全世界这个所在，起码是真正甲咱连王生计有栽掉合法的来开采，
0: 是非常的赞。讲到天山雪莲，咱拢怎样讲？天山雪莲除了用食的以外，听讲会当用抹的。
1: 是，咱经过两年甲日本吼、哦、研发合作，咱开发出一支叫做雪莲花的凝胶。
0: 雪莲花的凝胶
1: 对了。啊，先讲这支雪莲花，先来就叫做凝胶。是因为咱大家人吼，伫咱的寒天的时阵，拢会抹乳液、
0: 嗯。哦，对啊。哦、
1: 但是呢，乳液唔是一年四季，咱一直咧想讲，公司一直咧想讲，哎、欸，要安怎用一支商品，会使让每一个人，适合每一个人，伫一年四季当中，拢会使来使用的一支凝胶。
0: 讲到咱的天气，台湾来讲是海岛型的这个气候嘛，
1: 不对。
0: 有当时啊，这春夏秋冬这个天气变化非常的大，所以真侪人拢有皮肤过敏这个问题产生。
1: 对，你唔拿过敏尔，有诶会痒、嗯、会白、会打、会闭，
0: 哦，
1: 这拢是跟咱的皮肤、跟咱的天气气候有相关的关系。
0: 这就伤脑筋的呢，因为当时啊，市面上对卖这个产品，无一定下咱用。
1: 因为你有当时啊，抹了，像讲咱讲用乳液抹了的时阵，因为寒天适合，因为抹了有一点保护层，因为它较油。
0: 对。
1: 哦，因为乳液一定要较油，但是你到热天的时候，你只要用乳液落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奇怪，我的身躯内黏黏。
0: 我也得着。
1: 哎，叹息，
0: 嘿，对，还
1: 一种感觉，搁挂你的汗水去流出来的时阵，哇，你也感觉讲，哦，我那愈抹愈无爽快，
0: 就不舒服的，就 是啊，黏黏黏啦。
1: 对，所以你定爱客工用咱这个一年四季拢会使来使用的凝胶雪莲花的凝胶。
0: 我这种真哩好的产品，相对讲一年四季来抹拢袂安尼黏黏黏，
1: 拢袂黏黏黏，绝对袂黏黏黏，而且100%拢纯天然的，
0: 哇，
1: 迄条原料。
0: 像你讲，
1: 是，
0: 对啊，你讲到雪莲花，雪莲花为什么有这么大这个功效？针对皮肤的过敏啊、湿疹啊、毛松快，或者是讲褥疮啊、香港卡、富贵手，现在见证拢真适合来做使用。
1: 因为内底咱使用就是伊内底伊用雪莲花伊20种的氨基酸，伊、其中有6种的氨基酸是对皮肤性，咱有保湿，哦，伊保湿甲伊对皮肤的修复性非常的好。
0: 原来雪莲花对皮肤的保湿甲修复这么厉害，
1: 对，
0: 内底有这么侪种氨基酸哦。
1: 有20种氨基酸哦，
0: 嗯、
1: 哦，有13种的异黄酮，所以伊拢总所有有效的成分起来有117种的成分。
0: 嗯、哇，你听起来雪莲花非常的珍贵呢，有效的成分拢总有117种。
1: 对，
0: 咱台湾人常常拄着的皮肤的疾病就是红啦、肿啦、痒啦，这问题足普遍呢。
1: 对，
0: 咱讲迄个衫，洗衫机就洗甲足清气的啊，是不是安尼？但是奇怪，安奈穿起你身躯顶，就感觉皮肤嘛那会痒呢？这穿起的衫穿起，照你讲应该加速时切掉啊！奇怪呢，啊穿起嘛是感觉讲这
1: 穿起痒啊！哎、欸，我内身躯会痒，包括讲有诶哦，大个大细，恁有当时啊讲，哎、欸，啊奇怪，我内困起来时阵，我面开始会好好，我会尿，我会伤大、嗯，这都是因为啥？咱的枕头部跟咱的床巾内底本身的含带有尘螨。
0: 啊，唔洗清气啊吗？
1: 啊，你洗清气无唔对，但是咱讲啊，洗衫机其实是一场足垃圾的机械。
0: 啊，洗衫机就洗衫，甲衫洗清气的机器，
1: 啊，但是你机器、啊，你机器落的时阵、嗯，你会发现讲，你水落去的时阵，伊水无漏掉，像你底下夹，你逐工的垃圾衫拢底下咧夹，啊，伊的迄个菌会残留伫你的洗衫机的壁顶哦，
0: 嗯，
1: 会嘛？
0: 是啊，
1: 所以讲呢。这个壁顶伊困难的时阵，伊就会残留，赶快嘛，会残留伫你的衫
0: 上顶。
1: 所以你有当下想要讲衫穿落的时候，你赶快会白会痒，这就是干啥？ 在你的皮肤管顶、你的衣管顶一定产生细菌。
0: 嗯，这个小呀。
1: 你只要用凝胶落去了，伊会使啥去除咱的一挂细菌的部分。
0: 哦，所以身躯洗清气啊，衫嘛洗清气啊，同款会感觉讲这周、那周安尼啊。
1: 咱的空气当中都有细菌啊，
0: 空气嘛有细菌
1: 啊，空气都有细菌，无啥人会感冒。其他人讲的，咱去病院，其他人感冒，就咱讲的病从口入嘛。但是咱逐工咧吸空气，是不是同款？你空气吸入面，同款是感冒啊，对不？所以病毒同款是为啥？为你的鼻啊入去嘛。所以空气当中就一定有细菌啊。
0: 所以啊，
1: 你讲你要哪去把这些细菌为你的皮肤？所以你的皮肤嘛是一天24小时拢咧接触空气嘛，所以嘛是咧接触细菌嘛。
0: 所以安尼讲起来，根本都无法度根绝细菌嘛。
1: 啊，无法度根绝细菌，所以咱无法度根绝的时阵，咱就要想办法，要哪甲伊和平共处。
0: 我们甲伊和平共处。
1: 对，要哪甲这些菌对你的皮肤管顶，卖互伊黏伫你的皮肤管顶有在条杀菌。
0: 当咱感觉讲啊，这招遐招无爽快的时阵，或者是讲手啦、脚啦得闭的时阵啦，迄足艰苦的嘛。
1: 啊，对，迄足艰苦的无对、啊，但是你万一你若过去有细菌感染着，哇、不得了，伊就开始变空脆，伊就开始烂。
0: 在这个时阵，咱无希望讲伊愈来愈严重嘛。所以是不是你拄仔所讲的这种的酸莲花，也针对讲咱譬如讲感染着这个细菌，不管是咱的皮肤啦，或者是空脆的时阵。
1: 只要你有挂掉、抬掉、皮肤上了，好、哦，你有香港卡、富贵手，这拢是一般咱细菌上基本，咱知影讲是细菌感染的部分，这拢会使用凝胶来去解做解决。
0: 哦，安尼听起来，吴总诶，我感觉讲你讲的这个酸莲花有抗菌的这个效果呢，
1: 是，无唔对，而且是非常之强，抗菌效果。
0: 安那强？
1: 因为这个凝胶呢，咱跟日本合作专利的时候，用日本的专利，咱真正做实验来讲，有在调有效抗菌，好、而且提着世界的专利、而且咱抗菌不是干那讲抗一种菌、两种菌、五种菌，咱是拢总做出来会使抗71种的菌哦，
0: 71种的菌、
1: 哦，而且伊浓度是菌真细，伊浓度介于10^-54到10^-6
0: 哇，
1: 哦，这个中间的菌，只要你摸着滥用咱这支凝胶，拢会使把这个菌抬死。
0: 哇，那太厉害啊！所以酸莲花控制了细菌以外，是且讲咱譬如讲有小可发炎的时阵呢，
1: 你就会使干不？
0: 哦，
1: 你就会使干不？因为一个有啥，伊不然是抗唔拿卡控菌呀，一个有啥消炎的功能。
0: 哦，够消炎的功能哦。
1: 对，因为现在咱内底够有一条是抗敏的四生态。
0: 嗯。
1: 啊，这个抗敏的四生态呢，就是哈，有效增加你皮肤的耐受度。哦，咱降低神经的刺激。哦，诶，迄个过度的反应啊。
0: 谢谢。
1: 所以讲，未合理有三。过敏的一个反应，安尼，和你过敏的反应，因为咱本身咱啊发炎的时阵是啥，就是代表你皮肤一定咧过敏，一定咧反应啊嘛。所以讲，伊要咱和这个抗敏式生态和这个皮肤的反应降低，就是抗炎、抗刺激，卖互伤过刺激，和你的肌肤受着照顾啦，
0: 和
1: 你肌肤受着照顾。
0: 谢谢。
1: 对哦，
0: 嗯，啊，咱皮肤的这疾病，我当下是体内这个发出来的嘛。
1: 对。
0: 啊！但是真侪咱的大哥大姐啦吼，咱的爸爸妈妈有当时嘛，譬如讲有在做橄榄树在宽出来嘛，挂伤啊，
1: 烫伤啊。你挂伤的像挂伤、烫伤的时阵吼，这因为我是咱讲凝胶紧密素鬼量的哦。凝胶抹在咱的身躯的时阵，伊本身咱体上的温度，挂凝胶抹落的时阵，伊会使降温超2.5度。
0: 会当降温哦，
1: 对，会使降温，所以你那唔信吼，你会使有空水箱，你甲抹落的时阵、你只要温度计甲比落的时阵，我讲伊绝对比你普通时的体温会使降超2.5度。
0: 有当下小小的物件挂无好势啦，
1: 就是烫掉，
0: 烫掉，即点点有呢。
1: 对，啊，所以讲咱一般有的人吼，像讲有上空水箱，你啊抹讲一寡药膏的时候，哦，你抹的时候，哎，足湿足湿足湿的足湿掉，这就是寒带上。伊这个药膏内底有含带酒精的成分，
0: 哦、
1: 啊，所以讲这个酒精的成分，伊就去刺激你的空嘴，刺激不是消毒哦，等到是破坏你的皮肤的组织性。
0: 哦，
1: 但是咱的凝胶抹落去时，你也感觉讲你足舒服的，但是一空嘴收缩，啊，是安内只紧，就是因为讲伊内底完全天然成分，甲你完全开始收缩。
0: 哦，
1: 哦，收缩你的空嘴。
0: 是啦，亲像你拄仔所讲的，伊一旦降温嘛，达到降温，你就感觉讲哇，袂遐尼啊疼。
1: 对，无唔对。而且降温你袂遐疼的时阵，伊嘛袂刺激，我袂去破坏着你其他皮肤的组织啦。对。
0: 大哥大姐，有当时食的物件嘛，常常造成过敏皮肤这个部分啦、
1: 啊，
0: 足济哦。
1: 所以讲你爱用哈，咱内底阁有掺一个啥，叫做山扑用。我相信大家拢知影讲山扑用，伊山扑用对皮肤本身伊就有一个较好的保湿的作用。
0: 哦
1: 哦，啊加啥积雪草，咱讲的雷公草。
0: 嗯。
1: 所以讲食的物件阁加入去的时阵，伊的效果会更加更加好。
0: 你讲的这三芙蓉，三芙蓉是多位的，生的多位的三芙蓉。
1: 咱的山芙蓉一定来吃阿里山的山芙蓉。
0: 为什么安尼讲呢？
1: 因为全世界是阿里山的山芙蓉研究实验出来效果功效上佳好。
0: 嗯
1: 一定爱本土的哦。
0: 哦，一定爱本土。
1: 一定爱本土的，对。所以咱本土跟日本合作开发的。诶，成分有效成分，各家社会的时阵，咱先甲你讲啊，足强的，真正足厉害。
0: 对啊，吴总有讲到积雪草，刚刚足流行的呢。积雪草是啥物？
1: 积雪草就是咱讲的雷公草啊。
0: 雷公草伊对皮肤有啥物帮助呢？
1: 保湿
0: 哦，保湿、哦、
1: 啊，让你的空嘴收缩变较紧。
0: 哦，好好好，
1: 让你的空嘴收缩变较紧、
0: 嗯。
1: 所以讲你有刮掉的时候，像讲你有刮掉、抬掉的时候，还是包括讲你皮肤你有好好、有过敏，好、还是鼻。啊，是六皮六撑，好、啊，是六胸肝卡富贵手，拢会使来使用这支凝胶。包括咱有当下坐伤久会变成褥疮，
0: 啊，对对对，
1: 褥疮个干那啥，褥疮杆菌，
0: 是
1: 啊，痤疮杆菌，咱去检验时，咱有效抗菌71种的，拢包括内底所有只菌来个，有在掉有效的甲丢掉啊。
0: 对啊，吴总，我讲这有效抗菌的这
1: 挺
0: 多，
1: 达到
0: 71种
1: 菌，71种。
0: 哇，这太厉害
1: 了！而且你有发现，咱本身有当下大哥大姐吼，那天气较寒冷的时阵，面会好好，
0: 对对，
1: 啊面会好好的时阵，你就会啥？会敢那有一个腮红啊，咧红红一大一大，
0: 是是是，
1: 啊这一大一大的时候，有当下是啥？你因为你的自由基哦，你的肌肤受到风寒晒，你的皮肤受到伤害，你起码这个凝胶那个抹落的时候，一大大就好起啊，
0: 哦
1: 就多啊。恁内底迄个冬林冬树不起，
0: 对
1: 哦，你甲看，伊抹落去炒5分钟，伊就无起，迄红红就开始一直无起。
0: 是啊，那遮尔神奇，亲像你拄仔所讲的，伊敢那会当降温，你红的所在马上
1: 去红因子，
0: 对，去红因子，对
1: 去红，而且去红咱是用天然，同款拢是天然的成分，哦，来去甲会达到去红的效果。是，
0: 真侪人有当时啊，算讲有闲的时阵，会去花园啊去散步行
1: 路，对，去帮人家
0: 钓，对对对对，即摆要问的都是这。迄真侪阿孙啊，或者是讲咱家己本身去迄个花园佚佗散步的时阵啊，哎，拢会讲奇怪啊，敢那都无看到蚊啊，那转来怎啊？只蛇遐蛇安尼啊？
1: 这个物件在咱的凝胶内底，咱的抗敏式生态一定起的作用。
0: 哦，
1: 咱都有效果啊，会使哈抗炎抗敏嘛，抗过敏嘛，何你个啥？你加掉你就甲抹落就好啊，一旦呢伊就迄症吼，去判定掉，就大家一起消进去。
0: 嗯，
1: 哎，这是真正，咱讲古早讲抹阿摩尼亚嘛。但是即马阿摩尼亚已经无流行啦，即马科技加神经吼，你只要用咱这个抗敏式生态凝胶落去，绝对稳当当。
0: 是啦，佮较早这个方法唔对啦，什么用脆软膏膏咧？古早迄种无
1: 脆软颠倒，用脆软膏颠倒会产生啥？细菌感染。
0: 对，因为咱嘴内底无一定清气啊。
1: 对对，因为你食物件落，你嘴内底发酵嘛，所以是啊，咱讲咱逐工透早起床，要困进前是啊，拢爱洗嘴，
0: 是
1: 爱落嘴。
0: 对
1: 哦。咱是大人讲的爱落嘴，就是啊，因为你吃你嘴内内底发酵物会开始生菌嘛。
0: 是是是。
1: 啊，生菌的时候等于啥？先要救气，救气嘛是将细菌甲你救掉啊。对，所以讲呢，咱只要用这支凝胶，咱就有材料解决咱所有皮肤性的问题。
0: 这个是有影呢，较早咱的阿公阿妈、咱的爸爸妈妈出来都有一罐什么什么什么油、什么油迄种的无？
1: 对啊，
0: 迄已经过时啊啦，已经无效，唔是讲下每一个人用啦。
1: 因为吼，迄有的用的吼，等到有的。无用无大劲，用落愈食烂啦。
0: 对，
1: 对啊，但是即马科技的发达，咱已经做加吼，做加有咩纳米的成分，
0: 把
1: 纳米的成分抹伫咱的皮肤落去的时候，也瞬间就吸收了。
0: 生物科技萃取的就是这么厉害，
1: 是
0: 效果感觉马上提升啦。
1: 对，拢袂黏，嘛袂干湿，嘛袂啥，一但是一抹落了后，你的皮肤就滚溜啊滚溜，你摸了你也感觉讲，第一，迄、那个。 味吼，迄、那个味足清爽的味，
2: 是是是
1: 天然的味。第二是啥？你的皮肤哦，会骨溜骨溜，但是你的空嘴，重点是你的空嘴个会达达一直互你收缩起来。
2: 因为效果是多重的啦，是几啦种啦，不是干那讲抹起就感觉抹心安尼，不是安尼。
1: 咱这等于六合一啊，
2: 对啊，六合一啊，对啊，生物科技太厉害啊，所以唔能降温，针对发炎这部分都会你改豆豆啊改善。啊，皮肤感觉紧紧安尼保湿的效果嘛快会到呢，太赞啦！雪莲花，
1: 对，咱的雪莲花凝胶加上咱甲日本开发共同研究开发的一支雪莲花凝胶，
2: 对，积雪草外泌体啦，还有三芙蓉，而且这三芙蓉不是一般就是三芙蓉哦，也是阿里山
1: 下阿里山的
2: 这种诶，三芙蓉。
1: 是日本原料的专利，搁咱摕着世界的专利，
2: 世界的专利，
1: 哇，
2: 太厉害啊！普通时啊，比如讲咱皮肤无爽快啦、过敏啦，或者是咱拄啊讲的富贵手啦、手臂啦、脚臂啦、香港脚路上，足侪人有诶啦。
1: 尤其是啥，日本即马拢落大雪，
2: 对，
1: 哦，落大雪诶时阵，拢会好好面诶，好好手会冰冰。
2: 是啊。
1: 但是因我这一年之后，手伊有一个保湿诶作用性。但是保湿的作用，伊未互伊阁真寒，伊阁互伊抹落了，伊有一个产生一个保护膜啊，互伊诶手保护膜啊，未去闭开。好，伊个皮肤，伊个红红，未去一扇着风的时阵，未哈，未红，未冻伤安尼，也产生一个保护膜啊。
2: 咱一个带高阳做牙的大姐，算讲人无爽快，带伊一段时间。
1: 对。
2: 哇，你多节凌晨修骨，你看伊迄个脚趾片啦，也佮有脚床迄个所在的皮肤，
1: 伊拢红红嘞，啊，会暖起嘞，
2: 丢，足严重的嘞。我甲抹一盐波波啊，连都伊甲我问讲这啥物物件？
1: 通常拢炒三工至五工
2: 啊。嘿，
1: 哦，三工有诶吼，有诶抹落，当抹落炒十分钟，伊就感觉。
2: 真诶。
1: 有诶炒三工，伊就发现，哎呀，我诶空水奈你好只紧。
2: 对啊。
1: 哦，你好只紧。
2: 伊主动甲我问讲，第一工帮我抹是啥物？
1: 啊，有诶人问讲，啊，糖分诶人，我有空水，你好毋是足慢诶，我会使
2: 抹。哦，好啊。
1: 拢抹紧，
2: 拢抹紧。
1: 你只要甲抹落，免足高诶哦。免足够，你只要薄薄啊一点，你甲抹落就好啊。对，甲抹落，一空水就会开始搞啊，有杀菌的功效，有消炎的功效，有抗过敏的功效，伊就拢已经产生出来六合一诶。
2: 譬如讲，即马有空水，差不多一工抹几届，一届两届安
1: 尼。你啊抹两三届，拢抹去。啊，你啊一般讲咱保养的吼，咱就啥暗时要困洗好面的时候，因为啥，咱要困啊嘛，袂过去外口去接触到垃圾空气啊嘛。咱都有是伫咱个房间内面，你就甲抹落，啊抹抹就去困了，好啊。啊，隔天刚透早起来，你会发现讲，你的皮肤，哎呦，啊那会变较油，因为是啥，伊吸收落，你的皮肤因为你有困眠的关系，伊咪去修复你的皮肤组织。
2: 譬如讲，今下边来切菜，无水你切到手
1: 就对，
2: 我会当马上抹无。
1: 来，你马上抹，你看我爱煮，你知哦？
2: 嘿是。
1: 第一个切落先，控不住，第一个切落就流掉啊！你有看无？
2: 对。
1: 啊，你看，我这切时煮的较干。
2: 是。
1: 哦，你甲看，我过落了后就好啊。
2: 马上过。
1: 我给他切白嘛。
2: 是。
1: 对，我马上过啊！你看我给他四工尔，你看我空水已经收缩啊。
2: 对啊。
1: 对啊。
2: 哇，太厉害，太神奇啊！
1: 是。
2: 有够好用的啦。
1: 对。
2: 啊，你听起来是家庭必备的呢。
1: 家庭拢每一个家庭一定拢爱有这罐。咱较古早人讲的，咱讲的迄什么药膏啥？
2: 对。
1: 不管，但是这罐是家家户户拢必备一支凝胶，
2: 因为你唔知啊当时会发生嘛，不管是拢有可能要用到
1: 嘛。无发生的时阵，嘛甲做保养嘛好，嘛是对你皮肤是好。
2: 是啊，啊有当时啊，咱就是接手遐手的是甲抹者嘛，叫做舒适的呢，
1: 就叫做舒适。
2: 是啊，所以太好用啊。这罐是每一个家庭必备的，大人囡啊、全家伙啊，拢会当来做使用。
1: 是，
2: 这除了咱厝内底一定要有这罐以外。上亲戚朋友嘛，超好的呢！你的亲戚朋友绝对感觉讲哦，你有够大心的，是用个好用的礼物。
1: 礼物我跟你讲，啊、日本人吼、哦，伊拢买回来了吼、哦，有当时可以做啥？做领奖呢？
2: 对，
1: 因为啥？因发现讲，这个凝胶伊好用，
2: 伊
1: 就会分享。所以讲，咱嘛必须要讲，让大家知影讲，这个物件好用，分享出去了。
2: 对，
1: 哦，这个凝胶也普遍大众。
2: 我们对，
1: 好、哦、普遍大众
2: 是，
1: 嘿，
2: 这嘛算一种功德，
1: 对，功德。
2: 今天你嘛非常感谢吴总来提供这么宝贵、这么赞的这个健康知识，和咱的大哥大姐，咱先和吴总来小小困起来，较等下都等来咱的节目现场。大
0: 个大节，针对拄阿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吴总诶，
2: 是。
1: 咱拄啊讲到雪莲花凝胶，真济大姑大姐拢敲电话来问讲，较早出来伫传的遐啊，拢黏贴贴啦，
2: 黏贴贴对啊，
1: 无一定有效，
2: 对啊，
1: 啊嘛唔是讲每一个人拢下应，
2: 对，是伊抹落有当时会生锈嘛，
1: 对，
2: 生锈伊就是代表有带一寡酒精的成分。所以也去刺激去破坏你的皮肤的组织，
1: 对，
2: 哦，这不是讲抹落好，是颠倒去伤害你的皮肤组织。
1: 安尼我无爱啦，无爱用迄种的啦。
2: 是，啊，你也无爱用，就爱用这支雪莲花凝胶啊。
1: 啊，伊一罐是偌大罐？
2: 一罐是50克。
1: 50克。
2: 变50毫啦。
1: 50毫
2: 就对。啊，50毫其实用我足久的，是因啊，因为一点薄薄啊，伊就一定有效果啊，所以变抹足够的。
1: 对啦，唔免安尼黑心嘛高。
2: 对对对。
1: 一点啊都有够啊。
2: 一点啊够够啊。
1: 你讲一罐是
2: 50毫，对，咱这一罐是，咱这专门是日本人委托咱甲共同开发，起码这是伫日本咧卖咧。
1: 台湾是小爱家有咧卖哦。
2: 咱台湾是干那家家有咧卖呀？
1: 太赞啦！
2: 今日是我来家有咧卖，无是无。
1: 哇，太好，安尼是大哥大姐是福气啦。
2: 是，
1: 我听到今日你节目你出温啊啦。你所有皮肤的疾病，你过敏的部分，拢免烦恼啊！
2: 拢免烦恼，真正拢免烦恼。
1: 是讲这日本近年时间，唔总会今日变来犹太，和咱家山顶的大哥大姐。
2: 咱伫日本是安尼吼，你啊提东西吼，你也看到阿爸馆顶有一个标日票吼，
1: 日票，
2: 日票是9800块，这个是咱台票1980块，
1: 一罐1980块。
2: 对，啊，你也想哦，所以讲你讲这品质是不是真正好？叫在条日本卖这价款的介绍，
1: 那是一定的啦。
2: 对，
1: 是
2: 啊，今日来个家，
1: 嘿，
2: 免来优惠，
1: 免来优惠都看你咯。你讲到皮肤的问题，十个人来得，八个有皮肤的疾病啦，脚啦、手啦、臂的人就多啦。
2: 咱只要脚臂，你只要有刀啊、留着、抬着皮肤，你有好好有臂会痒，哦，有刀啊。啊，是咱有细菌感染，
1: 是
2: 哦，拢会使来抹一罐凝胶，包括香港卡富贵手。
1: 是，你讲香港卡，足济人有诶，包括少年人也是安尼咧。足
2: 济人有迄卡哦，是臭卡哦，臭毛毛啊，今天来吃，安尼啦，
1: 是
2: 好、哦，日本卖一罐1980块啦。咱今日伫遮来做一个第一届来嘛，咱来做一个优惠。
1: 足几台变咱犹太人种诶，
2: 1980块买一罐。送一罐，安尼有够
1: 意思。喵，无听唔到哦。你讲买一罐送一罐，只要1980块。
2: 啊，都第一届来啊。
1: 日本是1980块
2: 呢。等于啥？买一罐送一罐，等于五折，也阁送你一罐啊。
1: 哇，太好啊！
2: 安尼才1980块。
1: 是啊，买一罐送一罐，只要1980块。
2: 对。
1: 唔总诶，安尼是有开犹太无唔对啦。买一送一，也都是两罐，只要1980块。唔中诶，那你大哥大姐都唔爱用过啊，你唔多搁加上一罐，和大家体验一下。遐尔好的产品，雪莲花凝胶我都唔爱用过啊。
2: 你唔爱用过，
1: 嘿，
2: 唔爱用过两罐啊，无够。
1: 两罐无够啦，你搁上一罐，和咱你大哥大姐体验一下啊。
2: 搁上一罐。
1: 对，咱你大哥大姐都唔爱用过，这成分遮尔赞，有雪莲花，还有积雪草、雷公草哦，搁珊瑚绒，这世人大哥大姐。一定要来体验一下，而且呢，黄总的多有跟咱讲，有效抗菌程度达到71种，抗菌
2: 哦。是70，啊，所以你跟我讲这71种的菌，你要搁上一罐，
1: 搁上一罐啦。啊，我都唔爱用过这么好的抹皮肤的啊。
2: 还有，
1: 嘿啦，安尼都是3罐1980块嘛，头一遍在台湾讲这个产品。
2: 来，安尼，好，先抢先赢，
1: 嘿，
2: 好。3罐1980块，含量15组。
1: 3罐1980块，含15组。
2: 15组，
1: 安尼数量少少啦，无你过去安尼唔中诶。3罐你个犹太1800块，你阿个3罐1980块，含定15组，数量少少啦，无过去安尼，互咱诶大哥大姐欢喜一个，起码子去冲一个，你今日3罐1800块啦。
2: 去买数就对啦，
1: 是，
2: 安尼这800块，互你吸收好不？
1: 好，就安尼讲定。
2: 这800块你吸收哦，不是我吸收哦。
1: 好，
2: 来3罐1800块，
1: 含量
2: 15组。
1: 15组，归期安尼啦，搁加5组到20组啦。卖讲已经卖完啦，大哥大姐，搁打电话入来叫我争取。
2: 好好，
1: 到20组，
2: 20组，家己抢，各位阿爸阿母啊，家己抢吼。
1: 哇。
2: 大哥大姐，家己抢，那无就无啊，真正就无啊，因为这伫日本，因为这伫日本是真正卖家拢烧抢的物件。 好、哦嗯，所以讲伫咱家，好、哦，你买着这个介绍，干那今仔日直接交有尔。
1: 一罐有五十毛，三罐只一千八百块、欸。
2: 日本一罐一千九百八十块，今仔日变做啥？原价是偌济？你甲算看卖，一千九百八十块，三罐就等五千九百四十块，今仔日互你开千八块呢。
1: 是，机会有够难得的，先抢先赢，二十组利益哦，卖完都无啊，我都搁增加哦，爱把握机会，进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吴总诶，咱这水莲花凝胶用过人拢乌落个会得志，咱家己会当用，咱会今日时势有当时啊放包包内面，
2: 包咱的迄落，
1: 会早间好是放办公室、放车顶嘛，介方便呢。因为皮肤的瓦伤，啊，有体内发出来即个皮肤痒啦，各种的疾病来讲，拢会当来做使用呢。
2: 是。
1: 去公园行一下路，蚊啊叮着。香港卡介济人有啊，因为时间长嘛，上班都为了趁钱都无法度嘛。
2: 对。
1: 啊，如果讲咱的大哥大姐一摆买两组四组诶，两组四组等于是六罐嘛。
2: 六罐。
1: 六罐有开犹太无？
2: 啊，六罐就三千六百块啊。
1: 叫算是安尼啦。
2: 对啊。
1: 啊，想讲安尼问，就是讲
2: 叫算是安尼，那叫算是安尼。我计是那六罐是一万一千八百块呢，我计呢。
1: 是啦，是安尼忘掉啦。啊，拄啊有犹太和咱的大哥大姐三罐只要千八块利益啦，非常的难点。
2: 安尼啦。
1: 嘿。
2: 好、哦嗯，你只要今日
1: 嘿
2: 有订大组的，
1: 是
2: 好。哦六罐三千六百块，多一百八块，
1: 买
2: 手你开嘛？
1: 对，
2: 好，来，这六百块，
1: 胜利耶，胜利耶，
2: 我恭喜你收，安尼好不好？
1: 哎呀，这赞哦！
2: 六罐三千块，
1: 哇，非常感谢！
2: 一万一千八百块，
1: 行，
2: 今仔日只要给你三千块，
1: 非常感谢！
2: 等于一罐偌济，
1: 一罐千五百块，
2: 五百块啦，
1: 无得吹啦，这里赚的三天，算点回笼交，
2: 十桌。
1: 卖十组啦，十组要哪有搞？咱展信放三件节目，十组无搞，唔做拜托，二十组。
2: 卖安尼啦，
1: 三上节啦，咱大哥大姐
2: 嘛
1: 需要的呢。
2: 啊、好啦，干阿今阿你聊，
1: 干阿今阿你旅游、嗯，哦，所以是大组的拢总六罐三千块就对啦。
2: 对，六罐三千块。
1: 喊定二十组旅游，大哥大姐，这么赞，这么难得这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啊，今日嘛非常感谢吴总诶，
2: 是
1: 产品开始有影赞咯。
2: 大家回去一定爱。甲试用看卖，
1: 好、哦，
2: 你来买，我相信连工也好，恁会分享，互恁厝边隔壁。
1: 是，嘛是做功德哦，互大家皮肤愈来愈健康哦。大哥大姐，雪莲花凝胶今日特别优待，互咱的大哥大姐哦。四组的三罐只要千八块利益，限定二十组利益哦。大组的拢总六罐只要三千块利益哦，同款限定二十组利益哦。只有小爱节目才有得卖哦，大哥大姐，今年难得机会，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吴总的电话真靓仔，你到接一下，
2: 谢谢吴总的，我还到接一下，
1: 大哥大姐，皮肤过敏，富贵手香港卡。挂上烫伤抗尘螨，都要赶紧把握今日这么难得机会来打电话哦。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你皮肤愈来愈健康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0: 恢复贵宾要买吗？
1: 一组，
0: 一组呀。
1: 嘿，
0: 好好，小丹姐来刷卡帮你做登记哦。
2: 好。
0: 大哥大姐，皮肤病真普遍，有的是香港卡湿疹富贵手，有的是挂伤、烫伤、皮肤过敏、肺炎、打或者是鼻，真是真困扰。雪莲花凝胶除了天山雪莲花萃取以外，还有加上积雪草，也就是雷公草，还有三芙蓉，除了对皮肤有保湿的效果以外，里面还有去红因子，就是还可以针对皮肤红、皮肤肿的时候来做使用，有够赞，以及达到消炎、抗发炎、杀菌、修复的功效。内底无掺酒精，未破坏皮肤的组织。各种的皮肤痒或者是皮肤受伤，吃海产过敏、吃药啊过敏，拢会当来抹雪莲花凝胶。还有咱厝内底的尘螨，嘛是和咱的皮肤痒甲挡袂掉。雪莲花凝胶是每一个家庭必备的，一罐有50毫升。今日特别赠出优待，和咱家大哥大姐，小组的三罐只要1800而已，大组的拢总6罐只要3000而已，和你皮肤愈来愈健康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要让你的皮肤越来越健康哦。

大哥大姐，我的皮肤越来越健康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0800588133，小爱电话卡来为你做服务哦。

大哥大姐，雪莲花凝胶除了天山雪莲花萃取以外，还有加上积雪草，也就是雷公草，还有三芙蓉，除了对皮肤有保湿的效果以外，里面还有去红因子，就是还可以针对皮肤红、皮肤紧的时候来做使用，够赞，以及达到消炎、抗发炎、杀菌、修复的功效。内底无掺酒精，未破坏皮肤的组织。各种的皮肤痒或者是皮肤受伤，吃海产过敏、吃药啊过敏，拢会当来抹雪莲花凝胶。也搁有咱厝内底的尘螨，嘛是予咱的皮肤痒甲挡袂掉。雪莲花凝胶是每一个家庭必备的，一罐有50毫升。今日特别赠出优待予咱遮大哥大姐，小组的三罐只要1800块而已。大组的拢总6罐只要3000块而已，让你的皮肤愈来愈健康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姐，你好，你好。
1: 是阿瓜在那大做的一组，
0: 大做一组呀。好，休息。阿瓜在那小姐，帮你接电话哦，来三千人，你玩高兴哦。好。

刷个大字，虽然会名叫这么定位都不安刷，如果卡没进来给单子时哦，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

大哥大姐，雪莲花凝胶除了天山雪莲花萃取以外，啊，還有加上积雪草，也就是雷公草，啊，還有三芙蓉，除了对皮肤有保湿的效果以外，里面还有去红因子，就是还可以当针对皮肤红、皮肤肿的时阵来做使用，够赞。以及达到消炎、抗发炎、杀菌、修复的功效。内底无掺酒精，未破坏皮肤的组织。各种的皮肤痒或者是皮肤受伤，吃海产过敏、吃药啊过敏，拢会当来抹雪莲花凝胶。还有咱厝内底的尘螨，嘛是让咱的皮肤痒甲挡袂掉。雪莲花凝胶是每一个家庭必备的，一罐有50毛。今日特别赠出优待，予咱家大哥大姐。小组的三罐只要1800块而已，大组的拢总六罐只要3000块而已，予你皮肤愈来愈健康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大哥大姐，雪莲花凝胶四组已经卖完啦，大组还剩最后的两组，最后两组要赶紧把握机会。0800-588-133，0800-588-133。

0: 吗？
1: 那我要写作啊。
0: 哇，小邓姐哈，双卡帮你做顶替哦。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要送你一支蜜蜡刮痧梳子，这支蜡有够好用的。咱蜡头毛会当得到他家皮经络按摩、按棍酸、肩胛头捏夹捏夹，或者是讲掉酸感冒、冷毛爽快。咱用这支蜡来个敲敲咧，和你轻松个快活。咱免开支去外口掠零，多位酸就敲多位。咱厝内底一定爱有一支蜜蜡刮痧梳子。这支蜡让你轻松过日子，今天你只要买大组的产品就送你一支哦，要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 0800-588-133

0: 好你欢，好你 Lucky Seven， 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的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斗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镇里面，后天厝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介意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这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大家好，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8: 撒气撒气，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妈，大家拢来收听，大健康，酷乐宝。

0: 目由益安生医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照顾身体真简单，吃着安心益安。大家好，我是阿凯，
1: 我是阿金，
0: 咱的大健康
1: 胡萝卜，
0: 服务专线是
1: 0800-800-631
0: 0800-800-631。
1: 好、哦，咱的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大家哦，恁家附近拢有熟悉无？哦，哎，做这所在路，噶拢做水灾
0: 啊！对啦，嗯，这南部也好啦，吼、哦，就是讲这个其他所在有啊，弄水灾哦，
1: 有弄有啊，北部嘛有啊，唔是噶南部。
0: 我早早叫佮探讨一个问题，讲现在到底水灾无清清气啊？啥啦？结果唔是，雨伤大，大甲未好啦。
1: 用落了伤大啦。
0: 嘿哦，水沟啊，那收细哦，水伤大，现在就未好，还就是淹水。哦，就噶咧像咱公路咁。
1: 对啊。
0: 哦，安尼较大条诶，较通透诶，安尼较好。
1: 是啊。是不是？哦，啊，所以讲咱平时就是讲，你讲水沟诶问题，有可能讲大外口大诶水沟啊，伊诶缸内底有小可塌掉，
0: 冇
1: 可能伊诶疏通则无甲舒适嘛。
0: 对对对。
1: 跟咱人诶身体同款啦。
0: 嘿。
1: 为人外表看起水水，内底拢乌噜噜啊。
0: 啊，这是我咧讲淹水是小代志哦，这时阵你就卡。腿就爱好哦，卡腿卡腿就无好，但买我讲未走哩，未走哩
1: 啊！对啊，
0: 哦，即讲骨头也好哦，
1: 像有个人那像气象台咁款，哦，天气还未变，还未落雨，你就先讲你咧，厝边隔壁通知啊，明仔后日要落雨
0: 啊。问隔壁的阿妹就知影啦，
1: 对啊，
0: 明仔都好天欢
1: 喜啊。是啦，啊，希望讲这个经营你卖比人哦较紧灾啦吼，卖个微薄身体的啦。
0: 系啦，
1: 哦，啊无你家己伫遐艰苦，天气变到伫遐那身骨轮痛骨折嘞。
0: 恁那这个时阵根本做烦人，莫做。我们支持这些神仙的。
1: 是呀、啊，嗯，好，好啦吼，啊，一开始我两个先来一首歌，
0: 一首歌给好，真重要，来，
1: 好咪咪咯，好啦吼，爱基林歌来破我声咯，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0800-800-631来填一首好咪咪，能下个挂掉就是破声。

0: 咪咪啦，
1: 系来
0: 感谢哦，来感谢咱这个哦，玉琪，佮感谢咱美仔，也佮咱素贞姐哦啊，月莲姐、金丸姐、秀兰姐、小薇姐哦，翠英姐，佮咱这个薇金嘛、丽青姐、馒头诶哦，阿个淑子姐、李佳佳，感谢咱这些好朋友诶，破声无甲你念着，甲你讲拍摄哈。
1: 咱班另外这个吴老师班也跟大家很
0: 亲切，
1: 老师好，
2: 来大家好，
1: 阿你将来开放就线上可以的电话好，跟大家开讲来个了解一下，你即摆情形，阿个快点来点歌一下哈。
0: 来来，咱的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800-631，
1: 0800-800-631，来欢迎苏和平起来哈。
2: 来，你好，
0: 来，你的电话怪怪，你的电话怪怪，
1: 来，来，
2: 啊，是我的班长较厉害啊。
0: 来，你好，
2: 来，你好，
3: 爱你哦，
0: 哦，爱你哦，
2: 来哦，爱你哦，
3: 大哥你好，
0: 哎呦，非常的好，
2: 哟哟，没见嘛？
3: 你啊，都唔跟你讲话啊？
2: 哈，你讲啦。
0: 几
2: 日都无
0: 跟你
2: 讲话
0: 啦。
2: 有啦，我昨冇来啊，你冇讲着话啊，奈无？
3: 奈无？
0: 无啦，伊无跟你 call
2: 你 call 应就来啊。好，你无接啊？系啊，我就十分钟前可以表现一下。
0: 是啊，唔免我计抽加一天啦。
2: 哟，
0: 是啊，
2: 系啊，
0: 嗯，
3: 我好休困。
2: 系啊，来。
0: 好，啊，你要听到一首歌？
3: 听到一首歌。
0: 嘿。
2: 嗯。
3: 我当掉诶，当掉还在掉诶，你爱无钱？
0: 哦啊，他都未记哩，他都未记，叫你下再掉诶先安排啊。
1: 嘿，快些快些。
0: 哦，好啦，我见马仔够机会啊，总有一天让你等到，而且你要我等下唱嘛，我见啦。
3: 好啊，你唱啊。
0: 哎呀，要我等下唱到一首啊。
3: 啊，对我诶，再点诶。
0: 哎，伊冇唱过啦。
3: 啊？
0: 伊首伊冇唱过。
2: 我无遐现代啊。
0: 嘿，
1: 我是啊，系哦。阿伯啦，等下不过呀。
0: 嘿。
3: 啊，无红心无心，啊，唔呀，我爱讲啦，一条啦，哎，迄个迄个，哎呀，上面上面上面谁死？
0: 陈家文
1: 谁死？
0: 陈家文谁死吗？
3: 没有啦，没有啦，
0: 这我当唔捌唱过，
1: 我当阿未阿未
0: 啦，你都可以独唱的就好啊啦，嘿啦，
1: 好，
3: 哦，独唱的，
0: 嘿啦，无伊家己吹是秀啦，好不好？
1: 我任选啦，任选啦。
3: 啊，没有，我当然你家己见到。
0: 好啦，好啦，好啦，
2: 好
0: 啦，
2: 依
0: 啦，好，好好，谢谢，好好，拜拜。
2: 来，你好，我的新朋友来，你好。
4: 我唔是新朋友，我是老新朋友。
0: 你好，你好，你好，大哥。
4: 你小姐，
0: 哎，你好，
4: 你好，开个。
0: 哎，
4: 拍手拍手，
0: 哎，
4: 小周末愉快。
0: 啊，你好，
4: 那你就挂了。
0: 来来。
4: 哦，阿基超唱那个诺言，好不？
0: 诺言啊，好啊，这刘文正的嘛，哈，
2: 哦，
0: 这个
4: 李丽君，
0: 李丽君的哟，
1: 李丽君的哟，
0: 好，这个你安排哦，
4: 安排，跟家里，
0: 好，拜拜，拜拜，
2: 来，你好，
5: 哎，我放
0: 哎，哎，请坐，哎，好久不见。
5: 对
2: 对对，
5: 谢谢你啊，
0: 不会
5: 都进步的很多很多
0: 啊，谢谢
2: 你啊，你有
0: 啊，你有了，
5: 告诉你啊，
0: 哎，
5: 我要听那个叶启田的任
0: 任嘛，
2: 哦，
0: 你搞点哦，
2: 啊，这有点时间
5: 摸任。
1: 人呐，
0: 人呐，
2: 忍耐的人，
5: 哦，
0: 哎，
2: 谢谢你，感谢你，
0: 好，拜拜，
2: 谢谢来，
0: 来你点歌，
2: 系啦，赶紧的哦，哈，有要点歌的啦，哦，请赶紧的哦，
1: 对对对，
0: 你买那天气凉凉，因为暗时落雨，只啊雨较凉，啊，落在旧的米酒杯内底，
1: 系啊，这是歌较叮当的，
0: 哎，对对对。
2: 来，你好，来。
0: 嘿，清明节。
6: 喂，
0: 你好，
1: 清明节你好。
6: 点一首红人，好像也挂条歌。
0: 挂条啊，挂。
2: 挂条啊，好。哎，今晚人马车在挂条啊。
0: 哎，对对对对。今晚
6: 人
0: 挂
6: 条
2: 啊。
0: 哎，
2: 有有有。
0: 好啊，
2: 好。挂条啊，饭无。挂条啊，饭好食无。
6: 无。
2: 啊，来来，洪妈妈，我问你，较早人挂条啊，拢食啥物？挂条啊，饭拢食啥？
6: 食五顿。
2: 吃五
0: 顿，
2: 来来来，
6: 天哪，请我吃五顿，
0: 还
6: 是云南我吃较好。
0: 哦，是的呀，
6: 哎，阿姨妈拢用菜汤。
0: 哦，用菜汤，
6: 我只用菜汤掺虾皮啊。
0: 好好好好，干那汤料哦。
6: 嘿，嘿啊，各煮八行菜啊。
0: 哦，好好好，
1: 用菜汤哦。
6: 阿姨妈拢嘛家己种的菜。
0: 哦，对啦对啦，以前拢家己种的啦。
6: 阿龙阿拿乌鱼用的煎的两拿。包啊，
0: 好
2: 两包，
6: 暗韭菜，韭菜都炒嘞，啊都暗嘞，啊两包啦，啊你起码吼，起码遐摆吼，那挂掉啊吼，那吞嘞哦， 嘛是做一晚了出兵姐姐。
2: 哦，啊，拢不拢？
6: 讲安尼讲，安尼姐妹起码想个姐。
2: 啊，无空吧？
6: 嗯，
2: 起码闹事。啊，哇，那我要看在人，我要讲歹命，连空嘛都无。
6: 啊，闹事真想要太热呢。
2: 哦，那、
7: 哦可能较少啦。
6: 哎、嗯，暗哦，拢太热，
2: 我怕。啊，好，你家仔，我无去种车啊。哎，我无去做田，要死。
6: 无做田，那你好，你好命啦。
2: 好，啊，无我抓散死，
7: 散死
2: 不是肥死，是抓散死。
6: 啊，起码拢得过几家。
2: 哦，嘿、哦、啦，嘿、哎、啦，两个卡大安尼，我怕车啊。
6: 好
2: 嗯、
6: 啊，我
2: 嘛倒掉，哎呦喂啊！好，你刚才我打不掉，
6: 太切啊！
2: 哦，
6: 是
2: 是是是，
6: 好啊，
7: 辛苦个哦，
6: 我
7: 伫
6: 我
7: 转
6: 来，我
7: 就搁
6: 家老母，
7: 嗯，
6: 用来抬堆切，
2: 哦，
6: 然后过瘾啦，
2: 对对对，
7: 以前拢难干的啦，哦，系啊，拢
6: 难干，
7: 对对对，辛苦。
6: 报产不要
2: 嘞，哦，安尼
6: 好，啊，产草烂了靠，
2: 安尼，哇，啊，啊我拜我那产草好靠，再叫你来哈，哦，
6: 不要了，啊，这么老了，
2: 好啦，哎啦，老阿公叮当啊，是这下好，
6: 阿伯叮当啊，
2: 哦，安尼好，
7: 好啦哈，
6: 博豆也乖啊，
2: 安尼好，好啊，
7: 好啦哈，感谢你啊，
2: 好，
7: 拜拜，拜拜，
2: 谢谢，来，来。来，你好，
7: 小小姐，
2: 小小姐，
8: 喂，
7: 嘿，
8: 哎，食挂
7: 表啊，
2: 饭馆
7: 啊，食食个，
2: 哦，
7: 你高扎期待了，
2: 哎，哟，
8: 哎，挂表啊，切汤啊，阿个又容易用刀白，这，
7: 嗯，
8: 也是汤，
7: 哦，以前弄刀白，
2: 哦，好，阿你捌手里安尼挂无，安尼挂安尼有无？
8: 有啦，嘿，我阿妈挂灯
2: 去，啥物挂灯去？是人家挂灯去。
8: 正常啊！
2: 哦，正常啊！挂灯，我听讲人家挂灯去，那挂会掉啦，要惊倒人。
8: 我倒挂。
2: 哦，我是讲灯架，我都拖拖，要惊死人个。
8: 不正常啊！
2: 哦，
8: 挂那挂，不正常，还没挂灯。
7: 哦，对了，对了，那站的心脏没舒适。
2: 哎呦，我那听到讲人家挂灯去，哎呦，这个怎么样？那要恐怖呢。
8: 人家挂灯。
2: 好啦，来点什么歌？
8: 哎，因为哪位啊？还有歌名字都很高啊！
7: 哦，是，
2: 来，进来，来，
7: 你们听到一首歌？
9: 来，
8: 哦，
7: 哎，
8: 我当然现在一紧张。
7: 好啦，好啦，好啦，
2: 好，感谢你，
7: 好啦，好，感谢哈，好，拜拜。
8: 我只要分哦，
7: 哎。
8: 米台白吃点心啦，
7: 哦，对，一般拢叫米台白，无就米粉汤啦，嗯，
2: 好，
7: 好啦，哈，
8: 大米呀，
7: 哎，那系啦，对
8: 啦，
7: 系啦
2: ，OK，
7: 好，谢谢观众，好，感谢，
2: 嗯，食
8: 暗顿噶，食中昼顿啊，
7: 哦，
2: 好，
8: 哎，鸡巴煮咸菜啦，
7: 哦，鸡巴佫煮咸菜袂歹啊，
2: 哎，
7: 真澎湃啊，
2: 赞，
8: 啊，煮鸡酒啦，
7: 哦，
2: 哎呦，鸡酒，
7: 酒醉，
2: 哦，
7: 哎，迄种
8: 拢
2: 我
8: 有
2: 食，
8: 我拢
7: 有，哦，恁兜食较好，恁兜食较好。
2: 嗯，
8: 哎，我两道放火挂掉啊！
7: 哎，
8: 我那么好
2: 吃掉，
7: 哎，哎呀，拢吃掉袂饱。
2: 对对对，
7: 好啦，好，谢谢，好，感谢你分享啦，哈，好好，拜拜。
8: 差皮无当食，
2: 好，好 ，OK，
7: 谢谢，
2: 感谢你，哈，
7: 拜拜，拜拜。
2: 其实吼，咱有跟到一个吼挂掉啊，吼，这个挂掉啊，饭好无吼，啊，好大家来分享。啊，咱这爸爸妈妈吼，那是分享了就知讲，我较早人吼挂掉
7: 啊，
2: 吼，真正真辛苦。啊，咱较早人吼，辛苦的当中，干那要求一个物件叫食的饱，
7: 对，
2: 吼，无要求要食营养，因为你食的饱，你都亏了好去做。
7: 做工课，
2: 但是你有感觉讲，较早的人老较紧，
7: 嗯。
2: 较早人干呐要求食饱，
7: 嗯、
2: 会晓做。即卖人就无同款啦，即卖人爱要求食较有营养，因为当你营养呐食较有的时阵，你的寿命都会较长。营养呐在食卤素过了呐好的时阵，身体都当用足久的。所以你甲看较早人活六七十岁，都老酷酷啊。即卖八九十岁一大堆啦，因为伊会到会晓保养啊。即卖老的吼，会了讲一个较简单来讲。 看会什么呀？
7: 看会开，
2: 嗯、看会开啦。嗯、一个老岁人，伊若看会开了后啊，自然自然你就愈来愈好。嗯、所以讲，伫咱一个营养的补给内底当中，其实你甲看这两天的天气有无？落、嗯、雨天啦、啊，啊天淡淡啦、啊，啊天较湿寒啦、啊，但是真侪爸爸妈妈你拢无了解。当你的天气那咧变寒变冷的当中，温差起码那变冷了后吼、嗯，有真济爸爸妈妈的当中，伊的身体就变较湿，变较寒。湿、嗯、寒的当中，当你的温度那降低来了后啊、嗯，你的身躯真容易发什么呀？
7: 发炎哦、喔，
2: 你的身躯容易啊那肿哦。你的所以讲有真济人讲啊，你看起码有足济咱的这个啊那中医界的咧讲啊。当天气那咧变啊那冷的时阵，温差那大的时阵、嗯，像这两天啊天气较淡的时阵，落雨落足济的当中，爸爸妈妈的风湿啦、关节啦、嗯，你的身体的时阵，迄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关节炎，你变天都会疼。风湿性的关节炎的天气那愈冷来，那愈湿。脚骨都会酸，都会软、嗯，所以讲咱人吼、喔，伫较早的当中，拢爱知影一个物件，叫做爱滋补。
7: 滋补，
2: 滋补强身是咱人防止你退化上加重要。所以讲伫咱的中医内底时吼、喔，咱话着讲爱三补，
7: 三补，
2: 爱加食一寡滋补的物件。滋补的物件吼，伊会当吼强壮着你的身体。你看咱的中医界内底上，有人食什么？什么？
9: 什么？
2: 什么补气？平气？什么是愈身体来用的人愈食，伊会愈什么？
7: 愈用
2: 愈好。所以讲有一啊，你莫看讲一寡啦，什么啦，啊啦枸杞啦，吼、嗯，啊是一寡即个中药材。你甲看，咱卖讲啥素不烂嘛？素不烂都是要食咱查某人食补气补血嘛，对不？啊，咱啉酸啦，啊是讲一寡即个较好的物件叫当当下草，伊都是要补着咱人的什么呀？筋骨咯。所以讲，咱人呐也要这也要补，啊你嘛爱食，为人。火气大啊！火气大的当中，你若无甲下掉是嘛？火八火大，八来火
7: 大，
2: 啊！你八来火大就嘴大口臭啦，啊！是安尼讲，八来火那大的时阵吼，皮肤买个真容易白肿，
7: 因为
2: 过敏嘛。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咱人诶，咱诶代谢诶能力呐变差，你三高得愈济。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讲，哎呦，阿哥大，那照你安尼讲，我是爱食补，还是爱食下？其实吼。补甲食拢总爱，
7: 拢爱，
2: 因为为每一个人啊，你今仔日你若精神困较好诶、嗯，你舌头就较大声。
7: 对，
2: 今日你若困无够了好时，你舌头就无声。
7: 对，
2: 过来你今日食较好诶时阵，你感觉就个靠体力。今日那个食糜啊诶时阵，你就感觉软卡软卡，
7: 体
2: 质啦。所以讲有当时啊，恁翁若无乖，恁就无煮好料
7: 啊。
2: 你都可以食糜啊配菜补就好。啊，暗时甲吃甲吃甲啃两个啊，有无？伊就软卡去啊，伊就未。讲情况，哎，各位糖怪，各位外口学别来，所以讲妈妈吼，你一定爱给你一句，你莫搁再忍，
7: 莫搁再忍，莫，
2: 你莫搁再忍嘛。咱人的脚骨会酸痛，尤其变天会翻身，会翻跳，会翻痛，一定爱食咱古早的啊那传统的这个药。你甲看咱古早传统的药吼，拢用药材，
7: 药材啊，
2: 来疼下咱的元气。你甲想讲吼，咱若食较有补、较营养的当中吼，五十斤、四十药，这小块问题。只差你啥物，未晓认真食。所以讲你。今日若会晓认真食，食了若对的物件，我甲你报告，你免忍嘛。你咪叫业客电话唱你无？你听。
7: 对，
2: 我等下就来唱你无？你听。
7: 来，莫客气来，鼓励婆声，空不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9: 0800-800-631。

0: 哎哎，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这个破声哦。
1: 今天要请到老师来哈，不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咱所有好朋友爸爸妈妈呢，其实骨头啦，这个筋骨啦，拢开始出问题啊。哦，不管是你做伤济啦，还是讲咱这个年纪越深啦，啊，年纪的关系啦，伊骨头无赶快爱做呢，安尼这个咱的就筋骨都无好呢，咱边来做解决。
2: 爸爸妈妈吼，你身体也无用，你家里是一个爱家里阿那带你去用看吼、这嘛是一个困扰。
0: 是啊，
2: 甚至有一挂爸爸妈妈吼，伊拢会安怎样呢？工课做济啊。筋膜粘连呐、那气节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啊，咱的爸爸妈妈腰酸背痛，腰酸背痛，酸甲痛，无赶快吧？
1: 无讲，
2: 讲较简单的劳动了过头，让你的肌肉产生堆积这个乳酸呐、所以你才会酸呐、啊，什么叫做酸？就简单的脚骨退退叫酸呐、
1: 对。
2: 工过做了伤过侪叫做酸呐、对不对？啊，你一个腰酸背痛，啊，所以讲有真侪人讲，哎呦，我腰脊骨吼酸嫩，酸嫩就是压力过头，酸嫩啊，酸嫩啊。所以讲，当你的胸骨啦酸呐，脚骨酸呐。手酸啦、这拢是操劳了过头。
1: 是，
2: 因为辛苦的积上过侪的乳酸的当中，你爱必须可以必须要消化掉。所以讲有的人你要用哑铃了，这气节就是乳酸积掉了嘛，气无通积掉了嘛。积掉了了，伊那小姐来给你推，有无？推拿师来推的，来你看这一碗哦，好，伊为着要你过，大那个软毛来积的都要过有无？我跟你讲，你听个错有得。
0: 对，想丢的
2: 是啊，所以阿凯讲会爽快哦，所以讲这是尤其是酸的部分，所以讲香菇你呐翻身是酸的时阵吼，你也特别细腻啊，代表着你操劳过多。那像这个酸的当中的时阵，有的人都会抹一挂凉凉的啦，
0: 啊
2: 是打一挂这个药布啦，好不好？可以来舒缓一下，舒缓的意思是什么？可以较轻松，卖过遐尼啊酸。所以讲酸痛、酸痛、酸痛是来自同源的哦。酸痛的时阵，就是讲第一重点，你做了过头，那其实酸痛足简单的。你若有酸痛的时候，你工作来做了嘛，忝忝的时阵吼，我给你建议啦，恁厝里迄墙啊地哇，一个啊马克杯，烧滚水甲冲落去，挂甲砍的甲吸一下了啊，你来甲掀一下啊来个拎一下，哈一下，有无？
1: 是。
2: 嘿，经过乳酸的解释，乳酸的酸痛都好呀。
1: 哦。
2: 伊酸，伊只骨酸、筋络酸，伊都安那好，因为是这是做工过，做了过头之后，
1: 好。
2: 所以有真济爸爸妈妈，你腰包我打你两两，可以舒缓一下了后，你就差真济啊。但是痛都无同款。
1: 对。
2: 代表的工过做了伤过济了后，姿势唔对，所产生的发炎。所产生的症，所造成的这个痛，
1: 比酸更严重
2: 了。当然的咯，酸痛该是无同款，痛是甲你报告就是讲已经发炎啊，所以已经发炎啊，已经症啊，所以讲咱的筋骨络的时阵，你若产生一项物件叫红烧热。正痛的时阵，就是代表伊发炎。那发炎的当中的时阵，医生拢介绍你食，
0: 消炎的止痛，
2: 消炎啦，消症的啦，止痛的啦。你有感觉无？查甫人也好，查某人也好，消炎、消症、止痛的当中，接过来，咱的身躯会冷心，会冷底，会愈容易生，会愈容易痛。
1: 伊
2: 伫话。查甫人那消炎食了伤过济当中，咱查甫人的小弟啊无多牙头。啊，你个想看没有？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时阵，腰脊骨酸痛的时阵，拢去食消炎药啊。你有感觉消炎药是食过来了后啊，是会产生什么问题？第一重点，爸爸妈妈的时阵，你的嘴啊嘛无口感，物件食袂落。
1: 是
2: 第二重点，你胃肠消化会歹。为什么胃肠消化？你是啊那消炎的嘛？把你的肠啊肚内底只有诶无，拢甲抬死啊嘛？拢抗生素嘛，类固醇嘛，止痛剂嘛。
1: 是
2: 啊，我请问你，安尼敢有真正讲你的脚骨消炎消症敢有好起吗？是甲你的嘛？你若讲红红正正是消炎消症个，食有影，这个红是好起啊。但是无甲你根本治疗，
1: 对，
2: 因为伊无甲你的经络内底做。 做一项工课，给你修正，给你洗下个一件，讲一下简单的啦。咱的车洗好，甲清洁，甲车洗好了后，爱甲拍蜡，爱甲拍一个保护膜。
1: 当然啦，
2: 哎呀，你若无甲拍蜡，无甲拍一个保护膜，你头拍个样啦，你来钣金会容易变色。
1: 是，
2: 若落雨落去了后，雨水是生的，你的车容易锈坑。
1: 对，
2: 我请问你，咱人同款嘛？咱人的筋络血液消肿，甲食落去了后，是你为了食一寡固筋络系无？
1: 哦，
2: 保护你个筋络无？生骨伤啦，生安那生骨脆啦，互你个脚骨筋络互伊也搁较好无？有甲保你个骨周无？有你保你个骨本无？
1: 是，
2: 无去保啊！互你个脚骨润滑度会好无？无去甲保啊！
1: 是，
2: 啥人有个人要食一寡较黏糯个物件？黏糯那食愈多，加完两倍就愈多。
3: 是啊，
2: 黏糯那食愈多物件，你个脚骨安那流嫩个方式就愈多。所以为虾米讲？有的人人要吃天然的，有的人就吃化学的。
1: 是，
2: 咱自古以来啦，咱的老祖先来底毛用足济足济咱的动物的骨头啦，啊来给抗性的足济安那好的保养。
1: 是，
2: 卖讲古早时代，你看咱的做工的人做粗工的人，你甲想看卖哦，因是安那足济做工的人拢讲一句的，哦，我透早那吃抗肉饭吼，我跟你讲啦。嘿，道安呐，哇，精神好，气力好啊！你都唔知啊，食矿物内底有足济即个胶原蛋白，低配啊！我话你个矿矿的了啊，时阵啊，嘿，来落汤啊，好练起了，能变健当。
3: 是啊，
2: 嘿，就是呐，嘿，就是价值。
1: 是，
2: 所以价值的当中，在咱的辛苦内底当中的时阵，这是一个上好的一个保护方式。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拢定来腰酸背痛，这是劳伤，这个是损伤。
1: 是，
2: 下面叫做劳。劳伤，什么叫做损伤？劳伤就是安那，伤过操劳的伤。比如讲，你会当单安那，一工就提一包切开是会当五十公斤来讲的是，一工会当提五包，还是十包安尼念念。但是你为着讲啊，头家讲加某一包会当加赚偌济钱，你家你的辛苦安那超过你的负荷。为着要加赚钱嘛，超过你的负荷嘛。所以为什么讲一工政府要叫你讲上班八点钟？八点钟上班呐、八点钟做工课啊，八点钟休困啊，八点钟要来困啊，这就是休困这个时间，就是要将着你个做工这个八点钟的当中，可以好好休困，把你辛苦这个身体啊代谢掉。
1: 是。
2: 暗时的当中，在困的当中，给你修补。结果现在的人呢，是啊啦，做工课，哎呦，我要用时间来给换什么金钱？
1: 对，
2: 时间金钱换掉了后，休困的时间就减少啊。困的时间就减少啊。所以你的辛苦都会上下发炎啊，你的辛苦都会肿啊，你的辛苦都会痛，你的辛苦都可能爱开刀啊。
3: 是，
2: 因为有啥物？有的人压了过头，做了过头，
3: 对，
2: 压落去要屈嘞，要揢物件，祖先就逼一个了后去啊。
3: 哦。
2: 因为这就是讲你的椎间盘哦突出啦，姿势唔对啦，是啦有人坐骨起，有人是啦啊啦坐骨是偏偏，这就是你的姿势唔对所引起的。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咧做粗工的人，拢定定第四吧、第五吧，我都免甲你问啦。啊，爸爸妈妈，你有诶吼，咱讲啊，你若讲我腰脊骨也无好诶人吼，所有做电台诶人拢甲你问，啊，妈妈，你是第四十、第五十诶时候腰脊骨啊椎间盘突出，伊拢甲你要，诶，你是我想，诶，我无甲你讲，你来知我第四吧、第五吧，所有拢是安尼啦，
1: 对
2: 对对，啊，所有诶人拢是安尼做，因为你若咧做啊啊呐打打地当人爱啊诶人吼，拢是第四吧、第五吧派去诶啦，啊。恁爸爸妈妈恁无了解，你就讲哦，这个、主持人那只好，哦，拢是伊的第四吧、第五吧，那派伊，伊来知啊？你当作伊的门神哦，伊的门神，伊就免来再做主持人
3: 啦，
2: 对不对？啊，伊问你家己，你唔好问别人，
1: 对
2: 不？所以讲，政府有甲讲哦，你来要冒重的物件，唔好用矮，爱用苦的，
1: 是，
2: 什么叫苦的？咱那规个人亲像安那屈落去了后，要摸起了安那怎爬起来？未使用腰脊骨这个所在用矮，安尼你的腰脊骨袂崩坏。啊，总共一句的时阵，我靠，可能照你讲安尼样做，做任何工作拢用屈的，无可能用矮的吗？医生嘛，甲我讲一句的，唔好手安尼揢啦，妈妈安尼揢会闪掉啦，啊妈妈安尼揢会摔掉啦。啊医生甲你讲，你就唔听咧，等下摔掉了后再来拍算啊。所以这个爱创啥，爱重视保养。
1: 对，
2: 在中医的角度内底当中，你若真讲闪掉啦、闹掉啦、拽掉的当中， 其实食较温补一丝啊，食较修复一寡，食较有价值的一寡，是的话，过来食一寡饼干，靠天然啊那消炎的，哦，这都是对你身躯有上介大的帮助。
1: 对对对对对，每一个人都唔知讲爱保养，太其实这边个做治疗，安就未当啦吼。哎，你先休困一下吼，等你等下咧这么长咧。
3: 来听，等下去去挂起来，这等不挂起来，更新加更老，来听观众是华夏歌的，空不空空，不空空，六十米，0800-800-631。

0: 来，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抱声，同心行同路，脚骨也好，才好到安尼行。
1: 对啦，因为要骨头蛮骨筋咯，
0: 吼、哦啊。
1: 当然咱中午介绍吃物件了，对老祖先那留落来，佮把这个新的科技所结合起来，这小片哦，足好诶，
0: 吼、哦。哎呀、啊，
1: 这个当然底下恁个人跟介绍一下先。
2: 啊，其实吼、哦，我一直咧甲咱在座遮的爸爸妈妈吼报告，我多先啊点一条筋，先啊点一条这个同心行同路。咱咧较早的人吼、哦，就是拢安尼一直。
0: 嗯，
2: 啊，那硬能做，
1: 硬
2: 做，
0: 嗯，
2: 这个即阵啊来，你甲看，脚骨变形，
0: 哎，
2: 弯腰的，
0: 嗯，
2: 足侪人吼、哦，即、这个啦，脚骨啦，去腰脊骨啦，去代表神经伊的疼，是你用足侪的钱，伊无法度甲你替你解说，
1: 对，
2: 所以讲伫即几年当中，为什么人即一直咧食一个物件叫做鹿角，
1: 哎，
2: 甲骨板，
0: 骨板，
2: 鹿角骨板伊真好呢，
0: 嗯，
2: 吼、哦，甲你的骨。筋骨络狂哦，嗰个订单，和咱人嘅骨嘅胖，甲利用较开一丝啊，再未去跌掉你嘅神经筋。你甲看即卖人有偌济条跌掉神经筋，规个半边嘅酸痛。冇你看即卖人网络内底有足济人做筋骨嘅，阿去有筋骨，
1: 你
2: 筋骨了后，伊嘛甲你要打你嘅，即乌皮啊啦，迄乌乌乌迄个
0: 腰腰包，
2: 后面顶咱传统嘅有冇？有挂乌乌迄啊，迄你个想看咩咧？你如何要来给他消炎消症？其实你都啊消炎消症，拢暂时的尔。咱今仔日咱就要食的物件是啥物？地标啦，
1: 地标。
2: 今仔日我就要甲恁大家介绍这个足够依赖会当地标地本的，真真正正，和你做啊做啊，迄妈妈的打电话来讲啦。
0: 讲伊就是跌倒的啦，啊腰脊骨车拢损损伤啦。
2: 跌倒去了后啊，我有一直甲恁讲，老岁人千万袂使跌倒的。你跌倒那断掉了后啊，迄个暗伤骨伤，这暗伤骨伤会造成着你下半世人上街啊那艰苦
0: 的。对，
2: 所以讲今仔日你若食着一啊，甲你的筋络、筋骨。好，你的五十斤、四十腰椎条，还是你的脚、大腿骨啦，那个啦，没肌力的，屈不落、爬不起来的人，这就是代表你的筋络拢肿起啊嘛，萎缩、退化、受伤，这就是你的老啊，什么呀？这个咱讲的就叫白毛，
0: 白毛。
2: 啊，今仔日你个珠宝强身椎条啊，像我拄仔讲讲三步二下的时阵，是安怎爱个补？啊，来今仔日我要甲恁大家介绍这个补，
1: 是，
2: 安尼好唔好？
0: 好啊，
1: 好。
0: 好，来电话经记一下哦，0800-800-631，
1: 0800-800-631。
3: 阿哥阿妈，咱要来见哥哥咯。
1: 常常就这样欢迎就好诶，吼、哦！那么就这样，我去掉，
0: 是
1: 来介绍。
2: 其实吼、哦，我今仔日的当中，我虽然要搁甲大家甲你介绍，就是讲，咱人的行动的关键五项上界重要的元素。今日你也要保持着这五项的元素，伫你身躯内底，保证互你走哪背咧，互、你愈行愈远。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为什么讲你食愈老了后的时候？即嘛人拢伫咧网络伫咧讲讲，趁少年的时阵行较远咧，老啊的时阵就卖行较远。趁那少年的时阵，会当去远远去远啊去旅游，食老了后尽量减少着你的出门。
1: 是，
2: 但是你愈无出门，你愈崩败哦。你无出门，你的骨头愈歹哦。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的脚骨的营养的流失。加上着你无法度制造这些骨髓、骨髓以外，和你的润滑液增加，脚骨就变形，慢慢就袂凹翘，是啦，你就无好苦。所以讲，伫这几年当中，你甲看哦，上盖好是加完骨碌，骨碌离身家足够依赖，就是要听杂身体。但是为什么咱个骨碌离身家的当中，改造成一粒一粒的卡不细路？第一点，让你好吞。
0: 好吞，
2: 你今麦的功夫，今麦的技术，你只要嘛肯吃一下嘛，三天五天至一礼拜，爸爸妈妈，你的筋骨络，你都会愈来愈轻松。不但让你的筋络骨啊啦轻松一点啊，你今麦嘛跌倒的啦，跌掉的啦，不管是心伤还是骨伤的时阵吼，你吃了了那翻身。翻疼，你莫惊着咧。爸爸妈妈，你骨碌二身界当中，你那是有骨伤的人吃的，会翻身翻疼，迄叫做咧惊气，迄叫做喘气。气不通则痛，气通则不痛。有骨碌二身界安尼好无？
1: 小
2: 好
1: 诶、哦，
2: 但是我感觉也个无够。咱内底特别该添加着 MSM。
1: MSM。
2: MSM 要做啥 ？MSM 的当中都是要合你的脚骨筋骨的骨裂，那发炎的所在减少着伊的啊嘛，会疼痛。
1: 是，
2: 妈妈你都卖疼，你都感觉会当行。咱人呐会当行，你都袂记哩，你都会生都会疼。啊，你都是运动到你愈到，
1: 啊，你就愈疼着。
2: 你愈到，你就愈艰苦。所以讲，很爸爸妈妈讲，哎，我有当时有大药包啦，大药膏啦。让你凉凉，让你较轻松，这就是要让你减少的，你免卖疼痛。
1: 是，
2: 所以讲你会紧张路的时阵，你若卖疼痛的当中，爸爸妈妈你就自然好行。
0: 对，
2: 所以自古以来是，为什么刮完骨碌的当中，爸爸妈妈讲啊，我哪会晓吃？嘿，爸爸妈妈讲吼，啊，我吃落去了，阿外孙那疼的时阵，爸爸妈妈你会记得哦。吃了那温疼、卤疼的时阵吼，你搞我拜托加食两粒
0: 啊！加食两粒啊！
2: 为什么你吃啊？那吃了那卤疼，我拜托你加食两粒。因为咱较早人讲一句，气不通则痛，气通则不痛。
0: 是，
2: 你的气内通了后，伊就没什么呀？
1: 没疼，
0: 没疼。
2: 未听，啊，他啊那伊那未听，还是就自然你的人你唔才敢讲，
1: 是，
2: 所以像嘟嘟这阿妈讲啊，我那跋倒断掉卡成尾啦，啊有只骨尾去断掉啦，啊啊有当时手工做了伤过济当中，你一定爱去哩，靠润滑，
1: 润滑，
2: 你那话机械嘛，赶快机械啊，机机关关的时阵话，买沾油润滑，所以今仔日我甲你大家介绍这个骨碌二千家的当中，做成这个卡不细路的当中哦，爸爸妈妈，你每只阿拢是六十粒。
0: 十粒吧，
2: 哎呀，要保养的人，早暗你就搞吃几粒，吃几粒，吃几粒。但是我跟你报告一下，爸爸妈妈，你今日有这个机会，啊，长老无听到，今日才听到的人去，我要跟您报告，一暗咱一定都是爱卖2800，
1: 2800块啦，
2: 我无当只有钱好赚，
1: 是，
2: 但我只节目只我都做啊，啊，今日我若无赚钱，我嘛无得做节目，但是我拢一定要跟您报告，今日富家过本，这是真真正正，甲咱的筋络、筋头、筋脉。
1: 是，
2: 今日我甲你介绍这个啊，那加完骨碌的时阵，那吃无效。爸爸妈妈，我甲你报告，别人的你嘛唔免买
0: 啊，唔免买啊，
2: 你嘛唔免买，唔免吃啊，唔免买啊。为什么唔免买？因为我强调咱的髌骨、软骨、球道润滑液的时阵，甚至甲你的筋拢甲你搞甲皱皱纹啊。但是我一定爱给你一句，今日你要甲搞皱纹，一定爱好人吃的什么呀？
0: 吃起。
2: 吃起啦，吃未起你搞广告较好嘛，无效。但是要让你吃起吼，未使头工黏黏。所以今仔日爸爸妈妈的当中吼，我要让你三工五工的从吃你甲地手的牙关的拗翘，唔免烦恼腰酸背痛。我穿一个不耐吃是要甲他靠一个不耐吃，靠
0: 袂起来，
2: 搞袂掉啊！这你甲吃看卖。爸爸妈妈，你呢？尤其咱的老大哥，吼啊！我甲你报告，咱的老大哥，你感觉你的脚腿愈来愈旧啊，愈来愈无吧，愈来愈袂做吧？这都是。你的萎缩，赶紧给补
1: 嘞！
2: 下落去了，愈生愈痛，你免烦恼，甲你恭喜，代表你都喘气啊！所以今日一阿伯当中60粒，我卖你偌济钱？
0: 2000块。
2: 照你讲的时阵吼，我一阿我卖你2000块，今日爸爸妈妈，我嘛免卖你一阿2000嘛？
1: 是，
2: 今日要搞卖一阿，我卖你千二，
1: 就是，
0: 对
2: 不？对啊，你卖一阿千二嘛，就好呀，对不？啊，你搞卖两阿伯，人爱2000什么？
0: 2400
2: 嘛。对不对？你今日搞买两阿伯人客，我卖你2400块。但是你买两阿伯人客，爸爸妈妈，我甲400连掉。我又带你偌济
0: 钱？
2: 2000块。为什么我要甲400连掉？因为嫁一拜嘛爱钱，嫁两拜嘛爱钱。但是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记了，我无卖你贵。为什么我买卖你贵？我较早伫别位有足济人拢搞买过这个物件。爸爸妈妈，我今仔日甲恁大家做介绍，你过去一定拢捌搞买过。但是你一定爱记了，我卖了。有较俗，我唔是要讲安那变介绍，我未了有较俗，我感觉讲这两三天的天气在变，爸爸妈妈生在疼，都压起来啊，紧嘞，回长筋，卖个再疼，所以讲今日搞阿边两阿，我又带你2000块，对不对？阿开咱中午出一个
0: 大桌，
1: 大
0: 桌呀，
1: 大桌，
0: 系啊。
2: 咱昨有出一个大组，叫做哈，一届搞买两组四盒，对不对？四盒4000块，对不对？啊，我想过来想讲，我一定爱和大家吃好。啊，我所以讲，我有搞买两组的人客，就四盒4000块，对不对？ 爸爸妈妈，我无什么大宝好送你啊，我无一挂奇奇怪怪的物件来送给你，
1: 是，
2: 我要送你的物件，就是要给你啊，卖个再生，卖个再听，今日搞我买两组的人客哦，爸爸妈妈啊，我大组今仔日会当存十个人客，
1: 十个人吼，十几啊吼，
2: 好，啊，爸爸妈妈，你最近搞我买大组的人客哦，买四盒四千块，啊，我给送你一盒，
1: 等于
2: 五个盒，
1: 哎是。
2: 八五四十，妈妈，你搞我买两组的人客，啊，我给你五盒，
1: 对，
2: 一盒剩偌济钱？
1: 八百块
2: ，八百块。这我是六十粒的哦，我都未遐俗的哦，因为我是希望讲，啊，咱即卖即爸爸妈妈咧变天啊，给你知影讲要来如何吃这个物件，所以讲我无真济哦，爸爸妈妈，你会记得我大组只有十组尔，
1: 是，
2: 今仔日我嘛加一盘给你做介绍尔，
1: 是来抱一机会吼，来什么机会介绍？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
4: 零八零零。
2: 两千块都能阿爸给你做特别的，你稍等一
1: 下，
2: 来
1: 吼，
2: 来，张大哥，哇，
1: 这个手机好，
2: 来嘞，张大哥，你的电话落去，你还个电话卡一摆哦。
1: 是，
2: 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的时阵，我加完骨碌的当中，我甲你报告，脆柱已浓缩出来。
1: 嘿，
2: 咱那卡骨那骨白干那尖，骨白干那疼，骨落去背袂见，那无爽快，你就斩搞我吃一粒，
1: 就
2: 好用
1: 的啦。
2: 来，你好，张大哥，嫂，哎呦。
5: 我一
2: 组啊，好，你要一组吼，你吃我搁送你吃阿无嘿，啊，你稍等一下吼。来，你好，来叶花姐，
5: 喂，叶花姐，
2: 古董李千家，哎呦，
5: 哎，成婚的人是
2: 真，对咯，这内底拢是中药材萃取的咯。
5: 对啊，你那边吃的，啊，我这有成婚的，别吃啊，
2: 这会使吃。
5: 两卡过去，我们东宝。
2: 我那，你那大中的人，我让你害你
5: 用得到。长得那边，我就直接。
2: 是
5: 要
2: 弄，
5: 要
2: 调工要
5: 去
2: 解放。会啦，未使食，
5: 我
2: 拜
5: 拜你。
2: 那我再稍等一下来哈。来，你好，来，春牛大哥。喂，嘿，春牛大嫂。嘿，你好，我高档的啦。嘿，古老家吼，来，你稍等一下
1: 哦。
2: 来，你好。嘿，你好，来杨雪大姐。
6: 嘿，
2: 你好，我等
6: 你。妈妈。
2: 嘿，我杨雪妈妈。哎呀，我杨雪妈妈哈。

0: 系啊，咱两罐的先多一个治疗，啊，都后一回那个，嘿，两罐啊，吼，来你稍等一下，两罐两千块呢，
1: 好，
0: 来稍等一下，我叫太姐来，来来来，你好，来妹子姐，
1: 喂，
0: 嘿，妹子姐，嘿。
1: 我
0: 要在古乐里先教，古乐教好教
1: 啊。
0: 哈？
1: 哎
0: 呦，拔刀削去，你都爱紧来吃，无你骨头比你了后啊吼，变天都会愈疼。
1: 好啦。
0: 我叫阿基，给你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叶莲姐，拍摄，等会开始，叶莲姐，拍摄，好，好，好。哎呦，你要大厨的，来，吃的哪里好？帮我介绍一下。
2: 好吃啊！
0: 帮我介绍一下啦，你我们老朋友了，好。
2: 对呀、啊，我会跟你分享啊。
0: 好，帮我分享一下，
2: 好。怎么吃
0: 法？哦，吃不吃吧，早晚一颗就够了。
2: 好这样好。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2: 空腹都没关系。哎，
0: 对、啊、对，没有关系，它是一个温补的东西。
2: 他说他有骨质疏松。
0: 他有骨质疏松，更要吃。
2: 啊，这样
0: 哈。因为骨质疏松的话，才也再卡骨磨难。好，你等一下哦，等一下哦，谢谢你哦，好，来，来来来来，你好，温虎大哥。哎，温虎大哥。好，几桌大桌的哈，啊，温虎大哥，麻烦稍等一下哦，嘿，来。
3: 来，
0: 那阿凯，咱今嘛吼，要到我电台等来做这个介绍。
3: 哎。
0: 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时阵，你一定爱给你一句。
3: 是。
0: 卡头卡跳那无用，你什么唔免讲。骨碌加的当中加完骨碌对你的筋骨路线着转着，伊一比一重诶。
3: 是
0: 爸爸妈妈，我无比较少诶。
3: 嘿，
0: 啊，阮咧少年姐，我甲接者来。来，少年姐，哇，哦、你老朋友少年姐，我知啦。哟，你伫个先生咧搞搞我个家来，我乃唔知道。
4: 我当我敲门哟。
0: 嘿嘿嘿。
4: 我
0: 叫手人咧
4: 拔
0: 啊，安尼是等下
4: 搞
0: 下去做啊，哎，咁。哎呀，对着心经啦。
4: 有，
0: 安安尼在食。哎，我跟你讲，你家食的时阵吼，你锁完遐有啊吼，该用一个浸一下烧水的，还是倒一个大包的，可以筋络较开一刷。因为这内底有掺一点乳木膏药，准做安尼迄个足底筋膜的先最好诶，对这个筋膜也。啊，你稍等者，稍等者吼。你先来家食哦，食好再给我介绍哦。来来来来来，水果阿凯，来来来，哇，电话真多，来你好。啊，你好，妹子姐，哎，妹子姐，
1: 我一组嘞，
0: 好，你要一组吼，好，啊，你稍等一下，我即马搞电台广告一下吼，来，啊，咱即马搞电台广告，那全部几组呢？你爱赶紧卡电话来。
3: 恁副会长选好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就会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福部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空不空。

0: 三二八九九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全民防诈，
2: 院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可能进行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的福德进行又具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溪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溪元宵，
6: 一个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落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溪拿，四季土豆、鸭巴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来，虽然这么问题，这是大型公俱乐部吼，最最要请老师要聊聊现场来个讲这骨头问题啊。拄啊，这只要你点搞老师，跟你问一个问题讲，拄啊，拄开始你有讲你讲湿寒湿寒，这天气在咱身体湿寒，你是要看你情形。
1: 其实吼，有真济爸爸妈妈吼，真惊爱这个的物件叫做吊死，
0: 吊死。
1: 啊，今仔日咱今麦当中的时阵，尤其这两天啊天气吼，足湿。足寒的，足冷的。你甲看吼、哦，要落雨这几天的前两三天的时候，日头是每个地要到四十度。啊，即卖形容个天气甲降落了后，所以讲今仔日介绍物件、介绍商品，你也要介绍潮湿的物件。像你即卖湿寒的时阵，是咱的万病的根源。
0: 哦，
1: 你甲看，较早的人呐，感冒的人，啊，感冒的人要驱寒，
0: 嗯，
1: 要驱寒，嗯，是食啥？食这个啊，姜母茶。
0: 对，
1: 啊，这较早的人都啊，你啊，食了姜母茶当驱寒，对不？驱寒嘛。
0: 对。
1: 较无就是个你个话，较早的人穿大鞋。
0: 对。
1: 较早的鞋袜吼穿足大呢啊，有无吼？但是今麦无同款啦，拢穿凉啊衫啦、羽毛衣啦。今麦人较唔惊寒，因为天气嘛变化。
0: 是。
1: 所以讲，伫咱每一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吼，咱的湿寒的当中，
0: 是，
1: 这是真真正正的万病根源。
0: 万病源。
1: 啊，你万病根源是湿寒，有足侪人做药材的人，因未晓，
0: 是，
1: 因只爱讲经骨络啊，够用两摆消炎消症止疼，迄是治命未好。
0: 对，是。
1: 但是你甲看吼，你的脚骨筋络若买来好，第一点湿寒先解排掉。所以伫咱的中医内底吼，咱这個中医内底讲有六种的邪气，
0: 六种吼，
1: 比如讲咱的邪气风寒啦、湿啦、涩啦、火啦。
0: 嘿，
1: 这拢就是邪气，
2: 邪气
1: 风寒湿火啊啦热，这拢总是邪气。邪气伫咱的身躯内底吼，会损掉咱人的阳气。
0: 哦，
1: 所以讲咱较早人讲是嘛，食古乐古乐的当中叫做阴阳调和。阴阳你啊调和内底后啊，是唔你就上到你身躯湿寒啊，啊是操劳不伤啊，都慢慢啊改变啊，啊来改善了。所以讲今仔你湿寒的当中，咱较早人讲是啦，未使去当掉落水。咱较早人讲生囝生完了后，未使去抢掉冷水。
2: 对
1: 对对，这就是啊那，因为咱的仙姑那生囝完了后啊，这个啊那仙姑较虚，啊你拄着去洗冷水了，湿寒气就侵入来，所以讲人较早讲月来风啦，啊月来风，月了做了无好，做了有月来风啦，啊做月来时去摸到这个冷水的当中，你的脚骨、手骨都会冰冷，
0: 是
1: 因为寒气伫你仙姑。
0: 哦，
1: 今日我五当的做这个姑乐家的当中，我有做法的较白忙，较无同款。因我要求是补下，补就是要补掉你的身躯，和你主动你的身躯的湿寒的物件给排掉。
0: 是，
1: 你若无给排掉湿寒嘛，搁伫只，你暂时吃落去未酸未痛，但是变天来就搁酸搁痛，所以讲因未晓做，因未晓做药啊，一概念的什么，因未晓三补两下，咱三补的时阵，就是要强调你六个骨板给保护个巴底。啊，下的上到你的身躯的湿寒的邪气，给你排掉。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你都无了解哦。食骨碌家的人哦，食骨碌家的人，一个会当个煲着啥物事呐？
2: 煲着
1: 预防感冒。
2: 哦，预防感冒。
1: 哦，咱的爸爸妈妈，你脚骨手骨的人啦，脚手拢冰冰冷冷，像即卖天气，你甲看人手是烧热的，你的手都是冰的，你的脚底是冰的，这个物件，你若会晓食的人吼，这个物件，你若讲要困的时阵，我拜托你甲我食两粒，配一丝丝啊，这个较高的烧酒，配一寡酒落去了，酒会当帮助你喘怎么样？
2: 喘气，
1: 喘气啊！酒会当帮助你兴起啦。我唔是叫你啉足济，像嘟嘟这大哥讲，哎呦，我当然啊，这食些补的当中，我有糖尿病啊，咁没关系。我讲伊内底无掺糖，
0: 是
1: 哦，伊内底顶多有糖尿病的人，就是代表你有糖尿病的人，就是代表你代谢功能不足。代谢功能不足，你的糖分一无到要求，无到吐胰岛素来把你的这个糖分改因来代谢掉，所以留在你的血内底，啊，你的血内底有糖，惊个都破坏个都会，所以有糖尿病啦，目睭会蒙雾啦，酸涩啦，喇叭油啦，啊，是讲你有糖尿病人，筋络会萎缩，有糖尿病人，你会感觉讲你食药啊食袂行，这都是你的身躯的虚弱。所以中医内底讲的一句话讲啊，虚则寒，
0: 虚则寒，
1: 气的人啊，惊寒啦，
2: 惊寒。
1: 你甲寒，大裤比较寒。那别人卖讲，你若捌阮阿基啊，你问阿，你问买只嘛好，捌阮阿基啊好。阮阿基较寒的时阵，伊嘛穿短袖啊，
0: 对。
1: 别人做安那，别人安尼寒到要死，伊穿短袖啊，因为啥物？因为未来做了有够，未来做了有够，你连裤唔只系未惊寒，我甲你报告，未来啦做了好的人，筋骨都拢好。
0: 哦，是。
1: 啊，你若爱耍冰水、爱耍水的人，也是你辛苦爱去摸着冰水。
0: Hey.
1: 我讲一个足简单嘞，
0: hmm.
1: 我有一个朋友咧做冰的啦。
2: Hey.
1: 做冰唔是做迄个做阿冰哥的冰哦，做咱迄个哦，咱的菜市啊咧用迄规支大支冰的哦，较早那
0: 生啊，
1: 个规支的生啊价有无？赚有钱无？赚足多钱的啦！伊个那生啊价水落去结冰了后啊，卖生啊价一支百外块咧，一支那百二块、百五块，较早一支生啊价啊来一百块、八十块咧，即马一支生啊价个当拢两百块咧，来我请问你。200块是不是一路一样
2: 啊？对啊，
1: 一只暗时咧困，喺冰度咧做
0: 啊。对，
1: 透早爬起来，人就甲你买冰啊。
2: 对，
1: 但是你敢知影讲哦？以我这个阿伯啊，当中一赚足侪钱，啊，就结冰就好啊，结冰来卖就好啊。
0: 伊
1: 就甲你利哦，利的哇，一几啊几块块吼，啊，你甲插落去买六百八的，啊，你就一家一家当去
2: 冰啊，
1: 你知影？伊赚钱赚足侪。你敢知影？伊安尼，伊为伊一个缺点，恁绝对唔知伊个缺点是啥物所在。伊也无啥物努力啊。伊敢那里面边靠，把这个边拖出来，记记个了后啊，人客来来要爱边去干那边个拖出来。好，边那生个干那做好了后，先一袋一袋个拖出来去内底整
0: 边边
1: 靠个咧。伊就敢那边靠个外靠，边靠个外靠。啊，我请问你，卖生个边个人，啥物时阵生意上好？
0: 偌钱？
1: 像即马寒天无人买啊，涂骹澹澹无人买
2: 啊，
1: 因为天气冷，变袂样啊。天气若愈热，伊个生意愈好，
0: 对。
1: 但是恁拢爸爸妈妈恁拢无了解，你感觉趁钱吼，每一样趁钱有一个有一部好，有嘛有一部歹。伊趁钱足简单嘞，甲兵甲客串了都袂好啦，
2: 对啊，
1: 有足简单嘞无？
2: 足简单啊！
1: 伊甲兵讲话，兵也袂甲欢喜，
2: 对
1: 啊，但是你敢知影吼？你敢知影讲伊安尼滴咪兵壳甲兵拖出来了？结果伊的脚骨转会掉到一种病，就是我所讲的湿寒。
2: 湿寒，
1: 你敢不知道伊里面是寒气，出来是烧气，一下一冷一烧，一冷一烧，一冷一烧。你敢不知道伊的脚趾甲流来了后，夹未起来？
0: 哦，
1: 夹未起来，你敢不知道伊的脚是出大日头爱夹米椒皮？那只要那变天的时阵，脚酸就啊，脚就疼。
0: 哦，是。
1: 伊甲我讲一句话，我等下，我搁再有机会，搁做一摆啦，我绝对不爱卖冰。
0: 哦。
1: 足济伊甲我讲一句话，恁足济人外口人讲哦，阮卖冰的人哦，第一卖冰，第二做医生。
0: 哎，对。
1: 恁拢唔知啊？阮卖冰的人，阮的脚骨，我的骨膜啊是微微疼，阵阵疼咧。
0: 对。
1: 伊安尼咧讲咧，伊讲哦，哎呦啊大啊，你咧卖冰最好赚咧。你甲看啦，即摆透日头，我的脚骨加面皮啦。别人卖冷，我先冷啦。
0: 是是。
1: 我敢敢出门？我钱赚更加济，我都唔敢出门。
0: 是啊。
1: 我唔惊你知影，我就落尾讲啊大啊，你有想要好无？我甲。讲阿伯，你想要好吧？来，伊甲我讲哦，那有可能？你一个嘴，你死乌白状。我讲，我乃会当甲你治疗好，你才甲我才甲你收钱。治疗不好，卖甲你收钱。
0: 好啊，好啊，
1: 我就安尼甲讲，唔是恁好啦，我就甲问啦。我讲啊，那安尼咁好，讲大，我来当甲你打赌一百万。
0: 是，
1: 伊讲变哪打赌？我讲行哦，你食我都卖甲你收钱。
0: 嗯，
1: 食了那好，你红包在你包安尼。
0: 好。
1: 啊、我就安尼甲讲，你敢知我安尼甲讲完了后诶时阵，伊甲我说多些，一包一个红包偌济钱，50万块，
2: 哦，50万哦。
1: 我甲讲哦，大你诶脚骨，你就是湿寒所引起诶风湿关节，西医未晓医者啦。你就是因为西医诶医生，伊唔知你诶工课是咧做啥啦。一般咧做产咧是劳动诶啦，你这是湿寒啦。你要住，你要住冷冻库冷嘛？你的皮肤收缩着，把你的湿寒缩在你的啊那，你的骨头内底嘛。 啊，你出来你啊，我偌做是你个啊啦，你个毛根针就拍开嘛，嗯、啊拍开你老倌，你咪佫受到风寒，啊莫怪你当年就是风湿关节炎嘛，风湿关节炎伫西医内底无药好医啦，伫中医内底要药的什么，只要把你的湿寒把你排掉，医就好啊。你敢知影？阮这个大哥一听我讲完了后的时阵，伊甲我讲一句，我当然我足久毋捌甲卡骨这个摊啊提起来，哦、我甲讲你一定爱听我的话，阿妈条。你下再甲我食两粒，你这镜头较重。你若暗时佫甲我食四粒，你看安尼如何？伊甲我讲一句，我当然若食了奶好，我愿意吞。我讲啊，我请问你敢啉酒无？伊讲我敢啉。我讲好，你暗时要困，甲我食四粒，甲我配烧酒，安尼甲啉。但是食落去吼，你会你的脚骨会怎软去哦？有、要求我食咧脚骨怎软去？因为你的脚骨湿寒。你若食落去，伊咧甲你喘气的气时阵的时候，你的脚骨一定会软卡啦。伊讲为什么会软卡？气都惊无到位，你免来一订单啦、哦，伊讲哎，有影吼，食落吼，我第一工、第二工的时候，脚骨酸软；第三工、第四工反疼了后啊，骨来了后，你敢不知道？伊食这了后，差两个月经过了，天气咧变天啊，伊袂阁再疼。伊讲无当啊，你这个物件伊来食吼，我讲啊，中医来得吼。六角牛板是要针对骨里的筋骨落一起好的，但是伊唔知影讲爱三步二下，甲你的胸骨的时阵，你若讲无好的气，爱甲你保护巴掌。啊，你的胸骨下下啦风寒湿热，好无？这种物件爱甲你排掉。啊，你唔食好个，所以讲你刚才伊讲你食的时阵，哦，我胸骨都黏黏，我胸骨淡淡，哎，那黏淡淡，流汗出来，黏淡淡，足臭的。我讲这就是湿寒，啊，你唔免烦恼。我讲你爱个家食，你刚才伊爱个食落去了后的时阵。伊安尼起来甲我说多些，伊讲我当诶，哦，你真正有三步七啦，你不是两步七啦，三步七啦。因为我看伊出大日头，过咧你诶脚头乌脚腕只过咧加米酒啥物啊？
2: 米酒杯，
1: 我都知影你诶镜头是啥、啊？一般诶人要来知，伊西医要来知你诶镜头，西医来对风湿关节是无用。
0: 是，
1: 下即个安那落个甲古板了后，我教完就甲你逐步强身了后啊，先伊教我安那做好朋友。
0: 是，
1: 所以讲爸爸妈妈。我为什么讲我这个物件呐吃的呐无好心，别人嘛免吃。所以讲爸爸妈妈，我最后全部吃。OK， 今仔日我要甲恁大家做广告、做介绍。爸爸妈妈，今仔我最后一工哦，
2: 最后一工
1: 哦，我明仔载无优惠啊，因为我这个优惠是破天荒的，是按2800，你去外口买拢是买这个价钱，都一个通路拢同款
0: 咧。
1: 但是我要甲你报告，今仔是按2800，无我无卖你遐贵，因为我物件好物件，我唔免惊人吃，我薄利多销嘛，啊啦，薄利多销嘛，爸爸妈妈袂趁钱。你一盒2800块，唔免我卖你一盒
0: 1200块，
1: 对。我是要甲你鼓励啊！你买一盒1200块，食了好了后，你一盒要甲我卖
0: 1800块，
1: 对。你以后要甲我卖一盒是2800块啊！但是今仔日你甲我买吼，你甲我买两盒卖2400，
0: 对。
1: 因为走一抓嘛，遐油便叫钱；走两抓嘛，遐油便叫钱。你今日甲我买两盒卖2400块，妈妈。你甲你报告者400甲你点下，我又带你2000块。那有迄真侪妈妈讲一句话，讲阿哥当诶，听你安尼讲诶当中有影哦。安尼我爱加食一撮，来调理着我诶骨头。妈妈，我甲你讲，今仔日最后一工，优惠啦。今日你买大组诶人客诶时阵，4000块。我卖送你什么蛋糕啦、披拿啦，即有诶无物件，我卖送你这，我倒不如我搁加送你一盒。
0: 你送
1: 一
0: 盒无？
1: 你一盒诶当中，你继续家己食，加加食一粒嘛，算我五档诶。
0: 食
1: 了有较好，你甲我倒广告。食了无较好时，你起来甲我啦，小客嘛拢不要紧。但是你一定爱食，早暗你一定爱再食。你若敢食诶人，暗时甲咱配一撮烧酒落去。风湿关节的啦，筋络较歹的人啊，也是拢爱转掉的人。我跟你讲，你的脚骨、腰脊骨常常咧，在那退化，你退化到变低就足疼的人。你赶紧吃
0: 哦，来，
1: 好来啊！所以讲你赶紧吃啊！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哦，我大多啊，全部五组呢，
0: 全部五组，
1: 你得爱你赶紧卡电话哦。这个电话你若无卡，过来全部五组你买袂着啊。因为我无法度骨带合理啊。
3: 最初大组个人。电号来，上班开车，痛不痛痛，不痛痛，六三一0800-800-631，来最后开车哈。
4: 哎，你好，
5: 嘿。
1: 好，你要一组吼，啊，你新朋友嘛，对不对？啊，你稍等一下哦，吼，啊，我给你加工安怎吃哦，好，
4: 来。
1: 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尤其有新朋友的人客吼，我给你报告一下，我有送你一盒免钱吼，你试吃。这一盒我免钱，就是要你试吃当中有足侪爸爸妈妈讲啊。啊，我较早骨头吼，砍我捌开过刀诶，啊，我腰脊骨捌受伤诶，筋络较软啊，足容易闪着转着啦，甲你诶筋络甲修补的，用六角甲即个骨板诶当中来甲你修补，修补着你诶筋络，互你筋络啊过去啊啦，较早受伤诶啦，闪着诶啦，啊转着也是车好过对无吼，诶变低甲骨会酸啦，会疼啦，尤其即热天，你来甲顾者身体。
4: 是，
1: 来你好来，你好新朋友你好。嘿、hey, ，你好，我五等下来。嘿、hey. ，好，啊，我甲你抄一个主旨，稍等一下哦。
4: 来，
1: 等下哦，我说，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5: 哎、这门呢？
1: 嘿、hey. ，
5: 保存期限
1: 偌久？哦，这新的哦，来，稍等一下，我甲你看一下哦。这会当下到下到2029年6月22号。
5: 哦，
4: 这三年啦，
1: 都多好三年，这个高位才都啊做好年年。
5: 好，我拄
1: 啊，
5: 我有叫你啦。
1: 好，阿来，阿你稍等一下，来，你好，来，吼、哦，来，你好，阿来。
6: 我先下。
1: 好，来，谢谢，阿你稍等一下，嘿，来，吼、哦。嘿，妈妈，我要甲恁报告一下，吼、哦，我存无真济，即拄啊为着即批，我特别做出来。来，你好，来，你好，来，彩条妈妈。嘿，彩条妈妈。
7: 你是
1: 我等你啦，嘿，我等你啦。
7: 等。哦，
1: 歹
7: 势。
1: 没啦，没啦。
7: 我顶下该买了规格的迄个同款无？
1: 哦，这规格的当泡茶来的啉的，好啊，这是卡布西露的有无吼？这针对着咱有足底筋膜的啦，啊，你的骨白啊吼，较正的人有无吼？来个吃，诶、哦，足、欸、好用的，伊诶，迄个作用较无同款就是啊。
7: 有
1: 我无等下来，系钓古罗家吼，卡布西路的古罗家哦，嘿。
8: 啊，你讲大个偌济啊？
1: 了4000块有五盒，啊，每一盒拢是60粒的，啊，你今日最后一天甲恁大家优惠，嘿。
8: 好啦
1: ，啊，你稍等一下，我叫阿基甲你接我吼吼，大哥稍等一下，来，你好来，来你好来，那阿基姐。
9: 对，我要
1: 多做一做。好，你要一做，阿姐，你要甲我买过无？当
9: 我定下滴买啦。
1: 哎呦，阿姐，你好，甲我分享一下。
9: 我古乐家唔要买啦。
1: 好，古乐家唔要买啊，别行要买吼。阿姐，明白
9: 啦。
1: 好啊，阿姐，你好。
9: 我甲你买只只。
1: 好，阿姐，你好。
9: 这家要哪只哈？
1: 好来，你早暗甲食，阿那
9: 暗
1: 食两粒，阿你那加啉酒呀，甲啉一束啊，更加好。来。
9: 我暗时。你吃通惠路
1: 咧？无要紧啦，这近路甲通惠路无关系。等到
9: 当时说哩无？
1: 哎呀，等到较惊去。
9: 啊，我有浸几粒啊，迄、那个古乐家浸酒的。
1: 哎呀，哦，安尼赔上赚啦，安尼赔上赚啦。
9: 啊。
1: 哦啊，你甲配落上阵，你就喺度浸酒诶，甲配两粒。
9: 我惊血压悬
1: 啦。没啦，这甲血压无关系，这拢调经诶。
9: 嘿
1: 啦，啉一嘴啊，这拢食迄个啊，对不？这个天气你甲配来食，电脑较好。
9: 来，
1: 你
9: 先。较好
1: 哈。有啦，唔知啊，得
9: 个你。哎，那呢？哎，你同位路一日要等一两日等时间。
1: 同位路啊，你食落去要搁困诶时阵哦，要困进前先甲食这个古乐家。啊，你若要倒咧眠床啊，迄两日再甲配落倒啊。
9: 古乐家头先食，
1: 对，古啊那，你哋古乐家头先食，
9: 系
1: 夹煲起来了后，你嗰只同位落
9: 去，
1: 但我叫阿基甲你烦恼哦，嘿，稍等一下，系啦，来，阿凯，你甲看卖什么时阵会当甲搞来？来，你好，秋啊那，啊那秋丽姐哈，嘿，你好，
10: 你
1: 看
10: 来哦，
1: 你讲安那？你个讲一解？
10: 啊，骨头较疼，我这
1: 好。哦，啊，头较疼吼，哎呀，啊，因为。
10: 我
1: 这不疼
10: 过咯。
1: 嘿。都是一个，他无多啦。嘿啦。不要紧啦， 嘿啦，啊，到老路的时阵，咱就对，啊，咱就把你的筋络甲顾较好一撮，对啦。
10: 我的家是如何，我的只有排队。
1: 嘿啦，对啊，所以讲我唔得甲你讲，我就袂较俗的，啊，互大家食起，啊，做一撮工程嘛就好个呀。嘿啊，啊，你即马是要咩啊？喂。啊？哎、欸，对啦，哦，感谢你啦，嘿，足侪帮，哎，老公啊，风头宝贝来家吃吼，十里就好诶，对不对？对啦，嘿啦，好。好，啊，你要一组无？妈妈，我电话足侪，来。
10: 啊。
1: 你要一组哦。
10: 买啦。
1: 好，来，啊，无你啊，好，感谢你的分享哦，嘿，谢谢。买
10: 啦。
1: 好 ，OK， 来，好 ，OK，OK， 来。来，你好，新朋友，你好。
4: 哦，你好。
1: 嘿，我等你啦。嘿。
4: 哦，我第二哦，安尼后者去抽的。
1: 哎呦，感谢你，拍摄拍摄，嘿啊。
4: 好，我一定做大做好。
1: 好，你一定是做大做好。妈妈，你打暗蕉嘿。
4: 打暗
1: 能量，嘿啊。
4: 好，一盖食能量。
1: 嘿，一盖食能量，因为咱老岁人吼，有阵时镜头啊，较重一丝啊，啊，赶紧搞伊个细汗甲伊排掉。
6: 嘿，
1: 啊，你自然嘛较好啊，啊，这暗时食食吼，嘛较好困呢。
4: 没有。
1: 啊，咱那较食较足补一丝啊，有无？你休养的时阵，咱人嘛加差足多呢。嘿。嘿啊嘿啊，啊，你稍等者，我叫阿基甲你写哦，嘿吼。嘿啊，因为啊，你身边啊写一个资料吼。
6: 好。
1: 阿妈妈正好再甲我介绍嘿。来，所以讲阿凯，我要甲恁大家即个爸爸妈妈报告吼，足侪人做生意，因拢无了解伫内底。
6: 对，
1: 你爱知影伊个问题伫倒？咱个骨头会崩坏，就是失衡能力啦。失衡能力，你若未晓顾，你啥物无效？
6: 是，
1: 食有诶筋骨落去，讲啊啦，红烧咧正疼，筋骨落正伫遐遐疼，啊，食这消炎消脂去哦，拢唔对啦。
6: 哎，是是。
1: 脚骨筋络会崩坏，就是失衡啦。
6: 对，
1: 失衡甲伊摆掉了后啊，自然你筋络就好啊。
6: 是，
1: 所以讲咱一条歌者，
6: 好，
1: 这条歌放给大家听，爸爸妈妈，这条歌放完了就无啊，
6: 是，
1: 就无啊，因为剩最后三个人客呢，大组的剩三个人客，
6: 是，
1: 细组的有两个人客，来，你要爱赶紧卡嘞，这条歌完就无啊、哦。
6: 是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所以讲素量无济吼，咱不管讲即大家人用这个骨头够好啊呢。
1: 像阮多多姐吼，阮有一个迄个大姐吼，我甲你讲一段的拉靠，
0: 嘿，拉靠。
1: 我讲哦，拉靠，你十年前去断拉靠，甲十年以后你后即马去断拉靠是无
0: 同款。
1: 十年前你断拉靠是无人起什么厝的，是风是秀秀叫的，
0: 对
1: 不对？啊，因为即马厝起这来了，厝动的了后啊，你就较袂遐的风啊。为什么你断这个呐？挖海边的人骨头特别崩白，你挖海边大海边大海口的，你甲看吼、哦，脚骨酸软崩白，尤其脚骨起上台，伊特别济啦。所以讲你无卡电话起来甲我问，有阵时啊线电我无倒遐认真甲你做介绍。像讲我即马即个啊大淡水哦，相关呐淡水的来大淡水的，
0: 你也写啊？
1: 你那写？
2: 我咧做大厨的。
1: 好，你要一座大座啊！我请问明天姐，你十年前住淡水，甲十年即卖住淡水，安那空气、安那环境有共款无？嗯。较早是继续冷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较早因为较无人住，较冷啊！啊，即卖较有人住了，后我就较袂遐冷啦。
2: 你等我听你
1: 现在
2: 已
1: 经
2: 听半年
1: 了，安尼哦，安尼哦，谢谢感谢
2: 你。
1: 哎呦，大家拢爱听，我唔叫我都陪伴你，你唔叫欢喜，对吧？
2: 系啊。
1: 食完纳豆
2: 之后
1: 诶，食完纳豆之后啊，啊，荧光下了有够啊，啊，咱这人个食了开心去啊，
0: 是
1: 啊，
0: 是
1: 啊。
2: 人愈来愈轻
1: 松。哦，系啊。哎呀、啊！谢谢感谢你的鹅肉
2: 啊！我叫我加油、哦、
1: 好，感谢你啊！我叫我
2: 好
1: 啦，啊！我叫我早点给你下一条嘿，好 好, 好，谢谢你啊，明姐，好，谢谢来、来。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吼，我要给恁报告一下，咱食物件甲一所大的环境，甲区域，伊是有足大的关系哦。我要看你，因为你是阮的会员，我就知影讲你住的是什么款的所在，我就知影你的脚骨骨路、你的筋路是什么所在。
0: 哦，是。
1: 因为有的人你甲想看卖哦，那一般咧做产的，专挑骨的变形的，还是做派的。
0: 对。
1: 那着在海边的沿海，那种专风习惯。
0: 对。
1: 做一个做一个野外人，你都唔知啊！你要安怎做啊？你要安怎下到伊啊？安那讲个人以后，就像我拄只讲个，我明仔日伊住伫淡水，淡水十年前跟这个南口同款啊。十年前那无啥人做厝，都无啥人住是，风就一个惯入去啊。住海边啊，人都嘛全风习惯
0: 了
1: 啊。
0: 对对
1: 对，哎，对不对？啊，你住山的人，那么这个桥古的，那种经络变化，你这个这个变起啊。啊对吧？啊，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你也知影人的镜头是啥？
3: 对，
1: 来你好，来赵顺大哥。
4: 那叫我们
1: 大嫂，大嫂，对，对。
4: 叫我们一个吼。
1: 好。
4: 啊，像这那光年华的人会当听。
1: 哦，光年华一无差。
0: 嗯，无差。
1: 因为吼，因为我跟你讲吼，那你赵顺大姐，大嫂，我跟你讲吼，咱人吼，你也记得五脏六腑的当中，尤其光都是在解读。啊！伊怪毒的当中的是，伊是啊，就写了炎炎话，炎原因就是什么？第一点发炎，啊，发炎就是因为咱的操劳。啊，咱人呐无该自保强身的时阵，你看看，咱呐为什么爱补？无补他就会变冷咧。啊，你人讲肝呐较无好人，有人说啊肝无好，袂使饮酒，其实肝无好人吼，袂使饮酒。袂使饮酒，袂使伤脾胃。
4: 会使
1: 食对对对对
4: 对对，
1: 全都会做
4: 到。
1: 哎呀，食了就好点。
4: 古代
1: 啦，哎呀，哎呀，
4: 哎呀，骗两个飞车拢得
1: 钱啊！哦，你做对呀，
0: 算算算，
4: 哎呀，我给你送大哥哎。
1: 好好，叫阿弟给你下一条，
0: 哎，好，
1: 来，我叫阮大姐给你下来，
0: 嗯，
1: 大姐好来。所以讲你讲啊，妈妈人唔知啊，啊人卡来问啊，
3: 对，
1: 哎，我筋络无好咧，啊，我个肝无好咧，有足侪人会烦恼讲，啊，我食这唔来应
0: 该
1: 会
0: 好无？
1: 哎，甲你讲啊。这叫做自保强身呐，自保那强身，你身体才会勇健，好不好？阿兰在家的当中，爸爸妈妈阿妈弟妹无啊，阿来唱一条歌来，给咱家的爸爸妈妈听。因为都无啊，因为足侪人要搞买足大组的时阵，唔是我不爱卖你，是我磕头。全台湾性卖过了，价我卖上俗，因为给大家食起才是好物件。啊，等下吼，我来给大家吼介绍一下，你的面色。气血，可以压个较好。
0: 好，
1: 你半杯半什么呀？
0: 半上上。好，来继续过起来，安平对向起来，加快同时间拍拍，空不空空，空不空空，六三一，0800800063。

0: 比我较济岁呢。哎呦，要死！原来这么死，我老母去用好办的准伊困去，
1: 过啥人？
0: 哎呦，那真孝心，过世间才大声。
1: 我刚被叫成伊来，那个外个人啊，外国人
0: 啊。哎呀，阿都去好办的准那个，
1: 不是好家人嘛？
0: 哎呀。

0: 是啊，啊，这歌我知伊咧唱啥，因为迄个尊伊无伫个啊，对不对？啊，有人甲伊斗请，对不对？伊拄着一个客兄，啊来甲伊。
1: 好来，这个是谢老师哈，去去去，交给两位。刚才说拍拍一个最好朋友啊哈。
2: 哦，阿哥做最好朋友在问呢。哎呦，阿哥等下吼，那足久都无遇到迄个情。
1: 对啊，系啊。
2: 哦，诶，香港啊有诶，人讲
1: 香港，
2: 香港有名声，会够有出名。
1: 香港靠这个。
2: 对吼，迄有时啊，真正萝卜糕哦，那个班级的嘛未
1: 歹。我这个主要你请
2: 的。对，来小微信接的嘿啊。
1: 哎，乌巴怎么偷吃？
2: 乌巴最好吃呀。
1: 我就特别。
2: 因为你看看迄位的人肉粽吼，伊也讲较正，啊，是你去外口面买，气味无够的时阵，
1: 啊，个料阁是输一
2: 点。对，哦，咱这吼，这个酱啊，哦，安尼个较一寡来个配一个，有够赞的啦。
1: 你家包吼，你家米叉叉吼，包完这条，包完这条，我
2: 讲
1: 你免包其他物
2: 件，
1: 我讲有最必要搞搞吃。
2: 啊，所以讲哦，咱伫吃，等下要你流嘴暖。
1: 好来。
2: 哦，啊，这五档的嘛是呢，做侪人家拢食到足好的。
1: 咱的义安酱叶啊，
2: 所推出的这个，哦，第一支上届第一支推出。
1: 咱的干贝酱哈。
2: 哎。
3: 干贝来自哥哥喽。
1: 第二点就在训练，当然上一关呢，就在跟背景哈，就在条件便宜。但哦，这鹅肉的啦，讲这一关好，老师。
4: 是，我知啊，这一关是680块啦。
1: 对。
4: 我为什么在中秋节的迄一天的时呢？哈，我讲啊啦，你卡电话起来，中秋节快乐，我讲上一关。全国无人像我安尼送。
1: 唯一的。
4: 好，我唔惊恁在帮我无像人我安尼送。但是我要甲你报 XO 的干贝酱，这是我拜托香港的师傅，用因香港的做法。我甲迄香港的师傅讲一句，咱未使做咸的，因这老伙仔要食未使做咸的，伊要咸的爱另外加。会使讲这是三丁个兼海味，要提高到咱的三鱼物件的时阵哦，伊的鲜甜。
1: 是，
4: 像讲咱的火锅料，你来个混一个了后啊的时阵，火锅料来个混一个。炒菜来个
1: 人，
4: 啊是菜沙沙的，把它拌拌的，炒饭足好用的，是惯性吼百用。因为我拢一直在想讲哦，即卖人家拢出去外口食，我如何要用一寡好的酱料，会当来大家留伫厝食饭，感情可以也够较好。虽然加洗一双碗底，健康卫生，而且佫加好做些。你看外口去外口食饭，还佫加做来嘞，
1: 佫
4: 食的卫生做来
1: 嘞，
4: 对不对？啊，佫另外这个加巴你可以食嘞，你家己啊。卫生健康，你家己来把握。
1: 是，
4: 所以今天你爸爸妈妈，我今天要给你介绍这个安娜 X 二干贝酱哦，注意听一下哦。爸爸妈妈讲要搞安贝桂冠的干贝酱，这款是安娜580克的当中是大罐的哦，这罐让你吃足久的。
1: 对。
4: 长无买到的人客，你爱干哪？长较早困的人客，较早休困的人客，你今日爱把握。所以今仔日你要搞我购买当中一罐安娜罐给偌济？
1: 680块，
4: 680块，四罐爱偌济？
1: 2720，
4: 2720。今天你搞我买四罐，我优待你1980块。
1: 1980块，
2: 好不好？你炸灯四罐，
4: 1980块，好，你炸灯四罐。
1: 对。
4: 啊，你卖搞我买四，就歹点。拜托我搞你讲，你加20块好哇？
1: 20块，
4: 好不好？因为歹销招。你搞我加20块好哇？我五大个加送你两罐，
1: 给送两罐哦，
4: 好不好？总共6罐，6罐我卖你偌济钱？2000块。对不对？甲你报告者，我不但卖你6罐，要卖你加20块啦，给你2罐，6罐2000嘛。
1: 是，
4: 过去把我送过人，给搞足饿了。
1: 是，
4: 爸爸妈妈，今仔日你若唔捌食过的人客，我要甲你报告者，6罐我卖你2000块，你加20块给我，我给你2罐，因为我办大烧杂，归去拢总给你。
1: 是，
4: 但是我数量无真济，所以讲爸爸妈妈，你有要搞我买这个 XO 的干贝酱的重量，拌面、拌饭、拌菜，伊滴话炒饭、炒菜，伊滴话要做火锅料、炖料，伊滴话啊，是讲咱过年过节的时候炒这个哪啊哪。那个萝卜糕，真正的了后啊，你看就那个拌拌的就港式萝卜糕，又够足好食。
1: 是，
4: 但是爸爸妈妈，你注意听，我今日总共有20个人客，
1: 20个人客哦。
4: 今仔日这20个人客，我甲你报告，等于买4罐，我送你2罐，6罐才偌济钱？
1: 2000块。
4: 爸爸妈妈，20个人客，买你就爱赶紧，
1: 两
4: 个啥？无你就无啊。
1: 想要这20组吼，来放机会。0800-800-6311，0800-800-6311，来听众朋友读出来记录吼，咱这数量是上尾哦。
4: 好，啊爸爸妈妈，你买完无就无啊，来，你好。
5: 哦，
6: 你好，
7: 你好，彩蝶妈妈，你好。
6: 哦，好，不包。
7: 好，啊，我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嘿，来哈，稍等一下，来。
6: 对对对，你也是
7: 啊嘞。安尼哦。谢谢你啦，哈，来，彩蝶妈妈，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来，你好，来，春木大哥。春木大嫂，拍摄拍摄拍摄来，哈。好，啊，买四罐，送你两罐，啊，总共有六罐，搁一罐米，稍等一下，哈，我给。

0: 就讲哦，啊，咱就咱今仔日这个酱哦，咱这酱叶先，大家人拢做知影，哦，了解这个物件好。哦，啊，咱就干那这无卡条条有呢，你看咱偌久无油贵
1: 啊，
0: 是做者阿母话在问讲啊，阮这热天哦，阮来要拌面呀，哦，啊，这上盖都好
1: 啦，够用
0: 诶，哦，足够用诶啦，啊，是有时咱热天胃口较无好，
1: 对对对，
0: 哦，啊，你去买一个这个哦便当啊，无啥物滋味，咱这嘛有够赞的，搁甲配一
1: 个，增加你食，
0: 哎，咱来谈到那个李小姐，我讲等一下，你就甲挂掉去，
1: 李云小姐
0: 哈，哎，对对对，
1: 李小姐来，
0: 啊，就拜五号你。收啦，哈，礼拜五可以给你送。
1: 所以爸爸妈妈吼，点加杯物件吼，你放心，物件绝对可以做个做直接做定制的。
0: 对。
1: 但是你要改造讲这物件比较少，而且你较紧去卡来问。
0: 对。
1: 我跟你讲个药，你该做记号。啊，讲完你无做记号嘛，赶快。
0: 对。
1: 哦，拢无效。
0: 哦，啊，咱像咱阿爸这个酒这啊，哎、欸，我唔惊你去比较呢，迄外口拢一烟油呢。哦，迄大大罐无唔对啦，哦，哎、欸，拢比咱较细罐，
1: 无
0: 阮只大罐。
1: 我是上大罐。
0: 哎、欸，啊，阮的料上盖济。
1: 对。
0: 哦，我们的料是最多的。
1: 那就摸摸盖子啦。
0: 哎呀哎呀。
1: 包装嘛包装。
0: 来，你好，魏兰姐。
2: 喂，
0: 你好。
2: 哎、欸，我要买一组。
0: 好，你等阵，我叫小哥你
1: 讲。对，这不能你加危险，我会危险哦。哦，爱加盐，
0: 爱加盐，家你个掺辣椒酱
1: 哦。对对对，而且摸摸拢料。
0: 对，因做侪人拢唔敢加盐的嘛。
1: 你要是讲580公斤，我大罐了。
0: 哎呀，
1: 这大罐嘞，外口差不多拢100-200呢。
0: 对，啊，有的外口一烟油够，但我的无哦。哦，对，
1: 哎，这更紧了，对了。但是你开柜，开柜一定要去那个去冰箱，好，开柜要去冰箱
0: 哦。打开才要冰哦，
1: 对，没有开
0: 不用冰哦。
1: 那这个就杀困柜啊啦。
0: 对对对，
1: 嘿对，嗯，阿杰包机会。
0: 啊，就准我诶，我朋友讲，但我无到对家啦，
1: 哈。
0: 所以讲，咱伫家，咱想要来抢诶，想要来把握诶，吼，要满足口腹之欲诶，吼，要互大家食了，够有这个食物件，够有胃口诶，咱一个阿母啊。哦，拌面啦，配饭啦，配糜啦，哦，拢做好用。啊，是热天咱做烫青菜，地瓜叶甲撒撒，你知无？哦，啊，咱这个酱甲切起来拌拌的卖杀你哦。哦，拌面啦，面线啦，拢做好用的哦。哦，啊，所以讲哦，咱要哦，家己咱家庭主有时家己较轻松的，家己进来把握。咱最后这五个好朋友哦，
1: 加油！
0: 0800-800-6311，
1: 0800-800-6311来，这首歌叫做《数量解说》。来去台东哦，听歌同时给你打电话哦。

再来。来，感谢咱所有朋友吼，咱支持咱鼓励，咱到时候听的吼，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伫咱这个两点钟时间呢，伫手机边啊，搞因收听的，搞因听到的，拢跟你讲多谢你啦。因为有恁呢，叫阮读的分俱乐部，叫阮阿凯、阿阿基、阿个这个咱阿基是咱这吴老师吼，叫他继续叫贴在带来服务。讲实在话，咱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我当有讲过一句话，讲你就跟他取伊的这个厝，这时代同款，你嘛是跟他取过时代同款。哦，我跟你当作是跟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安尼。哦，我拢希望讲每一个人拢身体健康，会当吃百里。哦，其实大家在听到你的声音，大家听到你的卡电之外，也是讲看到你的这个拍婆啊，哦，也是讲卡电来跟订购。我若看到每一个爸爸妈妈的名时阵，我拢看到这熟悉，我拢感觉足欢喜。哦，最近呢，我这个助理呢，包括卡电去哦，咱这个爸爸妈妈，跟问讲这个产品有哪什么款，关心啦，就是关心的电话安尼啦。哦。但是呢，其中呢有智能通电话呢，反跳一个足遗憾的代志，就讲常常呢跳这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呢，就是人走去啊，老人走去啊。所以讲，我想在这活动当中，希望讲爸爸妈妈你再起来跟这个开讲，去跟报道，去点歌哦，反跳你声音，反正讲你是多几位哦，你在多位啊哦，至少反正讲你名，跟你在所在是在你什么关系啊，跟这兄弟那呢？啊，我跟你讲的是。见面呢，就讲三见面三分钟啦。哦，第一届可能咱较无熟，第二届咱就靠有迄个言谈讲话啊。第三届咱就较熟啊，第四届开始咱就敢那想就一家人同款。你身体健康对我来讲真重要。咱当想讲，伊要做真侪事条物件，伊要发伊条口票大家，伊想要做这个公益哦，就想要做这代志，就是讲。伊希望讲，那是健康事业的健康事业这物件呢，是要让大家好健康的，要大家身体要好的哦，要照顾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但是伊不是要大家负担的。

看到丢物件，听到丢物件，听到吴老师底下讲话有一件，你才讲我的物件其实都是健康的哦。来，你看，这是这个爸爸妈妈吃到拢健康的呀、啊。那希望讲嘛，所有人拢会让讲有这个跟进哦，会当把咱这好的物件来提供给使用，啊，用到实际健康。等下，啊，再来这个直播当中来，跟这个共同来。这个所在呢，当作来开讲，当作听歌，当作听我的节目呢，好不好？哦，感谢大家哦。有什么问题呢？看咱这个免费的专线，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跟你讲谢谢你哦，哈、哦！来，台风广播，祝大家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哦，礼拜咱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跟你讲拜拜。

0: 到进前人人病顶，进行一病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最大医该由专家参选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林都四万左右人口，除了是彰化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万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

0: 捧甘差不多成为万人的代名词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得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华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在咱园林那当时的溜阿高顶头的溜球，溜球湾票当时也是当初彰化北京之一。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园林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加减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园林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
1: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会用养生，唔免去找医生。啊，咱全世界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是健康党的发起人，我叫大陈，大陈。啊，咱拄只一句会用养生，唔免去找医生。为细汉听个老，唔是听个大，听个老。啊。听个麻痹麻痹，最新的个一句话，我发明的啦，会用养生，免找医生。啊，若袂用养生，嘛免去找医生。哈哈，安对。啊，前天迄个报纸杂志，手机啊，哦，安尼写。啊，原本的治疗。啊！你讲无效，但是实际上多数药物使用正确。问题往往拢出在生活习惯，无配合调整。哈、啊、哈，你的代志啊，无配合调整啊啊！你强调医生强调讲，伊会当帮助你处理你的疾病，生活习性爱家己改。如果只靠药物依赖药物啊，无注意日常的管理，治疗效果嘛是大大的拍折啊！阿叻，这个教育的话句安尼讲，这不是我伫甲听的，就是讲会用养生，有好的习惯。啊，你就好健康，好身体，啊，免去找医生。啊，那习惯无改，啊，去找医生，慢慢找医生。啊，无效，伊就讲，啊，你习惯哦，医生处理你的疾病尔，生活习惯爱靠你家己，啊，一个问题，啊，拢是习惯病，慢性病拢是习惯病。啊，你的习惯，迄拢你对的。阮甲你治疗吼，拢有照，啊照步来。啊个医袂好，啊一间换过一间，啊中医换过西医，啊西医换过迄间，换遐，再去找西医，中道找中医，暗时听心机，啊毋知要找倒去。所以吼，再来再去。有问题，黑龙你家己。啊，地主做给的，所以，卖怪天怪地，那个怪别母，身体歹拢家己母。咱一路先来听歌，就咱的节目来开始。啊，阿波龙是那无听无啥要紧，今仔日你一定爱听，先来今仔爱听，今仔日较精彩。你拢安尼讲，无啦，你出台，我出台费才来刷呢。你敢若出一个电池也是插电的费，迄电作俗的啦。哦，啊，半个时间来管理家己，来烦恼家己，啊来，哦，整理家己，啊唔通啊靠别人，靠别人的真委屈。好，来，盈盈祝福陈盈杰。

我把咱咱研究吼，咱在台湾呐，啊，唱歌上好唱的哦，上好听的就是关注你。第二，啊，客家的，诶，客家，因为声音吼，诶，出世都拢真好听。我是安尼啦，这是我的看法啦。啊，过来我拢会研究讲这个所在，这个所在。环境地理的关系、啊、来咱今晚要来讲一个故事，我先来讲故事，本来要来过来继续探讨那个慢性病啊，慢性病这个故事是安尼啊，前讲一个咱的人生长久的客户啊，因有一个啊疾病啊，讲叫我讲，阿、啊、伯来来，甲甲甲介绍一下吼，阿、啊、要搞，看你做生意，讲好啊，阿、啊、人落遐尼热心，阿就报一工，滴应情呀，啊报一工，阿、啊、就去，啊约个保时两点，啊人困饱食饱，阿你啊，大家来开讲，啊差不多一两三四个，含我六个啦，啊含咧加加比的七个啦。啊！伫我倒酒瓶后边，一个信路，啊，漳州瓶，啊，沈南的漳州瓶，啊，就你我讲，哎呀，你，啊，你会金明白呢？哎、啊，哎，什么呢？哎，听友呐，哦，听友问天呐，咩无贵个，地基也无贵个，啊喽，啊喽，哎，朋友问天呐。地基也无贵个，啊，我是听又半天啊，买也无贵个，无啦，开玩笑，啊，买我那真济个，伊在地我倒酒瓶后边，好吗？啊，你会见也袂歹，伊讲无啦，这大条歹看，我动脉愈大条愈好，静脉唔好出来见人，迄静脉啦浮出来就是等于你血路疏通，动脉就是咱的高速公路，愈大条愈好。会安尼滴行哦，行到咱肩头尾，较袂末梢血液循环不良，脚麻、手背、脚背、手背冷叽叽，迄就是末梢血液循环不良。上到尾你要洗袂过，行啊底拢挖袂入去，啊你会今天大条。那么，这个漳州病人啊，我个估计差不多48年出诶，我是安尼啦，我无。安尼估计以我的经验，我才48，哎、啊，就弹出一句话。阿阮某都有糖尿病，啊，安尼代表伊无糖尿病。即马安尼讲啊，我即马讲讲一个阿阮某糖尿病，啊，即马换伊某即个心路，阿阮哪有高血压？哦，查甫的一般高血压都是50岁切开。50岁以下，50岁以上，中一条线，50以上，50以下，啊，中过一条线，男女有别，男多女少，查甫呐，中风拢伫倒边，查某呐，中风拢伫正边，这是你听我讲讲的咯，倒边的中风就是动脉中风，正边的中风拢静脉，倒转来中风，这是我的经验。这车内底拢无你写的，这是我27、28年来累积的经验。啊，后壁这句是我加的哦。哎、啊，我某糖尿病，伊是咱讲的。啊，伊某讲的是我听的。啊，我人高血压。哦，查甫的高血压较侪。啊，女性的低糖分的管的较侪，代表讲伊无糖分管。伊若讲。因翁若讲糖分有悬有无？啊，阮都拢有糖分悬，啊、哦，阮糖分拢悬，无一个讲因阮某糖分悬。啊，过来，啊，阮囝尿酸悬，比如讲因囝若拄啊20、30岁、30、40岁，迄高囡若拄啊出世伫即个70、70几头的吼，80几头的即个年纪，7、8年头的吼，饮料就规工安尼啉，温水先做什么款的唔知。温水什么滋味唔知道？啊，都我卡到这个40、50岁，啊，阮囝尿酸痛，
啊，阮查某囝吼，贫血，啊，甲状腺增大，一般贫血的。从这个中部的天气30多度，穿较厚就袂热，迄内底根本血就无红啊。你面皮哦夹出来嘛，佫袂热，伊袂无感应嘛。咱的热拢是迄血，迄血内面底有哦，有热量。啊，内底呐拢冷冷，贫血袂热。啊，阮查某囝贫血，啊，阮囝。尿酸痛哦，啊唔能够讲你老爸啊吼，莫讲你老母啊哦，即若说48年厝诶，啊今年都67，哦，啊67哦，迄若顶头是大人，差不多要90啊，迄90吼，较早诶人诶生活困苦，迄若女性就老人痴呆症啊，啥拢唔知，哦，唔是你啊，看嘛，你若厝边头尾头90以上诶哦。往往弄一关，啊唔知，啥拢唔知，啊那查甫的，一般都行动不便，啊无就耳根听无。唔能够讲，你讲啊，阮某，啊糖分较悬，哦，安度，卖讲，哎，阮人过六，阮囝，阮查某囝，骨气哩，阮老爸，哎，阮老母，系拢。90起嚟吼，那不是安养伊就是外劳啊，迄就等于入一点死灰。啊，即卖安养伊啊，无，即卖迄个安乐死吼，阁无通过，迄通过病院路爬起来跳，哦，迄上好练就是后边迄个80岁过，迄个七八十岁过迄个吼，唔是你去啊手机去查看吗？迄段时间开健保的钱才吃家，迄拢动镜头，健保迄段时间开足济。你若要讲按50岁以上的以前的哦，迄根本开袂济，开的济就是愈济会开愈济。你若讲哦，安乐死然后通过吼，哎安养伊多一半较济，那无多我那较好入去，哎、欸、较好入去。无啊，要入去哦，拢爱用啥东西？

咱慢性病，卖个讲那个病，啊，那要讲那个病吼，五十岁过，大家都有病，啊，起码治得做歹，大家拢有病，是老化，这个慢性病吼，原因为倒以来，啊，要安怎处理？迄啰，我如果讲，讲起来，啊，阮太太，啊，比讲糖分较悬较好听，啊，有糖尿病，就是迄个糖分含放尿出去，叫做糖尿病，哦，安尼。恁有诶，还肝火症诶药啊，啊食十外外年啊，唔知影讲诶偷得来，安怎来？只知影讲控制，啊要安怎控制？啊伊个甲你讲糖化血色素5.6，叫你控制。哎，参加大会，啊先啊。啊，你有胃疼？迄第一类型的卖讲，啊，第一类型的伊就是爱排起来要炸弹，爱过一世人。讲实在啦，哪一第一类型的吼，你卖搞先脆皮啦，卖个传宗接代啦，安尼底下耍，那种下辈的有无？下类啊，只有先天性的，哦，啊胃疼。好啊，要结论无要紧啊，就卖生就好啊。无，迄个囡仔一世人哦，伊就不管事，就甲一般个囡仔无共啦，拢爱去运动，爱去运动啦。啊，我一个亲戚就是个先天性的，出世就有啊。高囝佫生一个高查甫囝，吼，啊随时拢爱出去运动。咱第二类型的，伊安怎来？吼，直接佫交代者。你早暗啊食真好，今日透早啊无补，嘛无放一寡补，你会尿酸痛风，尿素爱放下解。啊那个糖分，唔是，你食真济甜。我嘛捌去台北中正北路二段，啊我去送回去呢，啊因某提钱出来谢谢念，因人糖分过悬，阮糖食济。我能跟你糖尿病，爱人交际应酬，小交际应酬就是烧酒啦、阿爸啦，阿罗生活吼、啊、较休困较无够，伊会造成啊器官歹去，你讲的糖尿病，迄啰交际应酬狂狂，你讲的糖尿病，甲咱女性的糖尿病无共。完全无共，啊！你卖个讲个咧控制，啊！卖讲一定掠到5.7，掠喺5.7哦，真会到。迄啰，迄5.7，那，你若要安尼过吼，我真正是安尼要过吼，真歹过了。我讲真歹过，啊！卖超过8.5度，但是几个听落，几个就安尼讲。第二个讲政府出来讲，啊那无根据我这边的资料，甲恁讲恁嘛是无效，啊恁大家卖惊。这个啊，我冒糖尿病，我冒糖分较悬，我拢讲糖分无稳定性，关关格格，都是咱的葡萄糖无法度转入去精髓，转入去咱的细胞内底。比利用，就是这个汽油，我都转的汽油桶，好这台车利用，啊，造出来外口落垃圾，含灰染做灰，灰里面的糖分过悬，安尼讲给你设定糖尿病，啊，不是你糖吃多，不是你糖吃多，是因为，哈哈哈，更年期，啊，足多人拢安尼，啊，早都更年期啊。我讲更年期迄天开始，哦，你唔当讲迄天过就无啊？唔是，有
为迄天开始，当老人，较早是当大人，十三四岁当大人，查某囡仔十二岁、十二三岁当一届，啊，就当三四岁当一届，十二三岁当一届，当大人，等你停经一天，你就当老人啊。就是我听你节目中讲的停电啊，停电听有无？电就无去啊。

这首歌放了真好，所以那日记女性经年纪了后，花就日记。

秋冬，哦，啊，一年四季，啊，咱人都无大样好讲啊。少年、中年、老人，少年、中年、老人，安尼人生三个阶段。寒冬无法度阁变春天啊，只有是寒冬的日子，你爱啊，忍受的过，习惯的过。啊，忍受，啊，搁加强。你讲暗时歹困，哈哈，迄拢是断电的关系，断电。好了，忘，无去啊。主攻两招，无作用。啊你，本来即摆哇哇，爱来广告啊！哦，真正吼、哦，来广告开始。我讲到呢，哦，吹个传播啊，大家拢讲到，大家听啊足爽快。突然间插一个广告哦，气势拢歹，为了大会，真正讲哪有人搞赞助讲，大神，这大会好我，哦，真正我来广告我，广告我表的，表演囝，代表演囝啦，我代表演囝，我老爸较早你袂做代表，我演囝，真正讲我这为了大会，才无多爱广告。现在已经讲过三十一秒了，安尼简单讲，我吃二十八年，我卖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月七七，好、哦、啊，靠位啊！我真正我足足卖二十七年，有作用，无作用。啊，你要吃，啊，不爱吃，拢可以，这不是，啊，你顶爱吃。哦，吃落了后，你袂使乌白停药，咱这个不是药啊，啊，咱这款的无压力，一天要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但是爱吃腹肚较空。我二十八年来，早暗两粒。我讲迄天去应征，去迄个道场去开讲的时阵，当我离开，安尼红俄罗讲，迄、那个身体实在好，七十二三岁。讲话个十斤，精气神十足，记在伫遮。啊，你即阵啊较少年的，赶紧投资落。我无一定电台伫恁的身边哩啊，不，伫啊电台遐讲互恁听。哦，我嘛总有一天，啊，咱有机缘，大家伫遮斗阵。哦，听有半天啊，啊买，买贵个啦，卖讲拢无买吼。啊，大家言论啊激烈。卡萨无食，跟我无关系。等你买落了后，我给钱，结婚的啊，给你，给你关心，加高难，讲阿久啊，大臣嚼骨难。你若去有叫话讲，指定有帮，照顾难，嚼骨难做歹念的，加高难，嚼骨难，照顾难，大臣嚼骨难，百五粒。三千块一粒一粒，吃干巴，他的配棍最爽，免下免抓，流传民间两千几年的草药啊，内面底有肝脏要挨肝疼，您即卖你讲的，迄啰配糖的啊，咱这是幼儿病的，不是米儿病的糖，请你唔通误解，够肝脏要做伙，不腰子要做伙，两百只，微量元素。啊，甲咱上界珍贵的加高难嚼骨难，人参皂苷，食营养、食保养、食调养，头毛尾食甲卡精，甲你讲，啊，你要食安怎？安尼讲啊，血筋哦，你冷乱，血筋有种叫做老化，咱真济问题突然间，啊，迄、那个人安怎？往往哦，迄种塞车，血管无过，血管你就知影血甲气嘛，血。气，那无过，啊就废气。血筋，过你冷乱，过来过后你水，唔是给你清血。人内底杂质，包括红脂大结石啊，腰子结石啊，好咱身躯清气。人人身躯若清气，啊你就欢欢喜喜，看你要食百几岁在你，我是一百公五啦。啊，那无身体，那无高吼，食久吼，真正真费气，百五粒三千块，
会使吃会使抹。啊，要抹安那我袂当你电台讲，讲了我那罚钱。啊，那登记你吃宗教所遐道歉哦，登记宗教所遐拢青菜所，唔是健康所，你来试试来看嘛。啊，一天要吃一粒、两粒、三粒、四粒，拢随着你。会使怀疑，卖放弃。好，别人的产品三种方式。第一，我走来走去，银行卡卡骨力。第二，白鸟到处收钱。第三，咱的各地指定药房。宜兰市南北管市场口南兴西药房、罗东镇博爱园门诊边啊，天日西药房。台中后里福美大甲公园成功重生，清水老新安宏源动态潭主爱心，北屯安顺南区华星西屯国良大理华星一星太平天宝林和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玻璃一星德山鸿明堂彰化彰化市宏星福美万村园林立信工程鹿港永吉新港新安社团好生田中林村永靖金无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陂头陂头药局李林德明西里医生北港恒生包纳武田四堂保生堂中医诊所麻寮招安嘉义市公园大正新港恒生破树雕营台南新营大安北河新生永康协安嘉义药局在港的中营北区信泰在区电边以及到专程福伦所有的连锁店都有在给你贩卖加古拿嚼古兰好、哦、啊身体齁、哦、来了方向盘了没胖你在车我那没开你咱的脑部啊其实咱的一台车的方向盘拍摄齁这细胞脑化一日都走不去更加慢而吃一罐看看一罐六十粒两千块一天要吃一粒两粒都随着你你吃过一罐之后啊就输赢、哦、这条路要再走不再走你就一千减二错啊头一桩算旁边里面底烟雾酸天麻一仙菌红石榴香椿高头菇这都集中我们一些植物的东西啊，甲两人做诶，食素诶拢会当食，康巴饭饭前饭后拢可以。过来，咱人体如果那拢完全无脂肪，迄、那个油啊惊，迄、那个油啊惊，哦，还、那個、流感有诶无诶，会面临咱诶健康诶问题。脂肪是咱人体必须诶营养素，提供咱诶能量，保护器官协助吸收。好、哦、啊，吸收咱的维生素，过会当荷尔蒙细胞的制造，那欠缺脂肪的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卖讲会生未生，骨质疏松，皮肤变歹，啊，讲讲几大堆一粒五块，两百粒一罐一千块。啊，同款，你今日敢要食一粒、两粒、三粒、四粒，拢随在你。我还讲过有一人，伊咧食到好这款好油吼，伊会保护你的皮，保护你的头毛。啊，你加减做三个。啊，过来，啊，神奇王啊，个有，六十粒千五块，广告煞，啊，个中诶，中诶一分钟诶，所以广告往那窜一窜，啊。来，拨咱的服务电话，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啊，我的手机啊，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

咱现在所收听这个节目叫做福康道修部，我叫大胆的，也是咱健康党党员大会。啊，咱的党员到底多少也不知道，全世界有80亿了，现在也有8万以上。千军万马两三名，千里路途两三步，刚才搬瓜伊就是安尼，边又写对联是安尼。咱来讲火力机，火哪力机？啊，咱一般女性48岁过，或48岁到56，这段时间停经，真少讲当到60岁以后停经，这就是断电。荷尔蒙对咱足重要的，荷尔蒙制作的工厂，子宫甲卵巢，啊，查甫的啊，伫下面，蛋蛋，伫下面睾丸，啊，佮包括咧喉腺，迄落下骹的所在去做结石，啊，女性是去做结石，伊会制造荷尔蒙，互咱身躯血液内底充满着荷尔蒙，充满荷尔蒙有什么好处？讲话声音好听。讲话声音等下讲这查某囡仔，迄声音足好听的。啊，那荷尔蒙退掉了，真正查甫查某的声听无，真正查甫查某声听无。安尼，较南部有较侪岁吼，迄老乡卡来，这个我耳根未讲解白，这是查甫查某的，因为男性荷尔蒙退掉了，伊就变。半男性化就是中的中性的，因为咱的身体拢有落男女荷尔蒙，啊，查甫呐退掉伊女性的造出来，啊，落伫厝的啊，做下带囡仔，啊，落祖庙内附那个心境吼，妈妈迄个，哎，爱带囡仔，迄就造出来，啊，妈妈这边女性荷尔蒙无去造男性，吼。我定在你这部中讲，阿公要煮咸，阿嬷要煮正，你敢那听这句讲，阿嬷敢甲阿公呛声，两个个相拍弄破鼎，代表更年期的女性，啥拢唔惊，你较注意，哈、哦，你较闭手的，无真正弄甲你走无路，我都因为变做讲迄个。咱查甫囡仔有一段时间叫做叛逆期，有无？啊，这恁厝的迄个女性的叛逆期啊！咱这男士朋友，大家迄啰留啊避也避也，较袂着情。尤其是我捌读过一册，尤其是做查甫呢，一开始查甫就甲你消灭啦，就是要甲你吐，因为较早互你欺负伤久啊，即阵怀疑。嘿，前一下，你最好开嘴了，给你变了，不管丢不丢的，给你变了，对不啦？你给你唱反调，啊，这就是讲，咱的荷尔蒙去变化，影响到咱的性，可是五脏六腑看会到的，这看未到的荷尔蒙，这是影响咱一生。你讲像安尼吼，安尼。七尺五白，哎，那那胡萝卜他煮一几类吼，妖娇个可爱，内我聊内吼，哎，做啥呢？啊，内啊都查某人想得出来，哎，查某囡仔想得出来啊，啊，那个夫穷夫随，安尼，啊，都做温柔的，等你变查甫的时阵。啊，你就较差不多的啊，目睭皮变较暗的，暗时歹困，失眠，歹困就是失眠。你一定爱知影，真听咱的节目，爱真知影咱的未来，知影咱的未来，唔知影咱的过去，也都唔知影讲较早，唔知影讲依赖咱的未来是安尼。但是，若有听节目，你一定要充分了解讲，咱的未来日子，未来日子是安怎？
一天比一天较歹过啦，所以讲互你听啦。我唔惊你切啦，一天比一天较歹过啦。哦，失水阁失电啦。哦，安尼啦，先闹病嘛，后边是一两三事我卖讲嘛。人生就是安尼，日出日落。卖电来讲，啊，我糖尿病，卖讲病。倒不如讲，啊，我老啊，安尼较规气，较实际，啊，人听较会落。喏、嗯，啊，要安怎补强？啊，卖讲空白空空，我刚讲未通，不用跟恁讲未通就对了。这点永远跟恁讲未通的啦。安怎讲讲未通？讲未通就讲未通啦。反正恁无法度甲迄个笑开较快。你拢个设定迄个五点六七，真硬到了。啊，好个在吼，你讲我讲恁查甫人边啊迄个吼，那六十过吼，都腾温都无法度你迄个标准呀。啊，那去往看啊，慢性病，啊，你来定期三个月检查，好个在我某阿个无，一个五点三，啊。阿、啊、哥，因为伫我边我会给阿公阿在数字会当，阿数字较到位吼，免遐紧张，免遐紧心。后一天，我无啊，马来检查看卖，哦，伊五点五，我五点三，唔，伊五点三，我五点五，我根本就无你个信。我汗字个运笔，食金蕉个运笔，听款，爽快无？爽快。我知啊，咱人一定爱有葡萄糖。卖讲南甜，迄唔是甜，迄面唔是甜。哦，食甜人话爽快，唔知啊。啊，啊，咱边喏，后天边喏给你补。我讲，我若对到这姊阿妹啊，伊若是刚刚你话腾空管，我拢导航，我无法度，因为恁的要求太硬道诶。恁的器官，我的器官，六十五岁过。拢存三分之一，杀人拢同款，好野山大官大官拢同款，拢存三分之一。好，阿姐，剩一点啊时间哦，我先要给恁报一个好消息嘞。我无人是好消息，就是讲，咱台湾的查甫囡仔吼，比全世界加出八点三岁，安尼怀疑不？啊，查甫的比全世界加出六点八八岁，咱的岁数会比人较悬。啊，不过咱比亚洲吼，日本、新加坡、韩国比人寿命较短，啊，比大陆较长，比其他人较长啦。这是大家互相勉励，因为岁数愈多，啊，问题就愈多。恁一定爱真健康，爱。用后天来补先天，因为咱唔知要过几天，啊、哦，要过几日啊？就讲明天的话，唔知要过几日工，尽量靠后天来补。啊，恁啊，厝诶人啊，边诶人讲，阿、啊、伯，你都爱食哦，你哦，哦，阿伯等下降哦，阿都三个月哦。我大臣也飞机也导航，有一寡行李能做，能我多做，有的我无多做。啊、哦，心理上的啦，真正无多拍破。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空八空空免付费，我付的啦。空三二二三三，啊那不要我付。

0: 88.7，好你发，好你 lucky seven， 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妈，我家以后我多半去买东西哦。
2: 到底爱就忘家己去。
3: 你生意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未开心呀，还要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之义，就算抢快发单，将人差嘅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要处分。小三年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顶塔。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蚵仔。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蚵仔同款。但是上盖顶的鱼粿，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内面，渔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在遐拼生活。不过大海也温柔的一面，伫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伫咧蚵仔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昏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每一个可靠的蚵仔。坐在鱼缸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都亲像天顶的繁星同款。这就是江华北京之一的黄金。

0: 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拢健康。来，咱的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我发起人，我叫大陈，大陈。我讲的道小宝，这是咱的节目名称。咱的节目来加中部者，超过十年啊，超过十年啊、拜托。我十句搞听一句咯，卖讲十句听无一句。我呢用心计较，开大会个要这只呢精气神十足啦。我刚原来去做工课，我唔然咧要这只啦。一人讲啊，请一人去听，袂当我别讲。讲啊，恁听会落。咱的节目就是你讲健康，宗教道理在理政治，咱拢无提起。干哪，顾好咱家己。我讲健康就是我的骄傲，我的就是讲健康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拢健康。古早人咧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学拢，到尾拢差真济。迄慢性病切伫写，写讲。习惯病、中暑病，其实拢写无到遐，写无到位。还佫包括伊的职业，职业病嘛，你要做这个工作，做到一个岁数，到尾啊，哇，职业病，手也袂起来，身躯一挂慢性病，拢是迄工厂环境的关系，才造成人也未老尔，规身躯拢害了的。别人啊，佫足健康的，你已经外国起刷，是可能日夜颠倒，像咧开卡车的啊。那有，伊拢咧算即抓人，抓人我走就走啊啦。无你管你，你妈即阵几点都几点啦，困我爸都我爸啦。过来，我讲个职业病。过来，迄个国家，迄、那个国家伊管型的。总讲印度人无伫听节目搞话叫，印度卫生遐尼歹，咱大家拢无代志。咱若去吼，你迄啰，咱来照顾咱，你来炸，无一定有效啦，好爱炸你啦。甲咱家庭、甲朋友、甲你个人，咱话讲了倒来啦。现在影响到我健康，我拢歹甲做朋友啦。七龙阿伯话在讲，咱来去到位，那暗时出门拢做歹代志啦。对身体有好代志、歹代志，我唔知道啦。一定是吃喝嫖赌啦，拢做歹代志啦。讲越晚越美丽，愈暗愈水，卖。所以外观的朋友就愈来愈少啊，卖个少。真系李柱辉啊，卖个少。招伊来吼，无趣味，安尼。所以我咯朋友就较少啊，你那买咯暗暝的代志哦，你忙找我。那讲，食这真好，这真好食，卖找我，食这真好。那朋友电影呢，到底唔在孤等讲哦，我加一点啊关心，加一点啊我的看法，让你肯定，话你讲诶，对。就互相拢讲对的吼，卖讲喂，即卖遐多一间哦，什么名啊？安怎足好足好耍诶，足敢耍诶？安怎尴尬懵嘿啊？无就来倒位拍，你怎拍败啦？遐环境真好，迄个吼，迄个真好卡，尴尬就恁讲遐，无就烧酒，所以吼、人讲量高量，风高风，温故诶高动工。我慢性病，刚才讲诶，职业病，袂讲习惯病，甲长寿病。我讲保护 这个国家、这个家庭、这个朋友、甲这个职业，拢会影响到咱日后，就是六十岁以后，身躯的一大堆问题，一大堆，阁毋是点啊俩，阁是一大堆。咱来听于天庆，又是黄昏。

叫的会很艰苦、哦、一天如果出问题三好其实好都叫不明、哦啊、你如果自己这样修本论万一怎样比较不叫不明说我都已经奉公修法了没法度万一的啊，一下批来批是安尼写，伊讲有问题要来请教。啊，伊甲咱斗阵，食咱的产品三年外，伊到当年的，哦，啊，都在代理，啊，拢一直感觉伊较早吼，啊，落尿泡线增大，啊，拢去摕了泌尿科药啊食，啊，食到安尼吼，啊，落。应该是稍等再讲啊啊！那么这半个月感觉真啊真搞了啊！即嘛较少啊！啊即嘛说阿刘啊，骨较少啊呢？这先讲咱即嘛要讲的即句，都话讲电，恁话讲水，水就是包括啊咱的小便。流液，咱有70%身体70%的水，那么当身体长好时是70%，到中年的时阵可能剩66、67、65，到这个岁的时阵，你可能有剩到要60、62呢，因为细胞未干水，老水啊，水老啊该。啊，身躯来减掉10%，人就感觉无啥会爽快，会感觉瘦瘦，会瘦瘦一种感觉。啊，若增至20%到25%，对对生命危险，对咱的生命危险。好，来讲水，啊水，水会当。再准买偏准，就是讲水若伤济的时阵，你喘气艰苦，心脏艰苦，你含倒你就无法度倒，你啊半天倒，你若全部倒病的时阵，你就要定气啊，气就要定呀，迄就是积水啊，啊积水的原因，啊、当然。你讲阿罗积水都有积呀，那水流啊，那个所在脱掉的呀，我还佫包括心脏啦。你的心脏啦无烂吼，那就积水。啊，肝哪有问题？肝动脉，伊那边那死的死的，你身躯就积水。所以你呐，身躯的积水，包括细胞，就那个那细胞啊，我爱去做那汽车喔。爱过去抽痰，迄痰若无去抽吼，你喘气，比个人喘十，你喘三尔，空气无够，啊水都无够，汗都无够啊，变作迄个他的遐循环啦，他的遐心脏无好，循环也无好，细胞无好，循环也无好，唔是身躯积水，一定你有志的。我拢讲，迄个上过千啊，哦，迄可能一年级的尔。我这条路研究到27、28年，有我的看法，啊、哦，就是讲，咱的身躯积水，要安怎？啊，当然的引起过人嘛，爱引起到喘气、心脏艰苦，可能就接着病去，啊嘛引起中风。安尼引起中风，所以积水这个方面，有牵涉到咱的五脏六腑，不是单单腰肌筋组织上下肋裂，不是单单肋裂，筋膜最委托，啊，还有心肝脾肺肾，拢有关的。真心没唱，苏联。
你的心肝，你甘知

我想来讲欠水，欠什么水？欠水哪水？破亿，迄啰感动，有钱无当买，会当杀菌，阁会当预防牙周病，阁会当预防迄个喙齿结石啊，喙齿结石啊，你若喙哪水，喙齿袂结石啊，你若喙哪水吼，头一刀杀菌，真正一百行哦，啊。过来，目睭水，目睭水，顶头，目睭摸顶头，目睭水，下加目睭油，油，目油嘛，啊目水，有顶头有水，下加有油，啊咧，目睭水，强酸诶，强酸，你啊，目睭目屎呐流喺嘴角来吼，哦。哦，咸过酸，咸过涩，会让你杀菌。等你停水的时阵，停电了停水，一般来水塔拢用电去拍。恁厝的那停电真久，保证来停水，水塔拍袂起你啊。所以恁厝的都水塔都无水，就停水了。啊，那停水呢？恁那面哦，有一烟。那个是皮脂油啊，那个油嘛大油，那困嘛拢会安尼哦，给你侵入你的睭，头毛嘛大油，人家嘛讲目睭大起，目睭大起安喏，我就来讲，那个大干净，目睭那大起，你的哦白内障，白内障就是一块玻璃。见到卡红白沙，无你切啦，无目油，无目睭水通切，所以卡着红白沙。目睭水，水哪水？啊，过来，就是啊，灯啊想啦，哦，啊，女性就是白带啦，我唔是讲切白带哦，哦，啊，查甫就射物线液啦，迄种红脂困入来咱体内，啊，存咧咱耳腔迄种有油。啊，像咧鼻水，迄拢固咱身体。迄个水有钱无当买，啊，迄拢靠内分泌、内分泌。啊了，无的时阵你来想办法啦，无的想办法。过来，即个水高大，你的水大好看，你若无吹哪水？水入即消，水落就消的，因为你迄个土吼未干水，啊水倒落就消的。迄土上也无干水，因为无树啊，对唔？树啊，种个土的，啊水来，啊树啊根干水，解个土保持和未崩山、未土石流，所以。啊，真久无落雨，啊，若个落雨就崩山，因为内底大气树啊紧烂，树啊紧烂，这个原理吼，因为咱做产的人就较知啦。啊，我是直接讲，互恁大概，互恁做参考啦。就是讲，咱若无水的时阵，什么原因？啊，一种就是漏水，漏水上个漏水。尿崩症，尿崩症就是腰子伤着啊！伊讲伊要去啊，要去检查心，讲好。你呐，吼恁这吼，然后都有感觉有问题吼，你就赶紧去检查，针对性的检查，卖检查了一千块的，伤过笼统，你检验数据，回个抽照，袂正知安尼尔。你给我检查性功能，啊！你给我检查肝功能，你给我检查血糖，针对性。你给我检查啥？买噻！你给我检查肝功能，佮检查性功能，哎、啊，也给你出招。你个不检查血糖哦？好啦好啦好啦，还拿七百外块了。啊，你检查血糖只有三四百块，检验数，
好、哦，会抽少，爱针对性，卖讲遐也减，遐也减，啊，结果啊，总胆固醇低密度、高密度三项，检查出来两项，你人无出来就不好啊。哎嘞，嗯，会油啊，阿罗会氧素啊，无出来，阿嘛不好，就讲你营养唔够够无，啊，定系心脏无力，啊，唔知是会氧素无够。啊，你若心脏无力，你就去检查，啊，我要检查会氧素，针对性的，针对性的，一种简单个明了。啊，你若检查规张的哦，也无好啦。你若检查 GOT、GPTA 哦，还伤过笼统。你若要检查迄种肝哦，啊，肝素，肝素点科啦，我唔是你讲那个肝素什么梦啦，啊，阿妈我白想。我本身骨啊惊，啊咱就是讲，身躯若欠水，啊加迄啰漏水，啊弦外漏水，弦外漏水，就是恁爹讲的小咳症，小咳症啥个啦？糖尿病啦，糖尿病啦，你若刚刚讲多啉多消吼，免看补补啦。你都我讲你那糖尿病哦，你都定下嘴大，嘴啉了还要搁未止嘴大，搁遭变瘦黑吼，啉偌济放偌济就是啊啦，哎啦。陈百潭唱《爱情一阵风》。

来无来无影去无踪，迄、那个无甲无不是拢同款。啊，你那边文言文咯，来无影去无踪，啊那白话咯，来无影去无踪，啊唔是，啊那唔是倒的话，哎，算少会啦。对台语又不了解，文言文的白话又不了解，啊，他拍摄啦，哦，我要来讲过啊，这个时阵感觉真歹吼，啊，当作朋友安尼开讲唔成咯，啊，就无多为着台语，哦，广告开始，哎，头一句话大话头讲，我食二八年，啊，我卖二七年，啊，这阵的身体，真正讲，啊，嘿，哦。拢各方面啦，用了真方便啦，安尼讲较客气啦。哎，安尼我们讲啊，想讲嘛，讲啊，身体你用到真方便啦。查甫人，查甫诶吼，诶，颈部开上侪就是泌尿系统，尿泡腺、下卡骨诶泌尿系统。啊，那女性诶吼，当然是遐子宫啦、卵巢啦，诶，颈部会开上侪。啊，过来，查甫的断言的机会较接，啊，女性的门诊的较侪。我跟他讲这个讲一分钟啊，加工啦，照顾人，伊是植物嘞，伊唔是药品，所以袂当你讲什么疗效，只有是讲食营养、食保养、食调养，头毛尾食甲卡真干。我早按两粒，食28年，你。有想要吃，一天要吃几粒，随在你。你一天要吃到6粒，也可以。我上次你，那个棒球文献国秀，那个哦，先天的糖尿病，姓林，哦，大劳动，一定要做好工，一天吃15粒。我说你起笑，要吃要出代志哦。伊讲我无法度，啊、哦，我先天的，我给他们吃来，啊、哦，先天的无法度，爱来顾，吃来顾。加高粱加骨兰，刚才讲那会更诶牛诶牛润，大家几岁啊？你几岁啊？啊，大家那个会更哦，本来秋天咧用啊，即阵可能变铁钢啊，铁钢新鲜，塑胶钢未新鲜。两万咱咧会更，做会会要水啊啊，身骨一乖杂质啊，自由基。啊，一挂个歹个，遐胆固醇，甲你清清个，互咱身躯会当倒等于元素点。啥叫做元素点？少年的时阵的身体啦，叫做元素点。啊，身体难免老化，咱尽量互卖老啊紧，卖互老啊紧。啊，问题身躯个问题卖遐济，安尼囡仔大细，啊，较袂大家吼，啊，为你来操心八百。啊，你也较有尊严，150粒3000块一盒，要吃以前先去一点，吃完，我，你来一盒就对，一天要吃一粒，吃150天，吃5个月，啊，那一天2粒，吃2个半月，啊，那一天要吃4粒，啊，那你再给你加减，啊，150粒3000块，吃完过去一点，哎，有差，啊，你再继续，无差，算捧场交纳台费，啊。赞助大会抖呢，嗯，今麦手机啊，做些什么抖呢？来，还有那个呢，每卖物件人都提钱而已啊，我来加新鲜，150粒3000块，加应用加不用加调用，不加了，他们会加个卡钱卡，会使怀疑，啊，你卖放弃，啊，有作用无副作用，啊，那登记加宗教所，加道歉，登记。宗教所，啊，你来参考看嘛，会当加强你食无够的营养，赶快150粒3000块，会使食会使无？你卡成头难痒痒哦，你就提无？啊，来个包起来呢，啊，无恁做家属来给你提食，会使食会使无？啊，食康包哦，我道路要路哦，别人的产品还过。别人的产品哦，啊！都我囡仔卡过来走来走去，我说我73岁，我43年出来了，
我拢当作我囡仔卡走来走去，只要看过我，唔爱牙讲，哎、欸，你个囡仔卡，就对讲，嗯，有影就对，啊，真少年，真少年，少年咱个无只勇敢，少年，少年够好，傲少年够好，我爱走来走去，好、哦、你看，我大英人，啊，我嘛见证人，食二八年，我写出什么款，卖讲啥干啦？你二八年，我干了一百分个子孙啦。可能去过山了，啊！哎嘞，找到好路，个歹路查天的查地。第二，别人告诉收钱。第三，咱的各地指定有房。宜兰市南北关市场口南边西有房，罗东镇博爱园门镇边啊，天日西有房，台中后里福美。大家公园、清光江心、清水老信安、方圆东台、潭主爱心、北屯安顺、南区华星、西屯国良、大理华星一星、太平天宝林和、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玻璃一星、德山、凤鸣堂、彰化、彰化市红星、河美万村、园林、立信工程、鹿港永吉。新港新安石潭好生田中林村永靖金武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陂头陂头药局李林德明西里医生北港行生刀立武殿赤堂保生堂中医诊所麦寮交安嘉义嘉义市公园大正新港行生破柱雕营台南新营大安白河新生永康协安嘉义药局西港的中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专程福伦所有的连锁店拢有在给你贩卖加古拿嚼古兰那如果说这个金宝然后宝不可再啊在所难免会守着啊金宝一罐60粒2000块一罐60粒2000块、啊、看你要吃一天要吃一粒两粒都可以饭前饭后这种植物的啊全部看看我都这样说的因为、哦、我们一农民、哦做生意啦、啊、像做朋友像做人店的说、啊、你来参观看看、啊、如果一粒吃下去不好不差啦比赛说好不差这样算房间、啊、还有那个印加果油真的是在秘鲁也过来坐飞机对吧坐飞机因为有新鲜的坐飞机直接赶紧抽筋浓缩啊那坐那个船、哦、来到这里去你四十几天那时间太过久一粒多少200粒1000块一天一粒两粒三四粒水在你啊赶快把空白本钱放了都没关系墨西哥的托拉叶60粒1500全部过关啊好广告算我才广告7分42秒我让他到欠时间来咱来报电话咱来报电话咱来服务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啊、我的手机啊0910032233金锣有力

管你我吃我咸啦，我甲我这当年的开讲讲，你那一路尿那放甲未出来吼，咱讲是不啦，那吃到伤咸，为倒位呐？咱的嘴唇你那感觉较尖尖大大吼，迄路欠水，内底血，内底有血，比如讲肝炎，肝炎，你的水内。啊，就叫你哩迄啰肝属木嘛，啊木，啊啰像那发火，啊水类就消伊啊，伊袂干水，这一人。第二，啊就是你的血糖高，身躯热，所以造成嘴大喉宽，身躯过一种我都话讲，你食咸，食素。吃煎的，吃煎的，吃烘的，这拢会造成嘴大，会造成啥？会造成啊，无尿症、无尿。过来，领导，这不是我讲的哈、哦。哎呦，我吃几天，吃着说尿说放无，哦，我跟你说，吃着哦，我感冒药吃着说放无尿，哦，这感冒药哦，这我放不了。我是心恶，痛的心恶。我看多呀，这酸不够四十倍呐。哦，就是讲一农民药物吃了后，造成啊尿放不出来。一农民你吃了伤咸，尿放不出来。一农民啊你煎的素的吃了伤多。身体会给你调整说咱的血液里面的怎么这样油辣辣啊咸哇这样咱身体身躯有很多检查什么像那高速公路的血死的他都在给你收钱 ETCA 有没有都在给你收钱在给你扣钱咱身躯有很多检查站检测站你身躯呢？到位哪哪，伊就去通知大脑，大脑收到信号了，就赶紧指示下骹，冻水，膀胱迄个腰子迄个卖牙开，就那囡啊吼，囡啊，细汉啊，安尼个尿惊，还是大人啊大细声，暗时抓尿，迄不是膀胱无，迄是脑部受到刺激。你不要常看电影啊，看啥？那个人啊，掉镜，哇，靠地说打你。脑部会影响到咱呢，水库放尿的水库，伫倒位？伫膀胱。惊到膀胱筋哦，神经筋哦，开去，啊就上尿啊。安尼，阿人身躯呐感觉。放尿吼，尿尾啊，阮查甫的啦，恁女性也要同款啦，会小可疼疼，代表你咸的、油的、热的、咸的，哦，哈喽，吃香喝辣，食了伤济，再造成你的血液真无清气，尤其是哪一路放的尿出来吼。啊，放个尿出来，真，那个血真重，你拢唔捌啦吼，我拢常常啊，放尿出来，拢用嘴卡来去看，去欣赏，这血个那种水无，啊你，安尼透了好无，透了是讲，水啉伤少，血个较重，啊你着滚水加啉一过，啊那烧血那伤过浅呢，哦。啊！你就免咧水，安尼啉较济啊！哦，哎，那伤过浅了吧？金色个叫做胆固醇。

这粒雨伞真大，查甫的吼，炸个慢，炸个慢。啊，有影讲，那食素的吼，会较慢，甚至会真慢。一路嘛，一摆冇一好，因为阿都食素，较袂去食到油脱遐济。反正当年，伊都是前啊一段时间。阿龙去吃帮助放尿，强迫利尿啦，伊个后面个强迫利尿，伊个咱先过一挂，一路营养素、电解质强迫出去，伊个感觉讲，卡生手嫩，无力哩，恁家，哪一只登记哩只讲起来未吼？您什么卡生手嫩的啊？什么钙质无够的哦？迄拢是遐个关的，迄拢是恁拢是强迫利尿，强迫利尿，因为还未整理好，伊个资源回收啊，嗰啲扣，啊！你为着要血压要水，吐拢老下界啊，拢老下界，再造成个微量元素啊无够，好料的。啊，拢离一界，再造成卡生手嫩，啊，再以上，您加减听啦，哦，咱关系无结得亲啦，主要拢爱恁好啦，无需要的尽量减食啦，哦、我讲无需要的两字个字啊，尽量减食，但是加我的货吼，无一个会听，我减食，骂你当讲。好啦，我吃真久啊，这无吃吼，这无吃未使啦，无吃未使，你来找我讲，哎、大臣，啊，我这卖油脂吼，哎、啊，医生讲我油脂愈来愈歹呢，我愈歹，你敢加无吃？哎、欸，我唔加，唔加，你个问我。哎，那这回哈，阿罗龙吃条条，唔敢放，还都不多，啊，阿人讲惊靠怕，阿那钓个少回真济哈，人家你要健康，你要讲去 Google 去吹，讲阿是唔是有影？我讲来看有事实来滴，空八空空，联络费，空三二二三三，别闹鬼，一加外来，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一个听我开业了，啊，十万人开我开业了，十万的听我开业，所以您老听我真的感谢。好，最后恭喜啊，再见。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就会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对咱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计图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专业时期，砖仔油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仔，或者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仔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业者改行。砖仔油很贵，花坛的砖仔油碎瓜也渐渐褪色。如果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仔油大汉的花坛人来讲，砖仔除了是收益，也是记忆。为着无要让砖仔伫家己自己代消失，会当延续民众对红。
5: 每一个大地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灰。让溪州变成一个犀利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好，来，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嬷，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时间吼到站啊，吼嘛是吼欢迎咱空中的长辈时代，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讯。

0: 机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哦，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财。
3: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是哦，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哈。为今仔日开始，咱有加入足侪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3: 是
0: 阿妈伫遮，咱嘛欢迎咱吼，除了咱的花园广播电台、咱家己之音、咱电视广播电台以及金台湾广播电台伊之外，咱为今仔日开始。咱阿姑，咱这个
3: 复兴
0: 复兴广播电台，加咱台中的中广广播台，以及吼咱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做伙加入咱的大家庭。
3: 阿姑，中波电台嘛拢加入啦，
0: 吼。是是是。
3: 而且感谢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吼，这是家宏一路行来。甲各位长辈承诺的啦，
0: 对对，
3: 承诺讲将来有一天给我时间，我会和咱的声音的暗时，甲我的日时同款吼，做甲全国联播，
0: 对，
3: 和咱的声音为鸡人头听甲
0: 永春尾，
3: 为西半部听甲东半部，金门妈祖平湖龙庄。听会到吼，包括绿岛都拢会当收听，而且再次甲恁感谢，无恁的支持，无今日阮一台一台的台数愈来愈增加，包括过来新的一个年度阮嘛阁会有新台加入，
0: 无唔对
3: 这是阮逐工咧努力，逐工咧拍拼来要含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培养感情，互恁做一个。听一个无同款的节目啦，吼，
0: 是，
3: 因为全国我敢讲，阮的节目含任何人拢无同，有的人是咧报新闻，有的人有节目形态，比如讲头前十分钟就是咧点歌、咧唱歌、咧开讲，对几分钟要创啥，我讲这安尼伤过严肃啦，吼，听电台无非就是要带来快乐。你平常时想要创啥，这两点钟拢随在你，但是唯有一点那会动的，就是我拜托讲，我那咧工商就尽量和我工商一下和我专家一下啦吼。但是我专家我嘛无地雷，我会落地啊。阮三个过一日拢无地雷落地啊。阮拢回馈和全国最长辈时代。
0: 是是。
3: 其实论真讲阿伟、阿发、阿财、甲我。阮暗时做的节目，阮毋是以赚钱为宗旨，阮只是拢有工课哈。我家己有公司，为阿发阿财的公司拢有担任职务，阮拢有阮的薪水，
0: 对啦。
3: 阮拢甲暗时那会当种出来的福利，拢来回馈和全国这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想要讲，阮有这个心，阮拢是农村的子弟，自细汉看着爸爸妈妈赚钱拢真辛苦。大家拢欠长内多，为着要请这个囡仔大细大汉，讲实在，有诶三顿都无照正常咧食
0: 啦。对啦，对啦。
3: 讲真正诶，较早咱毋只讲一个笑话吼，包括即嘛发生伫我诶早间宾馆。我细汉，阮早间真细汉诶时阵吼，伫我住伫我姐姐遐，我诶姐姐真疼伊吼。拢食鱼头鱼尾，鱼身吼早孙啊食，我的早囝，这真实的故事哦，当然别人咧听这种拢听过啊，我的早孙啊讲这姑姑，我连讲我那大汉吼。嘿，鱼头甲鱼尾，拢要留咧，互姑姑食。
0: 因为姑姑介食，
3: 其实伊唔知影讲，阿哥是唔敢食肉，食肉较无鱼翅。甲鱼头鱼尾家己食，鱼身留咧，互早孙啊食。 阿金啊，当然是好意嘛，
0: 对啦，对啦，
3: 你嘛是这种爱的表现，
0: 对。
3: 啊，我相信伫全国这东北时代，像家宏来自嘉义关东石乡，我自做囡仔看时代人，啊，都为四头五头拼来，天未光，鸡未啼，狗未吠，啊，就去了乌鲁顺，啊，阮爸就去啊溪边咧捕西多子看流水啦吼。啊，那大楼就去咧木塞多子，啊，那无就去咧啊，迄、那个溪咧吐沙，哦，用牛车，拢是在，这拢是我知影爸爸妈妈啊，那艰苦人一针一滴一身一银，拢是用血汗去换来的，
0: 对啦。
3: 啊，咱即嘛，大家啊，环境拢变好，但是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因为家宏做水起家。我讲咱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由咱台湾的环境去换来的。
0: 是是。
3: 较早我请讲一句话吼，啊，本来我本来就做水机啊，啊，我讲要甲阮老母斗一台水机啊，我家己咧做伊啊，佫无爱。
0: 嗯。
3: 伊讲啊，我这自来水啉三十年啊，都袂安怎？我讲母啊，较早三十年前吼，啊，你若去七港园，还是去湖边，迄水沟啊水。叫起来你就敢啉，
0: 对啊，佮真清气，
3: 对啊，先叫你啉，你敢敢啉？较早阮老母我就讲啊，欠噶，我讲我全国啥啦，我捌伫我的节目顶管啊，讲我啥啦，加我要卖半斤呢，真济人加，孤落加啦，食袂起，讲真正，看人咧食真新鲜，食甲骨头软铿铿，家己无材料通食，所以讲全国历史第一下卖半斤加，就是为家宏开始。哦、我敢大声安尼讲话，我伫全国的播音界，虽然我年资真轻真轻啦，年资真少，但是我写真济
0: 历史，
3: 台湾公布的历史
0: 是，
3: 包括我三十天卖三十支产品，全国嘛，干那我有俩，
0: 嗯，
3: 我扛一支骨头药啊，一扛一个骨头镜头，我有足济骨头的处方，你让大家食食无同的。啊！你若干那一支骨头药，讲来当我你煮食头甲尾就对啦，迄个讲骗的，
0: 无可能啦，
3: 对吧？有的是骨头咧酸，有的是筋络咧酸，有的是骨络，有的是筋骨络咧酸，吼、哦，还、啊、是韧带咧酸，这拢有真济年代的关系。过来啊，较早那三零年代、三十二年代、四零年代、五十二年代，迄、那个时间就对啦，生癌叫做啥？绝
0: 症
3: 啊！哦，对，
0: 绝
3: 症、哦。嗯，阿发讲对啊，哈、嗯。迄、那个时阵啊，听着就对啊啦，唔是破病死的哦，拢干那烦恼惊就惊死啊，
0: 惊死的。
3: 系啊，因为无药通医啦。
0: 对，
3: 哦。啊，其实你那生癌的人就对啊，你甲看正是生癌的人一大堆。
0: 哦，莫莫死
3: 啊！我一个乡下人啊，啊，昨日人家来找我，哦，我迄个朋友啊，叫他克，因太太。大肠癌呢，结果进秘鲁啊咧啉，麻雀啊咧拍，但是伊当然有食怪怪物件。啊，我一项产品治好我家己的肠人，我相信全国只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听友拢知，包括进电视嘛有咧做，
0: 对，
3: 吼、哦、嘛有咧广告，嘿啊，一支三黄酸啊膏，
0: 嗯，
3: 我讲伫全国啦吼，敢大声伫播音台讲的一句话，一句话恁甲我。跳起来扛！我讲癌症非绝症，生癌的人你唔免惊，那过去就对啊啦。生癌你绝对惊死的啦，过来那无得一半以上医甲死，系啊，啊那无得乌白食药啊食甲死，
0: 对啦，
3: 系啊，吼、哦，人偏冷处冷，乌白白乌白食，
0: 啥物都食啦。
3: 但是讲到这，家宏有一个真深的遗憾。我讲如果十几年前，我甲知影去开发这个物件。我的爸爸将死也搁伫咧，我的爸爸离开我已经十几年，差不多十年啦吼，十多年。我的早间几岁，伊就离开几冬啊。我的早间国小四年，我讲当时十几年前，我哪会晓去开发这个物件，天然野生的。我的爸爸将死，会当看到我，卖讲我的成就啦吼，看到我真我的认真甲拍拼，但是偏偏吼啊，人讲。住有用，心不在，哈、哦、啊！这是我上大的遗憾。我爸爸那个给我六十六天，就会当看到我的走向。结果我的爸爸气喘癌翘起， 这给我造成高进啊，只要那父亲节啊，顶个月我的爸爸做记啊，我家己写三条歌，两条是要送给我的爸爸，这是我要做我的传家之宝，嘛我的心愿。一条是要献给我现在还搁住伫家己当中的妈妈，但是歌也未完全写好啊，所以讲人生有真侪遗憾，但是咱将是咱弥补会着，咱爱赶紧去做。真侪物件要给你机会，你偏偏你唔去甲试，永远你都无机会啦。吼、哦，咱讲实在，我用举一个例，吼、哦，当然这是无好的例啦，吼、哦。台湾咧卖大乐透，你嘛是咧买一个机会啊。
0: 对。
3: 伊有着头奖的机会，你永远无去甲买，你敢有机会着头奖？
0: 无可
3: 能嘛。吼、嗯哦，所以讲我这个将士有外好的物件，你有啥物镜头，我报你食。你唔肯甲买当来吃，唔肯甲买当来吃，你永远都袂好，你永远都无机会。所以讲，伫这段时间，家宏嘛真无闲。即现场的节目，咱伫旧年尾新年头，可能最后，这是会走向历史啦吼，有可能袂最后一届，因为我已经把这个产品卖予电视台，卖到拢欠费。当时我会开发着这个物件，就是阮台东有一帮原住民的三小班。较早台东医疗无好，无病院嘛。较早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东部人干那要找赤卡，哦，都无得找啦，
0: 真好找啊。
3: 卖讲病院啦，所以讲讲靠青草、靠原始的物件，像早期有人靠牛樟，食好真侪镜头，哦，但是正时的牛樟。有野生的无？
0: 无
3: 啊啦，无啊嘛。所以讲全国，恁会当去听一下来。家宏无好的物件，我绝对无咧卖；无真实的物件，我无咧卖。吼、哦，无俗我未晓卖，无送我未交瘾卖啦。嗯。啊、我讲因过去伫东部就对啊，拢靠青草。老祖先的智慧，你永远哪会记住？尾后我发现一样物件，因为阮伫台东啊，有栽种真侪野生的青草。结果，阮过有一个头目甲阮讲吼，因阿公自七十岁就生癌，食酸阿膏，食到107岁，然后因阿妈嘛七十岁就生癌，有够拄好阿公阿婆七十岁吼，因阿妈食酸阿膏，活到105岁，癌症拢无复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甲我筋骨草同款。我的筋骨草当时嘛是伫遐开发的，拢爱野生的20年以上才有效，栽种的都无效啊、哦。
0: 嗯，
3: 酸阿膏你若生伫八种树啊，嘛有生酸阿膏，但是有效果无？有，但是真薄，
0: 一丝啊尔。
3: 哎呀，无法度像咱，阮所种的拢是正的酸椒，伫酸水长顶管的酸阿膏，贵三三，但是正刚会当治癌。其中有一个我家己上深的体验。我讲我一个爸爸，因为我慢开发巧语，亲老爸，一个我的爸爸就是我的丈人，自然四期，伫2年外前，自然四期哦，去家己去到到病院检查，医生见面去甲讲好，赖赖先生，你这摕去办大医，明仔载要甲你挂机，
0: 要开刀，
3: 系啊，阮、爸听着安尼，目屎水淋落来，阮丈人啊。伊讲那只挂了安尼甘愿死，无爱活。我怎甲阮丈人讲无把咱过来北京检查看卖，甲迄个检查报告赶快去摕去啊！中科医生挂号看落，赶快赖先生，哎、欸，去大医，明仔再准备挂机、我讲安尼把咱先等啊，等下伫厝参详。我讲安尼啦，爸，既然拄着啊，我有一人产品。啊！我伫电台，防治了真好。啊，和一个丽华妈妈，脸癌食甲肿瘤消去。啊，和婚林
0: 金丝大哥，
3: 金丝大哥，吼、哦，这恁拢知影。因为阮公司真正酸阿哥，逐工都人卡电来咧排队，逐工卡来咧印，逐工卡来咧买啦。系啊，一工上少拢10通以上。
0: 是
3: 啊。系啊，啊，阮干阿那要论钱欠人个啦，唔知几百组。但是阮无的物件，阮唔捌咧共印吼，所以讲阮无欠人半项物件。阮讲恁拢爱认真听阮的节目，逐工听，听到人讲先生先生贤主人福啦，你若听有着，你就福气啊。 有绝症的今天我跟你说，我自己的清卫生啊，把那个肉肉生一个肉瘤，
0: 嗯，
3: 对啊，像大骨母这大粒，结果我有吃我的酸阿哥，那医生住国小的，住一出事，医生就跟老母交代说爱去开刀，把我的姐姐，结果呢，他都没有开，啊，没开也不怎样，他的良性的，
0: 对，
3: 我生在这个肉肉就这样一条，
0: 嗯，
3: 肉瘤，结果吃吃吃吃差不多一两礼拜，春米遐大，然后就对啊，吃到最后连米也大都消去。所以讲长辈时代啊，人生卖造成危害，癌症、肺结症啦吼。今日老听到我保证你福气，吼、哦、啊，佮无生癌，咱将时逐工食的毒素就对啊啦，吼、哦，食的化学毒，无形当中空气的毒素都遮尼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咱人若未发炎，就未生癌啦。啊，古早人讲啊，这发红，吼、哦，今卖人讲啊，这发炎啦。红甲炎是同意思的，吼、哦。啊，迄到最后你若无加医，就生癌。啊，我有伫这段时间，讲真正家红啊，认真打拼啊，家己有欠一点点啊钱。啊，我家里有请老师，当然这开无偌济钱啦，吼、哦！啊，请老师啊，和我共同写两条歌啊，要纪念阮爸爸啊。我已经有先家己录家己唱啦，吼、哦！但是也未正式啊，伫录音室录，啊，较无遐好听。但是我啊，伫未发表进程。因为我无要做歌星吼，老实讲、嗯，我这是要做一个纪念，啊，一个心愿，怀念我爸爸，感谢我爸爸对我的养育之恩。
0: 嗯、
3: 啊，佫有另外一条是要答谢我一个现在啊身体正康健的妈妈，吼、哦、啊，但是咱先为爸爸的先听，啊、哦、啊，我来唱吼，即长辈时代爸爸听看麦啦吼、哦，啊，一曲一条话做。想起阿爸，你拢也毋捌听过吼？
0: 对对，
3: 这全国第一工、第一届，
0: 系
3: 啊，电台播的啦吼、嗯。啊，咱来个欣赏看卖，家宏家己唱的歌词，我和老师两个共同做伙写的。啊，咱再过来，等下节目的现场啦吼。想起阿爸，
0: 来。

0: 来哦，一首非常感情的歌曲
1: 啊，想起阿爸，
0: 嗯
1: 啊，因为家宏初出哈啊，第一届写词啊，含陈丽丽老师伫只特别个感谢，这是乔佑老师啊，咧个写歌的老师哈，
0: 对，
1: 啊嘛、是咱过去诸葛亮啊，所有啊的歌词拢是伊含塔克老师、黄武勇老师写。啊，所以讲，这是一首家宏的心愿啦，吼啊，要报答我的爸爸，啊，我念一解，互大家听啦，吼，那无小气嫌啊，恁家啊，卡电的起来，甲阮鼓励一下，
0: 是，
1: 哦，要开讲啊，要报答拢会使，吼、哦，这歌词就是讲啊，日头呐照着海花，我住海口，吼啊，日头呐照着海花，额头就想起阿爸，细汉的时。你的肩胛是我上好的靠山，人生有你的牵挂，一路温暖的陪伴。白头的时，你的形影看起来特别孤单。夜夜在梦中，梦见着你的面容，最后的心愿偏偏煞乎你失望。你的查某孙，无机会叫你阿公。是我心肝内哭不出声的悲伤，日子若过到中秋，额头就一直在想，月圆的时，咱的梦中，敢是同一粒月亮？日子听最后一张，往事煞映着目睭，团圆的时。你的相片已经无你的模样，这就是所有的歌词哈。想要我念一届半唱半念啊，因为有当时在唱听歌词啊，恁听无清楚啊。而且啊，我嘛再次感谢我在天的老爸啦哈啊，有你这好的教育，才有今日的家宏啊，会当坐伫这个播音台。啊，来服务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我讲十年前，如果家会当开发到今日即个物件，啊，我的爸爸真应该咧听垃圾哦，
0: 嗯，
1: 因为我的爸爸啊，连讲我阁会有一条吼，啊，合作阿爸感恩，迄个写讲伊拢带伫气温啊，啊，我的爸爸即个时间拢带伫气温啊，啊，拢咧听垃圾哦。哦，这个时间可能在困啦，吼、
0: 哦，是
1: 啊，拢住伫气温啊。我爸爸起一间厝，互我住，伊家己冇住半边。我来讲啊，互我啊，心有够痛，有够疼，有够酸啊。就是讲，伊最后一间厝起四十多年，伊住住十几间，最后打通去十几间。啊，你家想，徛伫咱做人的今日时势，咱心会酸无？尤其家宏个哥仔，五个姐姐，甲妈妈两个用心认真拍拼，生六个囝大汉，拢做工，你甲看因偌伟大。所以讲，我伫做节目，特别受到遮个爸爸妈妈的疼惜，是因为我真正含恁是真感情。我唔是像人有诶为着讲做生意，吼、哦、啊，迄种啊虚伪。啊，无真实的人生，
0: 甚至是用吼、哦、一关吼无同款的手段，为着要宣传伊的产品啦，
1: 是啊，
0: 系啦。
1: 啊，我是真感情，所以讲我受到真侪全国即个长辈时代，你甲想我当时中共乡亲班啊，捌甲我做民调吼，我当时捌百几万人啊，同步听我的节目，我平常时啊，我的节目咧做。拢也够有差不多三十万人，
0: 对
1: 啊，保持咧甲我收听我日时的节目啦，吼、嗯哦、啊，暗时当然目前无做过民调啊，我唔知有偌济人咧听，
0: 嗯，
1: 但是我相信啊，真侪爱好家宏阿伟阿发阿仔的长辈时代，拢点点啊咧甲阮听，点点啊咧甲阮听笑，而且阮再次甲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讲一声感谢，啊，我讲今日。啊，去年尾新年头，啊，我讲甲公司参详，大家咧讨的物件，大家食到有够好的物件，包括杨丽啊，本来大肠癌， 啊四期啦吼，尾啊伊当然是先去开刀，了后食即个三黄，即十几年来
0: 十五年的时间，
1: 系啊，啊伊食差不多十冬啦吼，因为我即个产品拄啊伫阮爸爸无伫咧了，啊我甲开发出来两支产品，一支啊做白姜，一支啊做
0: 生
1: 阿哥，啊这拢是伫无形当中，那像上天赋予我一个责任。啊，要来救大家！当时阮做这个伤亡，我知影伊会当食抗癌、食治癌、食防癌，但是我唔知影伊效果遮尼好。所以讲，伫阮的团队，阮当时二三十个博士、教授、拢总跌破专家眼镜啦吼，拢总想袂到。我阁有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姐妈妈敲电话给我，一卡来，我拄仔咧做节目。阿姨讲要阁甲我订三房，我无会。
0: 嗯，
1: 结果我怎啊落线卡？我甲卡互伊，我讲水人妈妈啊，伊住台南吼。我讲水人妈妈，啊你呐，才赶紧要买三房，你毋是打针无偌久打买？伊讲伊本来敢那一粒药剂，啊医生阁叫伊要去挂另外迄粒药剂。系啊，
0: 我咧挂海林精都完全都无好
1: 對、啊。对，
0: 嗯，
1: 系
0: 啊。
1: 啊，然后你敢知影？伊甲我讲吼，伊食食咧，结果当天要去挂，医生甲讲啥，你敢知？哎、欸，你这腰子恢复了真好呢，肿瘤拢消去。啊，你是食啥物物件？伊讲我甲嘉宏一个电台，啊，一个电台叫嘉宏的物件，买伊的酸阿哥来食，食了有够赞。嘿，医生竟然甲讨电话，伫咱台南的基米病院。我讲的拢真人实事。
0: 嗯，
1: 一天我第一届发现讲，我的酸阿哥予人食癌食好去，就是阮燕巢一个丽华妈妈。丽华妈妈本来鳞癌，自少年啦吼，含辛茹苦，请后生大汉，啊，然后孙啊正够读册，大概卡来拢足欢喜的，啊，甲我买保健食品，拢甲我拼讲，迄孙啊足友好的，读警察大学毕业。啊，真的平和咧服务，吼、哦、第一名毕业的，我讲的这拢真正带着应酬，
0: 不对。
1: 啊，我当年嘛拢会甲买做啊，
0: 嗯嗯。
1: 啊，过来，这陆陆续续啊，伫咱大寮有一个妈妈名，我袂记一个啊，吼、哦，伊食甲膀胱癌好
0: 啊，招弟妈妈啦，
1: 吼、哦，招弟啊妈妈，
0: 招弟妈妈。
1: 啊，伊讲伊本来拢放血，食甲膀胱癌好去，一个中华超富大哥，食甲本来肝硬化。指数永远都降袂落来，医生一直咧甲看日啦。哎呀，咱讲实在，但是伊食我诶三黄，食甲指数降落，医生竟然唔相信呢。伊讲肝硬化，那有可能迄肝指数会当降落来？
0: 对对。
1: 啊，好一个阿祖，伫咱嘉义中部弄咧走菜车，一工透早我向阳要来做节目，伊一台车几台割咧菜诶。哎呀，啊伫阮公司诶门口咧等我。我是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结果莫一人买啊酒来送我，伊讲感谢我，和我啊当时就对啊啦吼啊，食这个酸阿哥，食个啊伊口腔癌拢完全好去，啊我转个口腔本来唔好食，
0: 嗯嗯，
1: 但是当时我研究这个产品，其实我本来就是研究要食抗癌、食防癌的，所以。其实全国真侪医生啦吼，我卖讲名，呆呆拉靠中溪，吼、哦、高雄中溪、嘉义中溪，真侪大经病院，即系肿瘤的医生，大家都在食，只是因唔敢红知啊，
0: 当然，
1: 因为因西医，因讲的理论就是做电疗、做化疗才标靶。过来，我上感动的是我嘉义一个同学啊，住伫嘉义关东石乡遐治疗。带三个囡啊，一工向阳打电话给我，伊讲同学，哎呀，某咪人啊，我有一个代志要来台中找你，啊，伊是带我了，带外籍的太太啦，吼、嗯哦，啊，伊讲吼，啊，伊癌有够严重的，已经扩散啦，吼，啊，胃癌、肠癌，啊，嘛有迄个口腔癌。因为海口人我那拢会破病，
0: 破病人啦。
1: 你摕三十万来给我，伊讲吼啊，同学，我知影你真做了袂歹啊。伫伊的人生已经食标靶，食甲拢无钱，伊嘛无想要阁接受治疗啊。这三个囡仔 是不是可以拜托我跟道歉用大喊，我听到这样把塞水流下来、哦、这是一个做爸爸按伊娶迄外籍个太太就早就走去啊嘛吼，
0: 迄、啊啊、
1: 年生活环境困苦，
0: 嗯
1: 啊带袂掉，
0: 嗯
1: 啊然后我怎啊讲安尼啦，同学要甲你道歉囡仔，伫我有生之年啊，我有能力啊，绝对无问题。但是一项物件，阮公司已经食两年外，狂食生癌、食抗癌、食风癌，食甲有够好，你甲客等于食看卖。
0: 嗯
1: 结果伊等于甲食，我讲你表白，你继续甲食，吼、哦、啊食一段时间，你甲停起来，开始食咱的酸啊，高医生啦叫你唔免食，你就甲停起来。啊，你咧食表白过程啦，无够钱，我借你，吼、哦、你继续食，赶快来治疗。
0: 当然，
1: 啊结果佫食咱的三黄，食到尾啊，癌指数拢无去。啊，我讲我系丈人。我不可能就算我的丈人啊，
0: 这是一定的
1: 啊！啊我的丈人住伫嘉义县新港乡潭大川，几号都唔免讲啊啦吼！哎、
0: 嗯、
1: 呀、啊，因为这毕竟这嘛是个资啦吼、
0: 嗯，
1: 虽然是我的丈人，但是恁呐真正要甲我问看，伊人住伫对，你要亲身去甲问。我听过恁打电话来，我报你去甲问。伫嘉义县新港，吼、哦、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孙阿哥是上天赐咱。一个真正好的物件，伊就是经过咱中国医学院一个班教授去开发出来，自古以来的古典的册《花朵》啊，一册就对啊啦吼，内底本来就写吼，三黄、酸阿哥啊，就是当治癌、抗癌、降炎、降火气、降你身躯的毒素，所有包括啊，亲像你听风。这种简单的底层，这种只要拢做紧就好啊。
0: 嗯，
1: 吼、哦，唯独上奥妙的是会当食你的癌会好。我刚直接甲全国长辈士大讲，这那讲无影的就对啊啦，吼、哦。老实讲，这是咧做惨我家己。
0: 对，但是做考验啦，嘿。
1: 对，但是事实我无需要为着讲要卖你物件。去攻击北产，
0: 当然，
1: 这考验就像阿伟讲的，这坐伫我的身躯。
0: 是，
1: 我讲的这拢是事实的人生啊！真正发现伫我家己的丈人顶管，阮丈人正干呐食三样物件，食我的三黄，食白姜，甲食核桃。哎呀、啊，这拢我公司的产品。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信者兴信，不信者兴不信啦、啊。吼、哦，啊，我就讲啊，你唔当小病唔医。大病家的管东西，有的人运气好的毒素才会红，那牙位皮肤出来会白会痒会尿，安尼你运气好，你随家食酸阿膏袂白袂痒袂尿。有的那无，甲你牙对皮肤出来，甲你牙对腰子起，你变腰子炎，牙对肝气变肝癌，牙对腰小气变腰小炎，牙对胃来变胃癌。长辈时代，五脏六腑拢有可能会生癌。但是咱那个毒素代谢掉，咱个预防胜过治疗。我今日特别啦吼，甲公司争取到20桌，吼、哦，这是电视有咧卖哦，
0: 对，
1: 电视台有咧卖，
0: 嗯，
1: 三立、电视、TVBS、
0: 甲台视、
1: 甲台视，拢有咧广告，杨丽，吼、哦，一个影个人员真有名诶，杨丽，你看我物件，那毋是西电影杨丽。啊，那无就是巧哟！哎、欸，因这种高良心道德，拢免钱甲我代言的呢，无凊彩代言费拢900万的呢。
0: 对对，
1: 哎呀、啊，因拢家己吃好，才要做代言。所以讲，杨磊大哥，伊当时来甲我讲这个产品，因为伊想到什么人，你知无？大家拢知杨磊含倚天真好，倚天因早囝为着要生一个早囝，甘愿。用生命去拼生的走囝，甲他大肠癌、直肠癌啦，开刀开百几遍，做化疗做百几遍，最后甲走囝生落来，生命无去。
0: 对，
1: 母亲有伟大无？
0: 真伟大。
1: 所以讲，杨丽嘛讲，一年减一个朋友，年纪愈来愈大，朋友愈减愈多，人生到底为着啥？啊，我讲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有肉瘤有良性诶。你要赶紧甲食，你若身躯有长期的发炎的，嘴薄嘴臭，暗时交班困袂去的，吼、哦，风大，还是你有生癌，你有 做过化疗、做过治疗的，你今日一定爱甲食。癌细胞我一礼拜若无甲你降落来，吼、哦，食一组若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啦，一组唔免算钱。我嘛听我甲东北师大讲，你听我敲电话来，私底下你敲电话来，你用来交往物件，我甲你食了只钱，拿无你好无？我甲你讲好，我绝对敢肯互你食。但是你爱照起工食，爱照我甲你教艺术食，
0: 是无唔对？
1: 吼、哦，你绝对袂死的癌症。我讲全国家大声讲，癌症非绝症，我甲老家红甲安尼伫电台正式甲恁讲，癌症非绝症。今日电视台有咧卖，吼、哦，恁会当敲电话去甲问。嘿，大刚拢有咧广告诶，
0: 强烈
1: 广告诶，吼、哦，一个酸啊膏三黄、嗯、国宝精粹，啊，今日电视台一克也卖3900，吼、哦，啊，我今日要卖恁偌济，卖恁3000块，
0: 是
1: 二十组了，吼、嗯，准备时段，啊，恁注意甲听，吼、哦，啊，今日你着若无爱生死的感情，恁若真有带着感情有生肿瘤诶，吼、哦，还、啊、是肿瘤去挂起来。肿瘤挂起来个生哦，癌症化了了，买个好化咯。你只要无保养，啊，咱卖好化也卖好化红，咱的癌就未来。吼、哦，今日一克啊卖你3000块，一袋内底有10包，最济啦吼、哦，这有够好用的，正酸啊高蕊高浓缩，
0: 萃取的，
1: 吼、哦，迄机械正特殊，刚才为着当时研究变哪来萃取伊的真菌症、真菌种啊。伊会要治疗伊的效果啊，做真菌症，开几啊千万，甚至贵个嘞。公司迄阵啊买啊，唔只一直搞这个产品，本来这个产品伫电台干呐，我咧卖尔嘞。
0: 对，
1: 阮搞尾也是公司，互我卖甲赚袂掉，一直了钱。系啊，因为我拢讲卖作俗个，因为我拢一直想要救人个命。
0: 对，
1: 搞尾也转个权利票电视台，阮电台要卖，拢爱搁个电视台写报告，
0: 爱搁个
1: 电视台争取经过因的同意，
0: 因的同意要应准啊。
1: 系、嗯、啊，啊，我讲旧年尾新年头，只要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年，今日一克啊3000块，买一克啊，阿发，
2: 哎，
1: 我想要救人个命无？
2: 我是做想要救个，
1: 安尼一楼你送你想啊？
2: 好啦，虽然我前两个月
1: 都好吧，好加甘愿的啦。
2: 好啦，我好啦，我上车啦。
0: 因为即马个欠公司的债务咧，
1: 阿仔阿仔，不要跟你的债务，我连刚才跟你斗赢。哎呀，阿仔咧，救人命的产品，你有想要上车啦无？
2: 我哇，
1: 哎，
2: 救
0: 我上一定爱上的啦。
2: 你安尼还好，好我讲就拢讲
1: 无，无我嘛送只啦，吼、哦、你送只啦，安尼买只啦送人啊，
0: 是阿伟阿发阿仔都拢送啊，当然阿伟啊嘛袂当闹亏，尤其吼、哦、阿伟啊长时间和咱这个空中长辈是大疼惜，逐天和阿伟啊陪伴咱的爸爸妈妈，所以阿伟啊今日赶快嘛送只啊，和咱长辈是大
1: 啊。安尼就免阁讲啊啦吼，中本时代安尼你拢知影，买一盒一盒3900，白电视台有咧卖哦，
0: 是
1: 绝对互你食有效的哦，食无效互你共同放啊吼，买一盒送三盒啊，阿阿仔阿伟送一盒，高雄阁送一盒，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有生过癌的要食好的。电话甲沟通，我保证你袂死伫癌症，我保证你癌症癌指数会降落来。今日只有一个机会呢，即届若卖完，以后你可能爱甲电视台买，以后这野生的会当慢甲当时，会当食甲当时，无人会当甲你按算，因为这症袂活啦吼，这症的嘛无效啦，当袂是大爸爸妈妈，只要你有生癌发红的，嘴破嘴臭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肝火旺盛的就对了啦，身躯有发红，舌头发白，拢总来个吃，尤其癌症愈重症的愈好，我愈爱恁个是，癌指数要降低，3天的时间，好我，我保证你癌指数降落来，一周的时间，保证你去看癌细胞个有无，绝对会癌细胞无存在。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只有20组呢，爸爸妈妈，生癌唔免惊，生癌你有咧治疗，你有咧化疗，我都甲你讲啊吼，干那食咱这个三黄，本来医生甲判断3个月、5个月， 搞进有诶话三当五当啊，搁咧话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咱也会晓食，酸啊糕，全国就对啊，即个深蓝诶黄金啦。即真正我朋友阿公七十岁伫东部肾癌食甲一百控制落，因诶阿妈肾癌一百诶七十岁食甲一百控五岁，我家己诶丈人肺癌四期无挂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不是在讲生气的，四期的当无挂机，全国都干那阮丈人尔。靠什么？靠三黄，靠生姜阿哥。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啊，电话拢满线哦，外口叫人开始接啦哈。隆重新朋友，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跟你讲啊，生阿哥用高浓缩，高杯浓缩。啊！你去除，吼、哦！你到那食保养，一天食一包就会使啊。啊，那有生癌的就对啦，一天啊食三包至五包啦，吼、哦！来，
2: 来，为了，为了，好。
3: 哎，包吃一多，吃一多。
1: 来好，来三黄吼，来电来家咧，陈大哥啦，吼！来电来家咧，来为了，
2: 为了，好。
1: 哎，陈大哥。
4: 哎哎，
1: 来陈大哥，谢左好，来电来家咧，哈。
2: 不来，空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咱中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是买一盒送四盒，优惠三千块，所以哦，咱啊，
1: 用伫电视台一起来介绍，互你买五盒啦。
2: 对，
1: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救人命的产品，这了大钱，救活命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就对啦，那卖生癌是彩色的啦，啊，人生那生癌，秋分惨不。干那有当时啊，囡仔要载你去化疗、电疗，讲真正诶，你若去病院癌症中心甲看着着啊，大家拢皮包骨啦，未食诶未食，落头毛诶落头毛，乌打散诶乌打散，中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啊！即拄啊，干那家皇家甲恁挂保证，今日开你三千块，互你诶癌症会当降低你诶癌指数，今日若要三千块。会当予你未生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是身家用心，安尼呐，甘愿讲予生癌不要紧，安尼你三千块甲捡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电话恁阿光阴卡二十组呢啊，写完就无啊，啊这电视台三立电视 TVBS 台视拢总有咧广告，强烈。代言的啊，一个知名的艺人哦，啊，我就讲啊，这全国足侪人咧食的，吼、哦，感情非绝症啦，吼、哦，来为了。
4: 嘿，你好，
1: 喺双头岛加几多
4: 好
1: 不？对，好，真系噶，你好，这真正有够赞的物件。嗯，哦，我就讲啊，十年前那有双黄，我的爸爸进那个地咧，啊，真可惜，双黄降息就对啊，国宝精粹啦，吼、哦。深蓝的黄金愈来愈少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我多要一组，
1: 来要一组哈，来电来加
2: 咧，
1: 啊，二十组呢，大家电来卡手快，卡手紧，爱生命的电来光阴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生阿哥，食你所有的镜头，食你所有的眼睛啦哈，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之前，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今日就输啊！今日若无买，以后你可能无得买啊！因为阮电台有可能向风沙袂当个买啊！啊，过来，酸阿哥嘛愈来愈少啊！天气变迁的问题啦，吼、哦，来位了。
3: 哎，
1: 三黄
3: 大
1: 组诶，无、啊、大组诶，大组诶，你捌买过呢？无想啊，要买大组诶。
3: 有啊，我
1: 食
3: 过两三
1: 组
3: 以啊，我手拢不得洗，一个一个肉，
1: 剩咧肉里哦。好好好。
3: 啊，食甲拢真拢好
1: 呀！好，来电来加咧，电来加咧，
2: 好来电来加咧，好哈！
1: 来喂了，嘿，阿甘大哥，嘿，来了，来要生阿公，来电来加咧，
2: 电来加哈，
1: 哎呀，哦，电来告诉，来喂了，来新田一话，哎，新田一话，
5: 新
1: 田
5: 呀，
1: 哎，新田哥，你要生阿公呢？
5: 嘿，
1: 来电来加咧哈，
2: 哎
1: 呀，来喂了，来要生阿公，新田一，哎。来电来电来
2: 哈
1: 来
2: 来维力好
1: 维力
6: 好维力好喺双黄来好来直播
1: 来双黄好来电来电
2: 来啊哈好来
1: 好电来
2: 我拢冇到我定位刚拍头
1: 哎陈大哥来要什么
2: 歌哎
1: 我等一下哈我等你开放你先下起来哈 啊、哦，我头家有答应我，
7: 食了进瓜子数真稳定。
1: 安尼好，好，好，好，多谢，多谢，来，
8: 你等一下，来哦，来，空八空空空九七，
1: 来，我来，
8: 九八，
1: 妈妈，
9: 哎，
1: 来，你好，你要什么讲？
9: 你好，
1: 哎，
9: 啊，我阿妹说，你叫我给你买个食。我是
1: 底层啊，你弄啊，我等下等下。
8: 哦，这底层，这底层
1: 有
9: 够劲的，非常好，嘿啊。哦，啊，我就是只有啊。
1: 好好好。
9: 哦，啊，这要给你
1: 买。
9: 嘿。哦。
8: 好。好啊，好啊。
9: 啊，你就当好啊，好食啊。你
1: 买买买用电影啊？啊！啊！都拢物件拢无啦，来你电影
8: 家咧。欠费啊！
9: 啊！你
8: 就讲
9: 叫两个大
1: 嫂
9: 来
1: 好。叫个大嫂来，等下老五我去甲你写哈。我等下开房吼，好，你电影家咧，电影家咧，电影家咧，
8: 好，来电影家啊！
1: 来来，这个邻居妈妈。
10: 黄
1: 玉。哎，来黄玉庄，来电影家咧，好。
8: 哎，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安尼啦，挂到山的啦，这麻烦嘞，都不是在叫电卡。
1: 他都在电脑卡掉，嘟嘟叫的，是电脑满线，不是电脑歹去哦。
8: 噶
1: 既然大家要大组的，我有甲公司头家讨十组大组的啦吼。今日十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万，
8: 好，健康
1: 上一啦，
8: 无问题。
1: 啊搞嘛，上一啦，安尼多十二啊。大组的就是十二啊，六千块。东北时大电视台一人卖三千块啊币啊，今日一人互你买着五啊的物件。
8: 对，
1: 一人的介绍来。
8: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你好，新台友啊。
11: 嗯。
1: 来，你好，要三环啊。
11: 哎。
8: 来，
11: 今
8: 天多注意。
11: 我正播呀，我正常给你买。天魔屋
1: 哦，哦，你搞咩天魔？
8: 你等我坐啊，
1: 那无名。
11: 天魔，我有资料。
8: 哦，你等我坐，我先等我坐哈。过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眼睛为十症啦。你若有生癌的，不爱生癌的，有生肿瘤的、肉瘤、良性的、恶性的，电话赶紧甲卡号通。今日小组的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两小组十盒，搁加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来回了。
8: 来，哎、欸，小组妈妈，
1: 来了，来要什么歌？
9: 我
1: 听
9: 这
1: 个姐姐。要什么歌呢？喂，来你等那个，等那个，来啊，来回了，哎，来要什么歌？好，来等那个，
8: 来啊，哎，
1: 来回了，来徐大哥，来要三王啊。
8: 好，
1: 来电话下来，
8: 来电话下来哈。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伫我的节目拢卖甲烧唱啊，卖甲拢无话。啊，暗时的节目，东北时代，大家拢知影，三阿哥是家皇全国独一无二的啦。啊，今日我东北时代讲吼，你若今日有信心的，有结果，想要好好你的，完全交无感情的，今日家皇家己开放啦吼，这五组我家己处理。五组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啊，万二块，嘉宏加送你六盒豆腐，三十盒一个碗碗，吃好你的感情好哩。大一大组的三十盒万二块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吃酸阿哥，吃好你感情好哩。叫你别个再生癌，叫你别个再生头阿尾，叫你感情唔免个做电疗，唔免个做化疗，标靶那做过了，治疗好，癌症别个再复发啦。那有肉瘤的，有肿瘤的，不管生伫倒位，单位拢总有效。我今日一个听友敲电话甲我讲，伊生伫龙骨，迄、那个新得的吕大哥，
8: 是
1: 生伫龙骨顶管的肉瘤，生食甲好去。一个妈妈甲我讲，生伫膀胱边，食甲蛮好去。
8: 是，
1: 哎呀、啊，来为你好，来金山呀、
8: 啊，哎、欸，金山大哥，
1: 金山爸爸，来你好，来你要什么歌？
12: 喂，讲我问你啊，
1: 嘿，
12: 今麦是迄个，迄、那个知道？
1: 三黄啦，来你电话叫
8: 你，电话叫
1: 你，我电话拢满线哦。你电话个讲话一直断电，我无道理嘛。来陈大哥，
8: 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四组是买一盒送四盒，五盒优惠三千块，大组就是两小组个送两盒，十二盒优惠六千块。第大组的总共三十盒，可能准备是大，咱的爸爸妈妈开一万两千块。记得电话做，可能感情好哩哩啦。
1: 大叔爱上人啊！
8: 对对，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
10: 0998，无爱死伫癌症诶，无爱讲听到癌感觉无希望诶，癌症非绝症啦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癌症真恐怖吼、哦！我讲三十年代癌症是无药医诶，啊，暂时癌症医生嘛，干会当甲你电疗、甲你化疗，叫你食标靶，你无食咱诶酸阿哥，你绝对无可能癌症会自然落去。长辈时代电话0800-0997。看酒班啊，孙阿哥，家己电话关紧个。
8: 喂，你好。
13: 喂，哎，你好。我街车大主啊。
8: 哦，你要街车
13: 大主。来来来，哦，
10: 特大24啊，加上来啦，万二块来电话个咧啊。
8: 好来，哦，
10: 这来要买一定爱买特大，我特大个干啊，五组我家己出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都无爱生癌的啦，已经有生癌的，癌指数过悬的就对啊啦，有生肿瘤的。生头发、买皮肤、白肿的、焦的，有肝病的对啊，有腰子病，有生癌的，拢总甲买等于吃，有肺癌、大肠癌、胃癌，只要是癌症的，只要是长期慢性的发炎的，长期慢性的发炎，人讲百病胃炎起，电话0800-0997-0998，吃治癌专线。对啊，这是电视有咧卖，你今日无甲买，我袂要紧啊，无甲买，你甲电视买。一盒3000块，3900啦，吼、哦！啊，我今日用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五盒用一盒的介绍卖予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若大组的是用两盒电视台的介绍卖予你，卖你6000块，加送你两盒12盒，就大组的24盒，加送你6盒开加红的30盒，12000块。你就是说大组的，我敢甲你保证，你的肿瘤。无转销嘛，销一半。
8: 是
10: 哦，东北时代，电话0800-0997-0998啦哈。癌症就对啊，一定爱食咱的酸阿哥。全世界只有干那酸阿哥就对啊，会当治好你真正的癌症。这经过中国医学院的教授，甲咱研究过、证实过。啊，你伫花道的车内底，你甲找嘛找有哈。东北时代，电话0800-0997-0998来回了。
13: 喂
10: 你好，我要买
13: 一
10: 座三环。买一座
8: 三环，我好来等你。好，来等一下哈。咱今日哈，如果听一讲到咱的生头花尾皮肤的白痣了的，尤其咱三环的本身当清肝火解肝毒，尤其咱上重要的是咱本身有尿酸的，有痛风的，甚至咱本身一讲到咧发炎的，这边酸那边痛的。咱三黄隆重会使控发炎，
10: 你会当甲你控发炎吼，甲你降炎啦。啊，我讲无炎无红，你就袂生癌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癌症你免惊，你若咧做化疗袂食饭，做化疗人也先困袂去的，做化疗脚手拢按的就对啊。你甲食咱的酸阿哥三黄哦，
2: 你早了敢无够？
8: 无啊，差无啊嘛！
2: 我靠，真系无啊！即马写超过八组嘞呢。
10: 安尼，你这点钟赶紧先写下来哈。
8: 嘿。
10: 啊，后点钟就过来找头家讨酒店。
2: 无啊，到时我就出边啦。
10: 头家真嘞应酬唔走，有无？那这点钟写拢准算啦。
8: 是。
10: 电话0800-0997-0998，准备是大爸爸妈妈，这家红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无挂机，为全国第一个，就是用酸阿哥甲治好的。电话0800-0997-0998啦吼，生癌不是咧讲生情啊，来位你个潘林大哥。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馆的王景顶客。洪湾的王景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洪湾海风强甲亲像拄啊同款。但是上盖顶的鱼贵，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内面，渔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底下拼生活。不过大海也温柔的一面，伫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伫咧蚵仔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昏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每一个可靠的湖底，坐在鱼缸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就亲像天顶的繁星同款。这就是江华北京之一的黄金鱼火。除了靠海食饭，黄湾也是鸡的故乡。台湾每六粒鸡卵，都一粒来自黄湾。现在一个养鸡场，规模拢大个惊人。洪湾有将军千万只鸡啊，乡民在咧讲，比人骨子骨啊百倍咧。近十年来，除了饲鸡、掠鱼、甲饲鹅啊，洪湾的工业区成立，吸引了上百间的企业，也好洪湾啦。
2: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卖的物件，搭配着侧边门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啊，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2: 我
0: 来要怎么讲？来电话
1: 来，朋友啊，你稍等一下哈。
0: 来喂你好，你好妈妈，来要怎么讲？
3: 我
1: 来，你等我
0: 一下咧。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段哈。
1: 这都在听一点钟咧。啊，欢迎吼，继续跟我们收听。啊，咱今嘛嘛欢迎咱有南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安尼吼，短短一点钟啦，咱吼伫电视通路有咧贩卖，诶，即个三黄金水啦。咱今仔日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着，最少少优惠啦。啊，短短点钟安尼吼，就安尼
0: 下了了，
1: 下了了啦。
0: 二十组、四组诶，啊，十组、大组诶，五组、特大组诶，下到无半组，外口毋知阁欠人几组。
4: 欠人即马阁十几组诶，
1: 系啊，
0: 欠人十几组。
4: 十几组诶，
0: 啊，十几组比较更加好诶，定来吼。
1: 系啦，
0: 啊，因为人身体又加入啦吼。
1: 是
0: 啊，我伫遮要再次啊来欢迎咱新。加入的这些大家庭，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啊，我是。

0: 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甲阿伟人，啊阿发，伫遮甲大家请安，甲问好，
1: 大家好，
0: 啊，感谢咱所有遮长辈时代的疼惜，因为今日事实啊正紧急啦吼，这物件太好咧，
1: 是，
0: 我讲我一支酸啊膏就对啊啦吼，啊会当伫电视，啊我今日心真疼咧卖这个物件，因为呐早伫十年前来发现。啊，我的爸爸将死啊，搁伫咧。但是十年前的危险啊，我十年后，和我另外一个爸爸，就是我的丈人啊，致癌死去，无挂机，幽园搞进，拢无感知数，两年过啊，
1: 是
0: 来回了。
2: 你好，
0: 马家是
1: 做大数的嘿。
0: 你电话先，
1: 系啊，
0: 你电话先，我给你登记起来啊。等下再，等下我再来恁讲，我偌济租数要恁写，
1: 好，你同意啊，
0: 安尼较公平啦，
1: 哈。是啦，
0: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我家己的丈人致癌死去，无挂机，伫家己一基督教病院检查致癌，随后医生讲来，赖先生。明仔载断伊啦哈，哎呀，断伊明仔载开刀要甲止挂掉。阮丈人目屎水流了，我怎讲爸，咱过来北京检查看卖，带去家己中去，医生又还同款，来赖先生去断伊，明仔载准备挂机，四期的致癌，我会当好食甲无开刀，带伫家己关心港乡探大船，这拢有真实的所在。家王绝对袂乌白，讲我袂就三，我系丈人吧。
1: 当然啦、啊，哦，
0: 这是上简单的道理。嗯、啊，过来，就是我家己一个同学，原本生胃癌、甲肠啊癌、甲口腔癌，啊，咧饲鹅啊，带三个囡啊，因太太是外籍的，结果走去。一天，阮同学打电话我，伊讲家王，我来台中找你一下，声音真沉重。见面来看到我目屎流落来，伊讲吼。伊所有的钱拢开了啊，食标靶爱搁家己自费，无钱。伊讲同学，你一生我同学含你上好，这三个囡啊，啊，伊无想要搁治疗啊，摕三十万给我，讲拜托我甲斗请囡仔大汉。我甲阮同学讲，你卖互家己绝望啦吼。如果家有机会啊，我有一支三黄互大家食好，啊你甲食，真正若无效，天若要转烂迄天。你三个囡仔，我绝对义务甲你照顾甲大汉，这拢是真人实事。过来，和我丽华妈妈伫无形当中，住伫因迄个高雄的燕巢咧种植啊，甲我讲家宏啊，哦，你个三王有够好诶，吼、哦，我鳞癌去予义大检查，医生甲我讲我肿瘤无去啊咧，欢喜甲，
1: 嗯，
0: 常常敲电话来，伫我日时的节目甲我讲。我进去写节目，恁拢赶快听有吼，讲大王的产品老，迄个食无好诶，连感情都食还好啊。搁一讲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人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伊要来三皇，我妈妈我无三皇，我进来做节目，我唔甘愿，我落节目了，我靠水人妈妈，伊讲医生甲讲，迄间甲要要去挂药剂，你知无？结果去，因为要开刀进前，拢要搁检查一届嘛，甲检查落，伊讲内癌细胞。那拢退掉，嘿啊！你肿瘤消矣啊呢，唔免开刀，欢喜噶。长辈时代，好的案例包括婚姻金丝妈妈，一膀胱癌食甲好去，包括一个阿祖，一天我透早要来上班，开一台高丽菜车来放伫我公司门口到。我讲想奇怪，那透早人塞只赛车来放伫阮这行啊，
1: 公司门口安尼。
0: 我咧嘛无算行啊啦，但是迄个赛车无可能塞位啊去。结果是我听又叫阿祖住嘉义中埔，唔知中埔得家啦吼。讲实，我老实讲，我真正袂记住。啊，抱一箱麦啊酒来送我，伊讲伊口腔癌食，我酸啊膏食较好去。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杨烈大哥，当时我要叫伊甲我代言。电视台要甲我这个权利买去，我原本一直不爱买，因为我伫电台救了太济人咧，这是我唯一良心，唯一我用道德做出来的一支好产品。这我一个阿公，当时我先来发现，我一个朋友在台东原住民，专门咧帮我收台东的农产品，台东的中草药，伊甲我讲，因阿公七十岁。就生癌吃酸阿膏，吃到活到一百空出来。因阿妈七十岁嘛生癌，唔够拄啊好诶，阿公我拢七十岁生癌，吃到一百空五岁，就是靠双手骨过去， 三十年代爸爸妈妈，当官有便宜无？无便宜连车卡都无啦。今日我会当予遮济人伫台湾，伫咱本岛食盐食好去就对啦。中辈时代，我家己个亲卫生啊，我都讲啊，即种我个亲人，我袂当阿照查嘛。我个卫生啊，本来白白生一个肉瘤，就出事就叫阮大姐啊，甲带去开刀。结果阮大姐无甲带去开刀，然后食我个三黄，食甲剩一个米大，结果过来食食食，食甲完全拢肉瘤消去。来来，
1: 喂你好，
2: 你好，我要做些
0: 做。你等下较卡好无？安尼较公平吼、啊，因为我今拢无做数啊，我顶点钟拢卖完啊吼，还佫欠人十几组吼、啊啊啊，啊，我等下、啊、我那大家爸爸妈妈，我讲伫台湾的电台吼，敢若我敢讲一句话，感情非常正，爸爸妈妈，人讲百病为元气，你身躯本来就是咧发炎，来然后你才会生癌，较早的人讲咧发红，来你最后就生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那生癌不是生癌，巧伊个啦，敢若惊就惊死啊！但是迄个时阵嘛，无药通医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就对啦。你若会当听到我的节目，你过去有生过肿瘤、生过肉瘤，包括他拄啊顶阵有一个妈妈讲的痔疮，敢若食嘛好去，因为霸毒霸钙，甲你消肿、消炎、退红，伊是国宝级的，还做三皇国宝精粹。心内安心啊，爸爸妈妈，食会着这世人，我都讲啊，医生甲判断三个月、五个月的生命，最后计划三当五当，就是食三黄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但是你爱食伫真正酸水肠顶管生出来的酸阿哥才叫酸阿哥哦，
1: 对，
0: 你若伫榕树、白种树啊生出来的酸阿哥，我无咧卖，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他拄啊。二十组卖了，
1: 一点钟
0: 都加两台加钱就对了啦哈。我今日最后，我唔免甲头家报备啊啦哈。我伫公司嘛干部，但是这有可能会加入历史，将来这有可能最后一届是电台卖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如果甲办无了，人就敢那剩下当伫电视台卖。你电视台随时要甲卖，拢还阁有啦啊，一盒3900。吼、哦，阿因老做优惠2900，我今日一盒卖你3000块，买一盒。他拄仔阮就讲好啦吼，阿华送一盒，阿仔送一盒，阿伟送一盒，这救人命啊！我袂做我家己的口业，我讲的这种真意是说，今日买一盒送四盒，卖你3000块，一盒3000，送四盒5盒3000，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控球办啦吼，他多阿恁啊卡袂通诶，暂时会当卡啊，他多阿拢无甲恁接袂外口会当接啊，最后30组消完都无啊，你即届若买无，你感情我甲你讲，当时要去要行你唔知啦，吼、哦、我讲啊，一年全台湾死伫感情诶，超过50万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空白空空，控球七控球办啦吼，恁家己好好去办啊嘛。无爱死伫癌症诶，无爱生癌症诶，要癌细胞减少诶，你今日就甲食三黄国宝精粹，台语叫酸阿哥。啊啦，大组诶，先刷互恁啦吼。
1: 是。
0: 大组诶，15组，今日当不时大，买2组细组诶，10盒。
1: 阿伟，阿伟，赶快给我上一盒。
0: 啊，我赶快上一盒啦吼。当不时大，爸爸妈妈，爱订你15组。6000块诶，
1: 有12盒
0: 啦，吼、
1: 哦，是。
0: 所以我甲你讲吼，四组我是用1K 啊的计数，卖你5K 啊，中辈时代来啊，
1: 来为了
0: 我，我到开始接吧啊，啊，来为了妈妈。
3: 我要爱一组大组诶，
0: 咩大组诶？你有拜过无？
1: 进前拜应过，拜应过
3: 啊。
0: 啊，吃了好不
3: 好？好啦，我本来有一条，真正像你讲迄肉瘤啊，那即卖拢消去咯，
0: 拢消去啊吼，
3: 系啊，
0: 我今日伫我的节目咧做节目吼，你是诶，一个李大哥本来生一个肉瘤伫骨顶管，迄搞尾变骨癌，结果嘛食甲消去来，你等一下咧，
1: 好来你等一下啊，好，好
0: 来，来威利奥，来新天佑啊，
4: 诶，
0: 来你好，
1: 妈妈你好，
4: 啊，
1: 好。
4: 我用一组好
0: 了，来好来好，你家来啊，阿哥，
1: 来
0: 来
1: 来，
0: 你好来，庆和大哥，
4: 我要一组，
0: 哎妈妈，
4: 大组，
0: 你大组呀，
4: 哎，
0: 大组是万二呢，
4: 没啦，我买大组对啦，
0: 大组，阿、啊、你有买过无？
4: 有啊，因为今日几啊万啊，
0: 阿吃好，生阿哥吃了好不？
4: 嘿，我 我左惊你死
0: 啦！食了干么？
4: 哎、
0: 啊，你
4: 讲
0: 食
4: 了
0: 袂歹，
4: 所以我
0: 昨下
4: 有听
0: 着，
4: 我
0: 讲
4: 无做啥物，要一大大做。食
0: 了
4: 袂
1: 歹吼，
0: 这
1: 真
0: 正赞的啦，嘿、嗯、啊！
4: 我
0: 大
4: 买
0: 两万几个咧。
1: 是
0: 吼，庆和妈，庆和妈妈，恁阿恁就是一个吼，叫丽华妈妈，新丽华，你正做爱。
4: 就
0: 是伫燕巢
4: 啦，
0: 嘿，伫燕巢对啊，你伫阿恁啦，
4: 嘿，我阿恁，
0: 你哪知影伊伫燕巢？
4: 啊，大叔啊，高雄，你讲我
0: 是。哦，伫燕巢，我当作啊，我向阳安尼看一个呆，你阿恁那一段燕巢，食甲冷淡好去，来，你等来阿恁啊，
4: 好，
0: 来，这么时段，啊，我今日哦，煞最后一个礼物啦啦吼，今日为着要爸爸妈妈无爱死的感情，为着要庆祝，拿这个送我我的丈人，食甲唔免挂齿。吃甲感情好哩，感情感动的好，无人要相信啦。拄啊，敢若有机会，家己打电话，有家己买起来吃的人，学了家会得志。我就讲啊吼，膀胱癌吃好哩，敢若伫我的手头上少超过50个，八种癌的、肺癌的啦、口腔癌的啦，拢唔免讲，剩几啊千个啊啦吼。我家己我就讲啊，今仔日我开放一个特大组的，两大组。24号对不？
1: 对，
0: 嘉宏跟你送你来啊！十组得，东北是大宝了嘛？我今日去动刀子要卖恁，因为我惊伤亡国宝，会惊用历史。以后我电台无通卖，电视台以后若不准我卖，我就袂当卖啊！因为我的权利已经没有电视台，
1: 是，
0: 像是电视台够咧卖啊！电话0800-097-098，
1: 来为了，
0: 来为了。
4: 你好，
1: 甲
4: 你买一
1: 组十
4: 大组
0: 的，十大组的。你今日是唔想买啊？
4: 啊，你啥物人啊？你啊，知我你想买啊？
0: 我嘉宏啊，哎呀、
4: 啊，你嘉宏哦，好，啊，我甲你讲啊，会知啊，我甲你订订的，啊，佮卡起要佮加订，恁就拢甲我讲。
0: 啊，都无会啊，
1: 无啊，
0: 我都留一寡
4: 咩啊。哎呀，无会啊，即摆我暗时佮转来，啊，我也是啊，我想讲
0: 佮
4: 我佮袂订啊。
1: 都知影，知影，好好
0: 听，
1: 好
0: 听，
1: 好
0: 听，好听，好听。
4: 系啊，我佮拢啊暗时有闲，佮拢会听，我也在旁听啊，就讲我伫嘉宏遐买无来遮看买有无。
0: 恁爸爸是口腔癌嘛？吼。
4: 系啊，啊，之前医生就讲要解挂碎肺啊，啊，搞别啊，我个就讲啊，挂来个我做啥物件啊，啊，我老爸讲啊，要开刀也无想要活啊，啊，我就讲啊，拄啊听着嘉宏咧介绍，啊，你个建议阮食这啊，食了怎好诶，爱甲恁感谢，系啊，食两大组了，起码感谢包个拢控制啊，怎好诶，拢无个要复发，系啊。
0: 爸爸同意啊。
4: 哎呀，啊，恁的白张纸啊，嘛都好用的，啊，都好打，啊，加咧都好食。
0: 好，你来给我介绍啊，迄我真拢无物件，你平常
1: 不会点头啊？哎呀，做做会困觉
4: 啊？啊有哦，啊有哦，我靠，要个订啊，订到
0: 就
4: 恁问
0: 下咧。我这个清楚啊，这先食啦，哈，这一批用干来食，这地当叫你好利益啊，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
1: 为你好，
4: 来来，
0: 来来大组吼，来等一下咧。啊，做大组的敢若十组呢啊！爸爸妈妈，你进来还佫有咧做化疗、做电疗的，有咧食标靶，你甲人做伙食，你连咪癌指数就退掉啊，你的肿瘤连咪就消掉啊，免一礼拜时间，你只要认真甲食，家防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伤亡人癌食无好，你食甚物都无好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我家己的丈人自然四级食甲好去，这是我今日提出十组特大组的，要来回馈所有全国这东北是大，电话0800-097-098啦哈，来位了。
5: 哎，你好，搞一下这特大组诶，
0: 来等那个嘞哈，我的同学住伫东京遐治疗嘛，食甲好去，暂时拢家己各处理咧了啊，来位了，收钱啊。
6: 哎，买迄个双
0: 黄
6: 要大
0: 组，来，妈妈双黄要大组的啦哈，来电来叫
1: 你哈，
0: 那巧的，拢要买大组的，买成大组的，因为这当家你嚼，你长筋嚼，你癌细胞拢不在，袂阁生啦吼。我就讲啊，阮燕巢的妈妈丽华妈妈，甲我学了才有功夫啊。伊讲嘉宏的产品有啥物无效的，连癌都食会好啊。癌症非绝症，嘉宏讲的啊，你唔好生癌，你感觉那是绝症，得着绝望无。咱先感感官就希望来位了，来先听有无？喂喂
1: 喂
7: 喂，
0: 来位了。
7: 有啊，今天会在室外病毒。
0: 来，上网报警好诶，你家己也当上网去查。
1: 你等我一下，
0: 等一下咧。来位了，
7: 喂喂，
0: 妈妈，嘿，妈妈。 来一个被伤亡啊！
8: 我被伤亡。
0: 好，来等那个，
1: 好，你等一下哈，
0: 来了又来，谁当呀？
1: 喂，郑大哥你好。
0: 嘿，爸爸来这边伤亡啊！好，来等那个嘞哈，啊，来喂，啊，电话拢落线满线哈，因为今日外口兼人听电话，啊，阿发家仔嘛拢伫外口山卡咧，甲你
1: 做到啦哈，
0: 啊，中北时段电话关紧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喂你，
0: 来喂你，
9: 王爸爸，我被伤亡
0: 嘞，被伤亡哈，你有食过无？
9: 不啦，
0: 食了好不？
9: 有啊，
0: 食
9: 了
0: 未啊？食
9: 了
0: 抵抗力
9: 非常好啊！
0: 抵抗力哦，你食抵抗力免了啦，一杯一重的哈。来，这个连食感
9: 都
0: 有啦，有这连食感都食好啊，食抵抗力食免了啦，简单啦。
1: 这是苏理科的啦，
0: 好来等你下来哈，来回了。
8: 我大招
0: 诶，徐哥，
8: 你
0: 大招呀？好来，啊，就大招诶，你要考虑一下无？你唔好等下要去试试无哦？
8: 嘿。啊，
1: 来
8: 做
1: 打
8: 好好
1: 好，好好好，安尼你电话起来啊哈，好来，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拄只家里呗，咱的新朋友阿伟啊，过嚟只甲咱的东北时段，过来恁讲解一解，细组的就是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的12盒优惠6000元，电大组的总共30盒。优惠12000元，开办你，互你感情好利利啦！尤其定定的洗头发尾，皮肤的白皱了的，感情非绝症啦！咱今仔日若如果本身体温，若真照着癌的，赶快一大组一个疗程，上起码一定降低你的癌指数，癌指数降低了，咱才会当延长咱的寿命。癌指数若降低了，咱才有可能搁有一个健全的。人生啊，家庭啦，因为吼，咱来想看卖啊，普通时，咱的毒素食到哈底啊，侪到，啉水有水多，啉食蔬菜农药，食蔬菜水果农药多，甚至咱食足侪物件都有即化学多的，即个毒素都会累积伫咱的体内，咱今仔日咱的上房小儿科的物件。所以咱哦会当清肝火、解肝毒，这算简单嘞。咱啊如果常常洗头发尾，甚至皮肤白肿了的，这种总会使帮你做改善。上重要的就是咱本身啊，如果已经有感情，有咧化疗、有咧治疗、有咧电疗，甚至有咧食标靶药咧治疗的啦，咱今仔日咱的三黄，拢总会使帮助咱降低。咱的癌指数甚至减轻咱化疗、电疗的痛苦啦。
0: 咱平时都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都讲啊，我家己的丈人吃好，我今日如果直接甲讲白茶啊，这做我家己的口业，
1: 是，
0: 我无需要卖你这物件。讲真正无趁钱，佮兼做口业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吼，你若甲我买无？电视你赶快来当买。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广告。杨丽一个老演员，咱资深的演员，甲咱带演的大灯人带十几年，食咱的三黄食甲拢无佮好法。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感情有诶，你做电疗、做化疗，眼视情甲你阻挡起来，但是最后。精流赶快给生出来，爸爸妈妈，咱癌细胞，咱要好斩草又断根啦吼，要好癌细胞未阁再生，精流未阁再生，拄啊干那食三黄有这个机会，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我太济人食好嘢，啊我就讲啊，食食你才算钱嘛，不要紧啦，家宏家咧大声跟你讲，爸爸妈妈，食癌一定爱食三黄，生癌的你免烦恼。唔免担心啦，生癌即马有药医啊哈，食咱的三黄就好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元，中北时段，这电视台咧买一盒就3900元啊，啊啦两盒吼就6000几元，啊两盒我今日总共啦吼，那大组等于两盒送你十盒，等于12盒6000元，啊啦大组的24盒。大王家你送你六盒，开你12000元，让你感情好利利，让你感情唔免阁烦恼。当时生命要无去唔知，啊！我话你讲你若唔食，感情随时化行就行，感情足恐怖的吼。东北时代，尤其感情你若叫破开去，和破位淋巴啦，破位下海去。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破位家中化去，你连伊生命都无去啊！啊！我话你讲。 咱人的命敢真正这么无价值，无价值三千块，无价值六千块，无价值万二块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千块会当吃好你的感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肉瘤生肿瘤的生头发尾皮肤白上个焦的，迄就是拢毒素的残留。我讲百病胃炎治，百病胃毒二型啦。较早的人讲发红，即卖人讲发炎，你若无炎无红，你就袂生癌啦。来，
10: 我来为你。
11: 哎、hey, ，我
0: 们
11: 买一
0: 张
11: 大
0: 张
11: 的三
0: 环。好，来
10: 电来给你哦，哈、
0: 啊，来维六，
12: 来维六。哎、欸，你好，那个三环帮我寄组大的来。
0: 好，来电来给你哦，
10: 来维六
0: 妈妈。来维六，媽媽
11: 嗯、好我要改一大张的，他都也无听到。
0: 好，一定要一大张的，好，好来电来给你哦。
11: 不要懵逼哦。
0: 好啦，好啦，
10: 我将促进优惠对象多出了
0: 无啦，哎，我给你开的。
10: 好来，好来，维六，维六，
0: 哎。
11: 喂，
0: 妈妈，
11: 我要一座上大座的。
0: 你上大座的，你买过无？无去上大座的。
11: 有啊，我真正加红，你加红吼。
0: 嘿，我加红对。
11: 哦，感谢你啊！你真正我系贵人呢。
0: 嘿。
11: 我甲你讲啊，我今日甲你讲我一点仔时间呐。
0: 嘿。
11: 哦，我差不多。
0: 简单得。
11: 一检一当时我去健康检查，检查到细胞有一粒物件。
0: 嗯。
11: 啊，叫医生来叫我追踪啊，对0.3过来一直升到2.7啦。
0: 嗯。
10: 我听过的没
11: 有。嘿，有够一康医生就甲我讲吼，你后一届来抓，爱甲你选外科啊。
0: 嗯嗯。
11: 啊，我拄有一届机缘，拄听着你咧卖双黄，我拄真正买来食看卖啊。
0: 是。
11: 结果我食了吼，开始检查2.7的时候。开始吃，吃了三个月，我又回诊
0: 了，
11: 医生跟我说剩0.6啊，
0: 哇，恐怖，
11: 我怀疑一下，他本来2.7，我要给他装外科，
0: 装外科差不多要开刀了啦，哎呀，恐怖，恐怖，
11: 真的厉害啊，我听到够欢喜的啊，
0: 这三环有够赞的，我就说这我自己的丈人，自然四期，全台湾省没挂机，只有我们丈人而已，就是靠三环，
11: 真的嘛，一直要打电话来感谢，就是说你都做不赢的啊，
0: 啊，多谢，多谢，
11: 真的，
0: 打起来同分享一下，不用给他感谢啦！你安尼开始讲电话去来报人吃好米，知影讲三黄吃蓝吃好，你会胜过功德，你会当命百岁，甲你恭喜啊！
11: 对啊，
0: 嗯、
11: 我听着要转国歌嘛，开始在烦恼啊，讲爱开刀啊。
0: 安尼吼，好，甲、
11: 啊、
0: 你恭喜恭喜哈！
10: 来，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位六，来依林大姐，
13: 哎，
0: 来六要三黄哦。
13: 小的一组，
0: 好来电来电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我讲生癌呐，唔相信的，你甲试一届看卖，吼、哦！啊，我就讲啊，我生理唔是要做恁一届，啊，我嘛唔是要恁听我干那今日的节目呢啊！我的生理鼓鼓长长，我今日物件然后你食不好，食不好。安尼，恁以后敢会相信我？
10: 当然啦、啊。
0: 长辈时代，嗯、我前下伫播音界，我会当为一台电台买到105台电台以上交过。长辈时代，就是靠信用能力，卖米如卖得，这个卖良心甲道德的哈，啊，要甲你治好你的病啦哈。来，你好好笑啊！
14: 哦，我这个大红哦，那也较厉害，啊，
0: 都
14: 情况相互，
0: 情况
14: 那也较厉害啦，啊。都和你活活百岁嘿，啊，拢卖破病啊，和你安尼家庭圆满，
0: 多谢，
14: 今早上拢真好收，
0: 多谢，好收啊，妈妈。
14: 我听听几工啊，你安尼在啦，吼，我有带你买啊，
0: 对啊，我知我知，
14: 买鱼丸嘿
0: 啊，啊，吃了好不？
14: 鱼丸，啊，今嘛阮大囝。我叫
0: 伊
14: 食，
0: 也未食咧。哦哦，咱、嗯、的鱼，你放心，这个对好的哈。
10: 是，
14: 你大红哟。
0: 我大红不难，不难，不难。哎、嗯、呀，
14: 就
0: 和
14: 你
0: 照顾
14: 百
0: 岁，现
14: 在和你拢未死。
0: 啊，无啦。
14: 我听到这爽快，我听到你安尼吼，我是也足后悔，我早起安尼嘛是无去安尼七八年
0: 啊。安尼吼，
14: 嘛是气喘感冒，我听到安尼。
0: 对啊，我爸爸嘛气喘感冒，我若早若知有这个物件，我爸爸都未无滴咧啊。
14: 啊！我啦，他拍片来，你也接不？我三件嘛未无去。
0: 不要紧。
14: 你接做了久啊？你做了久啊？
0: 哦，我等待这4年。
10: 4年，
0: 嘿。
14: 四年
0: 来，妈妈，我电话拢满线，迎接你开讲哈。来，电话下来，祝你身体健康。
14: 我你爱我我了，爸。
0: 好啦，好，多谢多谢，来，你电话下来。
14: 光太好了呀，好好，感恩感恩。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哦。啊，我就讲啊，三皇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啊啦。
10: 对。
0: 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回了。来要三皇哦。
11: 特
0: 大特大组的哈，来电话下来。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啦吼，啊，我就讲啊，我一生中啊，卖讲救什么人，就只听有买着的，金丝大哥的太太啊，丽华妈妈 啊，调虎啊，时段肝硬化指数降袂落来，伊伫中华的秀团病院检查的啦。是指数安怎都无再调降落来，食咱的三黄，食甲指数拢降落来啊。中北时段医生都怀疑啊，一支三黄食好，互我一个患者去看医生，看甲医生拢唔相信，拢要退我的电话。
10: 是，
0: 哎呀、啊，来，我叫秀瑶啊，妈妈。哎，来。
15: 哎、
0: 欸，
15: 你好。
0: 来，要三黄哦。
15: 我要三黄。
0: 好，来电话给你哈。
10: 好，来电话哈。
0: 啊，来，我叫。啊，来，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来，我叫。
15: 喂，
0: 搞假期做来得多哦，得多好来人诶哈，好好来等你家咧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厝诶人若有拄啊歹运啊，讲实在，暂时就对啊，感情足侪人有诶啦，因为外口毒有够侪哈，咱食诶啥物，逐项都有毒素，空气也毒，食也毒，啊，我讲啊，感情非绝症。感情即嘛，你只要食着物件，就当作一般的感冒咧，甲你治疗，绝对赞的啦！只要你买会着，你的生命就会延长，你的感情就会好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位了。
15: 不是我
0: 等下
15: 我
0: 买四组，
10: 我
15: 要
10: 买
15: 介
0: 绍
15: 多
0: 少？
10: 好，
0: 内行的吼，内行的吼，啊，无这
10: 点咪就买无啊。我来电话
0: 来位了，来位了。
15: 喂，我
0: 要去做大组的哦。好，要去做大组，来电话给你啊。
10: 好，
0: 来电
10: 话给你。好，喂你好，
0: 喂你好。
16: 喂，
0: 喂
16: 你好。我要
0: 去
16: 做大
0: 组。好，来电话给你。
10: 好，来电话给你。
0: 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什么钱爱开，什么钱爱欠，恁家己爱会晓去考虑啦。钱稳导游袂食是身体健康，这是咱的。我著讲啊，医生刚才宣布讲，伊活三个月，活五个月，食三黄，食到活三年、五年，到尽拢还搁咧食。食到有够赞，保养到有够赞，有够济吼！来，
10: 来位你好，
0: 来位你好，
16: 你好，嘿，三黄我一个特大组诶，
0: 来等你家咧吼，
10: 好，
0: 哎呀，来，
10: 等今日三黄哦，唔是干来当治疗这个感情俩，本身呐如果肝火较大，清肝火解肝毒，而且你本身有内治，外治诶，拢总会使帮你治个好治理啦吼！来位你好。
17: 哎、欸，我
0: 要被抓走
10: 哎！抓走哎！来，等一下呀！哈，
0: 来，来，来，被伤亡啊！喂，好，来，等一下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鳞癌、膀胱癌、肝癌，伫咱遮食好也足济哈。
10: 是，
0: 尤其你胃癌、大肠癌，讲真正，你做你家食啊！我来讲啊，我上家己上亲的人体验到。我就讲啊，我的丈人自然四期，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四期无挂齿，为拄啊干呐，阮丈人全国一个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敢安尼甲你当面讲挂保证，吼、哦，住伫嘉义县新港乡。啊，这我阿你讲，癌症就对啦，你癌指数呐降落来，降严降防，你就袂阁再生癌啦，你癌就袂阁脱开啦。来，喂，你好。
18: 哎，啊，我被定住做诶，
0: 三黄
18: 特大
0: 哦，特大特大吼，来你等一下咧哈。
18: 哎呀，
0: 袂歹
18: 啦，
0: 袂歹哈，有吃过呢。
18: 真正有啦，前几日改啊。
0: 啊，食了哪好？
18: 差足侪，我甲你讲啦，人本来拢较欠啦。
0: 嗯。
18: 啊，即卖吼食了差足侪，啊，有大肠症讲我有食迄息肉。
0: 好好好。
18: 哎，
0: 而且食这个息肉一定零工，你特别个生啊。
18: 有，我感觉有，我有去
0: 检查，
18: 有较
0: 消啦，有较消哦，系啊，恭喜，
18: 哦，
0: 啊，继续食，哦，好，
18: 定
0: 发
18: 特大
0: 组
18: 的啦，
0: 好好好，来，来，来，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母啊，哈，我来讲下感情非绝情，全国电台对一个干呢，甲你讲，因为我有好米，我有真正会当治癌的物件，我才干呢，甲你讲啊，感情非绝情，来位六米的妈妈，
18: 嗯，
0: 来六米三王啊。
18: 我是
0: 讲当
18: 然
0: 叫你做。好，来你带我回去下咧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买有对的福气，先生现主人福，今日若听有对的，代表你癌有救啊。你唔免阁烦恼讲你癌，生癌唔知当时要翘去，生癌大家拢会烦恼会恶杂啦。你只要食咱的三黄，你唔免阁烦恼啊。来，
16: 你好，
0: 你好，
16: 我
0: 甲
16: 你
0: 买
16: 大
10: 桌，大桌，大哥恁大桌椅。
16: 诶、
10: 欸，报
16: 台中，
10: 台中了，好，阿恁亲朋友，你电话起来啊，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阿电话赶紧卡哈，这唔是菜市啊，你买达工买达工有，
10: 对，
0: 啊，我讲啊，这自我较早，恁若有听过家宏的节目就知影， 本来伫我的电台咧卖卖啊，搞尾啊叫阮头家甲我卖叫电视台，
10: 是
0: 我全啊无通卖。
10: 嗯，
0: 啊电视台人真正卖甲有够好诶，电视台卖甲嘛拢常常咧欠卖咧报诶，
10: 是
0: 因为大家食大家好，包括我都讲啊，杨磊大哥咱主持的艺人，于天的好朋友，伊讲啊，嘉宏你若较早讲咧，于天恁早囝都救啊，
10: 是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老公早哪知？早哪知我爸爸特别巧伊啊，就是因为万知啊，互我造成遗憾。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希望恁会当食到三黄，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帮物件无买，我无勉强。三黄我鼓励恁一定爱买，食倒来防癌、抗癌、治癌。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拄我干那国宝三黄精粹，电视有咧广告，三立明视盖。TVBS 台视拢有啦，
10: 是
0: 来回你好，来秀珠啊妈妈，来你好来，你要三黄哦、喔，
17: 我要六千的，啊你讲
0: 上大组，上大组的万二啦，经济能力稳准来买万二的才会好啦，哎呀、啊，这以后不一定你买有买有啊，哎呀、啊，
17: 我
0: 上
17: 局也上，
0: 明仔载，你住伫遮呢，明仔载就甲你上啊，
10: 系明仔载到你手啊。
17: 啊，我是讲，阮即个是无安怎买来扛嘞？
0: 啊，买来扛嘞，慢慢啊，食食鱼红的上好啊，鱼红胜过治疗啦。哎呀，那有生食还好啦，啊，鱼红未生个如何更加好，你知无？
17: 啊，你啊，
10: 好啦，你等我一下哈，
0: 我
1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因为落雨爱先看厝下啦，所以吼、哦，咱的爸爸妈妈，你若关心，那即马人啊够好，阿伟啊，甲家宏甲你恭喜。但是你如果咱进前，咱厝内底长辈是大咱的亲戚，有捌生过即个什么癌的，不管什么癌啦，咱的本身都是有罹患即个癌症的基因的存在，你一定要提早来做预防。提早做预防，较袂以后真正发生的时阵，再来咧挨被叫牛咧，再来咧后悔讲当初有啥物歪听阿伟、歪听家宏的建议，提早来做预防，提早买咱的三黄国宝精粹来做保养。因为咱哦，今仔日介绍的三黄国宝精粹已经治疗足最好的这个癌症啦吼。
0: 我来请黑人过啊吼，来回六一小姐。来你好你三黄喔来
10: 好来你好你好
0: 但说当大有人在替人打当病没人在替人病啦生癌哪在做电疗在做化疗在卖吃人在艰苦在落头门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说啊早哪知哪听家宏的买三黄来吃不免轮到到今天这个地步早哪知是好话不能说好家宅
10: 对
0: 啊吼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爱讲好家仔，迄阵啊有听啦吼，唔通讲早哪知啦，好家仔是好话，早哪知是歹话啦吼。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食咱的治癌、防癌、抗癌，咱的三黄是全国销售第一名，因为吼真济人食癌，拢食好去。啊，我就讲啊，恁若相信家宏的，我家己的丈人癌症四期致癌，要挂机。全国独立无二的啦，连医生都唔相信的物件，连我都讲啊，连咱丽华妈妈去医大，医生都甲留电话，连基米病院水仁妈妈去的医生都甲留电话，拢卡来甲我问讲，我安怎开发？其实暂时所有全国的西医，真济癌症中心的医生，拢私底下咧甲阮买阮的三黄国宝精粹，等伊咧食，甚至嘛有个人私底下。介绍因来食阮的三黄国宝精粹，因为因厝的人有医生，因厝的人食好去，
10: 伊
0: 拢介绍来咧搞阮买。
10: 好，来小春妈妈，
0: 来你好。
19: 我今个一个细组的吼，我做为介
0: 介介
19: 一个细组
0: 六，
19: 安尼六千。
0: 好，来你电话来啦，
10: 好，
0: 好，来电话来咧，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治癌啦，治无，甲你治无好，无甲你收钱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家宏敢讲，但是爱做会到，啊，家宏做会到未？只要你有你家己一个爱机会，你绝对做会到。咱人未发癌，人未发癌就未生癌。咱人啊癌，就是因为你发癌，慢性的发癌，医生拢甲你讲啊，你这肝慢性的发癌，最后肝硬化，最后肝。纤维化、肝硬化，最后肝癌啦。啊，你人若未发炎，你就无感情啦。
10: 来，喂，你好。
20: 喂，你好，香港要大多诶。
1: 好，来等你啊，
10: 你等我一下啊，哈。
1: 来，
10: 喂，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我要吃大多诶。
1: 公公兄，你买咩贵呢？我想要吃大多诶，啊，吃了好不？
2: 有啊有啊，一只公得无好，我咧皮肤拢生乌诶，无诶。
1: 诶，啊，吃吃咧。
2: 啊，吃吃拢好种食啊。
1: 诶，迄个是拢家己腌，家己诶红退掉，家己中意啊。来，等你一下咧，
10: 你等我一下。
1: 好，来，请出妈妈。来，妈妈，你不要上网啊。诶，来，等你一下咧哈。啊，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今年佫拢满线吼。
10: 是
1: 啊，因为我这点钟有开放较济组啊，新听有够济，电话有够歹卡的吼。啊，恁家己爱有耐心，为着你的感情，你爱有耐心加卡两届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0: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咱除了洗头发尾，定会当吼帮你来做改善啦。甚至讲咱本身有内地有外地的，大概变做变个放个老废老地的，赶快三皇国宝精粹来搞做保养，来搞做治疗。咱的内地外地嘛，你好你哩啦。
21: 世间上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家己一开机会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来跟你讲啊，你咧化疗、电疗、食标靶就对啦。你甲挂三黄来吃，癌指数随降落来，肿瘤随消去啊。今日我来讲啊，足侪听友过来，也有膀胱边啊生肿瘤的，食食咧消去。一个啊，这个水娃妈妈啊，一个财务大哥，肝指数降袂落来。医生讲你肝硬化无可能降啊，结果嘛是甲降落来。我家己我得搁再一次讲，我的丈人致癌四期，食我的三皇国宝精粹，食甲无挂机啊。我一个乡亲叫阿祖，着口腔癌，食咱的三皇国宝精粹，食甲无挂机，食甲嘛无开嘴血，
10: 是
21: 口腔癌。
10: 是哦，我家己有一个抓档的，一分心哦。肝指数当初1200外，哦，啊伊这吼酒精性肝炎，结果啦，食差不多两礼拜了，这个肝指数刚刚存600外尔啦吼。
1: 来你好，来天龙啊爸爸，
22: 来
1: 你好，要上网啊。
22: 一
1: 组
22: 六千
1: 呢，好来电话
10: 呢，好来电
1: 话。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讲啊，钱唔是用性命买着啦，吼，啊钱问导游未吃者，你若生癌。到时你要去电疗、化疗，迄种痛苦就对啊，你会惊死啊！
10: 是，
1: 系啊，来，你就来，洪翠大哥。
23: 我要甲你
1: 妈妈，
23: 高雄啊，买穿你都。
1: 生阿哥。
23: 哎，买，
1: 哎呀，
23: 要
1: 甲
23: 买
1: 安尼卡面具。卡面具嘛，就电话拢满线，来你电
23: 话去啊。哎，好做。
1: 我交红阿妈妈。
23: 阿妈。
1: 哦，阿妈。
23: 安尼会走无？
1: 阿妈妈，你电话去咧，阿妈，我交红啊。
23: 我
1: 你
23: 讲，我
1: 定
23: 那个
1: 定
23: 说
1: 说。好啦，你定来家咧，定来家咧，阿妈定来家咧哈。我家王这阿妈当然一直讲，
10: 是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定来家咧卡来。
10: 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24: 你好，
1: 我上网打架，最多
10: 的。好来定来家
1: 咧哈，好来。咱这新听友告诉少年听友，拢知影他们家咧
10: 变啊。观念拢真好
1: 呀，我就讲啊，预防胜过治疗，无感情的先治疗，甲烟甲红降落来，你都未生癌。盐那红无降落来，你保证生癌嘛？
10: 来喂你好。
24: 我
1: 要食大，食大。我要过年，我要哪要食大？
24: 正经同事介绍啦，都升级在办公室啊，拢底层啊，同事介绍啊，讲食这有效啊，买说我这唔相信啦，买说多的来食看卖，啊，就真正有效啊。
1: 有效哦，好，来今日食咧多谢啊，
10: 好来，
1: 好来，喂你好，来珍珠妈妈。啊你不收卡
25: 诶
1: 南州的吃都不要紧嘿啊来电话下来齁都不要紧我的三片你南州的吃都不要紧
10: 都不要紧
1: 来你们问问我靠齁来为你的天星啊诶天星啊爸爸
26: 咖啡
1: 三黄六千的好来你电话下来齁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不爱洗癌的要治疗癌症好的中辈时代一通电话用一个观念甲改变，予家己一个机会。我勒讲啊，今日癌若甲你食无，你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即个夭寿骨的代志我唔敢做哈。这是真正有够侪人食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甲我买无？甲电视台咧来拼瓜啦哈！
10: 好来，刷卡熬夜了好不？
1: 迄座数超过伤济啊！
10: 是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哈，这首歌是咱台中蔡大哥所点播的歌曲《我问天》啊。最近的歌曲哈，小套卡地亚啦。啊，咱啊如果哈进前听不到，还是想要点歌的，哦，最近拢会当着的就说卡电话来点歌，搞阮小姐搞阮助理讲一下哈。啊，阿伟就说会帮咱爸爸妈妈来做安排。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讲实在，今日如果甲电话像安尼满这种情形，无个再卖啊，我对家己良心袂当过。
0: 是
1: 啊，做电台做这方来当救人的命，会当报人吃好产品，这才是我一世人的宗旨。
0: 对
1: 啊，最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最后一届开放吼。啊！我真心中，甲长辈时代回一个实例。如果以后甲无个买，啊，恁就甲电视台买。虽然有较贵，但是当救你的性命。
0: 对。
1: 啊！你今日闹福气听到，今日所有恁买拢我承受啦啊！我才甲你含电视台算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家宏的魄力，家宏愿意承受恁所有今日买。料的钱拢加放开，今日你等下要治好你的感情的，做你甲卡起来，特大组的甲顶落，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保证你癌细胞的降低。我都甲你讲啊，唔免动刀啦，嘛唔免做化疗啊。阮丽华妈妈讲的一句话，加放啊要卖的产品，哪会都食无效的，连癌都食好啊。伊的病癌就是予我甲治好势，按照丽华妈妈。台南水仁妈妈有机病我甲治好诶，有机癌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即句话敢若全国家宏家大声甲你讲，你只要生癌，生阿哥你甲食，癌指数一礼拜内底若无甲你降低，癌指数一礼拜内若无甲你控制，安尼我甲你讲，我十倍钱赔予你。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写了这么有自信，这样物件。让我心疼，也让我心欢喜。疼的是我若较早知影咧，我的爸爸真了个伫咧，心欢喜的是我的丈人自然无挂齿，高进活到好势好势，食物件拢总甲正常人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电台如果人生改当像我咧，会当救好人的病。我无趁钱，一世人我甘愿，我甘愿用暗时的时间，我无卖物件嘛袂要紧，我含爸爸妈妈伫空中做陪伴，我敢讲一句话，家宏比你的后生，比你的早囝较有效，但是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我嘛无法度一个人应付正人，因为我唔是郭台铭，但是我用上省的钱，互恁医恁的大病，癌症会当互你食光会好诶。都啊，干那三皇国宝精粹，嘛都啊，干那家宏家甲你证实，嘛都啊，干那阮会当卖予电视台，伫电视台正式广告，广告讲这食癌未好，养咧就是亲身的体会。十五年前生肠癌，到近十年来拢唔捌复发，连一点啊癌细胞都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电视台咧卖3980元，我今日卖你3000元，买一盒佫送你四盒，买予你食一个小料亭，啊，若要食一个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加送两盒6000元，开你6000元12盒，啊，若食大组的，就是要予你食大好的料亭，24盒，我家己佫送你6盒，开你12000元，爸爸妈妈，12000元会当创啥？食一顿餐厅，食一顿饭都无够啦。但是12000元会当救你的感情，你要相信无？啊，你若唔好家己机会，我甲你讲甲嘴甲全破都无够啊。但是你只要你若肯相信，肯给家己机会，感情未死啊，感情绝对未乎你，因为安尼丧失性命。只要你肯食，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会乎你有信心。会让你对我的节目产生希望，会让你对你的人生产生希望。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要卖这栋，真欢喜，但是嘛真艰苦。艰苦的是讲，我有可能以后伫电台拢袂使去卖三网啊。
0: 对，
1: 吼，恁拢爱甲电视台买。
0: 是，
1: 啊，过来，第二我烦恼的 是三黄愈来愈少，你真啊赶紧食会着，赶紧先甲食预防，胜过你以后的治疗。爸爸妈妈，一支三黄国宝精粹，深蓝的黄金，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大家逐天拢买甲变变叫，电视台逐天咧播会，电视台逐天咧播会啦。吼、哦，啊恁电视台哪有看到？你会当卡去甲问，我家宏有甲你讲白茶无？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丈人住伫家己新港乡潭大川，自然四期无挂钱呢。啊我都甲你讲啊，这亲身的体验啦吼。啊我讲我无可能就算我家己的亲人，
2: 当然
1: 我家己的外甥啊，目睭生肉瘤，自出世就生啊，食甲够紧，已经拢好去，肉瘤会当好。啊我讲啊，未生未发炎未发红，你就未生癌啦。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之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癌的免惊，生癌你免烦恼，生癌我跟你讲，一半烦恼死的，一半吃唔到药啊死的，一半无去治疗死的啦。吼、哦，啊你只要你若肯相信。医生甲你宣布三个月、五个月，但啊，我周遭看到的几啊十个人，拢已经活三年、过五年啊。因为食啥？食三黄国宝精粹，食酸啊膏，正港的酸浆膏，就是全台湾干啊家伙的节目有尔。啊，这个产品就对啊，食好癌症的不计其数啦吼。啊，长辈时代。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我说这个东西有多好，你自己不相信，你不给你自己机会，你甘愿三千块要欠起来，甘愿六千块要欠起来，要去做电疗做化疗，以后癌症同样去复发啦。啊，我说啊，要吃给你癌细胞不再生，只有三黄国宝精粹，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来收音啊，妈妈。
3: 你好，
1: 来，你好，买三黄啊？
3: 激动啊！
1: 不是紧张啦，
2: 系啊，因为哦，最近
3: 激动，我听不真艰苦。
2: 最近爸爸妈妈买无的啦，因为哦，大家哦，阮拢是关心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拢希望哦，你会当过自己的身体啦。
3: 做
1: 爱，
3: 是
1: 咱
3: 人啊，
1: 要安尼
3: 做好
1: 阿婆，
3: 你的先生
1: 谢
3: 谢，
1: 好，来你等
3: 一
1: 下咧，谢谢啊，
3: 我咧
1: 行
3: 过来拜
1: 过
3: 来啦。
1: 啊，你好，系啊，啊，我嘛拜妈，我嘛拜妈做。
2: 对啊，好啦，你等一下，感谢你啊，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唔免替我艰苦，家宏就是烦恼恁买无，家宏担心恁的病情，家宏烦恼恁的生癌，因为真百毒胃炎起啦，啊，咱食的拢毒啦，讲真正的，食的糖就像阿伟讲的化学毒。啊，农药毒，吼、哦，啊，就是树的空气毒，
2: 对，
1: 大项都毒啦。
2: 甚至哦，咱长时间食慢性病，毛细有毒啦。这毒素拢会累积在咱的体内。今仔日咱如果我都甲排出去，都是咱福气。但是你如果那无我都甲这毒素甲排出来体外，以后累积了，变就变炎，就变癌啊。这都是咱即马癌症的生成，为什么会遮济？就是咱长时间食了太济毒素。农药毒、西药毒、化学毒，这些毒素都会造成咱身体诶癌症的产生啦。
1: 愈早食愈紧好啦吼、哦，爸爸妈妈啊，听有得福气的人啊，我就讲啊，人是缘分，缘分啦吼、哦、啊，先生下来主人福，啊，你今日若听有得诶，代表你福气高啊，代表你要长岁寿啊啦吼、哦，啊无我就甲你讲啊，生癌诶就对啦。寿命有限啦，啊，咱卖吼生癌，甲咱造成咱生命威胁。咱今日食三黄国宝精粹，怕得癌症，甲咱三黄的当个炮刀，甲咱三黄的敌人震了倒，就是唯一三黄国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九百八，伫电视台有咧卖。今日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佫加送两盒六千块，一大组的二十四盒，加上送你六盒，万二块，保证你癌的长症，癌的好去，癌细胞会无去。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劝，癌症会好啦。癌症你免惊，只要你接到物件，我就讲啊，我的丈人本来无抱着希望的，本来要死的呢，真正你讲纸挂起来就要死啊！
2: 是，这是人
1: 性。我救阮丈人一命，
2: 对
1: 啊！我就讲啊，啊，恁拢哪像我家己的爸爸妈妈，我希望讲恁 让大家身体用健健，咱卖滴滴这十十滴滴哈啊，这感情皮肤白上了哈，啊，这毒素掉入体内，啊，你烦恼癌当时在翘起，癌当时会摊开，只要你三黄果宝加食，免烦恼啦，袂阁摊哈，会甲你的癌缩小，袂阁摊开啊，袂阁摊去别位啊，准备时段救家己的性命，用家己的手，卡家己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咱小组的就是五盒三千块，大组的十二盒六千块，订大组的三十盒一万两千块，开办礼，和咱感情好利利啦，感情会绝情，尤其咱本身常常石头花尾，常常白酒料的，咱若如果有一挂粉油、肉油的，也是吼，来这新大两三百，拢总是帮你来做改善，为你
1: 好。来，好去啊！哎，爸爸，来，你要要上网哦。来，我教。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定、不心、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拢是山车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脑。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就是。
3: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因咱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准时准开领导来了，收听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哦，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阿峰今仔日来，因为我讲我等下陈博士要做位教了吼，阿姨拢会讲较详细吼，来，所以我就不爱搞话了吼，先来甲咱这咱这长辈时代吼，讲一下这个实地啦。好来，这是这个嘉南疗养院啊，一般精神科甲这个高年精神科的主任医生啊，伊咧讲啦吼，拄着伊有拄着一个病患啦，这个查人啊，阿桑啊。因为卡后未记单未记哩使，啊，定安怎行路处理吼？啊，人是无无数啦，无就亲像我咧讲迄个，阮遮一个吼，门处理啊，门锁咧，
1: 啊，等来
0: 看无炸锁匙去买菜，等来看到人去经处理火烧，甲门讲啊，这上面刀我来烧干呢，夭寿啊，隔壁公仔恁刀啦。啊是安尼，就无法度入去，因为伊处理的时阵啊，灶卡咧煮物件，啊门关咧做处理买菜，
1: 等下
0: 厝全卖
1: 啊。
0: 哦，所以我讲实地啊，我定咧讲是一个危险，囡仔做无爱顾，过来实地是上无尊严的，啊要安那去注意呢？其实啊，实地我已经讲有够久的久啊。所有不管是我拢找着报纸一寡经验讲予恁听，这拢袂乌白甲恁讲咧。主治病医，这个华人病医、县某病医、劳动病医、国泰病医、台北病医，这大家拢诶精神内科医生拢甲恁讲，一定爱顾啥，一定爱顾咱的心脑血管啦吼。边讲一个阿姐讲啊。我了人即摆开支开百外万啊，迄写自助的倒哦，我甲讲你敢无看卫生部写甲足详细吗？一个疗程要百外万啦，即摆自助一个月自一点自一支啦，自十五个月啊十二个月我未记啊吼，自完了伊无甲你保证讲后个月你袂老人痴呆呢，安尼你听好无？哦，迄时啊，做你咧做诶中间有预防性啊，你何必倒安尼？我会当甲你讲啦，阮家己经验啦，啊，阮丈人，
1: 嗯，
0: 吼、哦，去带伊带二十八天出来，脑心脑心，真正脑心脑心。
1: 小寡咧
0: 变形。小寡诶啊，足严重哦。阮用阮咧治性好吼。
1: 系啊。
0: 啊加蛋黄油。
1: 啊个营养素。
0: 啊个营养素紧落食，营养分一定要补充好够，人身体所欠诶绝对营养，毋是药啊。那阮开始安怎食？即卖起你讲话，大嘛知？阮老母哩，敢那五六年前七八年后，嘛是安尼，嘛是安尼。你是好哦，黄昏日头惨啦，日头落山，伊就开始哩变形啊，拢袂记哩啊，含家己孙啊袂认字，食饭饱也袂记哩啊。阮赶紧用好食，人即卖嘛袂。啊，我甲你讲，你会记哦嘿。老人痴呆要真正要丢掉的进程，你会记哩？伊食物件食袂饱，
1: 对，
0: 真正食袂饱。
1: 前跟老爸呢，
0: 我
1: 你
0: 我
1: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0: 没记得了，
1: 没记得了，
0: 对啊，我
1: 到吃饭了，没
0: 记得
1: 了，对，
0: 所以，你用我的记性啊，我吃，
1: 对啊，
0: 先活化伊的脑细胞，过来有当时啊嘛，不是讲一定遐问题呢，有当时啊是你的脑内底欠欠少卵磷脂，你也赶紧补充蛋黄油，可以去管的啊，所以啊，这个厝的人发觉到这个妈妈安尼吼，赶紧送去带来这个做啥？嘉南病院疗养院，精一、那个一般精神科医生看啦吼。啊，因为要七十嘛，要七十啊，所以去看的时阵啊，因厝的人目真惊啦，惊讲啦， 怕讲
1: 老人痴呆
0: 啦吼，啊，这个阿桑在发生进程啊，不时间你还跟他讲，外口有人要来找我，外口有人要来找我，啊，电啊半暝啊想要走出去，哎呦，这咱
1: 个，这个是精雕，
0: 哎，精雕啊，哦，其实在这个时阵，你那一样个
1: 讲应该
0: 好啊，不一定爱吃药啊啦，
1: 对，
0: 另外讲老人痴呆没药，然后
1: 因为老人痴呆吼，伊要安那发生吼，足侪足侪，
0: 对对，
1: 你想袂，
0: 哦，所以。这医生你讲啦吼，这个失智啊，因为脑部的功能已经开始哩影响啊，身体出了问题，诶，去发现就讲啊，无感觉啦，还是咱感觉都无啥，但是伊都意识混乱呢啊，哦，来过来就是安那，这个其实足好杂嘞，你都听伊讲了，再一句话多翻几波，啊来就是安那，食饭食袂饱。好，食饭食袂饱，这拢爱足注意啊！好来，哦，所以这你老拄着这啊，咱老同事讲啊，要找个医生看，当然嘛爱啦，吼、哦，去看是不是老人痴呆啦。好来，过来阿峰甲你讲啦，吼、哦，足侪人拢卡电话甲我讲啦。迄、那个，咱咧讲疗愈草哦，我咧了解疗愈草是你接受啦，结果啊，即马足侪阿峰你疗愈草，我无啦。我用迄张草啊，我都甲你讲过，全世界，迄博士嘛甲你讲，全世界迄个疗愈草有五种，敢那一种真正有效呢啊？迄都进到退二百，有啦，阮有退二百，有二百，阮公司有物件，但是无到抽，一出来呀，所以即摆疗愈草欠袂可能爱过有，可能爱过一阵嘛啦吼，搞讲到呢，阿娘。阮孙啊，过敏偌严重呢，我逐工拢备一粒互食吼。
1: 哎，
0: 真正有够赞，啊，甲掺一粒啥，你知无？掺咱咧补肠肉啊，就我咧用安尼，用半包互食，半包套一粒疗愈草。哎、欸，过敏讲食较好哩，好哩哩啦。我有影无影，你莫为着要甲阿峰哦，伊款的，我咧讲我听，伊讲真正有影。
1: 嗯，你看，
0: 哦，
1: 你看咱公司仓库隔壁人迄。
0: 哦，隔壁，阮隔壁，我真多哦，隔壁。
1: 伊头啊开始食，食袂歹，讲偏啊过敏，讲食啊有感觉袂歹，了无过来买。啊，我讲啊，那伊讲袂歹呢，食袂歹。
0: 真正袂歹。
1: 啊，叫人连因后生嘛，
0: 对不对？人要食，哦，阮那支产品真正袂歹。
1: 对啊。
0: 啊，即摆个教授你讲，用博士用要讲这個，也够较赞。一支真正阿红学了有对的，我家己咧食，到即摆。
1: 做一我
0: 朋友吼，那你讲、
1: 嗯，
0: 你感冒啊、
1: 嗯？
0: 哦，我就甲炖三粒，我你吼、哦，这十粒啦，哦，你照三工安尼食，哦，十粒啵、哦嗯，你要安那食不管啦，你都照三工套一遍，就是上少的三粒，拢未感冒，真正有够赞的赞啊！这支物件真正无话讲啦吼、哦，我一个朋友啊。迄、那个我咧讲血栓来四级啊，大理迄个做迄个做转移个脑部啊，大理分离那边诶，我叫伊开始食，照三顿饭后照，我甲讲钱啊，赚够有啦。伊讲，每下博士讲，要是有你莫叫食一单，这支物件会当上济一工啊，你也食三粒四粒就足强诶，莫食个六粒。我从安尼好食，人去检查后讲一句话啊，我即卖去检查医生。医生刚才跟我讲，你我即卖开药，你药也未歹。医生刚才那个讲话是也未歹，因为指数已经癌的指数拢降落来。哇，这支真正赞！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因为即卖讲的足久了，我今日到时要讲过，有那无时间啦，嘛是爱讲啦。好，几分讲几分钟，几分啦，来。中华撇分者啊，点讲要听上的歌呢？这个也做科盘的歌啦，吼、哦，来，咱来听科盘唱的，啥人了解我啊？

0: 这个咱现场邀请到咱的陈药师，咱的陈博士来到咱现场啊，要来甲咱讲一个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恁听好势哦，这凡是你食到即马也毋捌听过物件，哦啊，这外国已经几啊百年啊吼，
1: 哦，
0: 哎，几啊千年啊。
1: 我一个研究官啊，
0: 对，嘿，
1: 较早就研究较早来吼，因为较早研究的拢是现伫伫咧胃肠，
0: 啊，
1: 研究较足
0: 过。咱来欢迎到咱的陈博士啦吼，陈博士你好。
1: 好，阿翁阿华吼，啊，敬爱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啊，我甲阿翁就是都直直爱讲一句啦吼，健康爱向前行，
0: 对，
1: 事事只免惊惊，
0: 对，
1: 所以讲身体爱顾好吼，健康的路上步步拢是希望。哦，啊！你若讲有身躯有疾病啊，对不对？
0: 对。
1: 疾病的路上，疾病的路上失控是绝望咯，吼。
0: 对对对。啊，
1: 我甲熬就是直直提倡，咱人爱用心，人也要用心，对不对？吼。啊，人咱人也要用心的人，袂讲为着用心来破产。但是你若讲是病的，对不对？就倾家荡产。
0: 对啦。
1: 所以讲身体够好。
0: 我讲人若破病会倾家荡产啦，但是因为你是医生嘛。啊！你那养生，即卖养生，甲即卖养生也毋捌听人讲倾家荡产的啦。吼、哦，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保养身体足重要啦。如果恁拢咧想啊，我嘛足想要保养啊，找无一个好物件。你甲想吼、哦，即卖咱台湾啦、啊，就是两种毛病足济，糖尿愈来愈少年。第二种就是啥，我都甲你讲过啊。身躯只要你念会出来，只要念会出来，器官有名的器官啦、啊。每一样弄啥恶性的细胞，哦，即卖大家惊，你去病院甲看吼，迄、那个专门咧开肿瘤的医生啊，几乎啊，你甲看一工拢透早看甲暗看未完啦，是安那遐严重？因为咱敢有法度食，无法度甲咱体内自由基消灭掉。你甲听真济节目，包括电视台讲，一定爱甲体内自由基。它消灭掉，伊个物件抗氧化偌强，拄偌强，结果你嘛食足济，啊有法度无？来，电视顶咧讲诶，遐个产品啊，无一支有法度诶啦。啊，这支产品啊，进目前咱台湾，你今仔是头第一遍听到，对无？哦，这是头第一遍听到诶，所以啊，恁等下听详细哦嘿。来，所以咱一项一项来请教咱诶陈博士啦，吼、哦，博士啊，哦，咱常常咧讲这个。健康啦、啊、吼，当然啦、啊，大家嘛知要爱健康啊，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看你顶回你搞讲这支产品啦、啊，这类物件是，咱讲在真正做好的物件啦。你提我试吃，我家一个感觉，我较早嘛食饭饱吼，啊，咱巴肚拢会肚肚对哇。啊，你那个店，你的巴肚肚肚的时候，你个店，你的巴肚皮是甜壳壳。我无骗你，十个九个拢总是甜的啦。但是我开始吃，开始试吃，到即卖吼。你即卖食饱，感觉巴肚肚肚，你家己咧巴肚是软的。哦，拄啊警察伫个食，过来我一个朋友吼，哦，迄、那个真大，哎，真大，真大哦，哎、欸，小象队，迄是大象队啊，啊个少年啊，我第二次食，刚刚讲一句话，伊所有的减肥的物件，当伊都帮你食，包括食掉一粒老老尿酸的，伊都拢你食，但是无一支我都未老，哦，未老哦。佫未感觉讲食了精神会反歹，佫来佫食了未感觉讲吼，处理，因为咱为人咧食吼，食减肥的物件，处理外口伊做无爱做啊，随时拢想要啦。食一支佫未，我来讲食三个月，减少五公斤落来啦。你甲看外好用，俄罗斯特制，来，这个朴叔啊，那你讲吼，这个你甲我讲哦，今年二月份才开始。因准生产这项物件来做保养食品啦，对不？
1: 哦，所以我等足久。
0: 对对对。
1: 因为这嘛是我，不是我发提的，我研究的主那个主管，伊讲要是哇，有一个足特色的，你过去六十八年就生产做石油，
0: 哎，就做油啊，
1: 做植物药，
0: 对。
1: 啊，这卖跟台湾工作保健食品的呢。啊，这么研究起来对不对？
0: 哎，
1: 哇，功能足济，所以目前呢，我今没有打分享，这就是破神奇全方位哈，
0: 哎，
1: 征服人类健康想新的物体，哦，就是这个气片，四破
0: 气片，
1: 这个气血对不对？目前世界个研究的吼，有两种代表这个那个植物油啊，第一它是代表这个这个吼，像阮做胃肠的油啊，吼，啊过来当做减这个减肥，吼，啊加抗老化，以及来阮用的气血拢用的抗老化剂，
0: 对，哦。
1: 啊，因为西有一支叫做梅花蜜，你食糖尿病，啊，有个人不是食糖尿病咧。我有一间过，迄个上海，遐个妇产科医生讲，伊讲会当无事啊。啊，阮咧病遐医生，拢总唔是你食，拢唔是迄个食这个梅花蜜，你食糖尿病咧，拢总你食这个抗老化。哦，所以讲这个四步会当抗老化。啊，第二点咧。哇，世界都研究，尤其那个日本吼、哦，那个养乐多的公司，伊开发一支用那个比咱蓝鱼啊吼，对、哦、那个植物的萃取，哦，体会啥成分？小那个洗漱碱，洗漱碱这专门的控肿瘤，因此你养乐多几年他七十几年呢，哦，拢用来做控癌的，所以讲特别讲的两个方向。哦，当抗老化啊，到这个控这个糖分呢，
0: 对对，哦，
1: 啊过来抗肿瘤呢，哦啊，买单工我写工前方位，啊我都讲民工，啊你开这支有啥前方位？第一个就是讲逆龄抗老化，第二控血糖，过来一旦减肥吼，啊我就讲哇，就等于减四五公斤去啊。
0: 对对，这真正真正啊。
1: 我过去念就是西药研究做这个拢胃疼呢，
0: 对，
1: 都疼啦，闹塞啦，哦。哦，啊是讲即个立即即个用迄方面的，啊经过七几年，哇七十几年啊，今日研究，哦我在华医大来讲，啊会当，因为公园真啊真济啦，哦我都讲讲过，有讲安尼，哦对即个肿瘤的啦，
0: 对对对，
1: 啦，哦减肥啦，抗血糖啦，哦是抗老化，因为目前像一寡即个企业家拢用即、這个，哦做 VR 即个新闻，哈、哦，我说。啊，护理健康，我起来这物件，这个胃对不对？哇，拢较袂抗老化，拢会抗老化，啊，都袂较袂，这个胃能够提升啦，吼、哦。啊，我来遮要讲一个讲，咱若四十岁过，人都开始变老化，哦，是重要的关头。
0: 对。
1: 哦，四十岁以后呢，你身体都唔够，老都有够紧啦，唔是讲老年，慢性病佫直直造成，啊，无就要算上好。哦，有前方位我懂，都爱靠这个气血，
0: 气血，
1: 哦，这个就来吃，啊，你也不爱吃的，哇，健康有亮红灯啊，
0: 这问题，
1: 糖尿病就直直造出来，三高啦，肥胖啦，
0: 对，
1: 哦啊，哇，你拢都无精神啦，拢直直造出来，哦，所以讲这个阿峰的，你讲这气血，我大家了解，哦，打造健康，怕走这个健康，啊，这个老化，啊，个慢性症不会无意见，安尼。
0: 即我嚟讲哦，博士话即讲了，你讲咱人要预防慢性病、糖分高、甲恶性嘅肿瘤，人较无爱遐紧操劳，人无爱成为大象队，大家拢想要爱食欺骗问题，博士啊，欺骗都无有啦。我会当讲实在，来即把握，你即摆咧听节目，你捌听过啥物叫做欺骗无啦？唔捌人听诶，真正唔捌人听诶。
1: 我简单台湾吼，
0: 诶。
1: 玉山有做玉山气片
0: 哦，刚咱台湾玉山干啦，
1: 玉山
0: 有呀哦，
1: 所以一定那个海拔要有够，
0: 哎对，啊海拔无够佫无效，
1: 无效
0: 绝对无啊。
1: 他佮讲啊，去山顶望星灯
0: 的，对，
1: 真哦，真袂起。
0: 啊，我来甲你讲过，其实啊，玉山的来啊，做好食，你甲摕落来白地，同一张来啊，摕落来白地种，一张来啊，袂好高级啦，同款意思啦，无气候土壤。拢无共就拢无效啊啦！
1: 即个研究了吼，伊是哎哎，你来试啊，
0: 哦，
1: 啊，去个冰箱冷冻咧，
0: 哎，
1: 啊，二十几工过咧，
0: 安尼哦，
1: 啊，这个提错吼，啊，这大家吼，不易，啊，这刷错外够钱咧，去个冰箱咧，
0: 啊，真咱本地敢有迄个功劳？
1: 都无效啊！
0: 啊，对啊，
1: 接未起来啦，
0: 接未起来吼，来，好，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今仔去一定爱注意听哦。朴叔一再交代讲，这支啊。一定爱甲介绍阿豪做嘅，伊阿讲，其实啦，即含囡仔吼，即卖囡仔吼，十五六岁啊，十三四岁啊，糖分高、尿酸高，即个啥，
1: 三高拢
0: 造出来，拢爱食， 好，我看到这个物件，就我去到工厂的时阵啊，内底迄个恁个
1: 尼克，
0: 所以啦，你跟我讲，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这件物件你无当看，啊，你嘛无当吹，
1: 我等34年了，
0: 你看嘛，朴树丹这件物件等34年啦，因为较早未使摕落来做食品，
1: 对，
0: 哦，较早未使做食品咯，一定爱做药啊嘛，
1: 啊，
0: 一定爱做药
1: 啊，
0: 还要做一当，干做一当做一当药啊，呀，哦，啊，咱今仔日这是算全方位的啦，吼，今仔这算全方位来。都啊，咱有讲到老化嘛，
1: 吼。对对，咱先来讲这个
0: 环
1: 境老化。
0: 对，吼，咱随着咱人的年岁，无同的阶段，绝对有无同的毛病出来啦。
1: 会不会直接变化？
0: 对，一直变化嘛。
1: 对啊，
0: 对不？好来啊，所以咱要保持着讲，永远都遐青春遐少年，
1: 够活力，
0: 够活力。好，来，
1: 我来，我来分做四段。
0: 好，来，
1: 人的老化和衰老
2: 是这个四段。
1: 第一阶段就是
2: 我们在十五岁，对，
1: 所以
2: 慢慢
1: 啊，吼，开始
2: 要，
1: 哦，走下坡，
0: 对，
1: 滴，都叫嘞，哦，你皮肤讲，哎呦，啊，最近大皮肤讲较粗糙，较袂
0: 光亮，
1: 啊，伊感觉皮肤大变较干燥，啊，有个人嘞，20几岁、30几岁尔，斑都照出来嘞，哦，就顺着这个斑点都是照出来，哦，啊，过来眼角呀，微小的细纹啊。30几岁就有位细纹啊！你电视甲看一寡只个，哦，有诶别顾身体，30几岁就细纹就走出来。第二段35岁到40岁，你就感受讲啊，皮肤对衰老啊。咱来看运动选手，
0: 对，
1: 35岁，你要要顾球啊，要讲踢卡球就拢无多，哦，棒球啊无多，篮球嘛拢无多，哦，诶，感受神经，身体都衰老。哦，皮肤嘛是对你衰老，
0: 对，
1: 有个人咧，哇，迄、那个细纹愈来，面都看焦焦啊，所以你焦啊，啊，有斑咧，愈来愈多，哦，啊，有诶，这个手吼，感觉讲麻拢咧老老安尼，哇，哦，啊，过来皮肤就是无好，就拢暗沉，
0: 对对，
1: 他们回头诶，30几岁、40岁呀，他们就是变白，哦，啊，我甲阿峰就是讲，可以若买水，爱靠卤水。鱼虾尾水爱靠下水，
0: 对，
1: 人若尾水爱啉水，爱过爱食啥？不健康，
0: 对，气瓶一定爱食，气瓶一定爱食。
1: 我那第三段了，45岁到60岁，哦，这都一段一段，
0: 对。
1: 那跟40岁到60岁这段时间呢，你的表皮细胞没个生啊，衰老的速度就加紧啦。哦，啊，你话来讲啊，地心引力的关系啦，拢怪在地心引力。其实你呢也要用这个区别相信的，如果到活化哦，那你立线体的这个就是酵素 AMPK， 那活化了对不对？哇，你表皮的光亮，它会不会产生皱纹？啊，不算了，都叫阿公阿公讲的自由基，它会生错。
0: 对，
1: 不然你的细胞对不对？哈、哦，会较弱，较衰退啊，你咪该吞掉。哦，对了，就。细胞吞噬的作用，伊个你跟食掉，啊你肉食掉，啊身体骨质衰弱，你就变不会就对水。第四段，那我就是像我当马路60岁以上啊，我拢中老班呐、啊，哦，啊来进入这中老班，那是全面性的老化哦，哦，以及咧，你做你就造出来，啊过来松弛，过来下垂，哦。啊，过来你皮肤来愈薄，哦，啊老人斑过衰弱，啊你也要保养。容易连接卡班，以及我做一块控制的电动，因为大家的电动，它在一次不给他讲，让玩那个十大功劳，哦，十大功劳，来电脑这些，这些现在做那种老人班的，你有在用四部来跟这个植化素 VRVR 有告上，
0: 嗯，来。讲到电话数啦吼，我只插一句话啦吼。咱的较早叫做，咱即摆卫生部较早叫做卫生啥？
1: 卫生署
0: 嘛吼。
1: 卫生署。
0: 迄阵啊，都发出一句口号啊，天天五十个健康工作组癌症的你哦。你敢知啊？啥物叫做天天五十个？咱的世界卫生组织嘛，你讲即摆。水果爱食十项，蔬菜爱食十项，这样我都达到迄个程度。你敢知食水果？你食啥？食植化素。植化素啊，是予咱人啊抗氧化世界排第一名，这含卫生单位都公共都拢承认的物件。过来植化素，开始咱体内自由基是上佳好的物件。 偏偏啊，这项物件内底植物素是世界排第一的。
1: 对啊，植物素
0: 排第一的。
1: 植物素就是抗自由基，
0: 对对，抗自由基、抗老化、上好的物件。
1: 哦，
0: 啊，你任何所有我了解，所有的产品啊，你要讲植物素有在和世界公认的第一名，几乎无啦。现在目前就是怎样欺骗。好、哦，欺骗来，
1: 这个 VR 啦，
0: 哎 ，VR 啦，吼，伊这个是伊的英文字啦，吼，
1: 伊
0: 即卖这是即卖上界强的一种啦，吼，来，这个朴叔啊，那你讲哦，吼，你讲六十岁皮肤会老嘛，
1: 吼，啊，
0: 啊，反正一拉起来嘛，这是每你讲一定会安尼吗？其实啦，保养的关系啦，
1: 对啊，
0: 真正保养的关系啦，我咧讲，你捌看过百几岁身躯真正无斑的无？来，我报你去看啊！你哪有用啊？你今仔有听到？哦，咱家有新调的人，人家苗栗的人去作者吼，你哪有听到啊？有用去三里啊，一间面店嘛吼，叫做目镜遐吼，去食面，去食面，伊拢迄个白啊，拢几岁对？拢几点？拢
2: 只要八点外
0: ，九点外，一百，今年应该是一百零五岁啊！你看到伊的面啊，你甲看到只七八十岁人呀？
2: 啊，八十
0: 岁，只要八十岁人呀。
2: 啊，个面拢无乌，
0: 拢无斑哦，
2: 面
0: 色拢无斑哦，
2: 迄只水。
0: 嘿，啊，伊拢伊，我来讲，嘛拢有咧食咱的产品，啊，阮去下面拢加减啊，咱拢有熟悉下面加减来开工。我来讲哦，伊甲一百零二岁，也过咧骑亚龙的机车啦。甲一百零三岁，因咧干阿孙讲啊，做台啊，你唔好过骑这啊，伊也过做后行，伊讲危险啦。
1: 嗯，
0: 老伙仔未堪要跋倒啦。每一家买电动机车了去啊！
2: 四年的
0: 了，
2: 安心啦。
0: 尽可能一百零五呀，大工也过去啊，食面啦。哦，你去看卖啊嘞，迄种食咱的产品来。
1: 好
0: 了，
1: 所以阿峰哦，我来插回去。
0: 好，
1: 阿峰过咧一百零五的，拢总无做文哦，伊就是要保养。
0: 对，
1: 伊个心理的健康，身体的健康啦。
2: 啊，伊人过袂大颗。
0: 从山上来
2: 啊！个袂大哦，啊好，今日你也看后边，红刚刚讲八十五啊左右啊，这个年纪呢啊，个
1: 不简单，你关系拢讲
0: 得对，
2: 真在哦。
1: 哦，所以阿公讲个正吼，恁啊人吼，不要保养，甲不要保养，甲保健吼，那个全面全脸的纹路啊，哦，你规面的纹路会不断的出现哦。你若要保养，给你抬头纹先造出来。
0: 对。
1: 第二个眉间纹造出来，哦，眉间纹就造出来。第三呢，鱼尾纹，因为鱼尾是细细的，哦，我你看你化妆啊，感官画不掉，看不掉鱼尾纹。第四呢，你的眼下细纹嘛造出来，嘛就眼睛加，哦，啊，过来纹鸟啊，你看猫咪的纹啊，你像鸟的喙齿纹呢，要偶尔散开的啊，不然我法令纹造出来。华丽纹裂口，我能干一下轻啊，我能一下浅，那浅的就是木偶纹，就那切跟布田一样啊，我压出来讲，哇、哦、哎，你看个，你安无你无看袂，感觉讲，这个布田一样的伊的角度，哦，伊就是木偶纹的做切面，过来我能笑个，下纹笑个，规面中那个皱纹，哦，啊你来讲，有滴保养笑个，感觉马春春，我笑眯眯，皮肤水，啊有人笑，有个人诶，唇纹足济。最顺的纹路足济，哦，阿伟阿妈讲打开个，哇，阿是个咩讲，哇，妖妖妖，哦，这里颈纹、脖子纹，哦，愈来愈济，讲也保健的，哦，这十大这个纹路的已经足少，那些蛮薄，哦，都像阿华讲的讲。一百空五位啊！
0: 啊对啊，那我到国家呢，
1: 系
0: 啊，
1: 对，
0: 来，
2: 我
0: 体检个水，
2: 来，国家讲伊善嘛，未讲寡善。
0: 咱即卖吼，来讲这个，咱这个，咱来请教博士啦吼。咱中老人这班的啦吼，因为咱即卖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啊，咱的国家是世界公认。台湾是老人国家，吼老人的国家，吼身体老化现象有啥物爱保健，吼保持较少年的，延缓咱人较袂遐紧操劳。
1: 哦，这个阿公讲，咱台湾这个吼、哦、高龄老化，吼、
0: 哦、
1: 已经到2025年，吼、哦、伊叫做超高龄社会啊。
0: 对，
1: 65岁以上的吼，比例50%呢。哦，所以讲五个人都一个人是
0: 65以上诶。
1: 哦，咱人吼、哦，我甲阿公讲在遮，哦，咱个长寿不是要长照呢？
0: 哎，对了，爱长岁寿，卖红长期照顾啦。
1: 对啦，即卖在嚼掉，所以讲咱长寿不要长照，这足重要哦。所以讲，你看五个人同侪人六十五以上啊，哦，啊，那么咱人面来感觉讲你是这个身体的老化，第二肌肉减少去，为什么讲个阿后来去被重训？就是要练这个肌肉和骨细胞。哦，你肌第肌肉减少，你若看我泡白人，你不管不出回包骨你啊。哦，那人未使肌肉减少，你若减少呢就无力啦。哦，咱的骨头难吧，有黏有条，你就愈有力。哦，后来连咱的脸眼脸部的出现老化，就是讲感觉讲哇，安尼外貌看见讲面大拢无干净。啊，做嘛济，放咧就害啊！过来就是咱老化，身体老化就是讲，哎，记忆力大减较慢去，哦，迄个其中是咱中老班的身体老化之一。啊，有诶，哦，你苦咧变变去，步变无啥个，行路出咧出咧颠颠，啊，佫行路偏咧偏咧，迄平衡感拢无去啊，就表示你身体老化。
0: 好啦，即卖来请教博士啦，大家拢嘛要希望讲身体健康，卖着慢性病。尽量卖食食食的，常常咧走病院，对不？啊，要让身体健康人，较卖遐遐紧操劳咧。体内自由基，我伫只去甲咱只爸母讲啦。体内自由基，干那一项有法哩啊，叫做地化素啦。好、哦嗯，来，所以啊，你这方面，博士甲咱拢真用心咧研究啦。好、哦，真用心咧研究。来，博士，咱即卖我即卖请教你啦，哈、哦。
1: 嗯，要讲气血去啊？
0: 对，讲气血啦，哈、哦。咱的气血。咱最主要就是要预防啥？我来讲，这个啥？今仔要讲这预防你老化，控你体内自由基，抬你体内一挂恶性的细胞，过来预防慢性病，预防这个咱即卖对咱的这个食物，吼、哦，你破坏咱体内所有的健康的因素的物件，伊是大，这俩都啥欺骗？以及有用的植物对咱人甲动物。健康有什么神奇的故事？
1: 哇，这吼，这是足好一个阿方也唔识讲故事，我希望大家甲听听。哎，这个气片吼，
0: 哎
1: 哎，哦，毛做红娘花啦，
0: 哎，
1: 都拢讲气片的，
0: 哎，
1: 这是一个故事的，吼、哦，像昨昏的，哦，迄、那个印尼啊，
0: 对对，
1: 后来伊就是靠这个报纸来在吹瓜了。那个报道啊，
0: 哎，
1: 伊讲吼，一印尼一个黑猩猩吼，那不用一个报道，就自那个自然医学哦，自然的杂志啊，报道是2022年的时啊，前几年的啊，我还去报纸来看讲，哎，办点书啊，哦，阮印尼吼，有一只黑猩猩吼，啊，讲安尼吼足厉害，个要去找油草来吃呢，来挖啦，
0: 对。
1: 伊伫迄个2022年6月时啊，就做研究员啦。哦，去观察到这个黑猩猩，伊个名做拉库斯，吼、哦、拉库斯啦。
0: 嗯。
1: 因咧讲迄个那一坑啊，足大坑个咧。哦，足是好，唔知啥加掉安尼咧。哦，啊，三天以后，哦，这个研究员去甲看，哇，这个拉库斯这只黑猩猩，
0: 哎，对对。
1: 要反正直播的时候，你直直甲播，对不对？大家也迄个右边哦，眼下角都一根竹竹竿，宝宝在那干抹抹嘞，对不对？哇，啊，都感觉较退红嘞，啊，有够气！一只迄个苍蝇啊，大家都在哼，啊，都干立起下啦，立起一撮撮杂嘞，一撮经过半只树，啊，过来宝宝龟在那干打嘞，对不对？哦，啊，连续食几日工，哦，啊，就跟迄个研究人员甲看，哎。啊，那无滴波啊！啊，甲看伊空水咧，哎，啊，那健康好起，啊，过来甲观察，第八天啊，完全好起。
0: 哦，
1: 啊，那这地方是啥成分？气皮的成分，叫做植化素。
0: 哦，植化素。
1: V 啦，
0: 啊 V， 哎呀，这是
1: V 啊
0: ，V 啊 ，V 啊，啊
1: ，V
0: 啊 ，V 啊，
1: 哦，这个是一个足好告诉的哦，就是讲，以后去咱人也要存油啊。哦，你看这个地方很新鲜，赶紧来去找这个咱中国的祖传的秘方，植化素 B 啊 B 啊。
0: 这个都啊，博士，你讲这故事里杂志内底有顶哦，好、哦，你杂志内底有顶哦。啊，这张树啊，伊用的这树啊，就是真像咱你讲的，伊就是知影有草嘛。
1: 对。
0: 所以伊去办的，这是叫做刺皮啦。
1: 对。
0: 哦，刺皮的叶啊。有当诶，内底植化素强。
1: 这动物吼，咱那些咱人去，无论去动物屋呢，像抓你个动物来对不对？
0: 对
1: 啦，
0: 你看阮咱饲狗，你也饲土狗啊吼，你若看土狗啊食饭饱，会去土骹找草啊，你夹咧夹，你茫当作伊是你另食草呢，伊是去你食啥？去你食要补过伊，伊
2: 身体，
0: 伊的身体有草。
2: 对啊，你看阮兜的土狗啊，
0: 阮出去嘛
2: 是拢去吹个屁屁屁，啊那边遐红伊唔食，啊遐红伊个
0: 做夹夹。所以这是一个大自然的定律啦吼，我讲阮这只土狗啊啦。唔把你洗身躯，你敢买闻到身躯的臭臭狗啊味绝对袂。你敢知啊什么原因？来，你到饲土狗，你的土狗拢去咬土，啊咬咬伊都在土顶头。
2: 多暖啊！多暖！乱
0: 草啊！乱草啊！迄要创啥？你知哦？你消毒顶头遐毒素，加迄个味，
1: 啊个啊遐遐遐遐散啊散嘛是。
0: 你要拢装作变个咧，
2: 个别蛇，个迄个鼻散遐咧。
0: 所以啊，气别。你野外国外应该是较有啦，
1: 国外拢有海拔啊，悬有
0: 海拔的所在悬一点
1: 哦，起码足济哦。啊，你没有用啊？
0: 哦，对，
1: 没有用。我这边来讲吼，阿公讲到这，我来讲这个传统的医药，对这个气别吼，全部
0: 啊那对对来。
1: 印度嘞吼，印度有点毛线吼，阿姨。前途要点，那弄个华普嘛，啊是阿姨前途是印度，因为我最多哩，拢对目睭、耳啊，
0: 哦，
1: 啊是干净哦，目睭啦、耳啊干净，拢用这来滴抹，哦，啊过来印度拢用滴减肥剂，哦，印度人啊，吼，
0: 我用减肥，
1: 有个空气较袂好，对不对？伊用这吼来吃，啊是抹，啊最近就好啊，啊过来印度嘞，那我咧抓家庭啊。哦，是迄个蛇啊，毒蛇啊，
0: 哦，
1: 那家条点着，伊用老王者来解毒，哦，啊，过来伊人呢，老王者欺骗的水迄个果啊，一年后收成，一进或者呢，进一万一千几公斤哦。
0: 哦，拢专门进欺骗的对啦。
1: 你唔知啊？当然别人有啊，伊就该食迄个果实，啊有帮助有，哦，都是食的较袂去你老安尼尔，
0: 哦，
1: 啊伊人呢，吼。因为种的水果，但是依然冇因为有电咯，因为去也用去对方面去，肝啦、甲脾肿大了，肝啦肿大，啊甲脾肿大，啊过来用去这个气喘，伊用度拢无同，啊过来美白，咱讲要抗老化，
0: 对，
1: 哦这个美白吼，过、哦、来有当时啊会种，哦咱咧国掉来种啊吼，拢用这些这还是挂这吼，啊搞我念，
0: 哎，
1: 啊中国大陆用对对起你敢知
0: 来中国，
1: 嘿我来讲，
0: 好，
1: 你听听听听，你拢敢用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去，
0: 好，风湿性关节炎嘛，啊
1: 糖尿病，嘿我较赞同糖尿病，
0: 哎，
1: 哦因为内底伊的功能有较一些，没做破病哈，没破病赶快，如果当地农村有的哦，啊过来，因为用地老晒去，啊咱这边科技的用法都各不同，都像阿翁讲过，哦，我对心血管的问题啦，哦啊代谢循环问题不好啦，要减要减重啦，减肥拢总有帮助，啊胃肠不好嘛有帮助，对不对？用来抗菌灵，哦，还有抗氧化、抗发炎，哦，啊过来的，哦，咱这边现在大陆家老嘛。我们一年抗老化，啊，小红豆，台湾《西游记》有告诉你，
0: 对，
1: 我《西游记》也，啊，你这个
0: 来，我这个破书啊，我请教你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这款的欺骗对《西游记》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功劳？
1: 哇、哦，这个《西游记》哈。不然来讲，就特别讲迄个有机纤维化，
0: 哎，对，特别叫纤维化，
1: 啊，是叫控性素，对不对？啊，应用到这个有机，啊，过来有机开这个结石啊人，哦，上帮助结石啊，
0: 哦，结石啊，系，
1: 啊，是讲利用这糖尿病诶转化变做肾病变黑啊，
0: 哎，对，
1: 我们种好，啊，过来想烦恼肾丝球病顺势球对不对？现代化剂，然后菜龟补剂，哇，有几多功能都
0: 派有。哎呀，
1: 啊，过来恁打了化疗嘛，足济。
0: 对，
1: 哦，化疗人对不对？你老公会引起这肾脏的伤害哦。哦，所以讲你爱用这个哦，气别 V R V R 来加慢进这个功能，哦，慢的功能比你下降，哦，足重要。嗯，
0: 好来，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来以上是健康常识。下一点钟，博士会更加深入甲咱讲气血到底好到啥物程度？来，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咧哈。

0: 来，咱这长辈时段，阿公阿嬷想啰嗦啦吼，啊，您注意听，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提出的叫做玻璃康，啊，对咱咧讲的刺激，这个物件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呢？来，自然推出以来啊，吼，只要有你西游记的。大家拢惊啦，油脂洗伤久的纤维化，拄啊博士嘛咧讲，吼、哦，这个洗油脂的，包括讲你咧做化疗的，包括讲你作后感冒的，你体内自由基足济人，你一定爱食这支玻璃康啊，这支啊是正目前咱国内唯一一支啊，会当互你啊，身躯得到真好。改善的产品啦、啊、吼、哦，这外口绝对拢总无啦哦。要食啥？要食内底 VR 的地化素，好地化素你种啥？拢免少食。听节目有人咧做生计饮食无？有人咧做营养专家无？你会记？你敢问医生地化素你种啥？哦，地化素你种啥？这是咱台湾啊，即卖目前所有的。保养食品内底上好的物件，好来啊，非常的简单。咱的成分啊，三大成分就是刺激、红枣粉、甲日本的豆腐胶。要你创啥？我迄天我有讲过啊，吼，就是要你惊，迄、那个豆腐胶就是要你会惊，好、哦，要你会惊，好、哦，要你预防着你的脚气啦、水肿啦。强化着咱的微血管再生，过来，您注意听下诶，我咧讲吼，我的身边加食一组啊，有迄个肺癌诶，我的朋友啊，我拢叫伊食，我本来拢叫伊饭后食两粒，食两粒嘛吼，我朴素者，听住，唔好食，唔好安尼食，唔好安尼食，你叫伊食早唔两粒，两粒就足济啊。伊唔是肝作用就好，伊讲哦，结果啊，我的朋友大家拢，你食有这个毛病，你食呀，干那搞我讲一句话，真正差足济，我、哦、真正差有够济，伊讲，这个咱我跟你讲啦吼，做化疗人拢唔免少济啦，医生去就是跟你看一下嘛，癌指数嘛，
1: 对啊，
0: 癌的指数嘛，癌细胞的指数。抗阿加你体内发炎的指数嘛，这两阿嘛，你甲癌指数降降低，体内一来发炎，你永远都未健康啦。
1: 对啊。
0: 我来我来讲，
1: 对。
0: 啊那我甲你讲吼，阿红会当甲你讲实在，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你那感觉讲，确定我敢那会，敢那你行无啥一款的吼，还是？还是感觉讲，我那了了啊，三条冷风就敢那要感冒，你一边甲食三粒，一边甲食三粒，真正有够好用的。哦，这支刺激来，啊，你注意听下，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哦，刺激咱台湾无，准有你嘛无当体，我嘛无当体，好、哦，我嘛无当体刺激这档咱台湾的，因为我讲，伊这拢保护掉嘞，玉山。听博士，我把你讲问，咱台湾的玉山迄到位也有，但是迄拢未退进。后来过来，所以伊这全部拢爱靠进口。我爱这个制品啊，要抽无遐简单。有人讲，那不是即卖生物科技作业啊，迄有一台叫做超音波的萃取机啊，正好在抽这物件来啦。哦，咱台湾有一间大学啊，针对这类的研究嘞吼、哦。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西游记的，卡做好最正的，包括讲你即马已经咧做化疗的人，你人做好无了了都安尼吼，全毛病吼，你一定爱食，预防是纤维化，预防你的油脂纤维化，预防你的肝纤维化，上介好的产品啊，来一天你若正常，咱你保养的一天拢两粒多，早暗你下早是一边是甲食两粒多，啊阿峰的习惯性啦吼，你若要对我安尼食嘛无要紧，我就是一边三粒，下早是爬起来食饭饱食三粒安尼呀，我就无个食，我就无个食，啊绝对没有你有感觉，来你注意听啊，咱的制品哦，一罐内底六十粒，咱优惠价是2000块。两罐4000，三罐爱偌济？爱6000块，吼、哦，爱6000块。 咱家的爸母啊，恁若袂等的电话警察啊，啊，恁若当然，恁若讲，我俩个有比这卡好，你去食看卖啊嘞。哦，这支真正独一无二啊！哈、哦，三罐六千，阿峰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啊！3500块，今仔日你电话若靠通，阿峰加华用阮两个业绩哦，用阮两个业绩，佮加送一罐给你。细组收到是四罐啦、啊，哦，四罐优惠你3500块，空八空空318。0809
1: 0803180000。
0: 我跟你讲哈，您注意听哦，你那里西游记的人绝对爱吃哦，哦，西游记的人，你那里你那里做化疗的人绝对爱吃哦，你那做到感冒的人，做到过敏的人，你更加爱吃哦，这支真正无话讲的，来，
1: 又是你老
0: 西
1: 那边用好，你用用一铁康亏拢做好啊。
0: 你瓜麦的人一定爱吃嘞，瓜麦的人一定爱吃来。来，正大一个我真姐啊，我抓了，我抓，好对不？
2: 对了，
0: 对不？应该讲我抓嘛，对不？对。来，你要大多少组？
2: 我做
0: 好了。好的，大组来，一组来，你个记。来来来来，你个听，你个听，你个你个听，你个听，阿哥迄个你慢个听来。你这是小组的3500块，你那边爱大组的4罐3500，8罐是咪？这种阿红先甲你讲歹势啦，照你讲，阮正常是拢上两罐啦，但是我先甲你讲的哦，这无多哈，这无多哈，所以我讲啦。你若要大组，我加送一罐给你啦，好不好？安尼高罐优惠你7000块，来，你看你爱用用，我看足济人咧搞讨温泉的芳湿文啦，哦，洗身躯袂解芳，洗了有够赞的赞，嘿阿姐讲，哇，你洗面真好，所以来我咧讲吼。你要爱温泉撒文的人，你跟阿华讲，跟小姐讲，讲我要爱温泉撒文。你要爱内裤的人，你也嘛会使拣内裤。你要爱伊个做石墨烯的梅啊，迄、那个造能量的梅啊，你嘛会使拣三项选一项啊。细组的拢送一块撒文，无一双梅啊，一领内裤。啊，大组的送两块撒文。哦，三行经济行啊，不是单三哦嘿，哦你家己进来，啊我若无讲，我就是直接送你撒文，安尼你听无？管安尼啊，管安尼啊，泥浆温泉的撒文，全台湾家只间你做呀，大家说大家有咯，0800318009，0800318009哈。来，四盒3500，吼、哦，那是3600，阿峰真正要照顾咱姐姐这长辈时代。我跟你讲，你的过敏的体质的人绝对爱吃，啊，你会记哩吼、哦。咱正常你吃吼，一天卖超过4粒，吼、哦，拢只要3粒多，像我安尼吃3粒多。啊，你若讲啊，我就讲保养呀，我惊，如果讲歹我像阿峰你讲，我就惊死，哦，我阿峰嘛坦白讲，我嘛惊，所以我就要保养，你甲食两粒，一边两粒，啊，我佫比你较惊死，所以我拢一边食三粒，哦，一边食三粒，这是世界即卖目前，包括外国甚物阿姨会图啦，即个国家，即个有诶无国家。一来你经，一来你食的物件，人这已经食过了千年啊！哦，啊，台湾只有咱这间工厂有在了头，华冠堂生物科技提供你上好的产品，叫做气瓶啊！咱人我咧讲吼，等于爱较过来食咧，用一食一粒啥？食一粒人较袂操劳，食一粒较袂生生遐有诶无诶，吼、哦、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话经个卡诶，电话经个卡，0800318009，大组诶，8罐7000，阿峰给阮公司给送一罐，互你收到高罐诶气瓶，我咧讲，你会记哩。不管你身体无虚的人，这支物件你绝对爱食啊！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啊，咱这爸母啊，恁若买电话警察卡，吼、哦，电话警察卡，吼、哦，我先甲你讲的哦，这边来偌济，我也唔。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可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好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健康活着就实在嘛。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哎，这是这个梁山所唱的哈，何时再相会啦哈？来，有需要服务哈，0800-318-009来，咱你家哈，咱这个台北大板桥哈，咱这个林大哥哈，伊我跟你讲，伊这个肝出问题已经足久的久啊，已经像你讲几十年无在做工课，哦，无在了做工课，啊，所以我跟你讲吼，伊自去年伊即摆伊拄啊卡电话来叫两组大组的，我跟你讲，伊讲伊自去年八月底甲咱买掉了，等于足久来了只，开始伊来累调用，我讲你安怎只？伊讲我都听你讲啊咧。站两粒饭后咧，只安尼啊！我嘛无，你着讲卖食伤济。结果啊，伊讲伊即卖已经甲伊个迄个啥开始会当加减出来做工课啊！我啊差济嘛，伊讲钱啊差足济。哦，差有够济，含医生啊，伊叫医生看，医生就感觉讲真正不可思议。是安那？你有在国家呢？哦，有在国家呢？我跟你讲，肝是上歹顾的器官。哦，你唔能讲啊，这简单，即卖都会使安怎都会为人肝会使切嘛。
1: 嗯，
0: 但是迄种，我会当跟你讲啦，吼，肝若切落就对啦，你一世人无意味啦。哦，
1: 这都唔能少做。做粗当，当啥？
0: 我跟你讲，
1: 生活中会使呢。
0: 肝若切落，你就是提重大疾病卡嘛。
1: 对啊，对啊。
0: 过来，我拄啊吼，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其实我这组产品啊，真正做好用。这个咱这个台有那台北的吼，伊这个陈大哥，伊讲伊就是大肠大肠癌，你做化疗，好，你做化疗，但是伊药剂的指数一直降落来。食啥都无在，因为我讲食物件，唔是讲别人你讲人食了袂歹，你咧食都一定会做好，无一定啦。哦，所以伊话要惊死，哦，伊作惊，当时伊嘛是伊拄啊卡住嘛是讲伊旧年买着的，哦，旧年甲咱买，哦，伊讲伊怎啊开始咧食吼，开始咧食，医生讲，哎呦，你的指数有升起来哦。但是你的体内发炎的指数，跟你的癌指数已经拢总降落来了，所以我跟你讲，我你今仔你有听到阿宏的节目，我跟你讲，你外口啥物我唔知啦吼，就这支产品你若食会到啊，你若顾会好势啦，吼，大家你食，大家学落，包括我家己本身唔捌停啦，好，啊，咱规身躯。
1: 这
0: 东西
1: 保养较重要啦。
0: 对，平咱全身躯啊，咱全身躯所有的身躯内底啊，你要食到这个有在了，甲你体内自由基啦，甲你体内一寡发炎的指数降低的物件，足少会少啦哈。而且咱这项物件内底啊，所含的成分啊，这拢摕到世界专利的物件，哦，摕到世界专利的物件。至目前也无人有法度抽制咱台湾啦，一般的工厂也无在抽制啊物件啦，哦，也无在抽制啊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了嘿，这是一种有用的植物，叫做刺柏。今年二月，敢那去年的二月才开放做食品尔。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记起来，记下卡，你甲食一粒地瓜素的米啊，你就记得啦，你唔免食遮遐济物件。哦，而且咱的成分阁足简单，哦，咱的成分足简单。你若感觉讲我人哦，足够疲劳，足够酸，哦，啊，我足够过敏的体质，我肝歹。我不是你卡的水肿，我即卖在你做化疗，我即卖你洗油脂，我有糖分有高血压，三高的人，你爱紧食一支产品啦。后者未少别甲你讲真，尤其是肝、油脂、腰椎，好，这个问题的人，你更加爱食一支叫做啥？叫做刺柏啦。好来，好来，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
1: 0800-318-009
0: 来，阿兰来欣赏一首歌，因为等的朴素， 要去甲咱讲，佫较深入，互你知影啥物叫做欺骗，哦，啥物叫做欺骗，真侪人拢，嗯啊，这唔是恁哩，咱哩食，
1: 伊这个欺骗有用的食物，
0: 这有用，这是较早是袂使做食品咯，较
1: 早是
0: 去做药啊，较早做药啊，哦，我跟你讲，三对一间，因为欺骗啊，对着啥物做好，你知无？对着你做好。这个体内油脂内底草酸钙，你人了食类物件都歹巴肚的，真正足厉害哈，足厉害啊！哦，这外口恁可能真侪人唔捌听过啦。我
1: 这是迄尾啊，
0: 甲本来是甲去年才开放啊，才开放。好来，咱来欣赏一首《夜干边》啦，好来。

0: 来朴叔啊，咱拄啊讲到这个
1: 气片，
0: 气片嘛吼，哦气片吼，这个除了咱你讲的气片以外啦吼，因为单方不行用嘛，
1: 对，吼，
0: 咱内底我有看你写内底佫有南南其他的火风嘛，啊，这足简单，吼、哦，足简单的火风，吼、哦，咱要让咱身体健康啊。咱先来讲气片，伊个萃取物内底有啥物活性的成分，甲健康的抗体的功效啦。
1: 哦，咱今来来讲这个气片，
0: 哦，对，
1: 交咱台湾玉山乌梅，
0: 对，
1: 伊内底有一个足特色的成分，哦，世界拢公认啦。哦，我们甲讲做特神奇的植化素，VRV啊
0: ，哈，
1: 伊这个做啥？伊杀菌，哦，啊个抗发炎，啊过来。对于这个抗生堂会图较好一点。过来这个哦，主力是讲 VRV 嘛，伊过来这个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0: 对，
1: 就是抗氧化、抗老化、抗发炎，哦，啊个抗肿瘤，
0: 对，
1: 是这样。过来这个就是分类植化的生物，这个植物的生物呐，分类分哦，茶多酚的酚，
0: 对，
1: 一起嘛抗氧化，还没做啥。包括咱60兆个六十兆的细胞，免互伊伤害着。我比较阿公讲，只有这个伤害，
0: 对，
1: 活化哦，而且都加活化哦。啊，内底过一个皂苷哦，伊咧增加咱的抵抗力哦，啊加讲这个降血脂的，伊有内底四大成分，主要成分后尾讲预防糖尿病，都袂去你老，对不对？啊，不各种的精油就是 VRV 啦，哦，
0: 对。啊
1: 过来嘞，我们这每人来去运用，哦，这些气片每人运用。相对话，伊就我即卖目前世界拢个取代西药啊，哦，也可以抗逆龄的，哦，就是可以逆龄抗老化。相对西药呢，也活化咱的细胞的这些的加速，哦，个启动个活化，就 AMPK。AMPK 那个刺激点就，
0: 对，
1: 你那个细胞的自噬。会跟你吃，
0: 跟你吃迄个老
1: 化，细胞遐老化物件，还是较衰弱的物件，哦，还是讲一寡已经有残缺物件，伊个吃掉，哦，清除这老化的线里面的废物就对了。
0: 对。
1: 过来嘞，哦啊，因为像我那啲保养，我是要用日积月累，哦，过来哦，燃烧脂肪，哦，一起加速的哦。非常强烈的燃烧脂肪，那也当减肥特别大颗哦。你大颗的哇，蛮经典的燃烧脂肪。
0: 对。
1: 哦，啊，我想点，我以当，像你有滴食西药嘛？哦，血糖呢？不管是棉花片还是其他肝血糖药啊，哦，你国家搞这一类点点吼，啊，效果够较好，血糖免惊高管，啊嘛免惊讲这个糖化血色素不管，啊是讲胰岛素的阻抗，我们大家拢无好，肝没落，已经一个破掉，门个你开开。哦，就当大卡车，甲载废铜的卡车就大只走出来，伊就载进山这里了吼。那现在嘛，伊是当控制这个各种的精灵点，这个研究报告哦。目前的都像阿翁我甲阿翁讲过，西游记个正宗精灵啊，哦，尤其呢，目前的台湾十大西蒙哦，这极秀就是这个国产的精灵嘛，
0: 对，
1: 地波精灵。哦，细胞的肿瘤，还是讲大肠的肿瘤，还是女性的这个乳房的肿瘤，还是肝的肿瘤，吼、哦，啊，过来口腔呢，吼、哦，口腔的，
0: 对，
1: 口腔的肿瘤是有够恐怖。我家新闻评论有书呢，我以外过去不食过槟榔。
0: 我来讲哦，讲到槟榔，我讲一个真正，我家己的慢食，是安那食，可以就是食槟榔、食薰、啉酒。这条口腔癌的时阵是初期啊、哦，啊初期开刀嘛，哎呀，那开了唔知啦，开了啊，伊带高雄转来，啊哎，拢排一条
2: 筋
0: 啊，筋啊，妈妈你睇，阿姐你睇样啊，开了，
2: 弄啊，弄啊，
0: 未收缩，
2: 未收缩，拢留伫边
0: 啊，拢留伫边啊，我甲你讲半年，
2: 过去啊，
0: 半年就再
2: 见，
0: 初期哦，
2: 等于修行啊，
0: 初期啊。就安尼啊，迄阵伊嘛唔知变哪保养啊，
2: 对啊，
0: 伊嘛也要
1: 配合保养，
0: 对啊。
1: 比如目前收的吼，我一个高级班吼，伊嘛是哦，说了廖老师啊，伊嘛是开刀，爱人也要搞，即卖好好哦，不料汽车的，即卖汽车输掉，但是声，我叫再一个再一个，
0: 对，
1: 另外一个。 只有感染着切开心切了，这无得防。
0: 哇、
1: 啊！哦，所以讲查甫成家都是戏大灯、香瓜啊，个寿线。
0: 对对对。
1: 啊，那女性的呢？吼、哦，脸吼、哦、大灯、细胞甲瓜，啊，不然甲状腺。
0: 甲状腺。
1: 哦，查甫是甲状腺，查甫就是寿线。
0: 对。
1: 哦啊，不然查某就是乳癌会较侪，查甫就口腔癌较侪。我你来要去甲预防，去啊保养，啊就即个几率就越足少。
0: 哦，所以咱对这方面你爱了解哦。如果讲你的代谢歹，你人伊拉大瘫痪，这个指标，吼、哦，这指标会当帮助你啥，甲即个垃圾油啊，甲你排掉。把你燃烧煮完，好来，过来，你啦，咱讲实在啦吼，这个恶性的肿瘤啊，你袂使讲无啦，我无有问题，但是要钓无人知啦，唔是你用心就一定，唔是讲我咧食足注意啊，我的米拢食啥物米，菜拢食啥物菜，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台湾的污染的程度真正乎你想袂到的啦，哦。所以要预防这些东西，你一定要对咱体内什么东西你敢知？自由基、抗氧化，
1: 抗氧化，
0: 一定
1: 化
0: 对，一定要对这些做起，你才有材料预防到这恶性的东西啦。好来，包括你预防这慢性病，拄啊药师嘛讲过，你老这俩做啥？你老你食一西药的人啊，一定要注意哦嘿，好、哦。西药食规日到冬，食到尾啊，你的内底自由基会愈来愈
2: 侪。
0: 哦，这是第一点。过来西药食愈侪，唔是代表讲，那、我内底就无毛病，对一个身食西药的身体愈来愈好诶。哦，有输你食，伊啊个西药像你做，对一个食西药诶愈来愈好。你去病院家看，只要食西药诶吼，你甲摸哦，大家卡位手位都拎起起，对不、
1: 啊？
0: 不管你身体无用，
1: 新闻拢无。
0: 对，好来。所以咱这中辈时代吼，爱注意就是讲，这个等于你个这查甫人预防着查甫人应该不应该得着的这恶性的肿瘤，查甫查某囡仔拢爱这，哦，这是咱国内头第一支，因为这症这朴叔你讲等四十年啊，
1: 哦，
0: 等四十年啊，等四十几年，这支物件只要卫福部用落来会当哪做食品嘛，
1: 对
0: 不？哦，
1: 啊，过这个产品哦，
0: 哎，
1: 这气片的，做气片的，
0: 哎，对，
1: 哦，伊就是讲吼，像讲你幽门螺旋杆菌，
0: 对，哦，
1: 哦，伊嘛当帮助，
0: 这是上歹滴的一种啊，叫啥物？胃食道逆流来得一种菌，
1: 那控制不好就是胃癌，
0: 对，就是胃癌，胃癌就是安那，
1: 胃肿瘤，
0: 胃肿瘤就是安那，就是。幽门杆菌就是的，哦，安尼再无来，好来，阿咱今麦来请教着这个朴叔啦，吼。
1: 是啊，这加那个日本的大物。
0: 咱是安那除了安尼以外，你要安怎讲？是安那要国家插添加这个日本的豆腐胶类？或者贵家呢？
1: 十二万。哎，这个阿公公提起讲，这个新那个欺骗啊，阿妈要国家这个日本豆腐胶，
0: 对，
1: 这个是这日本公司吼，主管来加进。检爆料对不对？哦，这是豆胶，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胡椒碱，
0: 还
1: 够上重要哦。惊西派物件，做 P 也咯，做甲 B 把西安，上重要是这两个哦，一搭一档真是棒。哦，一话起起来，都做舌下片咯。
0: 哎，对，哦，因做舌下片感染了，
1: 然后做感染的啊。啊，结果嘞，哦，这个感染哇，辛苦做，腿部拢夹起来啦。哇，这血这站，伊讲。也活化你的微血管再生，哦，
0: 啊，
1: 行血足好，所以讲今日咧，咱国家这日本豆胶足贵啊，一公斤是万十几万的哦，所以增加体温。啊，伊呐呐，先呐，日本人咧话话，之前咧讲，甲我讲，啊，我老板你认识，我认识啊，他曾经来找我啊，跟我来吹过啊过，哦，尤其是干呐，你若无食这日本的这个豆胶，有个人暗时，尤其是早间啊，是讲啊，你下呐，我下呐，愈来愈细想，因为你结卡气、脚气啊，
0: 对
1: 哦，啊，过来迄个心脏不好，哦，爱卡卡水肿。哦，脚气水肿，
0: 他
1: 妈讲哇，这不舒服哎！啊，你也讲这日本的打胡椒，啊不，没有问题哦。啊，日本打胡椒对不对？跟日本研究的啊，不是美国 罗州迄个一个西南医院中心，嘛研究一点点也讲这个脾胃健康，啊，过来预防这个番薯啊，各种的番薯啊，先做。你看这两个拢对番薯啊，特别啊番薯啊，最好啊，这个日本的豆腐浆，
0: 哎对，
1: 哇，啊嘛是对这个各种肿瘤都有效，不行血，
0: 哇，好惊火，啊，佮预防啥？水晶，
1: 水晶，
0: 好，
1: 啊，这有一个故事呢，
0: 好来，
1: 啊。这告诉咱都爱甲讲着，咁样讲一个。
0: 好，我今来甲讲一下，佮留啊留有时间哦。
1: 好，
0: 好来。
1: 哦，好，我来讲这个，去对这个，没有这岛日本岛礁的故事。
0: 哎，好来。
1: 哦，这个、故事咧，就是讲较早唐朝的拢皇帝有无？皇帝啊，
0: 哎对。
1: 这唐太宗啊，
0: 嗯，
1: 李世民，我想是大家看一下，即个影片都看过，李世民啊。老师老家呢哎呀吼爷爷一一都做摩托爷爷一都摩托自己要靠
0: 什
1: 么那个唐太宗李世民一就宣布先上公民间放上了摩托卡以这里老师老民间不多听啊七成的摩托各个推来各人给你上对吼刚才在吹着公布了以后在吹着民间呢民间这里医生呢就张宝藏宝藏哦，西藏的藏，宝藏的民间的医生哦，阿姨的我们大风鸟，
0: 哎对，
1: 我们这里打胡椒哦，咱台湾都跟我做老油炖啦，
0: 哎老油炖，
1: 老油炖，
0: 哎
1: 用豆椒啊，再加上牛奶来熬熬熬哦，熬我们救人这里顽固型的这里老帅哦，按那个太医的。做人好，请这里来啊，熬一熬，一心跟你吃。哎呦，各个问题，各别办哦。啊，这样开始教我们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哦，来去吃，
0: 来吃，
1: 哎，吃过哇，哎呦，啊，那个好气啊，哦，啊，这个、唐太宗哦，就足欢喜，对不对？就要甲封做官，哦，做这甲封这个张宝藏五品官衔对。啊，过来呢，唐朝遐一挂只医生，都拢往这里哼哦，专门去救人哦，闹晒啦哦，啊，胃肠无好啊，应该用对药去啊，咱科技无同啊，已经我研究加工吼，这里全方位哦，
0: 全方位的，
1: 所以讲。这个气片、刺破气片哦，啊，跟日本岛胡椒一挂的，咱人呢都有健康点没有？那你体质的，啊，肉酸性体质对不对？啊，你再靠那个海藻钙，就是阿红共贵，一来对七十七种的这个稀有元
0: 素，对，
1: 跟矿物质对不对？增加哦，你的神经传导，啊，过来你稳定你的情绪，你的点紧张点紧张，无白毛紧张够有白，对不对？啊，体质歹。哦，动不动就容易得到疾病，
0: 对
1: 这三头夹袂见着，有够重。
0: 安尼吼，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这个豆腐椒啊，伊这是专利的产品。你吃，你见面吃落啊，你就是身躯开始会翻烧嘛。
1: 对对。
0: 爱翻烧就是哪，就是活化你的微血管。咱人所有的身躯啊，脚尾手尾恁支支，就是你微血管塌掉了嘛，会上未到位嘛。
1: 会经无血管，这会当活化，
0: 这会当
1: 微血管再生啊。
0: 对哇，会当活化你的微血管，够你微血管再生，诶，一种足神奇的物件啦哦。所以你啊，脚尾手尾恁支支啦。哦，消化不良的啦，咱下卡会水肿的啦，你就是爱食啥？食这个刺片，这个三合一的产品啦。好、哦、来，即马来，咱过来请教朴叔啦，吼、哦，咱来讲这个药剂啦，吼、
1: 哦，
0: 好、
1: 哦哦、
0: 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重点讲较重点的来，这个咱目前啦、啊，目前咯、哦，咱台湾啊药剂功能歹的人有够侪侪。
1: 我接过来讲一下，
0: 好来，
1: 因为有这个问题哈，啊，这个慢性这个肾脏的功能，肾行率超十一点九趴，那个十二趴啦，
0: 对对，
1: 所以讲目前呢，每一百人都3419人哈，一万用多的西药剂，西药剂一年间政府开掉多少钱？我八公也很弄一个人的，
0: 我来讲，那几年开这的。
1: 哦，所以讲，咱若打是咧搞，我只有买来开下这块，但是奖金无那么。哦，结果咧无多，哦，大约有45%拢石油气当中，45%人拢是讲糖尿病引起的，所以讲买石油气糖分爱搞好。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区别就是搞糖分，哦。啊，过来，顾你有气有火哦，所以讲啊，不要忽略了讲这个肾脏功能哦，因为肝的解毒，有气的排毒哦， 一搭一档真是棒，所以歌爱好，调子也爱好，吼、哦，人真欢喜哦。啊，这个这个气魄来讲，吼、哦，因为一直当活化咱的迄、那个立线体的哦 ，AMPK 甲活化的伊的迄个功能，心理甲肉的协调，
0: 协调
1: 协调，好的不仅生存，吼、哦。啊，像这个 VR VR 的好处，对有机的好处哦。啊，特别讲用这个功能去下降下降，我功能就歹呀。你讲那个顺丝球过滤率愈来愈低，好、哦，所以讲你先化验啊，不吃这个哦。啊，你又可以去吃些吃这保健，你恢复你功能哦。对，那有化疗的人哦，有自己兄弟，以及化疗拢吃，拢吃那个啥药啊，或者克莫啦。
0: 哎，
1: 像安培林啦、啊，阿霉素啦，哦，这个化疗物件，你拢愈吃，尤其愈少，啊，你尤其功能无加高，无经去化疗，啊，经减咧，佫经加食这个活化，哦，啊，过来糖尿病呢，哦，上惊就是讲肾脏病变啦、啊，哦，啊，这越、個、南来利用这个有机的功能，嘛是咧讲这個、植化素 VR VR。啊！你来我家里食抗生素哦，最近在看一个报告哦，为这有那个医生有药，为医生滥用掉啊，为医生以针对镜头也用哦。目前全国家现在流感断不断，医生想要抗生素，
0: 抗生素
1: 四联素，
0: 抗生素
1: 是较广泛性哦，但是登记性吃嘛没啥哩啊，所以你食这排骨好，你唔好过年咧，过点个食过啊，都过食过食，食到位有几多把呀？所以讲你来去吃食用抗生素哦，有吃过，我希望讲你国家咧这里不健康咧哦 ，B R B R 植化素哦，啊不然。哦，有求生的人，
0: 哎，有生的人，
1: 哦，迄顶几工啊，迄、那个香港的人，都伊求生，爱食啥食啥，我讲你若要较紧的，都爱食植化素 ，V R V R， 哦，较易求生产生，哦，啊，我们看到有去结交对不对？哦，你都爱食这个 V R V R 植化素，
0: 哦，啊，那
1: 边以往这个鲜明化，
0: 没有
1: 是赶快食，哦，这个气片 V R V R。
0: 嗯、好来，咱这爸母啊，恁啊听无详细，你注意听啊。你咧咱人啊，这个米啊米啊，主要是你较嚼嚼嚼匀，对着咱人啊有自卖的人，绝对拢有帮助。你爱知哦嘿，即卖真济医生一再呼吁，咱台湾足惊啥有自慢性的有自病，成为咱的啥台湾内底都来变成啥第二种的国病啦。哦，第二，
1: 没，
0: 咱台湾
1: 是，
0: 咱台湾西游记是全世界真正真正，大家听到大家爱头的啦。哦，来，哦，你那你做化疗的人呐、啊，一定安怎，一定会伤到腰子啦。后、哦、来，过来用你有你糖尿的人，马上有慢性腰子病的人啦。吼、哦，你食高血压的药的人，马上慢性腰子病的人啦。吼、哦，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你有你食抗生素啦，哦，你拢一定爱记，尤其你有腰酸的人，我跟你讲哦，这个三合一啊，你绝对袂使欠啊，哦，你绝对袂使欠。好来，过来，咱来请教博士啦，你看对一条较重要，因为咱时间。来，
1: 人家对这十二，
0: 好，来，我来请教博士，因较重要的吼，你咧，你对自己啦吼。
1: 是
0: 一把剑，是来，这个咱这个做三合一啦吼，
1: 有
0: 什么保你健康的三合一是对什么款的人上需要，啊，佮有特别的帮助。
1: 哦，像我吼，我伫食就是讲，我要嚼袂起里头。
0: 哦，对啦，当然啦，
1: 真是，
0: 那是大家出的物件啦。
1: 对啊，我就年纪大，啊，过来吼，卖讲，咱年纪就是愈社会，就是无不多对，不多贪啊，愈来愈大。
0: 啊，对对对，
1: 加负担，吼，啊，恁食这个刺布，吼，植化素 ，B R B 啊，上头是变活化细胞的立线体，
0: 对，
1: 活力够青春，活力够青春的，啊，靠体力的，吼，因为你食的活化料以后，你的细胞。哦，迄、那个自噬，
0: 哎，对，
1: 你细胞自噬都一旦食个饱，个肉个拢个食掉，
0: 对，
1: 我都袂记得老，吼、哦。哎，过来吼、哦，咱目前吼、哦，大陆要见老嘛，有个人去买这 NMN 嘛，抗老化，
0: 对，
1: 啊，是讲你食胶原蛋白，啊，是你食维他命 E 加 C， 讲你食袂记得过回温， 我建议过家咧，来吃效果更加好。哦，啊，有这些女性啊，你个看嘛，大家都分国家咧，那是外在面面
0: 啦，化妆品
1: 咧有支持啊。我建议讲你啊，我化妆品，你啊，够搭配内在面，延缓老化。哦，这个刺破哦，这个 H 面的刺破 VR VR 哦，三合一哦，来吃五高站哦。
0: 啊嘞哈。哦，
1: 啊过来讲，你有讲吃讲那个逆龄的
0: 哦，因为诶，
1: 有滴吃那效果都没达成，对不对？我希望国家那来吃啦。
0: 我做这样的家，
1: 对吧？
0: 做这样的家，但是我跟你讲哦，阿红跟你讲实在 ，NNN 全台湾拢阿个无人咧讲过，想我做你家，一罐偌济你敢知影？咱就讲得六千，六千百五每年的单位的，一天爱食两粒，哦，伊个对美国入来，我只要够济，我无骗你，当然啦。我的感觉啦，还好呀啦，因为迄算假数呀，迄是一种，你讲唔卖一种合名，啊唔卖甲你讲迄内底什么物件，但咯 ，M N N M N 呀，伊都唔甲你讲内底什么名，迄假数啦。哦，我食了到尾，伊才甲我讲，美国迄个有这些，迄都假数啊，你甲看，对不？
1: 来，伊的功能较无同吼，
0: 我咱这个
1: 话 ，A M P K 哈。AMPK 哈、哦，啊，过来就是对心脑血管，
0: 哎，对哦，
1: 啊，跟这个三高、胸中有帮助，所以讲你来谈话写手术，
0: 哎，对哦，
1: 吃西药，马健，你各个吃这，各帮忙你各见到肉，家你功能健恢复，啊，你来吃胆固醇的，那纳豆红曲的，你吃对不对？
0: 哎，
1: 啊，可能吃慢，我希望你各
0: 加，各加这类，
1: 加这类吃，哎呦，
0: 哦，
1: 效果够无够，
2: 帮助你加速
0: 跑出来，对，
1: 啊，效果但是心脏不好啊，腰酸，啊，尤其是。早跟那个暗时啊，哇，暗时就讲脚气啦、最近啊，
0: 对，
1: 哦，一定爱吃这個，因为啊，这日本人已经就这那个日本大文教来催我嘛，
0: 对，
1: 手下边我个气口感冒嘛，手下边感冒，辛苦都翻烧，啊，代谢什么拢好，哦，啊，咁么走路拢轻松起来，心脏嘛更加有力气，
0: 哦，
1: 啊，我希望讲，若讲大陆去减肥嘛，
0: 减
1: 速度过慢，对不对？不多他会讲我体大。个四个空气都大些啊！我们希望讲，哎，感谢你这个吃，好不好？
0: 因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咱今仔日就先讲到这，因为无时间啦吼。来，你即摆注意听，你有心血管的问题啦，过下啦心脏的问题啦，你有中风过人啦，过来代谢性的问题，就种糖尿病、风高血压的人哦，来呼吸系统就是咱的气嘛，你会喘的人，你一定爱吃吼，一定爱吃。后来过来一点就是我讲哦，波叔啊，即摆足济人关节炎。骨质疏松，咱这个暴力健康三合一，咁
1: 有帮助。之前我讲过啊，
0: 哦，嘛是有帮助，哈。
1: 那个中国个拢用啲红石器啊。
0: 哦，来，拄啊，博士嘛，你讲过，你食足济要清咱的三高的问题，清血油的问题，即纳豆红石你咧食，无啥感觉，你一定爱搭配这
1: 個。有搭配这食话，跟你啊，
0: 好，一定爱搭配。好，来，过来，你有尿酸的问题，你有咧食。你吃什么呢？这个糖尿的东西、哦、感觉效果不太强的，你给搭配这类吃、哦、搭配我们的暴力健康、哦、这个三合一类吃，绝对要让你得到让你想不到的效果了。我就跟我朋友那个恶性的肿瘤医生跟他说，你这个已经没记了，你的恶性的细胞就特别来你检查，就是都压管不太降下来。我说刚吃一个月，过去医生感觉讲，哇！你这边来讲这多，已经坦白甲讲你吃什么物件，哦，所以啊，特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啦，你甲做一下总结一下啦。
1: 讲咱这里、個、哈、哦，这里植化素 V R V 啊，
0: 对
1: 哦，所以讲这吃的对不对？对，
0: 對
1: 哦，咱都会美丽够健康，为领先呐、啊。我也铁砂锅必然功。较健康，
0: 对，
1: 较帅气哦。所以讲，人要长命百岁，不要床病百岁哦。所以一定要吃这个哦，预防长寿、预防慢性病的哦。这个植化素 VRVR 哦啊，所以我家的介绍东西，讲咱人爱健康长寿，不要长照过来烦恼安尼。
0: 对， 哦，安尼听哦，人爱长岁寿啦，唔忙去用，常常咧用长照啦。你若用长照的人，你的身体讲无健康，拢意外啦。
1: 这三项都是天然的吼、
0: 哦。对，
1: 啊，我们最后一句吼、
0: 哦，来，
1: 多一点天然，多一点健康，多一点活力，多一点长寿，人生都快乐。
0: 好、哦，安尼咱这爸母啊，吼，今仔真感谢咱纯尿师、纯博士。来甲咱讲这样物件，一单四十米啊，吼、哦，单四十米啊，才有这个物件啦吼、哦，这较早未生，你未知道，吼、哦，较早四十米只，也未也未，迄款拢未生，拢未哇，拢做药啊，吼，拢做药啊，吼，即卖
1: 感谢，
0: 对，吼、哦、啊，即卖是政府开放，你今仔听得到，咱讲实在顺利好去啦，以上健康相信啊。
3: 红红酒

0: 来，这首《苦难分》唱的叫做《凤凰桥》，这出戏电视有播了，62年的时阵播电视的主题曲，这个节目叫做《凤凰桥》啦哦，这相信真济人都捌听的啦。来，好，咱这爸母啊吼，阿翁先甲你讲啊，这支产品啊，你绝对爱吃，吼、哦，你绝对爱吃，这真正你进外口你含看都唔捌看过物件来。这个咱来进一个广告哈，你拄啊教授啊，咱博士啊，你甲咱做健康详细的时阵啊，真侪咱南部即个长辈时代拢买了一支，和咱这个季大哥啊，因为糖尿病真严重，医生啊，甲判讲你差不多爱西药剂啊，因为咱去年啊，咱推出的时阵啊，8月推出的时，伊就开始吃啊。伊讲食3个月过了，指数就压起来啊！哦，指数就压起来，是安那？是安？有人讲，敢有可能？来，我即马甲咱只爸母啊，恁拢听我上者，你那迄个药剂的指数，咱讲咱拢，咱一般的人拢会讲讲一项呀，叫做顺势球过利率嘛。
1: 对，系啊。
0: 你知道你的顺势球过利率，你降低时阵，你有一项物件是你发炎，什么物件你知道？
1: 肌酸酐。
0: 你都唔免小姐，你的药剂呐，药剂的指数呐，你迄个顺势球过利率呐，你低落啊，你的肌酸酐就是你发炎。安尼你知无？
1: 管
0: 咯，诶，足管的管、嗯。所以啊，我定你讲，你一定要先把肌酸酐迄个发炎指数降好落来。
1: 先稳定哦，
0: 稳定哦好，你的指数，你的顺势球过利率绝对会起来。好来，所以啊，真济人唔知这个原理，拢那是我医生都讲，我顺势球存偌济啦，你爱知哦？你的肌酸酐发炎嘛？哦，安尼听无？来，我跟你讲吼，这支啊，这支产品啊，吼、哦，您注意听。哈、哦，咱人啦、啊，你做化疗的人，吼、哦，亲像齐大哥、齐先生大哥，你讲安尼，做化疗的人，医生脑你开一块，那甲你讲，你爱注意过滤啥，过滤油脂，
1: 油脂，
0: 真正爱过滤油脂，你这不是我后边讲的，你我他我咱万宁齐先生、齐大哥，人我顶刚个上回嘛讲，啊，我四期的肺炎啦，医生啊叫我油脂等下过好些啦。人的油脂现在86，以前都拢60名，现在86、87。后来因为咱那里化疗，足够引起油脂损伤。后来预防糖尿病引起油脂病变。后来你足够食抗生素的人，啥物足够食抗生素？因为你都那不是尿道感染，无到迄感染，无到病毒感染，无到感冒，啥物感染，拢你食抗生素的人。上油脂啊，
1: 这个露顺，
0: 对来，过来你尤酸的人，尤酸我来讲，到尾10个9个，10个有9个拢会变尤毒症，爱洗油脂。好来，所以咱这爸母爱注意，过来搞迄、那个咱啊，迄、那个结石的人，你一定爱吃调节油脂，麦去安那，麦去有纤维化。好来，咱有肝的啦，大肠的啦，迄个咱。油臭的啦，胃啦，鱼啦，裂破山啦，吼，拢有生的恶性的肿瘤的人，我都跟你讲过啊。咱人体内你先来生这恶性的物件，因为你体内就是你发炎，你体内你发炎，你一定爱两方面一定拢爱顾，把你癌指数降低，把你的体内你的发炎的指数甲降好低，即目前有法度做较高的。拄啊，讲了这支，伊叫做气瓶，玻璃康珠宝，哦，这外靠你无当一款的哈、哦，你像咱这个高阳，咱这个啊做啥呢？这个啊做陈大哥啊，哦，我来讲，伊就是油脂要伤掉，哦，伊足惊，伊的指数剩40多，伊足惊呐。作家去洗油脂，伊讲我那个洗油脂了，啊，这些人生真正后背啊！我跟你讲，开始吃，去年8月听到咱头第一遍推出的时候，拢总已经在吃，所以咱这爸母啊，真是足简单。好、哦，你都那做正常，你那要像阿峰安尼啦，你都透早八个食饭饱，你都各吃3粒多，我是拢安尼吃啦。哦，我是拢安尼吃。哦，所以顶刚有一个你，咱有人讲奇怪，你。我做汉的，你感冒我困难啦、 真正足困难啦。咱人身体无影讲一定爱靠啥物靠啥物啦，你一定爱甲咱的体内发炎指数降下低，一定爱甲咱体内即个自由基拍掉过来。我咧讲吼，你老你西游记人足惊安怎？足惊纤维化。你若肝你若肝歹的人足惊安怎？足惊肝纤维化。你那也你那一俩做啥？一俩做胃食道逆流，是迄个幽门杆菌所用起来，足惊肝咱的胃啦，咱的胃生歹物啊，对不对？你足惊你的尿泡线，查甫人尿泡线啊，爱注意啊，生歹物啊，查人淋巴的啦，子宫的啦吼，这个问题足惊发生这个变化。我讲欺骗你千万唔通错过啊！啊，恁拢会使去问看卖啊咧。这阿峰唔免甲你讲，来今仔日同款，咱的玻璃康我系一罐，内底六十粒，优惠你2000块，两罐爱4000，三罐爱6000，优惠你3500块以外。阿峰加阿华，佮甲你用阮两个业绩。给你整出一罐来送你，安尼多几罐，四罐的玻璃康，优惠你3500块。你若买大组的哦，4罐3500，8罐7000的啊。依照阮公司较早，阮是拢加送两罐啦。但是你这阿峰甲恁讲实在啦，歹势啦，因为我甲阿华两个业绩，我都整出一罐来送你啊啦。啊，阮当然嘛，你讲要送两罐袂好啦，那要送两罐，因为咱无变成会去倒塌掉，
1: 所以算业绩无够啦。
0: 来，我甲你讲，阮当然特别大组的，佮特别加送一罐互你。有那六十粒的，安尼收到都要高管的制片，高管的玻璃康啊，三合一的玻璃康，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我跟你讲，你今仔那靠通，你别银行卡啊嘛无要紧，但是咱啊，你若拢无讲，我就是送你即卖，因为我即卖存无几块，送完就无啊。就是咱关阿尼啊，即个
1: 泥浆
0: 温泉做的即个沙文来制作送一块，大组的送两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我跟你讲，这真正足济人接过，大家都学落的。咱你像咱这个做啥？台中大清水啊，清水啊，这个潘大哥你讲，伊讲我敢食这吼、個，敢那一项皮也袂过敏。好、哦、啊，当然啦，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
1: 这
0: 类体质的吸收的感觉啦
1: 吼、啊哦。
0: 所以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吼、哦，你注意听，你到哪有你做，你就感觉讲我肝就歹。我就做咧，我即卖就咧做化疗。后来我即卖都尿火线出问题啊，我都乳房顶头，吼、哦，咱早人淋巴顶头有去看觉到
1: 黑
0: 点，迄个做啥？一块钉钉的物件，你都爱赶紧食，哦，赶紧食。啊，我甲你讲过啊，吼、哦，你注意听啊，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一天啦，像我咧讲的，讲甲食两粒三粒。你今年含要感冒，你就困难啦，吼、哦，含要感冒就困难。啊，真正爱食啦，吼、哦，来我来讲，你有尿酸的人，有糖尿的人，吼、哦，有心脏病的人，有你食慢性药的人，有你食抗生素的人，我希望你绝对爱甲你这毒戒掉，吼、哦，真正足好用的物件。你讲我咧食什么物件？你食无啥物感觉，我咧食啥物物，食这个一般的保养食品，是安那食咧拢无感觉。你甲配这类食，尿酸的人绝对爱食，糖分的人绝对爱食。后来我咧讲吼，你注意听，内底就是制片嘅嘛，制片，甲咱的伊拉都红枣粉。啊，个日本的豆腐椒三合一啊，来四组的是4罐啊，买3罐送一罐，优惠你3500块，大组的都是8罐7000，阮公司阮当然阁加开一罐来送你，安尼拄好高罐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我跟你讲真正爱食。 阿宏唔是为着要赚你足侪钱，这支产品真正足好用诶。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拢固定诶啦，一工就是食饭饱就是三粒啦。哦，我一个朋友啊，预算含第二期诶，我伊拢安那，伊拢食四粒。伊讲我伊拢早暗拢两粒两粒，饭饱食两粒安尼。我阿你讲去检查医生啊，恁后日化疗拢知，其中个体会嘛，对不？来，咱先来个以上广告啦，吼，以上广告来，有需要你电话金个卡号去，恁阿袂电话金卡啦。这我阿你讲啊，咱年会啦，这下拢免少钱啦。你都食五谷杂粮啦，身体大概都有问题啦。哦，我都拄好我咧讲我的朋友啊，你去啊。伊讲医生，这是我了解。你脑子的毛病人去三个月，一定要抽一解话。你家咧看啥？看你的指数呀、
1: 啊？
0: 啥物指数？你体内发炎的指数？
1: 甲、啊、
0: 你这个癌指数、癌的迄个细胞的指数有平稳无？有降落来无？有伫个有咧标准内底无？你一定要注意啦，然、哦、后一定要注意，你三针甘油酯伤过悬啊，胆固醇伤过悬啊，食迄也无效，食这也无效，阿袂安怎？来，我咧讲，唔免坐，真正唔免坐，一天两粒至三粒就好，两粒至三粒就好。你讲我腰子做歹的人，我腰翘做歹的人，你正都要食个四粒，无唔免食个四粒。平常时你人要保养，你就是两粒就好。
1: 多谢大姐。伊也无安怎伊搞做保养，我保养你，赶快要食两粒三粒。
0: 那就安尼得啊，足简单嘞，
1: 足简单。
0: 我们食上济，
1: 吼，
0: 上济一盖落，
1: 吼、
0: 哦，比你食啥物也够好用，吼、哦，即卖上市呢。好来，阿妹电话金额卡，
1: 空白预防生理治疗啦，
0: 生理治疗你免你免。
1: 平常时爱哪食哪食哪讲哪讲。
0: 啊，这你也记了嘿。这囡仔买晒之后，囡仔呐做到过敏、做到感冒的人，你一讲我吃一粒得，我、哦、一讲，但是你爱唔教人，我教我怎这干么真苦啦？
1: 不好吃，
0: 这不好吃，这
1: 吃亏，哎，
0: 不好吃啦。哦，这靠你啦，教人个体格，哦，你吃不好吃，嗯、但是我是拢直接就吞落去啦。
1: 哎，要吞的，不要吞那个。
0: 哦，啊，咱袂，咱老输呀，咱来讲啊，我的身体比较较健康嘞，啊，卖有刷刷湿湿，我话你讲，你都要赶紧吃这个。
1: 平常时安那吃。
0: 对，
1: 像我呢，我一天我吃两粒，
0: 吃
1: 两粒高高呀。
0: 只有我呢，我呢，这种物件我唔是讲我两个你
1: 吃。三片果，果三片果个，咱个三片果，一人挑一个，一人挑一个，啊，挑一个啊，当食食食，只要你啊教人诶，会当当一个来食拢无
0: 要紧哈。啊，这我咧讲啦，你会记哩啦，阿洪哥甲你讲咧，你做那癌的人啦，你做化疗的人啦，你绝对爱吃啦，你洗油脂的人绝对爱吃啦。哦，这我未后未甲你讲啦，你若有酸的人更加爱吃啦，哦，更加爱吃哈。
1: 要吃吃较重的啊，啊，平常时保养
0: 身体够好，加要紧啊。哦，我若有当时啊，我若咧广告这支产品哦，我拢会提这咱台湾医学院诶，这个医学院内底做的研究报告。所以这对针对这支物件，这张纸我有啊吼，这张纸片伊有针对这类研究，我拢会负责甲看，安尼遮厉害，真正有厉害啦！好、哦、来，买电话机个卡号是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话你讲，这有遮真正差足济啦。哦，你那家里有你有进前，你那去年咱推出的时候，你有买着，你有你吃，你个感觉看卖下咧。哦，
1: 啊，这啊当然啦，你若做保养一定是吃无尴尬的啦。
0: 对啦，要保养、
1: 啊、是有一寡毛病了啥，你吃你该有尴尬啦。
0: 对，
1: 有人就讲啊，吃啊人无尴尬，啊你是要尴尬啥？你也无毛病啊，当然这是吃个是
0: 一
1: 个，一个你个性的增加你的体内的。咱那个，咱那体来抗病菌啊，啥话你较袂感冒啥？
0: 系啦，最主要你抗病菌啦。
1: 好啦，
0: 我电话更加卡，我电话更加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啊，咱这爸母啊哈，我跟你讲，你那今仔日有听到算，咱讲在算你好奇啦。哦，即卖目前国内也无这個，哦，你要体内指数要甲降下低，你有啥咪？有啥物作歹处理的毛病，你甲食一支就无唔对啊！哈，我阿你讲，咱的囡仔吼，对，你若做个感冒，你爱国小以上哦， 因为想游游啊，囡仔妈想游，囡仔妈有食，哦，只要国小一年以上，你一天我吃一粒不咯？比你吃啥物更加好，哦，比你吃啥物更加好。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起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这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尽快恁到来，你要收听到有有到万里康城和万金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吉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最近就很多人，像这妈妈啦，还是说这爸爸啦，他都说、啊、糖尿病那油啊越吃越重啦，胰岛素嘛越煮越重啦，煮到一个肚子皮全空啦。啊，糖尿病，咱的经验是
1: 是，
0: 感谢你，我未甲你请安问好嘞，
1: 谢谢，
0: 你会俩讲未？
1: 对。
0: 感谢，欢迎咱的检验师，
1: 谢谢啊，钟黄奕哈，再来到着咱凯奇的节目当中哈，
0: 感谢感谢，
1: 啊，赶快啊，代表着咱中医诊所哈，啊，祝贺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
0: 感谢检验师，你们爱身体健康。
1: 哎，凯奇，哎，我拄只听你咧讲哈，你有影足认真呢，
0: 啊，无认真未
1: 使。啊，你拄只咧讲足济迄款糖尿病哈。诶，患者哈，
0: 是
1: 啊，为医团呐，
0: 哎，哦，对对对，
1: 啊，为特工咧住医多所啦，
0: 是是是，
1: 啊，八多陪吼住个呢，顶酷酷啦，
0: 对对对对对，
1: 还叫做纤维化，
0: 纤维化，啊，所以糖尿病是有分几种啊？
1: 其实哦，糖尿病哈，
0: 哎，
1: 那检验师来给大家报告，上该适合啦，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其实糖尿病有分两型啦，
0: 两型，
1: 第一型跟第二型啊，
0: 就是第一跟第二。
1: 第一型哈，
0: 是
1: 糖尿病叫做胰岛素依赖型啦，
0: 胰岛素依赖型
1: 叫做胰岛素依赖型
0: 哦，依赖胰岛素哎，
1: 是
0: 啊，第二种呢，
1: 第二种叫做非胰岛素依赖型，
0: 非胰岛素依赖型
1: 啊，这两种的差别哈，我简单报告就是讲，一般咱伫外口面讲糖尿病
0: 是
1: 大概占97%。
0: 97%
1: 拢是咧讲第二型糖尿病啦，
0: 97%拢是第二型。
1: 是啊，剩咧3%，就是叫做第一型糖尿病啦。
0: 3%第一型。
1: 是
0: 啊，不过听起来敢那第一型那边。
1: 啊，其实哦，第一型糖尿病哈，占3%。
0: 嘿，
1: 这款的患者哈，
0: 嘿，
1: 伊爱直接注胰岛素。
0: 爱食住胰岛素
1: 啊，第二型糖尿病，
0: 嘿，
1: 哈，伊这爱先食西药，
0: 食西药，
1: 食无效，
0: 嘿，
1: 啊是糖分的指数降未落来，
0: 降未落来，
1: 再来注胰岛素。
0: 哦，
1: 啊，第一型的糖尿病哈，这款人，
0: 嘿，
1: 伊会愈来愈肥。
0: 哎呦，
1: 第二型的糖尿病，
0: 嘿，
1: 伊会愈来愈瘦。
0: 第一型的愈来愈肥，
1: 是，
0: 第二型的愈来愈瘦。

0: 而且哦，第一型的糖尿病，拢是小朋友较侪。
1: 小朋友，
0: 嘿，出事就对了，就对了。
1: 好，这个是
0: 直接遗传啦。
1: 哦，直接遗传的呀。
0: 这款第一型的糖尿病定义的是先天无法度制造胰岛素。
1: 嘿嘿嘿。
0: 先天的啦。
1: 是是。
0: 天生无法度制造胰岛素。
1: 是是是。
0: 所以伊爱直接怕胰岛素。
1: 哇。
0: 啊，一般拢是后天呐。
1: 嘿。
0: 拢是后天引起的糖尿病。
1: 后天引起。哦，所以
0: 伊在占97%。
1: 哦，安尼我就知啊。
0: 安尼，这个原理安尼了解吼。
1: 哦，安尼我就知。
0: 啊，糖分哈，
1: 嗯，
0: 糖分标准的指数哈，是连续康巴8点钟，
1: 嘿，
0: 来阮检验科抽血，
1: 嘿，
0: 糖分的指数标准是80到120，
1: 80到120，
0: 是，
1: 哦，安尼标准的，
0: 这叫做标准的哈，
1: 袂使伤低嘛，袂使伤高，
0: 袂使哈，啊，都有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
1: 哦，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验这糖化血色素，
0: 糖化血色素哈，三个月检查一摆。
1: 三个月检查一摆，
0: 是啊，糖化血色素是一个长期指标，
1: 长期指标，
0: 伊就是咧观察咱这三个月内，
1: 哎，
0: 糖分的指数有稳定无？
1: 哦，
0: 好，伊是一个足重要的检查。
1: 是是是，我知影
0: 这。我简单甲大家报告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安尼。
1: 哦，感谢感谢，一糖尿糖尿病分一型、二型，啊个。上重要的是要看伊的糖化血色素。
0: 是，好、哦，这是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哈。
1: 哦。
0: 啊，过来，其实糖尿病哈，上可怕的是伊的病变啦。病变。
1: 是是、哦、是。
0: 啊，糖尿病病变有分小血管病变。
1: 小血管病变。
0: 是。
1: 哎。
0: 啊，加大血管病变。
1: 大血管病变。
0: 是。
1: 啊，这两项。
0: 啊，小血管病变来，开始我请教你，你敢捌听过人讲？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青咧。
1: 有
0: 哈、
1: 哦，有。
0: 好，你感
1: 觉
0: 你感觉听过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变白来讲。
1: 有
0: 哈，
1: 赶快录隔壁诶。
0: 来，
1: 阿你阿伯。
0: 迄、那个新闻有一段广告，有一个妹妹骑卡达车，去告着因阿妈的卡。
1: 哦，
0: 有啊，
1: 有
0: 印象哈。
1: 有。
0: 阿贤啊，告着伊的卡。这个阿妈唔知影通好听，迄叫做小血管病变。啊，我简单讲就是讲，细条血管的病变。
1: 好好好。
0: 所以你若有得糖分的人，
1: 嗯，
0: 糖分的指数若稳定袂得来，
1: 欸欸
0: 你的目睭血管有细条无？
1: 有。
0: 来，你的脚手啊、手脚、
1: 末梢，嘿，末梢
0: 血管是咪做细条？
1: 无唔对。
0: 来。咱的心脏血管，有迄作用的所在，包括咱的大脑的血管嘛，有迄作用的所在。
1: 对对对，
0: 这种叫做小血管病变。
1: 哦，拢是小血管病变，
0: 所以讲
1: 真危险。
0: 所以讲吼，有得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你的糖分指数不稳定，有可能会造成狭心症。
1: 狭心症，
0: 有可能严重的变心肌梗塞，
1: 这东西伊的这个
0: 并发症，
1: 并发症，
0: 狭心症，有可能造成咱目睭白来讲，
1: 白来讲，
0: 有可能造成咱空嘴在咕袂好，
1: 空嘴在咕袂好，
0: 叫做蜂窝性组织炎。
1: 哇，
0: 哎，
1: 迄款规个皮规个肉拢爱加起来，
0: 拢爱加起来哈、
1: 哎。
0: 所以讲，今日去做欢喜哦，甲大家报告一个啊，这糖尿病标准的指数。包括什么叫糖尿病？
1: 嘿，
0: 啊，糖尿病以可怕的这个并发症。
1: 哇、哦，这真正真可怕嘞！
0: 是，
1: 尤其今嘛啦，寒天哦。
0: 是。
1: 啊，你像咧脚手无感觉的这，真伤烧，到尾拢受伤。
0: 是。
1: 爱家己都唔知。
0: 是。
1: 啊，慢慢的在你讲的并发症。
0: 啊，一般哈、哦。一般糖尿病在咱台湾来讲哈，其实大多数啦，大多数哈，男跟女啦哈，查甫查甫是1:1呀，
1: 一比一，
0: 哈，
1: 所以无食偏食，同款，
0: 1:1啦，
1: 1:1，
0: 啊，一般糖尿病在咱台湾咧做治疗啦，
1: 是
0: 两种方式啊，
1: 是
0: 第一注射，
1: 对，
0: 第二食西药。
1: 对啊，两种。
0: 啊，但是开始我要请教你哈、
1: 哦，
0: 你所听过的糖尿病患者，有倒一位注胰岛素糖尿病好起的？
1: 无。
0: 来，有
1: 大部分拢是爱注愈注愈久。
0: 是，有倒一位糖尿病患者，食降糖分的西药，食到断筋呢？完全无嘛。
1: 无可能断筋。
0: 你唔捌听过？
1: 唔捌听
0: 過。因为无可能。
1: 无可能。
0: 这叫做指标。
1: 治标，
0: 伊无治本，
1: 无治本。
0: 啊，我今仔日来节目当中，要来甲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报告，你若无糖分呢？我今仔日报告这个方法，
1: 是，
0: 你只要照检验师的建议，来甲伊保养，伊会当防止糖分的产生。
1: 哦，
0: 过来第二，你即卖已经有带着糖分呢，的患者，你照检验师的建议，我要予你注意多少的量，愈煮愈少。
1: 哦，
0: 我要予你每天吃降糖分的西药，愈吃愈少。
1: 哇，
0: 本吃逐天吃，一段时间过，我要予你两天吃一摆，到落尾啊三天吃一摆。好，安尼你知影吼？
1: 哇，
0: 是。
1: 检验师，我还讲你讲的话，我答辩拢相信，因为你答辩只要敢夸口，
0: 哦，
1: 讲咱会当维持真稳定，真正拢维持真稳定，
0: 是，
1: 有当有效，有效，和家的状况，哦，来家用好，这嘛是真好，哦，这嘛是真好，哎，搁有哦，讲到糖分，讲到糖分对无？足侪人食这苦瓜生态，苦瓜生态。苦瓜生态这个有效？
0: 其实哈，其实开始你问这个问题哈，非常的好。哦啊，一般市面上啦哈，有足侪迄款消费者拢会去买苦瓜生态。
1: 是，
0: 其实哈，我要坦白讲啊，
1: 是
0: 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哈，根本就无效。
1: 你是检验师，所以你知影讲哦，
0: 是
1: 真正是安那。哦，你知道真正是安那？
0: 是
1: 安那，伊也无效。
0: 其实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1: 安那讲？
0: 因为咱即摆台湾专省吼，所有的药厂、所有的研发单位，拢总有法度甲山苦瓜，
1: 是
0: 300公斤萃取1公斤的苦瓜生态，
1: 是，
0: 拢总有法度。
1: 拢安尼讲唔对？
0: 这非常的简单。但是有一个重点。为什么检验师会讲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1: 那安尼讲，
0: 什么原因？你有想要了解无？
1: 当然嘛，咩
0: 有哈？
1: 系啊，
0: 300公斤萃取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有生物科技业界大家拢有法度萃取。但是一定要经过 DNA 定序啦。
1: 爱经过有 DNA 定序才有效。
0: 是啊，上面有个 DNA 定序。其实300公斤萃取1公斤，这个1公斤的苦瓜生态。那可比讲是对0到100来讲，其实内面这段有效的是第21段到第26段，
1: 是
0: 第27到第42，
1: 所以要把这几段萃取出来，
0: 把这两段萃取起来，叫做 DNA 定序啦。
1: 哦，
0: 啊，无经过 DNA 定序，根本就是无迄个功效。
1: 哦，不管哦，真侪病医伊都有讲吼，爱有 DNA 定序，原来就是查咧只哦。啊，过来，我甲你请教一下，请教一下。
0: 是，
1: 糖尿病敢会当食糖？
0: 会当。
1: 会当。
0: 其实糖尿病会当食甜啦。一般吼，咱真侪患者吼。
1: 不可能啊，糖尿病拢讲袂当啊。
0: 是会使。好，其实做者糖尿病患者，包括开始你本人，你嘛安尼讲吼，糖尿病为虾米袂使食甜？咱今仔日若无食着甜的物件，
1: 是，
0: 无吸收着基本的葡萄糖，你会昏去，你敢知？
1: 哦，我知。
0: 咱人的低血糖引起昏迷呢。
1: 我知。
0: 所以
1: 有的人吼，退化了后，食两片血糖的药啊，怎昏去？
0: 是，所以讲，咱有糖尿病的人是会当食甜，但是要食甜，爱食单糖。
1: 单糖。
0: 袂当食双糖啊。
1: 袂当食双糖。哎呀，单糖袂当食双。
0: 袂当食双糖。
1: 哦。
0: 啊，什么叫单糖？
1: 嘿。
0: 单糖就是叫做单糖。
1: 是
0: 单糖就是咱人体会当吸收，
1: 会
0: 当消化，
1: 会当排出来，
0: 搁咸会当排下来。
1: 哦，
0: 这叫做单糖，
1: 这叫单糖。
0: 哦啊，一般双糖就是
1: 双糖，
0: 会当消化，
1: 会当消化，
0: 会当吸收，
1: 会当吸收，
0: 但是无法度排下，
1: 无法度排下。
0: 哦，诶，这款糖叫做双糖，
1: 这叫双糖。
0: 所以有糖尿病患者，你也当食甜，
1: 也当食甜，
0: 但是你袂当食双糖这款的甜啊。
1: 所以爱酸点，
0: 是
1: 爱酸，
0: 爱酸点，
1: 是。
0: 啊，所以
1: 跟咱买物件同款，嘛是同款爱酸点。
0: 是啊，你敢知影吼？今麦咱 已经科技有研究到到一个程度，就是讲，有一项成分叫做五血液萃取物。
1: 五血液萃取物，这是什么物件？
0: 这个五血液萃取物哈，伊会当予咱人的喙齿哦，舌头啦哈，对着这个甜的成分哦。卖吸收啊！
1: 卖吸收
0: 是
1: 哇，
0: 和你咧食甜的物件有甜的口感，
1: 嘿，
0: 但是咱的水质对糖就无吸收啊，
1: 就无吸收落啊。
0: 安尼你的糖分是不是就会较稳定？
1: 无唔对，
0: 你注意多少食降糖分的食药，你特别愈食愈重。
1: 对对对，
0: 好、哦，所以这个
1: 安尼咧食糖的时阵嘛，比较惊，
0: 所以这款五血液萃取物，即卖专利款伫咱家。
1: 专利款在咱家，
0: 专利款在咱家。
1: 哇！
0: 啊，但是干那苦瓜生态，
1: 嘿，
0: 甲五血液萃取物，
1: 嘿，
0: 安尼个无够，
1: 安尼个无够，啊，个需要啥、
0: 哦？我补充一下哈、
1: 哦。好哦。
0: 苦瓜生态就是要将着咱人体所有血跟变的糖，
1: 嘿，
0: 转变做葡萄糖醛酸。
1: 葡萄糖醛酸，
0: 哦、我不讲一解哦。
1: 嘿嘿，
0: 苦瓜生态经过 DNA 定序，
1: 爱有 DNA 定序诶，
0: 将着二十一到二十六这段，
1: 嘿，
0: 将着三十七到四十二这段，
1: 是
0: 萃取起来，
1: 嘿，
0: 你只要连续补充两礼拜，好补充两礼拜，你的糖分就会当对两三百，
1: 嘿，
0: 三四百稳定落来伫百二以内。
1: 啊，真诶啊，
0: 过来。会当将着咱规身躯大细条血管所残留的葡萄糖，
1: 是
0: 转变做葡萄糖醛酸，代谢出来。
1: 安尼得再排出来，当然。
0: 所以伊是一种葡萄糖的，即个清道夫啊。
1: 血糖脑排出来对不吼？血糖脑排出来，就对咱的身体会较好。
0: 伊就较袂产生便便。
1: 对。
0: 啊，五血液萃取物就是要让你的喙齿、舌头啦哈，对甜的成分无吸收，
1: 无吸收。
0: 但是你甜的口感你搁食会到，
1: 搁食会到。
0: 安尼了解吧？
1: 是。阿伯，咱食物件拢真艰苦，
0: 是，
1: 都未使食甜，小块甜拢无，
0: 是，
1: 就你咧讲电话就一直来啊，
0: 是，
1: 今仔早你来电话就一直来啊，
0: 是，
1: 最近接无用，真正，佮个加钱佮请，伊嘛无阿多来，因为伊感觉研究大家的健康，这是上重要的，比赚钱较重要，真正做功德的哦，伊研究叫苦瓜生态，是安那安那食拢无效。因为就是无 DNA 定序，一定爱二十一、甲二十六、三十七、甲四十二，这两段较好。唔是讲你几百公斤萃取几公斤安尼就好，唔是，咱那个有效、真正有效的迄段提出来，安尼来吃，才有效果会出来，才有效果会出来。也可有，拄只个有讲，这个。糖尿病，我拢一直感觉袂当食糖，袂当食糖。我感觉糖尿病就是安尼。不过检验师有讲，单糖咱就会当食，所以有真侪物件头顶因讲糖尿病会当食，因为内底就是单糖。啊，那双糖的咧袂当食，因为食了后，伊所有的糖分会藏在你的血管，哦，会藏在你的血管，无法度代谢出来。所以咱的血，咱这个血糖。地无稳定，地无稳定哦。不过，检验师你来呀、啊，我过阿来来问你一个问题。
0: 是
1: 哦，咱这个听讲，这个糖尿病够几行？
0: 是
1: 够几行叫做酵母铬、这是什么名字啊？
0: 其实哦，这个酵母铬哈、哦，伊的功效，其实你每天呐吃过多的香糖哈、哦。只要超过150克，伊就会造成咱的铬酵母哈，
1: 铬酵母
0: 流失啦。
1: 铬酵母，
0: 铬酵母哈，铬酵母伊的功效就是帮助咱胰岛素分解葡萄糖。
1: 伊就是咧分解这个葡萄糖的。
0: 但是伊这个铬酵母伊个有分二价铬。
1: 嘿，
0: 啊加三价铬，
1: 这有啥物无？
0: 我、这是专业名词啦，哈、我简单讲啦，
1: 哈，
0: 你要让你的糖分稳定，你要让你的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提升，你爱补充铬酵母，是补充三价铬，
1: 爱补充三价铬、哦，
0: 是啊，一般市面上足济。这个类似的产品拢是二价铬，
1: 拢是二价铬，
0: 所以一定食无效的。
1: 哦，
0: 所以一个是要补充着各酵母，针对糖分方面要做一个保养，我建议爱三价格。
1: 哦，因为我听出侪，我电视电台拢讲爱食各酵母，
0: 是
1: 不过伊拢无像检验师你遮尔啊专业，
0: 是
1: 佮甲分讲二价格、甲三价格，
0: 是
1: 哦，三价格咧食。加五毫
0: 啊，而且
1: 各项目叫，是各项目啊
0: 哦，伊而且伊会当提升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六倍啊，
1: 六倍哦，
0: 是六倍
1: 哦，
0: 所以即卖脑咧注胰岛素的反价
1: 哈，
0: 三价各项目，你连续一个月至三个月，
1: 一个月至三个月，
0: 甲补充，你的糖分，伫一个月内，
1: 一个月内，
0: 体质竟然两礼拜。
1: 体质竟然两礼拜，
0: 竟然两礼拜记号，
1: 两礼拜记号
0: 是啊，一个月过，
1: 一个月过，
0: 咱降糖分的西药
1: 是，
0: 要互你冷饮，
1: 要互咱冷饮，
0: 唔免特工食，
1: 唔免食济啊啦，
0: 三个月过，胰岛素要互你减住一半以上。
1: 哇，安尼这对着这胃气沸腾有真大真大的帮助，
0: 是，
1: 那六倍了，
0: 是，
1: 因为伊那有这个各酵母，
0: 是
1: 哦，啊一个咱内底有掺的。有啥物有效，会当抑制着、维持着咱糖尿病健康的这个萃取物。
0: 是，但是安尼阁无够，
1: 阁无够。
0: 咱阁有添加一项成分，
1: 啥物成分？
0: 哦，叫做葫芦巴籽。
1: 葫芦巴籽。
0: 啊，这个、葫芦巴籽哈，伊、的作用啦哈、就是要冲着咱糖啊。
1: 糖啊，
0: 哦，咱的小糖啊，咱拢讲大糖吸收水分嘛，
1: 是，
0: 啊，小糖是咧吸收营养分嘛，
1: 对、哦，
0: 葫芦巴籽会当予咱人体的小糖，
1: 小嘿，
0: 卖吸收过多的糖啦、
1: 啊，啊，
0: 算讲，吸收
1: 抑制于糖分的吸收，
0: 吸收有够就好啊，
1: 嘿嘿嘿，
0: 意思就是讲食饱就好啊。
1: 维持着咱的小肠的机能的健康，
0: 对，
1: 袂好伊讲一直要吸收糖，
0: 对，
1: 会当维持着伊的健康。
0: 是，好，所以葫芦巴籽萃取物哈，
1: 哎，
0: 伊就是要有咱的小肠，
1: 哎，
0: 好，亲像咱的食物件同款，吸收有够的糖就好啊。
1: 哦，
0: 过多的透过大便直接排出体外。
1: 哇，这厉害！
0: 哦，阿叻，
1: 哇，这厉害，这你的成分拢这就管的呢。
0: 是。
1: 陈院士，我跟你请教一下，
0: 是，
1: 也还有一个成分，现在非常非常贵的，
0: 是，
1: 叫做白藜芦醇，
0: 有，
1: 那神丹同款呢，
0: 是，
1: 这是啊，这对咱的血糖有帮助。
0: 其实吼、白藜芦醇吼、伊是用着咱生物科技吼、
1: 是，
0: 用着用着咱这个叫做啊做花生精啊哈、
1: 花生精，
0: 好、花生精改萃取起来，
1: 哦，
0: 啊萃取起来，阮这有专利。
1: 有专利的、
0: 哦啊、一般市面上根本就无专利、
1: 哦
0: 啊、白藜芦醇的作用我简单讲啦，伊就是咧指挥着咱的大脑，
1: 大脑
0: 指挥着咱的腰鞘，
1: 腰鞘
0: 分泌有够的胰岛素，
1: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
0: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是不是等于讲你要分解葡萄糖的功能就正常，
1: 正常，
0: 所以白藜芦醇你若有补充，目前有咧注胰岛素的患者，
1: 是，
0: 我相信你一个月的时间给我，一个月，
1: 固
0: 来，一个月的时间给我，你要注胰岛素的量，会当减轻一半以上，
1: 啊呢，
0: 是，包括，包括你即阵无着糖分，我建议白藜芦醇。五血液萃取物，苦瓜生态萃取物，葫芦巴籽萃取物，三价各酵母，
1: 三价各酵母，
0: 你改补充，
1: 爱补充，
0: 你这世人要得糖分的机会，会使几乎都是无啦。
1: 哦，
0: 来，我这里哪有主席？
1: 真正、哦，
0: 但是咱这种的配方吼、目前伫咱家庭医学科吼、医疗系统，咱是做主会啦。
1: 咱会当减轻着真济真济食药的痛苦。
0: 两礼拜，互你的糖分稳定。
1: 哦，稳定真重要。
0: 一个月过了吼，互你食糖分的西药减食一半。
1: 安尼 哦，
0: 三个月过胰岛素减住一半。
1: 赞！
0: 我这里那有主席。
1: 有啥物款的方法哦？是会当来维持着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以上就是健康的常识，保你知，这是咱的健康常识的时间。再来听一首歌，再过来进行咱后一段的节目。 咱先来听一首歌。

有人讲、啊，我即马已经咧食这个血糖的药啊，啊，我这个补充品、营养品爱食无？开始甲你报告一下，你有咧食血糖的药啊？咱也想要讲吼，会当豆豆减轻这个血糖的药啊，咱这个补助的食品，咱得爱甲伊补落去，爱甲伊加咧食，因为安尼吼，慢慢啊甲伊补助、辅助过来，咱有机会和医生。给咱来减油啊！吼，咱爱辅助加辅助，咱才有机会和医生来给咱减油啊！唔通讲食愈济会油啊，说愈食愈济，你讲是唔是？哦，这上好的辅助食品，不管咱即马有食油啊无吼，一定爱有家己一个机会。啊，那讲诶，咱即马个健康诶，咱会当提早，或者腾温会当吼。啊，甲咱身体用袂够的糖分，会当帮助我们代谢出去体外，让咱的体格、体型愈来愈好。过来糖分袂来影响到咱的，尤其咱的苦瓜生态，唔是干那苦瓜去甲伊萃取尔，即马萃取大家拢会香啊，然后上重要是爱定序，伊内底上重要四条定序，去四条。才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那四条才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有可能吼、哦，就给你救回来呀吼、哦，所以请你一定要念念，要开始的这苦瓜生态，过来哦，咱的苦瓜生态今仔日做这个大盒装的六十粒装的，帮我们辅助，让咱的效果。愈来愈好哦！真侪食过开始苦瓜生态的大哥大姐，即马足侪人有六成甲八成的人，拢已经无咧食糖分的药啊！而且伊甲开始讲，开始好，你刚才我有听你的节目，而且开始用补助的苦瓜生态，甲医生的药啊配合去食。我遐隔壁的吼，甲即马医生的药啊愈食愈重，甚至有人开始咧洗肾啊！因真正有够欢喜的呢。第一，因唔要洗身；第二，即马甚至医生的药啊，因拢无咧食，唔免定期去病院去啊摕药啊。啊，不过人有定期登去健康检查吼，全部无红字，而且拢伫个正常的哦吼。甚至有个人上侪岁，已经七十外岁、八十外岁啊，血糖也阁维持伫个正常。因拢迄时阵有相信着凯奇，咧用苦瓜生态咧保养着伊的身体，甲即马有影甲人无同款啦。经过一段时间，有的人甚至已经开始洗身啦，有的人甚至已经洗甲目睭无看去啊。人因即马咧是唔免食药啊呢，而且食过去哦，人若要少食饭嘛，食过去食，生活过了有够如意的，而且伊的生活会当掌握着家己的手底。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甲这些大哥大姐同款，你爱好你家己一个重新过来的机会，把握着你家己的人生吼。有时啊，糖分哦，也去影响着你的血压，伊嘛去影响着你的这个血油、血压、血油、糖分三个是连做伙，所以控制着糖分，等于你会当控制着你的人生。今天的苦瓜生态六十粒装的哦，阮是大包装六十粒装的哦，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今仔日这里的关系，咱要特别来做优待，买三盒6000块，搁要直接送你五盒，买三送五，等于是8盒6000块吼。买三送五，8盒6000的只限十组尔，所以请你电话紧卡，0495-1234-5，0495-1234-5，阮唔有专利的定序苦瓜生态以外，也够有五血液萃取，也够葫芦巴胺的萃取，这下是专门针对着你的糖分，控制着你的糖分，稳定着你的糖分，不管高的低，做一遍，给你做稳定。上好你是提大组的，也唔够你电话爱紧卡，因为只有限十组尔，小组的3盒3000哦，大组的8盒。6000块，买三送五，8盒6000块，只限十组，因为大组的阮头家赚阿少，老实讲哦。电话请你听卡，空数九二五一两三
四五，人讲先生缘主人福，今仔日你听到，今仔日闹买到，绝对是你一世人的福气。你会讲今仔日你做对的代志啊，对你的身体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就是两早来准备今个这汤粉金摆出来，唔通个戆戆啊想讲无要紧，等下发觉的时候再来讲奈个安尼吼，血糖一是有前兆的吼，譬如讲。咱来讲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 5.7 以前血糖拢是正常诶，糖化血色素那个6.5，这叫做你已经有糖分呐、啊，已经有啊，超过6.5嘞，叫做糖尿病。一般脑糖分呢，就是吃多、喝多、尿多哦，这就是糖分诶糖尿病啊。一个有你会当感觉到讲吼，哎、欸，我呢原本哦无这个。血压的问题，无这个血管的问题，无这个腰椎的问题，无这个看无的问题，今嘛奈拢有啊！这你嘛是爱想讲，你是不是有血糖？因为血糖也造成着你的心脏、血管、腰椎的损害，买第一啦吼！你有血糖，一定目睭会模糊的，一定会看无。过来，有血糖的人吼，你爱来特别的注意哦，爱特别注意什么？你那个有胸肝卡，有的人有血糖，是安奈拢爱去记卡。血糖爱去记卡，就是因为啊，咱拢有这个胸肝卡吼，胸肝卡都有这个空嘴，啊有空嘴，伊就袂好。有血糖的人空嘴袂好，空嘴袂好了后，伊就感染，感染愈来愈烂。各位啊，敢爱记卡呢吼，所以血糖爱记卡是安尼来的哦吼。皮肤常常会痒、会痛，皮肤阿妈骨只乌乌，皮肤一直烂袂好就对啊啦吼。过来，那有可能皮肤一块一块，这拢是血糖。尤其你若有胸肝卡，你特别爱控制着血糖，因为血糖也影响着你的末梢神经病变，也会让你常常发炎。让你暖袂好，暖袂好就爱忌卡吼，爱、哦、特别来去控制。啊，那人拢真正常爱控制血糖无？爱啦，因为咱食落去的糖分吼，咱是爱照着胰岛素啊来给伊转化，转化落去咱的肝哦，也是讲落去咱的腰鞘的正常来运用。啊，那无要运用的咧，马上一旦来排出去体外。你看即马开始超过35岁啊，有诶30岁也就开始有这个糖分啊。啊，有糖分你一看，伊就是大颗。是安那？因为这个糖分吼，伊无法度排出去体外，伊拢积伫咧内底，造成着大颗。也个有你的肝买变大、掉大咧，有诶心脏买掉大咧，血管买掉大咧，因为这拢是糖分无法度来代谢出去。咱普通是健康，就爱代谢掉糖分。啊，若讲要代谢糖分咧？咱的专利型苦瓜生态，内底有五血液，内底有葫芦巴胺，伊会当互你真紧的正常排泄着糖分。哦，阮的同事伊做电视台的，所以伊要有更加好的体质来面对着伊的观众朋友。你敢知影？伊无食任何减肥药啊，伊敢食一支。伊敢食这支咱的苦瓜生态，伫咧半年内底，伊原本哦，伊原本是70-80公斤哦，半年内底伊瘦14公斤，伊敢食苦瓜生态尔，伊嘛是正常咧生活，无虾米特别运动，还是减食拢无，但是敢糖分排出嚟尔，伊就减14公斤啊，所以你看14公斤会当减轻咱身躯偌济负担，14公斤减来了哦，伊讲伊原本哦有血压较悬，伊讲伊即马血压嘛较正常啊咧。嘛正常啊，所以咱不管是即马已经是咧食药啊，你更加爱来辅助治疗。要来讲阿未食药啊，紧咧，把这糖分代谢出去，一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第一个，咱的体质变好啊；第二个，原本拢掉大，浸着糖水、浸着糖分、掉大这些器官。可能会慢慢恢复正常，咱若较紧恢复正常诶，咱这器官就会当用较久诶，甚至嘛袂互你艰苦，袂互你痛，袂互你加开支，你讲是毋是？今仔日原本一盒2000块诶哦，买3盒送5盒，8盒6000块，而且阮今仔日全部拢用大包装诶，每一盒60粒诶大包装，8盒6000块。要来讲开始啊，我这个手头较无哈。方便呢，我要买四组，敢会使？3000块，3盒，6000块，8盒，电话金卡，0295123456。有这个糖分，你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血压。
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心脏，所以咱一定爱甲糖分较紧呢，照着其他补助的方式，紧代谢出去咱的身体外口。你的糖分的药啊，愈吃愈少，足侪人已经了药啊，甚至有的爱注射的吼，即马变成一天吃一粒药啊，两粒药啊，安尼尔。伊讲第一，伊的医药费差足侪；第二，身体继续健康的；第三，人伊要出门，要甲朋友去吃物件，爱吃的加吃一挂，水果要加吃一挂，伊即马嘛拢免烦恼啊吼。所以咱得有口福。咱嘛会当设计去佚佗，咱嘛唔惊讲，一洗身内吼，拜二嘛爱去洗，拜四嘛爱去洗，真正要出门拢无法度，洗了规个人拢安神高高冷高高，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好咱唔免排队去洗身，好咱健康过着每一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三送五，备押。六千块，啊！讲我手头无好，要买三千块会当无？三千块，三盒，六千块，八盒，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到你发现讲你身体小可有问题啊，譬如放尿到遐已经会来，歹势已经第四期啊吼，即敢若癌症第四期同款。医生都会建议讲，你得爱三顿食药啊，要无你得考虑注意多数腹肚皮一直注，注甲规个腹肚拢乌乌翻顶哦。唔通伤靠势，等你发现的时阵已经未赴啊，你才要找神丹妙药。大家看你急啊，就想要来甲你骗钱哦。迄时阵你用骗的，再来讲哦，食这嘛无效，食那嘛无效。咱即马就爱找到正当的方式，而且是爱食到医生所推荐的。譬如伫个足侪病院的，尤其是这个内分泌科的，然后家庭医学科的这些医生，伊拢会推荐。咱若有糖分，其实会当补充一寡这个食品，譬如讲苦瓜生态，要唔过咱来选择到安全的苦瓜生态，你一定要有 HACCP 通过食品安全认证呢，要够 ISO 22000呢，嘛是食品卫生安全认证呢，嘛够要 SGS 瑞士的食品安全认证呢，上好你爱够爱投保产品责任险。这是医生第一选择的要求，爱安全。所以现在真侪诊所、真侪病院，就是爱用阮的苦瓜生态，第一安全。第二呢，内底有五香叶萃取，内底有葫芦巴胺的萃取，内底有白藜芦醇，上重要的，咱的苦瓜生态一定爱定序，才会当稳定来控制。因为血糖你若无控制，第一，你的血会变老，你若变老咧，你就会提高你中风的可能性。过来，你若常常咧放尿，常常咧嘴大，你嘛是爱注意家己血糖是不是伤高啊？也佫有常常感觉腹肚枵，也唔过佫愈来愈散咧，这嘛是血糖伤高。也佫有哦吼，你真大块，你唔好讲啊，我大块就无血糖，大块你唔闹血糖，也佫有血压，也佫有血油。这才是爱控制哦，因为血糖若高，你的目睭一定较看无。你敢知影咱目睭的周围啊，你拢是血管啊。啊，你若讲哦，你血管内底拢是糖分，啊，遐是咩啊？传导，所以你看，你就容易蒙，你就容易雾哦。问题就伫个遮啦，这人拢是要开始的叶黄素，上迄下苦瓜生态，食完迄下苦瓜生态，讲吼开始我要等下甲你买三组苦瓜生态，伊讲伊敢那食迄暗暝，伊的血糖马上有改变哦。敢那食起暗暝马上改变，等来大组，我咧犹太时阵大组一边买三组，因为即马血糖拢唔是敢那家己有年啦，伊的翁、伊的某，甚至顶头也个爸爸妈妈，拢有血糖所困扰，拢爱去看医生，而且食食拢爱非常的严格，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人就昏倒；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你的口嘴就袂好；一寡血糖若无注意，有时啊你放尿吼。你家己拢无法度去控制，所以真侪人食完迄盒，转来一边买三组，规家伙啊，拢改控制了，好势好势。你爱把握着今仔这边哦，开始苦瓜生态，又搁要犹太啊吼，原本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三盒吼，6000块，搁要送五盒，买三盒。上过啊，有人讲我要试只看卖啊咧啦，我感觉试看卖啊有效无效，会当哦。咱一盒2000对无？你今仔日3000块，我后日提三盒转去，我敢互你试只，而且敢甲你讲有效。三盒3000，敢互你试只，而且敢甲你讲有效。而且我今仔日互你试只，同款是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吼。三盒3000块，小组的我敢互你试只，敢保证有效。因那大组的咧，咱的老人客买三盒，送五盒，八盒只要6000块，八盒只要6000块。我阁要特别讲一个苦瓜生态成分的这个介绍，一直咧起，一直咧起，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一边起价啊吼。苦瓜生态起价一边啊吼，有可能这边卖完，阁要起价一边啊，所以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起价啊吼，根本你肯起一边啊。今仔日三盒3000，八盒只要6000块，买三送五，八盒只要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
两三四五。

请你一定爱把握着这本哦，咱是上济加一科，也个内分泌科，在医书来推荐的上界有效的治疗补助食品，就是咱的苦瓜生态。上济医书推荐的上好的、上有效的医疗补助食品，苦瓜生态。伊讲，伊有八成以上的这个患者，伊有补充到咱。一定要领民哦，开启这個苦瓜生态哦，哈，真保健365苦瓜生态，因拢会当有效来去控制着因的这个稳定性，不管是收管也是收低，拢会当有效来控制。而且伊讲哦，只要病人伊呐会当恢复着健康，那恁医生嘛真轻松啊呢，伊免逐工为下仔看诊看到下晡呢，而且大家拢学了讲，哦，这个医生搞妙手回春，真正医生搞，哦，这个医生吼，伊咧医这个糖尿病，我厉害嘞，其实。伊拢是家己推荐讲，你看要家己自费来补充南针保健365的这个苦瓜生态无？因为你只要有补充药啊，唔那只会行，你阁会当药啊，愈食愈少，而且你有机会哦，有机会恢复到你的血糖会当等下去健康的时阵。啊，你若讲干那一直要控制血糖，因为你血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尤其是你的腰子，你会一直浸在血糖内底。我甲你开药啊，就干那会当甲你控制你啊，你得爱甲伊补充，爱甲伊代谢。因为咱药啊，若食久一定有药毒，佮留咧药剂的，你药啊，佮会愈食愈重呢。你若会当佮补充这个苦瓜生态，医生拢是安尼讲的哦。你若会当佮补充来去补助治疗，补充这个苦瓜生态，你就有机会，互你的药啊愈食愈少，或者糖分加速来佮伊代谢出去，袂互你五脏六腑浸咧糖分内底，袂互你食药啊食到尾啊。爱注射，食到尾啊！爱洗身，食到尾啊！目睭看无去，你家拢唔免去烦恼啊！吼，你干那讲吼，只要安尼公公照着医生的指示，安尼来补充，你就会当恢复到身体健康。所以咱是全台湾省上济医生推荐的，绝对只要吃都有效的苦瓜生态。我原本吼，人买叶黄素送一盒的吼，食甲大家拢有效，佮等来干那买苦瓜生态尔。你若唔信，伫哪里买一组，等去试看卖咧。有人食一盒，食两盒，讲哇，我来查遮尔啊济，含医生拢讲，啊，你最近是有咧食啥物物件哟？即马袂安尼起起伏伏咧，而且吼，伫正常范围内底呢，有厉害哟吼。你是不是有咧控制？大家人拢讲，因为我有咧食开市的这个苦瓜生态，市面上苦瓜生态非常的多，有的人敢那有咧食，效果拢无出来，是安那大家人拢会转来去买开市的苦瓜生态，因为阮有专利的成分，阮有定序萃取，内底一定要有葫芦巴兰，内底一定要有五血液萃取，而且这个成分的调配，这个比例只要那调，这个成分就绝对甲你控制，只要你若有咧食。绝对就有效果哦，吼！一天吃两粒，效果绝对出来。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啊，而且阮的今仔日做大包装，60粒装的，买三送五，只要6000块，备案6000块。啊，若讲我要试看卖啊嘞，试看卖啊，歹势吼，安尼就无法犹太啊。阮备案6000是卖予老人客的啦，3盒3000块，绝对让你吃出效果来。小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备案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25123455，控诉九25123455。

0: 挑战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果都可以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华吉园，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咱的长照中心对老人啊，对中药啊，啊对这医药食疗，拢非常非常有研究的。但个问题，个人这部很牛。
2: 啊，咱开始小姐，
1: 你好
2: 啊，啊，个有咱先提前好所有的长辈时段，啊，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陈顾问，
1: 陈顾问你好，
2: 你好，
1: 欢喜，你又过来这部当中，你真正是本。比一本水，
2: 谢谢
1: 你哪水呢？穿衫阁真高贵，
2: 谢谢。
1: 真爱甲你请教，要安那？只要我都像你安尼，由内而外散发出那种高贵的气息，有人看到就介意。
2: 你安尼讲是较不感动啦，
1: 真正呢、哦？
2: 啊，只是讲每一工接受咱这士大人，
1: 是、哦、
2: 有一个服务的心啦。
1: 哦哦，
2: 阿妈讲爱咱这士大人，啊，为滴。较少人关心的情形之下，上无阿个有咱吼咧，甲因关心，
1: 哦有影，
2: 阿个有咱甲因顾因的身体，
1: 对对对，
2: 所以不知不觉当中，
1: 嗯，
2: 可能是安尼散发出来的，
1: 散发出来
2: 气质的，
1: 你看你看温暖的感觉，你看看到大家个感觉赏心悦目的感觉，可能你自己吼。本来就在调用看起像你这样看起来好像二十出头岁而已，
2: 咱人、哦、真的爱保养、
1: 嗯、
2: 保养有差、哦、
1: 有保养、
2: 哦、包括到咱自己较知道、嗯哦、医学这方面健康这方面的知识、啊哦、咱也是会想说要首先先来做一下保养、
1: 哦、
2: 预防胜过治疗，预防也等于治疗嘛，
1: 是啊是啊是啊，你保养真的是赞，
2: 谢谢
1: 你，现在气质有够够好，你的亲像哦，这个人生感款，一高一米，得使做药王。
2: 哦，无怪咱
1: 台资小姐叫你高贵，
2: 就是这个讲话，所以我就做爱
1: 讲话，
2: 和你做会吼主持，啊来啊讲一寡甲健康有关系，啊提供予咱许多人来了解。
1: 叠加我一定爱去讲一本，开始除了洗了水以外，讲话心正含慢。
2: 啊、你讲话都实在，
1: 哎、欸，实在，因为实在有水，
2: 这是真正哟、
1: 哦，真正哦，
2: 对啊，
1: 好，你相片我都没有你哦，
2: 好，就讲，而且我每一天哦，在长照中心啊，
1: 是，
2: 好、哦、来接触到足侪许多人，
1: 是，
2: 我一定爱足认真呢，吼、哦，啊，甲好的健康的知识啊，分享给大家啦，吼、
1: 哦，
2: 嘿，我特工伫个长照中心，
1: 嗯，
2: 哦、看到有诶家里事事，
1: 是。
2: 对这许多人不闻不问，哦，因想要来顾身体，想要来投资着身体健康，开一下清痛苦的物件，要来顾身体，啊，是谁安尼？哦，新妇，哦，安尼妈，安尼妹，啊，因厝的，你甲看吼，即马少年啊爱饲狗，哦，爱饲狗，干那狗洗身躯啦，加毛啦，来甲顾啦，买遐饲料啦，遐安尼哦，开遐钱几落千块。啊，那讲一寡顾身体，安尼清痛苦，迄个清痛苦一罐嘛会使食一个月呢。安尼煞无爱互咱这许多人，安尼来顾身体，安尼敢有较好？
1: 你讲到这时阵，我常常拢无讲话，你敢知是安那？
2: 是安怎？
1: 因为我咧做这个电台，甲你赶快买接受到这个，有一寡大哥大姐。伊嘛真正是想要顾家己啊，伊顾家己嘛是为着囝儿事实，讲伊会当出去拍拼，唔免烦恼着伊的健康，啊，所以买一寡保养品来保养家己，
2: 哦，
1: 唔免造成因经济，啊，也是讲因照顾生活头顶的负担，
2: 是，
1: 不过伊就是开两千块，哎，就讲吼，有时啊念讲吼，佮敲电话来甲我讲吼，安尼哭呢，我真正，所以你拄啊讲到这时阵，我就感觉心内我就知影讲。啊，足艰苦的，因为常常我会拄着这款的，
2: 是，
1: 咱伊嘛是为着家里事实好，不管做啥代志，拢是为着家里事实好，不过家里事实，拢无。

0: 想到因的用心，嗯、
1: 嘿，
0: 假设你讲爱开钱，
1: 对，
0: 啊，若开较侪钱呢？
1: 所以吼、哦，咱这是大人，吼、哦，你家己想要顾身体，嗯、这个出发点非常的好，
0: 哦、对，
1: 一定爱坚持，
0: 坚持，
1: 爱、哦、有健康的身体，哦，咱才有健康的家庭，
0: 对对对，
1: 人咧讲久病无孝子啊，
0: 啊，这句真呢，
1: 是大人破病倒咧眠床顶，真正是所有囡仔拢遭了了。
0: 真
1: 哦、所以呢，咱哦上界重要诶，咱这个精气神爱霸定
0: 啊，对，
1: 吼、哦、上界重要这个气，
0: 吼、哦、是
1: 爱霸，气若无霸，血都袂行，血若袂行，血都循环无好，
0: 气血气血，两个人是做血，
1: 是啊，
0: 嗯，
1: 哦，所以爱补。
0: 爱保护
1: 啊！有诶，是大人可能会想讲，哎呦，我这吼能力不符诶啦，
0: 嗯，
1: 哦，啊，我这吼两块的块啦，啊，啥物款体质诶啦，啊，未使食补啦，未使补安尼啦，
0: 吼，诶、
1: 哦，但是呢，无补就是放伫身体吼愈来愈衰老，愈来愈衰败，身体愈来愈歹，
0: 哦，
1: 啊，嘛毋是所有诶补品，
0: 嗯，
1: 拢会输。
0: 哦，这有影，这有影，
1: 是，
0: 哦，这得爱请吼、哦、咱的办顾问专业，甲咱讲一下，多一款的补品，会收未收，也是安那，啊，甲咱推荐一下，甲咱拣一项，还是几项啊，出来甲咱介绍，安尼好不好？
1: 是，咱长照中心老人真济，
0: 是，
1: 是多人真济，
0: 嗯，
1: 哦，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无同款的体质，
0: 是，
1: 所以啊、哦，咱老国医哦，嘛有。甲咱建议
0: 是，
1: 就是咱的士大人，这个气较不足的，精气神较无巴定的，
0: 是
1: 哦，体力较弱的，身体哦虚心难得，
0: 虚心难得，
1: 咱建议哦，哦，
0: 有
1: 一项会使四季皆宜，会使
0: 四季皆宜，
1: 四季拢做使用，会来补身体，
0: 嘿，
1: 好做分工心，
0: 分工心。
1: 是哦，分工心哈、哦、啊，冒名吼做西洋参，
0: 西洋参
1: 还是花旗参，
0: 嘿真贵呢。花旗参我就知哦，
1: 嘿
0: 真贵哦，伊伫这个中药材内底，
1: 对，
0: 是算真贵的，伊爱甲伊切片，是做碎片的，安尼落去清尿，啊落去卖，
1: 对。哦，而且这个分工心哦，是主要是产地伫美国，
0: 美国、
1: 哦啊、是讲加拿大等等。哦啊，这个像讲咱平常听到高丽，
0: 高丽
1: 无同的，有诶讲啊，高丽伤过补，
0: 伤过补
1: 啊，有影那高丽哦，就较无适合四季来食。
0: 但是
1: 分工拢会使哦，
0: 来讲一下高丽甲分工无同，啊，佮有讲这个吼产地，你都只有讲到吼美国。加拿大，所以才讲哦，西洋参是伫外国西洋那边传过来的。西洋参
1: 做者大陆人，
0: 嗯嗯嗯，
1: 走去这个美国，要去跟抢纯的分工心，尤其是这个啊、哦、威斯康星州，
0: 这个
1: 大陆人
0: 超
1: 好起来啊，因拢捧出一大堆钱哈、哦
0: 嗯嗯，
1: 啊要去啊买因的分工。所以连大陆人都知影讲，分工对身体足好诶。
0: 是
1: 吼、哦，主要吼、哦，咱食分工吼、哦，咱就是要食伊内底，以及人参、皂苷、
0: 皂苷，这皂苷大拢知。
1: 吼、哦，这对身体就好，吼、哦，对心脏嘛真好。
0: 是
1: 吼、哦，啊，过来要食伊氨基酸，
0: 氨基酸
1: 啊，人参多糖，
0: 人参多糖，这人参才有诶哦。
1: 嘿，
0: 顶爱人参正诶，才有这个人参多糖。
1: 对，吼、哦嗯，啊，搁有咧维生素。
0: 嘿、
1: 哦，啊，矿物质
0: 是，
1: 嘿，以及着微量元素，
0: 是是是，
1: 人参硒、人参醇、人参镁、嗯，
0: 人参来底下有诶，人参硒、人参醇、甲人参镁，
1: 好、哦、啊，所以分工心呢，甲高丽啊，伊包括伊内底诶营养素吼、
0: 哦，嗯，
1: 也是有一些无同款诶所在啦，
0: 无同款诶所在、
1: 哦，啊，但是咱吼、哦，那讲着分工心吼、
0: 哦，
1: 咱爱会晓来判断讲伊是。顶级的，还是中级的，还是低级的心
0: 啊？啊，今仔日你来甲咱教一个顶级的、中级的、低级的心啊，要安那来判断？
1: 哦，咱先来讲，这个分工心吼、哦，会使讲非常的少啦。
0: 是啊，哦、
1: 因为伊咧静坐的当中吼、哦，一定爱人工来静坐。
0: 是，
1: 过来咧，咧静吼，爱搁甲砸75%的日头，
0: 未使互伊拍到日头，
1: 未使全部拍到，
0: 啊，搁留一挂，未使全部拍到，啊，嘛未使无拍哦，啊，多多迄挂挂，
1: 嘿，
0: 拍伤细无多，
1: 无多，
0: 生了未水，
1: 对，而且吼、哦。 这个分公心不是像咱咧种应采同款哈，好，今年啊进度会当修行，伊是爱经过六年，爱只会当修行一批哦，
0: 精进六年，只会当修行一批。哦，那是就是你讲的善良真的非常非常少啊，
1: 非常少、啊。
0: 尤其你拄个讲吼，这个分公一定爱美国威斯康星州，
1: 是
0: 这才是赞。
1: 对、嗯，哦，啊，而且吼、哦。这地土地啊，
0: 嗯，
1: 只要种六年修行分工起来了后，
0: 哎，
1: 都爱过来找找着另外一地适合种分工的土地，只爱等过来加种。伊、是采用轮耕式的，
0: 轮耕式的，
1: 这地土地咱已经修行啊，
0: 是
1: 再过种啊，
0: 嗯，
1: 哦，咱爱过找另外一个地来种，过来呢六年修行啊，对不？
0: 嗯，
1: 哦，修行了后，咱都爱来分级嘛，哦，
0: 爱分级哦，
1: 顶级的、中级的、低级的，
0: 对对对。
1: 啊，那讲顶级的分工哦，
0: 嗯、
1: 你都爱去看哈、
0: 哦，你爱
1: 心头哈、哦、较济，这个头哈、哦、你看就是心头这较济有无？哦，啊，你来看这支。这个好、哦、做面比较明显，
0: 它聊诶，
1: 嘿，聊聊对不？
0: 愈聊愈好，
1: 愈贵，
0: 愈聊愈贵、啊，所以就要看什么来看
1: 啊？
0: 愈聊愈贵，啊，聊哎，愈济愈好。
1: 就啊，过一点，
0: 过
1: 一点吼、
0: 哦嗯，
1: 你看这什么正面吼、哦嗯，有一点一点白白有无？
0: 有一点一点白白
1: 珍珠点，因为珍珠点济、嗯、做面明显、
0: 嗯、
1: 哦，啊，心头济吼、哦，啊，我跟你请教一下吼、哦，你认为呢？顶级的分公心，
0: 嗯，
1: 这批修行是顶级的较济，啊，也是中级的、低级的较济。
0: 当然嘛是低级的较济，
1: 对，低级的较济，所以顶级的是不是非常的？
0: 是啊，
1: 你看的对吧？
0: 一个头大，吼、哦，啊面了，啊个也白白的珍珠点爱济，
1: 对，
0: 我发到大家拢发到有这样尼啊好，这样尼啊好，一块的标准在遐，
1: 对，
0: 顶级的伊的标准较悬，
1: 当然
0: 嘛是少。
1: 就所以大陆人捧一大堆的钱，要去抢顶级的分公心，
0: 用抢的哦，
1: 用抢的哦，因为顶级的分公心少啊、嗯，
0: 是是是，有影少呢，
1: 嘿，所以吼、哦、啊，咱今仔日啊，这个福气呀，啊，会使食到顶级的分公心，这个啊，比如威斯康星州，哦，
0: 嗯、
1: 咱有抢哦，啊，有去进口到这个美国正美国的分公心，
0: 正美国
1: 是，
0: 嘿，我有证书。
1: 有
0: 三地证明
1: 是
0: 啊，我个有迄工厂 ISO 证明
1: 是，
0: 我个有工厂有迄农药，伊那真正威逼个怪哦，
1: 嗯，
0: 真正威逼个怪，有迄农药残留的检验哦，我系遐报告拢有，
1: 是，
0: 你敢有法都提供？
1: 有，到底只，
0: 到底只，
1: 我给那只有炸来，嘿，
0: 哇，哦、
1: 这好你看，
0: 好，
1: 这吼、哦、所有的证明，
0: 嗯。
1: 验验拢非常的完整，直接印在卡顶啊！
0: 直接印在卡顶，
1: 是
0: 有影呢。
1: 好，咱许多人看到这个商品，
0: 安心嘛、啊，
1: 看到
0: 少人看到买安心，
1: 对，
0: 安心，好咱食这款的物件，因为今麦拢爱看啥，看讲有农药残留无？
1: 嗯，
0: 啊，看讲有产地是不是讲真正为美国业？哦，啊，过来哦，重金属，有的是食了。
1: 有够侪，有够侪的认证吼，
0: 嗯，
1: 为着要让大家使用了会当放心，
0: 是，哦、
1: 所以啊、大家放心，因为这个认证非常的完全，
0: 是是是，哦、
1: 啊，主要就是讲，
0: 所以我给你把关，
1: 爱知影糖啊宝，
0: 爱知影
1: 糖啊食分公心，到底吼、哦，足侪咱的时代人拢知影讲分公分公足贵足好诶，
0: 是，
1: 啊，不过伊咧食安怎诶，
0: 诶对吼，啊伊咧食安怎诶。
1: 咱爱知呀，
0: 我拄啊讲卡侪，唔知你食哪？
1: 所以即卖吼，我就想讲要报告大家知嘛。
0: 好好好，
1: 吼、哦，咱有咧讲，许多人，
0: 嗯，
1: 气卡不足，补气气内行，是不是这个血都塞开叮当？
0: 唔对，气血气血，
1: 哦，你都卡袂塌卡疼，
0: 哦，
1: 卡袂塌卡痕，卡袂塌卡戆。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的血压嘛袂欠管
0: 哦，可以稳定嘛。
1: 嘿，啊，卡袂抽血啊，吼、哦，血塞卡会高，有卡袂冷叽叽，
0: 卡袂冷叽叽，
1: 麻麻痹痹，
0: 卡袂麻麻痹痹。
1: 对，
0: 伊那我都惊钻进去，塞个惊气血会惊，麻麻痹痹呀，还是冷冷冰冰，
1: 对，
0: 都卡袂来发生。
1: 是，
0: 嗯，
1: 哦，搁再来。对着气梗，
0: 气梗，
1: 一个有诶气喘吼，
0: 气喘
1: 是多人，
0: 嗯，
1: 黑阴暗，你困诶时阵， 你是阿哥夫妇哦，哦，像咱长照中心有足侪许多人，顶暗咧困，就拢会咻者咻者，喘气一声足大声。
0: 哦，我听医生咧讲吼，
1: 嘿，
0: 咱人退化，气更买退化，
1: 有
0: 啊，所以退化了就咻咻，
1: 嘿，
0: 啊，迄时阵哦气，啊，煞袂简单的头壳。所以就是人拢会讲头壳那晕晕呐呢，
1: 吼、哦、有诶吼、哦，嘛是串起来啊，是讲气管咧发炎，气泡较无好吼、
0: 哦，是，
1: 迄个前胸痛后背，
0: 前胸痛后背，
1: 胸坎足疼诶，
0: 哎呦，
1: 一疼
0: 一疼，
1: 嘿，啊，过来跟他讲吼，有啥物重诶物件，石头啊吼，甲你诶这个心跌掉诶，你安尼一直喘袂过来。
0: 哎呦，哎、欸，气那不就哎呀，喘袂过来，搿种石头跌着心嘛呢？
1: 嘿，哦嘿，迄个当阵会真艰苦。
0: 我刚才你咧讲，我就艰苦啊，
1: 面嘛会变翻白，
0: 翻白，
1: 脸色苍白呀、
0: 啊。啊，无会当然买白，
1: 气无白，你啥啥袂行。
0: 对，
1: 许多人做会功能也较慢。代谢也较慢，
0: 最有影，
1: 也较欠血，
0: 无唔对，
1: 所以分工一连带对着这个气甲血拢帮助，也使做血，也使活血，
0: 活血。
1: 过来呢，也开始吹暖水，
0: 哎，吹吹暖水，哎，有个人常常讲哦，真正吹拢会打打啦，
1: 是，
0: 啊那啉茶拢打。
1: 对，
0: 嗯，
1: 哦，啊，过来一个也是增加掉咱的这个智力，哈、哦，
0: 智力，
1: 对，就是、智力就是
0: 头壳较袂退化，
1: 对，
0: 较袂袂记你讲吼，家属乖无，
1: 是，
0: 粪扫冲水无，
1: 拢袂记你，哦，啊，较重要的就是吼、哦，有诶油啊，降血压的西药，降血糖的西药，
0: 对，
1: 袂记你食袂啦，啊那吼、哦，拄啊食袂记你啊，
0: 佮食一半，
1: 食一粒。
0: 啊，
1: 这代志这大条哦，
0: 这真正大条。
1: 血压向上降伤低，血糖向上降伤低，
0: 这是危险的。
1: 代志大条不？
0: 大条大条，
1: 害着性命危险。
0: 啊，所以你若讲诶，食过一遍，啊，一时啊，佮袂记得有食无？啊，佮吞落，
1: 对，
0: 有性命危险，
1: 那袂使。那然后退化，
0: 嗯。
1: 当然，咱有足侪代志会袂记哩，
0: 都机场咧都袂记哩，
1: 哎，起码港仓咧都找无啊。
0: 无唔对，
1: 这个诈骗集团打电话来咱兜，哦，伊讲三咱都连去用骗去
0: 啊。啊有影，拢专门骗这阿公阿妈。
1: 是。
0: 啊，而且吼、哦，更骗更刁。
1: 刁，
0: 就是气血那个爆出来，头脑吼爱改爆好啦。
1: 哎、啊，而且吼、
0: 哦，嗯，
1: 伊数鬼拢会当食，
0: 数鬼拢会当食呀。
1: 嘿，伊袂数，
0: 袂数，
1: 光袂数。
0: 分工袂熟，
1: 所以若袂使食高丽吼，你倒来食分工。有的人吼，体质的问题，
0: 体质
1: 食着高丽，会瘦性，
0: 瘦性，
1: 嘴会做大呀，
0: 嘴大，
1: 嘿，
0: 食高丽嘴大，
1: 然后啊，甚至有的吼，一直变青瓜，
0: 哎，变青瓜，食着就是有的较瘦性的，食了高丽，变青瓜，
1: 啊，阴暗鬼
0: 老瓜，
1: 困袂起。
0: 规暝个困袂起，
1: 哎呀、
0: 啊，哎呦，
1: 高丽袂使食的人，
0: 嗯、
1: 你会当在食荤工，当个人拢会使，包括大人、
0: 大人
1: 啊，吼、嗯、啊，妇女朋友
0: 是，
1: 也、啊、是咱遮的吼男士朋友
0: 是，
1: 拢会使使用。
0: 莫怪即马吼，即路的拢讲哦，大炖鸡汤，
1: 有
0: 啊，拢甲你加荤工，拢唔是加高丽哦，拢一定爱加荤工。
1: 对，
0: 分工这是大家人拢会当食的，分工则袂少。
1: 对哦，
0: 啊，分工佮有甚物功能？
1: 分工伊买当增加着咱免疫的功能，
0: 免疫功能。
1: 哦，包括你想讲吼、哦，有一寡啊，即卖目前无药啊通医的哦，包括着你像讲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1: 这就是免疫失调，生杯爪嘛是哦。
0: 哦，对，
1: 这个分工吼，伊、哦、嘛是属于一种凉薄，
0: 凉薄，
1: 热天啊，
0: 买些薄，
1: 会压火气，
0: 嗯，
1: 好、哦，压火气，胃火啦，
0: 心
1: 火啦，脑火啦，
0: 是，
1: 哦，啊，有阵时啊，喙齿就够疼诶，
0: 哦，
1: 鼻歪不正，
0: 是，
1: 哦，这吼、哦，你要食分工啊，
0: 嗯，
1: 会使啊，吼、哦，甲咱的这个清火
0: 火。
1: 对，咱热天会加火气，
0: 哦，火气，
1: 按食分工，
0: 降火，
1: 降
0: 火，
1: 对，
0: 清火，
1: 嘿，
0: 哦，是火哦，
1: 对，
0: 刮火，
1: 那热天啊，吼、哦，火气拢足大，
0: 火气足大，不是讲哦，唔好补，是其实是欠补。
1: 欠补，
0: 对，哎呦，分工甲补上去，
1: 对，
0: 你就感觉讲啦，火气比较大，
1: 嘿，
0: 感觉嘴这么大，
1: 是啊，吼，啊，凯奇小姐，吼，来，你我今仔日吼，有炸鸡鸭，
0: 啊，无可以再炸一个，
1: 哦， 你来吃好，
0: 我吃一个，
1: 你来吃，你才会当真正感受到吼，正分工的香气。那是讲吼，品质较歹的吼，比较低等级的分工
0: 是，
1: 这样看，无这种香气，
0: 无这种香气吼，
1: 嘿，因为你像讲那边用讲的吼，啊，咱电台哦，不比讲会使吼，像电视提起放看，哦，那边用讲的吼，你真正爱食看卖的，
0: 爱食看卖吼，
1: 受会到。
0: 我今麦看这阿爸。伊真正有写是美国来的吼，美国来的啊，让我爱所证明啊，所以我即马我甲偷开来一个买呀嘞。哎，刚才配的，
1: 直接倒在嘴的就好啊，
0: 直接倒在嘴，
1: 直接倒在嘴的，伊直偷吸收。吼、哦，咱有诶吼、
0: 哦，啊，你混倒了，敢未去砸掉？
1: 未去砸掉，因为咱这唔是混诶。
0: 哦，你甲偷开，
1: 吼、哦、啊，倒在手咧。你甲看卖啊，这混工伊是做啥物款的造型？一粒一粒吼。只要敢那好心晒安尼有无？
0: 哎、欸，丢丢丢！
1: 哦，因为是大人啊，那食粉，你食粉直接倒在水里底，会结掉，会杀掉。所以咱药厂哦，无用粉的，哦，不再来是安那要用这种哦，造粒形状
0: 的话，粒粒安尼，
1: 第一特别结掉。
0: 好、哦，真正没记着呢。
1: 都第一嘴嘴化开啊，有无？
0: 我已经今麦已经会使讲话啊，我拄啊才讨论一下尔，今麦已经会使讲话，而且我无配地呢。
1: 对，
0: 马上能化开，
1: 咁你就引起啊！吼，
0: 上重要迄个味，迄、那个味随着清起来，底下这个皮啊过来就直接跟那个眉心安尼，这个味，
1: 因为摊开，因为好食是想要佮食一泡对无？
0: 而且吼，这款的以这个摊开吼，佮这个摊精
1: 嘿，
0: 无啥共款。
1: 嗯，
0: 因为真正讲我是天然的一款的摊开，
1: 是
0: 植物的一款的摊开，
1: 对，
0: 那我多受干呢。
1: 真啦，真正吼，捌食过分工，捌食过顶级的哦。哦，你卖讲迄种哦，普通的迄种的哦，吼。那捌食过顶级的，这个分公司的人食吼，无法度甲你骗。
0: 我都
1: 你绝对是捌货的人，你就会知影讲，这个分公是真正顶级的。哦，而且这是100%哦，100%抽筋浓缩的哦，
0: 100%去抽筋浓缩。所以咱有时啊食切片的喎，食高丽啦，食什么什么，食切片的。你敢有法度食到100%？跟你请教，
1: 这个吼、哦，这个抽筋浓缩的，阿家吼食几片几片的，
0: 是，
1: 迄天差较低呢，
0: 天差较低，啊，唔是讲食几片啊？
1: 分工吼，120公斤才有法度萃取1公斤的这个浓缩萃取的哦，
0: 120公斤才会使抽筋，
1: 食这个道理的吼、
0: 哦，
1: 你像食这分工。比你食规片规片，佫较好，
0: 佫较好
1: 是安怎？
0: 是安那？
1: 因为咱食都是要吸收的嘛，
0: 无唔对啊！啊，无开钱要怎？
1: 这会比规片的，吸收的程度是过了10倍哦，
0: 过了10倍。
1: 啊，有吸收唔则会有产生作用，
0: 无唔对，无唔对，
1: 真有效。
0: 伊感冒了吼，伊就全部拢化开，伊就全部拢化开。就讲有时啊，咱食规片的吼，啊，佮底下加。啊，有些牙口较无好，甘袂油，
1: 对，
0: 敢若甘食薄咧，甘咧脆底拢袂油，啊，佮无来头甲加，
1: 对，
0: 啊，这无共我只套嘞，伊真正水油气呢，
1: 油气吼，
0: 油气，
1: 你想讲
0: 水气内底就无水油气，
1: 食几片的啦吼，啊，佮食这种哦，照例，其实你要食粗纤维的，
0: 嘿，
1: 啊，是要真真正正去食粉工伊的这个营养素，
0: 我当然要食营养素，我食咧粗纤维的要怎？
1: 对
0: 不？
1: 所以这个分工，
0: 我以前要吃
1: 有效果的，
0: 120公斤才抽那1公斤出来，那叫真正好的人参皂苷。咱今麦休困一下，你吃一包，我嘛吃一包。以上是咱分工的健康常识，不哩在休困一下，听一首歌，两米价格倒转来。

0: 大家拢就想要记呗，分工心。
1: 对，咱这哦一百派哦，
0: 一百派
1: 都是顶级的哦，
0: 顶级的，
1: 佮浓缩萃取的哦，
0: 一百二十公斤才萃取一公斤。
1: 是，所以大家爱有心理准备，
0: 爱有心理准备，
1: 顶级的物件，
0: 顶级的物件，
1: 俗甲对起。
0: 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你看你俩讲的台词，我拢会晓背啊！
1: 啊，这正经的啊，咱就是爱实在讲啊，
0: 我嘛一定爱一分钱一分货，你只要是要专属，
1: 是，
0: 因为不管是什么生啊，什么末，一定一分公心，
1: 对，
0: 伊拢该做这鸡毛梗的，啊，所以伊的耗胆量，
1: 对，
0: 重要的鸡毛梗有的是用低配来做的，
1: 我属下属这啊，拢食素的
0: 哈，
1: 讲话拢较无亏啦，较无关系。讲话拢细声细声，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咱这嘛适合咱这属下属这来吃哦，
0: 属下属这吼，那当讲用这来保养身体，一点会当讲哦，帮助着更加多咱家咱家的众生
1: 哦，
0: 啊会当搁好较多善缘，
1: 对，哦，
0: 搁较多咱的台湾人。
1: 啊，身体健壮好，才有法度过来做好事、做善事，
0: 甲
1: 帮助别人嘛。
0: 是是是。
1: 啊，现在是这一百趴的分工心，好，大家有想要讲，大家有这个健康养生的观念，咱的陈顾问是替你欢喜，啊，咱是暗吼，咱是定价2000块，
0: 安尼我不欢喜，
1: 2000呢，
0: 不欢喜，
1: 一百趴呢，
0: 我知。这是真正，欸，我想讲，这真正顶级，而且分量够够。
1: 嘿，
0: 伊无用迄鸡毛梗底下给你倒迄重量，分量有够，
1: 是
0: 做两盒安尼。
1: 啊，因为这吼是长期爱保养诶，
0: 长期保养，
1: 伊爱听在，只要你身体唔是一天两天，好，所以。咱不是讲食一盒，你特别好，你停起来哦。
0: 哎，
1: 吼，你唔好当作食药，这是好中药，
0: 中药。
1: 所以咱无安尼啦，吼，咱上少一个人一组吼，上少订两盒，
0: 两盒嘛，嘿啊，
1: 一盒就优待1500，
0: 一盒1500，
1: 所以一百拍哦，
0: 一百拍，两盒3000，哎呦，大家都有法度一世人食一遍。啊，都家你冇讲到一句非常重要的，
1: 是
0: 爱听，
1: 嘿，
0: 唔是只一盒两盒最好，所以我希望讲，第一本买两盒，上一盒干啥？这本就好，
1: 啊，
0: 因为你头拄讲爱听，买两盒上一盒，
1: 哇，安尼只要变1000名呢，
0: 爱听身体听弯曲，逐工听。两盒3000，咱规气的买两盒，送一盒，好特工听嘛。
1: 好，哦，而且呢，
0: 我多
1: 气
0: 包
1: 气喘，好，哦，啊，过来，哦，对着呢，过年也少，哦，对着老人痴呆症智力退化的，哦，啊，过来，啊，咱欠欠费，跟咱话费，
0: 是，
1: 他不足的，
0: 是，
1: 啊，会使帮咱倒杀，可能会为了行，给他通顺，
0: 是，
1: 我咱卡袂啊会去做擦掉的，卡袂讲哦，三星的，一个慢性病，
0: 是，
1: 心中嘛对你好，细胞嘛对你好，
0: 是，
1: 啊，那只啊1500做俗的呢，
0: 我。希望好哇！就听秀外大哥大姐，伊拢会当加一份的享受，
1: 啊无，
0: 大家人拢加一份的享受，
1: 啊无，无，和大家去买500块的普通的
0: 啦。不，袂使，我一定爱美国进口的哦，爱个 ISO、HACCP， 啊，佫爱有证书的，
1: 分去买份的啦。
0: 无啦，我真正爱这款的，顶级的，
1: 1500块已经做使得啊呢。
0: 我知啦，啊！就今仔日一本，拜托一本就好，因为这顶级的物件哦，有唔是讲大家人拢有法度接到。我希望讲体验一本，过来都要恢复原价，一压两千啊！因为顶级的物件未使乎你那下恁俗会安尼买，无法度。不过你要把握今仔日一本的机会，今仔日绝对要有大家食会起。以前咱的分工一盒拢是卖2000块，上俗的时阵有3盒3000对无？我跟你讲，这边请你一定要把握会到。对咱的，不管是心血管，不管是细胞，不管是咱的喘气，不管是这个火气，要塞个劲，要塞个叮当，要让你脚手有力，气血八点的分工。这边要有大家拢食得起，而且要有你一包都食出头个，一包10分钟来，你得感觉下头个，你的头壳定定的戆的，头壳定定的晕的，形容血压无稳的，水感，水有感觉，10分钟内底救命神丹呐！
2: 救命啊神丹哦，因为这阮已经卖几啊年啊，大家拢讲我要买迄个救命的，就是这个分工，所以讲十分钟来谁有感觉？一盒2000块，今仔日犹太一盒1500块，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吼。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啊，有的是老人客啊，我要特别犹太吼，因为有的人分工一边买是几万块的咧买哦吼，几万块不是两三万安尼尔吼，四五万、五六万的拢有。咱的分工有五六万的咧买的，所以我要针对这老人客哦，你老人客要食过分工的，知影讲分工是真正救你的命，救恁全家伙的命的。今仔日特别，你若搁加1000块，我加几盒，搁加四盒，等于是4000块七盒，互你砸进去。3000块三盒，要那你买大组的，就是咱的老人客，一边的拢会买大组的，买大组的就是4000块七盒，互你砸进去。只有今仔日尔，我讲啊，只有今仔日有这个4000块七盒的犹太，请你一定爱把握，有会定定。关关格格袂稳定的，像天气那热好，透中路行出去，头就开始晕啊，路车就徛袂稳的。水感五分钟来，十分钟来，所有效果，水感人马上回神的，这个分工买数完全是四季皆宜，完全是大人囡仔拢有法度安全来使用。尤其你若是食素食的，这是全素的哦。食素食的有真济营养素，我都补充着。咱嘛是爱来听杂着家己啦，用较好的分工来听杂着家己，咱才会当度化世间更加济有缘人，和这个世间愈来愈好。感谢，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我的分工是减落五分钟到十分钟，你就感觉到效果啊！我真正不夸张的，足济人出去外口拢是地咧现股，世界包啊地咧现股，头壳若一公，头壳若一形，规个无稳定的时阵，马上随减五分钟、十分钟内底，随甲你规现股做调整，恢复到正常。救命的呢！哦，电话拢一直来啊吼，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个的机会，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老人客专用的，4000块，互你摕七盒倒转去，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是怎麼現在路的這麼多都要用粉工來去的炖雞湯，來去的冷雞精，因為粉工它才是真正不管你是什麼體質都可以來補的，不管你是什麼天氣熱天也是寒天都可以補的，涼補也是温補，也還有粉工可以幫助到我們的婦女朋友生產了後空嘴的收縮哦，哎，囡仔啦，要给他补完去，下当可以泡在泡开在咱食，而且这款的味不是掺旁边的，所以囡仔拢下当来接受补益的精气神，也是囡仔在学校运动，定定拢会去筋去扭着，咱有会啊，定定咧行无力，定定咧行哎穿袂好，定定咧行气虚，定定虚的。大虚不受补，那真正虚袂当乌白补呢？哦，这句话我听过吼，大虚不受补，咱真正虚的袂当乌白补，不管你什么体质来补，吃拢是安全的，而且透气都会当吃，互你唔免加，唔免补，透气直接哦，伫个嘴内底100%都完全吸收啊，所以你食一包落，马上你就感觉讲，哎，规个精气神拢来呀！有一个朋友，伊是咱台湾前十大企业家，前十大企业家，我来讲伊个工厂，伊个公司集团非常非常的大。当然我甲伊唔是真熟悉，不过我甲伊某袂歹哦，我甲伊某袂歹，阮两个是真好的朋友。因为虽然讲年岁有差。不过，阮咧讲话的时阵非常的投机，阿姨嘛非常的照顾我。伊讲我开始，你咧这部头顶咧卖产品，我推荐你来卖一项叫做分工。阮翁逐天已经70多岁啊，逐天拢爱去公司底下咧上班。伊个糖尿病，伊个高血压，哦，伊个糖尿病高血压，佮无法度运动，伊拢爱逐天食药啊，哦，来去控制伊个糖尿病，控制伊个高血压，伊个无法度运动，啊，定定就感觉咧头公公，诶，头公公，你看哦，一直签一笔名，就爱100多万、1000多万安尼出面咧，所以逐天伊拢会知啊泡这个粉工茶互伊啉。逐天会知啊泡粉工茶互伊啉，伊知影讲吼，伊食这个啊糖尿病药啊，食这个高血压的药啊，冇损身体哦，而且人会加啊虚，人会加啊虚，所以伊逐天会知啊拢一定泡这个粉工茶互伊啉。伊讲这个粉工茶啊，伊泡这一哦1-200块，一杯1-200块，不过互因翁会当讲健健康康，因翁70多岁，阿个咧拍拼事业，伊签一份名就1-2000万出嚟，所以感觉伊这个1-200块开了有价值。伊非常的推荐讲吼，尤其闹咧食这个药啊，一定逐天逐天爱啉这个分工茶，把这个元气给补回来，无咧哪只人会哪虚，哪只。人的哪虚，诶、欸，我有甲这提起互伊试食，伊讲诶，这款也好哦。因翁以前爱泡茶啉，有时啊烧烧，无法度啉哦。啊，赶时间，司机载咧就出嚟。伊讲即马因翁拢扎咧皮包啊内底，叫司机家放咧皮包啊内底哦。伊个助理，中昼有时啊，若讲真忝，伊就偷一包家干咧哦。下暗真忝爱加班，伊就偷一包家干咧。会知有时啊，袂赴哩，伊就泡一包甘嘞。伊讲这效果，这效果哦吼，甲伊泡一杯500块的这个效果是一模一样的。泡一杯500块的效果一模一样，所以含这个上市的公司的头家，起码拢是食这款的产品。那因某这好俩人，对不對？你买物件拢是买上好的，人起码拢该用这款啦，该用这款啦，一盒2000块，这个美国。完全进口的粉工，大陆人拢在抢的，含这个好家人，伊嘛讲这个粉工是赞的，人爱食这泡一杯茶，500块的这个粉工，伊讲即马食这效果，佮比个泡茶效果佮较好，吸收佮较紧。
吸收啊，紧，即马有空嘴的呀，啊是讲有新妇咧做过来的呀，啊是讲有人伫病院的，即马需要解补完去的，煮鲈鱼汤的时阵解掺一包落，煮鸡汤的时阵解掺一包落，食完你马上就袂感觉讲脚尾手尾冷叽叽，安尼肩胛头顶酷酷，即马先甲家己调用起来，调好起来，大家人。吃一遍上好的酸麻粉，昆公司的酸麻粉，真侪人吃高丽，真侪人吃酸麻，不过吃了讲啊，我无法度吃了，身体无法度接受，因为是安那，因为做惊人的啦，大喜不修补。不过昆公是安那炖鸡汤，创啥拢爱用昆公，因为昆公这是所有的人拢会当接受的补，对身体才真正有帮助的。哦，袂讲啊，愈补愈虚的，大虚不受补。买寒天、热天、凉补、烧补、温补，拢会当的。分工，而且100%伫嘴内底，特别有你吸收的，随加特别有你随有效果的。咱来讲哦，头壳晕晕的，头壳戆戆的，常常气血拢袂巴定的，也佫有你出去外口，因为这个血压无稳定，造成你常常徛袂稳，常常头晕，常常脚会晕落去的。你给你自己一遍机会哦，一包炸在身躯的，你若有这款的状况，随透随感，你5分钟、10分钟内底绝对给你解决，真正是救命神丹呢！我这是人咧讲救命神丹呢，阮老人客一遍拢是真正有捌买到上济啦，捌买到8万，一遍买8万。规家伙拢在吃，囡仔泡牛奶嘛掺一挂哦，也佫有出来这有90多岁爸爸妈妈，伊就是即马拢啉酸麻茶，哦，啉酸麻茶第一啦，唔免惊讲免疫力降低会去感染着病毒。第二咧，气血巴滴，精气神十足，你个人看起来少年，这活动力嘛加足好诶。爸爸的我都安尼起行，妈妈嘛我都安尼起行，家己食饭，家己去便所，活动力。给就好诶，气血了八点，你的行动力、活动力就会比较好，人得好元气，所以你爱把握着这边，咱分工真正是大优待的机会哦。这么啊侪年来，要这边，因为咱的人客是愈来愈侪，愈来愈稳定啊，所以阮皇家制药希望借着这边的机会，互人知影讲，虾米叫做阮的救命神丹哦，哦，人来搞阮。皇家制药讲哦，我嘛想要去伊个电台卖物件，拢是摕一支去卖哦、喔。一本一世成主顾，伊就知影我皇家制药所推出的产品是真正安全，又个马上有效果的。所以你今仔日摕到的分工是阮身份上管上好的，我是压砍棒的哦、喔，绝对不会去砸到自己的脚。要让你虽敢5分钟内底，虽解决掉你头晕目眩，甚至晕落去，甚至咁要戆去的，你看这个。啊，高中内底啊，我、哦、那人已经哦，叫要再见去，嘿，马上拢啉什么茶，就是咧食这啦，食伊的这款的效果，哦，食伊的这款的效果，啊，唔过有的人火气大，有的人熬动火，有的人伊都不受补的，伊干那会当食分工，古早人无分工头食，咱即卖人，即卖现代人才有法度去食到这个花旗参，而且是100%、105%内底的马上。有好个分工，爱把握机会哦！一盒2000块，今仔日3000块，互你摕3盒倒转去。啊，那4000块嘞，一边互你摕7盒倒转去。3000块3盒，4000块7盒，以前将来拢唔包有这款的优待，请你一定爱把握。以前上俗的优待是5盒4000了，上俗的时阵，今仔日4000块，搁要加2盒，等于是4000块7盒。好，你提上去，老人客，请你一定要把握机会。血压无稳定的，也阁有你常常迄这个会响的，气管无好的，也阁有你心肺不足的，也阁有吼、哦，你的心肺较无力的，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会响的啦，会烧的啦吼、哦，心肺不足的啦，脚会软的啦。常常晕的啦，哦，徛袂住，日头晒一下就叫要昏倒，嘿，5分钟内底随解决你的问题，我敢甲你保证，5分钟内底随解决你的问题。也阁有因为你的高血压引起的头晕，高血压引起的头晕，高血压引起个要昏倒的，
你一定爱家己把这炸在身躯的，随时救你的性命，真正是随时救你的性命。那高中同款哦，昏倒了随啉，马上人随醒过来，就是这款的效果，把握机会。一盒2000块，今仔日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互你摕7盒倒转去。4000块一遍，互你摕7盒倒转去。要过4000块是有限组数的吼，咱只有限50组尔，卖完就无啊。咱的老人客就超过50个人啊，所以请你紧卡电话，0495123456，0495123456。

感谢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这边分工的犹太我真的一直卡来一直卡来，请你一定要把阿伯这么多年来开始的分工，第一遍我们的犹太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让你拿七盒倒回去，4000块一遍拿七盒倒回去，里面你所拿到的分工是最纯的纯度最高的，大家100%顶级的，我要让你5分钟，就你感觉到效果的。常常你若头晕的，常常你若气虚的，常常你若靠贴日头晒到，你就想要晕落去的。还有你因为血压无稳定，造成脚徛袂在，人常常要昏倒。还有常常咻咻咻，哦，这个气管无好的，会喘会嗽的。全部拢会当在5分钟内底解决你的问题哦，马上给你提落了吼，马上袂让你遐艰苦。所以你老在做生意的，即嘛啊，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做生意的；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收出租的；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家己照顾家己的，你更加的爱来疼扎着家己。这个救命神丹的分工，100%。上顶级的哦，完了上顺的哦，我是拿着我皇家制药的砍棒的哦，上顶级完了上顺100%，由着美国威斯康星州进口的这个分工，不管检验报告，不管是这个安全的报告，伫个阿巴顶要让你一目了然，让你吃了，唔啊讲会有效果，上重要要吃入你的物件呢。一定要安心，一定要有人替你把关。当然钱开落啊，最好是马上吃出效果的。咱这支分工是上紧，你若伫咧头晕，也是讲人虚，也是讲叫咩昏气啊，也是讲你的血啊气血无稳定，气血不足的时阵，非常无稳定的时阵，也搁有一直嗽、一直喘的时阵。请你马上减一包，在5分钟内底，就要让你马上解决这个问题。要在5分钟内底，就你感觉讲，谁那咱的正顺的分工，在外口会卖到这么这么贵，尤其是会当马上吸收的分工，伊的效果那有法度这么厉害，让咱一遍拢是安尼8-9万的咧卖哦吼，一遍哦，拢真正是几啊万，老人客捌吃过，拢是几啊万的卖。你一定爱给家己一遍机会来体验什么叫做顶级分工带来的效果，顶级分工带来立即的效果吼，把握机会哦！只有这边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让你摕七盒倒转去，3000块三盒，4000块摕七盒倒转去，让你唔免跑哦，让你唔免底下兄小弟套亏。直接啉煮汤甲掺袂，煮鸡汤来掺袂，变作粉公鸡汤吼，甲炖鸡汤的效果一模一样啦。咱若讲住咧病院诶，煮鲈鱼汤甲伊掺袂，真正是粉公鲈鱼汤，对于口腔的收缩，对于病情的帮助，拢是非常的大诶。也搁有即马啊，这个病毒遮尔侪，拢爱提高着免疫力。逐天哦，上无咱三天补充一包。对我们整个免疫系统的提升，免疫系统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让你家己一遍的机会，一定爱提等去做体验。有可能一遍的体验，一包分工就救着你的命哦！吼，电话请你跟卡0491-2345，0491-2345，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让你提七盒倒回去。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礼拜一到拜四，环境是全偏北风，水气减少，天气渐渐稳定。拜一到拜二，大台北甲宜兰地区依然有局部地阵阵雨，其他地区是侪云到好天。午后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有局部地阵阵雨。拜三到拜四，北部甲东半部地区有局部地阵阵雨，其他地区是侪云到好天。午后有局部地阵阵雨。继续关心彰化新闻。彰化县员林市有两台幸福巴士，原本主要服务的对象是英发族，为本学期开始，为着服务沿线的各中各小学生，提早五十分钟发车，会在七点为员林火车站沿着市区学校到员林八哥山明湖国小，车程三十八分钟，让学生会赴搭坐公车上课。公所表示，学生是使用公共运输的上大族群，透过上课放学时段的班次调整，让学生甲家长会当加一项的交通选择，提升学生搭坐公共运输的便利性，发挥幸福巴士服务在地学生的功能。传统戏曲承载地方文化基地，也是中华珍贵的文化资产。2026中华传统戏曲节将在九月至十月闹热登场，以着戏曲传承、豫剧彰化为精神，安排南北馆、歌戏、甲江中戏等多元表演艺术，邀集传统艺术馆、艺术阁。出名集团加在地优秀团队连续演出，活动巡回彰化市、云林市、鹿港镇加新港乡，透过无同戏曲类型加表演的形式，和传统艺术走入地方，会当接近民众的生活。彰化市一个64岁妇人人透过通讯软体认识一个查甫网友。和对方无微不至的甜言蜜语，快速感动，哪会知道对方在取得他的信任了后，开始依照高息率又怪他贷款600万投资虚拟货币，甚至指引他就要联络另外一个昵称叫做毕博士的毕商，准备烧酒面交，好加在金融业者心血发现说怪怪，马上通报警方，经过警察耐心改跳破，先建立信任，再个又怪买虚拟货币领高的诈骗套路了后，富人人才雄雄争气过来，当场取消贷款的念头。继续关心台中新闻。台中捷运南线机电系统甲龙井机场工程开工，高阶段 BC11 标甲 BC12 标的工程也已经国标，南线车厢的设计也伫个9月7号出来。捷运南线车厢外形是蓝白色，有三种的外形展现。捷工局到时阵会将三种电联车外表展现予大家看。将请民众票选来决定，并且9月10号开始投票，投票到10月9号，在10月19号公布票选的结果。捷运南线目标在10月19号公布票选的结果。最近这几年来，各县市草树啊、沙树啊，拢受到真大的关切。台中市北屯区军工路二段，也就是东山路到太原路的这个路段，因这条路路线有80丛的黑板树树根断了真大，造成路面破旧破损去。每逢风台，真侪摆拢会发生断机，还是造成四周围的设施损坏去。民众是怨声连连，变成是予人真讨厌的树啊。建设局甲地方达成分阶段移除共识，预计伫个9月中旬开始移除，今年底进程完成，将会改正着最近这几年来民众上喜爱的小花紫薇。 台中市小打者优先有利环境，搁再加添一位新公托，公设民营两子两全托婴中心正式启用。副市长赖雪辉表示，这是台中市第54位的公托，也是两子第2位的公托，设置伫个两子区区公所3楼，结合行政服务加公共托育，提升公有空间使用效益，和家长来遮接洽公司托育更加便利，嘛和海线家庭享有更加安心的育儿资源。继续关心南投新闻。南投勇敢消防人员吴成荣因为救难刷过往去，有基层消防人员认为水下救生注重的是经验加训练，但是这几年来新入来人员刷相当的欠缺，盼望顶级会当成立专职的水下救生队应用。南投县消防局也回应，人力不足无法多组成专职队，但是会加强训练复训，等待人力补足就会调向专职化的努力。2026南投温泉季活动9月2日在县府1楼大厅举办启动记者会，由着副馆长王瑞德宣布系列活动正式开始。今年配合着交通部观光署2026至2027台湾好汤串联保利东部甲北港溪三大温泉区，为9月至10月底连续推出温泉之声水漾歌唱大赛、原民文化市集甲温泉体验，邀请全国游客秋天游南投，享受好山好水好汤。除了温泉季以及外，9月20日有日月潭国际万人影都，10月3日至11日世界茶叶博览会连续登场，希望透过南投旅游好康好康月，串联各项活动，结合温泉运动、茶文化、美食甲特色产业，带动秋天旅游热标。继续，咱来听台语每周一句。今日咱们来讲的台语就是“啉啉啊，昏昏啊”，“啉啉啊”意思就是差一丝丝啊，差一点点啊。比如讲，搁差啉啉啊，就会跋落沟底啊；再差一点点，就会掉到水沟里。啉啉啊，差一点点啊，意思。也還有一句就是昏昏啊，昏昏啊就是形容一点儿，就是形容一点啊，跟他都讲咱讲的啉啉啊，差一点点啊，一丝丝啊，嘛是差不多意思。昏昏啊，这昏昏啊的功课娘娘，你唔通拖啦，这一点工作而已，你不要拖。伊这摆比赛差昏昏啊，就丢定啊。他这次比赛差一点就得名了。一点啊，就是昏昏啊！啊，那是讲差一点点啊，就是啉啉啊，啉啉啊，昏昏啊，都是在形容差一点点，差一点的意思。啉啉啊，昏昏啊，这两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哦，拢是差一点啊，差一点点啊，差一点，差一点点的意思。今仔日的台语每周一句。啉啉嘛，昏昏啊！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公阿公，你来学英语哟、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你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
4: English.
5: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5: 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5: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4: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6: 阿舅、哦、我跟他破病了，今天去看医生拿药来吃。
5: 今天俊老师就来教大家破病医生药的用语要安怎讲。我阿姨说她常常头公公的无啥爽快，阿姨哟、哦、你破病啦爱紧休困啦，所以阿姨哟、哦、你破病啦，破病用语就是医药医药。医生啊，你给我的这个药包要打得较好的，所以医生啊，这个药包要打得较好。医生的英语就是 Doctor Doctor。 药啊平常时要放较悬的，囡仔才袂乌白摕去耍。我一翻头啊，妹妹在耍啦，所以药啊若无放好悬，妹妹在耍。药啊的英语就是 medicine medicine。 咱再来重复一摆，阿姨哟、哦、你破病啦，破病的英语医药。医生啊，这个药包要打得较好。医生的英语 doctor。 药啊无放好悬，妹妹在耍。药爱英语 medicine。

0: 之心来杠铃，健康一点零。
1: 食饭顺序改变，会当稳定血糖。不少人工作真无用，三顿干来当靠便当来解决，敢讲都无法度散去稳定着血糖吗？其实食便当嘛是有技巧，干那是改变着食物件顺序，买当影响着血糖，并且有体内分泌着天然的瘦瘦针。即食便当的时阵哦，会当先食鸡巴顶顶的蛋白质，巴肚就分泌着肠泌素 GLP-1， 也就是瘦瘦针的成分，然后再个食淀粉，血糖买当更加搁较稳定，不用。容易变成有脂肪来储存，便当内底上好有三个拳头母的膳食纤维，安尼买单哦，降低着饭后三分之一的血糖。食完两杯子，加上膳食纤维了后，再佫开始摄取着淀粉，这是上好的进食的顺序。唔单单是进食的顺序，食饭的速度嘛是真关键。建议吼，就算讲吼，工课佫较无闲，食饭又完来加宝贵呀，放慢着进食的速度，对当吼身体自然分泌着瘦瘦。真的幸运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

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感谢是世间上上界平凡的果子啊之一。每一个人拢捌食过甘蔗，甘蔗有白甘蔗、甲黑甘蔗，甘蔗无双头甜，这每一个人拢知影。所以咱食甘蔗，爱会晓倒食甘蔗，安尼才会当愈食愈甜。那是袂晓倒食甘蔗，愈食就愈歹食，愈无味。咱的人生有时好亲像在食甘蔗同款。人生有真侪代志无法度两全其美，有好的也嘛有歹。有真侪人伊少年得志，食老却是老歹命；嘛有真侪人伊少年落落，食老却是轻盈阁好命。有人伊钱真侪，却是财穷心弱，思想在破病；嘛有真侪人伊真善吃，却是伊无病痛。人讲人生啊，人生真正是真歹比拼，所以咱也要比较，咱也要多吃甘蔗。咱都爱好老好命，千万唔通来老歹命；都爱好身体养养，千万唔通财多心弱。人讲西方地唔达得话去吃，钱多身体无用，煞变成目睭金金啊人上吊，看会到啊吃袂到是干大嘅。看会到啊，用袂到是变念头。人生是海海啊，开开啊，有时唔免想计较。有一天目睭那是来客气，三寸气那是断。这个时阵啊，好汉在哪里？啊，英雄又搁在何处？有真侪人伊知影，甘蔗无阿多上头甜，人生无阿多两全其美，所以伊真执着，伊会晓笑颜笑福。报喜，安尼伊的人生嘛是快乐圆满的一生。

俗语讲失得钱失得了，啊，侥幸钱积未掉。什么是失得钱？失得钱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用无道德的方法去赚来的钱，这就是失得钱。失得钱失得了，就是你用无道德的方法所赚来的钱，人有来用无道德的手段去提你的钱，这叫做失得钱失得了。啊，什么是侥幸钱？就是无爱行正路，专门去笑人、怪人、骗人，还是骗人。伊所得来的钱，这就是侥幸钱。侥幸钱敢记得掉？过去有真侪人故意以多人的花啊钱，然后才走去他乡外里，有诶搁走去到美国，结果伊走到美国的时阵，去予黑社会的人知影。大家有那小钱该抢下，小钱该卡油，到尾啊，伊个人倒回来一寡钱，嘛是去予人提了了。到尾啊，黑社会人士一个提无钱啊，煞叫人家拍，结果煞拍甲带性命，伊食了煞满身是病。毛人伊专门在食饺，还一寡爱跋筊的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结果这个人敢有卡好买？嘛是菜饼吃菜，啊菜卡忙。有的人是去用台戏，啊有的是去用用情拍戏。嘛有人专门利用人家境困难，用种种的方法去卖人的查某囝，啊去卖肉。连十二三岁查某囡啊，伊嘛强迫人去赚。结果这个人敢有靠好业？这个人有的是去予人关，啊有的是伊的子弟到尾也真狼狈。有的是连家己的查某囝嘛顺耍落海落去谈，空中的好朋友，失得钱真正是失得了，侥幸钱真正是积未掉。咱甘愿行正路，慢慢啊谈，啊慢慢啊存。人讲得爱拍铁啊存，唔通满枝存。你甲看人在拍铁店在拍铁，拍一个存一束啊，就未倒东西。啊满枝存就无同款啦，满钱真嫩，小块肉嘞就存真长。但是一个放弃，得阁揪倒回去啊！有时揪一个较大力的，煞揪回去。失得钱甲侥幸钱，都好参像在揪满钱一共款，真正是积未掉。

0: 用功过。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嚼嚼丸，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把握。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的光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都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当可以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大背疼，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疝病，这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一个人若是有信用，比较就比较不去做坏事。有信用的人比较比较有信心，有信心做事业就比较比较会成功。所以无论你信基督教也好，信佛教也好，参像你信基督教，你去做礼拜，在祈祷的时阵，一定要诚心诚意。人讲行则灵，不行则不灵。尤其是信诚的佛教徒，你早晚在敬神，早晚在烧香。人讲敬神是二心在，心甲神爱到位，爱正恭敬，香爱插好正，尽量用左手去插香，这是尊敬的表示。因为咱左边是清凉，正边是属白虎。再个讲，左手是比较比较清气。不过那是左手啊乖的人，都要用正手去插香。敬神是二心在，信则灵，行者感应。

今麦过来介绍火丁这味青草药。火是火把西墙的火，丁是大丁夫的丁，倒平搁倒一字木。火丁也搁有一个名叫做土传七。火丁伊的药性辛温无毒，火丁有解热止疼、行血、去污秽、利尿的功效。经过上界新的临床试验，火丁以止疼退烧的药效是胜过西药的阿司匹林。若是坐骨神经痛、风湿酸痛，拢会使应用火丁这味药啊来解药啊，用火丁来消气、杜仲，这三味药啊合作伙，在治疗生骨刺是真有功效。火丁的用法有真多。今仔日我所介绍的是上好用、搁上解好治的。身体上若是有任何问题，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解答。

0: 进宫狗。
1: 小个话在你讲，四十那过时年年差，五十那过时月月实，六十那过时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色都未亮，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都、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在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乳精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乳精，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饮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酸乳精，这是健饮健饿肉的酸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2328999，0992328999，多谢。

人讲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心。业就是咱人一生在世间所做的一切代志，甲一切的行为。业有善业甲恶业，咱做好代做善事，这就是做善业；那是做恶、做毒、做歹代志，这就是做恶业。咱人的一生中修本分，无好无歹，叫做基本业。咱人上至总统，下至平民，会使讲逐日拢在做业。一生中有真侪人真好业，事业做无真大，嘛有人一生劳碌真艰苦、真善吃。不管是好业善，不管是大官还是百姓，每一个人那是过去伊死了后，伊所带回去的拢总同款，厝地、田园、财产甲一切，拢爱留伫世间。但是业都无同款，有人炸真济善业倒回去，嘛有人做真济恶业倒去。人讲欲闻前世因，今生修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我一家期待大家多多正善因。

木水流来无用处，黄中八十出西川，向主外钓鱼为水河，文王拖车正敬重，乾隆八十身体用，伊是清朝的太上皇，咱人大家拢会老，食老都爱身体用，目睭爱顾，唔通来失明，会行会走即上解渴。即阵的医学嘛正发达，浓缩的中药嘛加正好，食老身体爱家己顾，子孙啊事业才会进步。即阵的社会正竞争，子孙啊大家拢在无用。唔免怨叹咱老歹命，自求多福即上要紧。加找一挂老人伴，泡茶开讲，咱正自由。人若发行，咱就对。出国游览一世界去，咱是快乐的老人。世间咱是上好命，上好命，上好。

农业社会重男轻女，即阵的社会爱娶女儿，较早生着查甫的讲强娶，生着查某的叫莽娶，后生讲会当传香烟，查某囝讲是别人的，后生娶大爱娶新妇，希望新妇会当嫁机会，查某囝要嫁爱嫁妆，所以讲是了钱会。为着要爱后生一直生，查某囝连生十二个，网友啊网事啊一直好，好名啊好家未晓叫，生囝是生家叫娘嘞，起着人命唔过生，听后查某囝饲大汉，才知影查某囝比较比较大心，成龙快赛入五选，原来关注嘛无卡输。无卡输啊，无卡输。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瓜、西瓜还是脂肪瓜，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得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间，由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山的强力十八千、乌青山的保和维生、乌青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天所带来歌曲《水中月移》。
1: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天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伫昨有咱带伫高雄市有一个带伫即个云雾区的即个吴女士啦吼，还伫咧讲啊讲。啊，因吼，伊食咱的药啊，就是厝边个介绍的吼，介绍的吼，啊，讲食了袂歹啦，啊，伊有一寡问题在咧问我，伊讲，因了有一个医生啦吼，啊，讲伊去有看啦吼，去有看吼，啊，讲就是要注射，啊，医生无爱甲注射吼，啊，佮替伊100块的挂号费啦吼。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阿公有医生看吼，注射吃药当中看两届，阿拢未改善吼。阿、啊、有来吃咱的药啊，因厝边个介绍吃了吼，讲有较改善啊。来听阿咧甲问阿公，阿是安怎医生开予伊的这感冒药啊吼，流鼻的吼，阿拢吃咧拢会用时困袂，阿心肝也不破症吼。因为咱进前吼，进前那医生开予咱的流鼻水也拢用免啦吼。啊，起码为着改良的吼，改良的感冒药啊，有种内底用尼龙棉呐，吼新的棉呐来滴吼，啊，搁有内底用麻黄素啦吼，诶、欸，菲林一片的菲林吼，麻黄碱吼，咱、欸、一般的老片最爱诶鼻啊会充血啊吼，欠鼻有血吼，啊，伊咧就是咧驱缓这个。老血现象啦吼，啊内底个有咖啡因哦，啊所以有个人对着咖啡因较敏感的吼，食这感冒药就困未起啊吼，困未困未，
0: 对吧？精神较好，
1: 对吧？等到精神会较好啊，嘿，对，所以吼、哦，咱的乡亲那边就是讲，这个、感冒药啊吼，这个、感冒药有当下是这个体质的关系吼、哦，这个、关系啦吼。啊，咱有当先啊，这种的情形，咱去有医生看，咱来甲医生讲，我讲我食感冒药啊，食老片的，用时会困袂着吼。一般大部分的感冒药啊吼，别吃是拢会较好困，因为进前吼，进前医生会甲咱开药啊，拢会开免啦吼。
0: 免啦，迄食咧较顺。
1: 免啦，这吃会较爱较好困诶，会当会先会较好困，咧食老片，所以啊，当然这个免啦有三种的功能。第一吼，就是感冒流鼻水吼；第二就是过敏吼，皮肤过敏吼，也用免啦吼来给治疗吼。啊，第三就是晕车药啊吼，晕车的吼，诶，晕车的人伊嘛用免啦吼。所以人家是种药有几多种的功能啦吼。啊，不要跟咱的乡亲那边，咱都唔知啊，咱都看来问问啊了解啊吼。啊，为你医生伊无遐咧做，应该甲你解说啦吼。我那就应该给你解释吼，啊，你也想讲，你没有注射，伊都不要你，不要给你做啊，去挂号位去体验你吼。还有人家一般的医生吼，脾气较不好啦吼，啊，伊都会安尼种的情形吼。
0: 啊，阿姨啊，如果伊对伊的接受，伊不要多给你治疗，当然会安尼
1: 安尼吼。
0: 对
1: 啦，所以伫家来回答翻
0: 多。是讲治疗好，各多改变下呢。
1: 系啦，
0: 干脆
1: 一种诶，种一类的治疗会好啦吼、所以伫家讲，我咱诶乡亲和平做些参考吼。啊，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吼，拢袂要紧哦吼。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诶药品啦吼，还是讲咱。有一挂妇女病，有一挂妇科的疑难杂症，免唔交流在上，甲做站台的，拢会当利用咱报挂出嚟吼。啊，咱这个电话赶紧会当甲卡起来吼，会当接到你秘书甲交流，甲咱做服务啦吼。啊，是讲有小贩公司做服务的，在你中部以北的，在你外岛的行动不方便的，第一界别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咱拢总唔免客气哦吼。 会伫个下晡三点以前下来，隔天就当收到药啊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打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700000，我本是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白。70007000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200268026，0900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了吼，啊，今办别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在报告到咱今仔日的气象吼，今仔日咱台湾各地区拢是侪云较好天吼，啊，干那即个统一北宜兰地区有即个南山的短暂的阵雨吼，中昼以后花莲大东地区啦吼，含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会来发生哦吼，北部地区。温度是24度到31度，
0: 中部地区是23度到32度，
1: 云南地区是25度到32度，
0: 隔边地区是25度到32度，
1: 昆天地区是25度到30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30度，
1: 阳明山是20度到26度，
0: 台北市是24度到32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在这里报告我们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天新历是9月7日，古历是7月2日，今天是星期一啦吼。今天是个合场啦，要嫁要娶入屋啦吼，都灵啦吼，禁忌的就是入厝安香啊，及这个开工点灯啦吼，啊，及做生意的开市的地方。所以在这特别来报告我们的乡亲和平做一些参考吼，啊，汽油跟柴油什么冻气吼，冻气啦吼，所以后边今仔日吼，今仔日汽油、柴油喏，拢原来介绍吼，所以伫遮来报告我们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今日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来听的歌曲，陈一龙所带来的歌曲，用生命所爱的人。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你今仔值班呢？
1: 哎、欸，对啊。
2: 我哦，本来我就该讲我要动画馆迄个规个
1: 规个啊，进步二战呢。
2: 会啊会啊，阿伯啊哦，我无管我懂先管，报价啦。
1: 进招生，哎、欸。
2: 对啊，我懂个管造谣啊。
1: 哎、欸。
2: 我已经。管四管啊，食三管啊，
1: 哦哦哦，
2: 食买了马仔过来讲，
1: 哦，
2: 啊，搁只朋友结婚哦，
1: 对，
2: 哦，
1: 嗯，
2: 等于即那诶，今日摆在三我去娱乐去结婚，食个管查某的啦，
1: 哦，
2: 啊，我有两家管一管，来点朋友结婚啦，
1: 哦，
2: 啊，我今麦要给娱乐的，讲这啊，讲我吼，我有去年。应该是去年啦，去年啊，哎个去年，
1: 嗯，
2: 我扫噶吼，我无用，忍不住就这个时间，等无用啊，扫噶吼，
1: 嗯，
2: 一波一边拢变的，
1: 哦，
2: 嗯，啊，从足严重的啊是吼，
1: 嗯，
2: 是讲这时都做伊阿妈搞隔离去，
1: 哦，
2: 就抓伊抓八天啊，
1: 哦，
2: 哦，啊，去迄个时阵等无用，就那边晚年时间，
1: 嗯，
2: 啊。就过癌症中心啦吼，
1: 诶、
2: 十楼十楼诶诶，中山的癌症中心，
1: 是，
2: 嗯，啊，今嘛你啊吼，你要诶时阵吼，哦，就拢点啊去门诊哦，啊，伊个患者介侪，咱是拢爱规工啊，
1: 嗯，
2: 啊，我就买啊，那无就买啊，就好，我就无看，
1: 一
2: 点个在伊用烧开啦，
1: 嗯。
2: 哦，这个够少开，唔知安怎阿无阿无巴少，我那个少开，啊，我就那去高医看白种科医开，就要白少要我吃，
1: 是
2: 啊，有效哩。
1: 嗯，
2: 啊，我袂讲过，啊，吃迄些拢胃疼，对不对？
1: 嗯，
2: 啊，拢胃疼，我就讲哦，啊，吃胃疼嘛是办法。啊安尼我总呃选择食你这啦，
1: 嘿，
2: 我搞定了，你了我等于关。
1: 嗯，是。
2: 啊，这边讲啊哦，进前食四五天，我食个一无信心嘞。
1: 嘿。
2: 哦，这边讲啊，我总个食我当嘞。
1: 嗯。
2: 哦。
1: 嘿。
2: 你莫讲食四遍。
1: 叫三顿加要滚个一盖。
2: 滚个在啦，我总挂来。
1: 嗯。
2: 哦，啊，拢挂滚水来，啊，拢食小肠。
1: 嗯。
2: 啊，拢挂来个食四遍。
1: 嘿。
2: 哦。这两三天总看我看，
1: 对啊对啊，
2: 给你感谢。
1: 没啦没啦。
2: 这药啊吼，这生意
1: 没，
2: 我卖，我有做卖，因为我挂了过。
1: 好好，嘿。
2: 挂了过人较无卫生啊。
1: 对啦。
2: 啊，那你话食的不休想拢胃糟，
1: 啊胃
2: 糟都无爽快啊。
1: 哎，对。
2: 他做诶肠胃镜，
1: 哦，
2: 一点仔溃疡。
1: 哦。
2: 啊，搁有发炎。这个家里这少药拢准备要去，
1: 安尼哦，
2: 拢准备要去，我给你学了。
1: 谢谢。
2: 啊，今天哦，都讲啊，今天去搁做是三天的看我。
1: 哦。
2: 就不好，这个少好噶，我明仔载要搁去看。
1: 好好。
2: 食了啊。
1: 好啊。
2: 啊，就我给你学了去。
1: 好好。
2: 这少药啊是，
1: 嗯，
2: 食无好就是你无认真食。
1: 哦。
2: 无认真食。讲，拄只食一盖，啊，食一盖，就无食，一阵是简单。
1: 对了，再见，再见。

0: 风随下所带来歌曲转前方，是咱大地中华眼前的乱如数说点半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很重要的民俗甲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哈。啊，全部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电扫扇，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婚礼的西礼是一生有局到了不定到了云南同青藏八杠行星屯培中来气动于儿透过天秀同于轮那清华美疗是新泰安当杠是东华各有经营然后在南州有经营的分店水底疗也有经营的分店当疗是吉川药局然后万丹小培古香店场边仔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公个啦吼，啊，对着咱这个屏东这个帮寮吼，帮寮乡这个太原川以前发生着吼，晋江小围这个军人吼，啊，这个乌姑朱元坤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吼，姓贤的命案啦吼。专案吼，虽然抓到一个姓林的嫌犯吼，但是受害者吼家属曾出面严正来澄清啦吼，讲姓林的嫌犯跟死者并无私交吼，更加无曾经伫这个黄冈人兜来做过工过，可能是因为过去吼，还因为偷窃这个吼电缆线吼来离这个前关岗啦吼啊。家属真痛心，质疑讲案件背后这个疑点重重啦吼。这里面嫌犯真有可能是被指派吼，啊去行凶的这个家里之一啦吼。意思来讲，阿边个中将人就对啦，
0: 派去做。
1: 哎呀啦，背后中将的涉嫌吼。动业的技术吼，竞争就对啦吼，甚至有这个国安的疑虑啦吼。家属更加强调讲，这个联盟者拢总托梦来告知讲，真正的凶手吼，阿伯来归案就对啦吼。意思这个董事长吼，阿有来托梦给因的家属讲，啊，这个吼凶嫌阿伯来归案吼。啊，会使讲，这个姓林的这个嫌犯吼，是行凶的家内娘吼，同业进竞争吼，啊内底吼，唔知有种什么这个恶魔了对啦吼，所以你也看讲，对着这个吼，咱诶这个企业吼，企业尤其以这吼，以这去谈国家安全有关的企业吼，更加吼，真正爱好啊来抓这个凶手吼。聊到了吼，啊看到底是，
0: 关系能够再复杂
1: 啊，佮继续佮对在，因为即马拢有即个监视器啦吼，啊确实吼，确实大家看佮找看卖啊，看含即有关系无啦吼，还是讲等等什么种的经营啦吼，啊即我是希望讲爱办好水都照出安尼较好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哦，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把一首台吉老歌《过金花》所带来歌曲《黄昏再会》，是咱当地台南市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回归律师你好。
2: 啊，你念咩书？
1: 我念咩书？
2: 我想讲咩健康的啦。
1: 好啊。
2: 我有食胃药啊，食两三罐。
1: 好补胃酸。
2: 啊，烧药啊，我哪有食？他们昨天拢食。
1: 好是。
2: 今嘛我是买速八千。
1: 好。
2: 速
1: 八千诶。嗯。
2: 我有买一颗啊，食啦。
1: 哦哦。
2: 我是要去请教讲这个速八精啊，这部分呢，伊是过什么迄个
1: 的？伊的清肺油、通肺都过心脏、过肺更去甲你过脑啦。好、哦，咱若气体较不好，也是头壳会晕、头壳会晕，迄拢会使啦。
2: 哦，你好，我、是讲吼，食这个速八精，我本来我就是在食迄种。
1: 咱去盖安全，你放心咯吼。
2: 啊，这也强袂起势，安尼。
1: 对啊，迄就是，迄就是脑神经较衰弱，伊若袂困一下，再一下，因是要困啊，食两粒，就会较好困。伊有过那元素 DHA。
2: 有，会食困的有效吗？
1: 有效，有效。好。
2: 我是都要食，我唔知影啦。
1: 对啦。
2: 对困的方面才有效。
1: 有效啦，有效。
2: 我是感觉耳康吼，拢上弦啦，还会记烟啦。
1: 哦，迄就是退化，迄个吃嘛有效，
2: 迄嘛有效，
1: 迄嘛有效哦。你有食过咱的保卫膳？咱食过咱的丁硝酸？你有食咱的药啊？做较顺嘞。
2: 我只嘛十八斤，不十八斤就是。无了解啊，食、过啊，恁
1: 对啦对，啊你拢伊家里，
2: 我拢迄、那个，啊你
1: 听个笑遐买啦吼、
2: 哦，我拢迄阵啊有开去咧买啦，
1: 卖
2: 讲我老啊，讲叫我拿伊电话吼，
1: 就敲电话啊，听个笑，听个笑嘛来解送伊啊，
2: 啊真个，把那叫阮查囝伊咧买，
1: 安尼吼，
2: 伊个企业咧也一间，出来咧，
1: 中山路也一间啦。
2: 好大日拢规暝无困，都拢无法度。
1: 对啦，你说八千加出就会好困啦
2: 哈。嘿嘿，好困。
1: 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再见。

0: 文章说本来关切古月照京城，是咱大地南岛最的文太太说点播的听关切。
1: 啊，真感谢秦老大，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做法不会吼，要寄药啊，爱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天就会当收到药啊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咱的乡亲那边也是要问身体健康，要讨资料的啦吼，啊，要讨咱的节目时间表的吼。啊，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无关系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白。7070000。
1: 啊，嘛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0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即马诈骗的集团吼，即马愈来愈厉害啦吼。啊，拢用这个假投资的诈术现金吼，啊，即马拢骗黄金，啊，佮有骗你的房地产的对啦吼。啊，会使讲伫台中有一个原来担任这个发型的设计师，现在你的招牌吼。加入诈骗集团担任这个车手的对吼，这个集团啊来讲啊讲来甲伊下载伊个 A P P 来投资股票的当兄弟啦吼，啊这个姓林的吼啊招铺的信义为亲吼，前后三届交付重量吼2.5公斤的金啊吼黄金啦吼，事后发觉讲受骗吼。报警查核到姓李的查甫的，姓李的查甫的坦白承认犯行啦吼，刑事部分依照三个人以上共同诈欺处罪吼，来判爱赔7,415,600块啦吼，啊会使讲，而且佫判3.5年吼，3.5年爱关了掉吼，所以你也看讲，这诈骗集团的吼，啊即嘛。有当下现金吼，那骗了啊！即摆话骗黄金，啊话骗你的房地产呢吼，所以咱大家要注意啦吼。
0: 这个莫小贪啦，伊嘛是总共一回嘛是贪。
1: 投资吼，要投资股票，你到去股票市场
0: 去投啦吼。对吧？
1: 哎，有诶，还未上市诶，讲有股票要上市啊，讲吼啊，我股票啊上市，你会当赚几倍都几倍吼，无限你好讲诶啦吼。啊，算股票人就知影你啦，你
0: 若无登，
1: 我你若无登记，甲坑底下坑咧过两年吼，像咧台积电啊，连我个坑咧，我较早甲坑较紧啊吼，啊你卖拢嘛赚几趴尔，对无？他有吃好讲咧吼，所以咱诶人吼，唔通想贪啦吼，想贪就软鸡蛋啦吼，啊尤其咱伫咧手机啊吼，啊放。放乌白用啦，乌白记啦吼，迄有一挂 A P P 你去面吼，啊，你用细的吼。
0: 我们这里连接下，你怎么你个无去去连？
1: 啊，大声的，做好的吼，做好的啊，甲你问好啊吼，啊，大家都甲伊会知啊，甲伊问好啊，银行甲伊问安啦吼，啊，慢慢改掉，慢慢改掉吼，啊，对你来做好的吼。啊，所以会使讲咱的乡亲的朋友吼，一寡老大人，咱的钱呢，
0: 加多银行，
1: 加多银行，加多邮局啊吼，啊利息少少也无要紧，咱那加减赚安尼吼，啊要开始较加减啊，一年安尼得啊吼，慢想讲啊，吃多啊，要去投资社会吼，这真正介危险啦吼，尤其咱。这社会吼，介侪人拢乌骨头难跳吼，啊，无迄落遐好诶吼，稳赚无了诶啦吼，无遐好诶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互咱诶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咱来安排歌曲哦。由那所带来的歌曲《梦如之轮》，是咱当地家己当地游神仙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林先生，你好，我林妙书啦。
2: 哦，
1: 我你以后有收到未？
2: 收到，收到。
1: 哦，谢谢啦，谢谢，感谢哈。
2: 哦哦，林妙书啊，
1: 嘿，
2: 我为着要从我往多要一组好嘛？
1: 嘿，
2: 阿要靠恁的，恁靠好些哈。
1: 好。
2: 我
1: 看
2: 了
1: 看了看了看了看
2: 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
1: 了
2: 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
1: 看
2: 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
1: 看了看了
2: 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中那个阿廖，
1: 哦，
2: 新
1: 新民兴，
2: 要
1: 就不要紧，你也该你的卡来，我刚才讲的。
2: 啊，这卡里面好，你这卡边
1: 进。好啊，你哦。
2: 卡嘛卡边进。
1: 你这卡边边东家空白七空七空六空空。
2: 掉咯。
1: 哎呀，
2: 啊我刚才说八千，我拉他把我那假的鬼卡款嘞。
1: 好啊，你哦。好。
2: 我只听掉那个边东
1: 哦。
2: 那个乌鱼上，那个钓鱼那个，讲伊吃啥多啦？
1: 早吃回咧，吃剩啦，系啊，系啊。
2: 我阿个，我唔捌得可以的啦。
1: 哦。
2: 阿迄个是讲伊吃啥款，还是他有毒性啊？
1: 哦，对啦，对啦。
2: 啊，我到那个听伊的吹，
1: 哦，
2: 我那一直没，我是不提的啦。
1: 哦，安尼哦，好，好，好，好。
2: 啊！我听恁的恁的电台哦，我唔系在考音啦，我在听听下二
1: 三
2: 加五哈，也在讲加二。
1: 谢谢。
2: 我在等你，从准时六点我的准时要听。
1: 哦，感谢你，感谢你。
2: 对啦，
1: 好，好，没啦，没啦，没啦，应该啦，哎呀。哦，啊！你也改了，要我叫伊啊，长期啊，我电话你得开来加得二啊。
2: 啊，我这种卡不卡好了，啊，这种卡不贵十磅。
1: 好，慢些。
2: 六点，
1: 好，慢
2: 些。一直卡，就乱卖卡了。
1: 哦，慢些，慢些。你像那人机较侪啦，呀，人机较侪，是的啦，哈。啊，你来叫三顿价呢啊？说八千几条减完，八条叫三顿价啦，吼。
2: 我弄。
1: 因为咱年会较侪啊，气息会较无好啦，吼。
2: 对啦，对啦。
1: 啊，好，感谢啊。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美德的林阿公，甲咱做个见证。伊拢啊食咱的八仙健盘，含咱的十八仙，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然后需要住伫高雄市的凤山区，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家一心堂，政府都好好，海洋路闽南，金武金德，公山天德，罗德尊名，阿莲和德大树鸡啊，中原。主要头一人同家庭啊，信安大寮是新良安药局，各有中正洋洋主管鹅寮新良因，基山正安林门溪啊，闽安药局，天王马京新联发药局，拢会参拜到咱的八仙健步丸，还无上仙的十八千。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侬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企业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班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先生本爱变到很开有自信，先生讲爱好为家嘅重托，
2: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1: 当上人都有自家特别嘅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新人嘅无穷样嘅色彩。带动地带有胜利100分的气感，高油铺金石米天阳100分的气内，今月14号的高油铺 YouTube 频道胜难放松，胜梦欣赏，平爱带有胜利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嘅街里，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嘅隧道内面。空气
5: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透早起来就当起杯，乌巴桑你就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本所带来的歌曲《想厝的人》，是咱住伫台南新华的孙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落来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嘿，朋友们有事甲交流，你家甲咱做好不？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九月七七，古历的七月二六，礼拜一。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啦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啥物美术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或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吼。啊，要加油啊，爱伫个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这工得当收着油啊吼。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哦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是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班。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二八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较早拢有一挂即个中介吼，牵狗仔啦吼，安排着即个假结婚啊，真正来台湾打工的即个事件了对吼。啊，起码吼，起码讲有一挂中国的招牌吼，啊，结婚来台湾啦吼，过去三年吼。一年边境拢超过一千个人了，对吧？吼、哦，啊来咱台湾啦，今嘛连查埔也来啊，本来拢查埔的吼，拢查埔的，
0: 对啊，拢因为结婚，
1: 对啊，拢查埔的来啊，今嘛连查埔也来啊，对吼、哦。所以这吼、哦，这有当下将行到尾来引起这个国安的
0: 问题，
1: 国安的问题啦吼。诶、其中较早吼，较早上大兴就是较早拢菲律宾的越南的啦吼。以前那拢改爱过来台湾的吼，啊，今麦甲看敢那较少啊吼，今麦因咧过来吼，拢到中大兴咧啦，拢会投票管啊咧吼，像越南的啦，吼菲律宾的印尼啦
0: 吼，拢越南的，
1: 拢越南的较多啊，较大部分啦吼。啊，今麦吼，你也看，啊，嘛有一部分是中国大陆的女子过来台湾的吼，啊，听讲今麦讲较少啊，今麦一年讲有千几个啦吼。像几个人过来咱台湾的地方吼，所以有当时对着这种的这个情形啦吼，啊，当然啦吼，咱介侪吼，介侪做许多人个拢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吼。
0: 有些人讲，伊家里是谁都能嫁
1: 出。对啊，啊，有的就是讲不老有三，无忧为大了，对吼。所以有的做许多人呢吼，有的到囝四五十岁拢烦恼，啊，无娶某，啊，无，就是连。

0: 你头阿得安排迄中介吼来越南娶一个安尼，迄阵啊，
1: 其实有个人拢讲吼，忙安尼猫，俩糖卡生的猫安尼啦，
0: 安尼哦，迄做俩糖哩卡生的猫，你无拄着你唔知啊，做时段的艰苦啊，迄做时段就是安尼啊，有个人嘛想讲啊，迄囝四五十岁也要来甲娶某吼，伊安尼吼。个先一个先一个，
1: 嘿，
0: 先一个囡啊，吼吼，我做阿公阿妈呢吼，所以吼，这就是咱人的心理啦吼，啊，所以拢诶，等于硬买硬买安尼就对啦吼，啊，买一个吼，买一个个啊呐，你敢生只孙吼，啊，大家欢喜个安尼吼，所以拢有这种的这个经营就对啦吼，尤其介侪吼，介侪较早。有诶，菲律宾诶，印尼啦，吼啊，越南诶啦，那咱台湾嫁人了啊，生囡仔了。
1: 在这个天天起拢，迄条新闻警惕得个走啊。
0: 哦，起条新闻警得走啊，有诶嘛。
1: 那重点应该是要来遮提新闻警。
0: 啊，有诶嘛，有盖好诶嘛，有啦。
1: 有啊，有诶真好呢。
0: 安尼哦，
1: 比错着台湾那个较好。
0: 哦，有诶比错台湾那个较好吼，有诶食好个倒小辈啦吼，就我遮饲点牛诶，就安尼啊吼，来做吼。喂，健康俱乐部，我见吼，那电话要互亮吼，继续互亮吼，这是阮公司出钱的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088的电话，赶紧加卡入吼，像阮家有一挂市领牛的吼，啊有诶欠人工的啦吼。啊，有诶，第一个后生娶越南诶，第二个诶，越南诶新妇去介绍吼，介绍因咧这边诶，即个大姐啊，
1: 新妇
0: 啊，然后来嫁第二个啊，第二个娶了个介绍吼，个介绍第三安尼吼，新妇娶三个拢。越南的新妇啊，吼！
1: 啊，其实安尼，因个哩，因为啥物啊，拢带因熟识安尼啊，来做东西啊，
0: 哦，做东西啊，
1: 安尼，大家较好斗阵啊。
0: 我安大家较好斗阵哦，所以这都是吃好斗小辈啦，吼！啊，听讲这嘛是安尼吼，真讲我吃来，我吃怕病吃好吼，来啦，出来入咱的家教，安尼当然是介好。盖理想啦，吼，盖理想的对吧？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哎，李秘书啊，
0: 啊，你好，
1: 你好，
0: 嗯，
2: 啊，
1: 来，你请讲，你上线来，你请讲，
2: 你敢李秘书？
0: 我是啦，晓得吧？
2: 啊啊，那我诶，你
0: 听电话长，你听电话长，
2: 有啊，来那减一个，
0: 那有减一个，
2: 嘿啊。
0: 你叫什么？你等下，我叫助理来听。
1: 你
0: 算
1: 电话当家嘞，电话当家嘞，
0: 电话
1: 当家嘞，电话当家
0: 嘞
1: 啦！
0: 吼，叫助理来听哦。哦，我这药啊，无可能会减一粒啦，减一粒。这种伫药厂那边来的，拢包装好好的吼，包装好的吼。哦，应该是无可能会减一粒，不要紧吼。啊，我去吼，过来查看买啊，吼，查看买啊，吼。我见有什么款的问题，有什么款的代志吼，阿伟家里秘书跟小卢讲的吼，拢唔免客气吼，免付费电话，0800007088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啊，咱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啊嘛欢迎资深的听众朋友，拢会当卡电话入来的电吼。啊，最近就是有这个吼，就咱的老人家是乖下来都有干燥剂吼，咱那是吼，摕到了了吼啊，
1: 怕亏吼。刚才听众朋友看来的问吼，讲你包是什么物件？
0: 怕亏啊，咱的干燥剂的个摕开蛋的热色烫吼啊，咱药啊吃了吼，啊的个放咧阴凉的地方吼，凉凉的所在，放曝着日吼，放曝着日啦吼，啊吃了吼，吃了。咱这个管啊，爱甲收按吼，收按安尼较好吼。啊，主要
1: 去有适当去
0: 啦。主要当下你要看安尼吼，落雨小人船落啊最刚吼，落要几个月，咱南坡车吼落要几个月吼。好，当下你药啊那坑无好吼，啊对，较搞湿吼，较搞湿安尼较无好吼。我健康可乐玻璃好。
1: 阿你你好，
3: 小卢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
0: 哦，靠生你好，
1: 靠生你好啊，
0: 请讲来，
3: 林秘书啊，
0: 哎，
3: 拄只咧讲大陆的结婚来咱台湾探亲，这是安尼啦，
0: 哦，
3: 你如果那真正计来赚钱也阁无要紧啦，如果那做不好的代志，
0: 哦，
3: 是无法多通去弥补的。
0: 哦，好的嘛有啊，歹的嘛有啦，吓。
3: 对哇、啊、对哇、啊，你做工作，做工作为着生活来赚钱也阁无要紧。你如果那是一般啊，是为那边技术计来这边来做代志，啊，代志都
0: 哦大条的啊，
3: 对吧？对哇、啊，台湾大家认为讲台湾。无好啊，那拄安怎？像进前迄个大军刀，迄个国手掉蛋白，迄个假一平，唔是拄啊举国旗讲咱台湾无好，伊那边较好。啊，结果顶下迄几间也无咧讲要转来。
0: 好安尼哦。
3: 红雕啊，伊就是讲要转来，讲假一平混不下去了。
0: 哦。
3: 伊假一平啊，要开馆根本就无生意，啊，要创只头啊起的时阵，要利用你的时阵，甲你破破塌塌。你等到无利用的借贷，你就无路好啊。伊讲要转来，即摆袂使转来，因为伊的国籍。已经叫咱台湾改消极教育啊！
0: 哦，安尼哦。
3: 伊今晚要等的时阵，都爱讲想办法，讲要疫情伊等来过来，疫情伊那靠因老爸啊，因那公阿妈因一边的叫法装等来嘞。
0: 安尼哦。
3: 我等来迄几工啊，
0: 嗯，
3: 报纸就看是安尼啊。你是台湾都好好生活，咱我是安尼啊，住一个人一个人的看法无同啦。迄当我我个姑婆你嘛，伊那讲嘞，讲咱台湾安尼来办。
0: 哦。
3: 你今晚即即中央。加只高啊！
0: 嘿，
3: 往做个管路拢过咧发钱咧。
0: 哦，对啦。
3: 哎呀，阮中华阮花坛这边管路发一千啦，公不过发一千啦。
0: 哦，完多两千。
3: 啊，法律唔知有啊，无咱是唔知。是讲伊安尼生活，我是感觉讲安尼就真好，真好迄度啊。你讲咩？讲世界各国都是各有诶，无诶，大家有欠钱，咱台湾讲哦，闹场啊！啥物咧健保、劳保、啥物我国保、退休金，啥物大行买伊都，咱法律法国唔知安尼咧申请啊无？
0: 哦，
3: 啊安尼应该是过去比较好做，诶，啲厂过去足好诶啊！
0: 有啦，爱低足上落啦，
3: 有。诶呐，有诶，还佫不低足，啊！你讲这诈骗咧，安尼骗家咧啦。
0: 嗯。
3: 伊当年是可以先食一个冰啦，了后是豆豆咧流啊，你落到这一千下都已经拢上万啊咯。进前中华有一个中药台老板娘讲叫骗几啊百万以头啊，伊讲啊，你都大家那系群主讲啊，你都做朋友，大家都安怎样啊，帮你赚钱，你投资十万都唔免借，
0: 乌
3: 龟。经过一礼拜我十外工啊，解讲你看卖，你已经赚偌济钱啊呢？
0: 哦，我滴，
3: 我一直赚，本地啊投资愈济就赚愈济，一个天几啊百万就是要讲你也是总讲你若要过领跩钱，你就要过月二十万来给我。即是就讲啊，唔对，你欠二十万，你个月几啊百万起来，伊当然搁添落去，
0: 哇，
3: 结果。行无啦，
0: 哦，
3: 你报警在抓到时阵，你就已经无效益
0: 啊！是的，有那样嘢啊，对啦。
3: 所以人有一点贪啦，伊都一直互你看讲，哦，你看几工啊，人就贪只只比股票较好看，
0: 对啦，
3: 都人受害啦。所以人哦，个人个人个人的看法咧，个人习惯啦，啊，就较注意这点了。你要哪讲个在，你着上路啦，上要紧啦，唔通要讲啊，要多一只靠，多只我靠。天啊，无好地界，我贪啊，祝大家拢平安。
0: 好，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好，咱咧上山的空中好朋友，赶紧哦，免付的电话，0000-72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阿要上山吼，阿咱欢迎单身的听众朋友，阿嘛欢迎主亲的听众朋友，大家当中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阿哥伫中华吼，中华的这个分能有一个姓的招牌吼，行到这个分能一带巷仔路的时候，看这个路边吼，正在咧拍这个蒜头啦吼，阿伊见人去探店吼，来偷走掉这个价值60块的七粒的蒜头吼，啊，这个物主发现这个蒜头。减少吼，气甲报警吼，中华电话呢，认为讲，这个省的查甫偷蒜头吼，阿哥吼，吃了了吼，欠钱然后尊重这个财产吼，财产诶管的这個观念吼，依照七道罪吼，判处这个八天的徒刑吼，来当买一颗罚金吼，就八千然后一天一千了对吼。 哦，啊，头六六十块的蒜头吼，啊，用半多用八工吼，
1: 哎，
0: 对哇，对哇，啊，所以你看讲这种的这个情形吼，这是在咱吼，唔是咱的物件吼，啊，咱人去人偷吼，人去人偷安尼吼，系比较较好啦吼。
1: 你讲别人的物件，因为唔是别人的吼，啊，唔是咱的，咱蛮敢偷。
0: 对哇，小款物件咧，咱都去买吼，去买都来用安尼啊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有咱南白歌曲歌，也可以听苏打的歌曲来山乡歌。是咱大地带来因空流亡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今年多少钱啊？
2: 你好，
1: 我的秘书啦。
2: 你好。
1: 很快以后收到未？
2: 有了。
1: 好，谢谢啊。感谢你哦。
2: 没啦，没啦。
1: 好，
2: 对啦。
1: 好。
2: 啊，嘿，安尼食呢是？
1: 嘿。
2: 它会较慢了。
1: 哦，因为咱这种的汗牛啊，不是止疼药啊。
2: 嗯。
1: 啊，所以你那是讲。骨头会酸痛，这样我爱吃一吃嘛吼。
2: 哦，是啊。
1: 晓啊，你那丁少山那里才是较紧呐。
2: 哦哦哦。
1: 晓晓。
2: 好。
1: 感谢你嘿。
2: 哎啊，丁少山是拢食
1: 饭前，食三时啊，照三顿食啊，较紧好。
2: 哦。
1: 啊，你那讲今日扎着，你就用那用寡茶对咱的杯啊，啊加拿大的样饮落就袂扎着啊。
2: 了解。
1: 晓安尼较好啦吼。
2: 嗯，好。
1: 啊！你拢买遮侪是拢你家食，恁头家食。
2: 啊，阮阿公某食。
1: 两个阿公我拢公家食呢，好安尼哦，啊，真好真好，谢谢啦。
2: 哎呀，好好食啦。
1: 好安尼哦。
2: 好，谢谢。
1: 好，感谢你啦吼。
2: 哦哦。
1: 啊，食了拢有差吼。
2: 食了哦。
1: 嘿。
2: 有啦。
1: 哦哦。
2: 有较差啦。
1: 哦，较差哦。
2: 啊，就感觉有较差，唔再继续搁讲，继续再食。
1: 对，安尼对啦吼。
2: 系啊。
1: 身体较高个啦吼。
2: 系啊。
3: 真感谢咱住伫台中台里的大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会使讲因两个阿母，一届来叫咱的八仙剑盘含丁少山，拢叫盖嘴官啦吼。阿公食了，即马有较好啊吼。尤其咱的八仙剑盘对着咱的脚床头的酸痛吼，咱的脚骨的无力，行袂行的啦吼。而且咱的骨头拢会酸会痛，这拢来吃咱的八仙健补丸，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啊，搁有咱的乌象仙的丁少散吼，是专门咧甲咱治疗面少的少、黑骨穿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吼，日啊少、眠啊少、少甲饮食当中困袂去吼，这种的情形。拢来吃咱的乌象仙的丁少散，效果拢非常的好。尤其讲这个热性吼，伊一定爱咱的乌象仙的丁少散，较要吃啦吼。所以伊一概咧叫拢咧叫五六款吼。啊，咱的乌象仙的丁少散，尤其今嘛吼，今嘛天气较凉凉，啊有当时啊气管啦较无好的人，这有当时啊拢会少甲用到要吐长头。这种的情形，拢总来吃咱的乌象仙的丁少散，有的少甲用要下骨的人吼，这咱的乌象仙的丁少散效果拢非常好。有的人少甲烧声，有的人少甲脑会疼吼，啊，这种的情形，拢总来吃咱的乌象仙的丁少散，上主要伊有结晶的成分，会当来甲咱清洗化痰，甲咱的细胞内底一寡歹物件，拢总来甲清清个出来。自然咱的细胞就当得到健康，老师也认明，因秘书刊交流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丁少散。

0: 每天所带来歌曲回响于我，虽然住伫台南归前，门仔店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今卖时间是7:27，咱好朋友所收听的时间空旷特别直播，现场。有人输给江湖，你家敢做何不？转播时间是我全身敢提供，我全身都何为善？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好，咱的八仙剑播完，
0: 敢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带你家己试试，公园药局。啊，阁有新凤祥，阁有大庆吼，梅山可有这甲咱卖上最吼，闽阳太和啦，破竹雕营，德家内保是保健吼，彰化市民族的著名啊，开业丰盛药局，永靖是金河同二林是德明，B头药局，田中是银春，下头是和兴，溪湖是巨型，阁有庆华药局，万丹中吉啊进德，万丹小。小培古香殿顶边啊，普林庙叫滨东区是大埔药局，还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叫，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拄啊，搁有咱的乡亲和朋友要上线，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啊，拄啊，咱广播出来啊，搁有咱的听众朋友要上线吼，啊，今啊，赶紧喽。免付费的电话08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啊，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啊，讲对着吼，有这个固定场所的吼，就会当申请这个种苗吼，种苗叶电器办款吼，上紧吼月底要上路啦吼。啊，无咱有诶人拢爱去买一寡即个吼，迄个种苗场吼，像迄种花啦、水果诶迄啦吼，啊买一寡草莓啦、是山啊、种花啊吼，迄种诶无新鲜。
0: 人伊迄已经发展起来咧，你咧顾口
1: 讲。对啊，伊即边种苗诶无新鲜爱罚钱啊，啊所以爱新鲜咧吼，爱新鲜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1: 诶。对啊，银行这么欠钱，你无进前无报纸咧曝光，银行要甲台积电借钱。
2: 哦，对啊，这种个升高票对
1: 啦。哎，那是啊，
0: 升高票。
2: 他都要米虾发达嘞。
1: 啊，是啦，我有看到。
2: 米虾发达，本来先，你再去，什么存啊，什么啥的？
1: 伊迄定存的是迄个年利率3.8%啊。迄、那个美金敢那是8%哇，这一款。
2: 诶，外币用8%。
1: 迄、那个广告我有看，因为迄伫电视有咧讲啦，晓。
2: 诶，我从现在安全都无，我都无了解啊。
1: 哦，安尼哦。
2: 诶，我从请教 这
1: 样
2: 才
1: 让
2: 人
1: 家讲
2: 我
1: 嘛。要
2: 要要，
1: 对啦。
2: 谢谢你，
1: 没啦，你真好，你也感觉安尼真好啦，安尼较不用骗你啦，吼。
0: 好，
1: 好，
0: 好，拜拜。
1: 谢谢哦，谢谢哦。所以有当时啊，这银行即嘛嘛咧欠现金嘛，因为伊吼像讲咱借诶较。迄个利息较少啊，啊伊要放出利息较悬啊，所以银行就是咧客放款啊吼、嗯，所以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咱这银行起码有诶银行嘛咧招存款啊吼，招存款，啊你有当啊你寄伫迄个一般诶银行铺啊，迄利息较少嘛，有啊伊放出诶利息较多啊吼、嗯，所以伫银行啊，有确实是应该是无问题啦吼。啊，就是讲，有诶，利转诶，我袂甲你说啦吼，我袂来说吼。结果你就是买着诶基金嘛，买着啥吼？有诶，六年诶啦吼，六年诶，啊，你着一年
0: 两万块。那你要用钱诶时阵，你要讲讲啊，能够用底下，对吧？六年搞开单，
1: 六年搞开单呀。啊，你那该有诶是你诶钱存无一半吼。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有当时也有即个尾数啦吼，尾尾数吼。啊，所以你得爱听清楚的吼，听不清楚。
0: 讲较好听是话术，讲较不好听是伊动作，是是甲你骗。
1: 你来银行咧，李专拢话做好咧吼，来加有迄个吼。VIP 的这个房间啊，吼，
0: 重要的所在拢无跟你讲个清楚。
1: 对哇，啊，得来咖啡泡来是茶吼，你要食茶就泡来安尼吼。
0: 嗯。
1: 哦，啊，你这里的茶工，你银行保安内底有介侪钱啊吼，爱得用这尾数甲你讲啊，讲哦，啊，你这人呢，徛内吼，啊，你这利息偌多呢吼？
0: 你当下你听到干嘛讲？嗯，安尼会办哦，可以哦。
1: 对哇。啊，你那，你那甲咪，你那甲签未吼？你
0: 这个这个，
1: 还当年哦，你这条钱还当用的吼，
0: 是啊，
1: 啊，无你那破洞，
0: 当年当年，
1: 对哇，你那破洞来个改用哦，你这条钱哦，早存无一半吼，
0: 嗯，
1: 所以当时咱的用钱都平大个吼，爱了解爱你嘿。也客户吼足多啦吼，
0: 伊个就是那李尊咧讲的迄个吼，这个就是爱讲闽南较清楚，
1: 较清楚的啦
0: 吼，较清楚。
1: 对啊，我这条钱
0: 签落去啊。
1: 然后啊，你有当时这条钱要用的是啊，你袂当用吼，啊有当时你也咪该用吼，你得存无一半吼，好啊了足侪钱的吼，所以有当时得回扣扣啦吼，所以起码吼，起码呐可能。我甲看，敢若有一条规定啊，是讲唔知六十岁啊、七十岁啊吼，啊你呐投资吼，投资像咧投资美金咩啥吼，迄银行讲爱录音的吼，录音啊，甲你迄条我袂使乌白来的吼，爱征求你的同意啦吼。所以
0: 你讲，阿姨，去到遐伊嘛是来咧讲，讲讲问什么有得讲什么话
1: 咧？哦，安尼哦，
0: 嗯，
1: 来甲你讲对吧？所以这种的经营哦，咱家己吼爱慎重啦，爱慎重吼。啊，若无咱家己这附近的农会邮局这较熟，吼银行这较熟，咱得寄伫车就好啦，吼寄伫附近的诶银行就好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你好，嘉如你好。
1: 你好，请讲来。
2: 你讲这寄六年的最好，我都有经验嘛
1: 啦。安尼吼。
2: 因为伊甲我讲上少吼，一般的利率还够五点四啊。
1: 哦，安尼哦。
2: 这个你阿妈六年甲我去领，一条是八年的，你去领，你敢怎？是无甲一趴呢？
1: 哦，安尼哦。
2: 不过一趴一斤是还好，一斤是一点一就对啦。
1: 哦。
2: 啊，咱去加电机，还够有一点七呢。
1: 哦，安尼哦。哦。
2: 啊，所以讲这利润吼。
0: 做个工会，
1: 伊个嘛是像伫招保险招工啦，拢互因抽掉
2: 的。当年后你再当年无，你个中间就变窄，虽然咱是规批较夹的，是爱遐利息就对了。啊，结果伊甲因讲个，甲讲有定数，结果我当年搞我去干年是无甲一趴呢。
1: 好安尼哦。
2: 对啊。
1: 哦。
2: 哦，差少济啊啦。
1: 伊个拢有一张表，你看啦，爱夹。
2: 啊，
1: 你
2: 看就是只管只管啊，啊，伊讲上少
1: 啊，
2: 够有二点多啊。
1: 哦，安尼哦，
0: 那事实无哦。
2: 啊，咱去寄电器啊，够有一点七四呢。你那迄个自动还是你固定的，啊，够有一点七呢。
1: 哦，安尼哦。哦哦 所以这种的拢伪术的，
0: 所以爱斟酌啦。
2: 哎呀，你
1: 那李庄，你讲的，那银行基本拢有，拢爱业绩啊，所以那内底拢那些李庄啥的啊。
0: 我那做个公务员，
1: 做我哎，
2: 做基金吼，伊跟你讲，哦，你有赚钱啊，你晓得，我讲，
1: 哦，
2: 起码无有赚钱啊，讲要甲少，伊讲。唔好啦，给我谈，等下无趁钱啊，了钱啊，讲叫我缩住我讲，差差不多两个月尔，你给我了只多安尼。
1: 哦，
2: 哎，无、
1: 啊有诶银行咧叫你换美金来加来加，看五年啊，几年啊，但是因为迄美国诶迄个理论哪一是甲你改改用诶，迄有诶做无正确咧。
2: 他赚的难来比了解的到
1: 高。哦，我注意哦，这样的哈。
2: 我考试呢，
1: 对啊，你没看你的贬值啦，要贬值的
2: 哈。好，
1: 好，好，谢谢，好，谢谢哈。
0: 好，拜拜。
1: 阿弟家安尼讲，我那来评参考啦，吼，望跟你讲啊，哎，云南的人迄种介迄种吼，伊啊一寡伪术来来骗吼。所以有时候你美术他们交流做服务的吼，会当卡掉咱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700600的电话，外管区外波头的用亲的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来安排歌曲，我是咱大地陪二位陈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吴兆邦所带来歌曲《有一种爱》。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哦，李露叔，你好，我林秘书啦。
2: 哎，
1: 我问看你少爷有收到无？
2: 有嘿，啊，我要甲你请教你。
1: 哦，好啊，好啊。
2: 哎，食两三罐啊，干那奶，干那安，慢慢拢暗时才走安食。
1: 啊，你拢安怎吃？
2: 我食早顿，爱要困，我食一摆啊。
1: 哦，对对，安对，因为你要困的是伊更开开啊。
2: 嘿，啊，拢无啊，拢在困吼，拢困到半暝安尼，啊，安尿尿安尼啊。
1: 对，哎。
2: 安尼啊都扫，拢啊，干那尿啊，较打扫。
1: 哦，安尼哦。
2: 我本来我等于是比较严重吼，拢有过戒食西药呢。
1: 哦，我见咱的病情者。
2: 无啊，我唔知影啊，我拢正食饭一包，我就随食西药。
1: 对啊，
2: 点话真贵呀！
1: 对对对，
2: 我在讲，我是讲
1: 这汉人分较袂解。啊，咱汉人食饭前吃，你食药食饭后吃安尼啦吼。啊你，
2: 我头先无啊，唔知影。
1: 无要紧，啊你变那两个水果含甜的蛮少吃。
2: 无。
1: 晓，安尼就较紧了。
2: 咱两个水果拢无吃，你若讲。讲甜的是较少，食一半摆是红瓜粿。
1: 较无要紧了，较无要紧吼。哎啦，哎好啦，哎好吼。
2: 哎啊，我即摆是讲我之前食两罐迄个啊吼，我是拢加加迄个西药，啊即摆我即个今日食来只啊吼。我都无今日无过食西药。
1: 哦，我今仔日叫安尼吃就好啊。
2: 哎，我是讲煮安尼无食，食食看蛮
1: 好。哦，对啦，安尼就
2: 好。
1: 哦，
2: 好啦，嗯，正经都加滴。也是在北方听的呀，
1: 空
2: 调啊都跟那都好啊，我即个人我至少算气喘啦。
1: 哦，系久啦，又系较严重啦，加少一阵啊啦。
2: 安尼遐。
1: 啊，你透早时啊看吼，你尽量你的面颔骨啊，拢过少少猛，又吹着冷风。
2: 哦，无啊，我身体内底较无
1: 调。因为你啊吹着冷风就会喘气吼。
2: 嘿，我之前我本来是拢我不能是我唔爱食药啊。
1: 哦。
2: 啊，我拢有种个输诶。
1: 嗯。
2: 拢透早迄个
1: 吼，
2: 白食拢输诶。
1: 哦，迄种诶，食药诶，食咧调诶，输咧调诶。
2: 诶，无用食用输诶。
1: 我知影，迄输诶嘛少讲啊。迄种诶类固醇诶吼，迄较唔好长期用啊。你食咱这较顺啦。
2: 不过我这算一早过来带的，较早。
1: 无要紧，你家吃嘛好啊。
2: 嘿，啊不然，迄个改天进行过年，过年后这里哦叫创个安尼吼。
1: 哦。
2: 我就爱去过去提药，提用个盆的。
1: 哦，会啦。叫你哦，这个吃得正经哦哈。
2: 哦，嘿啊，我这次唔得无用迄个药啊。
1: 哦，好啦。
2: 这个无去提药。
1: 哦，好啊，谢谢啊。
3: 感谢你，好隆重的赞美着林秘书，感谢了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镇寿山。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秘书你好，哎呦，我借问一个，那个好好为善是饭前吃，饭后吃？
2: 哦，饭前吃吸收较好。
1: 哦，啊，我是拢饭后较咧饱顶，咧艰苦咧。
2: 对啊，饭前吃效果较好啊，照三顿吃，空白个吃啊。
1: 啊，我甲你讲，我真有领食哦。
2: 嗯。
1: 哦，我感觉这胃安尼吼，酸软疼安尼，更饱。
2: 无啦，你胃肠无胃肠无好，有领先慢吃吃吼。较酸汤虾米啦，啊，有发过的物件，汤馒头迄些慢吃吃吼。
1: 哦，啊，我讲啊，我一开始就拢食牛奶咧做早顿咧。
2: 哦，你当、啊、你当食。
1: 迄个五谷粉，佮人五谷粉人袂啊平啊咧。
2: 你当食，你当食糜啦。
1: 食糜，嘛是八条。
2: 袂啦，你不为善，你啊食胃肠用开就袂啊啦。哦。
1: 哦，安尼呢。
2: 吓啦，啊，坦白食，照三顿食啦。
1: 哦，坦白食，哎呀，
2: 食完你就对劲咩？
1: 我、哦、都隔离隔离卡，
2: 哦，
1: 调研啊，调研
2: 嘞，哦，帮助调研了哈，哦，
1: 系啦系啦，啊，啊，一个是话对我
2: 两千啦，两千，
1: 哦，啊，订少赚啊，两千，
2: 订少赚千五尔，
1: 哦，啊，不为甚较贵哦，两千，
2: 伊较大罐啦，
1: 哦，我做那五零只安尼哦。
2: 你也该你的胃肠啦，够用该吃，迄个无问题啦。哎，你今仔就是胃肠无好，才安尼啦。
1: 哟，啊，我要病啦，就是无好，啊，我甲你买。啊，今安尼胃肠食了，安尼酸软疼，我先跟。
2: 这个食一盖，我今爱照起工食啦。你忙有咧艰苦要食，无咧艰苦无爱食，安就袂好。哦，
1: 对，
2: 有
1: 叫啥等饭
2: 前，嘿，饭前半点钟吃上好，啊，你那迄个买滚的，咱加吃一盖吼。
1: 哦，半点钟前。
2: 有对。
1: 啊，我来讲，啊，我随有阮啊随三条啦，卡到你哦。
2: 嗯。
1: 哦，人家开话呢。
2: 对啊，啊，所以你就是爱叫起工吃吃好，啊，该你吃姑娘就无问题吼。
1: 哦，
2: 有啦。
1: 我是感觉食饱食卡。
2: 无啦，感觉啦，啊，我直接无拢听你讲，伊无真正听到。
1: 有啦，
2: 拢讲爱空白吃啊！
1: 哦，
2: 今年咱一般咱的人空白卫生会较侪啦，啊，卫生的刺激胃壁，咱食饭前两半点钟较炸开，安尼上好啦，哈、
1: 啊。哦，好安尼哦，
2: 安
1: 尼我以后甲饭前吃。
2: 啊，你住哩？你住哩对？
1: 好苦啦！
2: 好苦啦，容易破住掉，有没有？
1: 哎、欸，唔知恁食啦，还是我家己去买，我袂记得啦。
2: 哦，安尼哦，啊，你安那穿好哩？
1: 啊、我现在错啊！
2: 哦，错都输了
1: 哦。哎、欸、
2: 哎、欸，好啦好啦。
1: 啊，我定价了哦。
2: 哎、
1: 欸，来报告讲，哎，跟那个规划哦。
2: 对啊，哎哎，
1: 八点啊，八点啊嘞。
2: 哎，价了一点都有好啊，
1: 有。有
2: 哦，
1: 有个风景，有点风景。
2: 哎，一点啊，去去叫三顿价，好去看人家呢。
1: 哦
2: 哦，问你艰苦，干要吃无艰苦，我吃你无啊？
1: 哦。
2: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哦，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力后苦的蔡老师给咱做的见证哦，咱也照上先的保卫善，饭前半点钟吃三时啊，照三顿吃，要困搁加吃一盖，那破主得来调营药局、自行药局，拢会通买到咱的乌上先的保和卫善。

0: 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让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但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真的强力十八千，我像真的薄荷伟善，我像真的丁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积极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建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你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建署关心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江淮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收成一季，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
6: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6-0058。